0: 奇的。我呢也做了很多的蚕丝被的节目了，那我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教一教怎么样选蚕丝被，什么样的蚕丝被值得买，什么样的蚕丝被白送给你咱也不要。
1: 蚕丝被它其实是双向调节的一床被子，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在夏天有助于保持舒适的温度，在寒冷的冬季则能够提供强大的御寒力和保暖性，所以蚕丝被一年四季都能盖。那盖蚕丝被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亲肤舒适，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对皮肤非常温和，提供极好的亲肤感。其次它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湿性，能够吸收并排出人体过多的水分和汗液，保持被窝干爽。
0: 经常看我做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有个口头禅，一做蚕丝被我就爱说四个字，怎么挑选您知道吧？优双桑长。首先咱来说优。优啊是指蚕丝被当中的等级，一般有优等品呐、合格品呐、等等等等，所以要挑，一定要挑这种等级级别比较高的优等品。双是什么意思呢？双对应的就是单，比如说一个蚕宝宝吐的丝比较小，那自然一个蚕宝宝吐的丝的韧性相对来说就弱一点。除了这个单之外，还有一些剪子啊，它是削口的，这种削口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蚕宝宝拿出来制种，那你这个蚕茧被中间隔了一刀，削了一块断了呀，它还能长吗？它就长不了了，这种剪咱也不用。另外还有那种就品质真的就差得不得了的了，有的是那种发霉的发黄的，那你说发霉发黄的它为了呢可以做蚕丝被，为了变白它要做什么手段，您来告诉我。来点熏一熏，来点化学的什么东西搞一搞，让它变白了，那蚕丝本身的天然材质的营养这不就变化了吗？我们盖蚕丝被盖的是什么呀？盖的它的营养啊，盖的是天然呀。桑字儿，第三个字桑来了，桑指的是桑蚕丝。蚕丝被这里真的很有讲究，很多被子就叫蚕丝被，它没有桑字儿。请记住，以后选蚕丝被一定要带桑字儿才能买。最后一个长，长就自然是字面理解意思，长丝双工剪。刚才不是说了单吗？这里面的双和长就对应上了。双工剪宝宝吐的丝韧性就要比单工要强很多，所以一拉可以让超长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圈。这就是这四个字，请记住，优双桑长。
1: 我是很喜欢盖蚕丝被的，我喜欢穿真丝的衣服，系真丝的围巾，敷蚕丝的面膜，别提有多舒适了。但是今天才知道原来蚕丝被里面有那么多学问，我也记住了。买蚕丝被看四个字，优双桑长。
0: 如果大家实在不知道怎么选，我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大家可真要擦亮眼睛了，以为自己买到了便宜货，实际上掉坑里了，让您花了不少钱，实际上买了很多货不对版的东西。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夏天特别特别的闷热，马上还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闷热潮湿黏黏哒哒，你每天晚上睡觉身体下面垫到这个凉席非常的关键。而我们今天这档是诺伊曼特别好的凉感的乳胶凉席啊，带给大家，并且我们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能够买到高含量的乳胶含量之外呢，我们今天啊相当于说家里有一个乳胶凉席，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薄垫，一物两用啊，性价比非常之高，还是一个三件组，但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只在我们东方购物渠道，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我看路上基本上都穿短袖的特别多。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两天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凉席铺上去了。每年上海的这个天气啊，铺凉席你看一下，往往几个，比如说呢，以前很多人铺草席，草席呢是不错，比较软，但是呢草席啊它吸湿比较厉害，一湿之后呢，那得凉箱就是一贴，那困过地方得凉箱啥大大概就是可能一贴。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它有的时候就有点热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我用那就用各种鞋子。那这种呢，我们说到就是真正那种凉席，你看啊，这是什么呢？它首先啊，
0: 藤边席，
1: 藤边席，我跟你讲，它有点，它第一太疏松了。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它是有点硬的，它有一点点硬的。米空裤上去是自由的，那米空裤都一愣一愣的，嘎自己我都踩来了，对吧？就是说到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更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这个麻将席。嘎这麻将呀，凉是凉了，但是说句实话，有点冰嘛。我这么猛弄啊，冰，尤其我们现在空调房间是吧？空调你一开再睡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哦，那真是侬自家觉得个冷啊，忙觉得里啊，有的现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他有点怕冷了。
0: 对，
1: 这个都往骨头里面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太好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诺伊曼的乳胶凉席，很适合咱们的年长观众，要有到皮肤贴上去，表面是有温凉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没有什么太凉太冰，特别刺骨的让大家感觉到说特别的不舒服。而且我们是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花型也特别的好看。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凉席，还有呢，我们有一对这样的枕席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型哦。
1: 对，
0: 首先我说这个就是家里面直接铺在你家里面啊，席梦思上面薄薄的床褥上面直接就可以垫在身体下面了，上面是不需要再铺任何的这种床单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花型也是做的比较的大气啊。
1: 对。
0: 这种冰冰凉凉的蓝色也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卧室里面显得特别特别的舒爽。然后呢，我们今天啊，你可以很服帖、很稳当的把这个绷带在你家里面，你看。厚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绑好了以后呢，它就是很服帖，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软的一个凉感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凉席。表面它呀采用到特别好的全部都是航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的乳胶航缝给大家全部踩在里面。
1: 对，
0: 但是我们啊表布这个织物的面料，这个手摸上去啊特别的滑爽，而且尤为的细腻，所以我们夏天这种露肤度比较的高，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表布的一个织物的这个触感是很舒服的。
1: 对，比起什么草席呀、比起藤边席呀、比起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啊，你身体接触在这样的它的织物表面上，你是感觉柔软的、舒适的，
0: 阿
1: 伯伯的有的刺痛的这个感觉的，
0: 是的，
1: 对吧？阿伯伯刚棒棒了，
0: 对的。但是我们说表布的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用到特别好的高含量的，
1: 对，
0: 达到了乳胶是80%含量的这样一个填充物，所以你看我在按压这个我们的这个乳胶，凉席的时候，你看它是微微有弹性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到是。7毫米左右的，来自于原液，是泰国进口过来的这个乳胶原液，给大家做了一个薄薄的一个乳胶层。
1: 对，
0: 所以你人躺在上面，不仅是表布的凉爽凉感，会感觉承托力特别的好，
1: 是
0: 软硬适中。而且其实乳胶也是蛮适合打造这种，就是说夏天我们应季的一些寝具。我请大刚老师把我们里面这个乳胶的填充物给大家来看一下。干干净净，就是很好的，
1: 对，
0: 高含量的80%的乳胶含量，这就是我们里面整层乳胶凉席里面的填充物。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床我们说到的乳胶席啊，它非常吃价格的原因在于，我们首先它是整个我们里面啊全部都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乳胶，而且含量高达80%。所以这个呢，你比如说不长霉啊，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有一些防螨的这个效果呀，那对皮肤啊它的保护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它整个的你看它是柔软的，而且呢你的身体睡上去它是柔软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会包裹你的整个身体的曲线的，所以呢乳胶床垫的好处不用多讲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席子里面也给你做到了 80%的乳胶，
0: 是这个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为什么诺伊曼能够在这种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乳胶的凉感的这种软席当中能够用到这么好的乳胶的这个填充物？因为诺伊曼是在就是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但是这个乳胶的采集却是特别难的，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整张的，尤其我们5尺6尺双人大的乳胶凉席，用里面这个我们的乳胶原液做原料，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1: 当然，
0: 但是你看我们整床的席子铺好了以后，
1: 是
0: 我把下面绷带还给大家，你看
1: 好。
0: 松开以后，我们的底部还有什么，就是有防滑层，
1: 对
0: 你家里面铺在比如说那个席梦思上面呀，一些薄的那个褥子上面，防滑层给大家做好，非常的稳当，对，很服帖，不容易滑动。我们还有四角的绷带，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呢，更加的服帖。
1: 对，
0: 而且你别看这样，我们里面既有呢我们的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个防滑层，我们还有到你看里面大约是7毫米左右的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的乳胶层，但是我们整层哦，这个软席哦，它却是特别透气的。我们现在大刚好到那边把我们的加湿器打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能够通过什么自己本身乳胶很多的孔隙，包括我们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种织物面料防滑层，依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透过它，
1: 是
0: 会一直在里面，
1: 对，
0: 排湿透气性特别的好。
1: 我们特意啊，在这个乳胶上做了很多的一些透气孔，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既柔软又有承托，又能够舒适的透气，
0: 是哪怕你说我稍微有点出汗了，你们刚才讲这个就当做家里面乳胶的一个凉席来使用，对吧？
1: 对，
0: 孩子在上面比如吃零食呀饮料打翻了，没问题，咱们整个的一个乳胶凉席三件组它还是可以手洗的，你可以局部去搓一搓，然后呢把它给晒干以后呢，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1: 很方便。
0: 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凉席，我们还有一对啊，你看看枕席，这个也是一个信封式的一个枕套，这个席面我们所有的材质呀表布呀都跟下面席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里面也是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对，
0: 也做防风工艺，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躺在这个枕头上面特别舒服。
1: 男士呢，我们尤其是一些孩子啊，我跟你讲，他这个蒸笼头包括有些热气比较足的这个男士朋友们，你睡这个呢你会觉得头啊凉一点，我们说睡觉最好的方式是头凉，头凉一点你会感觉更舒服，我们是凉而不冰，更加对身体有帮助。
0: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还有相关的，大刚刚说到的，
1: 对，
0: 我们的表布带有到凉感，还有里面的乳胶有多重的特性，我把所有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咱们表布这个织物面料，它是接触凉感系数，根据你看5次的这个检测，平均值都是达到了0.15，你看这边就表明它大于等于0.15，就是符合有凉感的功能的这个表布的要求。
1: 对，凉感它很多，比如说衣服呀、裤子呀，包括裙子呀，很多用到凉感面料，它就贵好多了。
0: 是的，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两大细菌里面的乳胶，针对这两大细菌，它的抑菌率都是99和大于99，然后再有后面乳胶，你看对于这个螨虫的驱避率是达到了85.83%，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1: 没错，
0: 也不用担心刚才两种细菌和螨虫在上面大量的滋生，
1: 是，
0: 包括你看上海这边就担心啊长霉，对吧？很潮湿，很黏腻。
1: 6月份黄梅天就到了啊！
0: 对，我们的防霉等级里面乳胶是0哦，零就是代表不长霉菌。
1: 对，
0: 这边是很清楚的给大家展示到。
1: 是。
0: 还有里面你看，我们乳胶里面甲醛，有很多一些寝具当中啊，对吧？生产的助剂里面会加甲醛，但我们的检测结论是 ND，ND 代表着未检出甲醛，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乳胶来自于哪里？要原液都是从泰国那边过来的，80%的乳胶含量，就是因为诺伊曼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原料。
1: 对，它的原料可以自己供给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讲通过这些检测报告，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的用料，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80%的这个乳胶，这个本身它的成本价格就很高，再加上我们的表面用的是凉感面料，对吧？很多衣服上呀、裤子上呀、裙子里面用上凉感面料，你的夏天就更加的舒服了。
0: 对，
1: 那我们接触皮肤也更加的凉爽，但是我们是什么呢？凉而不冰，而且包裹性、承托性、柔软性比一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啊更加出色。
0: 对，包括它还可以折叠起来，你在其他不用的季节，就像你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你就怎么折叠收纳，不占用空间，不会像很多什么麻将那样，对吧？就是那种重重的，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拎出来搬出来都很不方便，它有这么多的好的优势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提前一包618的力度，价格好划算。文大刚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我们今天有3个尺寸，有5尺6尺，还有呢单元规格的4尺半，
1: 对，
0: 吊牌价格分别是468元、478元和498元。那么之前他们在东方购物做过销售，也是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夏天都很热销，之前我们比外面足足便宜了200多，但也要卖到218、228和248元。今天我们的也差不多是到5月底，
1: 对，
0: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
1: 啊，
0: 这档我们的价格还有降价，
1: 对，
0: 请大刚老师来介绍。
1: 好的，
0: 这档3、2、1
1: 来，
0: 本档售价
1: 来吧，
0: 4尺半1999， 5尺209，6尺229，天哪，再比我们原来的层售价再给大家提出便宜了20元左右。
1: 对，
0: 这个性价比，你像我们的5尺才200出头，
1: 是，
0: 我们的4尺半是200以内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确实是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夏天来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已经准备开始铺凉席了。那我跟你讲，这像及时雨一样的，铺上去之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冰冷刺骨呀，有一些邦邦昂呀，有些脸上一睡出这个印子来呀，或者有一些脸上有一些痒痒的，这些东西全部不会有，因为我们是什么，乳胶含量80%，而且表面是凉感面料。
0: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价格还不止啊，还有叠加我们6倍积分。你6倍积分拿到，相当于我告诉你，5尺价格直接能够做到200以内，所以才相当100多块钱。尤其选择双人大规格的5尺6尺，今天性价比极高。我们是独立包装，带着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打进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90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这么热的天，对吧？又是周末，然后呢，前几天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的长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应对这样的天气。越是我们天又热，晚上容易睡不好的老年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其实除了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草鞋，你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更加提倡大家可以要换一种新的方式。现在已经有特别好的乳胶凉席，它既是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凉席的三件组，也相当于家里面才花到了100多、200出头的价格，买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凉感的薄垫。
1: 对，
0: 而画面上面刚才看到我们那些，就是要诺伊曼它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园林采集下来这个乳胶的原液，给大家非常好的进口到国内来，做成我们今天这样子，乳胶含量高达80%的乳胶凉席的三件组，非常的平整好看，
1: 对，
0: 颜值很高。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些凉席，哎，咖啡色的、土黄色的，对吧？有点老气横秋。
1: 对，
0: 咱们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就是那种
2: 一看就清清亮亮，
0: 水波荡漾，对吧？
1: 对，
0: 很漂亮的那种花朵在上面，
1: 啊，
0: 也是比较大气。而且我们这个表布还有一定的光泽感，又很显高档，然后呢，丝丝滑滑，那个很细腻，那个触感，夏天接触也很舒服。
2: 对，它看着就很新嘛，
0: 对，
2: 没有那种旧旧的感觉，对吧？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乳胶凉席啊，你只要用上去之后，你肯定会喜欢它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说用乳胶的垫子，为什么乳胶床垫你买的好呀？柔软呀，舒服呀，你人睡上去，而且呢，像这种细菌呐、螨虫啊，包括长霉这些事情，跟它都没有关系了，对吧？更加的安全。但是呢，你说我会太热，所以我的表面上给你做了什么呢？凉感面料，
0: 是的，
2: 这个凉感面料让我们的表面温度夸一下子能够凉丝丝的，清凉下来。你要正常来说，像这个温度20几度啊，30度左右啊，你这时候不开空调，你睡上去啊，搁就老塞衣啊。如果说真的开了空调，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太冰，那这个呢也是恰到好处。
0: 哎，我们是一个凉感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
1: 对，
0: 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席子的一个席面。包括呢，我们还有一对这样的枕套，信封式枕套，所以你用我们这样一个乳胶凉席啊。身体下面垫的，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头啊、脖子啊、肩膀枕到的，全部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乳胶材质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说诺伊曼很多一些，包括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记忆枕呀，做一些乳胶的枕头、床垫都很出名。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可能在什么跟孩子出去旅游，住的很多的好的，尤其是星级酒店当中，有些用到的一些寝具品牌啊，告诉大家选择都是定期跟诺伊曼来合作的。
2: 对，因为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呢，它的整个的床品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收的房费也比较贵嘛，所以一定要呢提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寝具。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产品已经装置在下列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当中，看看诺伊曼都进驻了哪些酒店。比如说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凯悦酒店啊，包括四季酒店啊，包括香格里拉大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安利酒店、丽兹卡尔顿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以及呢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
0: 是
2: 人家也是很多都是在跟诺伊曼进行合作。而且诺伊曼呢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对
2: 啊，这个是深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品牌。
0: 对，品牌实力特别的强，你选择尤其是应季的很多夏天的一些凉席呀，对吧？或者乳胶的一些薄垫，选择诺伊曼品牌可以放100个心。
2: 对，
0: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乳胶凉席打理还很方便，像大刚老师第一张给我们展示什么草席呀、
2: 对，
0: 藤编席呀、竹席呀，要擦要打理，容易藏污纳垢。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它完全是可以手洗的，因为啊，你看它这个质地啊，它特别的软。
2: 你看，
0: 你家里面就有些局部的污渍，
2: 完全可以折，
0: 你可以什么，搓一搓，对吧？或者你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去渍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上面你就什么，去渍的东西啊，抹一抹，搓一搓，
2: 擦一擦，
0: 对吧？然后那个湿布轻轻一擦，它是可以手洗的。
2: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很方便，
2: 对
0: 吧？然后呢，薄薄的，你像今天大太阳天比较好的话，外面一晾晒，干干爽爽，全部干了以后呢，它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胶的凉席。
1: 对，
0: 我们说它是凉席软席，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为什么有这种质感？因为我们除了表布这样一个很好的凉感面料，包括它这个底部的防滑层以外，
1: 是
0: 我们这个中间啊，给大家用到都是80%的乳胶，作为填充层，全部平平整整的给大家填充在里面。
1: 对，
0: 它不会什么东边抛起来，西边凹下去。
1: 对，
0: 或者有些什么高高低低不均匀。我们表布你看，非常密实的航缝工艺，全部给大家严丝合缝平整的裁好了。我们如果把表布全部拆走，我们的乳胶层也真材实料给大家看一下。
2: 哎，以前你的整个席子薄薄的一层，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们可是真正是有内涵有内容的。除了我们表面上你看到的我们是凉感面料之外呢，接下来都看到什么啊？就是我们 泰国原液进口80%的乳胶，乳胶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那你能捆上去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柔软，包裹性也比较好，对吧？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冰冰凉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啊比较适合，侬搿种翻身的辰光，侬真的是麻将席啊，各种作业啊，侬捆得来哦，真是自家骨头都自家晓得痛啊。再有呢，皮肤上会有这种印子出来。你要草席的话呢，不对了，草席一睡哦，这个汗一渗下去之后，那草席湿哒哒的，对吧？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种我们讲，它对于螨虫它也不发霉。我们上海有黄梅天的，那黄梅天你看很多东西都草席时间久了，你看嗓子脏了，有那那材料，它那个细菌啊，它上面长毛，发灰的那种，你要晒。为什么我们到每年困这个夏天到的时候要翻晒一下呀，擦一擦，晾晒一下，因为上面都有霉了呀，
0: 是
2: 长得一滴滴一滴滴都出来了。
0: 但是我们因为有专业机构答出具过报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面的乳胶，它的这个防霉等级是零，就是不长霉菌，所以里面能够持久保持洁净度啊。还有什么？我们的表面夏天垫在席子上面。枕在席子上面，舒服的就是一个表布的一个凉感。我们也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接触凉感系数这边我们的判定的结论是符合，确实具有这个凉感的功能，
2: 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的，
2: 很多一些凉感面料用在哪里呢？凉感的衣服、凉感的裤子、凉感的裙子，你去看看，只要加上凉感面料，那个价格就贵了呀。
0: 是，但今天我们是包括4尺半单人的，还有5尺6尺大的双人的这样的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2: 全部都是凉感
0: 的，所有接触面，你垫到的、枕到的、铺在床上的所有部分，它都有这个表布凉感功能。
2: 真的很舒
0: 服。不仅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凉感的一个，我们说凉席，
2: 对，
0: 也相当有了一个里面乳胶层是有到7毫米左右的乳胶的多功能保健的三件组。你给孩子放在客厅里面当做爬爬垫也可以，
2: 我来躺一躺
0: 你铺在飘窗上面，
2: 对，
0: 或者你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做一个沙发垫也可以。但现在我们订购非常的火爆，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划算。
2: 对，
0: 大刚老师给大家再看一下。
2: 好的，
0: 我们是从吊牌上面的价格4684、4478和4998，
2: 因为现在呢
0: 降到了200多元，
2: 对，
0: 今天再有好几十、20多的降价。
2: 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旺季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个我们
0: 97位定了。
2: 对，我们的乳胶凉席在专柜里面卖的很贵的，400多块钱的吊牌价格，对吧？这是4尺半的，你要6尺的话，差不多接近500块钱了。但是我们不是曾经的价格，本档价格比起曾经200多块价格，再降了将近20块钱啊！您自己看一下，199是4尺半的，209块是5尺的，是吧？229是6尺的，而且我们的积分今天是高额的积分，对吧？你这个积分再减一减，差不多再可以减去10多块钱
0: 啊。
2: 那么这个价格进一步的放低了。那你想啊，你家的席子是不是用了很久了？上面比如说有些发霉的痕迹呀，你闻上去都有这个味道呀，都像香死干，心里都有点你心象了。那你就直接换掉它们，100多块钱、200来块钱的，
0: 崭新的、
2: 崭新的、
0: 凉爽
2: 又舒服，
0: 还有到抑菌防螨，不容易长霉菌，还可以手洗，还可以折叠，可以铺，可以垫，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好多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独立包装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只要关注现在屏幕右方的那个价格，有6倍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天我们诺伊曼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产品，乳胶凉席。一听乳胶，我们会感觉到说特别吃价格。确实啊，如果你要买到很多一些乳胶的床垫、乳胶的薄垫、多功能垫，尤其是乳胶含量比较高的，对吧？60以上的、70-80的，
1: 对，
0: 那个单独薄薄的一层。

0: 它结合到了多种的功能于一身，
1: 它的优点很
0: 多，变得整的都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换句话来说啊，你夏天睡觉的时候是吧，你整个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全部都是我们的凉感面料，
0: 是
1: 你感受到它这个柔软承托的都是我们80%的乳胶含量啊，乳胶成分，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这个乳胶的收集啊，原液都是在诺伊曼自有橡胶林泰国当地一滴一滴收集起来，咱没有说价格只有什么，相当100多200多，给你乳胶含量弄个30%，35%，对吧？也说里面有乳胶啊，打一个概念，咱们不是，咱们里面所有的整的垫的里面。80%乳胶含量是高达80%。
1: 对，
0: 今天东方贵的价格才只有100多和200出头，10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有没有朋友夏天你说家里面
1: 对
0: 草席
1: 草席
0: 要擦要打理还要敲一敲？
1: 对，
0: 草席如果你弄不干净，很容易有席虫啊。哎，
1: 每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妈妈也到了替年的换季的时候，那小虫去笼，那小刺去笼笼呀，哪能叫笼笼了？那个龌龊的梆梆梆梆晾在那个龙门架上，然后敲呀，啪啪啪啪啪，为什么呀？要把那个席虫敲出来，要不然的话呢，它钉在你的皮肤。一直在肿包又痒了不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尤其是你的枕头席子各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它不均匀的发黑了。为什么发黑了呀？其实里面都是霉菌，它其实是泛霉了呀。还有一些呢，拿出来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它上面有一层绒毛，这个绒毛很多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你的这些细菌啊，它在这个潮湿天气它长毛了，长霉了，你都要把它擦呀洗呀晒呀晾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在皮肤接触上去，你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呀。我们现在什么生活条件，所以很多人是什么呢，用这个觉得免鞋了。这个秘籍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就是竹子的皮。竹子的皮呢，一听就知道了，它第一是硬的，第二是凉的，对吧？它是凉的，它是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天开了空调之后，你又挪的裹在这个皮肤里面渗进去，是丝丝寒意的，这是确实有点冰的，对吧？而且脸上睡出来就是呢，尤其这个是什么？我们叫麻将席，那是整块的那个竹片儿，它是厚的竹片，连竹皮带竹片。那么好像这个它的含度啊又更高，尤其开了这个空调之后，挪我的越足越冷，越足越冷，越困越冷。好了，那这个呢，我对你讲，如果说你的身体比较虚寒的，尤其你也平常比较怕冷的，那你这个越坐越寒，越睡越寒，那对你的身体不好的。
0: 你测试的话，如果在平躺到原来那个位置，真的就是一凉一冰，可能会把你那个人啊，就是畸形的那种感觉，
1: 对吧？对对对对对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你尤其是枕头啊，你这个睡出来脸上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印子，
0: 这
1: 很明显，很明显的啊。
0: 是，但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你看，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啊。在床的四角，我们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如果我把它，你看拖出来，它是你看这样子的软席，
1: 对，
0: 很柔软，但是它又非常的平整。你这样直接铺好也没任何的问题。家里面你看很多的一些好几十公分、20公分的这个席梦思床垫，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既有这个你看固定的力道，
1: 是，
0: 我们背后还有那个防滑点。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所有的部分，你就上面不要再铺任何的床单席子了。
1: 不用。
0: 这既是一个乳胶的薄垫，又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1: 对，
0: 你跟老白两个人就躺在上面。
1: 是是是。
0: 这个皮肤的触感，我很建议大家你去接触看看。
1: 冰冰凉凉的哈。
0: 真的就是很舒服，那种温凉，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融合的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它是上面很丝滑，
1: 是，
0: 它是很细腻的，没有上面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跟你的肌肤有什么违和感，
1: 对，
0: 很顺滑，很细腻，有点类似那种真丝的那种触感，
1: 对，
0: 而且这个光泽感也会让我们这个花型显得非常的高档，
1: 对对对对，
0: 那么看你是一个。装点你整个软装家居环境很好的一个寝具，
1: 别的不说，跑到你的卧室一看，空调还没开了，自己觉得哎呦，各房各好像凉了，这个温度降下来一点，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呀，
0: 对
1: 吧？第二点，你说人为什么在夏天你要睡得舒服，叫凉爽，除了凉之外呢，
0: 滑爽，
1: 它还要滑爽，
0: 对，
1: 对吧？侬啥哒哒扫几几，侬困了就不适宜了。
0: 是，
1: 那么它的滑爽怎么来的呢？我跟你讲，它主要是什么？它是有这个凉感的面料，而且它里面的乳胶层它是有透气孔的，
0: 我们的凉感面料，它这个织物的面料。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1: 对，
0: 还因为咱们里面是什么，不是那种什么任何可能说一些不太好那种什么麻将席啊，高高低低的，对吧？
1: 对，
0: 有些可能编织不够的那种细腻，
1: 是
0: 我们里面是这种，你看非常非常柔滑，
1: 对，
0: 很细腻的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哎，
0: 因为乳胶它也是自带非常细腻的这个毛孔的，
1: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就把里面都拆出来了，把表布拆出来，大家其实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个乳胶的质量好不好的，一看就晓得，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高呀，我们的乳胶达到了80%，而且原液是泰国进口的，因为我们诺伊曼在泰国自有橡胶林，所以它能够供得上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我跟你讲，放在上面你睡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像麻将席一样棒棒硬啊，也不会像那个灭席一样啊。 这个是弄，就是翻身啊，你的皮肤有点瘦的人啊，光着肚子
0: 有点
1: 痛啊，
0: 被摩擦，
1: 对不对？摩擦的感觉。
0: 我们是不硌不硬，软硬适中，而且带有一点点微微的弹力。
1: 对，
0: 就是你想要买到那种乳胶，那种什么软硬适中，触感好，体感好，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买这个乳胶凉席没错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2毫米、3毫米，我们是有到足足7毫米，所以你都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航缝啊，要把它给踩牢、踩平整，还做了很漂亮这种包边，都很有光泽感。
1: 而且，
0: 然后我们再请大刚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别看我们有厚度，但是我们是什么？材质扎实，但是超级的透气。我们就模拟下面出汗了以后，对吧？能不能够透出来？
1: 一到夏天之后呢，我们出汗呢就出的比较多。一旦汗一多，一热一闷，好了，这会您飞来飞去捆绑个洞口了。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你的翻身次数，我们要透气。热气一出来，我们这个乳胶当中它有很多的小孔，透气孔的，它能够把这个热啊快速的、均匀的散发出去。那么保持什么呢？保持你的皮肤的干燥。
0: 哪怕你觉得脏了，咱们这个软席三件组是可以手洗的，你去急步的搓一搓，洗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很轻柔的去洗，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可以将近用到5个多月，小6个月左右，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从春末用到整个夏天，涵盖到再用到后面初秋的时候，超级舒服。或者平时你在别的季节给孩子当做什么爬爬垫，飘窗上面的软垫，
1: 皮沙发上面的多功能垫，对吧？
0: 都很好的。而我们多方购今天我们的价格却这么划算，
1: 对，
0: 100多，200出头，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这还不是最终的价格哦。无耻订购的朋友还没6倍积分，相当于才190块钱，
1: 196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实际上都不用看的，大部分因为都是无耻床的比较多，所以呢，209块钱再减去我们的6倍积分，大概差不多在196左右，大概相当于196块钱。你这个席子不是只有我们的乳胶凉席啊，还有2个枕头套，而且可以用好多年，对吧？而且你在空调房间里面，你在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这个呢既柔软又凉爽，而且滑爽又特别好的，没有不用担心什么吸虫啊，又不用担心什么螨虫啊，全都是更加安全。
0: 对，订购下来我们就给你快速送货，这东西真的早买早享受，赶紧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大家看漂不漂亮，对不对？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哎，下面用到的床垫厚的20几公分的，用的是诺伊曼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还用到诺伊曼的记忆枕。对，今年夏天诺伊曼带给大家他们的也是全新力作，在东方购物卖火了很多年，乳胶的凉感的软席，把那种很好看的你家里面夏天床单的这种美感带有花型，结合到了乳胶，你垫起来整起来软硬适中的感觉，
1: 对，
0: 再叠加到了我们的面料触感，它是凉感的，丝滑细腻温凉的这个感觉，大家肯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软席三件作，迫不及待的想买回家，我要整整看，我要用用看。我给大家感觉是，你一从我们包装里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你摸一摸，哎，你就能够想象出来，哎呦，这个垫在身体下面肯定很舒服的，
1: 对，
0: 特别的丝滑，非常非常的细腻，
1: 而且滑爽，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们的航缝做的非常非常的密，怎么能够让大家保证啊经久耐用？我到那个床尾的部分把它，你看，我跟大刚老师把它们这样子给大家看，它上面这个航缝啊，
1: 对，
0: 非常的密，很多观众说我要折叠的，我要收纳了，到了后面那个秋天我把它收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航缝啊踩得非常的密，保证里面所有这个80的乳胶含量里面这个填充层啊非常的平整，你是可以去折的，
1: 对，
0: 去窝折它的，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边会什么脱线呐、抛起来呀、或者这边什么有点蓬了，
1: 你像
0: 那边薄薄的，
1: 你像刚才娇姐这个动作，你家的草席、凉席、竹席没有一样能够做的，
0: 是
1: 谁保住啊？这只有我们柔软的乳胶席才可以做到这样的，
0: 对，
1: 多塞呀！
0: 我们两个打开以后，因为航缝踩得很密，
1: 对，
0: 对吧？
1: 说明它又是平底，
0: 而且几乎都没有什么折痕哦。
1: 对对对，你这个很深的这个印子，说明什么呢？我本身它的乳胶的厚度足够，才会有那么立体的深度呀，对吧？
0: 我们的厚度是有到7毫米呀，后里面也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是高达80%，如果是那种什么30呀、40呀比较低的乳胶含量，结合很多一些额外的那种化学的那种什么填充层，可能没有那么软。没有那么的有韧性，
1: 也没有那么挺，
0: 铺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一个凉席，而且还是一个三件组，哇，你就每天晚上睡觉洗完澡以后往上面一躺，哎呦那个舒服呀，对吧？
1: 娇姐，我觉得
0: 四仰八叉的，
1: 我觉得这个花样也很好看看上去第一个你就感觉整个房间啊就清凉很多了，就舒服好多了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软席啊，就是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一对这个枕席，而且是信封式的枕套。
1: 对，
0: 我们所有在外面你买一个1公分的，双人大规格的，1厘米1公分左右，就10毫米左右的，乳胶的薄垫。我都看到过800-900，小1000左右。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啊，配到一对这样的信封式枕套的这个枕席。
1: 对，
0: 三件组价格才100多和200多。今天我们的5尺4尺半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你随便你说买那种什么凉席呀、可折叠的，还可以那种手洗的，你看看多少钱啊？三件套899元，这边都是别的渠道实时搜的，对吧？你去买一个这样的，你看这种藤编席，对吧？879，有些人觉得太凉太冰不太适合我的，
1: 对。
0: 或者你看这边可以折叠的那种席子，航缝工艺的，没有配这个枕席哦，就一个，你看双人的席子700多，对吧？你这种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什么？可以买4组左右了，对吧？你自己家里面用，爸爸妈妈家里面用，有孩子的家庭来用，超级舒服。咱们今年夏天带给大家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
1: 对，
0: 就100多、200多的东西，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1: 其实呢，你的专柜价格都是400多你6尺窗将近500块钱左右了。东方购之前呢，218、228、248已经是几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啊。我们是199、209和229的40半、5尺和6尺，再加上5倍积分，我就举一个例子嘛。你看5尺床相当于多少？196块钱。4尺半才相当于187块钱，正好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呢，这个时节是刚刚好，刚刚还没有开始大热起来。好了，那你冷为起，
0: 它还可以折叠，你随意的收纳，对吧？就是这样子，薄薄一层，不占地方，对吧？包括我觉得你其实别的季节，你说我如果夏天我过去，但是我到了秋冬季节，我家里面真皮沙发，对吧？那个三人大沙发上面挺凉的，靠着坐的很冷的，没问题。你把它作为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沙发垫也可以，孩子的爬爬垫也可以，它是一物多用的三件组，随你自己家里面根据需求来。但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独立包装，带着吊牌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平整服帖。高含量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花型又很漂亮，
1: 对，
0: 能够让你享受这种啊，凉感面料表布的那种非常好的贴合度，顺滑丝滑的感觉。还有里面软硬适中，我们这个厚度7毫米这个乳胶也正好适合，又是很适合打造这个凉席，
1: 对，
0: 又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个乳胶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垫在下面这个体感也很舒服。
1: 对，因为你如果太厚的话，不是我们不想做厚，做厚了您觉得有点乌俗了，对吧？但是你夏天你要怎么样爽，对吧？这个爽呢，我们就给你做的薄一点，大概在0.7左右。但是呢，它又不能说斜斜薄，斜斜薄呢，它就你就直接你的骨头就硬到这个底下的床板上了。所以呢，我们这样柔软适中，而且支撑力、包裹性都非常好，能捆上去老女啊，阿哥的老塞衣啊。但是又觉得呢，凉爽滑爽，表面呢又做了这个凉感面料的处理。
0: 四指半也只有8组喽。今天我们的4指半和我们这个5指特别的热销，还有观众订两组，你在我们这边订两组啊，对吧？4指半的价格也就是什么300多块钱，对吧？我们5指你订两组价格也是400块钱不到，你家里面各个地方铺一铺，对吧？垫一垫，或者当做那个凉席，自己家里面用一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性价比特别的高。诺伊曼大牌子的夏季寝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微上了年纪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不要太贪凉。你如果真的是什么面席啊、草席啊，像以前的麻将席啊，空调一开，尤其空调一开，冰冷啊，你们这个时候不要去再冰冷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好。一点点的凉感面料，但是底下的乳胶，对吧？柔软包裹性都非常出色。
0: 哎，就是稍微打点电风扇，我们的贴着你皮肤那个表布是那种凉感面料，不用开着低温的那种空调，对吧？
1: 对，
0: 担心什么门窗紧闭呀，呼吸也不顺畅，这个就是很适合我们年长观众夏天来用。今天我们的4指半、5指、6指3个规格尺寸，我们都是产品独立包装，3件组带着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手洗、局部搓一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很速干的，因为它本身乳胶就是干爽透。记得给大家送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5指最终也相当于做到了200以内，才190几块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尺寸你需要是哪一个，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小虎，你换手机，他妈太好笑了。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6: 现在马路迟，我还得来个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6元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
0: 啊！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市面上这个牛尾一斤也要70-80元，不便宜的啊，70-80元一斤。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都是压分量的，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精肉来的，精肉来的，
1: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是，
0: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真的不便宜。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 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4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4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哎，
0: 对对
1: 备货，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
0: 的，
1: 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
1: 哎，
0: 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2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点点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蝇。
0: 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啊、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
0: 其实
1: 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 2707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
0: 这个了，
1: 对吧？
0: 你说这个可能70-80块钱一斤，这个不都得80-90一斤了？
1: 对，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到一半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骨饲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 二七零七，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 二七零七，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 二七零七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 二七六零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啊，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 二七零七？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因为
1: 我看刚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的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然后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
0: 压一下，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1: 对
0: 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4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立减，相当于到手4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饲的，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 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 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但是你图便宜买到的肉，因为我之前图便宜在网上买的牛肉啊，吃起来味同嚼蜡，什么所谓的奶香味儿啊，什么肉质酥酥啦、嫩嫩的，完全没有。所以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
1: 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 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
0: 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1: 是的，
0: 20块9毛3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1: 是
0: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 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一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对吧？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
1: 而且60几块钱，60几块钱，
0: 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啊，
1: 而且还是60几块钱，
0: 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钱，而且还是60几块 年也很容易踩坑的。你看看葛阳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我的妈呀，这大肥边儿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边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了，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尾部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这个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
0: 肉，小邓，我刚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
1: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哥尔博，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
0: 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嗯，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对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私厨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有听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之后的生产日期，
1: 7月份的生产日期、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市面上便宜的牛肉有没有？有的，你图便宜买的牛肉，你自己想一想，自己尝一尝，味道真的尽如人意吗？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牛腩、牛蹄筋
0: 都好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元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0来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
1: 加一点
0: 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得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的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啊，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1、2、3、4、5、6，就6块。
1: 对，
0: 就6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1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2袋2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 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唇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骨刺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嗯，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所以您吃着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三五百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
1: 牛筋
0: 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那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
1: 哎、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做的10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今天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啊，这套组合相当于都是白送给大家的，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骨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
1: 了，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
0: 一点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的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得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
0: 一
1: 下
0: 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
0: 对吧？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花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不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前面满线，马上就要断货了，背后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还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这个天特别热，对吧？三伏天已经大热天，大热天吃什么呢？吃桃子，什么桃子呢？水蜜桃哦，甜度也上去了。然后呢，东方购物今天大屏电视购物，还是给大家几个承诺啊，如果碰到坏的，坏果包赔，烂果包赔。然后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和给力，而且关键咱们今天是现摘现采现发到您的手上，保证新鲜度啊。今天跟薛总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产品啊。哎，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开心啊，介绍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张家港地区的凤凰水蜜桃。大家可能水蜜桃比较就是推荐无锡啊，或者我也给大家推荐，但是今天是来自我们张家港带地理标的水蜜桃，现在这个甜度绝对 OK 啊。
0: 是是是，然后还是那句话呀，相信东方购电视大屏的这个公信力，
1: 没错，
0: 我们每一个桃子可以说是真的是果农亲手采摘下来，
1: 那必须的，
0: 然后个头分量大小绝对不会缺斤少两。
1: 是，
0: 我们今天每一箱是2公斤，就是4斤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凤凰水蜜桃本身这个地方就是出产我们好水蜜桃的地方。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叫苏州嘛，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0: 是，
1: 所以产的水蜜桃也是特别多，甜嫩多汁啊。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有地理产地标识，
1: 是啊，
0: 这个是一定要认准的。大家说为啥要认准张家港这个凤凰这个产地呢？
1: 是，
0: 因为本身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1: 没错啊，我们其实凤凰是一个张家港凤凰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地势呈一个低丘，平原分布，然后这个土壤其实特别有讲究，以黄棕壤土和叫这个湿潮土为主，然后呢，为了让那个水蜜桃的就是生长充分的，提供了充分的一个时间。其次就是在不同的季节，桃树都能获得想要的充分的水分，跟一个那个就是
0: 日照时间。
1: 对的，这样的话才会甜，才会多汁，才会好吃。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与其大家说这个，因为现在水蜜桃还是有各个渠道都能买到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要在电视上面买呢？第一个，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1: 那必须的，
0: 不但是要严格检测它们，也要是把每一批次不同的拿过来尝一尝，看一看，称称分量。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给大家做几点承诺，我们在看这个桃子之前给大家做几点承诺。
1: 好，
0: 这个是我们就是在电视大屏它是有完全的，可以说是100%的公信力的。
1: 是啊，
0: 第一点叫现采现发，你只有定了我去采，我原采，采完之后直接发，保证新鲜度。
1: 是，
0: 第二个足斤足两，每一箱我们今天是4斤，如果定2箱就是8斤，
1: 对，
0: 对吧？2箱现在还更划算啊。
1: 是，
0: 然后再来坏果包赔，
1: 那必须的呀，
0: 碰到坏了直接包赔，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叫烂果包赔啊，这个几点承诺就是给到大家一个放心。
1: 对，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每一箱是有8个，
1: 是
0: 每一箱8个，然后保证分量啊，每个个头啊，薛总都是这么大吗？
1: 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必须保证啊，
1: 没错，
0: 来看好，
1: 所见即所得，每个在我手里的啊都是这么大的，有看到啊水蜜桃就是这么好看，那个白白嫩嫩、粉粉糯糯的是吧？
0: 然后关键水蜜桃这个季节就现，你要再早一点，早一个礼拜、2个礼拜吃，它还有点甜度不够，
1: 甜度还不够，
0: 水分太多了，
1: 是的。
0: 黄梅天等等，但现在已经出了黄梅天了，
1: 是的
0: 我们都说已经日照时间充分充足了，那么就看看它到底品相和口味怎么样。
1: 好的，首先其实这个桃子就每个都白白胖胖，然后关键这个桃味是非常浓的啊，我们在我们那个演播间都能看到桃味，那我给大家展示啊是多么的鲜嫩。水蜜桃基本上都是一个软烂的软烂的口感啊，不是硬桃啊，我给大家撕一下啊，稍微撕一下几个时候，你看这个
0: 皮儿特别薄，你看好的水蜜桃它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是这么皮儿薄馅儿大，
1: 是不是？皮儿非常薄，
0: 瓤特别水分足，
1: 是的，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来来来，
1: 潘老师拿着那个那个杯子，你看
0: 这个其实这水蜜桃啊
1: 都标出来了，
0: 就得直接吃了，
1: 是，都标出来了，
0: 然后这个水分你看特别足，
1: 有没有看到？
0: 特别足，
1: 是啊，
0: 特别足，这水分
1: 有有
0: 水分一足，甜度就高，
1: 没错。
0: 然后它的瓤就特别有嚼劲，一会儿给大家吃一个，就特别好吃。然后我还是那句话，电视购物的大屏啊，这不是一般小屏可以比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把更好的产品，像这种产品，水果生鲜类的东西，它特别讲究配送。
1: 是，
0: 你东西再好，你发货的这个渠道，对吧？包括你要今天配送出了任何问题，
1: 没错，
0: 你还是打了折扣的。
1: 满满的这一杯啊，
0: 既然花了钱，你既然花钱去买，为啥不买个好的呢？
1: 对的，
0: 为啥不在我们电视大屏上面买一个公信力更强的，
1: 没错，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我随便给大家看一个，
1: 好的，
0: 就拿到大家手上的时候其实还不会这么的熟，就是还可以放个一两天的时间，
1: 没错，
0: 放一两天的时间，好，我给大家来挑一个，
1: 随便挑一个，
0: 随便挑一个，
1: 没事的，没事的，
0: 就像你手上这个，就是你看啊，这个瓤，这个皮儿就已经是这么的
1: 粉粉嫩嫩，
0: 粉粉嫩嫩的，
1: 是啊，
0: 然后
1: 哇，桃香味四溢啊，
0: 看到吗？
1: 皮真的薄，
0: 这个皮儿，这个皮儿薄，你看，
1: 哇，
0: 看到吗？
1: 都是粉粉嫩的，瓤非常嫩的啊，
0: 看到吗？
1: 看到了，看到了，
0: 来吧，
1: 漂亮，
0: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这好的水蜜桃其实它就是就像一层，它不是皮，它是一层衣。
1: 对，
0: 这就轻轻的一层衣，我轻轻一撕，嗯，我轻轻一撕，它的水分就马上就出来。
1: 没错，
0: 因为为了不挤到我的手上，我直接把它挤到我的嘴巴里，嗯、好不好？来来，咬口，咬口，咬口，咬口，咬一口，咬我接着，我接着。
1: 这是汤，这是我们的那个桃汁啊。哇，这一口太过瘾了，
0: 这个水分太足了。
1: 是的，你像水蜜桃一定要在水池旁边吃才行啊。
0: 你要说我说的下一句话是不是很甜？嗯、
1: 是，
0: 真的是甜，
1: 甜，
0: 这个一点都不假，
1: 没有酸口的那味道，因为现在日照非常足，是不是？然后日照足之后，它的水分就天然上去了，软软糯糯的，不需要用力太嚼。
0: 你看，不需要，不需要。
1: 是的，潘老师，你看大快朵颐的时候，其实不用费太大劲。为什么水蜜桃大家爱吃？因为男女老少也爱吃，真的不需要嚼太多、哎、哦，真的灵的啊。
0: 这个真的有点浪费啊，嗯、真的是因为它水分太足了。
1: 对的，
0: 就是你说我今天带瓶吃也没问题、哎，然后我今天就是把它剥开
1: 剥开给大家看一下，
0: 我给大家来剥、嗯、剥开来。哇，
1: 真的是完美。美的水蜜桃，
0: 这个，
1: 嗯，看到了，看到了，
0: 这个水分，这个水分太足了，
1: 是的，
0: 甜度很高的，
1: 是的，
0: 真的是很甜的，嗯、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想买水蜜桃，认准电视购物大屏的这种公信力，
1: 是的，
0: 我们是每一个桃子可以说亲自到果园去帮你去挑选，
1: 对，
0: 现摘现下订单，现去摘现去采，
1: 那必须的呀，不可能水蜜桃也不可能放很久啊，然后再放送到大家桃、嗯、那个手上、嗯，我们都是现采现发给大家啊。
0: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两个组合啊、一个是八个的一箱，
1: 对，
0: 八个一箱是八个，然后是有着四斤，嗯，一百五十块钱，
1: 对。
0: 然后如果说是订两箱，照道理应该是150×2=300，嗯。但是我今天再给你减了51块钱，
1: 对的，
0: 249块钱16只，嗯，对吧？
1: 真的划算啊！
0: 张家港的凤凰的水蜜桃，
1: 带地理标的，
0: 尝尝鲜，
1: 没错，
0: 凤凰人也特别好，
1: 是，
0: 因为它有国家地理产地标识的背书，
1: 是，
0: 品质更加出色。嗯、抓紧时间，把更新鲜、更美味、更甜的好的水蜜桃，我们再给大家做几点承诺来。
1: 好，
0: 我们是不是现采现发？
1: 一定是现采现发。一定是那个足斤足两啊，坏的烂的都包赔，关键现采现发，就是如果姐姐哥哥姐姐们喜欢，今天喜欢我们明天去给他采，然后尽量一两天到各位府上啊。
0: 而且你想，就是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水果，
1: 没错，
0: 你要再往前推一个礼拜还真不到这个甜度。
1: 对，
0: 那这两天就是大热天晒起来的时候、嗯、对吧，温度又高，那就是糖分更加充足释放，
1: 没错，
0: 好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这个我跟大家来做几点这个感想啊，因为之前也尝过这个水蜜桃，我觉得这水蜜桃甜度超乎我的想象。
1: 没错啊，
0: 这个是实打实这句话，嗯，潘登在这里也从来
1: 不说假话，
0: 这个不打诳语啊。我们说不打诳语，不是说蒙你的，
1: 对，
0: 不是说说模棱两可的话。
1: 没错，
0: 淡的味道就是淡的。我们建议大家你再等两天买。
1: 是，
0: 但是现在就是吃，你七月份三伏天你不吃水蜜桃，你什么时候吃？而且水蜜桃一年四季当中，不光是夏天也就是盛夏时节的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吧？它是特别讲究气候条件和水分光照条件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吃什么呢？我们说苏州、无锡这块有特别好的水蜜桃的品牌。
1: 那今天就是我们无锡我们那个苏州的张家港凤凰水蜜桃。
0: 我告诉你，就是跟那些什么特别名头响的同宗同源，
1: 对
0: 吧？这就是连理枝，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还没有那么多溢价，
1: 对，
0: 说实话你买那个水蜜桃好吧是好，这个价格也是拉拉举啊，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确实蛮公道，买两箱16枝
1: 才249块钱，
0: 200多块钱，
1: 对，
0: 再自动订购减掉5块钱，所以其实它，你看这个水蜜桃它的甜度是很高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就是。你水分足跟甜度高有的时候会成反比，
1: 哎，
0: 你水分多了还不那么甜，
1: 对，
0: 但它既有水分高水分多，同时它又很甜，
1: 是，
0: 哎，
1: 然后关键是现在也是吃桃子的时候甜度绝对够，因为现在太阳晒得很多，
0: 对，
1: 我们张家港那个地方也是非常的热，对吧？那热对人可能不太好，但是对水果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我们水蜜桃保证一个绝对的甜度给大家，真的是又甜又多汁
0: 啊，
1: 桃味又香。
0: 而且，我们说如果一箱里面多了10几20个，大家说掐起不它，而且它容易烂。
1: 没错，
0: 我们8只，我告诉你，这其实刚刚好，对吧？你像一家三口晚饭以后，一人来一个，两三天吃完。
1: 对，
0: 我们拿到送到您的手上，不会像我们现场这么的软，你还能放个一天到两天
1: 左右，
0: 不要放太长时间啊。
1: 对，
0: 这个常温下面你基本上一天就能吃了，
1: 是，
0: 好吧？就能够吃出我们现场节目当中这个效果来，
1: 没错，
0: 水分多，甜度高，软糯，老人也能吃，
1: 对，
0: 因为我告诉他，而且桃子本身富含的锌，和钾
1: 啊
0: 特别多，这两个元素其实在夏天大家流失的会比较快，
1: 对，
0: 因为出汗多，
1: 对
0: 吧？出汗比较多，所以你说我今天补锌也好，对吧？补钾也好，其实桃子包括香蕉之类的，它其实对自己的身体营养元素都特别高，
1: 没错，
0: 关键它好吃呀，
1: 是的，
0: 你要再说这营养价值高的产品多了去了，那为啥是水蜜桃？它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水果，
1: 没错。
0: 大热天不光有西瓜，瓜果里桃，瓜果里桃，
1: 对，
0: 桃子、水蜜桃首当其冲。南方水蜜桃日照时间长，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种植环境更优越，
1: 是。
0: 然后今天给到你的价格也更公道，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做几点保证：第一点，现采现发，
1: 那必须的；
0: 第二个，坏果包赔；
1: 对；
0: 第三个，烂果也包赔，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然后还有租金、租量，保证分量。所以我觉得像买这种时令性的产品，大家拿捏不准分寸，到底是在小屏上买还是大屏上买，
1: 那一定要相信东方购物。
0: 东方购物的电视大屏做了22年，水蜜桃卖了也不是一两年了，
1: 对的，
0: 也好长好多年头了，
1: 对的。
0: 所以如果不好，不会把这个牌子引进过来，
1: 对的。
0: 如果不好，不会给大家大力的去推荐它，
1: 对的，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小朋友爱吃吗？一定爱吃。
1: 爱吃。
0: 水果当中，桃子甜、糯、软、香，没有人拒绝它。
1: 没错。
0: 关键你得挑准好的平台，
1: 是，
0: 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做这几点承诺，现采现发，保证新鲜，不是说我今天采完之后全在仓库里冷藏，
1: 那不会的呀，
0: 就一定是给大家新鲜的，
1: 没错，
0: 现采现发，足斤足两，每一箱是四斤，两箱是八斤，
1: 是
0: 一定买两箱的，你一箱不够吃的，而且两箱有划算，一箱是150，两箱应该是300，对吧？
1: 对的。
0: 但我今天两箱是249。
1: 今天没有，今天是249块钱。
0: 算起来一个这么大个头的水蜜桃，今天才10来块钱一个，
1: 是啊。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值得一试的。
1: 没错。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是不踩雷。你在什么渠道买？大家说，哎呦，这么多渠道买。
1: 有。
0: 来，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
1: 绝对
0: 品质信任。
1: 对的，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假货，不卖 AB 货，不卖乱七八糟的，对不对？
0: 对吧？什么货不对版啦，拿到手里面，大家说，哎呦，这个有的时候骂声一片啊。
1: 是
0: 啊，不会有这个情况，对吧？你看，这是你看，
1: 丝丝入扣啊、哎！
0: 这个皮能撕到这么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个水蜜桃的皮儿和瓤，它能够这么快速的给大家，你看，
1: 没错，来，
0: 我就给大家来挤一挤，
1: 好好，稍微挤挤，
0: 挤挤有点浪费啊，我给大家切一刀，
1: 哇，
0: 来切一刀，
1: 真的超级，
0: 这个
1: 香味已经出来了啊、哦，漂不漂亮？哎，是的，稍微挤一下，你看，
0: 哎呦，都飙出来，真的对，薛总接一下，
1: 好好，我来接一下，
0: 好，哎，没事，我来挤，你把我水杯接住就行了。
1: 你看有没有看到，稍微潘老师都没怎么用力，你看这个水分真的是。
0: 但是大家说水分多它甜吗？我告诉你，我很负责任告诉你，它是绝对的甜，
1: 没错，
0: 真的是甜，好吧？如果在一个礼拜前，一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如果分享这个产品，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说，你再过两天买，哎。那是大事，
1: 因为那个最近梅雨天比较多嘛，然后可能前两天还不是特别甜，但是今天真的是
0: 现在月份到了，
1: 没错。
0: 然后太阳的直射时间出了梅之后就是要吃，
1: 是的，
0: 新鲜的水蜜桃
1: 什么的。而且你看这个桃味真的是很香啊，
0: 对，
1: 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这种桃味啊。为什么桃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0: 是
1: 对，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西瓜，但桃子这个东西好像人人都爱。
0: 对，
1: 为什么？因为香，因为软，因为糯，水蜜桃就是汁水足，
0: 汁水足。
1: 对，大家吃起来也。不那么费劲啊，
0: 来，就是来我来煎，
1: 漂亮的哦。就是正常我们在家里吃桃子，一定要弄个水池，在水池旁边吃，是不是？
0: 这个就是夏天吃水果的一个场景，
1: 没错。
0: 这个场景我觉得真的从小到大，但是小时候还吃，还没那么甜，说实话。这个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甜度它是自然生长甜度，
1: 对的，
0: 我没有加任何人工干预，
1: 糖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不对？这个水蜜桃也是来自我们苏州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是同宗同源同品种给大家，但是它是生长在我们张家港这个好地方。大家知道我们

0: 苏州是鱼米之乡嘛，嗯，那边土壤啊，其实特别适合那个日照足，
1: 对，
0: 是吧？雨水也足，
1: 对，
0: 土壤也特别好，所以非常适合水蜜桃的生长。
1: 真的是甜，嗯，然后水分真的是多，
0: 对，
1: 大家也可以看到，对吧？嗯，就是现场就是亲自给大家去，已经一个一个剥出来了，
0: 没错。
1: 给大家再认准几点啊，就首先我觉得这个产地，嗯，啊，我们说凤凰水蜜桃，
0: 对，
1: 然后它是有着地理产地标识的背书，
0: 必须的，
1: 这个其实买的就是正宗，
0: 对。
1: 为啥要在这个地方来选择？
0: 因为我们这边的好地方是那个有特殊的土壤啊，嗯，然后叫一个黄壤土，然后潮土为主啊，嗯，所以我们去申请的时候特别翻翻农地农产品地理标志，同时也是一个 GI 地理标，嗯，也同时那边阳光和水分都是充足的。
1: 对，
0: 大家知道那个一个水果长得好一定要水足和阳光足，恰恰这样，我们苏州那个地方阳光足水足，
1: 是
0: 土壤又好，才形成了我们这个好吃的水蜜桃。
1: 然后再来就是我给大家几点温馨提示，小贴士啊，就是像我们的水蜜桃现采现发，为方便快递，大部分水蜜桃7到8成熟，
0: 对，
1: 就不会完全熟透熟烂那种。
0: 送到你
1: 家，如果你碰到烂的，坏果包赔，烂果包赔，
0: 没错。
1: 嗯，收到货之后尽快打开包装，这个特别重要，哎，不要它闷在里面。焖在里面会焖熟，
0: 对的，
1: 而且味道也会不一样，嗯，好吧。未成熟桃子可置于阴凉干燥处来催熟，自然的啊。已成熟的桃子建议已经放在冰箱，这也别放冰箱，直接放嘴巴里吧。
0: 就对，
1: 对吧？这当然你放冰箱，你说冷藏一下，比如说早上放，下午睡觉起来吃，也是可以的，好不好？今天总共是两个货号当中，我看到都是订那个大货号的啊，嗯，因为一箱8个不够吃啊，
0: 是
1: 啊，2箱16个才刚刚好，
0: 没错，
1: 对吧？也就勉强刚刚好，嗯，而且两箱今天有划算，
0: 是
1: 1箱150，2箱应该300喽，
0: 9299，正常的东方购物价格是不是？
1: 今天是249，单个算起来10来块钱一个，
0: 没错
1: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啊这个好的苏州啊，我们说张家港，
0: 对
1: 啊，这个水蜜桃的好处。
0: 是的，然后包装在这给大家看一下，每个都是这么滴里滚圆，然后比较白胖胖的啊，送人什么都有。特别体面，盒子在这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盒子，送人我觉得也很体面。
1: 对，
0: 来自我们苏州张家港好的水蜜桃给大家，啊，
1: 往下看，哎，嗯，你说我今天送父母，哎，然后你看这一箱水蜜桃，
0: 是，
1: 对吧？人家父母也很开心，桃嘛，寿桃嘛，哦，对不对？也有很有口彩，啊，
0: 对，
1: 所以不管自己是送人都很体面，嗯，关键价格也就是一个啊，大家
0: 尝鲜价。
1: 嗯，对，尝鲜价也不贵，
0: 没错，
1: 也是一个很平民的价格。
0: 是，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订大组合。嗯嗯，8个不够吃的，
0: 对，
1: 因为大组合不但是够吃啊，而且价格也更划算。
0: 没错啊，
1: 再给你便宜了几十块钱呢，249，16只带回去，02151199900。

0: 对了，今天夏天真的是水果极其丰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要挑准好水果也并不那么容易。
1: 没错，
0: 你要挑一个没有经过人工干预的。哎，啊，我说什么水果大家都应该心中有数。
1: 我懂的，
0: 没有人工干预的，自然的
1: 生长的，
0: 天生天养的，自然天成的。
1: 没错，
0: 然后又是能够放心选购的。哎，哦，这个，我觉得。电视购物，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啊，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选择夏季时令水果好桃子的渠道。
1: 没错，我在东方购物做了这么久，我们质检真的非常严格，我真的是每次都为这个质检头疼，但是能通过质检的说明都是正宗的好的产品，
0: 是
1: 没有 AB 货，没有乱七八糟的，就是哎呀在我们电视上看到是这么漂亮的，收到的是小的，不可能发生这种，东方购物不允许发生这种事，关键一定要正宗。我们这个是怎么正宗呢？来自我们张家港的凤凰水蜜桃和阳山水蜜桃同宗同源的品种，只种在我们那个好山好水的凤凰这个镇，然后的话产量也非常低，那个地方是一片就是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地方嘛，所以阳光啊日照都非常充足，那有了好的品种，有了好的地方，那居然弄到我们好的水蜜桃给大家。我跟你说，现在的水蜜桃只有一个字，甜，真的不是我夸张。现在因为太阳真的太热了，太阳晒得够足，所以现在水蜜桃多汁甜到不行啊。
0: 你要想吃给孩子给家里老人，你要想买水蜜桃我告诉你，真的就是打，你知道其他渠道你说打着阳山的口号，
1: 对，
0: 你真的买到正宗吗？打个大大的问号。
1: 那懂的，
0: 当然后卖阳山一定是
1: 正宗的，
0: 对吧？
1: 是，没错。
0: 但是我今天其实把那些溢价的成分都给撇去了。
1: 是的，
0: 特别是订大组合，就是两箱16支的，我今天还有优惠，因为一箱150。
1: 那
0: 两箱300，
1: 299，
0: 299300，
1: 没错。
0: 我今天是249，
1: 是
0: 还便宜了50多块钱呢，好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而且够吃。
1: 对，
0: 你想这两箱，我一箱送人，一箱自己吃，
1: 完全可以。
0: 每天吃一个两个，夏天的时候天热补充钾，补充锌，
1: 哇，
0: 特别重要。
1: 没错，
0: 水果当中的水蜜桃富含这两类元素，
1: 是
0: 对人体大有帮助。
1: 没错，
0: 然后再关键好吃，
1: 对，
0: 甜，真的甜。这说实话，你不甜你来找我们。
1: 当时那个潘老师收到这个桃子，就给我发了。这个微信，他说：“薛总，这个真的甜到不行啊，真的是真的甜，不好不甜，真的是我不敢说这句话，真的真的甜。”
0: 我说了不算，我们家女儿两闺女就直接，这太甜了，哎，说实话，西瓜够甜了，
1: 甜，
0: 这个甜度。
1: 不低，
0: 要超过西瓜，
1: 对的，
0: 要超过西瓜。
1: 关键这个东西，水蜜桃其实家里不管老人小孩，你女儿或者爸爸妈妈都爱吃，对不对？
0: 都能吃，
1: 因为真的是水蜜桃。西瓜有人不爱吃，苹果有人不爱，但我没听说什么水蜜桃不爱吃的。因为水蜜桃首先基本是水蜜桃，就是软的一个程度，老人吃起来也方便，小孩也吃起来方便。然后我们小时候吃这个水蜜桃都要在那个水龙头旁边吃，
0: 因为水多呀，水分足呀，
1: 是
0: 甜度高呀。薛总还是那句，薛总挺实在的，因为他一两个礼拜。前跟我说，他说那个过两天要上节目了，
1: 是，
0: 然后他说，但是你一定要得等到大热天的时候再吃，
1: 对的，
0: 你要在那个时候买，大概还在黄梅天呢，
1: 是，
0: 人家下雨天吧，
1: 那下雨天肯定不怎么甜的了，是不是？
0: 但是潘老师，这个下雨天的，我实话实说，还是不够甜，
1: 没错。
0: 它就是丙到我们的三伏天开始的时候，丙到黄梅天把这个产品上线，
1: 是
0: 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
1: 没错，
0: 就是它可以提早卖啊，提早卖还抢占所谓的
1: 市场呢，没错。
0: 但是我们就是后发制人，
1: 是，
0: 我们就是把更好的产品留到现在，就是让你吃到的每一口跟我们节目当中展现的
1: 一模一样
0: 吗？
1: 一样，
0: 好，
1: 包一样的。
0: 大家如果说万一配送当中出现坏果，
1: 包赔。
0: 出现烂果
1: 包赔，
0: 出现缺斤少两
1: 也是包赔。
0: 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好吧，不可能出现什么缺斤少两的事情，这个一定是保证的。
1: 没错，
0: 万一要磕了碰了烂了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包赔的，好吧，然后现采现发，
1: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水蜜桃这个东西其实放了大概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现采现发，我们不可能采好了送到这个家，
0: 不会，
1: 我们都是你如果今天定了，喜欢今天定了，那我们就是这样，今天去采，明后送到各位府上，保证。新鲜给大家，来自我们苏州凤凰的水蜜桃，真的好吃啊！
0: 是，然后我们送到您府上，不用担心，这个水蜜桃还是能放上1天到2天时间，
1: 对的，
0: 不会说是这个已经是就基本上很透明了，
1: 不可能了，
0: 这个皮儿稍微戳一下，这个汁水流出来，不会达到那个程度，
1: 没错，
0: 所以还是保证我们的品质的，好不好？现在大组合在热销当中啊，大家都很聪明，因为一箱8个4斤，2箱16个，
1: 没错，
0: 8斤。但是照道理应该是299，300块钱，
1: 是啊，
0: 我们今天是249，哎，订大组合，哎，吃的也过瘾，
1: 对，
0: 送人漂亮的礼盒，
1: 体面
0: 也体面，
1: 送桃子也很有寓意，
0: 哎，好吧，抓紧时间锁定，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来吧，看看这桃子啊，这水蜜桃，这个头，哎，真的就是标准水蜜桃的个头，
1: 没错，
0: 而且分量沉甸甸的，
1: 是的，
0: 就是它是不空的，
1: 而且很漂亮啊，哎，
0: 真的是，人看淡粉色，红橙橙，
1: 是，
0: 对吧？然后这个每一个
1: 都是皮包，
0: 这个皮儿啊，就是它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水分很足，把这个皮都有点撑得很晶莹透明，没有，对吧？就是拿到你手里面的，还是可以放个一天到两天，顶多两天啊，
1: 对，
0: 抓紧吃，你看这个皮儿薄吧，
1: 是。哇，真的薄哎，薄如蝉翼的感觉啊，然后你看这个里面的桃肉都是粉粉嫩嫩的啊，然后你看一看就很多汁，关键一定是正宗的我们张家港的凤凰水蜜桃和太阳山水蜜桃同宗同源的一个品种。
0: 对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也是生长在我们好山好水的苏州张家港啊，一个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好地
0: 方，这一看就不用我去挤了，
1: 没错，
0: 这水分就很足，但我给大家切一刀，就切一刀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
1: 真的漂亮啊，
0: 对，看到吧，
1: 真的细嫩多汁，
0: 其实
1: 难怪大家都爱，哦，都标出来了，
0: 看到吧，
1: 是啊，大家真的都爱水蜜桃，男女哎呀随便挤一挤，
0: 对，
1: 真的呀，
0: 就是水分特别足，
1: 没错啊，
0: 这个我就直接吃了，我给大家尝一下，
1: 好，
0: 甜不甜？
1: 甜不甜？现在真的是我可以说，前段时间因为有梅雨，现在是晒阳晒过之后，基本上只有甜味，然后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味道，香味甜味，
0: 我告诉你，相信我。它的味道绝对不寡淡，
1: 对，
0: 啊，因为水蜜桃本身它有一些你说还不是很甜的时候，它是有点淡口的，
1: 是，
0: 很容易吃得出来的，
1: 对的，
0: 对吧？其实我销售水果也好，食品也好，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基于日常的一些生活体验，就是好吃的东西它入口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甜，
1: 对，
0: 如果第一反应是寡淡，我装都装不出来，真的是这样，
1: 确实，
0: 因为它很浓郁的芬芳，很浓郁的水果的香甜，
1: 是啊，
0: 然后你再来看它本身的果肉是特别饱满，
1: 是的，是那种绵密的软的，不是脆桃啊，
0: 对不是
1: 软桃，给大家水蜜桃基本上都是软的啊，
0: 对，
1: 水蜜嘛，一定是又有水，然后的话又多汁的这种，
0: 这口我本来不想吃，因为桃子它其实有一定饱腹感，
1: 对的，
0: 你吃到一到两个的时候，其实你的能量就已经补充
1: 没。没错，关键哎，桃子好吃，真的男女老少都爱啊，不管
0: 哦，真的是
1: 对的，女士的化妆品啊有水蜜桃味，大家都爱闻，是不是？男士小朋友为什么软烂也爱吃，老人牙口不好也特别爱，也特别适合，
0: 哦，太棒了，
1: 是的。
0: 太棒了，
1: 像我爸爸不太喜欢吃这种就是水果类的，水蜜桃他每年夏天必须要来一两个啊，真的是非常合适，
0: 太甜了，真的很甜，所以相信我们的品质，因为本身季节到了，不是夏天，哎，是盛夏，
1: 盛夏嘞，对，这句话说的
0: 盛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盛夏的时候你去新疆，日照时间长，
1: 那
0: 昼夜温差大，
1: 那哈密瓜肯定甜，是不是，
0: 哈密瓜西瓜甜，我告诉你这个水果，就这个桃子，当时南方这个区，哎，就在苏州，
1: 是的，
0: 就在张家港，
1: 张家港
0: 就在凤凰镇，
1: 对，
0: 它就是能够出产出这么好的，
1: 就那么一片地方啊，我们盛产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上其实有地理标的，张家港一个我们叫凤凰，有个地理标给大家啊，就说得清清楚楚，保证是张家港凤凰，你看这个桃子，这个盒子也非常送人啊，什么都很体面，包装是这样的，包装的话是八个，就是两箱的话16个，每个都是粉粉嫩嫩的小胖子，送到各位家里的。
0: 是的，这个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电视大屏的，无论是挑选产品的能力，
1: 对，
0: 还是说我们配送的能力，哎，还是最后处理售后的能力，
1: 绝对
0: 首屈一指。
1: 是，
0: 你放心，这不真的不是说这两年的这种手机小屏能够比拟的，
1: 真的呀，
0: 我们做了22年的
1: 时间，
0: 好吧，
1: 22年啊，
0: 然后再来现采现发，坏果包赔，
1: 对，
0: 烂果包赔，
1: 对，
0: 足斤足两，
1: 包准。
0: 你要想买水蜜桃，你又怕踩雷踩坑，
1: 那就来东方购物买我们这个张家港水蜜桃
0: 吧。真的是这样，这个甜度真的，我反正有一句说一句，这个甜度是我吃到过这个水蜜桃最甜的，
1: 没错，
0: 非常之甜，
1: 一般我们不用这么绝对的词语啊，
0: 真的是很甜，
1: 但是真的很甜，
0: 当然你说再往后会有甜的吗，一定会有的，
1: 是，
0: 但是你就在这个月份，你横向去同类型去比，
1: 对，
0: 你在菜市场，你去各种的买菜平台，你包括手机小屏打开来，各个地方都有原产直发，但是为啥要选择我们，第一个啊，我觉得品质过硬，第二个价格其实也不贵的，
1: 对的，
0: 我今天买两箱是16个，我不是299，
1: 是，
0: 我是249，
1: 没错，
0: 好不好，品质更值得你的信赖，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9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尝鲜的时间剩最后17分钟，
1: 没错，
0: 其实也不是尝鲜，大家可以现在去买水蜜桃的地方和渠道也很多。
1: 对，
0: 有的人说为什么要认准东方购物？
1: 那22年，
0: 一个是22年年份够长，然后销售水蜜桃时间也是20多年了，
1: 对的，
0: 老牌子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对产地会去溯源，
1: 对的，
0: 我们会对品质会有持续的监测。
1: 说白了，我们那个质检部门每次都要去桃园来看看，是不是来自这个桃园的，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农户亲手摘的，是不是？
0: 是。
1: 现在很多小瓶啊，都是什么啊、把一群就是比如阳山的水蜜桃，它就扔放从外面拐过来，然后发到阳山给大家发出去。
0: 是。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阳山的，首先是真的，其次我们张家港的也肯定是真的，
0: 对，
1: 就东方购物任何水果都是真。
0: 换句话说，今天的桃子如果贴一个阳山，也不是说不可以在其他渠道，对吧？那你买的是不是正宗？打个问号。
1: 对的。
0: 然后真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对吧？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对吧？和你在阳澄湖里过一下水的大闸蟹，所谓的叫洗澡蟹，
1: 对
0: 啊，那个是品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个，但是我可以卖到阳澄湖的这个价格，好不好？所以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产品是什么？我们就是正宗的苏州的张家港的凤凰
1: 水蜜桃。
0: 好，它跟我们的这句话我听清楚啊，它跟我们的阳山是同宗同源，
1: 同宗同源的，
0: 同一片山头。
1: 对的，不是这个品种是同一的，
0: 同一个品种。
1: 对的，
0: 这个更重要。对吧？品种不一样，那吃口感就不同。
1: 没错，
0: 品种一样，口感相差无几。
1: 对，
0: 而且价格也更实惠。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水蜜桃，哎，真的是好吃。水多。汁水多，甜度高，然后软糯，而且它真的是不塞牙，
1: 对，
0: 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水蜜桃还有点卡牙缝，
1: 对，
0: 这水果它一块是一块，果肉还非常的软糯，
1: 对，
0: 可口，
1: 是，
0: 然后今天16只的大组合啊，大家说怎么16只呢？我2箱啊，2箱总共16颗，
1: 对，
0: 好吧，好，保证分量8斤，
1: 那必须的。
0: 249，
1: 对，
0: 好吧，而且是现采现发。
1: 对，
0: 薛总，什么叫现采现发？
1: 那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你拍的，那我明天给大家采，然后1-2天之后送到各位府上，
0: 保证新鲜。
1: 保证新鲜，因为水果这水蜜桃不可能多放个几天，是不 是？我们一定要新鲜批次送到各位家里。
0: 然后足斤足两，
1: 对，
0: 坏果包赔，烂果也包赔，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今天是不是现采现发？
1: 我再三承诺，郑重承诺，现采现发，然后是那个足斤足两啊，现采现发一定的，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明天给大家去采，然后有坏的有烂的包赔，尝一下我们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真的是无敌甜。
0: 对。哎，真的是这个不像你买个西瓜，买个其他的瓜果里桃、苹果之类的、橙子之类的，对吧？这个，因为水蜜桃，说实话，因为它就季节限定，
1: 是
0: 而且限定的不光是夏季，就是剩下这几周的时间。
1: 没错，为什么现在这个你阳光很打得很足，对不
0: 对,
1: 对？然后的话，那你水果东西都是打得很足的时候才甜的，所以我们都是到好的时候、甜的时候才给大家来说吧。
0: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物以稀为贵。
1: 没错，
0: 就是你在既然是这么限定的极其短的时间当中，一两周、两三周的时间当中才能吃到好的水蜜桃。
1: 是。
0: 价格都不便宜，你要特别便宜的水蜜桃，你要打个问号，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尽可能把这个价格给您做下来，
1: 对，
0: 就是一箱八个，一百五，
1: 对，
0: 两箱十六个，是不是一百五乘以二三百啊？
1: 对的，
0: 但我今天两箱十六个是249，
1: 没错，
0: 价格是。比尼亚，对吧？价格是划算的。
1: 对的，然后我再承诺一下
0: 啊，
1: 你们收到的所见即所得，这么粉粉嫩嫩的，就是这样的 啊。可能你需要放个一两天，都是这么粉粉嫩嫩的。
0: 是，
1: 你看还有一个包装的盒子送给大家，送人啊，自用都很体面，是不是？关键要正宗的，来自我们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给大家。
0: 水蜜桃你在挑的时候，告诉大家不要去捏它。你一捏就一个坑，
1: 对，因为上面毛茸茸的东西就
0: 你一捏就一个，不要去挤它，不要去捏它，它就长得这么白胖的，
1: 对，
0: 它就长得这么可爱的，
1: 好看
0: 的，好吧？这个水蜜桃明显要比我刚才吃的那两个稍微略硬一些，
1: 是，
0: 所以我告诉你，来，今天就这么来，
1: 好，
0: 你看我切一刀下去，
1: 好。好
0: 哇，你切一刀下去，这个
1: 汁水
0: 都已经出来了，
1: 滴里呱啦，
0: 好吧，然后再来，你看我挤一下，
1: 是，随便挤。
0: 这个汁水看到啊，这汁水从下往上飙出来的，
1: 是的。
0: 你看我来，我拿在手上，
1: 哇塞，这个画面，
0: 我就是这样，相对略硬一些的，
1: 是啊，
0: 我的汁水还多，但汁水多跟它的甜度不是成正比，说汁水越高甜度越少，
1: 那也不是的，
0: 汁水多说明它已经长熟了，
1: 是，
0: 然后再来，我的甜度也很高，
1: 对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太阳已经晒得够足足了。
0: 是。
1: 水果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东西啊。
0: 是。
1: 晒得太阳足的水果包甜的。为什么新疆的这种哈密瓜什么都甜？因为说都哇，
0: 好吃，真的好吃，
1: 真的浓郁啊，
0: 真的甜，
1: 都是榨汁机
0: 了。你要想买水蜜桃，你既然花钱想买水蜜桃，你为什么不选一个更具公信力的渠道？
1: 没错，
0: 我就问你，
1: 是
0: 这个渠道是给大家从前到后，什么叫钱？采摘果园可以追溯，
1: 可以，
0: 产品质量可以追溯，
1: 可以，
0: 售后服务万一出现问题，因为谁都不能保证我发100箱都没问题，不可能的，
1: 没法保证、
0: 因为这个特别讲究配送的实力，
1: 是
0: 东方购物自营的配送的整个运输链条，对吧？冷链。这是保证，但是万一出现问题，坏果赔不赔？
1: 赔。
0: 烂果赔不赔？
1: 赔。
0: 缺斤少两赔不赔？
1: 赔。
0: 我告诉你，不可能缺斤少两的，好吧？我们就是保证大家这几点。
1: 没错。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你他不是买个西瓜，今天我换个平台买
1: 的
0: 都可以，不一样的。水蜜桃你的身价都差不多的。
1: 对的。
0: 你为什么不挑一个更具有实力和公
1: 信力？对的。然后我再说一下，我们是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这两天才去，就是明天去采。给大家发新鲜的啊，这样才是最新鲜的嘛。
0: 这个我绝对相信，因为这个你要提早采了，两三天前采了，它
1: 放
0: 不到，
1: 对，
0: 送到你家的那段路程了，
1: 是，
0: 对吧？你已经隔了有三四天、四五天了，那水蜜桃哪经得起这么放啊？
1: 没错，
0: 好吧，
1: 所
0: 以还是那句话，今天买两箱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两箱呢就代表了16颗爱心，
1: 对的，
0: 16个寿桃，
1: 没错，
0: 送人特别好，
1: 是的，
0: 16个我今天。哎，一箱八个150，两箱16个是不是299300？
1: 是的，正常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
0: 两箱249，
1: 没有，今天是249，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我觉得夏天天大热天，天气炎热，我觉得各种的水果都已经缤纷上市。
1: 没错，
0: 西瓜、哈密瓜，水果里面桃子、瓜果里桃。
1: 对，
0: 但我觉得桃子、水蜜桃首当其冲。
1: 对的，
0: 水分、甜度够高。
1: 我知道，对的，我知道。我打个岔，就是可能大家对阳山的或者我们上海的这个南汇的，大家比较认可的，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苏州是一个好山好水，大家吃的鸡头米是不是来自苏州的？这个苏州有个地方叫张家港，张家港有个地方叫凤凰镇，然后这个地方是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好地方。它选用的这个桃的品种是来自我们阳山同宗同源的品种，其次它的土地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叫潮土跟黄壤土的土，所以给大家种的，所以大家吃到的水蜜桃就是跟阳山的口感差不多，可能会比它甜一点点哦。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说拜现在苏州这个地方确实人杰地灵所赐，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桃子的水蜜桃的个头大，
1: 对，
0: 水分多，甜度高，
1: 是
0: 软糯，所以八个根本不够吃，
1: 真的不够吃，
0: 都是要订大组和两箱，
1: 两箱一起订。
0: 我看到还有人订个三箱和五箱的，
1: 大家这么喜欢。
0: 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很给力。为什么？因为你想，不光是自己家吃，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我觉得其实老人家吃个水蜜桃，吃个桃子特别好。而且给老人家送寿桃也是很有口彩，
1: 寓意也非常好，
0: 寓意也特别好，
1: 没错。
0: 它不光有寓意，有口彩，还实惠，对吧？老人家饭后来一个，中午的时候，对吧？有的人说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带一个水蜜桃去，这也能管一顿饱，
1: 对的，
0: 至少管个半饱，
1: 没错，
0: 因为它能量也很高，
1: 是，
0: 对吧？它富含锌和钾，这在夏天我们说出汗多的时候啊，它其实很好的有益补充。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做到这几点承诺真的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
0: 因为各个渠道卖水蜜桃
1: 太多了，
0: 对
1: 对，很多都很多，真的很多小
0: 瓶，大家难以分辨，
1: 对的，
0: 大家难以识别。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绝对值得各位信赖，
0: 为什么？
1: 我们的质检非常的严格，他要去桃园给我们采，桃园给我们看，我们拿到手的都是桃，经过我们东方购物质检做下来的。
0: 所以大家会说了，我哪怕贵一点点，
1: 对，
0: 我也愿意在东方购物买，
1: 没错，
0: 在东方购物电视大屏来买，
1: 是
0: 为啥？我愿意，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值。
1: 对，
0: 我不要同样花个一两百块钱，我买到的桃子
1: 假的，
0: 一个是货不对版，
1: 没错，
0: 有可能啊，我不是说都是，有可能货不对版，有可能说，哎，这个甜度没你们说的这么好吧？
1: 对，
0: 对吧？第三个来说，哎呦，这个烂果坏果比较多，
1: 对吧？找到售后都没人，
0: 投诉无门。
1: 对，
0: 我不是说我一百家都是这个情况，
1: 没错。
0: 但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的是，出现我上述说的任何问题，管不管？
1: 管。
0: 管到底，
1: 是
0: 好吧？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承诺。反过来说，哎，如果都管，哎，这就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品质很有足够的自信。
1: 对的，
0: 我对销售出去的每一件产品、每一颗桃都有足够的底气。
1: 那肯定的，
0: 从采摘到发货，到配送，
1: 是
0: 到最后的这个客诉，对吧？服务等等，我都是一条龙管到底的，
1: 对的，
0: 好吧？这是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题外话，但关键是桃子品质值得大家去购买，
1: 真的值得，水又多，桃味又浓，然后那个甜度又够，
0: 香
1: 香。
0: 香，然后这桃没啥毛，然后稍微清洗一下，哎，你直接其实直接吃都没问题，
1: 没错啊，
0: 直接吃没问题。然后我再给大家剥一下，
1: 剥一个，真的，哎，粉粉嫩嫩的。为什么女士爱这种男，哎，就是水蜜桃的化妆品啊，或者是很多饮料都桃汁味的？哎呦，真的，大家试一下，真的很香的啊。
0: 对，
1: 水蜜桃就是一个桃味浓，然后爆汁
0: 哦，
1: 来，
0: 给个杯子，
1: 来嘞，
0: 我挤一下啊，
1: 好，
0: 你看我挤一下。
1: 哇，哎，都没用力啊，潘老师都没用力啊，这个你看都是。
0: 对，这个
1: 平时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吃啊，就有点浪费啊。
0: 对，真的，我
1: 桃汁都是粉的。
0: 刚才我挤下的那个就直接扔了，我说给我
1: 留一口，有点可惜，
0: 对，有点可惜。
1: 刚才掉地上，所以我没扔掉的。
0: 对，
1: 不能浪费啊。
0: 来，你看这个桃子本身就很好，
1: 真的。
0: 汁水多，甜度也高。我再给大家做最后一次的检测。
1: 是，甜不甜？主要是不是？
0: 真的是，我这第三个了，我这晚饭都不用吃了，吃到三个桃子，其实也管饱了，特别管饱。
1: 超级管饱，这关键真的很甜呀，是不是，啊？
0: 桃子，你别说，它的粗纤维含量还蛮高的。
1: 对，然后关键真的是，
0: 但它下去不塞牙。
1: 对，然后水分又多，然后桃味又浓。潘老师吃了三个了，晚饭我不建议吃了啊。
0: 对，是的，因为它能量够了，能量够了，
1: 真的好吃啊！大家看那个潘老师这种，就一般如果吃到酸的或者没味道，演都演不出来，是不是？
0: 这不可能。
1: 我们都是好吃的桃子给大家。
0: 多实在的人呢。我在这儿给大家占了22年的稿，
1: 占了22年
0: 了，真的占了22年的稿了，
1: 真的是一个啊，真的是，所以这个相信我们东方购物，相信我们正宗的张家港那个凤凰水蜜桃，真的嗲到不行啊！
0: 真的奉劝大家，要买好的水蜜桃，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是不错的，
1: 是
0: 真的很不错，而且送人你不踩雷不踩坑，
1: 是
0: 你不是说我送到你的府上你去拿去送人，
1: 那不可能，
0: 你刚吃了啊浓一点都不甜，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好吧，因为这个季节你就再早一个礼拜可能还不是这个味儿，
1: 没错，
0: 你就得吃现在现采现发，
1: 是，
0: 而且薛总我们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郑重承诺，
1: 首先我们烂果坏果包赔，其次我们每盒都是足斤足两，再说一个什么叫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拍的姐姐们哥哥们如果喜欢我们明天采取一下宰，然后一两天送到各位府上，保证新鲜，水蜜桃嘛吃个新鲜吃个好吃，吃我们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绝对
0: 的。他跟杨山是同宗同源，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本身的这个货也并不是很多了，
1: 对，
0: 就是为了保证大家更好的去享受这个美味的桃子盛宴，
1: 是
0: 好吃，水分足，甜度高，然后坏果必赔，
1: 包赔，
0: 烂果必赔，
1: 包赔，
0: 缺斤少两必赔，
1: 包赔。

0: 啊，就是保证大家这几点，就是你买水蜜桃，你既然花了这份钱，其实也就不差这多少钱。
1: 对的，
0: 关键是啊，你要买的称心，你要买的让大家觉得哎还不错，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桃子就是有拿到这几点。
1: 那买东西就来我们东方购物，我们东方购物卖了22年的水果，
2: 对，
1: 大家不会有踩热。你到外面各种小瓶啊，卖水果的各种翻车，
0: 不是说不好，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认准大瓶就够了，
1: 是
0: 吧？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品质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售后，因为像这种磕磕碰碰很容易怕碰，
1: 对，
0: 很容易怕储存和运输不当，
1: 是。
0: 但是像这种产品，我们都是冷链，
1: 没错，
0: 冷链之后呢，还是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坏果啦、烂果啦等等都包赔的，
1: 没错、啊。
0: 抓紧时间，最后不到2分钟，先锁定好名额。这个季节你不吃水蜜桃，
1: 那过季嘞，因为现在是真的顶顶甜的时候啊。现在阳光啊什么的都照到，已经是
0: 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两箱的话，照到底
1: 299，
0: 一箱是150，
1: 对，
0: 两箱是300，
1: 对，
0: 今天两箱是249，
1: 没错。
0: 单果算下来一个才10来块钱，
1: 10来块钱嘞。正宗的水蜜桃啊，我们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哎，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北欧峡湾的秋景遇上冰岛极光的盛宴，一年中短暂的浪漫相遇，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爱沙尼亚、冰岛雷克雅未克黄金圈、维克，深入冰河湖，更有机会邂逅神秘极光。今年十月，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北欧冰岛隆重发团，首发福利双人立减6000元，7月20日晚8:15。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40块钱，40块3，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有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放算他俩身上，你就70块。

0: 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好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是在东方购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哎，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
1: 亚玲给大家，
0: 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哎，首先看活鱼先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2: 那就鲜了，
0: 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1: 太棒了，
0: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1: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0: 口味，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哇，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2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1: 随便找的，
0: 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2-3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1: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0: 对，
1: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夹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0: 对，
1: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0: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哎，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1: 好简单的，
0: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1: 这个是
0: 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2: 对啊，
0: 哎，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
1: 了。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0: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1: 肉很散。
0: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1: 尝尝看，
0: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就是哇，这个弹性
1: 弹得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0: 对，
1: 随便夹一个都蛮大的哈。
0: 免洗、免切、免浆。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1: 好吃，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0: 对，
1: 哦，特别好，
0: 对，
1: 有嚼劲，
0: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1: 对，
0: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共就是350个。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
1: 就在这里
0: 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1: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0: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酱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姜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姜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1: 不就这儿了吗？
0: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1: 就在这儿。
0: 对，
1: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0: 对，
1: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0: 对。
1: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0: 对，
1: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0: 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1: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0: 对，
1: 这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 八包，
0: 对，
1: 好嫩的这个肉，好弹啊，
0: 对，六包金汤酸菜鱼，
1: 再加两包，
0: 对，两包我们鱼香肉丝，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1: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90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林，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到真没有。
0: 这真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
1: 到，真没有。对，然后
0: 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得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十几块钱嘛，对吧？20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啊，小科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克重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招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的。
0: 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一菜两
1: 吃，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个，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呀？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呢，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真的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带，我们小的
0: 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的，哎，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0: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
1: 嘞？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哦，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哦，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就家里面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好，多嫩。
1: 哎，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的，
0: 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而且好方便。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儿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哎，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啊，这个弹呐、啊，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猪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分格。
1: 鱼香肉丝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
1: 两包。
0: 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瘫在沙发上。
0: 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吗？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1、2、3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在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对吧？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它没几片，一片
1: 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因为丰收日啊，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的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压力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选
1: 在会选在丰收日啊。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说实话，你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8道菜8包嘛，
0: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鱼香肉丝组合，在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个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就是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清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家推荐过了。
0: 那鱼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是
0: 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不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很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呀，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的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二十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5、37、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啊。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8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跟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哦，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十几二十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鱼要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随便拿，
1: 随便拿一片，
0: 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坦白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0: 这肉是真嫩的。哎呦，
1: 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哎，
1: 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对啊，先切活沙，对。
0: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看是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呀，
1: 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
0: 好
1: 弹的这个鱼皮，
2: 真好吃。
0: 哎，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线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富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1: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呢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
1: 对
0: 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2: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你总在家里面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节假日是给大家休息放松的，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像以前要骗鱼片啦，要去菜市场啦之类，回来还要姜啊。每次真的，我看到我妈妈做菜啊，一忙忙半天，老早就开始忙了。早上给她打电话，她永远不接的。为什么？哦，你买菜，我在洗菜，我在干嘛？
0: 对，
2: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哦，
0: 那你现在呢？你也可以做到妈妈那样吗？
2: 我做不到我妈妈那样。
0: 你不是你妈妈亲生女儿吗？
2: 我
0: 就想看着你，
2: 我可以偷懒。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了啊。妈妈那代人，像我妈妈跟你妈妈
2: 习惯了，就他们
0: 对啊，我不要那个，那个不要那个。但实际上自己一看，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只要下弄点水就好了。东西往里一倒，
2: 对，
0: 咱们就一开火就等着咕嘟咕嘟的呗。回去看孩子吃的这么，哎呦，这个流口水的样子啊，哎呀，吃完一碗再来一碗的，你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咱不就是过着小日子，看着孙子孙女吃的香吗？那鱼香肉丝你回去给他做，爷说阿姨老师们，你就给这鱼香肉丝给女儿孙子孙女吃，你看他们那个下饭，
2: 对，
0: 吃个两碗给你，
2: 对，
0: 开心的不得了，
2: 对，
0: 而且还比较不错了，尤其是这个味道调的也不错，
2: 对，
0: 就跟那个大饭店是一样的，
2: 对，
0: 丰收日嘛，
2: 我们丰收日品牌开玩笑啊，
0: 就是，
2: 对呀，有一些牌子你真的是可能便宜是便宜，性价比是高的，但你比较怀疑就是担心它的口味问题，
0: 哎，
2: 对吧？丰收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上海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0: 我在网上，我之前刚才跟你提了一嘴，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鱼香肉丝。结果我转了一圈我没买，
2: 为什么？
0: 我不敢非相信它的肉。
2: 哦，对，
0: 因为它那个牌子真的不是我常听到的。
2: 对，
0: 常听到呢，有时候它也太贵了，我就实话实说。
2: 对，
0: 现在有那种大饭店名字直接在网上有卖它的，比如说那个鱼香肉丝啊，然后一看克重也少，那一包三四十，40块钱左右，就是因为量少啊，它40块钱左右的。那我一想说，哦，你200多克，你才40多块钱，那我简直太不划算。今天是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呀，
2: 对，
0: 都快是我看到市面上接近于快一倍的量了，
2: 对，
0: 我多方购才卖20多块钱，
2: 对，
0: 那就这个太值了呀，
2: 对，
0: 所以尤其是肉还多呀，
2: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从性价比和你自己生活的方便程度来讲，确实是这个太好了，
2: 对，而且今天时间也刚刚好，29号，我们东方购物现在物流配送也是非常快的，
0: 对，
2: 对吧？今天订30号，你就基本上有的快一点，30号就能收到了，然后的话，丰收日这个品牌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不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牌子啊，而是说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的频率跟频次。对于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刚有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只有在春节前他们家才会来做，对吧？什么年夜菜啊，年夜饭啊，平时的话你很少看到丰收日有过来做直播。
0: 是，尤其是像这种卖这种小硬菜的啊，去饭店一般都会点的。
2: 对，
0: 咱就才20块钱左右，你说你饭店怎么可能下得来？
2: 咱
0: 是正宗的
2: 啊。21组了，
0: 对，最好抓紧时间订吧，最后21组备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哪一道不是硬菜？哪一道您不喜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酸菜鱼搭了个别的，我真的是不太感兴趣的菜，我觉得这个构成我可能就不想买了。
1: 鱼香肉丝，
2: 我们今天其实你看有
1: 最经典
2: 有鱼有肉，
1: 对
2: 对吧？然后里面对荤的素的，就是都给大家配好的啊。反
0: 正这个还真是鱼香肉丝有鱼，
2: 真的很干净，真的是
0: 干道一摊，
2: 真的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啊，
2: 对，
0: 品质好。你别以为我们是故意挑，它就是这样的。
2: 对，
0: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可能
2: 像模子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给你稍微码的整齐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直接
0: 开包以后的这个
2: 样子。对，现场直接打开包装，你看看这个品质，看看这种卖相，对吧？看看。这个鱼片
0: 这就是原本袋子里长这样。
2: 我上面拎的只是上面一个尖尖头啊，
0: 它这个鱼片
2: 对不新鲜的话一拎对就散了，
0: 是不是活杀切片的吗？人说了吗？
2: 对，
0: 活着的啊，活杀切片的，
2: 对，
0: 品质绝对有保障的。然后这个肉
2: 的话是里脊肉，
0: 我用筷子背面夹一下。
2: 猪身上的话哪个部位是特别贵的？里脊肉就是当中一个部位，
0: 对，
2: 哎，就是相当于牛菲力牛排这个地方，对吧？
0: 超弹的，然后就
2: 超嫩的。超级嫩的，
0: 换一面继续吃这个肉。
2: 你吃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
0: 哎呀，好好吃。这个肉丝，
2: 对，
0: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鱼丸。
2: 正好给你来碗饭，
0: 真的是给我来碗饭吧，这个我就
2: 还可以做个面浇头，对吧？老夫妻两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啊，这好像是四川菜嘛，到东北人特别爱会做这个鱼香肉丝，不知道为什么，南方那个好像也会。
2: 上海人特别爱吃，
0: 哦，但是里面的配料不太一样。
2: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家都做的很好吃，这个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0: 我家做的不好吃。
2: 来，这个为什么我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我们酸菜鱼，对吧？金汤酸菜鱼里面自己呢加了一点，你看，加了一点金针菇，加了一点这个百叶，然后你就拿个大一点的砂锅，这就是一个大菜了。是不是一个砂锅了，一个暖锅了？
0: 你给个价，如果在市面上，
2: 我说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就180、120吧。
0: 你要100多啊？啊，
2: 这不正常吗？这黑鱼片，你如果用其他的鱼片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80。
0: 那也要88了。
2: 对，
0: 行呗，反正鱼香肉丝、鱼片、金汤鱼，是吧？你愿意怎么做都成，按照你自己家里的口感口味，愿意辣点多放点辣椒。愿意酸点整点醋什么的。
2: 我们丰收日大厨调的，你就吃它的原味嘛，对吧？
0: 建议大家吃原味的，
2: 对，
0: 挺好的。拿过去，6大包的酸菜鱼，一包里面有430克，2大包大包啊！哎呦我的天哪，是真的可大包了呢，不是小包，是大包，厚厚实实的。你看，
2: 对，
0: 多厚实。
2: 对，
0: 这个是350克鱼香肉丝，199。我觉得这一包里面，甚至老两口你是2顿吃得下的。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吃一个拳头一碗饭的这种量的话，199拿回去8大包，
2: 对，
0: 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林总20出头一包。
2: 对，然后保质期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12个月的时间。批次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赶紧打
2: 冰箱里面放，很简单的吧？
0: 是80009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今天啊不容易，带回去的构成六大包的鱼片，酸汤鱼啊，酸汤黑鱼片，
1: 金汤酸菜鱼，
0: 这准确叫金汤酸菜鱼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鱼香肉丝，两大包，一包里边是有350克的鱼香肉丝。
1: 对，
0: 酸菜鱼啊，金汤酸菜鱼片是430克一大包。
1: 对，
0: 都不错，量很大。
1: 对，
0: 你不仅管饱，是撑得慌，绝对的，一家三四口人，咱就。你拆上一包，
1: 对，
0: 今天是稍微改善改善伙食，或者是朋友来了，你比如说十一啦、国庆啦、中秋啦，长假里边真的不爱去饭店里面，人也要等位，人一多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时候了，你说你跟他们挤啥呀？
1: 对，主要是家里面冰箱真得备一点懒人菜、
0: 就是啊、
1: 方便菜，可以偷懒的时候、可以省力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买大品牌，今天是丰收日，大品牌
0: 就是啊，经典的菜系，经典的菜。酸菜鱼，金汤酸菜鱼，好吃的鱼香肉丝，巨下饭，南北方都喜欢的。咱今天两大包鱼香肉丝，六大包的金汤酸菜鱼，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
1: 20多块钱。
0: 可以的，
1: 1998八包啊。
0: 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用户零211511999000。

0: 今天带回来这个品质啊，不错的。首先大品牌，但不是杂七杂八的牌子，丰收日。
1: 对，
0: 上海人应该蛮喜欢的吧？
1: 喜欢的，对，因为你想，又是对吧？菜肴也好吃，菜式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什么生日宴啊，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的生日宴、聚会啊等等的啊，也会愿意选在丰收日。
0: 挺好的、
1: 哦。哎，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嘛，不可能天天去嘛。
0: 对呀、啊，你动不动一道鱼香肉丝三四十块钱。你至少吧，我觉得至少鱼香肉丝。
1: 你去哪里吃？三四十。
0: 就是那个小饭店。
1: 小饭店啊。哎，哦、小饭店。
0: 就真的是路边摊，这是小餐馆。
1: 对对对。
0: 餐馆吧，咱就说吧。
1: 对。对你要来鱼香肉丝，也不可能有多少量。
0: 对，那
1: 对吧？对，要不然是鸡肉丝，鸡肉丝会便宜一点。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鸡肉丝会多一点。
1: 我们这个是里脊肉，真
0: 正的里脊肉，
1: 哎，
0: 真的啊。嗯。别说阿姨姐姐们啊，真的是很多地方鱼香肉丝都是鸡肉丝的。嗯。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啊，你说如果是像我，来的时候穿的短裙，膝盖露着，空调吹得我非常的冷哦。而我现在换上了保罗彼得这条裤子，我觉得又好看又舒服。虽然它也是做的这种薄薄的，但是我的膝盖啊，我的整个一个腿部的温度啊，呵护住了，而且做得非常的透气。
1: 是。
0: 那今天呢，女士是3条199，男士也给大家准备了3条199。没错。
1: 是的，因为这个天气啊，大家会发现没有，今天有点黄梅雨季的感觉哈，又闷又热，真的呼吸起来都觉得这儿压迫感很重。那你穿什么衣服呢？穿什么走来走去都是一身汗。今天咱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来什么？透气、透汗、透湿的。3条装的优质的保罗彼得的裤子，价格才多少？一共啊，3条裤子才199，一条裤子才60多块钱。
0: 是的，本来呢我是想搭一个高跟鞋的，但是呢，其实这个鞋子的话呢，跟这种平底鞋更搭。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裤子的话，它的垂坠感实在是太好了，太舒服了。颜色这3个也非常的好看，一个是经典的黑色，这个不用多说，你在衣物搭配的时候，黑色是非常方便来搭配的。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2个颜色，
1: 哎，
0: 这一个这个是我身上的，对吧？一个米色，
1: 米色，
0: 这个呢叫
1: 应该是叫卡，
0: 对，有点像卡其色的，它叫。丁香鹤，丁香鹤，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这种浅卡其色，
1: 一浅一深，
0: 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米白色，3条哦，这个这个黑色，
1: 亚麻款式的休闲裙裤，你在专卖店当中一条都买不到，
0: 对的，
1: 因为专卖店一条的话大概590多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女士这条的话，它里面是加入了亚麻的，
1: 亚麻
0: 1.8%，然后呢77.3%是粘纤，我买过粘纤的衬衫，100%的粘纤的衬衫，10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再加了20.9%的这个锦纶，所以面料做得非常的好。一条裤子的零售价格就要599元，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上身哦，
1: 是
0: 它是除了有橡筋之外哦，还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抽绳
1: 系带，对，
0: 那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腰围，无论你是1.6、1.7、1.8的腰，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然后它这个裆部做的是非常的深，深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一个裤子的话余量很足，还有到2个这样的一个口袋，喏。侧面样子也是做得很好，
1: 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哈，其实这样的有点像这种时装裙裤的概念，这两年哈，不管是在咱们这儿，包括好多啊，欧美的大明星啊，
0: 对，
1: 街拍的时尚网红了，都会穿这个，
0: 对，对的。
1: 首先是什么呢？它不挑身材，我就说了，谁穿上去以后都显得很飘逸。第二，咱们追求的是什么？放松，这种松弛感，对不对？这种松弛感的搭配，包括我和青青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跳舞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下半身都是宽松的，上半身穿的窄一点。对吧，
0: 对，
1: 大家都这么穿很时髦，从18岁一直到28岁女孩都这么穿，
0: 对，
1: 那咱们镜头前的姐姐们呢也可以借鉴啊。咱们今天青青老师上面是什么呢？一件小的，
0: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针织衫，
1: 对的，针织衫来搭配它，
0: 嗯，
1: 您自己啊在家里边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中式的也可以，对不对？您都可以尽情搭配它，因为考虑的很周到，女款又有深又有浅，又有中性风，全有了，对，
0: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女士的，才199元，3条全部带回去，包括像体重接近的母女2个人呀，
1: 对，
0: 姐妹2个人呢，可以是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没错。
0: 最关键的是太符合这个季节了，
1: 是的。
0: 我前面其实在这个演播室待了2个小时多嘛，有在做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有在做我们的电视的直播，然后侬刚刚空调不开，很热，我头里面出汗。后来开了空调了，我的膝盖又觉得很难受，
1: 还是很凉啊，人会不舒服的，朋友们。
0: 但是你看，它虽然是薄薄的哦，
1: 对，
0: 就是这一层把膝盖遮住了，
1: 就挡住了。
0: 对，
1: 所以而言呢，这条裤子其实啊，你作为家居裤啊，因为咱们今天说了，我有3条，其实有的时候你作为家居裤也很方便。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可能天天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小区下面拿个快递啊，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健身概念，吃完饭了，我小区附近走一圈，
0: 走一走，
1: 对不对？或者遛个狗，你就穿它多合适啊。青青老师正规一点，咱们配一双休闲鞋，
0: 对，
1: 你放松点，配一双沙滩拖鞋，
0: 对的，
1: 对不对？都显得很舒服的。
0: 是的，这就是女士的部分。
1: 女士，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对吧？
0: 对的。
1: 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3条也是同样带给大家。男士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爽滑的概念，朋友们。它是锦纶加氨纶的这个材质，第一点透气性特别棒。我穿的是它的第一代，去年我买的它的第一代，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整个夏天，包括7月份、8月份，我不穿短裤嘛，我都穿它，可以说比穿短裤还要舒服。而且我去年是1992条，今年是1993条带给大家。那好处在哪里呢？它里边加了氨纶以后，它撑拉性特别好，您看到了吗？ 它有非常好的抻拉性。你不管腿粗腿细、臀部、腰部粗细都没关系，这是横向的。第二点，它是四面弹。纵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纵向也有这些许的弹性，因为纵向不能弹性太大，时间长会往下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裤子下挺你都不用去烫它，和咱们女款一样，两边两个大大的口袋，你看是不是两个大大的口袋，中间这边又有我们的这个绳子作为一个系带的选择，腰部这边又是精工细作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您看到了吗？所以而言，这样的裤子可以说是叔叔们，假如说你没买过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因为针对咱们现在的科技社会慢慢发达以后，夏天基本上男士都穿这个了，棉的或者带有别的材质的，它不能穿太热太闷了，弄得一大腿都是汗，您就穿它，我现在穿的就是它，我整个的下半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稍微一抖的话，你就感觉特别的凉快啊，整个的下半身你看呼呼生风的，您看到没有，而且裤子的样子很好，你看它是一个直筒休闲裤带给大家，关键您看它这个撑拉动，你看完全没关系，你要深蹲吧，看到没有，这裤子想蹲就蹲，因为它弹性很好，对不对？你要站起来，关键是有鼓包吗？一点都没有鼓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要穿它了，叔叔说不会是运动了，完全没关系啊，早上就穿它，买完早饭以后就去跑步健走，然后以后打拳踢腿吊单杠发断筋，你就穿它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相当好，朋友们您看到没有，把它拉到这儿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
0: 是，
1: 然后你再往下轻轻一放，不皱的，看到了吗？是不是一天你就算出汗了也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男士一般有了这个裤子，什么短裤啊什么牛仔裤夏天肯定不穿了，
0: 是的，
1: 就穿它，
0: 真的。

0: 我觉得女士的话也是的，选择这个裤子很舒服，因为我平常的话夏天可能短打比较多，
1: 对，
0: 我一直在寻觅一条好看的裤子，嗯，我不是不想穿长裤，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合适的特别好看的。这个的话呢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凉快的一个面料，做得非常的轻薄，垂坠感光泽度都很好，休闲感松弛感都在里面的，而价格呢算下来才60几块钱一条，
1: 才60几块钱一条，
0: 真的比你啊，
1: 你难以想象啊，199一条我都觉得很优惠了，
0: 是的，给大
1: 家报价尺码，男款女款各三条都是199，今天是保罗彼得的新品首发，直播估计也就这么一场，
0: 嗯，而且都是流行的时下流行的款式，女士呢三段的尺码，像我的话90几斤哦，94斤左右，穿的是 L 码合适的，90到110穿 L， 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所以我说了，比如说110斤的和130斤的两个人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对的、嗯，所以说赶紧选，女的是三个尺码，
0: 对的，
1: 男的是4个尺码，嗯，100斤到125第一个 L， 第二个是到145斤、嗯，我穿第三个就是2XL， 嗯，到165斤，还有3XL 到185斤啊，裤长将近3尺4左右，
0: 是、嗯、
1: 腰围在3尺2左右了。
0: 今天只需要选大小，不需要选颜色，因为199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彼得啊，这条是女士的、男士的休闲裤。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啊，真的东方购物很卷。以前我们199两条，
1: 两条最多了。
0: 现在你会发现裤子都是199，
1: 对，
0: 三条。
1: 三条带给大家，就是说三条你在外面可能买短裤都比较的吃力，
0: 对不对？
1: 但是在东方购物买到这么好的材质，第一点它不是什么什么库存货或者过去的产品，你可以看到这都是新款。
0: 对的。
1: 男款是什么？是透气休闲裤，女款是亚麻的裙裤，都是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不管是去安福路也好，淮海路也好，你或者愚园路也好，你都会看到时尚男女都穿的是它，真的是。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不但是穿给别人看，我自己还要舒服，不像过去衣服好像很好看，但我是忍着的，对不对？里边是汗流浃背，回到家以后洗啊熨啊都麻烦。咱们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今天都做了一些什么预缩水的处理啊等等。你拿到家以后，你不管手洗、机洗，三条裤子你就撒开来穿，撒开来洗，完全没问题。
0: 反正也就60块一条嘛，
1: 对，
0: 六几块钱一条。
1: 对的，对的。
0: 你现在去买睡裤、居家裤，可能都不止60几块钱。
1: 肯定的
0: 呀。我一直说，你车一块布，你去找裁缝做。
1: 对。
0: 你知道人工费都不止60。
1: 你说的对，有的时候你拿一条好的裤子，你找裁缝去修改一个裤脚管，
0: 也不止60，
1: 对不对？一只裤脚管，你三十块钱，两只裤脚管60块钱，是的呀。你今天是成衣啊。精致的成衣带给大家，亚麻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透气的中空的六角纤维，在夏天当中女的就要穿亚麻，为什么？它第一点显得很舒服，第二点它有腔调呀，它很飘逸，
0: 但是
1: 它有这种仙女的感觉。
0: 但是我发现纯亚麻的话它容易皱，
1: 很容易皱。
0: 哎，你发现吗？今天这个我刚才跟你聊天，坐在我们一起坐着坐了半个小时，
1: 一点不皱，
0: 一点没有皱。因为我们是粘纤加亚麻加锦纶，
1: 是的，
0: 所以它又有到了亚麻的一个呼吸性，但同时它没有以前传统那么皱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不皱的话你打理就方便了
0: 呀，
1: 不用担心了呀。男款更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深灰，一个浅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卡其色。这个三个颜色是，你看，就这三个颜色，男士标配，男士们也没这么多讲究，拿回家自己穿，给儿子也来一条，对不对？不行，给70岁的老爸也来一条。我去年两条，一条就给了我老爸。
0: 因为体重如果是在一个区间范围内，20斤左右的一个相差，
1: 腰部是绑带的呀，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直筒裤呀，完全没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夏天就在眼前的，就像今天这么闷，你在家里边穿什么呢？直接穿短裤短裙，我告诉你，年纪大了膝盖受不了，对不对？脚腕子受不了，很难受，出去以后太阳一晒，皮肤受不了。咱们啊，就是要通过长裤把自己包裹起来。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上海就将近70多家的门店，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线上线下都有专柜。您平时看到的专柜在南京东路都有。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门店当中599一条，东方购物是60块钱一条，
0: 是的，
1: 太优惠了。
0: 是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您可以直接扫码。

0: 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的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替大家来展示一下现在好在哪里。我们买裤子颜色都不用选的，否则的话你说你199一条199两条，那你这个颜色你很纠结。
1: 对，
0: 今天的话是女士哦，是这样子的，来我身上展示的所有的两条浅色一条黑色，这三个颜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看到没有，一个黑色不用说了，它是双倍的显瘦的耐脏的，然后这两个浅色也是各有千秋，我身上穿的是这种有点浅米色，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浅卡其色，两个浅色带给大家，然后它呢全部都是又有橡筋又有绑带的，所以你穿着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腰围的这个大小，
1: 对，
0: 完全都是符合，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然后我第一想到就是像我坐高铁啊，自驾的时候，它这个空调真的是，你别看这薄薄的一层哦，空调是完全挡住的。包括我有跟你说，我不是前两天出差嘛，像这种星级酒店里面的餐厅，个空哟，
1: 冷的嘞，
0: 冷是冷的嘞，
1: 我真的吃不消哦。
0: 然后我还要带一个围巾，因为我这膝盖吃不消。但如果我穿了裤子的话，我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对，
0: 看到没有？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对不对？
0: 显得也很瘦啊，你看显得腿也很细。
1: 这条裤子的垂坠感、飘逸感真的非常的棒。
0: 走路的时候，你看这种飘逸的感觉非常棒。
1: 是的，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当中的一条带给大家，这是女款的三条。
0: 是的，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来，我拿给您看一下哈。男士就是这三条，大家可以看，一条可以说是黑色，一条就是我穿的深灰色，
0: 是。
1: 还有一条是卡其色，是不是三条都很好看？因为黑色是大家最喜欢的，对不对？百搭的，灰色是这两年最流行的，不要那么的重，对不对？有种露营的感觉。咖色又是浅色当中男士最喜欢的，因为白色容易脏嘛，对吧？所以说这三条你看带回家以后，你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年龄，10岁以上90岁以下，你全部都能够穿，特别舒服，而且我弹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裤子你穿在身上以后，它就是一直有穿堂风，你看到没有，一直像有穿堂风一样的，一共是什么199三条，36118再36118，那一条的话价格都在66块钱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裤子，你今天一定要下单买，为什么？你万一哪天想起来以后，你到路上去一晃，199可能只是一条，现在你可能觉得有三条有点多，没关系啊，你199三条买回来自己穿两条，还有一条给儿子送给自己的好兄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样子版型真的非常的好，我真的我觉得你让我现在去商场里面逛，要买到这样60几块钱的裤子，我还真的不一定买得到，你让我买一条睡裤可能我还能买到啊，睡款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然后你这个又得外面穿，还得版型要好，你说是不是非常的难？现在我们的女款正在热销当中啊，这个男款也在热销当中，哎，导演跟我说男款也卖得非常的好，60几块钱，还有到亚麻的这样的一条裤子，
1: 对的，像今天这个天气一点下雨，家里边闷不闷？家里边闷的你受不了，我这家里边我今天穿的棉的裤子嘛，困裤，
0: 你知道吗？
1: 都是汗，我跟你说，
0: 哎，有嘞，弄不服这吧，开空调嘛，总光上了冷，俺们凉，因为体感很像的，开久了我吃不消，不开嘛，等一下如芒无刺哦，
1: 对，
0: 汗哦，
1: 受不了，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它就真的很重要了。你即使居家穿的话，又不会太闷热。
1: 对，
0: 你如果家里如果有人怕热，开了空调呢，哎，膝盖的温度又呵护住了。
1: 是。
0: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男士有到4段的尺码，从100斤开始是 L 码，100到125斤是 L 码。
1: 对的，而接下来145斤，我就穿165斤，因为我体重在165斤以内啊，身高1米8。然后还有最大的3XL，165斤到185斤，很多男士觉得自己母子应该读，身高很高，
0: 卡码拍大，
1: 你就选3XL就行了
0: 嘛，可以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换大换小，后来都给你解决，没问题。
0: 是的，女士的话三个尺码很简单，
1: 颜色不用选，
0: 90到110L。110到130XL，130到150XL。
1: 对的，也非常的好。女的三个尺码，男的4个尺码。
0: 是的。
1: 但不管男女，都是三条裤子带回家。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保罗彼得真的是给我们带了这条裤子，我太喜欢了。我现在和魏少都已经坐下来了。
1: 对，
0: 你知道他坐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什么那个大腿根部啊，
1: 对对对，
0: 裆部啊，很放松。就你平常在家里穿睡裤什么感觉，它就是什么感觉。但是它是一条可以外穿的，
1: 对，
0: 而且紧跟时尚步伐的。这两年就是流行这种宽松的，就带一点什么直筒的，因为卫校是紧跟时尚潮流的。你跟我们说说。
1: 我就觉得啊，现在大家第一点穿什么，就是穿给自己，我们叫悦己嘛，对不对？过去是人注重面子啊，现在大家更注重里子了，对不对？要让自己的身形啊，第一点更加的舒服，而且呢，让自己的整体的，比如说这个体质，有的怕寒的，有的怕热的，通过衣服的能够穿得很舒服。所以说，像今天的亚麻材质和男的这个透气裤啊，这可以说是这两年在夏天当中的必选。你可以想象。夏天当中大家穿短裤短裙的机会很少了，因为露出来要蚊叮虫咬的，有太阳要晒，所以说长裤还能保证什么空调当中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子出去了，你一开车两三个小时，车里边也很冷，你坐高铁那你就不知道高铁是什么温度了，对不对？你到了宾馆里，那回过头来你待会儿又要出去带着孩子要到这个市中心啊，古镇啊，江边河边去走走，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一个透气，
0: 还有一点，所以防晒
1: 要防晒，所以这个裤子既能够在空调间里面帮您保暖，更关键你接下来到古镇呐、到水边呐、带着孩子走走、爬山呐、防晒啊、防叮虫咬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还透气，不会让你热的受不了。你不然别的材质的裤子，你穿了真的热的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这套我太喜欢了，我要自留，我一定要自留。
1: 你别说这个了，包括衣服也是的。我有的时候带孩子在这个季节出去旅游的话，我上身也是类似于这种带有点速干感觉的面料，不然的话你。一出去就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你到了风景旅游点，汗已经出了三身了，对不对？还得上山，还得怎么样？所以而言，像这样的一种装备，但是我当年为了买上身这一件衣服，带有点这种透气感觉的，就100多块钱啊，最少的了，还不是品牌的。
0: 否则要更贵。
1: 哎，品牌的话是300、600、800都有可能
0: 的。是的，现在这种塑干的呀、轻薄的呀、科技的面料都是挺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女款的话，它里面含有到了亚麻的一个成分。
1: 亚麻成分。
0: 烟酰加亚麻加锦纶，做的很轻薄。像这个季节的话，防蚊虫的叮咬，
1: 对，
0: 防晒，然后防冷气，就是室内室外都很合穿，
1: 都非常的合适的。男士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咱们是大品牌保罗彼得，在东方购物咱们已经将近有4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对它的这个品质啊，这有一句说一句，里边你看针头线脑的品质，因为你在别的平台或者别的一些也买过衣服，我们这个衣服的品质和专卖店一样的，你翻开来你一个线头都看不到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不是？但是你有些地方可能买到的衣服会发现，一翻开来里边都是针头线脑的，对不对？所以而言，咱们自己把握住买哪一种专业的好东西。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是新款新品带给大家，要穿就穿新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因为什么？你从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全部是三个新的颜色。女款这个裤子时髦到什么程度？你不说，你说这条裤子1000多我都相信，对不对？
0: 至少我说199你肯定相信，
1: 肯定相信的呀。
0: 我说这个是199元一条买回来的，
1: 腰部还有它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下摆部分，它做成裙裤的式样，腰部这边是要打很细的褶子的，下面才会有蓬松感，朋友们，不然你下面蓬松不出来的，你看到没有？然后到了鞋口这边还有垂坠感。完了，有些人偷懒还不做口袋，我们口袋都帮你做好。
0: 是的，
1: 你看，
0: 我去年就在网上搜这样一条裤子，因为我出差很多，我就想着要那个防晒，然后空调，因为出差的话，要么就是自驾，要么不就是坐高铁嘛。
1: 对，
0: 我整个膝盖挡得小不小，因为我都是短裙啊，
1: 是
0: 短裤。后来我网上下单的一条是299的。真的就是这种款型的，但是不好看，我退掉了。为什么？首先做工很差，第二这种宽松版型不是每家人做的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穿好之后这么一站就你看这个垂坠感，就显得腿还很直，对吧？那个显得腿有点那个罗圈，
1: 罗圈，
0: 然后显得肚子还很胖。
1: 对的，
0: 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跟这个，就裤子的话，它一定是你上身直接看效果。这个刚才我在试衣间，我们的衣帽间一穿一照我就爱上，
1: 对，
0: 版型很好，样子很好，看到吧？
1: 对，
0: 长短也合适，
1: 长短也合适。
0: 我穿的是这个 L 码的，长短也合适，看到没有？
1: 千万不要犹豫哦，
0: 它这种裤子不能太短，太短就不好看了。
1: 对的，
0: 知道它一定要在鞋子上面有这样一点的，对吧？
1: 上海人说有一点档次了，对不对？对的，对的。你这个，我相信阿姨们都有经验，是不是？你就算觉得超长以后，你稍微改改，或者
0: 可以往上拉一点。
1: 我们现在是什么？
0: 对吧？
1: 脚后跟里边，自己拿这个线挑两针，挑一挑一点，
0: 对的，
1: 就很舒服了啊。因为短你倒没有办法弄，
0: 对
1: 不对？
0: 而且这种裤子它不能就刚刚刚刚刚刚多个的，
1: 没个感觉了。

0: 这露出来我就很皱了，但是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很方便，因为女的就穿这个好看，但是坐起来站起来以后大腿根部和臀部后面全是褶皱，老母威了。你就穿它这个吗？你穿它这个就要解决了什么？上高铁坐车坐飞机一下来快到啊还是这么垂坠。
1: 对的，
0: 这个要比你真的说百分之百的亚麻裤，我个人觉得实惠的。但百分之百的亚麻裤啊，1999你买不到的，因为你百分之百亚麻的话要300-400。
1: 如果是百分百的亚麻，我现在坐下来一下，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再站起来啊，再站起来之后啊，就这个地方会很皱，然后它就是皱一天。但真正的话，我这个做了很多次，也做了很久，我现在用力这样捏一下，它不易皱，它会有一点皱，但是你站一会儿之后，它就垂掉了，
0: 就垂掉了，
1: 它就那个印子就消掉了。
0: 所以说今天呢，三条，你看这条颜色很多女的也很喜欢。
1: 我前面在这两个颜色当中纠结了。
0: 这条其实也很成熟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很符合咱们姐姐们的这个眼光。
1: 对的，
0: 上面你有带有丝绸和亚麻概念的衬衫，
1: 对，
0: 能够一搭配上，哇，这种感觉哦，珍珠项链一弄，再斜背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
1: 真啊，
0: 哦，哥哥真的去旅游的辰光，真的是一道风景哦，
1: 绝对的，而且很清爽。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喜欢穿白色、黑色，就这两个颜色，其实跟他们这种浅色都很搭。
0: 因为你想，现在好多，尤其咱们江浙沪，大部分个啥，亚都都去逛古镇，
1: 对，
0: 古镇一走嘛，最少3公里，对吧？3公里要的集市。或者去景德镇，
1: 对，
0: 侬讲什么？你看博物馆、看美术馆和看瓷器，搿只画风啊，要跟着衣服要搭嘎的呀，侬讲呢？对吧？这个 sense 要搭嘎的，侬看。
1: 是的，
0: 所以
1: 不用选择，先生也是选择
0: 的，对
1: 的，因为我们说现在做选择题太累了，
0: 对的，对的，对的。格就是刚，原先啊，你要换一种风格。要找到这种感觉，哇，有几千块钱投入下去，老
1: 扯
0: 那个对吧？那么老衣服就穿穿算了。现在这种啊，100多块钱，对不对？你就换一个感觉嘛，能告诉吧？很轻松的。男款也是的，三条带给大家。第一点，男款就是这个，它这个材质就更不要说了。其实有点和咱们速干啊有一点接近。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快的慢的，我晃起来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太快了啊。对，你看，是不是？奶奶塞衣袜，对不对？像一阵阵波浪一样的。你穿上去，我可以跟你说，好像比没穿你还要舒服，因为它有一种凉爽的透气感。侬看到吧？和裤子就是搿能介，稍微来点风，哎呀，搿感觉相当舒服。男士啊，臀部、大腿很容易出汗。哎呀，屋里向稍微做点啥活，就你。或者什么中老想去吃碗热面，
1: 吃
0: 碗
1: 米，
0: 吃碗浇头米，
1: 是的，
0: 而烫烫的呀，朋友们，你看就这个，对不对？舒不舒服啊？然后出去旅游，开车游山玩水，爬山啊，这顶它是更不怕的，碰到水一会儿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裤子啊，你不但是自己要有，孩子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接下来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全家人一起旅游的话，各种裤子真的是人人必备的。你要在外面自己去买，便宜的199一条。东方裤今天3条199，我去年就买了第一代，第二代比我第一代还要实惠，
1: 更舒服，
0: 还要好。
1: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啊，男士的是4段的尺码，从 L 开始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最大到185斤啊，你也可以拍一张照片，然后大小不合适也可以来换。女士呢，3段的尺码，110斤以内 L， 130斤以内 XL， 150斤以内2XL。
0: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1: 是的，
0: 尺码热门尺码有点告急了。
1: 是的，反正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啊！今天我们的备货卖得非常的好，尤其现在男士领先。
1: 哦，男士，哎呀，哎，为什么男的还是觉得好下主意？女的肯定要反复想想，
0: 这个脸色真的是各有千秋。
1: 而且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我从去年大概就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就今天那么闷，你在家里会发现好像只有一些带有速干透气的面料，作为男士来说，穿上去比较舒服了。嗯，因为别的棉什么的也可以穿，但是就是很容易出汗，真的。现在一天汗衫就只能穿一天了，像前两天汗衫都穿两天。嗯，完了呢，我从这个时候开始穿，一直穿到什么时候？穿到了是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嗯，我就光这几条裤子，我就穿了4个月。这4个月当中，我没有穿过别的裤子，我可以说。
0: 然后你收纳成本也低呀，就跟新的裤子
1: 非常低，
0: 一点点的空间。
1: 完了，这个裤子还能够干嘛？不但是能够居家穿，我跑步、健身、跳舞。旅游、骑单车，
0: 全部满足，
1: 全部满足。五彩七只要带这两条裤子，它卷一卷比毛巾还要小，然后一抖出来就垂顺的。嗯，一洗的话，太阳里边半小时就干掉了。
0: 对的。哎呦，
1: 而且它永远像新的一样。我的天，这个真的是很爽。就100多块钱，我这个男士的夏天裤子我全解决了。
0: 一整个夏天。
1: 100多块里可能是什么？你们吃一顿小海鲜，嗯，或者说2-3个人吃一碗浇头面，100多块就没了呀，对不对？或者到某个地方一张高铁车票，100多块嘛就没了。
0: 对，
1: 但是你这个裤子，而且第二点它很体面，下面搭配你的运动鞋、健步鞋、透气鞋、速吸鞋，它全能搭配，不管袜子光脚都可以。然后上半身呢，你愿意健身点的，配点这种比如说速干衣，对不对？你速干衣的品牌假如说搞大一点，对不对？北脸啊或者什么的，哥伦某某的，
0: 那会了，哎，
1: 人家会觉得你这一身啊都是高档的户外品牌，是不是？你可以配点实惠的，实惠的估计也就100多块钱。哎呀，可能三亿啊，相当舒服了。背个背包，然后咱们出去徒步的话，你穿它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今天卖爆了，尤其男士真的是火爆销售当中啊。199真的，儿子、老公、爸爸都有。
1: 还有我的经验，老爸80多岁了。
0: 对。哎，
1: 每天啊，你得来这个不得了。哎、后来一问我，侬哪能还辣辣穿长裤？侬不热吗？嗯。我说我这条长裤是新的。是类似于速干的东西。嗯、他说侬为啥不给我？我说我怕你年纪大了，我跟你解释半天，侬你们有老想法的，对不对？你们要穿自己夏天老的这个东西的。他说你给我来一条，好的，我就把我剩下我去年就2条。
0: 出来的。
1: 不一了呀，不一就马上跟我讲了呀，有吧？有再给我买一套，而且、直接手里边200块钱，哎，老的你知道，直接把200块钱给我，
0: 现金给你了，哎，
1: 说侬帮我再去买一套。我的天哪！完了，接下来就我孩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小对不对？小朋友热量更足，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走的，你不穿这个你穿什么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到学校以后他已经一身汗了，完了现在班级里也有空调的，你叫孩子吹哪受得了？
0: 是的，
1: 对不啦？而且还有的什么，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啊，什么弄篮球啊，也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0: 对的，
1: 摔在水泥地上，皮肤在蹭挖他了。弄干脆不了，
0: 哎，所以呢、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文旅也是做得很好嘛，叔叔阿姨打开嘛要登母
1: 罗，青青老师也在
0: 做旅游的呀，旅游，
1: 对，
0: 比如说我这次的话，我在那个昆山那边外拍，在仙马桥村，然后玩了那个皮划艇，
1: 跟我们去过哎，
0: 啊，你没去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听说哎，
0: 然后离上海又非常的近，关键是我感触很深，我不是穿着一个短裙嘛，去划那个皮划艇嘛，中午12点，头上是戴了一个帽子，我的天哪，我2条腿晒得痛。跟他要躲都躲到啥地步啊，我感觉
1: 因为他缩进去，
0: 我感觉整个腿被塞缩得老滑滑痛。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有条这样的裤子就好了。
1: 对了，哦呦，
0: 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好，自驾我们是自驾过去的，坐在车里我还要穿一个长袖，因为否则的话你身上也觉得很晒。但是这个面料，你对这个季节，无论你是穿长袖还是穿长裤，你这个面料的需求，你不能是
1: 对
0: 秋冬季节的长袖和长裤，你懂不懂？同样是一条裤子，那必须是
1: 你穿那个闷死了，动作也不方便。
0: 对，
1: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真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又是游船又是游轮上去坐，你也知道的，
0: 对，
1: 难免沾着水，难免沾着泥不干净。你这个700-800块钱、1000块钱买的裤子，你舍得穿的？你不舍得的呀。
0: 对的，
1: 像这种60多块钱旅游的时候才舍得嘛。
0: 因为它这个裤子稍微有一点点拖地的，但是如果我买的很贵的，它拖在地上，阿拉上海人老疙瘩，地高头
1: 拖下来，你老难想
0: 呀。
1: 对，
0: 你但你这个多少钱？你60几块钱。
1: 对，
0: 这腿也不高，你今年穿好，明年不喜欢你。
1: 你转过来，我现在是这个办法啊，因为我老跳舞蹈的嘛，我们现在流行这样的裤子。
0: 怎么样？
1: 要长了怎么办？就在这个位置的里边，这个位置里边呢，自己打一个折， 冷了个灯啊，拿缝纫机缝一条，你就把这个能干了吗？哎，你就把拖，就把拖拉地上上了呀，对不对？你偷懒的话是个别针，牛仔干，
0: 哎，真
1: 对，就这个一弄褶皱就行了呀。这舞蹈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他舞蹈房现在裤子都很大嘛，但是一脱没法跳舞。
0: 我的那个舞蹈裤全部都是比这个拖地好脚严重了，只要看不着
1: 几个呀，你。要自己弄一下，哎，网上有买那个小夹子的，一看你也赞了，
0: 对吧？这样一拉，哎，这样倒是可以
1: 的，对的，
0: 太棒了，
1: 都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关键是要这种感觉，
0: 对，
1: 裤子的这种料子，对不对？咱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叫免烫免熨，不会皱的亚麻裤。
0: 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们，收起来的话还不占地方，因为真的，你知道我今年啊，我都不太敢买衣服，家里已经没地方放了呀。
1: 卷一卷，
0: 这个的话你敢买呀？
1: 你再卷一卷，现在都卷一卷，
0: 这个卷，
1: 因为我不怕褶的嘛。
0: 哎，你想你为此讲侬，三妈侬要买三条裤子回来，侬讲侬，哎，
1: 现在这个能干？
0: 搿三条一约就这么一点点地方，
1: 最后自己拿这个裤腰带这么一绑，
0: 哎，现
1: 在外头侪搿能干，看到伐？一绑，哎，现在不阳伞的大小，
0: 对的，
1: 就往包里边这么一放，
0: 是，哎，你拿出来以后，哎，找一个角落塞一下就好
1: 了。然后你一旅游拿出来，它直接是什么不皱的，
0: 对，
1: 侬就好直接穿了。今天黑的这条也很实惠，很多女的穿这样的裤子，看上去你是现在白的好看，
0: 来，我给大家，
1: 有的中分女的喜欢穿这样黑的裤子，
0: 大家演绎，
1: 包括啥？包括就是单位上班，你没发现吗？哎，咱们主要说人事的、财务的这些姐姐们，老会是这样的一种黑色，因为显得比较大气、比较稳重嘛。
0: 对的。
1: 侬讲是啊，上头伊拉喜欢配一个黑色或者深灰色的衬衫。
0: 对的。
1: 对的。
0: 我
1: 的路上工作黑皮鞋。
0: 对的。
1: 不就可以了吗？
0: 是的。侬
1: 讲是不啦？落在几块里很舒服嘞，很舒服嘞。
0: 真的，楼下头小区走走哪，哎呀，一点都不心疼的。
1: 男士啊，男士，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男士现在卖的太火爆了？
0: 是的。
1: 男的真的是色狐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到没有，你放心，你买回家你的感觉就和我心里说的一样，你肯定要感谢我的，那些哎呦微笑镜照正了，没夸张了，因为吹到汽油你再脱下来的话会发现什么时候，10月1号国庆日，真的我把皮弄了，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今年比如说我要去千岛湖，我还要去个九寨沟，哎，就是隔两个地方，然后先开始去要去江西的什么温汤镇了，这三个地方去，侬想我穿什么？哎，就是6月20号以后，我儿子这个暑假，哎，6月20号这个天气，我要去这几个地方玩，最远的话，我可能要去山西五台山，我得想好了，你说我穿什么？一路高的。我肯定是这个裤子是标配啊，
0: 对的，
1: 对不对？从高铁到什么我也不管了，我就两条，一深一浅，要么就带出去，然后呢下边弄一双轻松的透气的鞋，上身3件速干衣，我就好了呀。我的衣服就是马甲袋里边啊，不对，双肩背里边一背。就出去，
0: 然后你
1: 很舒服，很舒服，
0: 对的，
1: 你看到没有？
0: 是节省了空间，
1: 然后你路上洗也方便，晒也方便。
0: 对啊，
1: 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了，万一给我勾坏了，万一给我弄到脏的不能弄，我就直接扔掉了。朋友们，60多块钱我根本不心疼，我大不了到东方购物再买一套。我真的，
0: 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100%的心声啊，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的。像以前买的裤子1000多块钱的，已经就刚首先也过时了，也不太穿。你现在也不会再去买1000多块钱的裤子了。
1: 对，
0: 只要农港，如果弄坏了、弄脏了，你很心疼。
1: 是。
0: 而我们今天199
1: 是3条，非常的舒服。
0: 带回去，
1: 最后
0: 这么就刚弄穿袜子不软木，
1: 只
0: 要我讲一落了地板高头。稍微塌地我也不心疼，
1: 对的对的对的、最后啊，再给大家你看
0: 啊，
1: 我为了展示它这个宽松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你看下一个我们叫弓箭步，
0: 是的，
1: 看到吧，是不是一点都没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起来以后咱们这个腿啊往前踢一踢，
0: 是
1: OK， 你年纪大的人踢到这个高度差不多了，能快到吗？
0: 踢不上去，我都踢不到、
1: 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0: 好厉害，
1: 哎，一点没有问题的，我就刚年纪大的人离弓啊，能看到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裤子穿完了以后，最后说要深蹲，站起，对吧？1天20下，俯卧撑1天最少20下，因为为什么年纪大要增加肌肉？侬就搁那干，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轻松，你都不用碰裤子，看到吗？裤子都不用碰，腰部也不用碰，它既不往下滑，也不往上缩，腰部这边和膝盖这边也不打褶，而且你看越做越轻松，浑身都是透气的，也不闷热。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刚才。
0: 子，
1: 对吧？
0: 逻辑框你无可挑剔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好吧？选大小，女士的三段尺码 ，L 码到110斤 ，XL 到130斤，2XL 到150斤，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男士4段尺码，
1: 4段尺码从100斤开始到125斤，125斤到145斤，这个是针对175以下的人。 假如说你175以上了，体重也将近165斤左右，就是2XL或者3XL。
0: 是的，反正卡码可以拍大，或者你把两个码都可以拍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了，男士已经要卖空掉了，很多尺码马上都是要升个位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燕。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BLH 的我们高纯的 RTG 型的鱼油。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咱们上海直逼40度的温度，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三伏天气的这种炎热。但是一定要关注好自己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因为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气压比较低的时候，很多人早上起来都会觉得胸闷呀、气喘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说，哎呦，我这空调吹不了，可能就是吹一吹风扇。越是这种湿热闷的这种天气的话，咱们更要关注到自己心心脑脑方面的问题。所以好的高纯鱼油咱们坚持吃起来啊。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鱼油的断货一直都在持续，今天这款鱼油很多观众说，哎，怎么白药区又有了，我们是从别的渠道借过来的货啊，借的一定不会太多啊，依然希望在这个整个的炎炎夏日当中，需要大家用鱼油啊来维护自己心脑血管健康的，今天一定要不要错过了啊。
0: 对，
1: 因为随时随地可能下一次白药区的这个高纯鱼油到货，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最起码还得等2个月的时间，好吧？
0: 是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鱼油的原材料在不停的上涨， 对吧？我们且买且珍惜。而且关键呢，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吃鱼油不等于吃欧米伽三，我们现在吃的是什么？东方购物您会发现啊，白药H一直在卷自己，纯度在98%。其实这一批实检下来的话，我们的纯度是达到了99.73%，
1: 对，
0: 这个数值其实真的很惊人哈。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应该知道的，白药区作为高纯油的一个开创者，始终以来一直站在整个鱼油纯度的一个前列。但是98是我们的底线，也就是意味着3年保质期当中你不开封，我们保证98，但实测值一定会比你什么，比标示的还要高。我们来看啊，实际的检测报告，99.73%，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就达到了1495.95毫克。接下去 EPA 对你的血管、心脏特别好的 EPA 822.8。我们的 DHA 达到635.9，对眼睛和大脑的神经的健康非常有帮助。最后在于 DPA 37.2毫克，尤其可以通过血脑屏障，像这种天气当中，对吧？大脑有的时候出去走路的时候，那个太阳光一直晒着那个脑子，感觉到什么？很胀、很疼。
0: 对，
1: 这个时候 DPA 可以更好的维护你大脑神经当中的健康。
0: 是的啊，其实呢，东方购物尤其是 BLH 呢，大家都知道，李总呢是开创这个高纯的先河的同时，还有在卷的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吸收。我们不光卷纯度，我们还要卷吸收。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我吃了鱼油为什么吸收效果没那么好？我们今天做的 RTG 型，大大的英文字母写在瓶身当中哈。
1: 对，强调一下啊，RTG 这是一个鱼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还是这句话，鱼油在不断的卷纯度的同时，今天做到99.73的实际纯度，与纯度已经卷不动了。那科学家会希望我们这么高纯度的欧米伽三怎么样被身体所吸收？于是 RTG 应运而生啊。RTG 什么概念？它改变了鱼油的一个吸收结构。原来无论你吃的是任何国家生产的鱼油，哪怕达到98的纯度，它只有两个脂肪链。注意，我们的人体当中吸收所有的脂肪必须叫甘油三酯型。
0: 对，
1: 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很多朋友的甘油三酯很高，去一抽，哎呀，甘油三酯怎么高，对你身体有什么，有伤害。但欧米伽三它也是一种脂肪，所以它也必须是三个甘油的脂肪链的形式才能在你的身体当中被吸收，两个到三个，以往你的身体要自己去什么，去转化。甚至啊，你需要随餐吃，因为随餐吃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有大量的胆汁，包括脂肪酸，帮助你合成这个过程。但是注意，还是会有大量浪费，尤其中老年人。但今天啊，观众朋友们，我们 RTG 叫重构甘油三酯型，直接在体外通过酶的转化，变成了跟你身体当中甘油三酯型一模一样的结构，不需要再给你身体增加合成的负担，同时不需要随餐吃。而且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0: 一粒
1: 等于4粒的吸收性。
0: 哇
1: 啊，像这种炎炎夏日，很多朋友说，哎，我饭都吃不下，对吧？感觉到没有胃口。这个时候吃鱼油就能更好的帮助它的吸收，更好的对你血管进行更有效的干预。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李总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其实呢，这个实验回家呢，观众朋友们一定自己去试试看。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普通的我们的大概差不多50%的鱼油，你会发现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这是什么？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欧米伽三照道理来说不应该有，但是这个鱼油当中没有滤干净，它还有当中鱼当中存在这些饱和脂肪。注意，这个时候我们滴入我们白药区的99.73%的实际纯度。
0: 对，
1: 观众朋友，你会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会马上知道什么是更高纯度鱼油的一个代表。
0: 对，
1: 就是你把鱼油挤到水当中，虽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你看不到，几乎看不到任何黄色的东西，因为欧米伽三占据了它的大部分，同时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个批次一定要和观众说一下，为什么说且买且珍惜啊？东方购物的批次，我每次都会说鱼油非常的新鲜，我们没有什么临期啊，或者是过保啊，或者是这种马上快要过期的这种产品。您看看，26年1月20号一直可以吃到29年1月19号，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 们，新鲜批次所保证到的它的鱼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也是非常的高。
1: 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刚刚人也说到了，我们其实是一个批次对应一个检测报告。我刚刚给大家看的是新西兰检测报告，也欢迎东方购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过来，对吧？你买了这个鱼油，你可以要东方购把这个报告拿回去。
0: 嗯，
1: 非常新鲜的批次的同时，折合我们整个在哪怕高纯鱼油当中都罕见的99.73的抽检实测值。
0: 对，
1: 这两个我相信都是很多观众朋友买鱼油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鱼油越新鲜，指数越高，对你身体帮助就更大。
0: 是的啊，当然这样好的高纯吸收的又好的鱼油呢，不需要随餐吃，但是价格大家都知道，RTG 型一般比普通的E E型呢，可能都要贵出很多来。很多顾客会说，哎呦，那算了，我还是随餐吃吧，忘了也就忘了。但是今天让大家能够坚持吃得起啊。
1: 对，899块钱30粒，算下去30块钱一粒啊。全家人如果一起吃，甚至很多叔叔说我要解决问题，我每天想多吃一粒，这个花费确实不菲。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啊，我们还是强调，在鱼油涨价的这个前提下，在要去连续断货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这个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
0: 是的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平时呢是8瓶装，今天呢是第9瓶带给大家。大组合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只要最近观众朋友你只要关注鱼油的话，没有人买小组合，因为为什么呢？大组合马上快要断货了，这么新鲜的批次你不多囤两套吗？而且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啊，很多人是为了囤两套，因为家里边不光老两口在吃，中年人现在也在吃，单瓶算下来177块钱左右。
1: 对，注意啊，177什么概念？今天差不多5块多一粒。那很多人说5块多一粒好像比那个普通鱼好像贵一些吗？但注意啊，
0: 对，
1: 我们今天5块多一粒发挥的实际上是4粒普通，哪怕达到99.73鱼油的这个吸收性。真正我们说啊，吃够量的同时，人要真正吸收，才能让欧米伽三在你身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呢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待会我们还会放一段 VCR， 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前一段时间李总自己亲自飞到新西兰，然后去谈这些鱼油的价格。我们待会和观众朋友来聊一聊啊。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1: 考驾照
0: 啊？
1: 哦，七十六岁
0: 啊。
1: 可以，好可以出成绩
0: 不？可以啊，牛车子。你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看不出。你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坚持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话，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还有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半个饭后吃的，侬讲烦吧？两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刚才前面观众朋友看到的是李总在20天前对吧，还在新西兰，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奥运冠军啊一起再去拍摄的画面。
1: 新西兰的、也是国宝级的运动员啊，
0: 对，
1: 我们的 Eric 他是2届夏季奥运会的冠军，他平时日常的整个的这个保养，包括身体的健康当中就离不开白药区的鱼油。包括大家发现没有，其实我在新西兰给他买了一个鱼油，在 Unicamp 那个药房，在皇后大道上，然后买完，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价格200块钱，注意啊，200块钱我卖这个小粒鱼油，观众朋友，我们是30粒500毫克。哦，什么概念？就相当于这个鱼油只有15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一粒是1500毫克。其实之前任燕在做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
0: 对，
1: 鱼油当中一个要看纯度，但还有一个你要看每一粒的大小。市面上面很多是500毫克的，
0: 对，
1: 1000毫克的，对吧？
0: 是，
1: 那你顶破天欧米伽三也不可能超过1000，也不可能超过500。但我们今天的例子做到多少呢？1500毫克。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有点卡喉咙，但注意啊，观众朋友。你卡喉咙可能稍微有点吞咽不便，但你真正得到的是更多欧米伽三实在的一个实惠。我们在新西兰销售500毫克，你想想看，500毫克30粒要卖200块，我今天1500毫克30粒，照道理来卖的话，我要卖到600块钱。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天东方购的性价比真的是，哪怕你在新西兰买新西兰产的白药犬，都没办法达到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高温天气啊，最近大家会不会发现都不是什么30度、35度了、可能您自己的手机都会提示到大概在40度左右了。我们看一看啊，高温再配上高湿度，上海的天气，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那个湿热闷的感觉，对吧？包括您看看心脑血管最爱搞事情，以及还有我们说到是什么对心脑血管的酷刑。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夏天好像无所谓，冬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的高发的日期。因为最近呢，比如说你室内外的温差比较的大，包括进入到比如说商场呀、地铁呀，你的血管一张一弛之间，这个收缩的压力会比较大的同时，最近出汗的多，对吧？你的血液的粘稠度相对也又增加了。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啊，您千万要关注，别说您了，我最近睡眠都很差的，晚上半夜有时候那个空调你得整夜去开，但是开到后边你又会觉得不舒服，可能又要关呀开呀关呀开的。这时候睡眠一差的时候，第二天自己会不会觉得起来的时候头晕啊、胸闷啊、气短呀、包括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的空调还没有那么给力的时候，我满头都是汗，我就会觉得很焦躁。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夏天一热的时候，人心里头是很焦躁的一种状态、啊、
1: 对，其实大家明白啊、哪怕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也说了，汗为心之液，对吧？
0: 对，
1: 你出汗出的多，你的心脏就会承担更多的可能吧风险。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这张图啊，很多观众朋友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有心脏不舒服，感觉到闷，感觉一口气上不去啊，有的时候要开窗，开窗门外面又很热、还有大脑头晕头昏，甚至有的时候太阳光啊晒回来以后感觉到头很胀。这些其实你看上去大脑跟心脏给你传递的信号，但其实心脑血管，血管连通全身，尤其这两个重要的脏器器官都是我们的血管给到大脑氧气，给到心脏血液的。这根血管正常四车道，但注意啊，甘油三酯一旦高，观众朋友，你的血管当中血液当中脂肪含量就高，脂肪含量高的血就重，这种情况下它不流、甘油三酯就很容易沉淀在你的什么血管壁上面，造成你的血管太硬。动某脉硬化这个词语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那动某脉硬化会引发什么？观众朋友们，夏天你开空调你贪凉，好，这个时候血管收缩缩回去，
0: 对，
1: 但是你出门外面太阳光又很热，这个时候你毛孔又打开，它又要胀回去，
0: 对，
1: 但是你的血管没有办法经历这种考验，因为太硬了，不像那个年轻人的血管是橡皮筋，可张可弛，
0: 对
1: 吧？火气一大啊，一发火啪一下子血一下涌过去，它没有办法扩张的话，啪，血管就到了，爆了。还有一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位亚瑟说到一句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高，注意低密度脂蛋白是什么，它是有差别的。甘油三酯是血液当中脂肪的含量，这个指标越高，你的血液的状态不流，人缺氧，
0: 对，
1: 但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血管当中血块的风险就越大。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在血管当中比较多，它会造成你的身体当中内皮的损伤。别让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地方，
0: 对，
1: 因为血管内皮损伤了，所以垃圾就容易往这里面掉。这个时候低密度脂蛋白会变成小密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分子量就非常的小，它渗透到你的血管内皮当中，从而引发活火反应，以后整个血块就这样产生了。所以这两个指标注意都，我们应该都拿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程上，而我们的鱼油当中尤其是 EPA、它对于这两个指标的干预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光是高纯鱼油，而且呢瓶身上面其实呢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EPA DHA 包括还有 DPA 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鱼油当中啊，可能比如说像对于大脑啊视网膜神经好的，像我们的 DHA 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是不是看到的，我们有。您单独要买的比如说海豹油当中出现的这个 DPA 我们今天同样有。 还有就是高纯的 EPA 大家都知道纯度越高，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尤其是血管方面的帮助越好。
1: 对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别人家鱼油能做到98的纯度，那可能说它会没有什么 RTG。 这两个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关键嘛，我们今天
0: 对
1: 第一点，纯度实测值达到99.73%，这个数值你放眼整个市场当中的鱼油，这绝对是金字塔尖级别的。但同时这么高的纯度，哎，我身体到底能不能吸收？尤其中老年人，我告诉大家，其实你的吸收率，注意，年纪越大，胃肠道功能越差的人，他其实吸收性跟年轻人相比，他要差了不止两三个档次。也就意味着别人吃这个东西有用，我吃这个东西没有用，为什么？根本在于吸收，对吧？哥们儿，为什么诺慧的辅酶 Q 在东方公卖那么好？因为它解决吸收问题。RTG 就相当于鱼油当中的诺慧。真正把我们身体当中这些那么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让它为你的血管所用，跟你的饱和脂肪刚说到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做斗争的同时，注意还有一点叫安全性和权威认证。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外面这个鱼油对吧？说是这个纯度，说是这个指标是否符合，你也不知道。东方购第一点给大家看报告，第二点啊，我们有七大国际认证，这七大国际认证其实全部印在了我们的包装上，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啊，人家手上。
0: 这儿有
1: 这七个标志，其实是你买鱼油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好像你买电子产品，你要认准3C。
0: 对
1: ，iForce 世界鱼油检测机构，这个机构牛在每一个批次你在官方网上都能查到。我不是花了钱入会一次那么简单，我每个批次，比方说我这批批次是一月份生产的，这个批次的编码直接在这个 iForce 上面能查到，包括嘉伟给大家看到那个实测的检测报告，你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查到。说明什么？每一次的出厂都要匹配它专业的检测。
0: 对，
1: 接下来 Brand of C。其实这段时间有很多买鱼油的朋友都会问我，哎，嘉伟啊，这个海洋当中这个海水现在感觉到不太干净，有一些重金属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包括核的这些可能说污染。
0: 对，
1: 这个标志海洋的朋友全部高于国家标准，必须未检出才能标这个标志。
0: 是
1: 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包括美国 FDA 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认证，接下来 RMP 跟 CCP 这两个是新西兰生产体系的认证，最后我们的鱼油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生产。
0: 对，
1: 而且大家应该熟悉这个包装啊，这个包装是铝塑瓶。
0: 对
1: 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铝塑瓶，
0: 是
1: 自己吃啊，吃完以后这个瓶子都不舍得扔掉，里面放点什么茴香啦，放点什么花椒啦，
0: 是
1: 感觉到还非常的密封。
0: 对，
1: 送人也非常的体面。注意，我们这个瓶子啊，都比普通的塑料瓶更好的耐高温，
0: 对，
1: 更好的防止潮气进入到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当中。
0: 对，
1: 同时哪怕你送人，这样的包装也是更加体面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为什么现在这种高纯而且吸收好的鱼油在外边一瓶的价格能够达到800-900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啊，反复强调了，很多顾客现在听到之后呢，全都是两组在下单。为啥呢？家里面不光老年人吃，年轻人现在最近上班是不是压力也很大，熬夜加班，各种乱七八糟东西吃的同时呢，你会发现心脑血管的方面的问题不光只是去找老年人，中年人一样啊。
1: 对，
0: 家里边人都吃起来，今天不需要随餐吃，因为吸收更好。九瓶装您看到了，第九瓶如果不给你，我们也同样可以来卖，对吧？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第九瓶这是实实在在一模一样的，全是98都是 RTG。甚至我刚刚说了，因为这个瓶子非常漂亮，很多观众朋友都拿来什么送家里人。我们今天还有礼盒给到大家。
0: 对，
1: 不参加活动222，但注意啊，参加完活动，像这种全家人对吧，都在吃，每天都要吃的东西。
0: 对，
1: 你参加活动的时候买177.5块钱，但注意啊，我们今天是一粒。干了你原来普通鱼油四粒的活儿，因为吸收性是真正决定鱼油在你身体当中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的 RTG 就能让99.73%的鱼油欧米伽三真正的到达你的身体当中。
0: 是的啊，其实也更省钱，变相的更省钱了。你想一粒等于四粒，那原来我们酒吧的鱼油再怎么便宜，也要是在3.5-4块钱左右一粒，对吧？那你自己想四粒下来的话，是不是要在12-15块钱左右了啊？所以再次强调，大组合构成，放心大胆去买，因为批次全部都是今年1月20号，可以一直吃到29年的1月份，所以放心大胆的去囤这个大组合构成。下一次来可能是7瓶装，可能是8瓶装，少了之后你不是你的损失。是吗？对不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一八年九年才来过嘛，今年也隔了一年了。
4: 我是坚持吃的，你晓得？搿段你才问我一个，那东方跟我做啥？我讲阿拉买欧米伽三，两个人反正天天。我前头一天就是吃两粒个，就是。
5: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6: 七年了，
7: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
6: 不要漏买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5: 啊。
6: 在
4: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5: 啊，现在都是你烧，
4: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7: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4: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8: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9: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8: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呢。
10: 他父母九十几岁了。
9: 哦，也在这里吗？
10: 在马路对过。
8: 我每天烧好是
10: 吃饭一个这小菜烧
8: 菜烧好是端过
10: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2
9: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10: 他们
8: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9: 是吧
10: 他们精神好啊
8: 你看
10: 八九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八九点钟起来哎，这个就福气了，
8: 吃了比
10: 较油，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已经几年了，
8: 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在繁忙当中啊，因为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到，我们百奥 H 不光是做一年两年，这么多年下来了，尤其是从2018年开始，管叔叔一直跟随到2026年，基本上已经是8年的时间了，身体的状况呢，肉眼可见的现在是越来越好哈。
1: 对，注意啊，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去做这样一个采访？我们相信好的营养素是可以让人发生好的改变的。
0: 嗯，
1: 没有人规定一定年纪大了以后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
0: 嗯，
1: 没有人规定当我的心脏搭过支架，或者我出过一个问题以后，除非是器质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都是可以通过好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好的一个好转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身体是智能的，你给它材料，对吧？你得给它材料，就好像孩子要读书好，你得什么？你得认真认真真的花时间去让他读书。
0: 对，
1: 那你的身体要好，无非就是什么？第一点，你要改掉伤害身体的很多的习惯，比方说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很多油腻的东西。
0: 对，
1: 比方说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但很多观众说管住嘴做不到。啊，迈开腿太累了。
0: 对，
1: 好，那最后一点，身体必要的材料你给他了吗？
0: 嗯，
1: 血管需要的材料是什么？就是Omega-3，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身体的当中的饮食结构息息相关。为什么？以前啊，我们生活条件不太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心脑血管的问题没那么严重。但是现在，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发现没有？
0: 对，
1: 我们吃的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出去搓一顿就随时搓一顿。
0: 对，
1: 但这种情况下，血管、肝脏它的负担就越来越大，代谢不了，堆在血管当中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发生。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一定需要有一个灭火器。哎，有一个中和这些饱和脂肪在你血管当中数量的这样一个中和因子，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到Omega-3。
0: 对，是。而且呢，其实啊，我现在知道还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老人呢，误以为是什么，觉得说Omega-3我也在吃啊，我低纯的鱼油不多吃2粒就好了吗？我也在省钱呀，对不对？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您自己来看啊，很多人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Omega-3的含量，您自己看这种啊，你我这种82的我都不愿意去讲了，像这个300毫克的，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粒下来接近1500毫克的Omega-3，几乎是他要吃5粒，而且吃5粒的同时，它的价格也不便宜，就算它1块钱一粒，相当于跟我们的价格是一样的话，那它的吸收呢，它的杂质到底有多少呢？对不对？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像这种包装，包括它里面是100粒的，
0: 对，
1: 一般来说现在的高纯鱼油不太会做这种大包装的。
0: 对，
1: 因为像这样的包装呢，它其实本身来说暴露空气当中次数越多，因为你时间粒数越多，你吃的时间越长嘛。
0: 对，
1: 我们为什么做这种小包装30粒？30粒基本上您在一个月当中至少最多最多吃一个月就吃完了，
0: 对吧？
1: 而且它的颜色大家会发现啊，整个的颜色我们是呈什么透明状。注意为什么大家看到还有点黄色，其实是因为它当中外面的胶皮的颜色是甘油。
0: 对，
1: 甘油是有点略黄的。
0: 是，
1: 但你会发现那种劣质鱼油上面那个颜色就变成什么，变成那种深咖啡色了。
0: 嗯，
1: 这是为什么？其实当中的饱和脂肪占比就非常的高。
0: 是，
1: 注意啊，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选择题，你到底是在给你的血管添堵，
0: 对，
1: 还是在给它减负？
0: 是，
1: 其实你会发现那种30%、50%的，对吧？50%你可以理解为好坏对半开，但是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啊，这种好坏的差距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什么，我们今天除了有99.73%的实测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其实我们这个包装当中把最大的篇幅其实交给了 RTG。
0: 对，是
1: 这个剂型，我告诉大家，家里自己在吃，我家里的父母，包括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咱们推荐鱼油，我都告诉他们，你们去吃 RTG 鱼油。为什么？因为一个技术它被发明，它整个的这样出现，它改变了，在我看来是改变了整个鱼油行业的。大家去发现，包括你到网上去找一找，或者你问问豆包，你问问 DeepSeek，
0: 对
1: RTG 鱼油意味着什么，它都会告诉你，这是一个鱼油发展史上里程碑，它真正解决了我们吃进去任何营养素，但是身体不吸收， 你的身体没有感觉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管叔叔也好啊，包括他的爱人也好啊，一个大脑有问题，一个心脏当中做了支架。但反过来说，十年的时间，我们在看的见证着这两位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指标越来越正常，同时他们的生活也恢复到了正常的，我们说安逸的快乐的这种晚年生活的状态。
0: 嗯，是6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很多顾客还会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价格问题，说东方购物啊今天价格便宜不便宜，来全网我们再做一次对比。
1: 对，某宝啊，一套我们今天能省掉1003，某东一套能省掉904，
0: 对
1: 啊，拼某某我们一套能省掉823。你不要认为拼某某好像省了823啊，这个渠道当中大家擦亮眼睛。
0: 对
1: 啊，我们也找到了很多，这个不是说实际上再怎么了，就好多的所谓的白药区的专卖店，都在卖假货，真的是假货。哦、就是我们检测出来，我们出了好多好多公函，要求那些店关掉，但是这个大家懂了啊，这个没办法。但是所以说大家要擦亮眼睛，因为你同样花了钱，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来买。东方购的这个大屏的公信力和我们白药区的东方购已经合作了10年的时间，都是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一套基本上能省出1000块钱左右的力度来，这个是其他平台做不到的。同时我们还保真，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你说1000块钱我再买一套小组合不好吗？对不对？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吃就吃好的高纯鱼油，而且关键的今天吸收又好，物又不需要随餐吃。像这个瓶子，我真的是知道的，就是我从网上再去看了很多，包括还有线下门店，以及还有在国外。去年10月份我去欧洲的时候，我还专门去到他们很多的药妆店里头去看，很少有这种瓶子包装，因为这个成本也很高
1: 啊。对，
0: 对吧？
1: 这一个瓶子7-8块钱啊，
0: 这个成本很高，
1: 跟塑料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我们的批次又新鲜，今年1月份的批次，所以建议您多囤货没问题。包括还有像最近年轻人的熬夜加班的，夏天的喜欢喝点冰啤酒啊，这些对于你身体的刺激特别大的话，咱们把好的高纯的鱼油吃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11: 好呀，好不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12: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13: 就有点顶了两次，抓了啥到全挂了，吃了蛮好啊。可我在红光门门口，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
14: 我
13: 侬爱吃吧，吃吧。好，那搿种
14: 我
13: 呢，顶了又顶了两次。
15: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原来嘛吃只油是搿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八瓶装的，侬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一唱五唱啊，复合唱。
16: 啊，侬还做复合唱？
15: 啊，搿做生意。
17: 哎呦，没救！
18: 太虚了。
1: The girl healthy， 30%，第四。
18: 40%，look。
1: 哦。
18: Liver and kidney to diagnose.
19: Right.
1: 30%。Good health.
19: 30%。
1: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9: So by which?
1: Wait a minute. Yes, yes.
19: Yeah.
1: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9: Yeah.
1: 至少是70%。
19: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20: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19: Yeah.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0: 一款高纯的鱼油离不开它好的品质，才会塑造我们顾客的口碑。这个是从线下到生产车间全部都拍到的。对，
1: 注意啊，这个整个生产车间，你看大家，我们是全副武装，但同时，其实说句实在话，这没有生产，因为我们到这里面去，他们是规定 GMP 制药标准是不能生产的，而且当我们走掉以后。它还必须所有的整个我们走的这条线路全部必须经过消毒。
0: 嗯
1: 啊，我们最多是到这个生产包装车间当中去稍微可以碰一下东西，但是你看全部戴着手套，这就是整个生产标准的严苛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
0: 对，
1: 刚刚我们看到那位我们的新西兰人，我们的独立董事 Green， 就他啊，
0: 对，包
1: 括你可以猜一下他的年纪，看他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就是吃营养素长期吃的人，除了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同时，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显得非常年轻。
0: 嗯，
1: 刚刚那位 Green 我不开玩笑了，他实际年龄66。
0: 哦，看起来像50多。
1: 啊，66岁的这个年纪， 他自己平时的时候吃欧米伽三，包括我们白药区的鱼油，差不多也吃了接近十几年的时间了。嗯，从原来的他也是从70%一直吃到我们现在的 RTG 酒吧等等这些东西。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身体，哪怕你平时的时候注意饮食，哪怕你平时的时候注意健身，但是你还是要给到身体必要的材料，才能去合成你更好的身体，血管更好的健康，同时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体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我们身边的人基本上啊，我们年轻人，你看我们40多岁的人都是在吃的，包括还有保健意识的人群啊，30多岁的年轻人也都开始摄入这些好的营养元素。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吃的东西和原来不一样了，生活的习惯、饮食习惯全部发生改变的同时，你别说你每天什么肉蛋奶都在吃，但是真正摄入的欧米伽三少之又少。所以啊，很多观众朋友说了 BioH 的鱼油你可以去查查看，你自己吃一下，吃到3个月之后再去医院里边您自己去查一次，然后验个血，你看一下指标，你会发现说确实没有白投入。
1: 对，观众朋友，刚刚那画面注意，我跟 Eric 两个人是异口同声，就我们吃完饭以后，
0: 对，
1: 哎，他跟我说，他说丽要吃鱼油了，然后说，哦对啊，你看，就是这种小小的生活的习惯，就能让你养成一个对血管来说，对一个身体来说健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嗯，我建议真的啊，叔叔阿姨们，平时的时候你可能夏天的时候你吃不下东西，嗯，但是呢，夏天你千万不要随便忽悠忽悠这样一顿饭过去了。
0: 对，
1: 对中国的叔叔阿姨来说，最经常吃的东西就是面，嗯，米，
0: 对，
1: 包括粥，嗯，这些东西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特别特别高，长久的吃，嗯，你就会发现你的甘油三酯其实很高。很多观众说，
0: 对，
1: 这不是油吗？注意啊，你身体当中那些葡萄糖代谢不了，
0: 对，
1: 细胞代谢不了，胰某素少了，它在你身体当中就转化为了甘油三酯。
0: 对，
1: 而 EPA Omega 3它就是针对这些平时你吃那么多高碳水，那么多精致碳水的这些食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0: 对，
1: 可以让你的甘油三酯不再什么，不再那么高，保证你血管整体的一个健康。
0: 是的啊，所以呢，在大组合构成备货仅剩最后12组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4: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
21: 对，
14: 那我说肯定坚持了，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甘油三酯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21: 哎，就是比
14: 以前
21: 标准还要好，
14: 哎，还好，
22: 血脂啊血压什么都好的。
1: 这一点钱阿姨是如数家珍，观众朋友们，因为大家都知道，东方购我前面看到那个那个VISA当中那个管叔叔，他有一次到我们东方购来，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2.几，
22: 比我好。
1: 当时钱阿姨就说了，我比他好。对不对，钱阿姨？
22: 你们竞争太卷了吧？
1: 对，然后他带来了报告，观众朋友们，钱阿姨，钱阿姨今天应该60多，快70了吧？
23: 我69，
1: 69，马上补硒啊！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会在你的血管当中扔垃圾的那个脂蛋白，越低越好。钱阿姨是1.9，管叔叔也是70岁，是2.69，我是3.1，安妮是多少？
24: 我快4。
1: 安妮是4，
14: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几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21: 信心，
14: 很有意义。
0: 好，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 BioH 的忠实粉丝不是一个两个，管阿姨呢也是从2018年一直到2026年，8年的时间。其实如果要是东西不好的话，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没有效果，不要说跟8年了，8个月可能都随时放弃了。但是呢，您看看我们的管阿姨自己在吃，同时还要给介绍给自己的妹妹，对吧？因为什么呢？确实看到了好处。什么叫好处呢？就是你的报告、你的化验单，你身体自己感觉会越来越好，当然是有用的。
1: 全阿姨啊，就是给就是有在那个网上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晒那个他自己的购买记录，一年差不多要买100多瓶白药区的鱼油。很多朋友说，那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
2: 家里面除了她老公、孩子、亲戚，包括刚才说的她妹妹也在吃。嗯，就为什么会大家都在吃鱼油？因为一个人的状态，好状态你是掩饰不了的。
0: 对。
2: 但反过来说，你的坏状态，当然别人也看得出来，对吧？
0: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强调一下，我们从事实说话。
0: 好。
2: 我们看一下钱阿姨啊，她大概是差不多8年前，62岁的时候开始吃鱼油，吃我们的欧米伽3鱼油。
0: 对。
2: 当时是心脏左边心房堵掉70%的血管。
0: 嗯。
2: 啊，所以当时她感觉到什么？血出不去，人就没有力气。他的问题就在于出去走一段时间就要休息，因为缺氧状态嘛，血出不去。好，但我们看到7年时间，从62到70岁，报告是今年的3月30号做的。
0: 嗯，
2: 总胆固醇4.44，正常范围，6以下正常。甘油三酯0.6，1.88就正常，它只有1/3。
0: 嗯，
2: 高密度1.67，没有影响它的高密度，解决自己身体当中产生的问题。低密度2.26，
0: 非常好。
2: 这个指标很吓人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指标吓人？低密度是肝脏做出来。
0: 嗯，
2: 到血管当中去什么？去给胆固醇的。高密度是肝脏做出来，在血管当中把我们当中的那些垃圾带回肝脏消化掉的。
0: 嗯，
2: 这两个途径不同，所以高密度其实越高越好，低密度是越低越好。
0: 对。
2: 但很多方面你会发现啊，哪怕你的低密度有的时候啊，你通过专业机构去买一些东西，配一些东西下来了，但你会发现你的高密度也在下来。
0: 嗯。
2: 因为高低密度它都在什么？都在干预。
0: 对。
2: 那人本来高密度高一点，这是你人是自己。自己对抗这个能力，年轻人他就有这个能力啊。
0: 对，
2: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吃了那些东西，专业机构配出来的东西，高低密度一起下去，是不是把你人体本身抗拒这些东西的这个能力也变差了？久而久之，你最后就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依赖，吃的就越来越多。
0: 嗯，
2: 所以鱼油这个东西好在哪里？
0: 对，
2: 把你的这两个核心元素甘油三酯跟低密度往下降的同时，它不会影响你的高密度
0: 啊。
2: 哎，所以它对你人体就是安全而且又有好处的同时，不会伤害你本身身体当中干预这个胆固醇或者说甘油三酯这个能力。
0: 嗯，
2: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天然的可以长期服用的好产品。
0: 是的啊，不光我们说到了现在跟吃有关，还有你看我们刚才讲到的作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什么呢？我喜欢躺平，对吧？我不大愿意出去了，尤其是最近天热的时候，我会发现原来天气凉的时候啊，叔叔还说吃完饭去遛遛弯，最近啊小区里头遛弯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比如久坐不动啊等等啊，都会引起这些问题的。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既然人家说到了这个我们生活方式，第一个很多人发现有没有胖子，对吧？
0: 对，
2: 比较胖，尤其肚子比较大的人，他的血管健康包括他的那个三高的问题会比较严重。
0: 嗯，
2: 因为内脏脂肪，注意啊，低密度脂肪高的人就容易内脏脂肪高，就容易肚子大。
0: 对，
2: 肚子大身体当中内脏功能就会下降，你想心脏上面如果裹着一层很厚的肥肉，
0: 对，
2: 它负重前行，它怎么可能跳得动？
0: 嗯，
2: 还有内脏脂肪，它在身体当中反复发酵，会释放活火因子，就会导致反过来说导致你的血管的内皮更加损伤，就是啊坏上加坏。
0: 嗯，
2: 还有熬夜，这两天我不知道，本身来说很多朋友就看世界杯，
0: 对
2: 啊，明天晚上啊，明天凌晨应该是后天凌晨，
0: 对，
2: 是这个世界杯决赛了。我相信很多叔叔说搁好闹钟。嗯，熬夜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心脏本来它可以稍微低效能的服务一下，但因为你熬夜的时候血管壁会受到更大的一个冲击，压力就会大啊。这个数值本身有这个压力比较大的人，
0: 嗯
2: 啊，注意注意啊，如果说看完球以后或者熬夜完以后第二天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或者说工作压力特别大啊。
0: 是，
2: 还有久坐不动，
0: 嗯，
2: 注意人体身上70%-80%你吃进去的那些葡萄糖是由肌肉消化掉的。
0: 嗯，
2: 一个人本身就没有肌肉，那你身上的葡萄糖就代谢不了，就变成了甘油三酯在你身上堆积。所以肌肉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经常愿意坐着的人，
0: 嗯，
2: 那这个情况下你的这个整个血管当中的状态会非常的差。
0: 对，
2: 最后一个是情绪波动。我们知道啊，好的情绪会分泌大量血清素让人开心，但如果说是抑郁不开心焦虑的情绪，
0: 嗯，
2: 这两天其实就是啊金融市场啊，
0: 对，
2: 你看情绪波动是不是很大？
0: 是，
2: 皮质醇晚上睡不着觉，大量皮质醇分泌。我告诉你，皮质醇就像那个你刷家里面那个钢座子，
0: 对，
2: 那个磨砂的那个东西，
0: 它
2: 会磨砂，那个它会摩擦你的整个血管内皮，导致你的血管内皮上面都是坑坑洼洼的东西，低密度脂肪就容易滑到里面去，从而导致整个伤口越来越大，整个引起了活火反应。
0: 对，
2: 这些我们刚刚看到了啊，
0: 是
2: 都是靠欧米伽三这几个习惯，
0: 嗯，
2: 你都可以通过欧米伽3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好吧？
0: 是的啊，但是说到了欧米伽3能够解决问题，不是所有的欧米伽3，低纯的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反复强调了今天的观众朋友啊，瓶身标98，这个对应的批次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73，观众朋友们，天花板级别了，我们无限接近100%了，因为有那层胶皮在吃，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应该算是东方购物算下来算是比较高，第一还。 还是排第二的。
2: 对，数一数二的纯度的同时，结合这个生产批次啊，
0: 是的，
2: 一月份生产的。
0: 对，
2: 刚刚人家一方面说到了东方购为什么那么新鲜，因为白小雀从来不卖库存，基本上买来了就卖光。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大家要知道，2026年鱼油涨价非常厉害。我们今天其实是顶着压力从别的渠道借来这些货，
0: 对，
2: 借过来的一定不会太多，卖完以后。东方购又要陷入到白药去全线油断货的状态，
0: 对，
2: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且买且珍惜。
0: 是的啊，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咱们的这个九瓶装，因为上一次你看我们有一段采访当中，那个叔叔阿姨就在说了，说买的是八瓶，今天啊周末爆杀多给你一瓶，外边的价格要接近900块钱了，你多吃一个月不好吗？对不对？九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像我嘛，退休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的呀。但是我吃的这个，跟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点。那么我就要跟伊拉讲嘞，啥个程度啥个意思？要跟伊拉讲的呀。阿推荐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只要跟伊拉讲一讲，我都能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5: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6: 肯定终身，肯定要烧的。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5: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6: 这么恩爱的吗？
17: 像画的感觉。
5: 好的。但是那网片搞
17: 下。哦。阿姨穿起漂亮呀！
23: 零美零美零美零。
5: 有两张我把叔叔走出来，我就不发了。
17: 啊，好的。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6: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23: 啊，就这样子。
6: 打要打40分钟。
23: 哎呦，长时间
6: 啊！一个新闻全部看完，
5: 一
6: 直到天气预报，
5: 一边看电视，
6: 看好啊，接受。
24: 吃个鱼油也是搿个白二合的，就是一。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6: 搿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24: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心。
6: 我就跟了这个白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身体阿拉。

0: 出来，那么我就开始嘛九十八吃，那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九十九，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看那么多的叔叔阿姨现在越来越懂行了，98，然后再等着李总卷自己卷到99，说你们99出来了还会接着买。
2: 对，关键在于欧米伽三越高，我们的剂型整个变成二 T 剂以后，它对你身体的帮助就会显得什么更大。
1: 对
2: 啊，杂质越少，当然有效物质越多，身体帮助越大。关键我们还有二 T 剂的整个搭载，这种情况下就能让吸收率提升4倍，让你的血管真正得到欧米伽三的帮助以后，就能跟那些饱和脂肪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
1: 是的啊，因为呢现在刚好是中午12:30。的时间，很多时候大家说啊，我正在吃饭或者已经吃完了，我们再看一看餐桌上的东西，您看觉得说哎是不是搭配很丰富，欧米伽三真正摄入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下。
2: 注意啊，这些你餐桌上的常客，米面、鸡肉、牛肉、鸡鸭蛋，对吧，牛奶、鱼虾，这里面全是饱和脂肪，有小数点前两位，但是欧米伽三都是小数点后两位，这两个数值要平衡，无论如何算你都是不平衡的，更何况这些是生的东西。那红烧肉、蹄膀、蟹黄，把这些东西啊焯成熟的以后，加入调料，加入盐油糖，好，红烧肉54.4%都是脂肪，蹄膀接近60%都是脂肪。但你看啊，欧米伽三哪怕这些东西当中本来有一点，经过30度以上中国人的传统的烹饪方式，全部为零，变成了饱和脂肪。所以你每天只有这些饱和脂肪往血管里面添堵，没有欧米伽三进行减负，身体的问题就出现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要吃1000到2000。
1: 对，
2: 中国人平时只有49毫克的实际摄入量，只有推荐摄入量的1/40。你想想看，你每天往血管里面排那么多垃圾，但是没有垃圾车把它们带走，
1: 对，
2: 那垃圾对吧，放在血管当中，久而久之就堆在了整个什么血管壁上，堆在了整个血管内皮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发生，久而久之进而影响到你的大脑、
1: 对
2: 心脏、全身的整个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可能说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平时饮食方面当中没有照顾那么好，咱们今天的高纯鱼油补起来，而且关键 RTG 型它不需要随餐吃，这个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又是一个福利。因为什么呢，老年人有时候说哎我记性不好，但凡吃完饭了2-3个小时过了以后才想起来鱼油还没吃呢， RTG 型随时随地吃都可以啊。
2: 对，观众朋友们，而且我想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像这种天气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肉吃不下，我青菜也吃不下，我就吃点主食，
1: 对，
2: 大米面或者是这些可能说粥这些东西，它当中的精致碳水会在5分钟到10分钟之内迫使你的胰腺分泌大量的胰某素。这种情况下注意，你就会出现什么，你就会出现晕碳，就代谢的越快你越容易饿。
1: 对，
2: 而且你又没有蛋白质，又没有其他营养素的这个辅助，你的身体当中大量就是摄入大量的这种碳水，最后代谢不了就变成了甘油三酯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2: 这种饮食结构啊，中国人特别容易忽视，好像感觉到我吃点面吃点米就没问题吧，
1: 对，
2: 但这些其实是导致你血管当中糖分波动，很多人现在小糖人儿，
1: 对啊，是
2: 这个是因为你碳水吃多了，不是因为你其他的饮食结构的这方面的情况。欧米伽三是能很好的解决啊这个胰某素抵抗和这个碳水代谢不了变成甘油三酯的这样一个问题的。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放心大胆的买大组合构成，因为保质期要到2029年1月份。我们的高纯鱼油啊，再次跟大家要提个醒。且买且珍惜，因为刚才我又问了一下李总，基本上98高纯鱼油这一批卖的话，可能再支持1-2场的直播顶多了。
2: 对，是的，
1: 对，
2: 这个鱼油大家应该说东方购物不太常见，我们是从别的渠道啊，别的渠道借过来的货。因为我们的鱼油卖得很好，有很多经销商是包销的渠道。
1: 对，
2: 那包销我们他借以后下次还要还，但是这个还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给人家借也肯定借很少，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吧。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麻辣吃，我还得来个菜。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虽然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但是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晚上睡觉还是要盖点东西的，尤其是要盖凉快的、透气的。所以夏天的被子应该怎么选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大家夏天的晚上会盖什么？那在夏天的被子的选择上，大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选择什么的面料呢？舒适度应该怎么去考究呢？今天啊，也是特别请到了家纺，算是一个小行。家，我们的副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分享啊！副总，
1: 耿老师好，大家好啊！说到夏天选被子，很多人都非常的迷茫。那今天听我们慢慢的给大家唠一唠，怎么去选好一床好的被子，能让您的睡觉睡得更舒服，让整个我们说一年四季最难熬的几个月度过去。
0: 是的，其实先说说这个难熬的程度啊，因为今年的夏天上海会比以往要来得更漫长。
1: 没错，
0: 听说今年入伏的这个天数是要长达40天哦，相比较去年来讲的话，这个入伏天数是整整长了10天，光是伏天儿就已经长达40天了，更别说后面还有秋老虎。
1: 对，
0: 然后上海呢，现在你比如说现在有点梅雨季节的这种感觉啊，滴滴啦啦的经常会下雨。那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副总，从以前到现在，大家在夏天选择这个盖在身上的东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和变迁呢？
1: 原来大家都喜欢选的是我们的棉制品。棉制品很舒适，它是天然纤维。但是呢，上海大家都知道，黏黏的、湿湿的。棉制品贴在身上以后啊，它把身上的湿气吸收进去以后，它散失很慢。所以说你会发现夏天啊，就像现在开着空调也好，开着电风扇也好，体感是很不舒服的，很闷热。我们的热气是靠毛孔散出去的。所以说一床被子啊，它要最好是让体感舒服，能让身体的体表温度降几度，这种被子才是舒服的。
0: 是的，就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都是盖那个叫毛巾被，我不知道上海是不是会盖毛巾被。
1: 有，上海有专门的品牌的做毛巾被的。
0: 你知道吗？小时候我妈每次把那个毛巾被盖在我身上，我都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毛巾被它有那个毛线的线圈，对吧？那个线圈虽然是比较吸水的，因为它出汗嘛，它就很快的被吸掉，但是它就很容易很难干。
1: 对。
0: 很难去把这个水气散发开来，而且毛巾被它有线圈，盖在身上就自带那种暖意，让我就觉得每次这个毛巾被往身上一盖就好暖和，我就不想盖，我就直接就把它踢掉了，就蹬掉了，但是现在好像这种毛巾被在我们生活当中几乎都不太会出现。
1: 对的，因为现在我们降温的工具多了，有电风扇，有空调，毛巾被你会发现啊，刚刚盖的时候还舒适，但是到了下半夜你会被冻醒的，因为它过还是太薄了，所以说呢，毛巾被也在一些现在的社会中慢慢的被淘汰掉了。现在用毛巾被的很少，原来用毛巾被为什么？因为空调少，电风扇少，都摇着蒲扇在睡觉，所以说它薄薄的一层还能兼顾到。但是现在空调多了以后啊，我们现在晚上都是吹个空调睡觉了。
0: 而且其实现在就是大家都会去买一些这种夏凉被。
1: 对，夏凉被。
0: 夏凉被它有什么讲究吗？什么样的面料啊，等等的。
1: 现在外面啊，夏凉被的品种层次不齐，有我们说的一些科技纤维的，还有一种天然纤维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买夏凉被还是要遵循几个标准。第一，体感要舒服。因为被子是盖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说我们接触它的第一样东西是我们身体的皮肤。皮肤要舒服。前面就像说的，夏天皮肤要散热，它有湿气要出来，所以说第一体感要舒服，其次它要干净。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啊，不是像原来够用就好，我们要用得好。那又怎么样才用得好？睡眠其实是让整个身体休息的时候，所以你要保证你的睡眠环境啊是干净的。那一条被子能不能去清洗，也是现在很多现代人选择一款好的夏凉被的一个标准。所以呢，我觉得第一，它要有一种的让皮肤舒适的感受，其次它一定是要能持久保持干净能清洗的被子。
0: 这个干净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深有感触啊。因为以前在北方，小时候在北方生活啊，没有这种明显的感觉，但是现在后来嫁到南方了，然后现在也自己有宝宝了，也结婚了之后啊，就每年到了夏天，你把之前的夏凉被拿出来之后，你去闻一下那个被子，
1: 会有点霉霉的，酸酸的，
0: 对，有一个那种捂着的味道，很明显。然后一开始呢，因为之前买的都是不能洗的嘛，
1: 只能晒，
0: 只能晒。
1: 对，
0: 然后呢，晒完了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味道还是散不掉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家有小朋友，小朋友现在也懂了，也会讲话了。你给他盖上那个被子之后啊，他就直接就也是提到，妈妈有味道，就直接就跟我说有那种。 就像有点说霉味儿、齁味儿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那种被子呢，可能我之前买的，后来都被我扔掉了。
1: 对，
0: 那钱都白花了。
1: 是的，因为尤其是我们南方，我们南方属于湿热，就像这两天，有可能你觉得温度有可能30度，但是你的体感温度是非常不舒适的。
0: 嗯，
1: 这就是潮湿惹的祸，潮湿在作祟。
0: 嗯，
1: 那么你平时把夏被放到你的放到你的就是我们的橱柜里面以后啊，尤其是上海有些一楼的地方不透风。
0: 嗯。
1: 那个潮湿啊，我相信很多人住过一楼都知道，潮湿是很痛恨的。久而久之，被子里面的湿气多了以后啊，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的。
0: 嗯，
1: 那么这些有害物质，久而久之，你如果被子是不能彻底清洗，只靠吹，它只能把表面的一些味道吹掉，但是里边的你不用洗过，它还是不干净的。久而久之，那个味道还是会出来的。
0: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我觉得也是算科学的进步吧，就有很多的越来越多的这种科技面料陆陆续续的涌现上来。就是我之前也是看，我之前我们买被子的时候啊，都是这种人体和自己的皮肤是常温的，
1: 嗯，
0: 没有说什么所谓的这种冰丝感什么凉感。
1: 嗯，
0: 哎，但是近几年啊，我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被子是做到这种凉感面料。
1: 对，
0: 而这种凉感面料一开始我以为是这种伪命题，是这种噱头，但是后来用久了，你会发现它是真的会冰冰凉凉的。
1: 嗯，
0: 就包括我现在给小朋友买被子的时候，我也会买这种凉感面料，小朋友非常喜欢。
1: 嗯，
0: 每次洗完澡，夏天嘛，洗完澡之后光着溜就钻到那个被子里，妈妈，我的冰皮凉被好舒服，盖在身上，他自己都会觉得冰冰凉凉的。
1: 是的，
0: 哎，这种凉感面料是。也是算是现在新兴的一个面料，对不对？
1: 对，第一它是属于一种比较新颖的面料，但是呢，其实这个面料啊，在曾经出现过。
0: 嗯，
1: 9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衣服叫的确凉。
0: 哦，我知道。
1: 还有个品牌就是有那个小花的那个品牌。
0: 哦。
1: 这个品牌当时一件衣服相当的贵。
0: 哦。
1: 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一件衣服抵当时上海啊普通工人3个月的工资。
0: 哦，
1: 这个衣服为什么当时这么火爆，每个人都喜欢穿这个，因为当时毕竟上海不是所有的比如说室内都是有空调的。
0: 嗯，
1: 但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第一就像我们说的体感很舒服。
0: 嗯，
1: 它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的，让你整个体表的温度啊可以降下来好几度，这是第一。
0: 嗯，
1: 其次它很滑爽。
0: 嗯，
1: 像丝一样的，曾经也有人叫它叫丝光棉。
0: 嗯，
1: 就像前段时间我们有上海有个电视剧叫繁花。
0: 啊，
1: 特别特别的就是这里的衣服。其实耿老师有可能90年代还不在上海，但是90年代如果在电视机前的您一定很了解这件衣服。
0: 哦，
1: 每个男性也好女性也好
0: 都想
1: 有一种，因为夏天太舒服了，这个衣服很凉爽，很凉爽的。
0: 所以现在的这些不管是什么夏凉被呀，还有什么冰丝被呀，冰皮被呀，其实都是当时那个面料慢慢演变过来的。 对不对？
1: 每年每一代一代更新到现在，体现出我们就坐在我们家房子里面了。
0: 嗯，
1: 很高端的一种舒适，但是它当你盖上去的时候，第一体表就像我说的体感特别好。我们说了，我们睡觉也好，穿衣服也好，只要接触皮肤的，我们第一感受是体感。体感很重要，体感来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睡眠。第一它的体感很好，第二就像夏天我们还是希望接触到我们的有冰冰凉凉的，就像夏天我们喜欢喝个冰水，它有一种冰凉的感觉。所以说这款面料为什么这两年开始非常的流行啊，也是这两年很多消费者愿意去选择的一款面料。
0: 哎，那我也问一下这个副总啊，就因为我自己在线上也是会经常会买一些这种所谓的夏凉被呀、夏凉床单呀等等的。

0: 我会发现因为现在整个行业也是有一些乱象存在
1: 的
0: 啊，我会发现我之前买过一些便宜的，也是图便宜买回来的，容易起球，容易勾丝，哎，容易会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被子就没法看了，破破旧旧的，哎，这是为什么呢？和他们的用料有关系，对不对？
1: 是的，大家都知道面料是从纱变成线，它是有个纺纱的过程，根本有些纤维它天然很短，导致了这个纤维的拉力不够，我们叫弹性不好，我们或者说顶破力不行，就是我们行业有个术语，所以说呢，就当时有些面料就容易什么勾丝，一旦勾丝，你身体在上面摩擦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起球了。所以说呢，这是原材料一产生的问题。好的一床被子啊，尤其是夏天啊，我们睡觉的时候会翻来覆去，容易蹬被子。我们说夏天的被子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它要耐睡性跟耐顶性，就是你的腿、你的身体会顶它，这个耐顶性跟耐踢性要特别特别的好。这也是对一个被子的夏天的被子的一个标准，因为夏天我们睡觉，毕竟夏天嘛，睡觉是最容易翻来覆去的时候，所以说被子的耐老牢固度是很重要的，所以说选择一款好的原材料长的纤维的被子在夏天是很重要的。
0: 而且其实像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啊，就我买任何的家纺品，不管是给孩子买的，给我们自己买的，或者是给老人给父母家买的时候，我是非常看颜值的，换句话说，有时候这个外观好看，花型好看，可能就是打动我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其次才会是看它的这些面料啊、舒适度啊等等的。那对于颜值方面啊，我们上海人会喜欢什么样的花型呢？在夏天在被子上，
1: 我觉得不光是上海，全国人都喜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上海喜欢绣球花，对吧？我喜欢我们的一些蔷薇花，就像上海，我们在一些上海的老的里弄里边，我们的那些我们的那个花园洋房里边，会有花出来。但是所有的，我觉得全国人都喜欢一个花，就是我们的牡丹花。国花牡丹嘛，牡丹花特别的漂亮。牡丹花因为它大。大了以后它的花瓣特别多，所以说它的立体感很强，所以说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牡丹，所以说它才成为我们的国花牡丹嘛。
0: 是的，那今天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带了一床被子啊，可以跟大家就是这个被子来稍微聊一聊夏凉被的咱们这个选择上。比如说先来看看这个被子的花型，既然聊到花了，哎，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牡丹花？
1: 是的。
0: 好漂亮。
1: 对，
0: 哎，而且我觉得这个牡丹花好像和我们看到的很多牡丹花的这个形状啊，包括这个颜色，包括这个花型的设计，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哎，没错没错，耿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在这个产品上的所有的牡丹花，它都是工艺美术师老师画的，手绘的。
0: 哎，现在一般都是电脑或者是什么 AI 生成机打的。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您会觉得这个花特别好看？我们说了，画画谁都会画，我也能画，但是为什么美术师老师画出来的画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能去画的其实是一个形状，但是他能把牡丹花的那一种大、那种高贵、那种富贵的，对这种感觉，他完全画出来。因为他是通过他的人眼去欣赏不同的牡丹，然后通过自己对牡丹花的理解，通过自己的手去把那幅理解出来的牡丹花画出来，这是别人所不能模仿的。所以说，我们说工艺美术师老师画出来的画，它是什么？它是有其韵、有其意的。不像我们就画个形，所以说您会发现这个牡丹花栩栩如生，非常好看。
0: 我看了一下，这个牡丹花里边有的是娇艳欲滴，
1: 有
0: 的是含苞待放，有的是已经完全盛开了，所以就各种牡丹花不同的形态，就像刚刚副总说的，它是把一个真实的场景用肉眼记录下来，然后再把它刻画下来的，
1: 是，
0: 所以就变得很生活化、很灵动、很真实，而非我脑子里想象，或者是直接是机器，哎，就着一幅图或者就着一幅原稿打印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就是刚刚副总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也是非常吸引我的点，就是如果夏凉被你想要反复去用，一定得能
1: 洗。对，
0: 哎，那我们这个被子它是能洗的吗？为什么可以洗？那有的被子为什么就不能洗？
1: 因为前面说了，有些被子它是短纤维，就像我们看到的是线，但是在线之前它是纤维把它，我们说捆在一起是纺纱，把它拉成纱线。我们这个有些被子的它的线啊，纱线原料它比较短，就算它把它纺成纱了，它的拉力抱合力还是不够，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些被子用着用着它薄了、透明了，甚至有些被子用着用着它断掉了、它皱掉了、它起球了，就是因为它的纤维过短的原因，还有纤维自身的原因。但是我们这一款啊，它的纤维啊比较长，夏天一定要选择长一点的纤维的被子，而且要纤维被子能经常性放在洗衣机洗的，它的韧性跟保护力要好。你想夏天男性，尤其是男性，像我本人现在这个演播室已经开着空调，我已经坐得有点热了，身上慢慢出汗了，夏天的体味也比较多。

0: 所以说当这些体味被被子所吸收了以后啊，如果你不能洗的话，哎呦，睡在旁边，你别说旁边的人，你自己闻的都会很不舒服。
1: 是的。
0: 所以说我建议啊，夏天的被子啊，如果像很容易出汗的，尽量在一周洗一次。
1: 哦。
0: 哪怕不大容易出汗的人，我都建议大家一个月一定要去洗一次。
1: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要能水洗的被子，它首先质量品质得好。
0: 是。
1: 如果质量品质不好的话，你别说经常洗了，你偶尔洗一次，可能都会把这个被子洗坏掉。
0: 对。
1: 这个被子再拿出来，你就会发现已经没法看了，已经这里厚那里薄，已经起球了，已经整个的面料变薄了。
0: 是。
1: 那好的被子，如果你想经得起考验的话，它的质量一定得过。
0: 没错没错，
1: 它能才能洗。
0: 嗯，
1: 然后我刚刚也发现这个被子啊，就是因为像我们演播厅现在的确是开着空调，但当我把手放上去的时候，我自己凭感觉来说啊，感觉它的这个体表温度就接触到我皮肤的这个温度，可以把我自己自身的温度降低个2-3度没有问题。
0: 没错，
1: 摸上去就自带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嗯，
1: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科技面料。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叫的确凉。
1: 哦。
0: 我们说的冰丝面料，但是呢它是经过几代更新了，它的凉感更舒服，这是第一。其次，当你皮肤接触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皮肤它温度降下来，就是人的整个心情下降。所以说我们说夏天选一种，因为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皮肤啊裸肤度会高一点，我们接触床品的机会会更多一点，所以说一款让您皮肤能安静下来，我们行业叫安静下来的被子，安静下来的面料是非常重要的。
1: 而且刚才我是特意把这个贝壳拿起来拉了一拉，首先它是有一点弹性的。
0: 对。
1: 然后刚才你说了一个词叫什么什么防顶力。
0: 嗯，对，就是防拉扯。您看我们这个面料，您去拉它一下，它是有弹性的。第一，说明它的纤维很长。
1: 嗯。
0: 第二，它的纤维在我这样拉扯的时候，你看它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拉，比如说有些纤维拉过来以后它回不回去了。这个纤维时间长了它会断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纤维拉回去了它又能回来，它能回复自身的一个状态，说明这个纤维啊它的抗疲劳性，我们也可以叫抗疲劳性特别好，它能回到原来的个状态。所以像这样的被子您放在洗衣机洗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洗衣机我们称之为叫不规则洗衣机，是所有洗涤方式里边最容易破坏纤维的。所以说你要选择一款面料纤维长的，它要能抗疲劳性要特别好的产品。夏天洗被子真的很重要。
1: 那其实像我们这款被子啊，我想问一下傅总啊，就比如说从人群的角度，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盖这样的被子？或者它的厚度是适合什么样的天气呢？
0: 我觉得这个被子的话，你从5月份一般性可以盖到上海的10月份，10月中旬左右，
1: 5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对，它可以盖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啊，只要您在睡觉的时候，您现在还在挑一款被子，或者说皮肤上摸上去啊，你喜欢皮肤感觉就比如说
1: 丝滑一点，
0: 喜欢穿真丝衣服的，那您一定要选这个被。尤其我觉得中老年非常适合，因为中老年不大爱开空调。他觉得开空调太闷，有时候呢希望温度在不是很高的时候呢有点电风扇，那你更需要这一款有凉感的被子了。有凉感能让您在睡眠下面啊更舒适，体感更好舒服啊。
1: 而且其实屏幕前很多的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可能是会脚步稍微放缓一点，所以当你代谢放缓的时候，你就应该要买那种可以洗的被子。
0: 对，
1: 不然的话有一些味道呀，有一些汗水呀、油渍啊等等的，在床上时间长了，不光这个味道会污的整个房间里都是，而且容易细菌滋生，对咱们的健康也没有太多的好处。然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被子非常适合我们家我先生，我老公，男生啊，尤其是像我老公这种40岁左右的男生啊，他很容易出油。经常我看到有网上拍段子啊，说这个老公躺过的床，他走开了一个人形的那个油印儿印在上面，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不管它怎么盖怎么翻，脏了。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洗，拿出来晾一晾啊，就像新的一样了。你说这多好，对吧？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给小朋友盖这个就是我说的那，就有点类似我给我儿子买的那种冰皮的儿童被。这个大被子啊，盖在身上的时候，它整个一接触到皮肤就是凉凉的，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小孩如果你给他盖那种不透气的被子，他马上给你踢掉。
0: 对。
1: 但这种被子就是夏天给我儿子盖在身上，他可以安睡一整晚，就他不至于说马上就要踢掉，因为他会觉得很舒服，凉凉的盖在身上一直凉凉的。小孩也不是傻子，舒服的被子他也自己盖得住，不舒服的被子他一点都盖不住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啊，我们说夏天选被子其实比你秋冬天选被子更复杂，因为第一它要耐脏， 对吧？而且要清洗。
1: 嗯。
0: 其次，它皮肤一定要，它要接触你皮肤的，所以它要有一定的舒适度。你皮肤感受上，你皮肤摸上去的时候，在贴合它的时候，它是舒服的。那舒服是什么标准？第一，夏天要凉爽；第二，要滑。而且贴身性要非常好，能让你的皮肤很愿意去接触它，很愿意去抱着它去睡。这就是夏天选被子其实是比春秋天甚至冬天都要难的一个地方啊。
1: 而且其实夏季的被子啊，大家说了不宜太厚，
0: 对，
1: 因为太厚的话，你比如说天气一热啊，这个水汽潮气其实还是捂在里边的，但是也不能太薄，就像刚刚耿瑶一开始说到的那种我们说的毛巾被，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厚度就会有点太薄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每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特别热，
0: 没错，
1: 尤其是刚睡下去的时候，小朋友也是刚睡下的时候满头大汗，但是到了天快要亮的时候，到了后半夜我们说你就会自己开始找被子了，因为就开始发冷了，
0: 发冷了，
1: 这和人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转的速度，因为你一开始刚睡下去的时候，很多的机能还是在快速运转的，对不对？很多的器官还是在快速运转的。但是睡到了后半夜之后，我们慢慢开始趋于平稳之后，它的热量就开始消散了，就是需要盖上一点暖和的东西了，所以它要有一定的厚度的。那我们这个被子的厚度是不是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来设计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说了，选一款好的被子啊，它能真的帮你整晚上让你少动弹。如果你一天，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宝宝，我晚上睡觉一天要翻来覆去，其实是你身体做出了个反应。热的时候你会去找被子，就踢被子；冷的时候你会去抓被子。
1: 哎，抓被子。
0: 像葛老师说的，
1: 对对对的。
0: 晚上睡下去的时候，其实人体最热的时候。睡着睡着，你的整个温度会下来。所以说，很多人夏天觉得，哎呦，夏天睡觉太难了。那一款能透气一款好的被子，其实是帮助您睡眠的一个好方法。
1: 好的，我们已经聊到这会儿了，从花型聊到了面料，从面料聊到了厚度，而且也聊到了可水洗的这种清洁程度。那如果大家对于很多被子的选择还继续感兴趣的话，请稍事休息，然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啦。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呢，这个夏凉被是来自于明光这个大品牌的。说到明光，我相信屏幕前的老上海们都非常的熟悉，以前的一条明光的床单，可能您用了十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明光是真真正正的上海的中华老字号、老牌子，到现在已经有91年的历史了。而且，其实你现在在上海的各大商场商圈当中啊，还是可以看到明光的这个专柜门店的。你比如说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曲阳百联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明光的专柜门店还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大家都喜欢去那儿逛逛，买点真正实用的高端床品。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这个被子啊，这个夏凉被，其实在明光的专柜当中也是有销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单人被在专柜当中是799，双人被在专柜当中是1199，而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只要199块钱买单人被，299的价格买双人被。观众朋友，这个价格您完全放心，一定是全渠道全通路的底价，
1: 是
0: 关键是你买到的是明光的品质，牌子好，质量好，你真的用得住，而且可以水洗。
1: 没错没错，明光这一款2026年的新款这款夏凉被啊，一经推出市场，很多消费者，尤其是明光的老拥趸啊，
0: 是的，
1: 哦，像疯抢一样的。
0: 哦，
1: 为什么？第一，当他们到门店专柜时候，他们第一次摸到这个被子的时候，
0: 舒服，
1: 就舒服。
0: 哦，
1: 上海话叫塞衣。
0: 哦，
1: 他说：“哎呦，很舒服，很舒服。”他们说一直在找一款夏天哦，当我整个皮肤贴触上去的时候，滑滑的，又带凉感的。今天明光就把这款被子做到了，
0: 而且我们来看看花型吧。
1: 好漂亮，
0: 一开始映入眼帘的肯定是好看的花型。
1: 是，
0: 就像刚刚我们聊到的，明光的这款花型呢，它叫做繁花系列，繁花似锦，就像我们之前那个上海热播的电视剧《繁花》一样。
1: 对，
0: 这个繁花开盛开的是什么花？就是我们的牡丹花，
1: 牡丹花，
0: 国花牡丹。而且呢，现在当大家别的品牌都在用机器来打的时候，我们还在坚持是工艺美术。是手绘的这样一个牡丹，所以你看，有的大朵盛开，有的却在含苞待放，有的娇艳欲滴，有的你看是大的小的簇拥着分散着，特别特别灵动。
1: 对的，把整个当时美术师老师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他说我要把牡丹花每一个状态都画出来。
0: 是的，
1: 因为牡丹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花，花中之王，富贵大气。我要就要把整个牡丹，就像把牡丹花园搬到您的卧室里面。这个花型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叫国民床单，这个花型也是我们所有国民床单里边销售的一个销冠。是可以这么说，是整个牡丹系里边，整个那明光有很多的牡丹花的系列，是我个人认为是整个牡丹花系里边最漂亮的一个。
0: 是的，
1: 而且
0: 你看我们这个是这种独幅的，
1: 是的，
0: 它不是那种哎拼接的连幅的，可以直接3D 打印出来的，我们这个全部都是一整个独幅，
1: 是
0: 四个角上四簇簇拥着的牡丹，而且中间还有这么一大片，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1: 是，
0: 关键是细节，刚我仔细给大家看了一下，为了让这个被子呢它更加的固定，更加的经久耐用，所以你看我们整个360度的这个被子的被角上全部都是这种滚条式的这个包边，这样一来呢是可以撑的整个的被角更笔挺，二来呢整个被子它也是会更挺阔的，三来这个被子就不会容易走丝啊、开线呀，它会更加的经久耐用。然后看到这个画面啊，观众朋友，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面料，什么叫做真正的冰丝面料？
1: 对，
0: 这种冰丝面料啊，摸上去就是可以自带凉感的超级丝滑，非常非常舒服。如果夏天露肤度高，然后你的体表温度又37度，别觉得身上汗哒哒、黏哒哒、热热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被子往身上一盖，我告诉大家，一盖那一瞬间，整个就凉快下来、安静下来、稳定下来。然后你看，当把被子从我的身体皮肤上缓缓地移开的时候，那种丝滑感受到了吗？观众朋友，又冰凉又丝滑，舒服极了。
1: 对，
0: 哪怕你说容易出汗的叔叔啊，容易出汗的小孩啊，盖这个被子都会非常非常的舒服啊，适宜。
1: 使用过这个被子的顾客给我们的反馈就是：第一，当他洗好澡钻进被窝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哦是一下子安静下来，
0: 我觉得
1: 有对有一个老师说的话，他说哎我是安静下来的感觉，就很愿意钻进这个被子，就像很多人像夏天，哎呦我不愿意钻被子，太闷又有味道。其次，他说我的老伴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出汗的人，这个被子买回去啊，原来的被子是不能洗的，又有一股黄黄的，就是尤其是这一块 有那种黄黄的油渍，这个被子脏了以后怎么办？我直接洗。
0: 是的，
1: 整个卧室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受，整个卧室你晚上睡好觉起来，卧室是有股味道的。然后他说我们现在用了这款被子以后，整个卧室香喷喷的，干干净净了，没有那种很男性身上的那种汗味酸味了。他说这也是为什么这款被子在我们线下一经推广，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被子可不可以洗，你不能直接只凭口说。我们今天是有检测报告的。
1: 对，
0: 检测报告证明我们这个被子，不管是从它的面料、从它的质量、从它的品质，以及它经久耐用的程度来说，我们都是经得起考验，对不对？
1: 对，明光中华老字号今年91年了，两三代人使用过它的产品，它一直坚持以品质为第一。您看不到的地方才是它最用心的地方。大家先来看，可分解质是的芳香胺，我就不读了啊。复合它是没有，禁用我们是没有的。其次，这个是很重要的，叫顶破强力。它是复合的。国标是大于等于180，我们做到了795，所以这么用力去顶都不会坏，您正常洗涤也没问题。包括下面我们做到的一个凉感，就是我们说的，别人说凉感不给您看凉感报告，我们说凉感就是有凉感的。来，老师们看一下，我们的凉感是符合的，所以这床被子真的做到了干净、舒适跟柔软。这三大特点啊。
0: 然后呢，这个被子我们今天是分单人被和双人被的。
1: 是。
0: 单人被的话就适合一个人用，双人被的话，哪怕5尺床、6尺床，家里两个人盖，想要铺在上面好看的，你都可以买我们这个双人被的这个规格。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夏天的时候你被子就不用套被套了，因为我们说了这个被子它是完全可以水洗的。
1: 是。
0: 所以你就这么把它铺在床上，
1: 好漂亮，
0: 多么的好看，多么的大气，颜值又很高，关键是摸上去的这种凉感太舒服了。然后我们说了，明光给大家在专柜当中的售价是799块钱，单人尺寸，双人尺寸呢是1199元。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能够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呢是单人尺寸只要199。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啊。
1: 来，
0: 单人尺寸的规格是1米5×2米的。
1: 对。
0: 吊牌799，今
1: 天199，我们是下量只做到199啊。
0: 双人呢，我们是2米×2米3的，专柜当中是1199，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块钱。
1: 是。
0: 今天副总在这里，他也是作为明光的一个负责人，东方购物电视渠道的一个销售的负责人，来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个价格咱渠道当中是不是很低了？
1: 全渠道您去比价，如果蛮贵的，您直接退。好吧，全渠道不光是在东方购物，我们的门店，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线上渠道，您都可以去比价，没有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的您才会有。因为明光帮东方购物合作了将近10几年了，所以说我们是个战略合作，平时你看不到，难得看到东方，我们一定给大家做到一个很低的价格。
0: 是的，
1: 199，您去想，您在市面上，我们像这两天去超市，您去逛逛，或者您到我们明光专柜您去逛逛，199。不要说下两倍，
0: 买个床单
1: 就是一床单都买不到，我们明光一根床单就要300多块钱。
0: 真的。
1: 对，你普通的，我觉得就是明光去买一根什么什么毛巾啊，就是说大一点的毛毯，有可能做到199。但今天是实实在在的一床被子，能让您从5月份一直用到10月份的一个产品。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明光是一个真正的老牌子，中华老字号，我们对明光信得过，有情怀。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明光的经典花型繁花似锦系列。以前用这个花型做床单的时候，那叔叔阿姨也非常的喜欢、
1: 好卖的嘞，要命，
0: 爱的不得了。那今天我们用到就是繁花似锦的这个系列，再加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冰感面料，让您上身之后触感降温，摸上去也是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
1: 是。
0: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价格，让您可以真真正正拿到渠道的一个底价，拿到用买普通品牌，买一些不知名叫不出来名字的品牌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明光，买到真正放心的好被子，可以水洗哦。我们建议大家是一个月洗一次都没问题、
1: 哪怕是一周洗一次都没问题
0: 哦，都可以啊，
1: 放心大胆的洗，一定是还就是这句话，稳有味道了，立马扔在洗衣机
0: 洗一洗。
1: 怎么洗？15分钟的快洗，然后把它晒出来，然后晚上再把它收回来，这床被子就是像新的一样的啊。
0: 是的，好的，我们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如果喜欢的话，请拨打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好的，观众朋友，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的啊，的确是这个天儿也到了，大家也觉得家里那些被以前的被子啊拿出来有味道了哈、啊。嗯，家里以前的那被子好像用上去不那么气派，不那么场面了。还有就是家里有小青年要结婚的，哎，要乔迁新居的，要安置新房的，那这个时候家里的被子、啊、都是要买一点的。买夏凉被其实比春秋被还要挑剔，
1: 没错，
0: 一定要挑带冰感面料的，可以降低体表温度的，一定要挑能水洗的，这样你什么时候用它都是新的，没有异味儿，不会蒿住，不会臭住，而且哪怕是不小心弄脏了，有点油渍啊、汗渍啊弄在上面了，洗一洗像新的一样，这才经久耐用。
1: 是的，但是这两年啊，冰感面料是非常流行的，因为很多人说，哎呦，我夏天裸肤度高、我要把这个被子一盖上去啊，我要凉凉舒舒服服的。其次，有些中老年人啊，他不大爱开空调，或者说他不愿意空调开得太低，根本一款有冰感的被子对您的睡眠是有帮助的。但是您要知道，在外面有太多说自己是冰感的，说自己有凉感的，他们有没有提供给你冰感面料的报告？没有，有可能睡着睡着它会越来越热。但是今天我们明光如中华老字号91年的品牌，我们就提供给你冰感面料。如果您真的想夏天选一款舒舒服服的，真的当您皮肤接触它那一瞬间，整个皮肤能降几度的那种面料的话，选明光啊，因为我们是有冰感面料的。其次，我们除了冰感面料以外，我们还帮您做了一个顶破的强力度。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实验呢？就是告诉大家，洗我们夏天被子要洗，以前的夏天被子不能洗，所以说你在将就着睡，夏天睡觉整个睡眠环境，尤其是卧室环境一股味道，那今天这床被子它就能洗的。如果您觉得有味道了，直接扔在洗衣机洗，不是要让您手洗哦，扔在洗衣机洗，15分钟快洗，您收回来，哪怕你一周洗一次，这个被子也不会坏，因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是有报告的啊，这个放心。更重要的就是好看，我觉得夏天选一款被子，因为夏天被子你不需要套被套，好看是很重要的。明光特别特别选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下来，它那款最经典的滑型叫繁华似锦，
0: 观众朋友，你看就是铺在我们旁边，你就觉得好看，而且它的颜色是那种蓝紫色，
1: 对，
0: 这种蓝紫色调。看上去就会让你觉得很清凉很清
1: 爽，是的，
0: 不是那种红的呀黄的呀，看上去就温暖的颜色，这个颜色看上去就非常非常的清冷的颜色，特别的舒服，
1: 没错。
0: 然后再配上我们大朵大朵工艺美术师手绘的这种花卉，这个花卉是什么花？牡丹花，国花牡丹，娇艳欲滴，灵动至极。而且我们的牡丹花是把牡丹的各种形态，有小花不孤朵，有含苞待放的，有这种大朵盛开的，有娇艳欲滴的，把牡丹的各种形态全部都展示出来了。关键是冰丝的面料配上这个牡丹的花卉，要光泽，要这种清爽的凉感，全部都具备了。这床被子真的专柜799卖的都很好，你想想明光的专柜当中这种新款是不打折的，哪怕给你打个8折好嘞，600多，对不
1: 对？
0: 我们今天这双被子只要100来块钱、哎，你哪怕买大规格的双人被也只要299的价格，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还能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
1: 对的，
0: 哇，
1: 所以说你如果喜欢这双被子，不要到线下去买，直接到东方购。您今天先下订单。拿到手以后你摸一下，因为光听我跟耿老师两个人在说，有可能你没这种感受，但是我相信你一旦摸到了，您会爱上它的。因为我们线下所有的顾客到线下去买这床被子的时候，他一摸基本上都掏钱买下来，
0: 是的，
1: 因为太舒服了啊。
0: 东方购物是这样的，你可以先下单再决定啊，当把订单锁定了之后拿回家去感受一下面料，你可以和耿老一样做这个动作，放在脸上，放在胳膊上，放在露肤度高的地方，你去摸一摸有没有凉感。如果你觉得没有凉感的话，你退掉它，摸一摸够不够丝滑，然后你可以去拉拉它的这个面料，看看它扛顶破的能力强不强。这个面料都是带弹力的，而且你不管你怎么用力的去拉它扯它，当你松开手的一瞬间自动回弹，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不会有鼓包，不会有这种啊凹凸不平的感觉，所以这种被子才要经久耐用。整个的被子的厚度也是刚刚好的，就是适合夏天去使用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在细节的部分，这种带滚条的，这种带立体撑条的，一来呢可以让被子360度更挺阔，
1: 没错，
0: 二来呢它这个被子也正这样一做来的话会更加的经久耐用。但是这种滚条撑条对很多的品牌来说它都是一个成本，那我们今天明光真的是高品质，不计成本的给大家把这个被子的所有的小细节都做得如此的到位。
1: 是，
0: 就这种面料你摸上去真的很舒服，小宝宝爱裸睡的，大人们夏天露肤度高的，你就用这个被子 去亲和你的皮肤，去贴合着你的皮肤，留给您的只有满满的舒适。观众朋友，
1: 是的啊、很多人在说，哎，这是什么面料？就是您曾经，我们不知道您还记得90年代有一件衣服卖得非常的火爆，对吧？然后这件衣服的价格有可能就是普通工人的3个月的工资，一朵花花的面料。当时所有上海的这里的朋友们都想拥有这件衣服，因为为什么？凉感度太好了，很舒服。今天就采用到的是这样的面料，这么奢华的面料为你打造这款被子。所以说很多人啊，我们已经推出市场，有很多的上海话，哎，这个不是跟我以前买过的那件衣服的面料是一样的吗？哎，很舒服的，怎么这么凉爽的？哟，这个被子是不是很贵的？一看，哦，不贵啊，1000多块钱。我以前那件衣服要900多块钱了，现在才1000多块钱。但今天您不用啊，东方购物199，299，
0: 真的
1: 您就能带回去了。
0: 观众朋友，你看铺在这儿的画面是不是很
1: 好
0: 看？好，我们这个被子啊，因为不用套被套，
1: 是
0: 脏了直接扔进洗衣机洗，所以你铺回家去之后，您整个的床铺也是会如此的鲜花烂漫，如此的色彩缤纷，如此的鲜花盛开。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多啰嗦了，199块钱是单人规格，1米5×2米的。如果想要买我们面前的这个双人规格，也就是2米×2米3的规格的话，抓紧时间，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再度承诺给您，这个是我们明光全渠道的一个底价。
1: 是，
0: 大家感兴趣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拼手速抢先，02151199000。

辰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伊。

0: 这个样，应该个吧，大概都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他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八字。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3: 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就像刚刚那个采访的时候，阿姨说到的明光的东西，乌贼乌细，我都喜欢
4: 的，都喜欢的、啊。
3: 为什么？因为整个的明光它的品质、它的质量，我跟大家讲，家纺这个行业水真的很深。
4: 是的。
3: 不同的质量、不同的品质，严重决定了咱们的睡眠质量，
4: 是的，
3: 对不对？
4: 没错。
3: 现在你说卷便宜的有。外面百十来块钱的被子真挺多的，你拿回家去，你去摸摸那个面料，它有凉感吗？就算有凉感，它用的稍微用一用，会不会起球？
4: 对，
3: 我昨天还在跟副总在聊，我说我们家图便宜买了个这个夏凉的床单，冰丝床单，结果冰丝床单拿回家去用了一个礼拜，满床的小球球，
4: 对，
3: 被我直接扔了。虽然这个床单只花了79.9，但是也是钱呀。我明明可以花个100-200块钱买一个高品质的，我为什么不去这么做呢？对不对？
4: 是的，没错。
3: 能用2年3年，而且你用的每一天晚上对你来说都是一种享受，你为什么要图便宜？本来以为贪个20-30块钱的小便宜，结果被子床单买回去，被子买回去根本没法睡，直接全扔掉，赔得更多。
4: 对的，而且啊，您放心，选家纺一定要选品牌，就像耿老师说的，品牌确保了一个品质，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用的是什么材料。他说凉感，能提供凉感报告吗？明光直接给你提供凉感报告，证明我是有凉感。其实明光不用告诉大家，我提供这么报告，因为91年了，不是一代人使用过的，两三代人都使用过了。明光还在不断的出新品，说明消费者是放心它的。更重要的就是啊，这一床被子我为什么说是好看？因为它把明光系整个我们国民床单系列里边的繁花似锦这个花给做到了这个床单上，很漂亮的。你会发现明光的花一直被模仿，从来未被超越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明光所有的花型都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师老师手绘给你的，因为几十年前第一也没有电脑，而且工艺美术师老师手绘的花它非常的漂亮。买这款产品的，买这个被子的很多的老师们，我们的叔叔们啊，爷爷奶奶们，他们都是特别喜欢生活的，平时家里啊都喜欢买点花的，种种花的，把卧室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现在您一直说我们退休了以后啊干嘛，无非就是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玩得好一点，把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3: 是的，
4: 取悦一下自己。你想辛苦一辈子了，以前为了工作，为了小孩，为了您的爸爸妈妈，现在可以为自己，所以说好睡眠很重要。
3: 是的，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被子，
4: 真的太好看了，
3: 好看，
4: 我个人非常喜欢。
3: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底色是这种蓝紫色，就看上去就很清凉，对不对？中间鲜花簇拥，四周角上都是有大朵大朵盛开的这种牡丹花的。
4: 是的，
3: 而且它是有底纹的，就是底下的这个也不是纯色，它有点那种佩斯利纹在上面。
4: 对的，对的，
3: 很
4: 漂亮，
3: 很浪漫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花型再配上这样凉凉的冰丝面料，哇！这个动作我要一直做下去，太舒服了。
4: 对，
3: 我们的演播厅现在也热热的啊，但是你一摸到这个，马上触感生凉，凉感叫做一触即达。所以这种清凉的感觉对应现在的天气，现在如果家里不开空调的话，能有法待吗？39度，中午头的，对不对？39度，快40度的一个气温了。盖上这个被子，马上让您的这个皮肤静下来，凉下来，整个人好像被安静下来了一样，不再那么燥热了，多舒服呀！这才是夏凉被应该达到的一个终极目标。
4: 标准，对，
3: 标准。
4: 我们说了，夏凉被第一，触感一定要舒服，因为夏天我们毕竟穿衣服穿的少，所以说你皮肤接触的比较多，而且夏天我们的皮肤跟我们冬天皮肤还不一样，夏天人一出汗，你皮肤湿哒哒的，所以说夏天触感很重要，这款被子的触感非常舒服，我们有报告，凉感报告。其次，夏天容易出汗的原因就是导致了被子容易有味道，一床干净的可水洗的被子，而且不是您手洗机洗的被子，这也是决定一条夏天被子好不好的原因。我们这款被子可以扔在洗衣机直接洗。 洗，而且很方便，一周您听我的，您就一周洗一次，就15分钟快洗，白天晒出去，晚上收回来，整个卧室不会再有一股味道了。夏天让卧室干。

0: 两天
1: 其实
0: 我还在想啊，观众朋友你想一想，我们每一天在床上的时间有多少，每天有三分之一的床上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而上海一年的夏天又有多漫长。
1: 是的，
0: 我刚刚跟副总说，我说大概两个月之前我们家五月底的时候夏凉被就拿出来了，从五月份一直要用到十月份，也就意味着五六个月的时间都是这双夏凉被在陪着您的。
1: 嗯，
0: 你说你买一双好的有没有必要，每一次钻进被窝它都是凉凉的舒服的丝滑的，每一周洗一洗用出来的时候都是香喷喷的，所以想想平摊到每一个晚上您的成本可能才几分钱，而且今年用完了明年再拿出来还像新的一样，再洗洗还能继续用，
1: 是
0: 对不对？能陪伴你好几年。我们今天呢两个规格，有单人尺寸有双人尺寸，单人尺寸是1.5米×2米的，今天价格只要199，双人尺寸是2米×2.3米的，
1: 对，
0: 价格也只要299块钱。
1: 嗯，
0: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了，关键你买到的不是杂牌，叫做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明光。
1: 嗯，
0: 大企业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花型又好看，面料又考究，真正的凉感面料给您一个舒适的睡眠。
1: 是的，所以说抓紧时间，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拿到、
0: 哎、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拿回去，因为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您有可能说，哎，这个面料我没看到过、
0: 哦、
1: 我不知道到底说不说你的说的有凉感、
0: 嗯、
1: 那您今天就先订回去摸一摸感受一下，是不是像我跟耿老师说的这么的舒服、
0: 嗯、
1: 喜欢留下，不喜欢您就退货。
0: 是，
1: 但是如果您今天不拿下来，明光不是一直供货的，因为它在市场上要卖到600多跟1000多的价格、
0: 嗯、
1: 您到市场上去比比价，您一定会偷着乐的啊。
0: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购我们的现货0215199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搿个。

0: 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的两个双人规格马上就要售罄了。双人规格今天售罄只有无补货，说实话，这个被子因为可以水洗，你完全不需要套任何的被套，你就拿回家去直接平铺在床上去用它，多漂亮啊！你看看这个花卉，还是那句话，工艺美术师手绘的这种图腾花卉，它和那种机器打的没有感情的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如此的娇艳欲滴，如此的鲜活，如此的灵动，再配上我们这种冰感的面料，配上这种清冷的底色，就给人感觉看着就非常非常的清凉。
1: 是的，
0: 摸上去就更加清凉了。你看，冰丝下凉被，凉感新面料，对不对？整个都是科技面料来的，明光家纺出品，它肯定品质有保证。
1: 是，
0: 中华老字号不会为了一件商品把自己的牌子砸掉吧？
1: 对的，中华老字号也是因为很多消费者说，我夏天一直选不好一款被子，一直觉得被子永远是湿哒哒的，被子永远是有味道的，被子贴到皮肤的时候总会觉得闷闷热热的。所以明光基于了这么多消费者的需求，他去开发了，但是他的开发成本很高，他选择了一款高端的面料，就是曾经买到900块钱左右一件 T 恤衫的那个面料，为你打造这个被子。
0: 是的，
1: 而且选择的花型又是明光我们说最经典的一个繁花似锦的花型。我这个花型有很多的明光的床单，很多喜欢明光的品牌的我们的老师们，这个床单是碧露的，今天把这个花型直接帮您做到了这个被子上面，铺在床上，夏天哦，真的就想把花园搬到了您家里，太美了。所以说一床体感舒适的，又可水洗的，保证干净的，而且又是美观的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您到明光专柜去，就是600多1000块的价格，
0: 对的，
1: 只有在东方购物199、299，真的明光品牌，您看到哪？您看到过明光品牌什么时候卖的这么便宜的产品？
0: 关键它经久耐用，不管你是怎么反复洗，或者是今年使完了明天再用，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不管是买单人规格、双人规格的观众朋友，拼手速，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两天天气确实热，很多人都在说，哎，脚上经常出汗，但是穿凉鞋吧，有时候呢脚趾会露出来，觉得不是很雅观；穿袜子吧，又会觉得说，哎呦，闷热不透气。那今天呢，我们来自于 Pansy 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咱们今天是网面编织的休闲鞋子，凉感面料，穿着起来非常舒服，而且哪怕你是光脚去穿也没问题。出去呢，比如说遛遛弯也好，或者是说呢出去旅游穿着，很轻便的同时，这双鞋子你拿到手啊，真的上脚又舒服又轻便，关键样式又好看。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1: 哎，任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啊，现在在上海卖的非常的火爆，因为它是什么可接触的凉感面料，衣服有，鞋里边很少看到。这双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等等，女款的哈是1299，因为它有凉感面料。男款这个呢，因为它是什么透气面料，价格略微优惠，899。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不管男款女款都是统一价格，不是过去的298，是今天直降60，238买女鞋更优惠。
0: 是的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啊，女款的就是刚才我手里拿的，包括人也自己穿到的这个米色系，夏天的特别的百搭。
1: 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觉得还是黑色稍微显脚瘦一些，搭配裤装也是更加的漂亮，而且非常百搭经典的颜色，两个颜色供您选择。我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啊，
1: 对，
0: 这是咱们的女款238块钱。
1: 对，
0: 男款今天同样也有两个颜色哈，
1: 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叫卡其色或者叫米色，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就是藏青色，但我们叫黑蓝色哈，就是它偏黑色的藏青色，
0: 是
1: 两个颜色，一深一浅，赶紧选择，这个季节就应该穿它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尤其人家现在脚上穿到的，包括手中拿到这个米色系，现在已经开始在热销当中了啊。大家会发现现在鞋子一定要穿得轻便，尤其是夏天出脚汗比较的多。
1: 对的，
0: 首先今天您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特别特别轻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面料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凉感的面料，大家会发现有了这种凉感面料的时候呢，你脚气哪怕比如说脚汗的再多，包括有时候呢可能光脚去穿没问题，我们今天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搭扣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设计啊，所以呢方便您的穿脱的同时，脚背比较高的，脚型比较宽的穿它没问题。而且在细节之处给观众来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哎呦，有时候勒得疼，对吧？可能要是如果是固定的话，会比较的窄，怎么办？今天我们这儿还有一段宽向筋的设置，
1: 是
0: 这段设置呢，根据您的脚背的高低，您可以自己来调节。
1: 是，
0: 这样穿着起来的时候呢，整个这块就不会显得太勒。而且呢，很多人在说了，平时有了这种搭扣设计的时候，穿的久了，哎，脚背这块容易勒得慌。但是今天我们全部都做了一个加厚的一个处理，
1: 是，
0: 其实就像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包裹起来，让您的脚背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更舒服一些，不大会勒出硬来。
1: 没错，所以说呢整个鞋大家可以看到了吗，主打的就是透气、凉爽、简约和轻便。然后我这边呢就把我们今天的凉感面料的道理跟大家说一下。

0: 觉得舒服，尤其是这种闷热潮湿的一个天气。
1: 对，
0: 包括我接着跟大家再说一些细节啊。
1: 是，
0: 到时候您可以看到，很多人会担心啊，夏天有时候走路比较多，出汗的话脚会胀。那我们在整个鞋跟的部位呢，也做了一个类似于像小枕头的一个设计。这种设计呢，你就会发现走路走再多，你的脚后跟不会受累。
1: 对，
0: 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整个的一个大底啊，
2: 这
0: 个大底做的特别好，
1: 对，
0: 弹性大底的同时，观众们在鞋跟部分差不多有4.5公分，
1: 这得4.5公分了，
0: 对吧？
1: 我们在东方购带给大家的这种隐性增高的女款鞋，一般是3公分以上，
0: 对，
1: 3到3.5公分，
0: 是
1: 男的才4公分，这个鞋达到了4.5公分，
0: 是
1: 咱美女们啊，1.55米的话就1.6米了，对吧？
0: 是，包括还有在鞋垫里边啊，观众可以看到，夏天你最费的是什么？就是鞋垫，
1: 鞋垫，
0: 对吧？因为出脚汗太多了，
1: 对，
0: 所以呢，您看到我们今天的抑菌的鞋垫的同时，
1: 对，
0: 哎。我如果拿出来随时清洗没问题，包括里边观众们您看到了，我们还有吸湿毡，
1: 对吧、
0: 嗯、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把实验带给大家，吸湿毡什么好处，
0: 好
1: 能够把脚中的汗水有效的吸除掉、
0: 嗯、
1: 让您穿着一整天脚部都干爽，
0: 对，
1: 我喷壶里边打的水就仿佛您的脚汗，大家可以看到吗？
0: 嗯，
1: 十几次的喷上去，但它只是什么，微微的把水吸下去，一点没有停留在表面上、哎、没有粘，
0: 对，
1: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普通的鞋垫您看到没有，
0: 嗯，
1: 它是怎么样，它没有吸湿毡，
0: 对，
1: 您的脚汗会粘附在表面、
0: 嗯、
1: 一边走路一边粘哒哒，一边走路一边臭烘烘的，您的脚部会很不舒服，
0: 对，
1: 长期是脚汗的话，里边还可以容易引起真菌感染等等，
0: 对，是，
1: 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石英石再加上吸湿毡、
0: 嗯、
1: 让您脚部有效的把汗水都帮您吸走，
0: 对，
1: 这样的话您在旅行在漫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脚部保持干爽和干净，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啊，观众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还有肺炎克雷伯氏菌，都是大于99%的这样子的一个实测值。
1: 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上脚之后特别的好看啊！
1: 对，
0: 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男款先让我们这个
1: 魏
0: 夏老师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就拿两个鞋先给您看一下哈。
0: 好，
1: 男款的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叫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用弹力飞织给大家做的，全部是透气层。
0: 嗯，
1: 这是表面透气层，回过头。那鞋里边内层还有个内饰层，防止灰尘进去。
0: 嗯，
1: 两个颜色都很漂亮。
0: 对，
1: 夏天现在很热的话，当然穿浅色显得比较清凉。
0: 嗯，
1: 年纪大一点的同事又冷的打理的话，咱们还是穿深色比较的舒服。
0: 对，
1: 那在我脚上呢，你也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哈。
0: 好，
1: 非常的好
0: 看。
1: 您看，我今天就是穿浅色的裤子。
0: 对，
1: 淡色的衣服是不是显得这个天气没那么热了？
0: 嗯，
1: 第一点，您关心的还是穿脱方便嘛？
0: 对，
1: 直接就是一脚蹬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哎、
1: 一脚蹬啊，
0: 是
1: 第一点，光脚穿也没问题。第二点，大底当中大家可以看有一个凸起的，我们叫按摩涌泉穴啊，就这个中间位置，大家可以看，所以这是我们的带有功能性的大底带给大家。
0: 嗯，
1: 然后呢，整个的鞋后边也是4公分啊，这次比女孩子少0.5，因为它那个鞋这次是特殊制作哈，
0: 嗯，
1: 门店要卖1298的。回过头来，整个的鞋大家可以看，
0: 对，
1: 双色的防滑，
0: 哎，
1: 又是整个的带有这种皮鞋的这样一个质感，
0: 所
1: 以说男鞋很简单，就和您常买的盼街一样。但这双鞋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的透气感。
0: 是的啊，女士的这双呢，现在米色系呢也是在热销当中。我今天还特意配了一个裙子，因为夏天咱们穿裤装有时候会相对少一些，对吧？尤其这两天天热的时候，你会发现，首先上脚很舒服，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鞋型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你触脚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是有那种凉凉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关键这个底啊，弹性大底，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了，您基本上呢夏天不大穿袜子，对吧？
1: 对，
0: 像我这两天天气热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像这种凉拖鞋子，
1: 光脚的
0: 对吧？穿起来非常舒服，同时您会担心说夏天雨水多，万一要是滑怎么办？您看到我们今天有一个分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要是经常比如说去雨水多的地方，或者说有时候去菜场容易打滑的，这双鞋子穿起来非常非常的稳健，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显脚瘦的同时，哪怕您是比如说高脚背呀、宽脚掌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非常非常的轻。
1: 对的，轻便带给大家是什么呢？超轻的处理，
0: 对，
1: 尤其夏天了，衣服也穿得轻，脚下边沉甸甸的干嘛呢？
0: 对，
1: 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一个皮鞋的重量就把我们一双鞋直接就往下压下去了，
0: 哎，
1: 所以说一定要超轻才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好的享受。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现在已经繁忙起来，再次强调了，女款现在米色是在热销当中，咱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大尺码今天也有福利了，
1: 对，
0: 男款呢咱们也是两个颜色 颜色啊，
1: 是
0: 咖色和这个蓝色，尺码呢是从39码到。

0: 44码，
1: 对，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家里边的，比如说现在女士在买的话，给自己的老公也在看一双，包括还有自己的儿子。男士有时候会粗心一点，
1: 对
0: 吧？夏天的鞋子给他更换频率稍微高一些，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潘穗的鞋子在东方购物也做了好多年，包括在各大专柜当中您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还有现在包括啊，我知道的比如说像很多量贩式的超市也都有潘穗的这个专柜。
1: 都有潘穗的，对的，对吧？因为潘穗现在是怎么在整个市场上啊，一个是通过老年人口口相传，
0: 对吧？
1: 因为它的设计关系，很多上班一族年轻人也慢慢加入了这个潘穗的这个大军。为什么呢？第一点，大家穿鞋啊都喜欢简单一点，
0: 是
1: 像过去咱们的鞋啊看上去很奢华，但是穿起来真的是要么硌脚，要么非常重，或者说对于身上的搭配啊也要求很高。潘杰不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他的鞋非常的亲民，你直接一脚蹬就能穿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但是他呢又在日本的这个设计和在意大利的设计啊，两边的设计师做了以后呢，他还能登入大雅之堂，就是说您在小区漫步也可以，但仅仅走到办公室或者说和客户见面咱去喝咖啡，他也完全胜任得住。所以说好穿让很多人更喜欢上了他。
0: 是的啊，我们现在啊大家都会发现呢，讲究的是什么，舒适性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吧？你看像前两年的什么牛仔裤啊，男士的西装啊，穿起来是好看，但是自己的舒适感是大大打折扣的。现在无论男士女士，第一讲求的是什么，好看的同时我还要讲究我自己穿起来不受罪，对吧？
1: 对，
0: 尤其是鞋子，观众朋友们，咱不像衣服，有时候你说哎呀还将就一下，鞋子但凡要是今天不舒服啊，你买回去第二天你都不大再想穿，
1: 对，
0: 后面你都不会再动这双鞋了。
1: 是的，是的。假如说这个鞋子后跟硌脚啊，
0: 对，
1: 或者开始穿上去没什么，一两个小时以后，又是顶脚，又是磨脚后跟。因为鞋子有的时候你在试鞋的话，可能5到10分钟啊，有些问题你是感受不出来的。
0: 对，
1: 包括有些地方，比如说鞋的后沿做的高一点，还硌着你的骨头。
0: 对，
1: 这个鞋的这个脚背部分经常磨你的脚背。所以每个人对于鞋真的是，所以以前说要高端要定制嘛，对吧？但定制鞋是什么概念？但咱们今天完全可以放松，因为它制鞋的历史将近是60多年，更加针对的是什么呢？咱们穿鞋的一些痛点。第一点，一定要这个鞋穿上去不能磨脚后跟。
0: 对，是，
1: 对不对？穿上去就和老朋友一样的，夏天的鞋肯定不能磨脚后跟，因为大家都是光脚穿的。您把我们潘杰拿回家，您穿穿看。
0: 对，
1: 尤其您拿手指啊，一摸这个大扣的边儿，
0: 对，
1: 一摸这个后脚跟鞋枕的边儿就知道了。
0: 对，
1: 它做的非常的讲究，包着有一点点像仿鸡皮的质感，
0: 对，
1: 里边还有一点点记忆棉的成分，哎，真的是很舒服。
0: 对，
1: 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整个鞋不闷，那更针对的是咱们男士，
0: 对，
1: 一闷就得臭，一臭的话，第二天再拿起这个鞋就不想穿了，人都会觉得尴尬。
0: 是，
1: 咱们就是透气，脚下边是吸湿毡，
0: 对，
1: 鞋垫上有抑菌层，
0: 对，
1: 再加上里边全部是凉感面料，您说这个鞋内部有谁帮你想的这么仔细？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现在基本上呢都是男女持平，就是很多阿姨买的时候给自己的老公也会买一双，
1: 对
0: 吧？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嘛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大家要知道，夏天脚特别容易胀，但凡这个鞋子不好的时候，你穿着起来这个舒适度啊，真的很难受的。我刚才还在跟微笑在说，我说这个脚上是真的很轻，
1: 对，
0: 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这是一双鞋，我给它按下，但没有用。你看，这个小小的一只皮鞋，这它也不是很重，但就是因为从大底到材质和咱们现在这种新的高科技材质不一样，您穿上去很费事儿。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您别看这个皮鞋穿起来有的时候，小胖脚的话，
0: 看看
1: 夏天这个脚越来越胖，你很难塞进去。您看到没有？
0: 脚很胀的，对吧？
1: 这个脚背高了，它要卡住，人很。就算穿进去了，您也不舒服，你知道，像包个粽子似的。但咱们今天这个鞋，我相信这个实验都不用多做。我阿姨们看，这还用做实验吗？因为您看，
0: 对，
1: 咱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就一脚蹬进去了？因为这个地方，您看它是好搭配的。你看，就在这边。把它弄得松一点，穿脱起来不就更方便了？
0: 更方便了。
1: 对，而且前面大家可以看，进去以后它是3E和4E的鞋楦，里边还有很多的空间。
0: 对，
1: 后脚跟这边您看，鞋枕蹭着，一点都不伤您的脚。嗯，这是这样。除此以外，以后呢，到底怎么样透气？咱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透一个透光的实验带给大家。
0: 来，观众朋友看
1: 到了吧？
0: 我们今天全是凉感的面料啊，
1: 对对，
0: 所以呢，你哪怕夏天不穿袜子，光脚穿没问题。
1: 您看，
0: 因为还配合了抑菌的鞋垫在里
1: 面，侧面也透气吧？
0: 嗯，
1: 脚后跟的侧面也透气吧？
0: 对，
1: 是不是？您看到没有？
0: 是，
1: 全部都是，包括在这边也好，
0: 对，
1: 都会带给大家一个透气层。
0: 嗯，
1: 所以要言，您穿的这样的鞋，女士本来脚汗就没这么多，
0: 对，
1: 您穿这个鞋透气性就非常好。回过头来和孩子们稍微玩一点水的话，它的速干性也会表现得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我穿在脚上呢，其实我还是蛮爱走路的一个人，所以我脚汗相对会比较多一些。
1: 是，
0: 但这个鞋子穿上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很轻便，第二个是什么？我很喜欢它今天的这个魔术贴，观众朋友们，这个魔术贴尤其是它可调节的范围比较广，为什么呢？这儿还有一节宽橡筋，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的脚背再高，
1: 对，
0: 包括还有到下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早上脚还好，下午呢，你看那脚胀了一点，
1: 会肿会胀，
0: 会肿会
1: 胀。年纪大的人，有些是孕妇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把这鞋买下来。
0: 对，
1: 我看很多女士啊，她这个脚还真的容易胖，
0: 哎，
1: 一胖了以后她真的很难受。
0: 对，
1: 咱们今天上面那个大盼啊，
0: 对，
1: 它是可以调节到很高的脚背的，朋友们，
0: 你稍微调松一点，
1: 对，它可以调得非常松的，
0: 是不是？你活动的范围大一些，
1: 对，
0: 你说我希望稍微跟脚一些，没问题，你再稍微粘紧一点。包括还有整个脚背，它有一个像小枕头一样一个这个鞋枕，
1: 鞋枕，
0: 哎，你不用担心走一天最后后边这个脚后跟卡秃噜皮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哎，
1: 那这样的一双鞋啊，在门店当中啊，
0: 对不对？
1: 您可以去看男款优惠点899，
0: 对，
1: 因为男款今天是透气面料，不是凉感面料，
0: 是
1: 女款用的是凉感面料，
0: 嗯，
1: 就把凉感面料就缝在我们的飞织里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专柜是1299，
0: 哦，
1: 也是我们盼节至今唯一的一双凉感面料鞋，没有的，
0: 哦，
1: 就这一双，
0: 对，
1: 所以说它经过了很多测试哈，包括清洗以后怎么样，
0: 嗯，
1: 你穿上去以后你就感觉脚一直是凉飕飕的，特别舒服。
0: 是的啊，微笑老师给咱们再展示一下男款的鞋子，哎，
1: 好
0: 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很多顾客也都在看一下啊。
1: 男款的鞋现在一共是两个颜色，
0: 对，
1: 我现在呢就把两个颜色都给你展示一下哈。
0: 好，
1: 一个是就是说浅色的，一个深色的，
0: 穿脱你看方便吗？
1: 穿脱非常方便，你脚就往里边这么一蹬，你看到没有？
0: 是，
1: 哎，一蹬就好了。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比较传统，它叫蓝黑色，其实偏藏青色，
0: 嗯，
1: 然后侧边呢还做了类似于一个浅色的波浪纹，
0: 对，
1: 显得这个鞋呢没有那么的直白，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两边是宽橡筋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哦，
0: 对，
1: 所以而言你这个脚背高低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看
0: 是
1: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后边和女款一样都是有鞋枕的，
0: 嗯，
1: 你这个手指在里边都非常的有空间，
0: 对，
1: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凸起的能按摩到涌泉穴的，你站在那儿这个点就会往里边，对吧？因为重力下去嘛，
0: 嗯，
1: 你会觉得一边走路有一边那种养生的这种概念，对吧？
0: 哎，
1: 然后这是我们的蓝色，那年纪大一些传统的人穿它很舒服，嗯，
0: 对，
1: 这个呢是浅色，因为天气毕竟热了，
0: 热，
1: 你身上很多的衣服也没这么深了，
0: 嗯，
1: 对吧？一身黑啊不大可能，所以说男士啊喜欢穿一点白色的，
0: 嗯，
1: 卡其色的裤子，
0: 对，
1: 您就配我们这个就非常的合适，
0: 是，
1: 尤其年纪大一点的人也想穿的年轻点保守一点的，
0: 嗯，
1: 您穿它也不会显得好像特别的就是 让您这个有一种年轻感，它还是显得蛮成熟的。所以说这两只鞋都非常的好，真的都非常的好，价格也优惠，238块钱。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女款男款今天同时下手，两双鞋子才400多块钱，专柜当中你一双都买不到，对吧？而且关键今天积分还相对比较的高，夏天了，我们说啊，自己的鞋子要多换两双，不要盯着一双穿，对不
1: 对？
0: 像这种凉感面料，又是我们说超轻便的鞋子的话，无论天天出去遛弯也好，或者说出去旅游穿也好，都是非常的舒适啊。再次强调，女款现在的这个米色是在热销当中，然后呢，男款现在呢两个颜色都还不错，走的都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0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现在你看，哪怕是逛商场，大家有时候下手还是比较的迟疑，为啥？
1: 对，
0: 一千块钱左右的鞋子，打完五折下来都在500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啊，400多块钱，男款、女款两双鞋子带回去，性价比又高，而且关键呢 ，Pansy 呢，我们一直在说啊，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不是说好像有一些品牌，哎呦，你说在哪里有专柜看不见的 ？Pansy 在很多这个商场里头，百货商场里头都有专柜，
1: 都有专柜，
0: 包括还有我说到了。你看啊，现在像比如说某某啊，还有比如说开某客啊，
1: 对，
0: 里边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1: 都能看到他，
0: 对，
1: 就代表越来越多的这个市场，包括高端的商场对他予以非常的认可。
0: 嗯，
1: 他能带来销售，他就能带来人流和客流，对不对？你也知道，现在商场也需要好的品牌把人引进来，所以谣言呢，盼杰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他真的是高贵不贵带给大家。
0: 嗯，
1: 我们在高岛屋、九光百货、新丸百货等地儿的话，就是1298或者898的价格。
0: 对，
1: 你说在这样一个销售的当口当中啊，比如说参加什么55购物节啊等等，它最多也就是在490到650之间啊，我们去看过的，
0: 对，
1: 就不会再往下走了。
0: 哎，
1: 但是在东方购物哈，咱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又是长期合作的伙伴，
0: 嗯，
1: 我们等于就当做是一种市场营销的概念了，
0: 对，
1: 直接每一次把鞋都拿到了一个市场最底价。
0: 嗯，
1: 一般来说我们最底是在199左右，对吧？
0: 对，
1: 新鞋推出是在328和298左右。
0: 嗯，
1: 那像咱们今天这个鞋的用工用料都是非常讲究的，
0: 对，
1: 女款还有凉感面料，所以说这个鞋在东方购物咱们出现的时候一般是298。
0: 哎，
1: 就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等于像是一个高温补贴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238块钱，而且夏天当中有的时候鞋的底也稍微要厚一点，因为可以隔绝地面的温度，
0: 哎，
1: 对吧？养过宠物都知道，
0: 要不然烫，
1: 哎，太烫的话，这个它这个脚和地面长期接触也不行。那人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和地面稍微拉开点距离，脚更加舒服。
0: 是的啊，7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个米色款啊，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这双鞋子，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说哎，我觉得黑色也好，或者说我想男士款两个颜色都入手，货到付款没问题，对吧？喜欢哪双留哪双，而且关键我们说到 Pansy 的鞋子回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因为很舒适很轻便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女款是在热销当中，很多人说黑色是经典色，人眼上脚给大家看，因为毕竟摆在那儿和上脚是两回事儿啊。但是大家会发现黑色也好看，对吧？
1: 对，
0: 你看黑色也很经典，
1: 经典
0: 穿一些比如牛仔裤呀、白色裤子呀、黑色裤子呀、小脚裤、阔腿裤都没问题。
1: 我耐脏，我穿出去旅游的话我就放心，对不对？爬山涉水我完全不担心。
0: 人家给大家看啊，我今天呢也是光脚穿的。就我也是光脚穿，
1: 因为
0: 我觉得夏天就是穿让我穿袜子，我觉得这两天特别热。你看一脚蹬的同时，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魔术贴。哎，下午脚要是胀的时候，我把这儿稍微松一松，对吧？而且你不担心这块勒的疼，因为呢它有类似做到一个小枕头一样。好，放紧一些也没问题。您的脚背高低这个呢，我觉得比弹力橡筋还要好。
1: 对，
0: 但是对吧？你弹力橡筋是死的，这个呢是我根据自己的脚背高低调，
1: 随时随地动态调节。
0: 对，
1: 这个是真的是方便，
0: 是，
1: 而且它这个款式啊，就像我们以前跳古典舞鞋的一个大扣鞋哈，
0: 对，是，
1: 还是很经典，很适合咱们女性。
0: 对，如果你说我觉得要耐脏，要显脚瘦，或者说要经典一些，你可以选黑色。但如果说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选米色。我个人认为，觉得米色稍微清爽一些，
1: 是，
0: 就是搭配你各种颜色的衣服、裙装没问题。而且呢，这个底我觉得特别好。就刚刚魏翔说的，你这两天穿那个薄底的鞋，你走出去，你的脚是烫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对，而且呢，就是一般薄底鞋都比较的硬，
0: 对
1: 不对？你脚会不舒服。咱们不管怎么样，夏天当中你袜子不穿了，但是我这个鞋里边仿佛就有一个软的底，
0: 对，
1: 让你这个脚啊舒舒服服的。哎，你不然的话，脚后跟啊、脚前掌会不舒服的。
0: 观众朋友，你看我就窝到这个程度，对不对？
1: 对，
0: 它依然很柔软。现在上脚的鞋子，夏天的舒适度，这我觉得是第一个考量的。
1: 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
1: 不然你就不想穿，
0: 对吧？
1: 这现在最简单的硬邦邦的皮鞋，女士的高跟鞋大家肯定不想穿，
0: 不想穿
1: 了。第二，厚重的这些什么呢？保健鞋、运动鞋，
0: 对，
1: 你看着就热。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凉鞋，凉鞋可以，但是踢里踏拉的，有的人注意什么蚊叮虫咬，有的人注意什么呢？晒得青红不紫的，不好看，
0: 对，是，
1: 而且脚也容易脏，对吧？
0: 对，
1: 所以而言，这个是又体面又方便的选择。
0: 是的啊，这是女款的鞋子，男款呢，我们请微笑老师再展示一下。
1: 男款也是两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同样也是的，建议大家呢选一些浅色的，
0: 对，
1: 因为您毕竟浅色的衣服比较多。这个时候男士也说也是，比如说米色的呀、咖色的呀，或者浅色的、白色的呀，你就穿上这个非常的好，大底多扎实啊，看到没有，这个大底多扎实啊，
0: 是，
1: 随便你怎么走怎么跑，你不管现在这个阶段你要去爬山也好，对不对？说去带着孩子爬爬山也好，
0: 对，
1: 或者说你有的时候去看看水也好，对不对？青岛威海去走，这个鞋子不管随时随地您都很轻松。回过头来还有这一双啊，你看这一双就是什么，稍微保守点的，有的人觉得我就懒得打理，我东西都喜欢深色的，
0: 对，
1: 您就继续穿它，对不对？搭配您的黑色长裤或者黑色宽松裤都完全的合适。
0: 对，
1: 也可以光脚穿啊、哦、光脚穿也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关键是什么？轻便。咱夏天的鞋子你会发现脚本来就胀， 对吧？它不像冬天你穿厚袜子要经常走走路呀、买买菜呀、出去旅游呀，对吧？脚一胀，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你穿鞋穿的可难受了。
1: 对，
0: 你看看今天咱们这一只啊，像这个我觉得皮鞋啊也没有说好像有多么的这种重，
1: 常规的皮鞋，
0: 常规的皮鞋。但是你看咱今天轻不轻？对吧？还自己刚掉下去了，是不是？
1: 一放它就起来了，这一点办法也没有。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面料特别的好，就是你穿下去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很舒服，不是咱们空口说的。我们的凉感面料啊，我们今天有了报告，有具有凉感性能。除了在这儿同时来，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抑菌。
1: 对，
0: 很多人会说，哎呦，夏天那个鞋子臭是臭的嘞，一进门门口那块放鞋柜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肺炎这个克雷伯氏菌，对吧？
1: 对，
0: 你看看，全部都是大于99。
1: 对的，而且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脚部有点异形的朋友更烦了。为什么啊？它更容易肿，对不对？更难往鞋里边塞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0: 是
1: 脚趾外翻、脚掌宽大、高脚背等等，还有大拇指外翻的，是不是？
0: 是。
1: 但在我们这个鞋当中，三亿或者四亿鞋楦，都特别的舒服。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再感受一下。
0: 好。
1: 原先还是298，今天首次做到了238，等于给大家做高温补贴了。
0: 对。
1: 女款35到40两个颜色，
0: 是。
1: 男款39到44两个颜色。
0: 是的啊，女款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尤其是这个米色款，个别尺码36到38，现在开始已经只剩最后个位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这两天大家都感受到40度的高温的热情了，所以你会发现穿的比较清凉，同时脚上这双鞋子啊，现在呢年纪大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不大愿意露脚趾的，您那个拖鞋穿的就撒发撒发，有时候容易掉，对吧？底薄一点的出去还觉得脚烫，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什么？觉得说，哟，我年纪大了，然后有脚趾这个拇指外翻呀，
1: 对，
0: 或者说脚型没那么好看呀，
1: 是，
0: 你会发现你不愿意把这些指头都露在外头，
1: 对的，
0: 对
1: 的。而且我今天我在地铁上就看到对面一个叔叔，
0: 嗯，
1: 还睡着呢，一会儿就醒了。
0: 对，
1: 我现在低着头干嘛呢？低着头拍蚊子呢。
0: 哎呦，
1: 因为他就穿的凉鞋，
0: 凉鞋嘛，招蚊子，对不对？
1: 我就看他在地铁上一直在拍，对吧？这个还真的，你料不到地铁空调这么大，他都有蚊子，你看这都很难受的。所以更别说带着孩子，有的时候咱们游山玩水的时候，
0: 对，
1: 那你说这个山里边水旁边最多的就是这种蚊子了，
0: 对，是，
1: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怎么办？咱们就把这样的好的一双鞋给您带上，
0: 对，
1: 而且它的底比较的厚，
0: 哎，
1: 我指的也是，有的时候去玩水的地方，它那个尖的石子比较多，
0: 对，
1: 我们去什么九溪十八涧什么的，好多都原生态的鹅卵石的路，对不对？
0: 对，
1: 哎，你很薄的鞋，你真的很难受。
0: 对，
1: 回过头来你打湿的话，你会发现你脚出来晾干也方便，
0: 嗯，
1: 鞋子在旁边晒会儿也干，也方便，
0: 哎，
1: 你不可能带着个拖鞋到处带着孩子去玩，所以说这个季节，这个鞋是真的是很舒服的。
0: 是的啊，早上起来，这个小区里头溜溜弯，
1: 对，
0: 买买菜，
1: 溜溜弯，溜溜狗，买个菜，完了以后拿个快递，倒个垃圾，你随时随地这个鞋
0: 一脚一蹬就走
1: 了，哎，一脚一蹬就是了。
0: 对，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喜欢这种拖鞋穿的时间长，我现在年纪越大，我也感受到，
1: 是
0: 稍微磕一下、碰
1: 一下、绊一下，
0: 脚底下不留神滑一下，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就要那种能带得起来的鞋子，而且夏天脚胀，咱们一定要穿得舒服一些啊！
1: 要舒服，要舒服。
0: 13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加油，
0: 加油！因为呢，这双鞋子专柜当中，尤其是女鞋，
1: 女鞋，因为它里边有凉感纤维，就是有凉感纤维这个特殊材质，它自己会带有点发冷的概念。
0: 对，
1: 它和我们的非织纤维是混合在一块儿，
0: 对，
1: 做成了这双女鞋。
0: 嗯，
1: 所以说您，我就再三帮您问了，一定是鞋的内部就能感受到的，不是坐在鞋的外部，那不是白做了吗？对吧？鞋的内部里边就能感受到凉感纤维，
0: 是
1: 洗 N 多次，基本上也能够保持过它的作用，因为是有科学数据报告的。
0: 对，
1: 所以说具有凉感纤维，凉感衣服的衣服您穿过的，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价格肯定是要翻上去的。凉感纤维的鞋您没有穿过，所以说男鞋在门店899，女鞋是1289，贵400块钱了。但今天男女一个价格，所以说买女鞋是更划算的啊。
0: 电话线打爆了，但是很多顾客要求我们说回现场再看一看穿上脚
1: 的
0: 样子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再看，
0: 因为我觉得鞋摆在那儿和上脚是两回事儿，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真的很好看。就我会觉得这个鞋子啊，就第一个你拿到手你去掂一掂，鞋夏天第一个要轻不要重，
1: 要是，
0: 而且第二个是什么？能看得到吗？看不到我们就粘回去啊，哦，能看得到，好，嗯，然后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颜色穿在脚上了，
1: 对，都来了，
0: 对吧？哎，我今天是光脚穿的，因为我夏天我不大爱穿袜子的，
1: 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首先很轻，很轻的同时
1: 是
0: 鞋底又很舒服，我们今天两个鞋底啊全部都是做了这种分区的设计，
1: 对，这个分区以后就有滑的地方你不能滑，这和轮胎似的嘛，轮胎假如说这个分区磨平了，不得换轮胎嘛，
0: 是
1: 一个道理的。
0: 包括还有整个的底啊，
1: 它这个大底这次女孩子达到4.5公分的厚度，哎，大家可以看到没？你一般的鞋做的不巧的话，4.5公分显得好像这个增高很厉害了，
0: 对，
1: 但它做的很巧妙，
0: 对，
1: 对不对？
0: 很舒服，
1: 很自然，它这个波浪形做的很自然的，
0: 对，
1: 让您不会产生头重脚轻的感觉，
0: 哎，
1: 对不对？然后它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透气口，
0: 对，
1: 透气口
0: 是
1: 透气口，
0: 对，
1: 凉感的纤维，再加上这个搭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它无极调节可以调节到这么高，
0: 对，
1: 您看到没有？又可以往下来做的这么的妥帖，
0: 对，没问题，
1: 这个没话讲，而且衬的脚的皮肤很漂亮，
0: 是的，
1: 很漂亮。
0: 男鞋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
1: 男款也是非常经典，防滑，嗯，阻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然后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打褶的，男的假如说穿它起来运动，
0: 对，
1: 跑步啊，去健身，哎，都没问题，您看到没有？
0: 对，
1: 非常的轻松，而且适合老年人的审美观，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既干净也不用特别出跳，
0: 哎，
1: 就非常的好。
0: 夏天哪怕稍微打湿一些，男女都不担心，洗完现在这种天气稍微晾一下，立马干，哎，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
1: 现在有的时候我也偷懒，把鞋底洗干净以后，直接就是有这个洗鞋的洗衣袋，
0: 哎，
1: 就放在洗衣机里边转一转，哎，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很快的？对。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双鞋子到底还有多这个轻？我们现场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哎，看
0: 啊，您看看。真的很轻，
1: 两只鞋，
0: 对，
1: 对吧？这是一只，
0: 您看
1: 这卡住了啊，卡住了，您看，
0: 看到了吗？对吧？
1: 看到了吗？
0: 对，这个回去你放心大胆的去颠去抻没问题，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啊。
1: 叫超轻的处理，因为它卡住了啊，
0: 是
1: 超轻的处理。哎，对的。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的现在这个米色马上要断码了，因为呢，现在比如说像3738走的特别的快，包括还有这个黑色系，你比如说要穿的时间长一些、耐脏一点，你就选黑的啊。
1: 对的。
0: 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还有两个颜色，
1: 两个颜色，一个浅色，类似于卡其色，一个深色，是什么黑藏蓝色，都是的，39到44码，赶紧加油。
0: 对，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女款的米色系啊，三件现在呢，三七、三八、三九这三个尺码都走得很快，因为尤其是到夏天，我们说了脚特别容易出汗，
1: 是
0: 脚呢又容易胀，对吧？平时穿鞋的时候，你说到冬天啊，咱穿个厚袜子，稍微脚呢还保暖一些，但是说夏天是相反的，不穿袜子，然后脚汗又出的又多，但凡走点路了吧，脚还发胀不舒服，
1: 对，
0: 这时候一定要选择一双好的鞋子哈。
1: 是的，而且更关键什么呢？这个鞋咱们是经历了将近六七十年。它是反复的研制，反复的按照客户的反馈给调整，所以说才有咱们今天穿着起来这么的舒服。而且你会看到整个的鞋的大底，它是厚一点的，因为厚的大底让您更少的接触地面的温度。
0: 对，
1: 是不是让年纪大的人更加舒服？回过头来，鞋里边还有凉感的面料，让您整个脚更加的干净清爽，少出汗，出了汗也没关系，我们里边还有抑菌的材料，
0: 对，
1: 把这些不好的细菌帮你有效的屏蔽掉一些。我们下面还有吸湿毡，
0: 对，
1: 还有石英石，还把多余的汗水再帮您吸掉。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判节，不管外观到内在。 做的都非常的讲究，
0: 是的啊，因为呢，到了夏天，大家都会发现啊，脚汗出的一多，有时候呢，一进门的时候，那个拖鞋的那一瞬间，你的那个一
1: 种馊的臭味儿，
0: 对吧？脚汗的那个味道，包括有时候咱们坐地铁啊，坐公交车里，旁边那个人脚汗大一些，你都觉得很尴尬的，对吧？咱夏天尤其是男士啊，阿姨今天操个心，叔叔要是平时鞋盯着一双穿的话，你今天把这个鞋子给他买回去，让他换一个换穿，然后还有就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咱们的女款爱。 面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试试什么呢？您看到检测报告，具有接触瞬间凉感的性能，所以啊，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两天高温天气，千万可别再捂着了。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鞋垫儿，鞋垫儿也好的是什么呢？尤其是男士出脚汗的，对吧？不注意这个自己卫生的，您看看。
1: 抑菌率今天大于90%，
0: 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而言呢，这些都带给大家什么呢？穿着以后的这个放心。
0: 是。
1: 但一定要记住了，咱们238的价格不是每次都有的啊。
0: 是。
1: 因为原先的价格是298，针对高温给大家做一个60块钱的补贴，
0: 对，238元，
1: 男女是拉平了，女款的价格在门店当中还是1298，女款有凉感面料。
0: 是的啊，那我们再次最后赶紧给大家再看一眼吧，很多阿姨有点还是有点纠结。我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还是更喜欢。
1: 浅色呀，
0: 对，夏天呢就是稍微浅一点，颜色好看一些，对吧？亮一点，百搭一点，穿裙子、穿裤装、穿艳丽的没问题。而且特别的舒服。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的这个魔术毡，你哪怕稍微到了夏天，脚胀了，松一些没问题。穿脱起来又方便，4.5公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底，包括呢它的整个还是做到了分区的大底，你不用担心说去到比如说湿滑的一些路面，没问题。黑色呢就是相对经典一些。
1: 显瘦一些，耐脏一点啊！所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像现在这个米色啊，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抓紧时间要抢。包括还有男款啊，今天男款两个颜色也是一定要把握住了，非常中规中矩的，一步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的健步鞋，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很中规中矩的一脚的健步鞋带给大家，两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什么？有点黑蓝色啊，它叫黑色，其实它藏青色为主。
0: 对，
1: 另外一个是类似于米色的卡其色，好，我们的地垫的颜色都差不多。
0: 对，
1: 双面的宽向筋，大底这边也是4公分以上的，给大家做一个增高和隔绝地面，整个的鞋非常的轻便，也是238。
0: 尺码从39码到44码啊，所以呢，个别尺码现在已经开始即将只剩最后一两双要断码了，
1: 是，
0: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感谢已经有18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您看上海高岛屋百货，包括还有这个新世界大丸，对吧？你都可以去专柜看一看，因为我们说了 Pansy 的鞋子回购率啊真的很高。你像我父母的话，基本上现在已经买了7-8双这个 Pansy 的鞋子了。
1: 我在想，我从冬天到夏天，基本上穿的全是
0: Pansy
1: 的鞋子，真的是买过有一些还有大品牌的运动鞋，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穿的机会就比较少。
0: 对，哎，
1: 只要是比较实惠，人比较舒服的话，一般都会穿上盼杰的鞋。但这个价格您一定放心，在东方购物，咱们盼杰给到大家的价格都是市场最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女款的3738米色即将要断码了，然后男款的像4142，现在呢咖色和这个藏青色备货都不多了，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是又闷又热，很多人说啊，要在家里面真的是很烦。如果说要再来颠三炒俩，弄个猛火爆炒的话，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为大家来解决这一系列的方便的问题啊。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面节将本帮黄酱，不仅仅是可以通过蒸的，而且关键的是自己在家里面也能够做出非常下饭的菜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吗？
1: 维嘉好，端过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全新品首发啊。然后呢，确实我们是老底子的味道，很多的上海爸爸妈妈我们都知道，祖籍就是宁波这儿的。
0: 对的。
1: 所以来宁波的什么卖得特别好？宁波的汤团，宁波的年糕，对吧？我们都很喜欢吃。
0: 当然。
1: 然后宁波的面节，
0: 对，
1: 你知道吗？很多人去宁波玩，甚至是会往回带。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对，西区老大房，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冷链配送到家。
0: 当然，
1: 而且今天性价比很高。
0: 对的，这给到大家啊，首先来说一下什么叫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
1: 来吧，
0: 总共199块钱，5袋鲜肉面节，其实就是千张包，就是千张包，
1: 有一点小区别。
0: 本帮黄酱200克一袋，一共5袋，各5袋给到大家，一共10袋，一袋。20块钱不到，
1: 19.9块。
0: 当
1: 然，如果你要自动订购，账户里面有一点积分的话，
0: 再减5块钱，194块钱左右。
1: 对，那就相当于这个真的是十几块钱一包，十几块钱一包
0: 啊。
1: 稍微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老宁波的鲜肉面节给到大家哦。
1: 对，西区老大房，
0: 对，
1: 中华老字号。
0: 1859年哦，
1: 19块钱左右一包，里面呢一包是240克，
0: 对，
1: 有8只，
0: 的确
1: 有8只
0: 哦，8只哦，
1: 这个性价比很厉害了。
0: 对的。
1: 然后翻过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
0: 很干净哦。
1: 对，配料表的话，来看清楚了，猪肉千张，
0: 对，
1: 就是薄百叶
0: 啊。对的。
1: 薄百叶里面用什么呢？就是饮用水啊，大豆啊，这个氯化镁啊，这个是正常的。
0: 这个东西是你本来做千张就要加的啊。
1: 豆制品都会用啊。然后饮用水、食用淀粉，对吧？鸡精调味料、复合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没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看产地，正宗不正宗，
0: 浙江宁波
1: 是不是宁波味道？产地就是浙江宁波。
0: 对的。
1: 我现场开一包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没问题的，哎，直接这样撕好了，撕开就可以给大家看。
1: 回去之后啊，
0: 很方便啊。
1: 这个呢，其实
0: 你看里面是真真正正的拿这种啊，我们这个
1: 令草
0: 给大家全部都捡起来的。
1: 宁波的令草是
0: 1、2、3、4、5、6、7、8，8个。
1: 宁波的令草呢是非常闻名的啊，然后还会出口到日本啊等等的，
0: 宁波做那个令草席就很出名嘛。
1: 对，所以基本上在宁波当地呢，就是2个这样子一捆或者4个一捆，但是不是所有的宁波的这个面节都是拿令草捆的。
0: 的确，
1: 有的也会偷工一些，用那个棉线，对吧？
0: 对，
1: 但是令草不一样啊，它的香气不一样。
0: 关键是这个东西一蒸了以后，它的香味就很浓了。
1: 我们基本上在宁波当地怎么吃？各种汤，粉丝汤，
0: 对，
1: 什么鸭血汤，什么鸭肠汤等等等等，然后把它煮面，就这个2个来往面碗里面这样子一煮。
0: 对，
1: 我跟你说，基本上如果你要去宁波当地啊，一碗什么面节面，
0: 对，
1: 里面估计就这2个面节，
0: 对，
1: 就给要10几块钱一碗，
0: 13块钱、
1: 15块钱一碗。
0: 但是我们这里就是4碗来。
1: 对呀，我们这个一盒
0: 这就80块钱了，
1: 才花了10几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这是我们的这个面节。
0: 面节。
1: 对，然后再来看
0: 黄酱也很好，
1: 黄酱就是上海的味道了，
0: 对
1: 吧？老糟这种南汇啊等等，就是
0: 都有的。
1: 对，就是豆腐一包肉，然后红烧，跟这个面节不一样，这个面节是生的，
0: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
1: 这个
0: 是里面的酱也是有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对，这个回去之后你把它加热就行，解冻加热啊。然后我们的配料，
0: 猪肉、
1: 豆腐一、
0: 鸡胸肉、
1: 生姜、香葱，
0: 干净哦。
1: 对，白砂糖、胡椒粉、酱油、食用盐，
0: 对，
1: 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了。
0: 是的，很方便。
1: 然后我这边呢画了一包，我也打开来给大家看看。
0: 好的，
1: 因为今天这一包也是花了10几块钱左右嘛。来
0: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1: 你如果回去

0: 面就是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
1: 对，如果你回去之后觉得这样一盒一盒放冰箱里面可能比较占空间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打开来，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0: 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我看着就下饭。
1: 为什么不给我
0: 看着就喜欢？
1: 真的是。
0: 来，没事，我是再来割一刀。
1: 好。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就你回去之后，我们的黄姜是自然化冻啊，
0: 对的，
1: 自然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自己去调味了。因为黄姜的话，基本上就是红烧嘛，对吧？豆腐一包肉，哎呦，然后红烧嘛，
2: 很多很多啊。
1: 对，
0: 来这样，两大啊四大个，
1: 对，
0: 给到大家，非常的方便哦。
1: 来，一盒就这样子，
0: 对，
1: 好薄好薄，
0: 而且浓油是这样。
1: 而且个头非常大，
0: 对，
1: 说明什么？说明里面包的肉非常的扎实，
0: 很厚实哦，对的。
1: 哎呦，就喜欢吃豆腐一包肉，
0: 关键的是这里面啊，豆腐一包肉它的好处就是你一口咬进去，既不用吐骨头，也不用吐皮。
1: 其实这个我们还没有怎么完全去热透，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黄酱好吃的地方就是它吸满了酱汁，
0: 的确是的。
1: 外面的豆腐一吸满了酱汁，然后里面的肉看到没有？也是这样子的，对吧？饱满的，
0: 的确。
1: 然后也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给到大家，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
0: 精选的猪肉啊，
1: 对，包括我们这个是黄酱啊，本帮的红烧的味道，这个你不需要自己去调味，
0: 是的，
1: 就打开包装把它加热就行。
0: 对，
1: 然后面节的话，现场除了
0: 面节现场蒸一个啊，
1: 对，除了做那个什么面节面啊之类啊，你看拿回去之后，
0: 咸菜蒸一个也可以，
1: 咸菜蒸一个。
0: 其实这个应该用稻作菜或者是梅干菜蒸，更香更好吃。
1: 肉饼子呀，什么呀，
0: 对的，
1: 都可以啊。
0: 没问题。
1: 然后来，你看把这个蔺草打开来，
0: 蔺草打开
1: 看看啊。
0: 而且打开来以后，它不是单纯的豆制品的味道，
1: 你知道，
0: 也不是单纯的肉香味儿，
1: 你知道，
0: 而是有一股蔺草的味道
1: 在里面。你知道它跟上海的百叶结这个包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哎，
1: 因为它把它捆起来扎起来之后，它是肉啊，包括这个汁水啊，它都牢牢的
0: 在一起了，
1: 哎，牢牢的捆在里面了。
0: 而且关键是你看，正好是两圈半，
1: 对，
0: 让我们的这个肉呢，本来
1: 然后
0: 既不厚也不薄，
1: 对，
0: 对不对？
1: 包括你看这个里面的肉的颜色，
0: 对，
1: 特别新鲜。而且啊，当我把外面的这个薄百叶撕开了之后，里面的肉它不散，
0: 是的，
1: 对吧？全部都是用到一个恰到
0: 新鲜哦，
1: 对，恰到好处的一个肥瘦比，
0: 对
1: 吧？然后也是用到新鲜的猪肉，
0: 的确是的。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在这个夏天，刚才所有的，你看，首先我们的黄酱，
1: 对，
0: 可以直接微波炉或者是
1: 加热就可以。
0: 我们的这个面节呢，你是可以直接蒸一蒸，蒸一蒸又不用看的了，
1: 烧汤也行，
0: 你就直接烧汤也可以，
1: 对，煮一煮也行，
0: 很方便啊。一共五袋面节，每袋里面有八个啊，两个一捆，一共四捆八个。黄酱是一袋打开也是四个啊，给了大家五袋。199块钱，给到大家自助柠檬三粒减5块钱，箱的是194，一共10袋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3: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一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一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一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一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填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定位。这个天气太热了，
1: 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叫什么，家里面爸爸妈妈，
2: 夏天就是这个味道啊，
1: 对呀、啊、然后隔水蒸一蒸，里面放一点火腿片啊之类的，因为夏天
0: 关键是要加笋干，
1: 夏天的话不想去厨房间里面、嗯、对吧，什么这个煤气灶台上面炖个肉啊，
0: 是的，
1: 或者煮个汤啦、啊、一煮煮个什么一个小时啊，或者是多少几十分钟的样子， 对吧，一个呢是太热了，还有一个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心想、嗯、还有一个呢会觉得哎呀太过于荤腥，
0: 对，
1: 然后吃不大下去的样子，
0: 但是豆制品相对来说比较的清爽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小的时候我说句实话，在黄酱在杭州地区比较少，但是咱们今天面节就是我们家里面叫做千张包啊，其实在杭州地区比较多，
1: 都是浙江的嘛，
0: 小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基本上这个东西等不到上桌，嗯，基本上妈妈做好放在那边，嗯，中午吃一顿，晚上不是放在厨房间拿一个那个罩子罩好吗，嗯，到了晚上要吃饭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下面的毛豆啊笋干就这么一点点了，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很好吃，豆腐衣包着鲜肉本来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
1: 对，
0: 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咀嚼的这个阻力，
1: 对，就算是上了，
0: 哎，也没有不需要吐什么乱七八糟的皮，
1: 对，
0: 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如果说牙口不好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进行享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嗯，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很方便、嗯、很好吃，
1: 是
0: 黄酱呢，我是来了上海以后才能吃到的，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下饭神器，
1: 对，配面，面浇头，
0: 配面配饭，
1: 我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嗯、烧完了之后、嗯、红烧完了之后这个叫黄酱，
0: 对，
1: 没有烧没有调味之后豆腐一包肉那个叫不一样，我们今天叫黄酱是给大家已经熟制好了，
0: 全部都调过味道的、哦、
1: 这个是已经熟制好，你拿回去之后把它解冻加热就行，不需要你再去二次调味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听清楚，两个口味，嗯，五包五盒我们的面节，
0: 有
1: 烧汤啊或者是蒸啊或者是煮面呢、啊、
0: 都是用到了猪腿
1: 肉、啊、什么都可以，对、嗯、然后五盒我们的黄酱，
0: 对，
1: 你自然化冻加热马上就能吃，
0: 的确是的，还有最后的、嗯、一点点的时间，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199块钱整整十袋，五袋黄酱，五袋我们的鲜肉面节，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0215111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说咱们今天的过程到底怎么样，来了再跟大家细数一下啊。一袋里面是八个，两个打一个结，
1: 两个一捆，
0: 一共是四捆，
1: 对，
0: 给到大家。
1: 四捆八个啊！
0: 四捆八个给到大家，一共我这是一袋啊，我们有这样的五袋，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黄酱，一共是五袋，黄酱里面是四个啊，四个黄酱。199块钱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味道怎么样？来，我就说出这五个字，你就应该知道了。味道肯定没有问任何的问题。西区老大黄，中华老字号，多少人晚上去买熟食去找他？
1: 对，
0: 多少人去到那边？我们说句实话，在门店其实也会有销售的哦。
2: 这个一盒今天在东方购，因为是新品首发啊，然后的话，我们一包一盒核算下来，相当于才花了10几块钱，好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买这样的千层包或者是什么这个面节，大家其实认品牌，因为品牌的话，它猪肉至少选得好，
0: 的确
2: 是，猪肉选得放心。打开盒子之后，里面就
0: 是
2: 这样子的，对，四格
0: 啊，
2: 两个为一捆，
0: 对，
2: 这个都是蔺草，宁波当地的蔺草给大家捆扎起来的，
0: 是的。
2: 而且你看，包的都是圆滚滚的，
0: 当然是。
2: 然后如果你自己，而且
0: 这个面啊，请注意外面的这个豆腐衣啊，正好是要到2圈半，
2: 然后
0: 不好不薄不厚。
2: 你要去当地宁波当地来吃面节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面前的这一碗面，一碗面加上就大概是这样子的，
0: 两捆
2: 加一捆加一捆，
0: 最多加一捆吗？
2: 只有一捆，
0: 那我要自己再另点一份，
2: 我就跟你说，里面一捆再加点这个。这个叫什么
0: 油
2: 面筋？
0: 油豆腐，
2: 哎，油面筋、油豆腐、
0: 青菜，
2: 你知道多少钱吗？就这一碗面，
0: 20多块，
2: 是当地价格便宜点，15块钱，
0: 是
2: 15块钱、18块钱左右。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四捆，
0: 对，
2: 今天核算下来才只要19块钱，
0: 的确是，
2: 所以性价比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0: 如果说自动另外再立减5块钱的话，是19块4，
2: 对，
0: 更划算啊。
2: 然后呢，这个呢里面真的味道特别鲜，
0: 对的，
2: 其实跟我们上海的百叶包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区别，
0: 对，
2: 上海的百叶包它松散的，没有捆起来，
0: 对，
2: 你放在汤里面不太能煮太长时间，
0: 是的，
2: 但是因为它把它捆得特别紧，你知道吧，
0: 结实，
2: 所以你把它烧个冬瓜汤，夏天烧个豆腐汤，
0: 久煮也没问题，而且这样的一个好处，它的味道就吃进去了，
2: 而且久煮，对，它的汤汁它的肉的这鲜美的味道牢牢的被包裹在里面。
0: 你比如说夏天比较热啊，其实很简单，你看这个就是典型的夏天菜，
2: 是
0: 典型的夏天菜。
2: 来吧，
0: 如果说平时大家要吃的话，我们可能要移到那边去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是我们的小虾，
2: 来吧，
0: 弄点丝瓜，
2: 是
0: 弄两个毛豆，
2: 是
0: 放在这边。如果说这是在浙江的话啊，在浙江的话，会再加一个腌菜，叫什么呢？这个道都菜或者是梅干菜的根，
2: 来
0: 放到这个里面。哎呦，你看看这个里面的汤汁，
2: 你看看这个里面的肉，
0: 哎，
2: 主要是这个肉，对吧？就是它这样子烧的话，里面的汤汁包括这个
0: 可以
2: 这个虾的这个鲜的汤汁，对吧？全部都吸在里面，
0: 特别棒。
2: 而且刚刚维嘉一直就说，因为我们是手工包制的，
0: 2圈半，
2: 严格保证它是2圈半。
0: 对，
2: 2圈半这个工艺是宁波当地面节的传统工艺，
0: 不薄不厚。
2: 对，所以你知道宁波的面节其实在当地也是非遗呢。
0: 其实还有一个2圈半的这个规则是什么？肉要足够，它才肉少了它就可能3圈了。
2: 而且你看
0: 肉多了它可能包不到2圈半。
2: 这个肉看到没有，很新鲜的，
0: 对，
2: 它不是散散的，全部都是腿肉啊，都是腿肉，好吧，
0: 让大家可以放
2: 下来啊，
0: 对，
2: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个主品，
0: 可以，
2: 主品呢是这样子的，本帮黄酱，
0: 对
2: 了，老上海，也是老上海的一个味道了，
0: 的确，
2: 一盒里面是有四个，
0: 对，
2: 这个呢是熟制好的，
0: 当然
2: 不需要去调味的，
0: 而且所有的配料表大家在整个的家里面基本上都能找得到，
2: 对，然后打开之后啊，就是这样子，
0: 里面是带一点汤卤的，
2: 今天呢，对，这样子的一盒也是相当于10几块钱吧，
0: 对的，
2: 而且黄姜嘛，就是豆腐一包肉嘛，不一样，这个就是素火腿素鸭嘛，那个豆腐一，对吧？
0: 对，
2: 对吧？很好吃，软软的，然后吸饱了这种酱汁的味道。这个呢是也是我们老大房西区老大房的师傅。
0: 哦呦，你看很饱满啊，里面的肉
2: 给大家调味
0: 出来的这个肉，
2: 对，
0: 特别特别的。
2: 它外面这个豆腐衣特别好，
0: 而且关键是豆腐衣它都吸饱了汤汁哦。
2: 我给你看哦，这个豆腐衣多好，它有弹性，它有韧性的。对吧？它有韧性的，选的
0: 有嚼度
2: 的，都是很好的。
0: 对的，
2: 是。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在这个夏天，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来选择到我们西区老大房，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千张包，一共是5袋。 每袋里面有八个，
2: 咱们的40个，对，
0: 本帮黄酱一袋里面有4个，一共是20个，给了大家10袋装，199元，自助订购在立减5元，194。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1: 泡到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就有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筋包要包紧一点。
1: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上熟了。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0分钟。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夏天当中喜欢吃的一些豆制品，但是光吃豆制品实在是有点太
1: 多了。我跟大家说，你看这个，一看如果是主籍是宁波的，看到这个菜真的熟悉的不得了，就想到自己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跟大家说就好这一口。
0: 对，
1: 因为你要在上海想要吃到宁波面节不太容易的，
0: 当然
1: 真的不太容易 的。因为我到现在啊，我不是宁波人，
0: 对，
1: 我如果不是给大家推荐这个商品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宁波的老底子的味道。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上海你买百叶包包肉哪儿都买得到，
0: 当然
1: 对吧，百叶千张包真的哪儿都买得到，但是你要买到老宁波的这种面节很难很难。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习旭老大房又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给到大家产地包括原材料包括工艺，
0: 对，
1: 都是非常正宗的宁波味道。你回去之后烧汤清蒸，就是宁波传统的做法都可以做，
0: 没问题。
1: 当然你要想吃像这种画面当中红烧的，对吧，大夏天想要开开胃的，对吧，想要增加自己的食欲的也可以啊。
0: 喜欢的话其实有各种做法，因为咱们今天这个面节无论是你做什么汁儿，它就是吸什么味道。
1: 但是呢，您就是面节，我就是这套组合
0: 喜欢清蒸。
1: 哎，这个组合如果你订购回去的话，我就不建议大家红烧了，
0: 因为我们有黄姜，
1: 因为我们有黄姜了。
0: 对呀、啊，
1: 黄姜这个味道它已经是帮你做好的了，
0: 对的，
1: 是不是？然后这个面节的话，你就烧个汤，
0: 的确，
1: 然后烧个汤，热个黄姜，再来个拌面。
0: 对呀、啊，
1: 中午吃起来过瘾不过瘾？
0: 对呀、啊，
1: 对吧？
0: 而且你再弄一点这个青菜，稍微炒一炒也就可以了。
1: 你烧汤的时候里面放点蔬菜不就行
0: 了吗？放两根青菜就可以了，
1: 对
0: 吧？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199块钱，一共10包啊，5包是千张包，5包是我们的黄酱。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还有最后呢十七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哦，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的是夏季特惠的这个组合。在家里面懒得做饭了，但是又想吃点这个荤的，又想多点蛋白质的，来
1: 小时候
0: 选择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小时候的味道哦。
1: 对，小时候呢，冬瓜对吧？然后上面这个叫什么？千张包，
0: 哎，
1: 对吧？再放一点那个，
0: 放一点笋干，弄点豆腐，
1: 隔水蒸，
0: 对吧？
1: 然后小时候就是
0: 都不用隔水蒸，冬瓜的这个本身的水分蒸出来了以后啊，
1: 对，
0: 它本身就可以吃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面节当中。
1: 对，就是吃的清清爽爽的，然后呢又非常的省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营养也有。
0: 是的，
1: 夏天呢天气热呢，很多人会没有胃口，荤的东西吃的比较少，对吧？
0: 对，
1: 有时候什么都是凉拌菜、凉拌黄瓜、盐水毛豆，好了就结束了。
0: 对，
1: 这个营养是不够的。
0: 对，
1: 那你想我们今天这样子的面节，包括黄姜，做起来又方便又轻松。
0: 对，
1: 而且这个面节啊，就是你拿回去之后，差不多水里面煮个10到15分钟，
0: 对，
1: 就行了。
0: 对，
1: 随便你清蒸烧汤，也就10到15分钟。
0: 当然，
1: 然后画面当中这个黄姜呢，你只要加热就行。
0: 对，
1: 黄姜
0: 无论你是微波炉还是自己稍微的隔水煮一煮都行。
1: 黄姜是已经给大家烹饪好的，
0: 对的，
1: 已经调理好味道的，
0: 只需要加热。
1: 而且两个商品呢，其实是两个代表。
0: 当然，
1: 一个呢是我们本帮特色代表
0: 黄酱，
1: 所以我们的黄酱产地你知道是哪？上海杨浦的，
0: 对的，
1: 对吧？上海本地的。然后这个面节
0: 就是宁波正宗的，
1: 对，我们产地就是正宗浙江宁波的。
0: 对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
1: 嗯，
0: 黄酱给大家5包，面节给大家5包，一共10包，199块钱，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19900。

0: 对，
1: 本帮皇将里面一共有四支，一袋一共有五袋，加在一起199块钱。自动拎购在立减5块钱，上是194，带走时代，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1: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面节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0: 东方购物
1: 上面全部都是蔺草来打结的啊。
0: 对，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样子的商品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千挑万选，挑要挑正宗的，挑要挑品质好的。
1: 的确，
0: 西区老大皇爸爸妈妈认这个牌子，
1: 对
0: 吧？就觉得他们家所有的鲜肉月饼好吃不？
1: 好吃，
0: 从来没有怀疑过鲜肉月饼。
1: 它的很多的熟食也非常不错啊。
0: 从来没有怀疑过西区老大房的鲜肉月饼的月里面的肉不好，
1: 对
0: 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面节里面的肉，大家不怀疑，全部都是腿肉。然后包制的工艺，因为啊，宁波的这个面节，它其实在当地是非遗的这种技艺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产地一定要挑选正宗的宁波的。
1: 我们就是宁波产地哦。
0: 都是手工包制，
1: 对的，
0: 都是手工这样捆起来，
1: 这东西没有办法用机器来包的。
0: 对，而且这样捆起来里面的肉啊，包得非常的扎实哦，真的非常的扎实。
1: 所以无论是蒸还是放汤，它是久煮不烂、久煮不散的。
0: 这个一盒十几块钱，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里面的配料表，
1: 可以哦，
0: 就相当于你自己家里面去买新鲜食材，
1: 很新鲜，自己包，自己来打结都没有问题哦。
0: 可是我们帮你省了很多的时间，
1: 猪肉就是猪腿肉啊，
0: 然后猪肉千张，饮用水。淀粉、鸡精调味料，对吧？食用盐、白砂糖没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是
0: 包括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
1: 对，
0: 因为今天是个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1: 老宁波的鲜肉面节，
0: 对，
1: 产地也在浙江宁波，你可以完全放心。
0: 然后
1: 再来看看我们的黄酱，
0: 黄酱
1: 呢，生产地就是在上海杨浦了啊。
0: 上海杨浦产地是上海，因为我们必须本帮的味道嘛。那我们要是找一个什么江苏的、
1: 对，
0: 浙江的，
1: 那味道就不对了，
0: 这味道就不正宗了，
1: 对
0: 吧？我们必须要上海本地的，
1: 咱们的本地大厨来进行调味哦。
0: 然后这个商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解冻加热就能吃。
1: 对，
0: 它已经是所有的，
1: 已经是熟的
0: 味道，你看都调好了。
1: 对，
0: 对吧？红烧的嘛，对吧？豆腐一包肉嘛，全部味道都给大家调好，
1: 对，
0: 料表也很干净。
1: 是的。
0: 然后这一盒呢，里面是有四个。
1: 对，
0: 四个呢，其实个头呢非常的大，
1: 每个都很大哦。
0: 你看这个一盒。
1: 而且关键是里面是它的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足。
0: 你自己
1: 我帮你拿着，
0: 对，你自己基本上你要去面店里面，
1: 对
0: 吧？点一碗黄酱面的话，你自己算过的，这么大两个黄酱配一配，给花多少钱？
1: 20多块钱吧。
0: 啊，对，我们今天这一盒才花了10来块钱，而且你看它的这个豆腐衣准备好不好？它不烂的，看到没有？它很有韧性。
1: 它不是散的哦。哦，
0: 这个他们家这个黄酱味道特别好，我反正自己家里面做不太出来。
1: 对的，
0: 自己家里面也就放点什么酱油，什么红烧一下，
1: 对，
0: 对吧？但是它这个
1: 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这个肉的含量。
0: 对，
1: 非常的饱满，
0: 都是腿肉，都是腿肉，
1: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汁儿再往下滴，你就知道咱们今天的这个做的很入味。
0: 尤其
1: 是这个豆腐衣吸满了我们今天这个红烧汁水以后，哎呦，不要太好吃。
0: 然后今天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天津的朋友啊，江苏的朋友啊，
1: 都在买哦，
0: 都有在订，就是很喜欢这一口嘛，
1: 夏天你就不要说再来等待了，说在厨房里面再颠三炒俩的做个宫保鸡丁，哎呦，太热了。这两个菜，一个放汤，一个加热就可以食用，
0: 用
1: 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食用了，非常的方便。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五袋，每个里面有8个、每个里面有8个，这个是5袋，每个里面有4个，加在一起199块钱。自助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十袋装。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你自己真的在厨房里做菜也是很麻烦。出去吃吧，我觉得就走路这两分钟，我都不想走啊。
1: 对，就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做这些东西呢？非常的方便啊。首先，我们的黄酱加热，你微波炉不需要开火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其实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面节啊，你放汤也可以。说句实话，烧汤你关个小火，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关个小火，你把这个面节放进去，多烧一会儿，少烧一会儿没有问题的。
1: 就煮个十来分钟吧，差不多十来分钟，对吧？十五分钟。
0: 其实十分钟，因为它的整个的肉馅呢是正正好好的，你也不用太来担心。如果说拿到家里面呢，咱们今天啊面节是和黄酱都给了放到冷冻，放到冷冻啊，
1: 对，
0: 需要食用的今天早上放到冷藏，
1: 对，
0: 解个冻就可以了，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就算不解冻，你直接放到这个热汤里面它也不会散掉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优质的豆腐皮，优质的豆腐衣，而且选择到里面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在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一共是五袋鲜肉面节，再加五袋本帮黄酱。
1: 对，
0: 喜欢的话199直接带回家，全程冷链配送到您的府上，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哎呦，到底买回来好不好吃？它的调味到底，因为它没有办法。
1: 西区老大方。
0: 因为我知道您担心不是您自己调味的，但是您可以完全放心，西区老大方的调味，你平时自己也会去买一些收拾的。
1: 是的，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的。它的调味，我相信是符合咱们上海人本地的胃口的，尤其是家里面祖上是有宁波的，或者说是本来就喜欢吃一些豆制品的，咱们今天非常的方便啊！来看我们今天
1: 鲜肉面节哦。
0: 鲜肉面节，
1: 老宁波味道哦。其实宁波老底子的食品就那些，对吧？
0: 对，
1: 大家以为到了宁波就是吃海鲜，
0: 不是的，
1: 对吧？宁波当地人早上吃年糕啊，
0: 对呀、啊，
1: 对吧？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吃汤团呢，
0: 对啊。
1: 平时吃什么？就拿这个面节，
0: 对，
1: 烧烧面，
0: 可以，
1: 或者是烧烧汤，
0: 对的，
1: 就是这么吃，很家常的吃法，
0: 对的。
1: 然后今天这一包呢，其实拿回去之后啊，你自己看看，如果家里面一家三口啊，
0: 四捆，
1: 老夫妻两个人啊，对吧？这个一包一顿，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吃不完，都吃不完。
0: 是的，
1: 因为年纪大的人胃口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吧？可能老夫妻两个人这一盒吃两顿呢。
0: 的确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盒才花十几块钱。
0: 当然，
1: 主要是什么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
1: 而且肉全部都是用的猪腿肉啊。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包制的手法，
0: 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肉的颜色你也看得见。
1: 哎，我跟大家说，
0: 咱们的这个千张不薄不厚，正正好好。
1: 它不是机器包制出来，这些都是手工包的。
0: 对的。
1: 它不像现在有的饺子什么的。
0: 是的。
1: 你拿机器一压，然后就出来了，对吧？汤团都也可以机器包，但是你看我们这都是手工包。
0: 当然。
1: 而且两圈半，恰到厚度，恰到好处的一个厚度。
0: 对。
1: 里面包的肉，你看都是均等的。
0: 最后再用蔺草再给大家打个结。
1: 你那个就是拿回去烧汤
0: 啊，
1: 久煮不散，而且味道一直包在里面，
0: 越煮越好吃。
1: 对，然后去清蒸的话，这个蔺草的香气会更加的
0: 明
1: 显一些。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清蒸的蒸一个给大家看看。你看，
1: 哎呀，
0: 这是我们里面放的是倒多菜。
1: 这个我们
0: 现场可以给大家来剪开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肉包的怎么样啊？
1: 对，你下面放什么都可以，冬瓜、毛豆什么都可以，火腿对吧？垫在下面都可以啊。
0: 或者弄点什么笋干啦，
1: 对，
0: 这种梅干菜啦都可以啊。
1: 你看哦，蒸了这么长时间。
0: 肉还是粉粉嫩嫩的，而且里面还带着汁儿。
1: 我稍微给您压一压，
0: 还带着汁儿。
1: 对，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捆起来特别好吃了吧？里面的汁水都牢牢的包在里面，不单是汁水，还有肉的香气。
0: 对，
1: 对吧？还有我们的鲜味。
0: 一是带点韧性的，里面的肉是松松软软的，而且有嚼劲儿的。
1: 而且只用腿肉。
0: 对，
1: 只用腿肉
0: 啊，
1: 猪腿肉自带的肥瘦比，没有那种过于肥腻的感觉。不会说为了降低成本加很多的肥膘进去。
0: 不会的哦，
1: 没有啊。
0: 还有最后的不到四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价格。咱们今天199块钱给到大家是10包鲜肉面节，每一袋有8个，2个一捆，一共4捆，给到大家5袋装。本帮黄酱打开来，里面是4个黄酱，也就是4个这个豆腐一包肉。
1: 对，
0: 但是这个是熟的，
1: 对，
0: 这个是生的，
1: 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加热就可以吃，这个回去还是要煮一煮的啊。给到大家5袋，10袋装196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94，整整10袋。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可以多囤几套啊，因为第一，在这个夏天，很多人是懒得我再去起大油锅了，
1: 对，
0: 因为实在是有点热。
1: 对，
0: 还有一个呢，我们今天其实在家里面呢，想要吃点什么，我觉得豆制品和肉类人人都想吃，但是又不想仔细的自己去料理，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把它做起来，尤其是黄酱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把它再做起来，自己再来包，
1: 你要烧，
0: 自己再来弄，
1: 对，
0: 很麻烦。
1: 包括你要烧，把它入味，因为是红烧的嘛，你其实这个入味的话，就给要小火慢慢的去炖它了，对吧？但是我们本方黄酱是已经熟制好的啊，解冻呢，自然就是解冻，然后加热就能吃。
0: 对，
1: 百叶包就是千张包，就是面结，
0: 对的，
1: 这个是生的，大家要煮个十来分钟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套组合特别的好搭配
0: 的，
1: 因为你的面结是拿回去烧汤呀，包括就是做煮面啊都行，然后红烧的，对吧？我们这个黄酱就给大家配好，你再配个主食就行。
0: 当然，一个是很入味下饭的黄酱，
1: 对，
0: 一个呢又很清爽，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而且这两道菜你可以同时上桌，
1: 是
0: 同时吃在嘴巴里呢，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打架的情况，让大家呢在这个夏天轻轻松松的自己在家里面完成一道夏日的两道主菜了，一个是咱们的宁波风味，一个是咱们上海的本帮风味。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锅的直播节目啊！来个蒲扇是最好的，再来点冰块，太热了。刚才又下了点雨，下雨也没解什么燃眉之急的，几乎没什么太大用处。现在又热起来了，这天气啊，一热人就发闷，一闷就出汗，一出汗呢，咱们这个感觉心里边呢虚得慌，干啥啥没精神，然后要不然就是特别伤阴。三伏哎，七月中啊，八月初啊，这个三伏是上海最闷最闷中，已经到了中伏的时候了，特别特别的难过。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如果自己太过于透支了，特别虚，到冬天的问题就会极其的凸显出来。所以冬天的问题一定要在夏天调理。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今天给你介绍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今天这个节目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以后大概率我们今天有一批货跟雷允上抢过来，是倍儿好的包装盒。我不会因为包装盒去买东西，但是我先提醒大家一下，首先有两个今天最大的特点，其中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这种礼盒硬邦邦挺呱呱的啊，之后一模一样的就没有了，卖光我们这一批就再就没有了，我们硬抢过一批货，人家要全新的改掉了，改动了。我知道大概观众朋友们应该有一些印象，以前的有一些别的品牌，我不知道雷允上会是怎么做啊。别的某些品牌我了解到的是，原来是硬邦邦的盒子，后来稍微的改动改动就变成软的了，因为成本要降下来了嘛。但是我不知道啊，我可没有暗示说雷允上是这么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介绍到人家最后的设计是成稿什么样，用什么材料全都不知道，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风险。什么风险？万一以后的盒子我没那么喜欢呢，是不是？我今天这个盒子喜欢，而且送礼体面，马上要到了中秋，又要到十一，又要到那个年底什么的，我们都是三月份的新鲜批次，你就赶紧订，反正一送送好几年呢，啊，一时车好久呢，那干嘛不囤上呢？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啊，开说价格，然后我再说刚才这些问题为什么要吃咱们的野山参粉啊。今天这一盒在专柜上的价格，哎，我记得多少钱来着？哦，这儿6000块。你说为啥这么贵？因为它的量特别多，它不像有一些是十几只装的。我们今天一装啊，这一盒啊就24只，一只里面是有一克，哎，24只就是24克。很多牌子要么就是十几克的啦，要么不到20克的啦。但是我们这一盒里面呢，满满的24只，24克，特漂亮。打开之后绝对体面，为什么人家专柜价格贵？你说别人家一盒便宜2000多块钱什么的，你架不住我们今天塞得满满的呀。所以你自己算算看，这是多少钱啊？6000块，毛6000块，差个11块钱，你就请允许我说6000啊，咱偷个懒，6000块钱左右一盒。我们今天构成呢，老顾客朋友们其实心里都有数，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一盒装的，有个两盒装的，还有一个是我看看这几盒装啊，应该是3盒装。好，今天1、2、3都齐活了。一盒装原来大家还记不记得价格多少？2399，有证据。来，就今天这一盒啊，我挡在前面。第一盒2399块钱，当时直播截图6月30号，今天是7月中啊，6月30号，也就是2周左右的时间，2周前上一次的节目里边还是一盒2399，两盒3998，三盒4998。大家听我说啊，先不着急啊，我先给你就着原来这个价格给你分析一下啊。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大家记得吧，三盒满多少钱你就拿400积分，好像说三盒满3888。对了，您记忆非常好，所以很多人会纠结在两盒和三盒，一盒一般不纠结，我觉得根本一般都不会定。为什么？吃野山参粉我一定是讲究长期吃的，我不可能吃个1周2周我就结束的，你补不到什么效果的。好，要么纠结在两盒，你正好才3888，那我订两盒吧。那要么三盒，好像呢有点特别远哈，纠结了。但是三盒又便宜，三盒我记得单个算下来当时的价格是70块钱左右一克。因为雷允上为什么会比别人家的粉贵那么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同样的构成，比如也是三盒装，也是两盒装，也就是单个价格总比别人算下来要贵个10几20块钱，是因为它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高。你可以把它拍下来，你看在我东方购物或者市面上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雷允上人家会贵一些。另外还有好多原因呢，慢慢是唠叨啊，我还没说完呢。说回价格，这个三盒和两盒大家是不是在纠结呢？今天不用纠结，一点都不用纠结。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疯狂的让利，今天只有三盒装直接超3888，别人全都不到3888。那你说，那我不到3888，其实我要订更便宜的？不对，不对，不对，不能这么想。你看这里，这个呢是单盒装，单盒装24只，1799，给你让利啊，确实也让利。今天是在他们换包装之前的第一次让利，是不是唯一一次？好像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很有可能啊。这儿3399，还记不记得当时多少钱来着？我刚刚说完，3999吧。看这，原来是3999两盒装，3998。今天也降一点，到3399，不到3888，你得凑。这个必须凑，因为你就是没到。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单克70啊，你不是在纠结两盒还是三盒吗？这个是单只单克，算下来是70块钱一个。我给你来个58的，从来雷雨上没有到50，5字开头从来没有过。我说了，上一次即便你参加买年送买都要68左右，70块钱左右一克。今天直接给您做到。比我东方购物在售的其他品牌的野生粉满千送买以后还要便宜，58块钱一克，而且就是超那么一点点，3888原来可是要到4900多，等于说你要多加1000块才能满足条件，就是你多超1000块就满足条件了。但我们今天不需要那么多，4599，也就换句话讲，所有这翻构成里一盒两盒三盒，只有谁直接一步到位超3888，谁都一点都不费力，不用你搜单，不用你这个那个的。三盒装，在价格上面直接给您做到底，让利了3399，从原来的4998元，不是我们乱说话啊，在6月30号这档直播锦里面，我们还是在卖4998，即便你参加满金送白也要4500多，对不对？今天在4500多的情况下，再给你让利，减了近400，我再给你减400，满金送白，因为他就肯定参加了嘛。已经超3888了，三件什么一满你就拿到400积分，你这算下来的多少钱？58块钱一克呀，58块钱一只。我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有面子、很体面、人参皂苷很高的，那就选择今天的三盒装就好了。好了，那说到人参皂苷很高，它高到什么程度？来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这个手板哪儿去了？在这儿，你看这里啊。这里面就是人参皂苷含量，这个人参皂苷含量有多高？人参皂苷2B1，你可以拍下来，拿手机拍啊，183 ，RE 加 RG1， 195，总皂苷含量达177%。我往回倒着推，给您说，您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高吗？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家是18年的野生参，你说许明你也说别人家18年了，对，别人也能说18年。但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家能够提供18年参龄鉴定的企业，就是我告诉你我18年，但是我是用我的企业背书，我用我的信誉背书，信誉不信，很多观众说那我不信，你拿不出来我就不信。今天不用您提出挑战，我们自己来作证，自证清白。一般很少自证清白的，干嘛自证清白啊？我们告诉你，有底气，必须自证清白，18年的参龄，让你买的安安心心的，符合18年以上，这么。这个参数都在这儿呢，人参符合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特征，一般来讲到15年是足以了，我们再多长3年，你别说3年，3天参在林子里都有可能被小老鼠给你啃的，啮齿动物给你拱的，小猪给你吃的，一般来说这个小动物啊小鸟什么的就爱野山参，你说连这种大自然界当中的小生灵他都自然而然从他的本能都能发现这个东西是最补的，他都朝着这吃，有参的不吃别的，你就说这个东西有多厉害。然后还有没结束啊，给大家再来出具证据，我们今天参盒子上有那几个字大家看到吗？叫有机野山参，看这个金色的这个地方给您框框了，有机产品，有机产品是有多厉害。还是回过头来说野山参，因为野山参是这样的啊，它长在地里边，它的吸收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天地精华之日月精华之灵气全部集于一身，我能吸收的好的坏的我全有，所以万一这块土地里面不小心可能有一些雨带来的东西不干净，万一不小心哪儿的上山上留下来的可能喷洒过农药的地方，那顺着下面地下水过来了，被它也吸收进去了，这个可麻烦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原材料方面两方面检测，第一原料我要给你检测有没有机，
就是在你原本拿出来以后排出来了，马上检测有机符合打成粉。如果你在加工工艺上有任何的小小的问题，机器有点问题把粉污染了，有没有可能啊？有啊。所以粉也要给你进行有机的检测，所以是双有机，也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双有机的唯一家。野山参的人参皂苷含量高，再加上有机双有机，再加上18年能够拿出证据，您就吃吧，观众朋友们。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一部分人群我说一下唠叨一下啊，天气热都自不必说了，如果多多少少对自己身体健康特别关注的，想要追求我的生命品质时间长度和生命质量是要一起要有的，我不是光要长度，我不要质量，我长度活个1000岁，我天天在这个床上躺着没有人愿意的，后面再长成疮长什么东西多难受，我们不要这样的人生，我们要干嘛？要品质好，生活品质好，出去可以玩走动，元气满满的，精神矍铄的，这随便去玩啊，上山不带喘的，咱溜达溜达，大好河山转一转，这是根本，气势咱人的根本，所以一定要补充好，尤其在天气的时候，暑热伤阴，这个说叫补，它双向都补，野山参非常好，一旦伤阴之后，你又一出汗，出汗又把你的元气给流洒出去了，所以要往里补什么东西补，光喝水光吃那些东西没有用，参直接一步到位，元气不足更不用说了，上了年纪的长辈，我不管你暑不暑热，自然而然跟那个气球似的，就蔫了，就散气了，那个气球刚吹完之后饱满的，你隔一天看是不是越来越皱越来越皱，最后只有一小嘟了，没了，元气没了，要往里吹，我们是用气吹到气球里，但是谁给我们人体的元气补呢？野山参粉就可以。在这儿手脚冰凉的很多姐姐们你不用讲了，我们的女性朋友们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你势必野山参该对自己好，要吃起来的肯定是让你有非常好的感受，特别在有一些啊这个生理结构到这个时候停了，停了之后的心烦意乱，野山参会帮您大忙的。还有心脏活动过度，有一些人这个心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突然之间，你试试看，这野山参给你进行一个调理，好好的调理非常好，自愈的。很多人说哟，我吃野山参上火，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听清楚啊，如果不到15年的很有可能上火，但是到15且超15年的野山参你吃吧，它一定到一个年纪把自己的那些火上火东西已经运化掉了，所以不要有这个方面担心，你要再这么说说它上火，那只能说我们太外行了，一定到一定的年份且是好的野山参能够做到这些，何况我们还是有机的呢，这些就更不用说了啊，一些疲劳的野山参您吃起来，您再跟我说个疲劳感受感受，来吧，我再给大家讲讲看我们的构成吧。原来在我们直播里面，单盒装卖给大家的价格是2900，我看看，2399。今天有划算有让利，两盒3998，也有划算也有让利，我就直接跳到两盒装啊。两盒装如果让利完之后呢，是不到3888。你说我为什么拿3888比？因为3888给400积分，就这么简单。我们吃这种补品、滋补品是一定是往高了够的。一个是时间吃得足，再一个我高了够，我还能东方购再给我积分，我何乐而不为，我吃的单价又便宜，我还能偏得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但是今天它不行了，它不到，原来是到的两盒装是超3888了，今天它就是不超，但是谁更划算，单支70啊，两盒装今天的三盒装划算到不得了，三盒装原来的价格是4998，好像貌似比3888确实高多，但是多了有点多了，很多人在犹豫我多花怎么着，我跟你讲啊，第一个三盒装大家吃起来的时间够久，第二个您今天拿下来的单支价格参加满减送百算我们身上非常简单，花多少钱，才花了58块钱一克呀，这么多少，观众朋友们，50多块钱一克，这是有机野山参粉的，不是普通的呀，人参皂苷含量高，有机的18年的野山参，保证你是完整的一支打的，赶紧抓紧时间抢，备货不多，这也是他们家礼盒要更换前的，有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万一呢，有没有再有下一次节目，这不好说。反正之后的这套货售完之后，这批货就会更换它的包装了。
但包装什么样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但趁着大家喜欢这个包装，我是真喜欢，真挺棒，送礼真的很体面，又有面子，性价比高，自己吃起来也开心，就定今天的雷运商了，抓紧时间抢 02151119900。

0: 人参当然好，啊，有这么一个调查研究啊，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老百姓里边啊，调查90%以上都添人参，
1: 哦，
0: 不但在中国啊，包括现在在欧洲啊，在这个美洲啊，用途都非常广啊，亚洲很多国家都用人参。
1: 嗯，但是不是用人参来冬天进补就是好的？
0: 人参啊，大补元气，非常好。
1: 人参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敬岳，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4: 哎。
3: 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5: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6: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很多老师们啊，刚才已经听我在第一段把价格说得够透彻的了吧？现在就得说一说咱们的吃法上面了，还有一些人群了啊。吃法上面呢，很多爷叔说，那我要身子骨不错啊，我就想平常滋补滋补。我觉得我整体状态还成，成你虽是成，但是年过四十阴气自半。您有这个想法还是要表扬的。那要怎么吃呢？一周吃上一只可以的。您比如说，按照我们今天三盒装，一盒里面有24只哦。那三盒里面有72只呢，您一周一只的话，18个月，哎，接下来第二问题你就问了，18个月，保质期结束了我都没吃完吧？您大错特错了，3年的保质期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您得3年之后呢才能吃光光，18个月才多长时间呢？还指望着3年？不是18个月，8个月，18个月，对，18个月，还不用等到3年。而且有的时候呢，很多爷叔说，我和我老伴一起吃，我怎么可能自己享用啊？那你跟你老伴一吃，不就9个月喽？

0: 你9个月还不到一年时间了，你18个月不过一年多呀，还要等到3年，不用担心这方面啊。在保质期上面，您安心吃，肯定不会让你吃出保质期的，一定是一周，至少一周一罐，一罐呢就是一克呢，它是完整的一根深的一克，这里面就好多讲究和猫腻了，所以在外面不要乱定。你看我们今天不要看罐罐大小，罐罐大小我们今天都是一克的啊。比如说我就拿出这一只来，这一只里面就是一克包装，拧开之后呢，自己拿一个小木头勺什么的，哎，冲一点点水就成了啊，不要太多，太多的话把味儿冲得太淡了也没什么意思，对吧？反正我们今天是一周一克，一定在盛夏呀，特别暑热的时候，尤其是三伏的时候吃。再咋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三伏时候吃，因为在暑热伤阴呐、啊，伤阴呐、啊，观众朋友们，什么东西特别补阴呐、啊？野山参粉非常之补阴呐、啊。很多人一到夏季，稍微的三伏天，你看看你有没有精神？你愿不愿意出去走？愿不愿意出去玩？不愿意。很多野鼠老师就一句话，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年纪在这儿呢，所以我不想走。你让我走啥呀？我懒得动。什么叫懒得动？为什么我不用说别人？为啥我老爸现在，我老爸是，不要说我爸年纪了啊，5、6年的，现在还在返聘他到处跑呢。之前去什么，是内蒙回来以后，前两天又去哪了？河南那边，然后又坐飞机跑的。他可是5、6年生人啊，不算年纪小了吧？咱认真说，我家老爷子还在到处跑呢，因为一定要返聘他去这个那边去看看，保证质工程质量什么，让他一定要监督他们，所以他到处跑，很开心。身体素质在这里一定要有，我跟大家讲，我就说，不要光看生命的长度，人人活这一辈子一定要精彩。到老了，我真的哪天走不动道了，我坐在床上，我坐在沙发上，我一品，打开相册，我一翻，哦，这是我60岁去的，哦，这是我70岁去的，这是我79岁去的，多幸福！别人一看只能看到40岁，啊，我50岁我就不动了，你一看看到80岁、90岁，而且还不止了，咱还要继续出去玩呢。所以这个东西是要靠我们努力的哦，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想就能达到，那达不到的。我来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事儿啊，很多观众就说了，说你取名怎么就这么笃定你是整根深打的粉呢？因为好多观众讲啊，在网上乱买八买的，观众朋友们啊，有些人多少自己中招的，拿回去一看没啥用，为什么？最后经过专业机构一检测，发现这里边连深的主体它都没有，不是拿它的炉头打的，就是拿它的深须打的，就是拿边角料给你做，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多少了我没有具体数据，咱不能说不良商家有没有，一定有，但是万一被你碰到那不良商家怎么办？这就叫做完整的一根生晒身，一定要完整啊。我们在每个盒当中打的粉里面啊，会有这样的合格证，合格证上面就已经告诉你了，原料产地是桓仁，本溪是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啊，就连咱老祖宗这些历代的历朝历帝，你看啊，这里什么乾隆爷啊，什么慈禧啊什么的，吃的深，正宗的产地就是辽宁桓仁长白山，他就正好这几个省里面有交界，然后他正好在他那边的确实品质不错，这个是我北方人，我是有发言权的，大家安心，必是辽宁桓仁。然后再加上盒子上写的很清楚啊，是有机的产品，有机产品不是盒子上印这几个字就完了啊，你得有有机标，你没有有机标，你凭什么敢叫自己是有机呢？但是你又问了，凭啥要有机啊？我就没有有机吃，它不是野山参吗？它是，但是如果没有有机标，它万一里边吸收了旁边的杂七杂八，你不知道，你能拿出粉来自己肉眼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重金属超标吗？有没有农残超标吗？您能做到吗？做不到吧，我们做。您做不到的我们做，您做得到的我们更做。看这里，这里面就告诉您32项标准，32项即可检测啊，我们达到了133项的实测农残，然后再有40项就是你完事之后再检测，就是你出土的时候检测，原料检测啊，就是你深的原汁整根深去检测，然后你打成粉之后了，粉这是粉啊，再检测再保个准啊，就像你答完题以后我回过来检查一遍，我再保准我这题答的对不对，我再给你来一次，40项农残还是照样均位检出，这就是雷允上的精益求精，对所有的消费者咱们一视同仁，咱不能让您吃亏着。 从价格角度来讲，像人家左检测右检测左把关右把关的价格稍微贵那么一点点是完全合理的，尤其是对于人家的人参皂苷含量。哎，我的人参皂苷含量哪去了，我看看啊，人参皂苷含量在这里啊，很高的，我给大家一会儿沏一下，给大家泡一泡，让你感受感受啊。十八年以上的人生晒野山参，这是第一个，十八年啊，十八年，十八年。再有这里 ，RB1 183%超啊 ，RE 加 RG1 超195，人左皂苷达标约177%，全部都超标了。不仅超标，是东方贡目前为止在售的所有的野山参里面比较的，在刚才说的这些啊，什么左皂苷啦，那个啦，都是属于第一梯队的。金字塔尖的，它是尖尖的，把别人都压在身下的这种感觉。来，我给大家冲泡一个，就定三盒装啊，不要犹豫。支盒这个价格，一是包装有可能换，再一个换完包装之后，这个价格万一涨回去呢？如果它包装过于华丽、过于精美，成本那不是您，难道算到别人身上，算到自己身上？趁着这个性价比高，赶紧定三盒装啊！三盒装一周吃一支，可以吃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吧。大概到一点点啊，这样好给大家来看，好不好？前面这一点点啊，回去以后呢，水温呢、啊，大家自己看着来。反正我们今天是粉，不需要你久煮。有多少参你要久煮，最后自己牙口不太好的，牙还没种好的呢？你说你就要让它去咬，不现实啊。我们今天，哎，看这量多多，多好，稍微的敲打敲打，全都融开。我还没搅嘞。我给大家搅一搅，给大家看一看啊！大家注意啊！看一看，来，观众朋友们，清清亮亮的水一下子，野山深色，以后这个颜色就叫它野山深色好了，多漂亮，黄澄澄的，哦，不错不错不错，而且很容易搅开啊！不要用乱七八糟的勺子哦，那些金属勺子咱少用。这个野山参粉嘛，我们还是蛮讲究的，喝什么东西呢？我们就要有讲究。啊，有的时候你说吃个西餐，你用筷子去吃西餐就不讲究了，不符合人家的吃法。喝野山参也是这样的啊，不要拿个金属勺逛来逛去的啊。嗯，我刚才没有完全喝进去的时候，我每次我都说这个味道，你就往嘴边这一放，好东西，喝一喝。哎呀，我先提前把它喝光了啊，后边我就不给大家再冲泡了，给人供应商稍微的留点成本。都冲泡了可不行了，再加上我的刚刚40，阴气刚刚自办，所以我现在也得喝起来了。超过40了，大家心里要有点数了。心态再年轻，身体素质逐渐走下坡路。您是想这样走下坡路，还是想这样走下坡路？自己选择，好不好？然后再跟大家唠叨唠叨啊，我们一直在讲说，刚才那个导演老师也说了，说哎呀，好多观众朋友们也在问，说我这个大夏天热得不得了了，你再让我吃，我会不会上火？哎呀，这个外行话可千万不要再说了，观众朋友们，上火这件事儿指的是参苓不够，你的参品质不够好，那确实上火，这有一说一。但是达到足够的参苓，比如说15年以上，为什么国家会制定说15年以上的野山参粉怎么怎么着？它有个界限是15年，没说14年半。也没说13年半，人说15年，我们为让大家更加的吃到品质更好的，我们达到18年。所以如果啊，我先跟大家看这儿，大旱出后大烦可不解。什么叫大旱出后啊？现在是上海的什么天？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了吧？大不大旱，闷不闷的？怎么办？野山参，在这儿，属伤属有二。动而伤暑，人参汤，我们需要您煮吗？大夏天的你煮人参汤，你不要这个人参汤没煮完自己晕倒了，热的晕倒了在那儿，对不对？没必要，本来就够热的，你再开个火，你多自己受罪啊！还有这元气大虚，什么叫元气大虚？人之生死全赖乎气，就是元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所以这个时候要干嘛呢？人参浓煎，浓煎要多浓啊？就经常是拿个勺子盛点盐，少许，多少啊？多浓算浓啊？多少算少啊？我怎么确定这个参当中的所有的营养已经浓到被我煮出来了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检测设备，但是我们今天有个好方法，我不管你怎么煮， 最后这个参大家肯定舍不得丢掉，肯定是完整的参要吃掉的，对不对？你肯定要吃掉的。我们今天是用整根参进行打粉，接下来看这儿，让大家安心啊。这里面就写到了 GBT1 8765，就记住啊，幺倒数8765，这个就是完整参的意思。这里啊，加工怎么呢？应同时具备有资质单位鉴定并留样后进行，什么意思呢？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野山参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不少于两名野山参鉴定专员，整根野山参打粉，注意是整根，在他们眼前必须整根，拍照存档留样，再进行粉碎，出现问题人家能够对账得了，哪儿出问题哪儿解决。所以每一罐里面必须是吃参吃完整，你不能光吃个炉头炉参炉须子啊。好，我不再多啰嗦了，好多观众朋友现在电话线占线的啊。这个价格是这样的，如果大家说许明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啊，一个是我想常吃，你就告诉我我的需求，我观众朋友啊，如果你是什么需求啊，坚持常吃的，想要吃的稍微的久一点的，性价比还要高，三盒装，切记三盒装，三盒装在6月30号的时候我们卖4998，毛个5000块，今天就卖4300出头一点点，4400多啊，不好意思啊，是4599啊，4599，比3888出头一点点。那你原来是4900多，你是出头更多了呀？那你说你不还有一个两盒吗？两盒，哎，今天两盒可就不到3888喽，你得凑喽。你看，就是3399喽，它就不到3888了。所以有些观众朋友订购两盒的不要，我跟您说什么意思呢？您要么就极端的订购单盒的。你说我只要送一个人，你就订单盒的。但是你说我自己吃，三盒装毋庸置疑，只要你自己吃，你就马上入手三盒装，34个月，哎，我看看啊，36个月，不好意思，少算俩月啊，36个月的保质期，3年嘛，3年保质期，按照您一个人一周吃一罐，一罐就一克，按这么算的话，18个月，您和你老伴儿现三盒装这么吃的话。那只吃个9个月，连1年都不到，再加上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参加满年送百的单克价格，只算到了58块钱一克。您看一看，在我东方购卖粉的，谁家能做到58块钱一克？而且关键是有机，双有机认证，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和质疑，有犹豫都不应该了。抓紧时间抢，趁着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补一补。冬天的问题，我们提前夏天打好地基，先调理好，冬天您怎么补都有道理，对不对？一定要想通啊，想清楚啊，咱人生在世啊，咱过来是享福的，咱不是来遭罪受苦的，您说是吧？是自己身子骨是第一位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拿到了我们的全新品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炉顶、炉头、身体、身躯，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嗯，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 上去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三九十，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4: 过去呢，讲到个野山参呢，就是讲辣辣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了，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放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粉，粉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剂，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十二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确实是可以辣辣冬季的搿个一段辰光里向呢，就是讲补一补。还有呢，就是讲，辣春节的辰光呢，亲朋好友大家聚会的辰光呢，也可以就是讲走访的辰光呢，也可以赠送老师啊搿物事。我觉着搿个比较高大上，比较送出去也比较老体面的搿能介桩，我觉着蛮好的。

0: 我们现在三盒装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吧？好，反正还有11分钟，我们估计挺不到最后的给大家再介绍这个现货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三盒装给您降了，其实我一直没说降多少，降了400块，哎，说过一次，说过一次，那我们降近400，399嘛，降了近400，您的满千送百再一加又400，800块钱左右啊，优惠啊，咱可是原本价格就不贵的三盒装单客就已经给你做到了50多块钱，5字开头，这在雷允上的历史上我是一次都没有做到过50多块钱开头的，就算是满千送百也没有过。而今天如果大家想要说我自己吃，想要吃的性价比高一点，比如说啊，有些爷叔老师们姐姐们身子骨稍微虚弱那么一点点，可能动过刀的，开过微创的，你说我元气呢比常规的一些我同龄人呢好像虚弱了那么点，那咱就别一周一只了，这性价比一周您算看啊，你就算一周吃一只的话，你七天您才花了个56块钱，一天才几块钱，您才一天几块钱，均算下来这个滋补的效果，如果您一周吃上2只，它也就是这是野山参才花个100来块钱，真吃一周啊，隔个2-3天吃一次，隔个2-3天吃一次，你和你老伴都这么吃，每个人都一周2只，大概可以吃个3-4个月嘛，也是蛮不错的呀，3-4个月吃到年底了呀，快了吧，你要按照今年7月份开始算的话，你加4个月，明年1月份不是蛮不错的吗？我一直在说冬天的问题，夏天咱把它处理好了，调理好了，咱冬天怎么滋补咱都有道理，两盒装剩个2套，这个看大家自己吧，啊，我是一直在建议大家这个两盒装呢，您如果有3盒在前面就不要再考虑2盒了，因为这个钱花咱3000多块钱花都花了，其实稍微的冲一冲，直接3盒入手，咱吃得更久一点，而且给自己留个回手的余地。如果您一直认为自己人缘不错，我有个前提啊，您一直认为自己人缘不错，哎，亲朋好友，家里面的什么父亲母亲这边的走动也挺频繁的。如果老父亲老母亲要过生日了，你的好朋友特别好的姐妹，特别好的哥们儿，特别好的闺蜜，你说我过去看望他了，都20-30年的朋友关系了。你看人家身体最近稍微有点或者是怎么着的哈，欠妥，或者人就算倍儿棒，咱总得人家看到身代表什么大家知道吧，在所有的那个娃娃有的时候年画里面抱个啥，有抱鲤鱼的，有抱鱼的，年年有余的，有抱身的，年年益寿的，是不是人身娃娃，人家一看到你送的是身，人家知道什么意思，你期待我活得长寿，人家知道你是好的寓意，好的期待，所以我们跟你讲送东西还蛮有讲究的，你说我们就是经常讲了，你跑人家里面带口钟去了，你那是啥意思啊，中国人很忌讳这东西的，但是我们带人参去怎么了，你看导演老师跟我说了，刚才一听我跟大家这么一唠叨，刚才有观众朋友们不小心订购什么单盒装的了，非常的明智，马上退掉了，你很几乎都更换成三盒装的，也有2盒的，但所以我就跟你说你别又订错了，又订2盒装了，本来订一盒就订错了，你回过头来订个3字开头的又订错了，要订4599的，比之前4998又给你便宜了399块钱，然后你很容易参加满千送百，再拿他个400块，你这多开心呢！三盒装最后的3组，然后单只算下来啊，因为它确实超3888了，所以单只算下来的话，按照满千送百这个积分一送，大概是58块钱左右一只，58呀，一只就是1克，一克里面是整根深的粉哦，它不是边角料哦。整根完整的18年的有机野山参粉打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想要走进访友送人，切记首选三盒装，一定要记住谨记啊，然后要到了什么中秋什么国庆，其实一转眼就到，你这礼物3年保质期呢，担心什么呀，安心买安心囤，赶紧抢02151119900。
1: 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2: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人，心脏啊，他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他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3: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 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4: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
0: 老师跟我讲啊，三合庄的最后的两组现货了。马上就要售罄，这个不跟大家开玩笑。第一个啊，从不是价格角度来说，这个礼盒确实漂亮，反正我跟大家讲，我是非常中意它的，超喜欢。但是之后呢会改，所以这批货一旦我们销售光以后呢，整个我们最后一批货抢到了是这个版本的礼盒装，而且是有机的野山参。看这儿啊，有机标都在这儿呢。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24只有机也这个标志啊，24只，一只里面是有1克，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辽宁环染的，今年3月份的，不是临期货啊，今年3月份的，3年的保质期呢。您这里边一周吃一根，一周吃一罐，可以吃18个月。老两口一分，一周一罐，9个月。如果您身子骨特别虚，一周两罐，您就是大概吃个老两口一起吃啊，都是一周两罐的话，吃个3-4个月也就好了。我跟您说，在我东方购物之前什么价啊？赶紧唠叨一下就完事了，单盒不要考虑了。双盒不要考虑了，哦，导演老师跟我讲啊，最后一套了啊，三盒装啊，原来的三盒是4998元，这个是6月30号的截图，今天给大家直接让个近400块，399，再参加满减送买，因为它确实再让399，它也是超3888，正好超那么一些，你更拿积分划算嘛，你更开心嘛。如果你比如说原来是5000、8000的，你说我拿400积分，感觉好像多花那么多才400，但我只超一点点，你看这不就400积分到手了。4190元除以这么简单的克重，相当于1克才58，一只啊才58，原来根本就没有5字开头的，5字开头的也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

最后一道，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一旦今天整个的这个构成、这个包装，您如果很喜欢、很中意的话，赶紧抢这个三盒装，自己吃。比如说中秋，比如说十一，要想走亲访友送礼，这拿出去，市面上近6000块钱一盒，市面上6000块钱一盒近啊！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盒才花多少钱？我自己看一千出头一点点。您送出去6000多块钱的面子，所以说性价比可以讲非常之高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三盒装，马上售罄，02151119900。

0: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这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1: 夏天啊，这个三伏天呐、啊，一流汗呐、啊，汗随经出啊，这个就是确实是挺伤我们的元气的。再加上暑期是伤阴的。热嘛，暑热伤阴啊，所以它滋阴补阳，这个非常好，它这个就很神。再让大家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玩，保持很好的体力的话，自己生命质量高的话，真的一定要考虑人参粉吃起来。但就吃哪个构成？三盒装哦，三盒装最后的一组备货已经有三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抢了啊。如果你打进电话来发现没订到，没订到就没订到了，之后这个礼盒那也可能就会换掉了，好吧？我们这批货很难抢到的，单支满千送百，三盒装只需要58块钱一支，订购吧，最后一套02151111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当北欧峡湾的秋景遇上冰岛极光的盛宴，一年中短暂的浪漫相遇，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爱沙尼亚、冰岛雷克雅未克黄金圈、维克深入冰河湖，更有机会邂逅神秘极光。今年十月，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北欧冰岛隆重发团，首发福利双人立减6000元，7月20日晚8:15。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霞。这两天的天气是又热又闷，据说今天下午要下开水了，是带引号的开水，因为这么热的天气居然还要下大暴雨，这样的天气真的不适合出去吃或者是自己在生火做饭，因为在厨房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热的。但是每天的早饭，每天的一日三餐怎么办？来，我们家门口吃惯了的老盛昌跟咱们的东方购物的私塾故事又强强联手了，而且就是咱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馄饨和汤包。来，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整整的16包。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啊，维嘉老师好。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真的是这两个月的断货王啊。
0: 对，
1: 真的是基本上到仓库一批就断货一批。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
0: 太喜欢了，
1: 又实惠又好吃，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味道跟品质都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啊。对，只不过我们的汤包比门店稍微大个一点点，
1: 是大，
0: 大的肉，大的都是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今天私塾故事和老盛昌特色汤包加猪肉馄饨，请注意哦，不是菜肉馄饨哦，是纯肉馄饨哦。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大馄饨，
0: 家庭分享组啊，大馄饨哦。来，特色汤包384克，12只，一共有9包。猪肉馄饨220克，10只，一包有10只，一共有7包。16包的价格199块钱，断货王。现在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194块钱，16包全部都带回去。
1: 对的，与此同时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如果您在老盛昌的门店吃的话，一笼六只的话，这已经是很亲民的价格，13.8块。我们一包12只，也就是一包就是等于门店的2笼。
0: 是的，
1: 今天总共组合是有9包，也就18笼。18笼240几块钱啊！
0: 对，
1: 但今天
0: 光汤包就已经超过了我们199块钱的价格了，更何况还有我们的鲜肉大馄饨，
1: 还有馄饨，
0: 对不对？
1: 你可以去老盛昌的门店吃这个菜肉馄饨，20.8块一碗啊，20.8块一碗的大馄饨，菜肉馄饨。今天我们是纯猪肉的馄饨，
0: 是
1: 今天有7包给到您，
0: 不是菜肉哦，纯猪肉的哦，纯肉的馄饨哦。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不是老盛昌？你确认一下，来看到这3个字没有？私厨故事老盛昌，私厨故事老盛昌，这是我们的特色汤包。
1: 对，
0: 来再来看，这是我们的猪肉馄饨，私厨故事老盛昌，私厨故事老盛昌，
1: 中华老字号，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全部都是透明的，全部都是可以给到大家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我们今天，这是老盛昌的行政总厨自己亲口说的，我们每个汤包要比我们的门店要大，
1: 要大要重，
0: 要大要重，
1: 都加料加在现心里面，
0: 全部都是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接下来给大家开一个，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老盛昌的汤包啊。
1: 来，
0: 首先我要把这个碟子拿起来，让大家看。哎呦，您自己来看一看，这一整个的汤包，
1: 里面汤
0: 一拎全部都是，
1: 已经开始在滴了。
0: 直接打开，
1: 一打开，里面的
0: 自来水龙头打开一样的，全部都
1: 出来了。
0: 汤包，汤包就是得吃这个汤包，它就是得吃它的汤啊。
1: 现在这一个小碗已经里面都是汤，
0: 这一大块大肉丸在这个当中，这就是我们说的啊。我们每个汤包比老盛昌门店卖的汤包还要更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汤你就可以直接喝，
0: 直接喝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当心烫就是
0: 啊，一定要当心烫啊。自己在家里面啊，记得全部的我们的就是直接隔水蒸就可以了，隔水蒸，水开了以后蒸个10分钟以后就可以来吃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的是这个东西你蒸的久一点，蒸的短一点也不要担心啊。你也不用一直看着，自己就在空调房间里等着就可以了，好吧？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馄饨啊，
1: 也是大馄饨，
0: 个个都是大馄饨啊，
1: 都是大馄饨，
0: 不是那种小馄饨。我说句实话，小馄饨其实就是吃了个汤，吃了馄饨皮，拿一个那个棒冰棍儿蘸一下那个肉馅儿，在那个小馄饨皮里面稍微的蘸一下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每个都这么大，每个都比勺子还要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给大家来看一看啊，纯肉的啊，里面不给大家加点什么菜呀、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纯肉的啊，纯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吧？你不用担心是纯的猪肉馄饨，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肉味儿。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
1: 今天价格很实惠，
0: 价格很实惠。
1: 这个组合也是
0: 先来给大家来做个对比啊，先来给大家做到对比。这是老盛昌的门店的价格，
1: 对，很亲民的价格。
0: 一笼是6个鲜肉汤包，6个13.8块，但是我们今天一包是几个？
1: 12个。
0: 12个。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在老盛昌门店是18笼，对不对？
1: 对，
0: 光汤包是18笼，
1: 249块钱，
0: 一笼13.8块，我们18笼是240几块钱了。嗯，更何况还要给大家送上的是7大碗的纯鲜肉馄饨，
1: 对，
0: 纯猪肉馄饨，猪肉馄饨怎么着的，17、18、20块钱都有可能。嗯，咱们不多算，就算15块钱。乘以7是多少钱？您自己去算一算，两个加在一起肯定超过300-400块钱了。嗯，我们今天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用。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194，16包的老盛昌的点心，自己带回家。
1: 对，
0: 在家里面放在冷冻室就可以了，不用担心的。可以有效的保存，让大家可以
1: 放心。都是新鲜批次，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搿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这是我们私厨故事和老盛昌的强强联手。
1: 对，
0: 保证给大家就是你家门口老盛昌的那个味道，
1: 品质跟味道都一模一样。
0: 这两天我罕见的看到了上海的这个天气，真的要有点奇怪。
1: 我真的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一个上海的温度。
0: 夏天按照道理黄梅季过去了，对不对？
1: 对呀，
0: 黄梅天过去了，这接下来的一整个礼拜，从明天开始，天天下雨，天天下雨，而且天天30多度。
1: 对，
0: 各位，这个天气又闷又热又潮，您千万也不要出去。光热其实还可以，光潮其实还可以。又热又潮是特别的难受的，因为人体的散热是靠你的这个干燥汗液出来的。如果又热又潮，您的汗液没有办法挥发，人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在这样的天气就很容易中暑，所以千万不要出去。为什么说三伏天和39天，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在家里面靠空调来给你来去热，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搞定了。来，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在家里面你蒸笼蒸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没问题的哦。自己在家里面馄饨下一个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吧？炸馄饨、煎馄饨，对吧？煮馄饨全部都可以。
0: 的确是的，
1: 关键是您要吃到
0: 品质好的，关键是从小吃到大的老盛昌的味道，
1: 老盛昌这口味道，
0: 对吧？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自己，哎呀，老生称嘛，我出去吃就可以了。
1: 家门口啊，或者小区门口都有，
0: 小区门口都有，四平路也有嘛，对不对？
1: 对，
0: 就在我们的小老生称，几乎就等同于社区食堂了，因为价格实惠，量又足，而且味道又嗲，
1: 品质又好，大家吃的放心嘛。
0: 这个天气，出门吃饭，打开门是第一道挑战。你现在从空调房间出去，这个热浪轰一下，
1: 你就感觉身上已经黏黏的了。
0: 然后你还跟大家不开玩笑啊，我感觉到身上的汗毛都有一股烧焦的味道。但是我跟大家来讲讲第二步，我们今天来算一算这个价格了。这是在老盛昌的门店，鲜肉汤包一笼是六个，请大家注意，一笼是六个。我们今天特色汤包，大家看清楚，一笼是12个，一包是12个，
1: 等于门店
0: 两笼，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包等于门店两笼。今天我们9包等于门店18笼，
1: 对，
0: 没错吧？
1: 没错。
0: 刚才多少钱来着？
1: 13.8块，240多，
0: 乘以18，240多块钱。这猪肉馄饨我不多算，15块钱一碗，要不要？
1: 要
0: 15块，因为它不是菜肉馄饨。
1: 老盛昌的馄饨你再怎么样10几块钱一碗要的呀，
0: 10几20块钱要的，我们就算15块钱一碗，7块钱自己再乘一乘，又是3-400块钱了。咱们今天199块钱，而且咱们今天有升级。什么叫做升级啊？
1: 来，
0: 每一颗我们的小笼汤包都比门店要重，不是重在皮子啊，我们说我皮子多加点，不是的，这是每一个小笼都重在我们的馅料上。
1: 对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吃到的话，一笼一只大概25克，我们这个地方写清楚了，384克，
0: 对，
1: 12只，那基本上每一只在32克、
0: 32克左右，
1: 对，就在30几克，重的地方就加在了那个馅料
0: 肉馅上，馅心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1: 这种热气腾腾的，跟那种放了一会儿的，
0: 来，
1: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其实你可以对比一下。
0: 对的，
1: 放了有一会儿的，你看跟这种刚新鲜出炉的，
0: 哎呦，
1: 很明显的一个差距。尤其是
0: 那
1: 个汤已经出来了，那个汤，
0: 哎，光这样打开，这个汤就开始往下滴，这个汤就开始往下滴，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这里面的汤包就是汤很足，因为全部都是拿皮冻和我们的这个鲜肉自己来给大家来做到的。
1: 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
0: 然后你看这里面一整块的大肉丸，这就是我们说的，这是我们比老盛昌门店还要更大的肉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您平时吃惯了老盛昌，你会发现调味肉馅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只不过我们吃的有，也许你在老盛昌，我吃了6个或者我吃了8个两笼才能吃饱。今天我说句实话，这一包你吃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吃撑。
1: 我觉得
0: 为什么？因为每个都会给大家大一点点，包括说我们今天啊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的馄饨，
1: 也是大馄饨。
0: 你看平时你可以煎一个馄饨，稍微煎一煎。看到这样的锅底，你就可以当成生煎啊，或者说是锅贴来吃了。
1: 对的，
0: 非常的过瘾啊！
1: 那个底焦焦的，很香的，
0: 真的是很香。然后打开，你看，
1: 全部都是肉馅，
0: 纯肉的肉馅，
1: 也都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去做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老盛昌的品质，您可以
0: 老盛昌的品质，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猪肉的大馄饨。一包也是有10只，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每一包都是老盛昌出品，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你在老盛昌吃到的味道、大小、个头跟东方购物的一模一样，但是东方购物的汤包要比老盛昌略大一点点。
1: 对，
0: 这个实话实说，好吧？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我们的40故事声音老盛昌特色汤包加猪肉馄饨的家庭分享组，特色汤包12只一包，9包等于门店十八笼啊，
1: 对，18笼
0: 等于门店18笼，就已经24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猪肉馄饨7包10只，也就是7碗，在门店15块钱一碗吧。
1: 对，
0: 最再怎么着
1: 15块钱要的呀，馄饨
0: 也是要100多块钱了，也是要100多块钱了。好，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300多？300多，接近小400块钱。
1: 但我们组合只需要199，自动订购还再减5块钱，
0: 相当于194。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接下来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 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生昌。自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它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生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生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3: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2: 你看老生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3: 对，
2: 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4: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5: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天气这么热，真的不建议大家冒着这么大的热气儿出门了。选择到自己在家里面解决的一日三餐，其实非常的不错。但是有些观众朋友就说了：“哎呀，我可以自己弄点什么清粥小菜，咱们就救活一口就算了。但是我的孙子要吃肉的呀。”我的孙子喜欢吃一些汤包啊，喜欢弄点馄饨的呀。来，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做，不需要自己再去和肉馅儿了，不需要自己再去包巧汤包了。
1: 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包也费劲，而且
0: 自己再去菜市场去逛，哎呦，一身
1: 汗。哪怕是老生昌的，您现在到饭点的时候，您跑到老生昌门店去看一下啊，基本上是人满为患。
0: 对，
1: 而且的话，你中午的那种时候，你可能还要跟人家拼桌，你。看到没有座位，你可能还要拿着那个叫号牌在那等，因为我经常去老生昌吃，
0: 对的，
1: 知道他们实际的一个情况，
0: 很麻烦的。
1: 尤其是那个汤包，你可能有些时候点完了这一批的完了，你还要等。
0: 那很多人说，哎呀，不就是个汤包，不就是馄饨嘛，我何必买这么多，我自己直接叫个外卖就可以了。馄饨和汤包是最不能用来做外卖的，
1: 尤其是汤包，你去
0: 对吧？
1: 你去看他那个汤
0: 包。等你本来你为了吃汤包就是吃了这口汤，运到家里面这个汤都结在一起了。我出去甚至这个皮都已经坏掉了，
1: 皮都硬掉了，
0: 皮都已经坏掉了。
1: 您可以感受一下，就您叫一个汤包的外卖，您从颜色它皮的那个硬度，然后包括到里面汤的一个口感跟温度完全不一样。
0: 的确是这样，
1: 因为它里面加了
0: 包括说这个馄饨运到你家里面，你再把这个东西从汤里面捞出来，这个皮都已经烂掉了，泡
1: 糊掉了，
0: 坏掉了。
1: 对的，
0: 你再吃一个面片肉丸汤就变成了，对吧？所以我真的不建议这个东西叫外卖了，自己咱们今天
1: 吃点热乎的，
0: 吃点热乎的，自己
1: 提前出炉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其实还有点很多，哎呦，这太热了，就那汤包您是一定要吃到我们现蒸的，但是馄饨咱们今天是可不可以半冷馄饨？没有问题啊，对不对？直接的把它那个煮完了以后，稍微的晾凉一点，
1: 过一遍冷水，
0: 或者说是直接再过一遍冰水。有些人是直接。过了半冰的水，
1: 那皮更韧一点，
0: 这样皮会更韧，而且更不容易粘。然后倒点什么麻酱喽，倒一点这个辣酱
1: 喽，辣子，
0: 再稍微倒点醋喽。哎呦，这个本来没有胃口的，这样冰冰凉凉的这么一浇，胃口又打开了。但是请注意，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相当于老盛昌门店的18笼小笼，再加老盛昌门店的7碗猪肉馄饨，
1: 对，
0: 大馄饨啊。199块钱，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块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我们的厨师长，也就是我们的谢总，
1: 好，对，老宋家的总厨。
0: 我们每个东方购物所给大家推荐到的老盛昌汤包，每个里面的馅料要比我们门店稍微大一点点，
1: 要大一点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谢总自己说的，但是我们在老盛昌门店，你自己来看啊。13.8块还可以，看上去还可以，
1: 很亲民的价格了。
0: 但是你要
1: 汤包才13.8块，
0: 你要看清楚它是几个，它是六只。
1: 对，
0: 六只汤包。但是一般来说呢，其实你再加个馄饨的，其实六只再加一碗馄饨的也能吃得饱。
1: 对，
0: 对吧？
1: 正常搭配就是一笼汤包加一碗馄饨嘛。
0: 看清楚啊，今天特色馄饨一包里面是几只？啊，特色汤包里面一包里面是12只，
1: 两笼，
0: 也就是两笼。我们九包是18笼，
1: 对。
0: 刚才13.8块一笼，我们18笼的话就是240多块钱。还有7碗馄饨，
1: 还是大馄饨。
0: 大馄饨，我说句实话，这个馄饨女生未必能够吃得下一碗，基本上是5只到7只左右就已经很撑了。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足足的10只，一包有7碗。好，就算它15块钱一碗，你自己去算算，300多块钱了。咱们今天199块钱。那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在这边所说的，每个汤包个儿大，料足，汤稳，汤足？给大家看一看，你就应该明白了。
1: 就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嘛，为什么要吃热乎的？你看这种凉了一会儿的颜色，
0: 拿到你家里面你敢吃吗？
1: 你看颜色
0: 你肯吃吗？
1: 这种全部都变了，
0: 没什么胃口啊。
1: 皮冻的这种汤都凝固了嘛，
0: 来对吧？直接给大家看一看，你看，
1: 来我帮你。
0: 首先，拎起来不会破，
1: 一夹开这个汤，
0: 全部都掉出来。
1: 然后再把这个皮给拆开看，
0: 给这个皮拆开来，让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这个肉馅儿。
1: 我夹出来。
0: 好的，
1: 你看这么大一个，
0: 一整颗。这个是要比整个的门店还要更大哦。
1: 挤一挤，它这个汤还在往下滴。
0: 每个肉馅都要比门店多出几克的，
1: 而且品质您可以放心，原材料都是选用的
0: 味道，
1: 一个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哎，
0: 味道跟您在老盛昌的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
1: 对的，
0: 不要有任何的担心。
1: 是的。
0: 另外，咱们今天天气热了，来再给大家看看，你看，
1: 来个凉
0: 拌的馄饨可以吗？凉拌的馄饨，麻酱、辣酱、醋。稍微这么一浇，然后你看啊，这个馄饨里面满满的全是肉馅，纯肉馅，没有加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不是菜肉馄饨，是猪肉馄饨
0: 啊。菜肉馄饨，我说句实话，也是咱们老上海的老传统的美食。
1: 对。
0: 但有一点就是菜肉馄饨，为什么叫菜肉馄饨？因为菜比肉多。那么菜肯定是肉，肯定是比菜要贵一点点的嘛。但是我们今天纯猪肉馄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再跟大家强调一下。门店13.8块一笼只有6只，我们今天12只一袋，就等于是门店的2笼一袋。
1: 对，
0: 有9袋的话18笼喽。
1: 对，门店的价格13.8块一笼，我们这个汤包就已经240多块钱，
0: 我们199，再加上7碗馄饨，现在馄饨不便宜，不是以前10块钱可以买一碗馄饨，就算10块钱能买一碗馄饨，加在一起是不是也要
1: 300多了？
0: 但是我们今天现在的馄饨，你基本上15、16，甚至有的地方要加20块钱一碗、
1: 你要吃大馄饨的话，
0: 那大馄饨的话，基本上15、20块钱一碗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拦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这个暑假就老盛昌做早餐，或者说是做早午餐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再纠结了。喜欢的话，现在按键1号键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194块钱，整整16个老盛昌的点心送到您的府上，全程冷链0215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不容易。首先，我们一袋等于老盛昌汤包个数的一倍，也就是12只。我们今天一共有9袋为大家来做到，等于说是老盛昌，你要吃的话，真的要点18笼。
1: 对，要18笼，
0: 18个人可以吃嘞。
1: 而且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也说了嘛，就是专门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去准备的这一款产品，料更足，汤包每一个汤包都要更大，做了升级的一个处理，但是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当然喽，
1: 您可以放心的，
0: 所有的味道调味跟门店一模一样。我说句实话。很多人现在觉得这老盛昌还是现场制作的，不是的啊，老盛昌一样都是中央工厂发货的，发到门店里面直接煮直接蒸就可以了，
1: 不然零食包哪包得了那么多啊。
0: 第一，零食包包不了这么多，第二点，我说句实话，你不可能在4平路的老盛昌吃得咸一点，你在延长路的老盛昌你就吃得淡一点，这个调味是要统一的呀，所以他才能够门店开得这么大这么多。就像你无论是在哪个疯狂星期四吃的炸鸡，味道都是一样的，这是科学的配比，好不好？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
1: 的一个工作，
0: 今天您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复刻了。第一，比老盛昌门店吃的要更便宜，
1: 是
0: 便宜的多的多的多。第二点，咱们今天还不用冒着这么热的暑气出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点，咱们今天的烹饪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就可以来进行食用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199块钱，18笼特色汤包加7碗大馄饨，给到大家199块钱。按下一号键，还有更多的优惠，直接立减5元，194就可以直接带走了，021511199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其实您如果是自己去到老生常的门店，首先冒着这个暑气呀、
1: 到那边还要排队呀、
0: 还得排队呀，
1: 对吧？
0: 哎，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不是马上就能够吃得上的，对不对？不是马上就能吃得上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叫个外卖就可以了。首先外卖不建议了，汤包到家里面都已经冷成什么样子，
1: 汤都凝固了，
0: 都已经凝固成什么样了，
1: 对吧？
0: 而且还贵。13.8块，说句实话，一笼汤包并不是很贵了，
1: 很亲民的价格。
0: 但是你加上配送费呢，5块钱配送费吧，18.8块，贵了。加上配送费就觉得贵了吧？但是它只有6个，只有6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细数一下，今天如果说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话，你看看清楚，特色汤包12只，换句话说，一包等于我们市面上的2笼，
1: 对，
0: 那么9包等于市面上的几笼呢？
1: 18笼。
0: 18笼，刚才说到了，它不算配送费13.8块，
1: 对，
0: 不算配送费的情况下面，光汤包在老盛昌的门店已经要240多块钱了。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再加上猪肉馄饨7包呢？是不是已经300-400块钱左右了？
1: 对，要300多，快接近400了。
0: 接近400块钱，咱们今天直接对折199块钱，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吃。
1: 是，
0: 而且很多人说，那复刻的这个味道是不是一样的？您自己来看啊。
1: 我们不是复刻，我们就是老盛昌出品的，味道跟品质都跟门店一样的。
0: 这是我们的鲜肉馄饨，老盛昌如果不认可我们的调味，不认可我们的口感，他敢印这3个字吗？不可能，对不对？
1: 都是老盛昌的工厂发出来的。
0: 老盛昌不敢认可，不认可我们的味道，能认这印这3个字吗？能把中华老字号印在我们的包装上吗？不可能的。所以您在口感上，在味道上，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现场再请小邓再给我们来开一个啊！这是我们现场蒸出来的。哎呦，这白白胖胖，很多人以为这是发面馒头，不是的、
1: 它会先开盖的时候先鼓起来，
0: 因为它真的是蒸的非常的透彻。
1: 你趴下去你就看得到这个汤了，里面的这个汤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我感觉这还不太煎得起来，
1: 对的，
0: 不太煎得起来。
1: 哎，你看
0: 这一包，
1: 你看这个汤啊，
0: 这已经掉出来了，
1: 很大一个的这个肉馅。
0: 然后你看这个大肉馅，
1: 刚刚我们说的加料加在哪个地方？
0: 这个大的肉馅，你看这个大的肉馅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每个汤包都要比老盛昌的门店要略大一点，大的不是这个面皮，大的也不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调味料，大的就是这个肉馅儿，
1: 馅
0: 多加了肉，多加了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另外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啊，就是这个馄饨有多种的做法，你凉拌一个也可以，煮一个也可以，
1: 炸一个，
0: 哎呦，这是小朋友很爱吃的，外脆里润，非常的好，而且是纯猪肉的，
1: 都是大馄饨，
0: 没有加菜，这样呢。料又实在，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同时又好吃老盛昌的这一口的，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囤下来，因为在这个暑假，其实它不仅仅给大家解决一日三餐当中的一个重要一餐，
1: 对，
0: 甚至我建议大家啊，早上也就不要冒热气儿出去了，直接在家里面就可以来进行享用。199块钱老盛昌的18笼汤包，因为我们一包是12只，老盛昌门店是6只，还有7碗大馄饨，给到大家199块钱，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喜欢的话，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不是荠菜猪肉的啊，不是荠菜猪肉加的，我们是纯猪肉的大馄饨。纯猪肉大馄饨的好处就是，第一啊，咱们今天的成本更高。第二点，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一口咬下去丰润多汁，全部都是猪腿肉。
1: 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
1: 28%的肥瘦比
0: 。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今天这个猪肉更加的有嚼劲儿了，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猪前腿肉它是活肉，猪要靠前腿去刨地的
1: 嘛。而且说实话，其实吃这种带肉馅的，我建议大家还是认准一些品牌的，因为品牌的不会去砸自己的招牌，对于它的整个品质、原材料的品质、质量的把控，
0: 有把控的，
1: 非常的严格。
0: 尤其是这个我们的老生昌和四厨故事啊，
1: 对吧？中华老字号，哎，
0: 可以说是不仅仅是由老生昌要关注，
1: 对，
0: 就东方购的私厨故事也要关注它的整个的商品质量，因为面对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的用户嘛，
1: 我们是双重的质检，就是老生昌会质检，然后我们还会有质检，
0: 我们还要再给大家做到质检。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不仅仅是老生昌质检，而且我们今天要求老生昌给到我们更加好的产品。怎么个更加好？像刚才我们的谢总已经给大家来做到了承诺了，
1: 对不对？
0: 已经给大家做到承诺了，每个都要比老生昌的门店每个大小都要再多几克，
1: 对，都要
0: 多的是肉馅啊，多的是肉馅啊，多的是肉馅。我们且不说重多少吧，且就当它没有重，我们今天个数比门店要多。门店一笼13.8块六只，再加配送费呢？不加配送费的话，你人过去是不是有点热？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包是12个，一包是12个，写清楚的啊！你看，特色汤包一包12只，一包12只，
1: 一包等于门店两笼，
0: 两笼
1: 对吧？
0: 刚才13.8块一笼啊，
1: 我们今天9包多了吗？对吧？
0: 是18笼，
1: 13.8
0: 乘以18是240几块钱了。
1: 对，
0: 猪肉馄饨现在没有10块钱一碗的，
1: 10几块钱，15块钱起步，15块钱
0: 起啊。有些老生昌的旗舰店20块钱，你比如说还淮海路店租稍微贵一点，20块钱左右了。来，就算它15块钱加在一起，是不是也要300-400块钱了？我们今天1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用了。来，具体是不是这么大？来，现场开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每一个都是白白胖胖，
0: 真的是很棒哈。来，给大家煎起来看一下哈，喜欢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来选择。你看，
1: 来直接提
0: 这个，
1: 轻轻提，慢慢移，哎，对吧？然后我们开个小窗口
0: 看看啊，
1: 汤都，哎呦，这个汤就
0: 直接倒出来了，
1: 出来了。所以吃热乎的时候，喝这口汤的时候，一定要当心烫啊。
0: 你来看啊，这个大肉饼子。够不够？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个头要比门店要更大的原因，
1: 加料都加在馅里面了
0: 啊！不给大家来开玩笑，
1: 对的，
0: 这是老生昌谢总自己亲口承认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就是这样的汤包，我们有门店的18笼，因为我们每一包比门店多一倍，
1: 对，
0: 换句话说就是一包等于2笼，今天有9包，18笼。猪肉馄饨是7包，给到大家199块钱，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老生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从调味。到我们的整个的口感是和老生昌的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所有大家收到的包装上面都会看到这8个字，一个是老生昌，第二个是中华老字号，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咱们也不要出门了，因为您自己走到老生昌的门店就已经一身汗，吃完馄饨吃完汤包再走回来又是一身汗， 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在暑期特别热的三伏天，千万千万要注意自己的一个心血管方面的
1: 问题。我觉得就不要出门了，你哪怕就在小区门口，对吧？你还要走到门口。这个天气，我说实话，你一出门身上就黏黏的了。你再走到店里面，店还要排队了。
0: 的确，
1: 那尤其到饭点的时候，老盛昌那个门店人多的呀，对吧？
0: 对的，
1: 你可能要拿个那个号牌叫号牌在那等。
0: 对，
1: 等人家吃完了，然后跟人家再拼个桌。
0: 的确，
1: 汤包这种卖得非常好的，你可能还要等很久，等下一笼，对吧？
0: 对，
1: 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十几分钟也就好了。
0: 而且我们今天口感可以跟老盛昌做到几乎是一模一样之外，更重要的是每个汤包还给大家多加了几颗馅料。
1: 对，
0: 与此同时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包等于门店两笼。
1: 对，
0: 对，
1: 今天整个组合您带回去的18笼，你想一想，
0: 18笼
1: 门店吃一吃，
0: 再加7碗大馄饨，
1: 对，门店吃一吃汤包就要240几块钱，今天组合才只要199块钱。
0: 对的，
1: 你就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是我这个馄饨相当于都是白送你的。
0: 是的，
1: 你吃汤包都已经值回这个本了。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到了夏天之后呢，您会发现啊，前几天刚刚入伏，然后呢，气温高的同时呢，湿度又特别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们冬天的问题呢，要在夏天当中来进行一个疗愈。那很多人也都选择了说是吃什么呢？红豆薏米，因为呢，祛湿它是一把好手，但自己去煮水喝的话，可能有时候效果没达到那么好，包括有时候里边的配比和含量你也没搞懂。那今天呢，我们说先知楼啊，在咱东方购物您。比如说买过有包子粉呀、包子油呀，专业我们在做营养品当中的一个品牌，大品牌给的您的信赖，同时关键我们今天的成分也用得特别好。如果夏天祛湿的话，今天这款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对于先知楼来说，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我们是卖灵芝包子粉的，所以我们在用料、我们在技术上非常非常的讲究。关键是为什么现在要吃灵芝包？为什么要吃这个红豆粉、薏米粉？今天啊，大家都说已经这个出了梅雨天了，应该很干燥了吧？早上到现在两场雨，那个雨一下来，你马上感到浑身黏腻，这是外面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天天开着空调对抗这个高温，空调从到身体里面就是湿气。还有你喝的冰啤酒，你吃的冰西瓜，你吃的冰棒，到了五脏六腑就是排不出去的湿气。所以我们夏天不管是梅雨季节，还是整个三伏天，去湿气是最重要的功课。红豆薏米粉是干嘛的？就是去湿气的。
0: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来对照一下，您来看一下是不是要去湿气了啊？
1: 是。
0: 首先呢，最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口发苦、口臭、口气味道比较的重？
1: 特别是刚才大家睡完这个午觉起来，嘴巴里面是不是苦苦的、臭臭的？你觉得刷牙都去不掉这个味道哈？
0: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舌苔，你看一下，然后舌头伸出来自己检测一下那个
1: 厚腻、有齿痕。
0: 对，包括呢，哎，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满面。油光怎么用吸油纸怎么擦脸，这个油都是要滋滋冒的，
1: 没错。
0: 然后包括还有是刚才像比如说像傅舟说到的
1: 挺虚胖的哈、肚子松松的软软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非常的虚胖。另外还有身体感觉很沉，嘴巴那个腿上好像灌了铅一样的身重腿沉，头重如果头也是晕乎乎也很沉重、
0: 是。包括最近呢你觉得食欲不济的，好像吃什么都吃不下、以及呢皮肤有时候经常会发痒啊，起一些小红点啊，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哎，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你都觉得说很疲乏，
1: 对，
0: 四肢呢按下去呢有点浮肿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每天在大完便之后，你会发现全部粘在马桶上，
1: 冲干净，
0: 对不对？这些都说明了你体内的湿气比较重。那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红豆薏米粉呢？今天啊，我们说到先知楼，刚才你看像傅舟也在说了，做包子粉呀，做包子油呀，大品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配料到底干不干净，选用的材料到底怎么样哈？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您看这几个字啊。薏米红豆粉、您在外面看到的大多都是红豆薏米什么什么粉、你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叫薏米红豆粉，因为大家都知道薏米比红豆可贵多了。
0: 对，
1: 如果你的薏米含量很高的话，你的成本就会增加、但是很多人他甚至不是只用薏米加红豆，他还加了很多其他不值钱的东西。我们今天啊，我们的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配料只有薏米仁儿以及红豆，只有这两种。然后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呢，配料用料多的就得写在前边，所以我们的薏米仁的成分是大于等于红豆的成分的，这个成本就摆在这里。
0: 是，
1: 而且这个薏米仁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们的薏米仁是蒲城的薏米，就是福建蒲城的薏米是有国标有那个地理标识的一个产品。所以蒲城的薏米非常非常好，它祛湿的本领特别特别的强，劲道特别的猛，而且跟普通你在外面能买到的什么贵州薏米啊，这里薏米、那里薏米，长相上就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功能都不一样。
0: 是，咱们今天这一小箱里边呢，一共是有五大袋，每一包呢里边又是独立包装呢，咱们是又有10条。
1: 对、
0: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有一些粉状的，您在夏天如果是一个大袋子冲泡的话，容易受潮发霉。
1: 对，
0: 哎，我们每天1到2袋的话，这个自己拿出来喝的话，都是非常的新鲜。
1: 而且我们给的特别多哈，一般来说人家一包给到你8克、10克，我见过最多的给12克的，我们这边足足给大家15克，这么大一包，所以泡出来黏黏糊糊、浓浓稠稠的，可以泡一大包。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
0: 对，
1: 泡出来它是可以挂壁的，我稍微摇一摇，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会粘在这个壁上，然后你可以看到红豆，看到薏米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东西，没有加别的粉啊，没有加什么不值钱的粉。 本给你，就是在里面抽数，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质感哈。
0: 嗯，我们来看一看，
1: 特别棒。
0: 对，是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很浓稠的同时，粉质很细腻。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研磨的颗粒相对比较粗的时候，你的口感是会有影响的。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粉质细的同时，吃起来的口感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
1: 红豆和薏米大家都能看见，对不对？
0: 对，是。
1: 没有别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它就是用红豆和薏米，而且薏米的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给大家纯打的粉，所以成本就摆在这里，大家都可以估出来。所以在外面仙之楼的这一包卖的特别的贵，但是大家很喜欢，为什么？真材实料啊！我不想要别的什么添加剂的粉，或者是增稠剂的粉给我，我就要红豆和薏米，因为祛湿的主力就是这两样。
0: 是，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新鲜批次，同时呢，我们的原料包括还有我们的成分呢，也是全新升级。我们的薏米呢，这次是不低于50%。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咱们的营养成分表啊。现在吃任何东西，很多阿姨都已经被我们教会了，一定要看它的成分表。首先，今天您会发现蛋白质的含量，您没想到吧？这么高，
1: 18.6%，
0: 对，
1: 动物蛋白要摄入，植物蛋白同样要摄入，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是非常高的植物蛋白，
0: 而且到了夏天，您可能会说，哎呦，我的脂肪含量要减少，因为我要保持身材。今天脂肪含量为零，包括还有您看到了，一般情况下说低钠，
1: 对，
0: 我们今天钠为零，
1: 是的，所以您吃下去不用担心给血管呐、给身体啊造成负担。关键是我们用了50%以上的薏米，用的是哪里的薏米啊？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福建蒲城的薏米仁。它会拥有地标的，2008年12月，蒲城薏米仁它就拥有这个地标了。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讲了，薏仁就是以福建产的特别好，蒲城出的更加之好。《名产录异》里面就说了啊，蒲城的山薏米在土人40煮粥，就一年四季都可以煮粥，对于湿气深重、久泻啊，有些脚气啊，都是吃薏米仁的。另外，你看这边还会有道地薏仁，分两类，一类就是蒲城的小粒糯薏仁，这个药力醇厚，适合食疗久服。所以古籍里面从古到今，中国人就认定了蒲城的薏米特别强。
0: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在咨询咱们的整个的构成方面了啊。今天呢，每一小箱里边呢是50条独立的包装带给大家，两箱的价格呢是299元。但是我们说了啊，祛湿呢基本上是要到8月末，咱们的三伏天整个要结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4盒装。4盒装今天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就是我们免费试喝10条，里边一小包给到大家，
1: 这样的一包等于送给你。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今天买这个4盒装的话，基本上我们算下来基本上是210条。
1: 对，
0: 而且家里边呢，不光老两口可以喝，还有年�轻人也可以喝啊。今天价格仅需要498元，单条2.4元，性价比更高。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299只能买一箱，所以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让你免费试喝的这10条，相当于你在外面买要60元。
0: 哇！
1: 今天相当于多送你60元。如果你喝了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10包你就不用还了。
0: 是的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5: 现。你有这种感觉？
6: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那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5: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6: 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4: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7: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不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 表层的这种邪气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它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夏天啊，真的这个湿度特别的大，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看新闻刷手机都看到了，说上海的湿度是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
1: 我的天哪，怪不得这么难受哈。
0: 对，
1: 因为今年好像雨特别多，
0: 是
1: 雨季特别漫长，那时候还没有入梅的时候就是天天下雨了。
0: 对，
1: 入梅以后更加是不得了，你看就是在那个中环上面都多少人因为雨太大导致都撞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年湿气大雨多导致。

0: 们的身体就非常的不舒服。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起来头重如裹，什么意思？好像那个衬衣啊沾了水把头给蒙住了，就是睡了以后一点清醒的感觉都没有。然后起来之后嘴巴里面有异味，嘴苦嘴臭，然后你上厕所之后你会发现我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面，因为身体里的湿气太重了，
1: 是
0: 让你首先觉得无力，另外你自己会觉得身体很沉重，腰就是身重腿沉，反正哪哪都不舒服。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人的湿气一重的时候呢，各种问题伴随而来，对吧？咱们有时候说呢，你要想强身健体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天，先去湿，对吧？
0: 是，
1: 哎，湿气去掉了之后呢，人身体呢就会觉得很轻盈。
0: 没错，没错，而且湿气还跟你的就是脾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因为如果你的脾不好，脾虚的话，你就去不了湿，然后导致就那种鸠占鹊巢，你的湿气占据在身体里面很多营养成分呢，其实你的胃口就打不开。
1: 哎，
0: 如果你好好的补补脾，把湿气去了，其实你更好的就是能够增加你摄取营养的能力。
1: 对，
0: 红豆和薏米都是补脾的、去湿的，所以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来吃。
1: 是，那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那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不就得了吗？
0: 是，
1: 那你想想看，我们先知楼，您买过包子粉，买过包子油，专门是做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的，对吧？然后呢，采用到的选品都是不一样的，像咱的薏米呢，今天选的是蒲城的，
0: 对，
1: 它的那个薏米粒啊，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完全和咱那个长得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因为它的核心物质啊，大家要知道呢，像薏仁脂，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薏仁素，
0: 薏仁油，
1: 哎，是，还有呢，很多的一些三铁化合物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基本上和你有时候市场上随便菜场买回来的一些薏仁啊，还是有一些区别在，
0: 非常不一样。刚才任燕讲到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到蒲城薏米？因为先知楼是做高端保健品的，所以他选到的道地材料，它的成本虽然非常高，但是给你的东西更多。它的营养物质有哪些？高出普通薏米20%，有薏仁脂、薏仁油、薏乙素、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大家知道吗？经常有高端的保健品就是从薏仁里面提取薏仁脂和薏仁油，拿来作为那种小颗粒卖给你的，一盒就6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么好的东西全颗给到你，里面富含了薏仁脂和薏仁油，而且作为蒲城薏米来说，它不是普通的食品，它是有国标的。蒲城薏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为什么你在外面买的红豆薏米粉，首先薏米放在后面，因为它用料很少，薏米就比较贵。另外它不会告诉你它是哪里的薏米，因为它没有地标，不是蒲城薏米。我们今天薏米首先含量50%及以上，所以你得到的有效成分更多。第二，我们选的是蒲城薏米，成本更高，但是营养更加丰富。
1: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到了啊，叔叔阿姨买东西，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教会大家了，尽量选择简单的配料表。
0: 对，
1: 什么叫做简单？其实有好的配料呢。先知楼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蒲城薏米不低于50%。所以薏米是放在前面的。
0: 对，
1: 红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做到了零糖，不给大家添加什么蔗糖、白砂糖之类的。
0: 是，
1: 这个对于身体的负担，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糖分比较高的人群来说，他是不大愿意喝的。您要分清楚啊，有一些市面上的红豆薏米粉是复合粉，
0: 对，
1: 红豆只占20%，薏米占18%，还有7七8八的，比如说乳粉、红枣、莲子、菊粉，都给您掺在里头，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其实是违背了咱们祛湿的一个初心，
0: 还有加很多增稠剂的，让它看起来更稠一些。
1: 对。
0: 当然了，红豆和薏米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全部用红豆和薏米？今天先知楼就做到了哈，只用薏米加上红豆。另外，您看很多的资料告诉我们，祛湿气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让你加什么菊粉、增稠剂、什么黄豆、乳粉这些吧，就只有薏米和红豆。我们今天首选的就是蒲城薏米，再加红豆。这边也说了，每天至少要吃25克的红豆薏米粉，去除湿气特别好。我们以前给大家做的是6克一包，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15克一包。那你说我要吃25克，两包就绰绰有余了，是不是？
1: 是。所以啊，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啥？就是你早上比如说做早餐也行，下午做下午茶，包括还有有时候做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0: 是，
1: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粉质，今天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同时又是特别的浓厚啊。哎，我把这个小盖子拿出来啊， 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0: 我的天哪，如果你想吃稠一点，你就泡个一包半；如果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吃个一包左右。你看，非常浓郁，这个感觉跟那个奶昔的感觉很像哈。
1: 是，
0: 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啊，朋友们，只有红豆加玉米，应该说只有玉米加红豆，只有涂成玉米50%以上加上红豆，
1: 是不是？
0: 好浓郁，好浓稠，非常非常的好喝。是。

0: 康啊。关键我们今天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很健康，就是薏仁，然后红豆没有了，产地来自于福建南平。
1: 对，
0: 关键呢您看我们生产的企业福建先知楼股份有限公司，
1: 灵芝包子粉的企业、
0: 是，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18.6克，脂肪为零，而且又是零钠，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的话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10包啊，然后呢我们一箱里面会有5大包50小包，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的价格，299块钱一箱，也就是300块钱一箱、那么这一包相当于60块钱左右。
0: 对，
1: 今天如果你买我们大组合，这60块钱相当于送给你，因为我们多送你10包、
0: 是的啊、提示大家为什么说我们要选大组合构成啊，因为今天大组合构成有一个福利让大家薅羊毛的，就是我们免费喝10条，也就这一包、价值将近60块钱，喝完了觉得好，哎，身体舒服，你觉得特别好，我再把剩下的4盒留下来。
1: 对，
0: 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这10条这一袋相当于是咱们请大家喝了，
1: 就你不用还给我们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包你就不用还，你把其他的还给我们，我们给你退全款。
0: 是的啊、所以呢试喝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粒粒、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3: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4: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5: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所以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这肿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肿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6: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2: 虚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特别耗你的精液，耗你的气血。因为什么呢？晚上呢你会发现这个睡觉的时间特别的短、包括你能睡好深入睡眠时间短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头轻脑重的这种的啊，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吹空调。
1: 没错，吹空调真的是不吹也不行啊，
0: 不吹也不行。
1: 你看欧洲那些人对吧，像不吹都不行了、
0: 对，
1: 那天气这么热不吹空调怎么办？但是在家里面本来就穿得很少，然后你空调直吹、湿气很容易进入你的关节。我昨天就是这样，坐在那个空调底下面穿个无袖的衣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右关节特别痛。是的、没办法的。然后你说我在家里不吹，你到商场里有没有空调、你到地铁里有没有空调，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到处都是开着空调的冷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能护的关节得护住、另外吹到那个身体里面的湿气，咱们想办法要把它排出来。
0: 对，
1: 因为湿气对人体的危害非常非常的大哈。首先让你脸出油，头发出油，容易掉发，另外呢让你的手上很容易长出那个小的包包，然后你抠、就是抠到哪里，抠破到哪里，痒到哪里，有没有那种感觉、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粘在马桶上面冲不干净，因为你的湿气很重、也表现在你的这个排泄物上面。
0: 对，
1: 还有早上起来你把那个舌头伸出来，舌体胖大有齿痕、肚子松松垮垮，像米其林轮胎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湿气一重浑身没精神，怎么睡觉都好像恢复不了元气。所以我们夏天吹空调的时候，梅雨季过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湿气赶出去。
0: 是的啊，所以呢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会引起什么呢，就是脾虚。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脾虚呢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出现，
1: 脾虚和湿气是恶性循环。
0: 对，然后你的中焦的运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差、然后呢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夏天呢

0: 手脚冰凉，包括稍微吃点东西就上火，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是上热下寒，中焦运化能力差。
1: 哎呀，哎，
0: 对吧？
1: 是，
0: 我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真是感觉有点要对号入座的那个意思了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去湿气很重要。而去湿气，你说我现在去问一个什么西方的人，湿气是什么？怎么去湿气？我去医院什么打一针，吃点药，没有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内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去湿气很简单，就是薏米加红豆。
0: 是，
1: 但是现在很多人因为薏米太贵了嘛，他会给你加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黄豆、乳粉、大米都加在这里
0: 面，全加进去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为什么要在三伏天气啊？您看，7月15号，今天才是7月18号，对吧？咱们真正是在初伏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你看这两天上海的气温已经是高达40度了。中伏天气到8月13号，末伏要到8月23号。而且关键咱们还有是什么？秋老虎，
1: 秋老虎，
0: 对吧？9月份不，人家都已经秋高气爽了，上海依然保持高温天气。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你在将近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对吧？茶不思饭不想，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有时候呢，比如说胃口也没那么好，这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要把身体里头的这些小问题啊，咱们及时给它纠正一些。
1: 对，
0: 而且就像你比如说经常想要吃冷饮，想吃点冰的、辣的、刺激的，包括还有就是想喝饮料的时候，咱换一个方式来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一天就1到2袋咱们的这个薏米红豆粉，
1: 薏米红豆粉，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用量更多啊。
0: 是，而且咱们这一袋你看用料扎实吗？15克，
1: 真的很扎实。
0: 对吧？我可以给你做5克装、6克装、8克、10克的。咱今天做的是什么？15克，
1: 对的、泡出来浓浓郁郁一大杯啊！您直接当饮料喝，当早餐吃都可以。比如说早餐吃点那个大饼油条，我得喝点，对吧？
0: 哎，对，
1: 就喝这个呀，又能去湿气，又饱腹，而且红豆和薏米都是杂粮，对身体有很好的补益作用。里面不含钠的啊，也没有脂肪，蛋白质含量还非常的高。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有多浓稠，没有加任何的什么。就是
0: 增稠剂啊，防腐剂、
1: 乳粉呐、什么黄豆粉没有？
0: 没有。
1: 您看哈，我们倒出来这么浓郁，说明什么？实实在在的，
0: 对，
1: 薏米的量给的多，红豆的量给的多，
0: 对。
1: 但是所有的人家给的再多，也是红豆更多。我们今天有用的薏米比红豆还要多，薏米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配料表的位置。
0: 对，
1: 你看可以看到那个薏米的那个小沫沫，对吧？
0: 对，
1: 红豆的那个小沫沫清晰可见，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
0: 对，
1: 这一口下去真的很好喝，我刚才替大家尝过了。叫做微苦回甘，但是它那种苦呢，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像苦瓜的那种苦，就是让你觉得精神为之一振的那种味道，非常非常好喝。
0: 对，
1: 薏米的香、红豆的香都能品尝出来。
0: 是啊，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蜂蜜啊、牛奶啊，都可以加到里边。关键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东西就是要看配料表。
1: 对，
0: 叔叔阿姨，我们是为好东西买单，不是为了一些科技与狠活买单，
1: 是，
0: 对吧？薏仁、红豆没有了。然后产地呢是来自于福建南平，包括我们的生产企业福建先知楼科技有限公司啊，买过它的这个，比如说包子粉、包子油的，大家都知道好地方。而且关键的，今天您看到咱们的这个配料啊，我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太干净了。
0: 首先蛋白质18.6克，
1: 嗯，
0: 脂肪为零，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您所在意的这个钠，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啊，要吃低钠的东西，
1: 对的，对的。
0: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肾脏的负担要稍微小一些。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钠为零哈。
1: 是的。非常健康，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的高。
0: 对，
1: 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你们不多加点做复合粉呢？你们为什么只用红豆加薏米呢？因为哈，古籍里面告诉大家，去湿气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说加这些。你看，
0: 对，
1: 加白砂糖能去湿吗？加乳粉能去湿吗？加红枣、莲子、菊粉这些能去湿吗？不能。但是加这些，因为比薏米便宜嘛，所以能节约一个成本。
0: 对，
1: 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给大家薏米用料更多，所以我们将薏米红豆粉不低于50%，
0: 对，
1: 然后剩下的全是红豆，然后接下来零糖、零添加剂、零防腐剂。为什么要用蒲城的薏米？因为蒲城的薏米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是获得过地标的，它的营养含量跟一般的薏米不一样，高出普通薏米20%。你看它里面有薏仁酯，有薏仁油，有薏乙素，还有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这些营养物质一般的薏米里面要少很多很多，祛湿也更强。
0: 对，
1: 这个是用薏仁来做的那个薏仁油
0: 哈。油哦，先知楼的。
1: 对，就是600。
0: 600。
1: 对，我们今天一袋才几块钱。
0: 对，
1: 但是里面。

0: 面该有的什么薏仁油、薏仁脂全部都在里面，没有给你提取出来哈。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这一小箱里边呢是有五包，就是这样子的五袋。
0: 对，
1: 然后这一袋里边呢是十小条给到大家，这个都是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1: 哎，出去旅游干嘛都很方便，
0: 很大一包哎。
1: 对，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真的要弄一个大罐子，你很容易发霉受潮。
0: 这个送人也很漂亮哈。
1: 哎，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要是买大组合构成的话，我们还享受到这一袋的免费试吃，
0: 吃
1: 对吧？这个就是薅羊毛的机会来了。
0: 没错，这里面有十包，如果你用在外面299买一箱的价格，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试吃装就价值60块钱，
1: 对，
0: 这一包就60块钱。但是今天免费试吃，你把这60块钱十包吃完了之后，你说不满意，这一60块钱你不用还了，你就把其他的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怀腻的。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0: 对。
2: 嗯，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嗯，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4: 现。你有这种感觉？
5: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4: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5: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3: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试吃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刚才我还在跟福州在说，我说可以给它里头加很多东西。
1: 对，
0: 本来我们可以比如说加点白砂糖呀、橘粉呀、红枣啊、黄豆啊，您吃起来口感是好。但是您真正味道，薏米和红豆买单的成分要有多少？
1: 有时候我不想吃这些东西，但是你加在里面了，我必须为它买单。但是今天我们就是用了核心去湿气的成分，就是薏米和红豆，而且薏米还用的是大家平时在市面上肯定人家不会给你用的蒲城玉米。蒲城玉米比普通玉米贵好多，但是营养很多。今天用到蒲城玉米，所以您今天花钱买的哈，真的是花在刀刃上了，没有为那些不值当的什么白砂糖啊、什么增稠剂啊买单。咱们买的就是先知楼对产品的把控，以及我们非常好的打粉的技术，也是很速溶，你就直接跟牛奶一起泡，或者跟蜂蜜呀、跟什么其他的你喜欢的豆浆在一起打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很好喝。对，
0: 是。所以啊，我基本是早上牛奶里边我会加一些因为有一些人不是说牛奶属于比较有寒湿嘛，
1: 但
0: 是
1: 对、
0: 我加一些，我牛奶少一点，对吧？我再加点水，再加点这个冲泡起来，就是咱们要丰富自己的一天的这些营养膳食。
1: 是的，甚至你可以跟那个咖啡一起泡，也非常好喝。人家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些咖啡的新品是薏米仁味的咖啡，
0: 真的，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咖啡是不是容易有点湿气呀、有点让人有点就是走钙呀、但是加了薏米之后你感觉会好很多。我们今天你直接泡咖啡喝也可以的，它非常非常的百搭，甚至你煮粥的时候你把它倒在粥里面搅拌一下，味道也非常不错。薏米的清香，红豆的清香，薏米红豆粥作为主食都可以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夏天尤其是现在刚刚开始，这两天的温度一下子飙升到40度的时候，那个闷热潮湿的那个劲儿就来了。
1: 对，
0: 夏天啊，尤其是咱们南方天气跟北方还不一样，
1: 是
0: 北方人家是热到35度以上的话是干热干晒、
1: 对
0: 吧？人家的那个湿度是掌控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当中，咱这儿的这个湿度啊，我就真的说前两天就毫不夸张的是说，你家里边的空调一定是打到去湿，
1: 对，
0: 你那个去湿机一定是抽湿机，一定是不停的在工作当中，
1: 没错没错。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地下室，或者是住的比较低楼层，你会觉得那个墙壁都要往外头渗水，
0: 还有像那个楼梯上，对吧？全部都是水珠，
1: 然后你的名牌包包、名牌鞋子可能都长绿毛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人体有湿气，它不会像那些包包啊、鞋子一样表现出来给你看，但是你自己不舒服是你自己知道的呀。
0: 对，
1: 早上看看你的舌苔，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看看你的肚子，看看你。

0: 围是不是虚胖松松垮垮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上完厕所你看看冲是不是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湿气太重了，朋友们，湿气重了就该把它赶紧逼出去。
1: 是的啊，咱们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四盒装呢我们是免费试喝十条，也就是一小包给到大家，所以呢啊，试喝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3: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4: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5: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因为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这总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总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6: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7: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8: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6: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8: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7: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8: 都属于这个问题。
9: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刚才呢您看各种专家也好，包括他各种采访也好，都说到了夏天是体内的湿气是更容易加剧的。
0: 没错，
1: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长三角洲这一块，
0: 对，
1: 这一块本来雨水就充沛的同时，空气的湿度一直比较大，包括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贪凉啊，空调你看现在你没办法离开它，
0: 对的，
1: 38-9度的天气，你说你不吹空调，你天天坐那出汗你晕过去了，
0: 那不行，
1: 对吧？好，然后还喜欢是什么？一热的时候人特别喜欢吃一些生冷的，
0: 对，
1: 包括你看，像比如说我父母现在就是小孩在家，休息在家了嘛，放假在家，他吃不了那么多的冰棍啊、冰激凌啊，吃一半剩下一半怎么办？
0: 老人
1: 说别浪费了，我吃了，
0: 对不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熬夜，夏天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像秋冬季节，哎呦晚上7-8点就上床咱就睡觉，
0: 对的，
1: 9-10点就睡着了。现在晚上你会发现1-2点你都辗转反侧，对不对？
0: 是的，第一就是湿气很重，第二就是阴气不够了，阴气耗损很大，元气不足。所以我们夏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去湿气。那么从古到今，从那个《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就告诉大家去湿气用什么，不是像我们说的到西医打针吃药，没有听说过去湿气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子，就是用红豆加薏米。但是平时你去买红豆薏米粉，它会给你加很多增稠的东西，什么大米粉、黄豆粉加在里面，显得很重。但是其实核心东西红豆和薏米，它用量比较少，因为比较贵嘛，大家控制成本都很好理解。
1: 对，
0: 今天仙芝楼就是跟整个行业有点就是不对着干了，就对着干了。因为 我们只用薏米加红豆，而且把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的用量比红豆更多，薏米是更贵，一般来说放在后面，但是我们用的第一是更多的成分，第二是用到了蒲城的薏米，里面的薏仁脂、薏仁油的含量非常的高，祛湿的功能也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名字叫薏米红豆粉，成本很高，但是您喝下去口感、营养、祛湿气的本事都不一样，今天花的这个钱是非常非常值的，
1: 配料表又干净，自己可以加牛奶呀、加蜂蜜啊，可以去做一个调味。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18.6克，
0: 真的高蛋白，
1: 脂肪是为零。很多爱美的女士您听好了，脂肪为零。而且很多的老年观众在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吃那个低钠的食品，
0: 对对对，
1: 这个钠也是为零的。
0: 是的，
1: 所以您想想看，是不是很好？
0: 太好了，我们这个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已经断货了，因为在外面卖的非常的贵，外面一箱是299，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4箱才498，相当于在外面得1200块钱。我们今天还不止哦，今天400多买到了外面1200多的东西，还要再送给你一包，里面有10条，相当于在外面买要60块钱的试吃给到你。你把这一包10条吃完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你把其他的没有吃的退给我们，这一包10条不用你还了，就相当于请你吃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一点试错成本都没有。如果你觉得你家里的孩子、你自己湿气重了、不舒服了，我要去湿气了，我要排湿气了，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先试一试，如果有效你再留下，如果你觉得没有用，根本去不了湿气，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啊，免费试喝的这样子的名额，我们本来可以开放1小条、2小条的，
0: 对的，
1: 一大包给到大家，
0: 一大包啊，
1: 10条呢，观众朋友们就当薅羊毛好不好？夏天呢，咱们把体内的湿气呢去一去，人也清爽一些，
0: 太对了，
1: 抓紧时间吧，咱们的四盒装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000。

0: 切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天气非常炎热，但是呢我们该补充的高蛋白营养元素还不能少。那今天的蓝雪啊，我们说是这个非常好吃的鳕鱼柳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也同样是三包和六包的一个组合，这个性价比非常之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呢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丽，先来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蓝雪的品牌呢一直在东方购物呢非常受欢迎，因为呢基本上我们很多爸爸妈妈呢都知道蓝雪专注于做这种进口海鲜，高端海鲜，所以你看除了在东方购物，你在很多其他的一些高端的渠道能看得到我们蓝雪的身影，对吧？绿地优选啦，欧莱超市啦， BRT 精品超市，百联汇金， City Super， 大丸百货，都是入驻到这些高端的销售渠道。那么我们今天的鳕鱼哦，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有卖吗？在很多超市我们是有卖的。
0: 对，
1: 如果你自己要去买哦，就这一包，看了吗？新西兰美露鳕鱼柳一包就是59.9元的一个价格，这个还是它电商商城的价格。如果你要去到 BRT 大丸百货精品超市，其实价格还要再高一些。
0: 六袋就差不多360，
1: 360
0: 吧？我们六袋今天的价格是288
1: 啊，
0: 核算下来今天差不多40来块钱一袋啊，每袋250克。
1: 对，因为原来如果是东方购物老观众应该记得我们很清楚。

0: 前做特卖，288也就五包的样子，对吧？所以今天是我们一联动的直播，
1: 对，
0: 给到大家288是六包的一个组合。
1: 来，蓝雪的品牌，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新西兰的美露雪鱼柳，它鱼柳它是什么？它叫去骨去刺啊，所以其实吃起来是非常的便当，哪怕说是牙口不太好的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对，
1: 也没问题。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捕捞自洁净海域，
0: 对，因为新西兰再往南边去嘛，就是南极圈这块地方了，而且新西兰大家去旅游过的都知道生态环境很好，天然草绿，包括海水啊，就是清的那种感觉啊，
1: 野生海捕，
0: 对，
1: 海捕啊，然后再来就是它得到了一个认证，
0: 对，
1: 得到认证，
0: 可持续可溯源，
1: 对，然后这边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去刺去骨的，
0: 是，
1: 其实这个也蛮难得的，因为大家说吃鳕鱼柳也很多，
0: 对，
1: 鳕鱼爬，
0: 对，
1: 有刺啊，
0: 对，
1: 有这个整个大骨在里面，但我们应该是去掉的啊，
0: 对对对，包括其实对，而且我们是用到传动
1: 啊，
0: 配料的话其实就两样东西，
1: 对，
0: 一个就是我们的鳕鱼，还有一点点食用盐，食用盐呢就稍微给它保鲜一下的这个概念啊，
1: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添加，
1: 对，
0: 而且的话我们还是做到，因为夏天嘛，
1: 对，
0: 大家会比较怎么样啊，红肉啊或者其他的荤的吃的比较少，
1: 是是。
0: 那你知道，其实白肉当中鱼类是非常好的来源，蛋白质含量每百克
1: 17.9克，
0: 脂肪含量非常低，
1: 对，
0: 同时我们还能保证大家一个新鲜度，因为吃这样的海产品呢，新鲜很关键，除了我们的捕捞日期新鲜，我们的包装日期、生产日期新鲜之外，来这边帮您做到的是传动，
1: 传动，
0: 传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船远洋捕捞船，因为必须是远洋捕捞船嘛，开出去之后的话，然后这个海鲜捕捞上来是把它直接呢慢慢悠悠运到我们岸边，到工厂再去加工，还是说直接在船上有这样的设施，有这样的设备，
1: 是
0: 进行去血啦，包括这个切块啦，包括帮您去做到冷冻啦，概念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是做到更加新鲜的这个传动的工艺，
1: 特别好，所以其实这一包里面是250克，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啊，
0: 行
1: 啊，
0: 里面一包250克，
1: 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0: 对，就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
1: 对，
0: 看到吗？干干净净，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
0: 你如果早餐的时候想要煎一个这样子的鳕鱼，对吧？作为家里面的营养一些补充，早餐是不是很方便？
1: 对，
0: 对吧？午餐的时候，老夫妻两个人，
1: 是
0: 带着小孙女、小孙子在家的时候，一人煎一块，都是独立包装。
1: 这个不像其他红肉说，如果煎出来都是满满一锅或者半锅油，
0: 对，
1: 像这个其实油脂含量比较低，
0: 对，
1: 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做了一个什么呢？像这个鳕鱼的汉堡，
0: 鳕鱼汉堡包。
1: 营养也有了，也好吃。
0: 对，这个呢是正儿八经的啊，正宗的深海鳕鱼。因为如果你自己去一些洋快餐店里面，大家应该知道过，就小孩子很喜欢吃那种什么鳕鱼排汉堡包，它未必是用的真鳕鱼，未必用的真鳕鱼啊，明白我这个意思的啊？因为如果鳕鱼它的品种不一样，它的营养价值跟口感是差很多的。
1: 对，
0: 包括来现场的话，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水蒸蛋。其实。新鲜的海鲜，品质特别好的海鲜，我们是不是才敢于做这样子的料理？
1: 对，不然就会腥嘛。
0: 对，清清爽爽，很适合夏天。现在入伏了，
1: 对，
0: 三伏天的时候，天天的体感温度40来度的温度，我要吃的清爽一些，吃的清淡一些，吃的还要清凉一些。
1: 对，
0: 家里面就可以这样子啊。然后呢，蒸完了之后的话，你愿意吃一点重口味，我来个蒸鱼豉油。
1: 可以啊。
0: 哎呀，对吧？
1: 对。
0: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看我们的鳕鱼哦，它是带皮的，
1: 哎，
0: 对吧？深海鱼皮当中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Omega-3这些营养物质，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这个血管等等都很好？
1: 整个是没有刺没有骨的。
0: 哎，然后你再看新鲜的鱼夹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1: 蒜瓣肉，
0: 蒜瓣肉，哎呦，这个肉太嫩了。
1: 对，
0: 我跟大家，哎呦呦，这筷子夹不起来啊。
1: 是，
0: 而且你看这皮
1: 啊，
0: 特别弹。
1: 来，
0: 对，你看夹起来之后，这个鱼肉真的是，哎呦，
1: 哎呦，
0: 大块蒜瓣肉。
1: 对吧？
0: 是啊，
1: 这个肉特别好。
0: 对，而且当中是不带一根刺的。
1: 嗯，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了去骨去刺的工艺的。
1: 对，
0: 所以闭着眼睛吃，对吧？家里面老人小孩不担心他们吃鱼会卡刺儿了，
1: 一点都不担心刺儿。
0: 嗯，
1: 然后呢，也一点都不腥。
0: 吃晚饭的时间，
1: 毕竟是新鲜的东西，
0: 对，
1: 对吧？传动啊，特别好。
0: 好香啊，
1: 有嚼劲。
0: 嗯，
1: 很香。
0: 对，
1: 关键不用吐刺。
0: 对，
1: 你看。我一边说话一边来吃啊，
0: 嗯，
1: 对，没什么问题，所以大家说，这老人也好，小孩也好，想吃点这种鱼啊之类，就怕吐刺啊，
0: 嗯，
1: 对吧？等等，我是去骨去刺，所以放心来吃。
0: 对，
1: 在门店，其实这个蓝雪的牌子真的是，
0: 对，
1: 进驻到很多的商超，而且。对吧？大家可以看到高端超市，
0: 嗯，
1: 宝来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等等，
0: 对，
1: 你们外面买一买，这一份的价格是
0: 来小60块钱，
1: 哎，
0: 对，基本上。很多其他渠道，包括他们电商渠道，不太会打折。
1: 是
0: 那 BRT 大碗百货，那更加不太会打折，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都订大组合了啊，288六包，每包250。

0: 克，嗯，对吧？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其实要吃的话，想吃几块，
1: 是
0: 你不用再去切了。想对吧？油煎一下，或者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
1: 蒸一蒸、啊、都行，
0: 蒸一蒸都可以。
1: 对，
0: 288六包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打一个功课很辛苦的，给他弄个鳕鱼吃，补充。

0: 这个去骨去刺的鳕鱼柳真的非常好，因为你一旦去骨去刺之后呢，你会发现做法多样啊。原来只是清蒸啊，或者你哪怕红烧也可以，对吧？你做个汉堡的鳕鱼排，
1: 对，
0: 然后你哪怕把它倒在那个就是剩饭里面做一个炒饭，
1: 对，
0: 对吧？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啊，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老人小孩全家人都能吃。
1: 对，而且它做法很多样的，不是只是说哎呀煎一下或者那种西式的料理，香煎啦或者是什么清蒸啦之类。我们包括你看到没有，像这样子的泰式的做法，对吧？包括糖醋的那种鱼块的做法，是中式的那种红烧的做法都可以，包括像日式照烧的，对吧？
0: 对，
1: 泰式的那种啊，什么那种什么什么那个泰式叫什么冬阴功汤，
0: 冬阴功汤，
1: 哎，冬阴功汤是不是也可以？
0: 对，
1: 哎，都是可以的啊。
0: 这个挺好的呀。说到冬阴功汤，我前两天因为夏天喝点酸酸辣辣的挺开胃的，我买了一条那个海鲈鱼，海鲈鱼很鲜美啊，然后再用冬阴功汤的那个配料包，
1: 刺儿挺多的，
0: 特别好。对，就吃鱼就怕这个，但我今天给你去骨去刺，
1: 对，
0: 然后每一包250克，每一包里面它都给你切好了，分装好了，都是独立的这种袋装，你要吃几条，你要吃几包都没问题。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咱们蓝雪的牌子，大家商超里都能看得到，
1: 是
0: 我们是专柜同款啊，但是价格完全不一样。
1: 我们还不是入驻小商超的啊，不是那些大卖场啊，我们都入驻的是高端的精品超市，精品超市，对吧？
0: 对，
1: 很多都是卖一些高端的一些进口海鲜的，
0: 是，
1: 对，包括很多的一些什么澳洲龙虾呀等等的啊，高端海鲜。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鳕鱼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对，
1: 新西兰进口的深海的鳕鱼柳，而且是给大家做到野生海捕的，
0: 是
1: 包装上都有啊。
0: 鳕鱼的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啊，
1: 对，
0: 高蛋白，
1: 餐桌上的营养师吧，
0: 对，
1: 是吧，
0: 每100克17.9克，高端啊，很高级的这样的一个配料，
1: 对，
0: 营养成分。但是你要知道它本身的这种做法又是非常的多样，对吧？你香煎也可以，你的那个空气炸锅也可以，你清蒸红烧都可以做。
1: 对，而且像这样子的高端的食材，我们以前去吃的话，在一般性小饭店吃不到，
0: 对，
1: 基本上去到那种轻食餐厅，
0: 对，
1: 或者是西餐厅，
0: 是
1: 西餐厅他会给你上来摆盘摆得很精致，香煎鳕鱼柳，
0: 对，
1: 对吧？然后可能一块给您的定价呢稍微亲民一点，餐厅78块钱一块装，
0: 是
1: 不是？
0: 哎，250克
1: 啊，
0: 250克，然后再来去骨去刺，
1: 对，
0: 去骨去刺，
1: 对，
0: 这个看得清楚啊，就是我们这没有刺，不用没有骨头，
1: 包装上给你写清楚去骨去刺，
0: 你吃鱼怕的就是这个啊。
1: 对，而且你看海域很关键，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些水产啊，就是不单单只是局限于海鲜，很多河里面的大家有时候会吃到不好的味道，对吧？泥腥味儿、土腥味儿、什么汽油味儿等等等等，水质不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靠近南极这块地方，对吧？捕捞是洁净海域，而且不是人工养殖的，都是自然野生海捕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过来做直播的频率就不会太频繁，
0: 不高，2到3回吧，
1: 对
0: 吧？然后再来看一下，
1: 几个月来这么一回，对吧？
0: 原料就是来自于新西兰，对吧？新西兰进口，然后我们的配料里面就是鳕鱼柳加上我们的食用盐，你看，就是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没有其他东西，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是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所以其实而且做法很简单，我们一包一包拆开来，对吧？都很方便。
1: 来吧，拆开来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啊，独立的包装，
0: 对。
1: 而且你知道这个独立的包装有什么好处吗？就是一个你吃起来不需要自己像以前我们一大包，然后要去全化冻，
0: 对。
1: 那你一大包有时候家里面就我一个人的时候，
0: 是。
1: 我吃不完怎么办？我化了冻，我再把冻起来
0: 啊，
1: 这个味道就不对了。所以你看，我们把它拆成一小包一小包，对于品牌方来说，成本增加了；对于您来说，是不是更省力了？
0: 是。
1: 而且你看，家里面冰箱都知道，最近冰箱在放冰激凌。
0: 对啊。
1: 啊，放不下怎么办？这，你把包装拆了。然后这个一小包一小包随便找缝隙塞，对，
0: 想吃几包就拿几包，
1: 对，
0: 吃的不吃的就接着继续冻着，
1: 是吧？
0: 要吃的先提前化冻。
1: 好，
0: 然后这个因为鳕鱼柳本身这个很好熟透啊，就不会像牛肉汉堡的话，像牛肉要反复煎。
1: 就是这个做呢怎么做？很简单，到底有多简单？家里面牛排怎么做的？会煎牛排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煎牛排方式，
0: 小火，
1: 先拿盐拿黑胡椒稍微腌一腌，腌完了之后的话，平底锅其实少放一点点的油啊，少放一点点的油。
0: 你用黄油也可以。
1: 哎，来，我这边其实已经煎的差不多了。来，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放黄油吗？
0: 就
1: 是小孩很爱吃，
0: 香，
1: 奶香奶香的，你知道吗？就这个黄油不要先把鱼煎熟了 鱼煎熟了，然后把黄油放上去，对吧？稍微给它
0: 黄油起到一个佐料的味道。
1: 对，因为黄油不能煎的时间久，要不然容易焦，好吧？要不然容易焦啊。然后就这个样子，哎，没有给我盘子哦。没事，就这样。
0: 这就是盘，这直接就是当盘子了。
1: 可以了，我把火关
0: 了。我们家就用这种当早餐盘了。
1: 好，
0: 挺好的。
1: 就是这样。然后你早餐还可以呀，边上你蔬菜，
0: 对，
1: 对吧？蔬菜再煎一点，或者现在天气热了，你直接黄瓜，
0: 我告诉你，
1: 番茄冷吃的配一配，对吧？
0: 暑假在家，孩子们的这些早饭、晚饭、午饭挺头疼的，要做，变着花样来做。
2: 对，我给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
0: 早餐规定小笼包，
2: 不用了，
0: 对吧？面条之类的啊。哎呀，哎，我告诉你，变着花样来吃。
1: 你知道，其实会吃的妈妈哦，早餐就是这样，蛋白质、深海鱼很好，
0: 蒜瓣肉，
1: 因为深海鱼当中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Omega 三，明白吗？对不对？而且你看这肉，它不是那种松散的、软烂的，它是有口感的。
0: 对，
1: 你看这鱼新鲜的话，我夹出来，拿这个夹去夹它，你都能看到它新鲜感。
0: 是，
1: 皮完整的，肉是大块的。嗯，潘老师来，
0: 挺好的，
1: 黄油煎的，来给你一块。晚饭的时间，
0: 哎，
1: 烫，刚煎完的，小心烫。你说这个老两口、老夫妻中午在家里面，对吧？来个冷面，来个冷馄饨，然后一人煎一块这样子的新西兰进口的鳕鱼。
0: 看看这个鳕鱼的这一块一块一块的蒜瓣肉，
1: 其实挺
0: 鲜香美味，嗯，有嚼劲，很 Q 弹。为啥它新鲜？然后它没刺没骨头，啊，去骨去刺啊，
1: 就是说
0: 特别好。
1: 香煎是最适合它的吃法。
0: 你或者把它，
1: 我现在吃到现在，就不是说其他不好吃，香煎就是它的蛋白质激发出来之后很香。
0: 你或者自己在家做一个海鲜粥也可以放一个，
2: 可以，
0: 对吧？嗯，瑶柱啊，然后包括像那个，对吧？你以前用生鱼片，嗯，你现在就可以用鳕鱼柳，
1: 而且没有刺儿，
0: 没刺儿，
1: 特别适合做海鲜粥。
0: 哎，嗯，然后炖蛋，嗯，对吧？我们说鳕鱼柳炖蛋了，红烧，嗯。啊，因为食材新鲜，你就做不同的这种口味都很好，所以这一包门店价格在网上卖的话也要
1: 60块钱，
0: 六十块钱一包，嗯，对吧？60块钱一包，嗯，我们今天呢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好吧？这个价格一定是订大组合的，6包装280多块钱，
1: 而且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暑假刚开始，
0: 是
1: 吧？家里面肯定小孩子啊，
0: 对，
1: 天天在家里面，对吧？你这个
0: 对这种包装又是真空包装，嗯，然后是要吃拿几片，中午的老两口就拿2片出来煎一煎，剩下的不用动它，直接放冰箱冷冻，好不好？所以新鲜的批次也同样是洁净海域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嗯，配料也非常干净，只加了一点点食用盐，好吧？
1: 对，
0: 所以既把好吃美味，同时营养价值极高的鳕鱼柳带回去，同时价格呢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把新鲜产品带回家，02151119900。

0: 天热三伏天，厨房间里真不愿意多待啊，但是孩子们都得吃啊，放暑假的时候一天三顿饭呢，就大家都愁白头了。然后我这两天想放这两天没直播啊，就天天忙活在家里面，真的是又是陪着去玩啊，游泳啊，又是做饭啊，
1: 忙不过来了，
0: 挺开心，但是也是实打实的累啊。为啥呢？因为主要是一天三顿饭的这个饭啊，你要怎么给他吃，对吧？你难道天天是什么糖醋排骨啦、鱼啦，对吧？然后红烧啦、清蒸啦，你变着花样来。我告诉你，像这个产品，它清蒸特别好，
1: 对，
0: 而且厨房间里待的时间很短，你香煎一下、油煎一下，没多少时间，清蒸也就几分钟。
1: 这个商品特别好的一点呢，一个呢，它什么烧汤啦、红烧啦、清蒸啦都可以，烹饪方式不局限。对吧，不局限。然后还有一个它香煎，很多人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真的不太愿意去煎，有时候煎不好，像那种带鱼啊或者什么煎了容易粘锅，
0: 热呀，而且
1: 煎了容易粘锅， 对吧，很多。但是这个没有任何厨艺限制，
0: 对
1: 吧，你家里面就这样子热锅热油，然后一煎就好
0: 了，这小火就可以了，不用太大的火，小火就可以了，因为鱼翅它本身有一定的油脂，然后你淋一点菜油或者来一点一小块安家黄油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吃。然后你看我们面前摆了，哎，除了汉堡之外，来
1: 了个新菜，
0: 海鲜粥，
1: 不是，来个新主食，这个很有营养。
0: 对，
1: 就是这个呢是这段时间有就是很多爸爸妈妈长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三色藜麦，粗杂粮嘛，
0: 奇亚籽啊，
1: 哎，三色藜麦、啊，对吧？当然你会吃奇亚籽，你放点奇亚籽进去
0: 也可以，
1: 对，都是非常富有营养的这种就是食品。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鳕鱼，是不是也是鱼类当中也是很富有营养的？
0: 关键不要吐刺。
1: 哎，一个是不吐刺儿，还有个什么，它不能腥。它如果这种海鲜它很腥的话，你说你这一锅粥熬出去，因为它不像其他的做法，如果有一些不是很新鲜的鱼，你大不了放辣椒，大不了浓油赤酱，对吧？但你看我们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放辣椒、放胡椒粉之类的。
0: 这个好吃，
1: 所以鱼一定要新鲜。
0: 而且像这种海鲜粥，确实，你以前说生滚鱼片粥，
1: 对，
0: 这鱼片用什么黑鱼片，黑鱼片刺儿也挺多的，
1: 挺多的，不敢。
0: 你要吐刺儿啊，这一有的刺儿还化在那个粥里边了。我这是去。我告诉你，就是它写在包装上面，
1: 去骨去刺，
0: 就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好吧，去骨去刺的独立包装，
1: 我们敢写在包装上，你看，
0: 没有骨头，没有刺，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好吧，
1: 对，哎，然后洁净海域，野生海捕，对吧？然后 MSG 的一个认证，包括我们是船冻的，
0: 对，
1: 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去加工，船上面加工的目的是什么呀？放血、去头、去内脏，对吧？然后你看清洗、超低温、急速冷冻，
0: 对，
1: 与传统的暗冻，看到没有？就是捕捞，然后再送到这个岸边，再到工厂相比，传冻能大幅缩短处理时间，锁住鲜度。
0: 是是是，
1: 锁住鲜度，是不是？
0: 所以你看它这个肉质啊，哎，这个就不是那种什么，对吧？有人为过度的加工，这就是鳕鱼本身的肉质了。
1: 我们就帮大家切块去刺嘛。
0: 大家想，其实离开海域之后，像这种海鱼它马上就，对吧，就脱水之后就已经死掉了，对啊，
1: 而且它的热量很低哦，
0: 是
1: 热量
0: 低，
1: 你100克才400千焦，也就是100卡都不到，
0: 对，
1: 很适合女孩子，
0: 脂肪还哎，这个我觉得其实像我们上班一族的朋友去代餐啊，
1: 对，
0: 就中午的时候代餐也挺好的，
1: 对，就是夏天不要只想着
0: 鸡胸肉也可以，
1: 啃黄瓜
0: 鱼，哎，对，
1: 不要只想着啃黄瓜，对吧？要有一点好的食材，
0: 你要吃一些营养密度高一点的，
1: 对，
0: 营养密度高一点的，好，蛋白质17.9克，
1: 好，
0: 然后刚才这香煎啊，香煎再看一眼，我觉得香煎特别好，
1: 对，特地给大家留
0: 有胃口，
1: 对，
0: 而且你闻到这种奶香奶香的味道啊，你就有食欲，
1: 其实这一块啊，中午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其实这一块对吧，鱼这是荤菜可以了，然后自己再配点蔬菜就够了，配点主食，对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鱼是带鱼皮的，鱼皮当中是含有丰富的这个油脂的，这个油脂都是好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掰开之后肉不散，
0: 对
1: 吧，新鲜呀，啊，对吧，而且这个肉，
0: 哎呦，这个肉标标准准的蒜瓣肉，
1: 对，它要嫩度有嫩度，对吧？要口感有口感。然后你看我拉扯的时候，这个鱼皮看到没有？
0: 关键它没刺儿，
1: 它可以粘在一起，看它不断，看到没有？它不散下来。
0: 老人小孩就怕卡刺儿，就怕吐刺儿，
1: 是
0: 啊，就怕吃到鱼骨头。
1: 我们这个煎一煎，也真的就几分钟，这个
0: 对， 鱼肉熟得快的。
1: 对，也就这几分钟，两三分钟、三四分钟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对，很短很短的啊，就你就是拿个盐，拿个黑胡椒就够了。
0: 对，
1: 不需要像中式什么烧鱼的那种做法。
0: 这个鳕鱼炖蛋也很好，对吧？就是小朋友喜欢吃这种鳕鱼炖蛋，
1: 对啊，
0: 拌在饭里面很好吃，红烧、做粥、来个汉堡。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这么做的话，其实订小组合的朋友其实是不够吃的，
1: 不够吃的，是
0: 三包好吧？我们今天是订六包的人特别多，250克一包，一包是半斤
1: 啊，
0: 都是独立包装的，各位去骨去刺独立包装的，所以吃起来你要吃几包，你中午吃个两三包你就拿出来，剩下的还直接放在冷冻室里面就可以了。
1: 对，因为你小组合三包，我看是多少钱啊？178。
0: 乘以二的话，
1: 你乘以二给要356，对吧？我们直接订六包装就288，
0: 省了70来块钱呢。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啊，新鲜批次，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来自于我们的洁净的海域，然后同时品牌非常重要。我觉得像吃这种产品啊，一定要认准大品牌。
1: 对，蓝雪。
0: 其
1: 实如果去 BLT， 像我自己之前去逛那个和盛汇下面 BLT 超市的时候，真的那个冷冻柜里面就看到蓝雪。对，蓝雪，而且他们家不单单只是做这种鳕鱼，
0: 对，
1: 还有很多其他的什么三文鱼，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三文鱼也卖得很好的，
0: 对吧？
1: 但是你会发觉最近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直播频率降低了，真的降低了。因为本身的话，你想要从这个就是南半球，对吧，物流运过来这些成本啊等等的，所以在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官网59.9一包都已经是属于非常实惠的价格了。
0: 对，你基本上你在超市里面总归不会买一包的吧？
1: 对，
0: 一包250克半斤，你家里面哪怕就两三口人的，我觉得也就是一顿，但你要再想吃，总归是两三包起买的。
1: 对，
0: 但是你既然是买了两三包，一看东方购物今天六包装的这个大组合，其实每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而且相对于小组合来说，我今天还降了70来块钱。
1: 嗯，
0: 对吧？178三包，照道理应该是356六包，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是288六包，我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啊，等于是包数的话，我们给大家升级到8包了，价格还是给大家特卖的价格，288块钱的价格。因为这个商品其实老商品了，然后东方购物的话，我们其实老顾客很多的，
0: 对，
1: 都是回头客，很多都是回头客。你看家里面，在家里面中午有时候小孩子在家就做个炒饭，那炒饭的话，你光有蛋，光有那个什么方肉、方腿丁，那不行。
0: 对吧？
1: 你再给他煎一个鳕鱼，
0: 是不是
1: 就营养了？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餐桌上的一些常识啊，我们除了说红肉啊之外啊，我觉得像深海鱼，鱼类要吃，因为它本身富含Omega-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非常之高，
1: 对吧？
0: 老人小孩都应该好好来吃一吃。然后，但是得认准，第一个是品牌蓝雪，对吧？第二点，我觉得还是它的海域也非常重要。这个海域呢，你看啊，它是来自于洁净海域，
1: 新西兰边上嘛，对吧？再往南边，南极圈这块地方，对。
0: 然后再来
1: 太平洋
0: 是，然后再来看这个是要去骨去刺，
1: 对
0: 啊，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这个很贴心啊，
1: 对，
0: 就海鱼刺儿也挺多的，
1: 对，
0: 是吧？河鱼、海鱼刺儿也挺多，土刺儿啊，怕卡刺儿啊，土豆啊等等，我这个每一包拆开来都是，就是没有骨头，没有刺儿，
1: 就是他把很多的一些产品的特点，对吧？信息都写在包装上。一个野生海捕，
0: 对，
1: 一个去骨去刺，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传动锁鲜，对吧？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水产品、海产品，你看像在我们自己的天猫商城。59.9，我们没有去拿这个高端超市的这个价格来比。高端超市我记得没错，应该70多块钱，好像是。
0: 那六包就得400多了。
1: 对，我们就是比他们官网的价格，60块钱一包的话，三百六，今天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了几十块钱下来。
0: 是是是，而且像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它，哎呦，
1: 你看，
0: 这是
1: 豪华版的冬阴功汤。
0: 这个其实挺有胃口的，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其实夏天的时候，我倒觉得挺开胃的，因为夏天有的时候确实就不太想去吃，你像有的时候红烧的呀等等啊，确实吃不下，
0: 但是
1: 有一点酸酸的。
0: 对，但是你要真的做一个那种捞汁吧，你会觉得清爽了，对吧？就是就
1: 怕，
0: 还煮熟了吃比较好一些。
1: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肉，
0: 清口背啊，
1: 肉厚度，对吧？而且主要是什么？真的不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去骨去刺的问题，对吧？好了，
0: 这一锅的营养价值要数我们鳕鱼柳，很高
1: 了。这一锅
0: 对吧？
1: 有一说一啊，这个
0: 成本也高的，
1: 太豪华了，
0: 对吧？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吃的很清新。
1: 我来吃一块、这个。
0: 蛋白质含量，这个鳕鱼柳是每百克17.9克。
1: 对，因为你这一锅其实全部都是好东西，清口贝啦、贝类，对吧？也要经常吃一些，
0: 对，
1: 虾也不用说了，对吧？
0: 但是
1: 然后的话，我们
0: 深海鱼啊，
1: 是
0: 这个鳕鱼，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上面推荐的也并不是特别多，
1: 不是很多，
0: 对，因为它是要严格筛选的啊，进口过来的原料要经过检验、检疫、
1: 这个、
0: 等等
1: 啊。你看这肉啊，我咬下来真是咬下来是大块的，
0: 对，
1: 对吧？都是大块的、完整的这样的。
0: 而且你放心咬，
1: 对，没有刺儿，
0: 没有刺儿。
1: 我们目前吃到现在就是没什么，
0: 没刺儿，它写的去骨去刺儿，放心，好吧、
1: 嗯？
0: 然后各种吃法都有了，都摆出来了，好吧？还是那句话，我们放在冰箱里面保质期，来给大家看看啊，
1: 18个月吗？对，
0: 18个月的时间，18个月、嗯，好吧，这个我估计也就是两三个礼拜就吃完了吧，
1: 暑假就吃完了吧，
0: 对，
1: 差不多。
0: 天热想不出来给孩子吃什么的时候，冰箱里有这个鳕鱼柳、香煎啊、嗯、红烧啊、炖蛋啊，都好吃，
1: 对，
0: 营养口感都是上佳啊，都是上乘产品，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天热啊，这个别说小朋友，大朋友都没什么胃口。但是如果变着花样给他吃一吃，
1: 对吧？
0: 鳕鱼柳香煎啊，红烧啊，蛋炒饭啊，就放点鳕鱼柳，鳕鱼柳炒饭，小朋友大口吃了，父母不要太开心啊。
1: 对，就是越是胃口不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说，越是要吃一些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你同样的吃一口、吃两口、吃小半碗，那你就是营养价值高了，你是不是也不担心的？
0: 对
1: 吧？总比其他的坑坑坑吃个什么两三碗那种样子。所以深海鱼当中，我们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是属于非常有营养的一种鱼类，对吧？深海鱼蛋白质含量啊，包括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呀，包括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特别是洁净海域啊，地球两极的，要么北极要么南极，这些比较就是属于冷水地带的这个海鲜海产品海鱼，它里面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等等含量更高一些。
0: 是是是，然后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大家一看蓝鳕的这个这包装就知道了，其实在很多商场超市里面，
1: 你去大丸百货比，对吧？你可以去大丸百货去找，
0: 包括超市汇金
1: City Super 对等等
0: 都有都有啊。它官旗店的网上价格也要卖到60块钱一包，
1: 60块钱，对
0: 对吧？我们三包就180了啊，我们今天六包的话，对吧？288啊，其实我觉得这六包装真的是订的人很多，真有道理。
1: 不要订错啊，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货号，如果是老顾客的话，对吧？或者在我们很多的高端的超市买过蓝鳕的一些海鲜的话，你可以直接一步到位选六包装，因为六包装今天性价比省下来更高一些。
0: 对，
1: 单包核算下来是40来块钱。那你如果订三包装178，一包要小60嘞。
0: 对，
1: 一包对吧？50来块钱嘞。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包才40来块钱。
0: 大组合，因为就是你一包250克半斤，然后去骨去刺，你都是真空包装，你想吃几包吃几条都可以，好吧？然后就是大组合，你还能买回去之后，家人还能分享的，
1: 也可以，
0: 对吧？
1: 自己老爸老妈家，其实不单单只是下面小孩子，有时候大家会想到营养价值含量高的一些食品，先给想到下面小孩子，其实家里面老爸老妈更需要，也需要，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对吧？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啊、能量啊。要来的更多一些。
0: 对，面对一桌子的红烧肉啊、排骨啊，都未必能吃得下去。但是我同样在补充我的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还比较清口的啊，
1: 对，
0: 比较清淡的，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生滚鳕鱼粥
1: 啊，
0: 你这个鳕鱼炖蛋，哎，然后再弄一个什么包之类的。
1: 你喜欢吃重口味的？
0: 哎，
1: 重口味也行，
0: 哎，
1: 酸汤也行，酸汤也，就是它没有局限性，它不是像很多有些，你比如说那个千岛湖鱼头，就那几个做法吧，对不对？但你看我们这个鳕鱼拿回去做法就很多了，
0: 是，鳕鱼的营养价值公认的，好吧？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都很高，高蛋白，每100克17.9克，今天低价格，好吧？今天算下来每一包是40来块钱，每一包250克半斤的量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新鲜批次给您，02151119900。

0: 最后的15分半钟啊，这个我觉得三伏天7月12号入伏对吧？已经入伏了好几天了，天热吧？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还下了一阵雨，人家开玩笑说这下了开水，挺热。
1: 昨天反正昨天前天看了一下，体感温度40度，
0: 对吧？
1: 40度，我压根不想出门，好吗？
0: 厨房间里待着。
1: 对。
0: 哎呦，厨房间里面这运动量都在厨房间里面了啊，这大汗淋漓，出汗也够了，好吧？所以但是厨房间你能不待吗？也不可能啊，还是要吃啊，老人要吃啊。
1: 少待待。对啊。
0: 我清蒸个时间短，我香煎个时间短，对吧？就这个其实做菜的速度就减少了，但是我该补充，你出了这么多汗，你要不要补充蛋白质？你要不要补充一些，对吧？
1: 反正天热了，大家就是怎么省力就怎么来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大中午的，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绿豆汤、绿豆粥、冷面，对吧？冷馄饨往那一放，全部都是就是简简单单的。
0: 你说的都是碳水啊？啊，
1: 对呀、啊，
0: 就是。但我们还得补充蛋白质、啊。
1: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那种饮食结构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科学，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这个时候的话，蔬菜啊，维生素啊，夏天不缺的，因为大家都想吃那种清清淡淡的。
0: 你不要说那个小时候了，咱们就是咱们以前，对吧？我那会儿年轻的时候，20来岁，去超市里买鳕鱼扒。价格都蛮高的。
1: 你20来岁家超市买鳕鱼、
0: 我没买，我就看了一下。默默的飘过。
1: 我们家那时候买那个什么三文鱼啊，什么
0: 三文鱼，
1: 我妈买、买了，我们谁都不吃的，给我儿子吃的，给家里小孩吃的。
2: 是。
0: 三文鱼、鳕鱼这种真的是可以多吃一些，因为它你同样在吃，你的蛋白质的补充量是很高的，
1: 对，
0: 但它又不肥腻，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又比较友好、真的，你老人家，包括这孩子吃，你要吃重营养，但同时也要重口感，我这个口感真的。蒜瓣肉，
1: 对，
0: 去骨去刺，
1: 对，
0: 好吧，
1: 新鲜海捕、野生海捕，对吧？然后的话，新西兰进口，还是给大家做到的是传统的这种工艺，所以真的是品质是不一样的，
0: 做法多样，对吧？我们今天还可以香煎，可以酸菜鱼，这酸菜鱼不一定用黑鱼，对吧？你用鳕鱼也可以，
1: 那太高档了，
0: 高档了，
1: 对，特别高档，
0: 你多
1: 去饭店也吃不到，
0: 你买大组合嘛，你就可以多翻着花样来做呀，
1: 对吧？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香煎一下就好了，
0: 哎，炖蛋可以的，
1: 可以呀，
0: 小朋友最爱吃炖蛋，
1: 对，你知道很多妈妈她就是这样把鳕鱼把它切成丁，剪成丁。切成丁之后，然后呢，去把它直接做那个水蒸蛋。
0: 不一定要蛤蜊炖蛋，鳕鱼柳炖蛋，这个菜就高级了，好不好？所以既好吃又营养，价格还不贵，
1: 对，
0: 便宜的啊。
1: 对，
0: 今天6包装288，自动订购283。每一包算起来40块钱出头，好吧？
1: 是，
0: 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一包，跟它的官旗店网上价格是一样，网上的品质是一样。
1: 59.9啊，你看到没有？包装这个全部都是写的蛮清楚的吧？蓝雪的品牌，蓝雪的天猫旗舰店，对吧？一包的分量250克，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你在它的官旗就是59.9。如果 BRT 啊这些什么高端的 City Super 啊等等精品超市价格更高一些，我们今天如果订大组合，一定是订大组合才40来块钱。
0: 蓝雪。的品牌给大家看一下蓝雪、然后这个品牌已经入驻了这么多家门店，
1: 对，我们的口

0: 用点食用盐腌制了一下，
1: 特别贴心。嗯，一块一块独立小包装。它为什么是这样切成一块一块？因为你去西餐厅有时候点一个香煎鳕鱼啊，它就这样子的一块的，那个什么鳕鱼饭啊等等的，就这样子的一块装。嗯，了不起呢，如果是那种香煎鳕鱼什么配点芦笋配点什么，两块。
0: 对，
1: 然后开价你看看菜单上的价格多少钱。
0: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你以前买那个鳕鱼扒一大块吃你不一定能吃得掉，
1: 对，
0: 浪费了。
1: 然后
0: 我这个想吃几块，根据人丁数量来，
1: 对，
0: 对吧？一个人吃个两块，你两个人吃个四块就够了。
1: 对，然后也不是所有的鳕鱼都给大家做到去骨去刺的，
0: 嗯嗯，
1: 知道吧？对吧？
0: 方便呀。
1: 对，我们香煎一下，来放个黄油。哎呦，
0: 这真的香！
1: 这家里面小孩
0: 真的，
1: 我儿子都那么大了，
0: 没有人
1: 从小吃到大，
0: 不爱吃这个。
1: 你煎牛排也可以这样子的啊，放一块黄油，增加一下它的香气。大夏天小孩子也容易没有胃口，是吧？也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呢，就吊吊他的食欲嘛。哇，这个香气，
0: 油不用太多，因为鱼皮本身有一点油脂。
1: 对，香气出来之后立马啊，哎，胃口开了。边上呢，顺便蔬菜就煎了。好了，我有时候中午偷懒就这么吃。
0: 对啊，
1: 主食就是你煎两块鱼排的话，你那个主食都不需要。
0: 这个平底锅就当个盘子了，不用再倒到盘子里去。我们家吃早饭吃午饭都这样的一个盘子，配点蔬菜。
1: 而且，
0: 烤的西红柿也挺好吃的。
1: 对，而且啊，就是这个。这种香煎鳕鱼的吃法啊，它你这么去煎，它不怕老，它不怕老，哎，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好。
0: 有些东西，
1: 有些鱼啊，或者有些肉啊，你一不小心啊，没控制好火候，它容易煎老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再来看这个，这个我觉得
1: 这个可以的，关掉了。
0: 特别好。
1: 对。
0: 这是咱们的这个海鲜鳕鱼粥。
1: 海鲜粥。
0: 哎，一大块。
1: 你要讲究点，再放一点干贝进去。
0: 啊，对。
1: 更鲜。
0: 是。
1: 对吧？
0: 特别好，
1: 那我比你放梭子蟹来的好吗？放蛤蜊好吗？还有兔壳，
0: 哎、
1: 对不对？
0: 对，你蟹也可以放，
1: 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刺儿。对，
0: 关键我这个只需要切，我那个还得掐头去尾。你比如说虾呀、壳之类的，还得掐头去尾。这反正大家做菜都知道的，好吧？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产品特别好，它。轻易的能下厨房，
1: 对，
0: 轻易的从厨房能够端到餐桌，
1: 是，
0: 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时间，
1: 是的。
0: 然后，但是你能够，不管怎么说，给家里多个菜，
1: 高端
0: 添个菜，
1: 对，高端的海鲜，高端的水产品，这个是属于了啊。今天大组合的话，价格很实惠的，但是呢，不可能经常来做直播的。反正上一次的话，我跟潘老师也有一段时间
0: 了，
1: 对，有一段时间了，
0: 对，好吧，
1: 嗯。
0: 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大组合可以再减五块钱，小组合当然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其实相比来说，大组合划算。
1: 对呀、啊，大组合省钱啊。
0: 小组合我卖多少钱啊？
1: 178除以三。
0: 好吧，除以三，那差不多是将近六十块钱。
1: 将近六十块钱。
0: 好吧，我大组合是六包，应该是178乘以二，
1: 356。
0: 但是我今天大组合是288，
1: 对，
0: 省了将近70块钱，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个肯定是定大组合啊。欧米伽三含量啊，不饱和脂肪酸
1: 啊，
0: 你查一查资料你就知道了。现在手机这么丰富的信息量，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鳕鱼柳啊，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啊，洁净海域、野生海捕、传动。嗯，啊，很多人说这些信息量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品质更高。
1: 对，
0: 是吧？洁净海域，它直接写在包装上面，不是我们自己随口说的啊。
1: 对 对。
0: 因为本身新西兰靠近的海域，它其实，对吧？干干净净。
1: 对啊，那个海水特别蓝，
0: 冰雪融化，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船动啊，它不是离岸之后岸动啊，这个离船之后的岸动不是的，所以它船动它叫第一时间，
1: 啊，第一时间锁先就加工了嘛，捕捞上来就加工了。
0: 这个锁先是锁什么？锁它的口感新鲜，
1: 对，
0: 口感的鲜美，
1: 对，
0: 和它肉质的新鲜，
1: 对，
0: 这个都锁住了。
1: 对，还给大家做到了切块。你回家之后都不用刀，对吧？帮您处理干净，还帮您做到了去刺去骨。就家里面小孩儿呢吃鱼，爸爸妈妈都希望他多吃一点。
0: 对，
1: 无非就是什么担心他会卡刺儿，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放暑假了。小孙子小孙女呢，可能爸爸妈妈工作忙，都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外公外婆家过暑假。有的时候真的买一条鱼回来烧完了之后，自个儿挑刺就挑老半天。
0: 对，
1: 挑完了之后还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放心，就怕刺儿没有挑干净。
0: 是
1: 那我们这个是给大家做到去骨去刺的，
0: 对，
1: 是不是又帮你省一件事情了？
0: 还真是啊，这个特别好，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这个反正有18个月的保质期，放冷冻室里面，想什么时候吃拿一包出来。
1: 对，
0: 而且这么大热天，你还要去菜场买菜？
1: 你去，哎，
0: 我都不高兴出去买菜，我就想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上门来的，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当然关键你看，我们其实有很多超市，它也有送上门的服务。但如果要说什么 Olay 啦、BRT 超市啊，或者大丸百货啊。好像也送不了吧，我们家这边。
0: 哎，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啊？就有没有想过一点，他为什么进的是高端商场超市？
1: 他东西高端呀，哎，产品高端呀。
0: 就是，这些高端商场，他对自己的货源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讲究？
1: 对。对
0: 入门的门槛也是高的，他不是随便哪个菜场一个摊头的那种鱼，他都能进来。不见得。
1: 对。
0: 啊，他要对自己商场的定位。
1: 对。
0: 你要有。对得起，要挂钩，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你愿意到商场去买吗？哎，很多人说我眼见为实，可以的，
1: 可以。
0: 商场这一包的价格会更贵，
1: 更贵。
0: 那你说网上买呢？哎，网上买多少钱？
1: 网上买的话，稍微会价格亲民一些，因为它没有实体的一些超市额外的一些
0: 6块钱一包，
1: 对，59.9，对吧？但是你看，如果你要买6包，
0: 360，
1: 是不是360？是不是360块钱？因为网上买它也可以帮您送货到家，但是你给要花360。
0: 所以你买3包啊，跟你网上买是没啥区别，差不多也就180，
1: 对
0: 吧？但是你买6包就不一样了。
1: 是，
0: 你3包乘以二，6包，价格乘以二，356。
1: 对，
0: 但是我今天288。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所以我们其实看了一下数据啊，有很多一开始爸爸妈妈订错了，订3包，然后把它取消，转头回来订6包。
0: 对对对，很聪明的做法。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我们现在能做的菜有香煎，香煎是首推。
1: 对啊，香煎这个做法就是偷懒做法，懒人做法啊，不单小孩子喜欢，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当然爸爸妈妈吃的话也是帮他们开开胃，有的时候到夏天爸爸妈妈反而是没有胃口的一波人群。很简单的啊，煎一煎就好了。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做法的话，鳕鱼蒸蛋，对，这个也有很多的一些讲究，生活品质，早餐就去吃，早餐就这种吃法，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早上吃这个，不腥的，
1: 不腥不腥，
0: 一点都不腥，
1: 爽爽，不负担，没有太多粉。
0: 做个鳕鱼海鲜粥，
1: 你反而早餐吃个牛排比较负担太重。
0: 对。但是我觉得不光是就是红肉也要吃，白肉也要吃，深海鱼也要吃，淡水鱼也要吃，
1: 对，
0: 对吧？今天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这么大热天，真的37、8度了啊，高温天气，动不动就出汗，你还是要该补充补充啊。
1: 对，帮你免费送货上门，还帮你直接价格打折打下来。
0: 孩子们在家要吃啥，真的大人很头疼。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了这个，至少家里面多一道菜。
1: 是，
0: 而且这道菜我刚才说了，你下厨时间又短，对吧？你也不会费很大的体力。所以性价比角度来说蛮高的，
1: 对，非常非常到位，所以一直以来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对吧？就是反正也就是隔2个月啊，个把月啊，偶尔来做这么一次直播，所以今天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一个时间，大组合目前还有货啊，就是大家能抢得到大组合就直接抢大组合，省得更多一些。
0: 对，抓紧啊，这个大组合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好吧？今天是新西兰进，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信息啊，第一个是它去骨去刺，
1: 对。
0: 第二点，我们是深海鳕鱼，选自洁净海域。
1: 对，
0: 这说的这几点都在包装上面叫有据可查。
1: 是，
0: 有据可查。还有野生海捕，对吧？
1: 对，
0: 传动，
1: 对，然后新西兰进口，哎，每一包是250克的分量，但是里面把它切割成独立的小包装，嗯，就是分包装了啊，就是更加省力了，好吧？
0: 做法简单，清蒸、红烧，包括像那个炖汤、
1: 烧汤也行，
0: 烧海鲜粥，
1: 对，
0: 都可以。
1: 日式、泰式、中式都行。
0: 去骨去刺这一点特别好。
1: 对，哦，
0: 你真的好吃的东西，这鱼啊就要吐刺吐骨头。
1: 因为其实海鱼相对而言跟淡水鱼比起来，本身刺儿呢就会相对而言少一些。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更是包装上给大家写清楚去骨
0: 去刺，
1: 那就更好了，对吧？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啊，这个大组合。有的人订小组合就退了，为啥选大组合呢？是因为他觉得大组合更划算呀。
1: 大组合省更多啦，省了相当于又在小组合基础上省了70块钱了。
0: 你小组合1783包，我大组合6包应该是356吧？
1: 356，
0: 我今天再减了70来块钱，
1: 是
0: 将近70块钱，
1: 是
0: 对吧？28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川蜀以西，美在朝夕。从天空之城到稻城亚丁，从此生必驾318到天路18弯，圣洁的雪山，广阔的草原，纯净的湖泊，苍翠的原始森林，一路美景纷呈，足以让您叹为观止。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康定，因一首康定情歌名扬四海。美丽的圣湖木格措，广阔的湖面如镜，倒映着蓝天而变得蔚蓝深邃。众多有情人来这里许下山盟海誓。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是先辈战斗过的地方，见证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壮举。光与影的世界，摄影家的天堂，新都桥，广袤的草原，弯弯的溪流，村寨散落其间，俨然一片如诗如画的田园牧歌。亚拉雪山守护下的塔公草原绵延起伏，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雪山草原与木雅大寺交相辉映，如梦似幻。中国地质百慕大，世界罕见的地质奇观墨石公园，犹如步入异域星球，张张美照都是魔幻电影大片。天空之城，丁真的故乡，仓央嘉措眼中的美丽高城理塘，据说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一座县城。走进千户藏寨，体验藏族的风土人情，仿佛抬一抬手就能摘走一片云彩。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香巴拉之魂，稻城亚丁，此生必去的人间净土。碧蓝如洗的天空下，碧绿的牦牛坪草甸，原始森林，耸入云霄的皑皑雪山，如同真实的盆景，群山林立中的一抹娇柔，蜀山之后四姑娘山，集雪山、草甸、森林、高山湖泊为一体的立体景观。壮阔宏伟的川西高原上，四座雄伟的雪山在浮云下若隐若现，就像娇羞的花季少女，让人在雪山环抱之下只为一睹她的真容。2005年被中国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乡村古镇之首甲居藏寨，在高差近1000米的山坪上，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在高山悬崖上，或在河坝绿荫间，构成一幅无可复制的唯美画卷。东方购物与甘孜文旅局共同策划罕见川西大环线，全程4顿特色美食，特色松茸宴、藏区五宝餐、稻城亚丁雪山景观餐厅，以及四川特色火锅加变脸表演。秘境川西，真实的诗和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圆您魂牵梦绕的旅行向往。
1: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刚刚通过短片的介绍，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知道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目的地是哪里，是大美的川西甘孜。说到这个川西甘孜，很多人把它称之为秘境，但是随着近两年更多的影视剧啊、综艺节目啊，以及很多的背包客回来拍回来的照片、反馈回来的声音，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它实在是太美了，就如同短片当中介绍的，超级静美的雪山、纯净的湖泊、辽阔的草原，所以用人间仙境来形容那个地方一点都不过分。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知道，今年等了一整年了，等到现在川西还没有上线，今天我们川西断货整整一年的时间，终于跟大家见面了，而且是在如此棒的月份，9月份的黄金月啊，跟大家带着您一起去川西好好的玩一玩。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机场国旅的杜总请到了节目现场。杜总你好。
2: 姚洋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场国旅的杜叶。这个产品我们从2023年跟东方购物、跟甘孜文旅局一起合作上线以来，今年已经是第4年销售了，但是每年它只会出现1到2次的直播，而金九银十就是它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也是9月份的团期，非常黄金。
1: 是的，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走法，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条线路？因为这条线路不是说什么旅行团自己设计的，
2: 是
1: 这个是由四川旅游局官方推荐的。
2: 是的，
1: 尤其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对，
1: 这个是文旅局独家推荐的一个线路。
2: 是的，
1: 所以怎么走都是人家经过专门的当地人考究过的，因此这个走法 从2023年开始卖到现在，回来的顾客好评如潮，
2: 好评如潮，没有任何一次
1: 走得非常非常好。
2: 是的，是的。嗯，我们的行程之所以这么受欢迎，跟着我们的行程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行程呢是上海往返成都，成都进出，是从成都进去的。嗯，那么我们的第一站会来到我们的四姑娘
1: 山。哎，我们先看看啊，你看市面上为什么要做两个颜色的线？哎，市面上呢很多行程都是单独走这一条红色线，这叫小环线。
2: 是的，
1: 小环线已经可以玩掉一些很精华的景点了。
2: 4到5天时间，
1: 基本上大家如果要二次进成都，才会再走到这个。这边
2: 深度游
1: 稻城亚丁，
2: 对，
1: 所以市面上基本上都是分两次玩的。
2: 是的，
1: 而因为我们是和文旅局独家推荐的、独家合作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给我们的安排的走法是把这两个环线串联在一趟行程当中。
2: 因为我们说了，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可能此生只会去一次川西，它不像我们年轻人4、5天时间走个小环线，下一次4、5天时间我们再走另外一个环线。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希望一次我们把川西所有的精华的景点全部搞定，
1: 是的，
2: 不要人生留遗憾，所以就独家推荐了我们今天这个线路。所以我们的成都进去了以后，第一站会来到四姑娘山，而四姑娘山呢，它是以风景秀丽而著称的，
1: 蜀山之后，
2: 对，它就是蜀山，就是在四川这个地方的皇后，东方的阿尔卑斯山。然后呢，
1: 好美，
2: 对，非常的美，而且这个季节我们如果是金秋去的话，你是可以看得到雪山，看得到这些黄色的这些树木的，非常漂亮啊。第二站会来到甲居藏寨，甲居藏寨它有什么名头呢？2005年它就被中国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乡村小镇之首，第一名。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的有藏式风情的，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他们据说当地啊最美的乡村，一个寨子里面有很多最美的那些藏族的姑娘，都站在自家的城楼上面在那边眺望，你可以去看一下最美的那个
1: 藏族姑娘，
2: 藏族姑娘。到了第三站，我们走的就是雅拉雪山和木雅大寺。木雅大寺呢，它是金顶的，对吧？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那个镜头里出现的最美的藏族姑娘。雅拉雪山守护下的木雅大寺，再加上木雅大寺前面的这个草原，它是交相辉映的。到了当地的之后，你会看到远处是雅拉雪山，近处是金顶的木雅大寺，非常的圣洁，拍照是非常的美。然后呢，我们会来到墨石公园。墨石公园呢，它是整个都是中国地质百慕大，纯黑色的这样的一个地质奇观，
1: 像月球表面吗？
2: 对，像月球表面，不像地球表面。很多瑶瑶刚才口中的一些综艺片啊，包括一些电影的大片，都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来进行拍摄。所以这个地方是很美的，而且它有栈道可以走下去，你是可以近距离接触这些黑色的这些奇峰怪石的。下一站我们会来到塔公草原，那么塔公草原玩好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到新都桥。哎，镜头里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塔公草原，塔公草原前面有白塔，很漂亮啊，拍照也是很好看。然后呢，再下面一站呢，我们会来到新都桥。那新都桥这个地方呢，是会被称为光与影的世界，摄影家的天堂。所以这个地方，尤其是懂摄影的叔叔们，一定要扛着你的长枪短炮去拍照。为什么在金秋的时候拍照非常的美？因为它很多摄影爱好者，尤其是喜欢写生的人都喜欢在秋天去这个地方。好，常规的行程我们走到小环线，走到这里我们就回头了。我们要从这里要回到成都了，但是我们的行程没有结束，从新都桥继续往左走，我们会来到天路十八湾。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发卡湾，有点像北欧那样的峡湾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天路十八湾这样的一个奇观。我们是站在山顶上的观景平台，从上往下眺望的。你会看见，哎，天路十八湾就像这样18个发卡湾一样，非常的壮观。然后呢，我们会来到下一站的理塘。理塘这个地方被称为天空之城，它又是四川甘孜州文旅的一个代言人丁真，他的故乡就在理塘。这个地方被称为非常纯净、非常自然的一个县城，又是被称为离天空最近的一座县城。在后面一站，我们会来到万亩胡杨林。万亩胡杨林这个景点，我们只在9月份、10月份这样子的一个金秋，一年当中只有2个月能看得到，所以我们会放在秋天的团期里面加入这个景点，
1: 季节限定。哎，
2: 对，季节限定，除了秋天以外的另外3个季节看不到。后面呢，我们会去到白塔寺。 然后再下面一个景点呢，我们会去到著名的稻城和亚丁。很多人觉得说这是是不是两个景区？它其实是两个景区，但是它是一个大门进去的。我们这次的酒店呢，会安排在稻城亚丁景区门口连住两晚。就是市面上的普通团会匆匆而来的，就是上午稻城，下午亚丁，给你一天就把它干完。我们没有，我们是在景区门口兜兜悠悠的住上两晚，非常详细，非常
1: 深度的
2: 去帮你把这两个景区玩好。因为在我看来，稻城和亚丁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一个感觉的景区。你看啊，在稻城我们能看到什么？珍珠海，
1: 看海子，
2: 对，各种海子，其实就是各种池塘、各种湖泊。珍珠海是绿色的，对吧？牛奶海是泛着奶白色的，替代你蓝的，然后又深蓝色的又叫五色海。所以稻城你主要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五颜六色的湖泊，对吧？就像镜头里是我们实拍回来的，2023年的秋天我们实拍回来的，
1: 对，好好看，
2: 好好看吧。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像洛绒牛场这样子的一个牧场的感觉。然后你继续穿过我们的红草地，也是一个季节限定的景点。这个景点只能在我们的9月份、10月份的
1: 秋天才能看到这样的红草。
2: 对，红草地，因为这个景观也是非常独特的，只能在川西看得到。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亚丁这个景区，你看到的就是神山，三座神山，对吧？央迈勇、仙乃日、夏诺多吉，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稻城和亚丁看到的完全，你看这个就是镜头里面出现的亚丁的景象，就是远处是雪山，近处是草原。然后我们最后回到新都桥之后，继续往成都方向回去，所以其实我们不走回头路的。然后我们一路经过的是什么？康定情歌的一个发源地叫木格措。它是一个高山湖泊，非常的一个纯净自然，深蓝色的，拍照非常好看。然后最后我们穿越的是贡嘎雪山。贡嘎雪山前面四姑娘山被称为蜀山之后，那贡嘎雪山就被称为蜀山之王。所以这个行程把我们四川川蜀以西它的一王一后都给收入囊中了。然后呢，我们来到的
1: 泸定桥，
2: 小时候大家都知道的红军飞夺的泸定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铁索的桥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就会联想到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画面。最后回到成都之后呢，我们会玩一下现在最热闹最受欢迎的锦里古街，我们是夜游锦里，以及我们的宽窄巷子。最后我们会从成都返回上海。
1: 哇，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条线路我个人觉得真是棒
2: 完美
1: 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把一些经典的景点，稻城亚丁、蜀山之王蜀山之后、草原湖泊雪山，也就意味着川西甘孜当中的绝美精华景点，带着您都给您玩遍了，
2: 人生没有遗憾了，一次川西你全部没有遗憾了。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配置还非常高，因为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这样的行程会不会有点苦有点累？您放心，我们之前已经从2023年开始一波又一波之前的观众朋友替您体验过了，
2: 对，
1: 好评超级高，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去，满意而归，平安而归。
2: 是的，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人数啊，全部坐3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吉祥航空正点航班直接往返，往返直飞。用车方面，因为考虑到是会拉车的，所以特意给我们东方购的客人全部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
2: 是的，
1: 让您有空座，让您可以135度斜躺。
2: 135度斜躺，
1: 哎，很舒服的啊。餐食的部分，观众朋友叫做餐餐全含，并且特意升级了4顿特色餐，而这4顿特色餐全部都是大菜，
2: 对，
1: 并且有的都是带演艺表演的、歌舞表演的。
2: 而且我为什么推荐我们走秋天的团啊？秋天观众们，我们东方的观众都懂的。我们给秋天的观众朋友们特地安排了一顿特色松茸宴。这一顿饭答应我，你好好去吃，你能把你在上海你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叫得出名字叫不出的各种松茸10几种全部吃一遍。
1: 太好了，所以我们的特色餐也是很考究的啊。
2: 是的，
1: 全程住的是品质酒店，甚至在稻城亚丁景区门口两晚品质酒店连住啊。大门票、小交通全部包含，上海出发有领队，当地还有导游，我们是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这样一趟行程，整整8天，把川西甘孜一网打尽，一次性的全部玩遍。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60周岁以下只要7999元，核算下来人均一天1000块钱都不到。
2: 对，
1: 60周岁以上，我们还有额外优惠价，
2: 奖
1: 者福利。 只要7499元，几百块钱一天，您玩的是甘孜秘境、甘孜川西这样的地方，对不对？现在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去抢占席位。出发团期一定要着重给大家强调一下，你自己去可以上网查一查，甘孜这个地方几月份玩最好？
2: 当然是九月，
1: 金九银十毋庸置疑是更好的。
2: 对的，
1: 九月份比十月份还好。我们今年首卖就饼到现在，一直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跟大家来见面。9月2号、9月9号两个团期，我个人觉得9月9号这个团期可能是会提前售罄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观众朋友，反正100元只是意向金，大家喜欢的话可以100元来抢占席位。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不满意，随时可退的。但两个团期加在一起最多60个人，我们好多观众朋友在屏幕前都等着报名呢。60个人一旦满了，加不出来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呦，大家的下单速度非常快呀，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呀，怎么等到现在才出来呀？嗯，我告诉大家，不是我们不想来，而是一定要在适合的月份带着大家去。
1: 没有到最佳的旅游季嘛，所以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去提前开售。但是这个产品啊，真的是深受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的喜欢。嗯，星期五一上线，还没有开始直播呢，立马订掉两个。
0: 现在我们的订购速度也飞快呀，观众朋友，从23年卖到现在，好多顾客都是心动了，想说明年看看。明年去，今年终于来了，而且今年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8日的行程，带着大家60岁以上，我们只要7499，嗯，每人每天才几百块。我说实话，你江浙沪现在玩玩也要几百块吧？
1: 是的。
0: 但是你去到甘孜，去到川西，你能看到的是什么？是你在江浙沪，甚至你再远一点的地方
1: 看不到的，
0: 都绝对看不到的纯净。
1: 是的，
0: 雪山、湖泊、草原，那种秘境，那种美，你想想多少影视剧在描述稻城亚丁，多少的背包客，多少追求自由热爱旅游的人，
1: 就是
0: 千里迢迢赶过去也要看一眼，
1: 就是你非常喜欢拍照的叔叔阿姨，你是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的。
0: 太美了，
1: 这个地方的风景是绝对就是不亚于什么欧洲的瑞士啊、新西兰呀、包括我们中国的新疆的。就是我是2023年去外拍的，这个外拍的所有的画面都是我自己拍回来的。所以我对这个地方的感受就是，它又有因为四川的西部已经跟西藏接壤了，所以它的那个地方的风情是带着一些藏式风情的，所以它的人文也好，自然景观也好，都是大景。景观非常的大，
0: 的
1: 非常的气势磅礴，
0: 然后再加上秋天的时候温度又不冷不热，刚刚好，在那边呢，然后景色又非常的美，
1: 对，
0: 还带着大家把成都也一起打卡了，把成都也一起玩了，
1: 可能
0: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场行程真的是太完美了。
1: 可能上海9月2号、9月9号的天气还是有一点秋老虎的，30多度的天很正常，但是9月2号、9月9号的团期，你去了川西那个地方的风景可能就真的只有25度左右，所以气候也是非常的舒服，对吧？然后呢，我自己啊，当年2023年我拍回来的自己的感受就是，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以及那个地方的食物也很打动我。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特色餐也给大家安排得很丰富啊。
1: 是的，
0: 整整安排了4顿特色餐，然后再加上你看看这里边所有的景点的安排、景点的设计以及线路的走法，其实都是我们跟四川文旅局深度合作。
1: 是的，
0: 四川文旅局每一站每一站的帮我们设计好，帮我们设置好，哎，我们一站站带大家走过来，所以我们之前去的客人，大家都是满意而归，
1: 是的，
0: 都觉得这个行程不会很累，
1: 很值得。
0: 关键是看到的景色让你觉得绝对不虚此行，太美太美了、
1: 啊。我们在成都安排的那一顿的火锅，镜头里面有、还有这种变脸表演啊。
0: 是的，所以你看，美食加美景，再加上藏族的这种风情，然后再加上当地的洁净的天气、洁净的空气，
1: 很圣洁
0: 啊，让人真的是会身心灵的放松下来，这才叫真正旅行的意义啊！观众朋友，100元再度提醒大家，只是意向金预付款，你可以先行100元来锁定席位。我们今天的团期9月2号、9月9号，真的是好的不能再好了，2个团期至多60个席位，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川蜀以西，美在朝夕。从天空之城到稻城亚丁，从此生必驾318到天路18弯，圣洁的雪山，广阔的草原，纯净的湖泊，苍翠的原始森林，一路美景纷呈，足以让您叹为观止。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康定，因一首康定情歌名扬四海。美丽的圣湖木格措，广阔的湖面如镜，倒映着蓝天而变得蔚蓝深邃。众多有情人来这里许下山盟海誓。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是先辈战斗过的地方，见证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壮举。光与影的世界，摄影家的天堂，新都桥，广袤的草原，弯弯的溪流，村寨散落其间，俨然一片如诗如画的田园牧歌。雅拉雪山守护下的塔公草原绵延起伏，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雪山草原与木雅大寺交相辉映，如梦似幻。中国地质百慕大，世界罕见的地质奇观莫石公园，犹如步入异域星球，张张美照都是魔幻电影大片。天空之城，丁真的故乡，仓央嘉措眼中的美丽高城理塘，据说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一座县城。走进千户藏寨，体验藏族的风土人情，仿佛抬一抬手就能摘走一片云彩。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香巴拉之魂，稻城亚丁，此生必去的人间净土。碧蓝如洗的天空下，碧绿的牦牛坪草甸，原始森林，耸入云霄的皑皑雪山，如同真实的盆景，群山林立中的一抹娇柔，蜀山之后四姑娘山，集雪山、草甸、森林、高山、湖泊为一体的立体景观。壮阔宏伟的川西高原上，四座雄伟的雪山在浮云下若隐若现，就像娇羞的花季少女，让人在雪山环抱之下只为一睹她的真容。2005年被中国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乡村古镇之首甲居藏寨，在高差近1000米的山坪上，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在高山悬崖上，或在河坝绿荫间，构成一幅无可复制的唯美画卷。东方购物与甘孜文旅局共同策划罕见川西大环线，全程4顿特色美食，特色松茸宴、藏区五宝餐、稻城亚丁雪山景观餐厅，以及四川特色火锅加变脸表演。秘境川西，真实的诗和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圆您魂牵梦绕的旅行向往。
1: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大家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我就说东方购物的顾客啊，都非常的有眼光，
2: 懂
1: 金九银十，本身就要选一个好的目的地，甘孜、川西这样的秘境，这样绝美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一辈子可能真的要去一次，不容您错过啊！为什么一定要去？因为那里囊括了太多太多的绝世美景，比如说要看雪山，首先在我们附近你是绝对看不到雪山的，
2: 对的。
1: 好，这次带您去看雪山，不看一般的雪山，看的都是像贡嘎雪山这样的蜀山之王，对不对？
2: 蜀山之王，
1: 四姑娘山这样的蜀山之后，稻城亚丁的3座雪山，
2: 然后呢还有一座雅拉雪山，所以就是1、2、3、4。别的行程里面，你看你去一趟瑞士，可能就看一座雪山，去一次川西能看到4座雪山，
1: 而且太巍峨、太震撼了。
2: 然后说到草原呢，在哪个两个地方能看到？塔公草原呢，我们是非常建议，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去看塔公草原的红草地？因为红草地只有在9到10月份有，而且新疆、西藏也没有，只有川西才会有。然后呢，我们要去看新都桥，因为新都桥也有很漂亮的草原，所以草原你在两个地方可以看得到。然后再说湖泊，湖泊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稻城亚丁景区里面的稻城，稻城你可以看到3个不同的海子，珍珠海是绿色的，牛奶海是奶白色的，五色海是深蓝色的，所以这个跟九寨沟也是有的一拼的。
1: 幻想一下，你面前这样的五彩斑斓，远处就是巍峨的雪
2: 山，
1: 天空又是那么的离你感觉好近的一样，伸手就能摸到的感觉，这种拍出大片是不是都是人生照片？
2: 所以这种湖光山色是不亚于我们的新西兰和瑞士的。那最后在康定情歌的一个发源地木格措，康定这个地方木格措它又是一个深蓝色的像大海一样的就是 高山的湖泊，也是非常美的。所以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听着康定情歌长大的，一定要去看一下康定情歌的发源地在木格措。
1: 那森林呢？我们在四姑娘山也好，稻城亚丁其实也是一个绝美的秘境森林，还有在9到10月份的季节限定万亩胡杨林。
2: 是的，万亩胡杨林除了在新疆看得到，我们在川西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仅限9到10月份的团期。包括像牧场，我们在稻城亚丁的洛绒牛场也是看得到这些大量的这种牦牛的这样的一个镜头的拍
1: 到，这就是很多的明信片呀、综艺影视取景的地方。今天你也可以身临其境。
2: 然后再说到我们的网红景点，首当其冲的是墨石公园，因为墨石公园整个你就像来到了月球，不像地球表面，整个所有的那些岩石全是黑色的，对吧？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而且我们可以有木质的栈道可以走下去，你近距离举着手机也好，举着照相机去拍摄也好，就像来到了月球表面。它是中国地质百慕大啊，地质公园。然后呢，高山礼堂，这个是我们的丁真的家乡，丁真也是我们四川甘孜州的文旅代言人。包括我们成都的宽窄巷子和锦里古街也都会安排大家去游览。最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红色景点，叫飞夺泸定桥，红军飞进泸定桥。
1: 是的，而且其实少数民族文化呢，大家都知道那边已经是进了藏区了，所以像甲居藏寨、千户藏寨，让大家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的风情，看到藏族人家他们日常是怎么生活的，
2: 是的，
1: 所以趣味性真的是非常的强。那再聊回到吃住，我们这次行程呢，吃住给大家设计的又是一大亮点。
2: 是的，
1: 因为到了这个季节，我们把一些季节的美食都给你端上餐桌了啊。藏区五宝餐，
2: 瑶瑶考你一下，藏区五宝是哪五宝知道吧？
1: 我只知道一个牦牛肉。
2: 我告诉你啊，我那次去吃这顿饭哦，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藏区的五宝餐是听吃的
1: 哦，
2: 就是桌子上所有的牦牛肉、藏香猪，
1: 还好在家
2: 呀，就是他们叫烤山猪，就是都是那种黑毛猪肉，很香的。而且你知道吗？它除了让你涮着吃，旁边是可以烤着吃的，这一圈是烤着吃的，当中涮着吃的。我告诉你，我这个不吃肥肉的人，我到那个地方那个藏香猪。而且说喜欢吃烤的，好好吃，而且高山的冷水鳕鱼，所以你知道吗？藏区五宝是牦牛肉、藏香猪肉、冷水鳕鱼肉、牦牛酸奶、青稞饼，这五样东西我们藏区的五个宝贝叫藏区五宝餐。而且桌子上所有的菜不可以空盘的，全部畅吃的，就是你空盘了就加，空盘了就加。就是当地人非常热情，告诉我们你们可以畅吃。
1: 天哪，
2: 这种菜，
1: 这个太好了。好，那我们就吃到过瘾，
2: 然后
1: 再松松茸叶。
2: 这顿饭我个人非常满意。我在上海，我们可能去吃那种云贵川的菜啊，就只能吃到一两种松茸。你看一下这桌子上有多少种松茸，而且他们当地人告诉我，9月份就是松茸刚刚上市的时候。你吃到的不是干的松茸，就是等了一年的那种春天秋天
1: 松茸，
2: 对，新鲜的现切的松茸。所以这么多松茸让你用鸡汤涮着吃，你说灵不灵？对吧？
1: 上海人
2: 喜欢。然后到了那个稻城亚丁，我们在雪山脚下的景观餐厅给您安排了一顿餐，也是非常的好吃。最后我们在四川成都吃一顿特色火锅加变脸表演，而且大家知道了，火锅那顿餐是瑶瑶帮我们去拍的，
1: 对，
2: 啤酒畅饮，桌子上所有的菜
1: 都可以加，
2: 对吧？
1: 对。
2: 除了那个毛肚，除了毛肚以外，
1: 但是其他的所有的菜，牛肉啊、羊肉啊，想吃多少也是无限畅饮的，无限畅吃的。然后酒店住的也是很好的。首先大家看稻城亚丁，很多人去到甘孜就是奔着稻城亚丁去的。
2: 对的，
1: 稻城亚丁呢，因为它那个景区的资源也很紧张，所以很多旅行社呢可能是带着大家当天去，直接拉到别的地方了，
2: 就
1: 只不住的。当天往返不住，我们今天是在稻城亚丁景区门口的酒店住几晚？
2: 连住两晚。
1: 天哪，
2: 连住两晚就是让我们的叔叔阿姨有充足的体力休息好了之后，把稻城玩一天，亚丁玩一天，你的行程就是非常的舒服，完全不赶，完全不累的感觉，不像市面上的很多团，它是就像瑶瑶说的，就是玩好了以后立马就走，为了节约钱嘛，
1: 是
2: 吧？
1: 然后成都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晚市中心的酒店，我们一直在说成都这个地方也很魔幻的。
2: 对的，
1: 大家晚上可以自己出去溜一溜呀，住市中心就这点好啊，都是品质酒店。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下，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市面上啊，大部分都是分两条线路走啊，
2: 小环线，
1: 红色的一个小圈儿， 蓝色的一个小圈儿，分两次去才能把所有的景点踩完。
2: 五天。
1: 哎，那如果说市面上分两次走的话，你看，单独走一个这个稻城亚丁的，可能就要5600多。单独走这个墨石公园的，
2: 对。
1: 然后这边呢，再走一个小环线，又要4000多。
2: 是的。
1: 两个加在一起又1万把块钱了，对不对？
2: 是的。
1: 关键它很多的配置可能还不如我们今天这个行程。我们今天还让大家一次性的就都能走完。
2: 你就算找到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哎，成都四姑娘山、双桥沟，全部都有的，但是你要走到什么私家团，这个行程是我能找得到网上跟我们高度吻合的最像的，但是它是10天9晚的私家团，它在我们同样的团期要卖到12900，对吧？到了国庆节的时候，它要卖到15000多。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呢，其实是一个8天的文旅局把它浓缩的一个精华的景点，8天其实只要7字打头。
1: 是的，所以每人每天就几百块钱啊，观众朋友，连1000元都没到。然后我们的配置都是30个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吉祥航空往返的直飞，
2: 是
1: 成都进出，用车方面也很重要。这样势必要拉车的目的地一定要选好用车。我们这次全部给大家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
2: 是的，是的，
1: 餐餐全含，4顿特色餐刚给您介绍过了，我们都包含品质酒店、上海的领队导游，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大小交通一家全含的价格，
2: 是的，
1: 才7000多块钱，观众朋友，
2: 是的，
1: 而且团期也很重要，因为这个价格，如果我们是放在10月、11月份这样的旅游淡季也就算了，我们今天是在9月份哦，真正的旺季当中的旺季，
2: 而且瑶瑶，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些，就是市面上我挑出来的这些团，你看到它的人数最多达到45个人一个团，但是东方购物是30人以内的团，对吧？然后它这条线走一个小环线，你看到没有？只有5个景点。我们东方购物同样的去对比的话，我们要是走它那条小环线，我们有11个景点，它还有3钻的酒店、2钻的酒店、3钻的酒店，我们是全程4钻的酒店，它有4顿自理餐，我们是全程含餐。
1: 是的，
2: 包括你看，就算它走到私家团，它也仅是含司机的服务，不含导游，就是它那辆车可能就全程跟着你，但是它只是司机，没有导游，我们是司机、导游、领队全部都给你安排上了。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价格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更重要的，我觉得一年就等这个9月份，
2: 是
1: 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产品，大家也是期待了太久太久。今天男版看到100元就是个意向金，你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行程，对比一下价格都没有问题的。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随时可以全额退，但是真正等你反应过来想要再追加再补定，对不起，估计这两个团期可能都会满员补不进来了，抓紧时间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记住啊，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打电话02151999000。

吃上一顿地道的成都火锅呢？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我们在成都也给大家安排了一顿非常正宗的川式火锅，并且是在中国十大麻辣火锅之一的这个同仁里当中给大家就餐的，这也属于在成都的老字号了。并且这次的设置是50多种菜品，是让大家畅吃的。除了我们的这个毛肚之外啊，你比如说像黄喉，还有我们的这个鸭肠，还会有牛三宝、小酥肉、香菜丸子、肥牛、肥羊卷等等的，这些咱们能吃多少吃多少，就连酒水饮料呀，让大家做到一个畅饮。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配置真的太高了。给大家看了一下点评网站上一个人的餐标就要100到200块钱了，而我们今天在团队当中也给大家加入了进来，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我们这次这个餐食还是带着这个川剧的变脸表演的，看着演出吃着火锅，这种感觉别提多棒了，受不了了，我的口水要流下来了，赶紧开动吧。

0: 众朋友，大家手速非常快呀、啊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六十多岁也想参加，没问题。”
1: 对啊，六十还能省500块。
0: 哎，我跟大家讲，你哪怕你是65周岁以下的，你这个价格也是很合算的。
1: 是的，
0: 7999，观众朋友，你玩8天。
1: 我们今天不是65，我们今天是60。
0: 60周岁以上的，其实你想想玩8天，每人每天1000块钱都不到，
1: 就是我们今天为年轻一点的朋友们设置的价格是7999，1000元一天都不到啊、哦。但是如果您是长者，满了六十了之后、哦，立马就是立减500，很划算。
0: 观众朋友，像这种地方啊，一定趁早去，
1: 对，
0: 趁着咱们年轻，趁着咱们有这个心气儿的时候，你去远一点的地方。然后祖国的大好山河，我知道大家都很想去看一看，对不对？但是秘境川西甘孜这个地方是特别值得你去一看的。为什么？因为那里实在太纯净了，
1: 对，
0: 太美了。那边呢又没有像很多的这种商业的景点一样，
1: 非常的原生态，
0: 商业开发就是原生态的，你就感觉伸手好多都能摸到天，
1: 对，
0: 你就好像大口呼吸的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
1: 就是镜头里面看我跟那些藏族的老人们随手就是随地就是坐下来，你就立马可以跟他们拍照，他们就是摇摆着那个转经筒的那些画面，就算我人回到了上海，我的脑海里依然浮现出他们很纯真的笑容。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说旅游要去梦和远方，我告诉大家这里就是梦，就是远方。所以这种旅游目的地真的是你就放眼全世界都不会多得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走法特别好，你当然可以再参加别的行程去甘孜，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甘孜当地的文旅局给我们官方推荐的旅游走法。
1: 这个行程说实话不适合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像我和瑶瑶，我们没有7-8天的假期，我们有时候请个4-5天的假，我就走个小环线怎么了？我下一次我明年还可以再去稻城亚丁、我再走个小环线，我把稻城亚丁分4天时间5天时间再玩掉。但是中老年朋友一次飞一次川西不容易、你们答应我不要分2次走，而且既然去到了川西，我们就走一条适合中老年的线路、所以这条线路就是当地的文旅局给东方购物的中老年朋友独家定制的一条线路，它放到市场上就是一个私家团。所以你到了市场上，你去找这种川西大环线、又适合老年人走的线路真心不多。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很多都是我们自己设置团队在2023年去拍摄的实地实景、实地实拍，您自己亲临实境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1: 画面，
0: 就是这样的美。
1: 是的，
0: 而当你亲临身临其境的时候，你会比隔着屏幕看更加的震撼，
1: 是的，
0: 鸡皮疙瘩都会起来。
1: 是的，
0: 远处巍峨的雪山，近处5颜6色的湖泊，
1: 是的，
0: 还有漫山遍野的草地。而在9月份的时候，各种红的、绿的，5颜6色的就变得更美了。再加上那里的天气，再配上那里的美食，然后呢，让大家休息的也很好。我们安排的都是品质酒店，
1: 我们行程很舒缓，
0: 对，
1: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
0: 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给大家来拉车，所以你整个人也不会有那么多旅途的疲累啊。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走法。观众朋友，再度重申，这个线路不是我们设计的，是四川甘孜文旅局推荐、官方指导推荐的，就是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他们喜欢玩哪，哎，老年人适合玩哪里，
1: 对，
0: 哪里更美更好看。市面上为什么要画2条线呢？可能会推荐您分2次走，这里是一个小环线，走的是木雅大寺呀、塔公草原啊，还有这个四姑娘山、木格措等等。
1: 对，
0: 这边又是一条环线，这个环线的亮点在于理塘，在于稻城，在于雅丁。
1: 对，
0: 然后我们这次还有季节限定的胡杨林。那我们这次行程呢是把2条小环线连成了一个大环线。
1: 我们的走法呢是从成都进，经过四姑娘山、甲居藏寨、木雅大寺、木石公园、塔公草原，走到新都桥之后，原来的行程是这样返回成都，我们不返回，继续往前走绿色的线、然后呢我们会穿过天路18弯、理塘、万亩胡杨林、白塔寺，来到我们的稻城雅丁、穿越我们的红草地，最后我们从雅丁回到新都桥之后又不走回头路，继续把这个小环线的下面的部分，木格措、贡嘎雪山、泸定桥走完之后、最后从成都返回上海。所以我们是把2条小环线的精华用一个8字形这样的走法、大家都很聪明的啊，完全不走回头路又省时间。市面上这样走只有走到什么私家定制团， 我给大家找过的，在某城网上，完完全全跟我99%相似，我不能说100%相似，99%相似。它是什么？10天9晚要走到私家团才能做到，私家团的价格就是在9月份要达到12900。你到了后边国庆节带长假的时候就要15000多、但是我仔细研究过了，看到没有，含司机服务不含导游，最重要的是什么，成人有28顿赠餐，它是全程不含餐，就是一辆车跟着你只含一个司机。这个行程是完全适合年轻人的走法，不适合东方购物的走法。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承诺8天的时间帮您做到川西甘孜的秘境精华双飞8日游，而且我们做到了一价全包，全程含餐，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又是抢在全年绝美的一个旅游季节推出的。
0: 是的，关键是你看看我们的价格，9月份的价格，按理说9月份都是在价格上调的，往上走的，但我们今天不仅没上，我们还往下走。60周岁以下，今天的价格只要7999元；60周岁以上，我们也只要7499元。所以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定这个价格区间段，太友好了，太友好了。
1: 只要您年满了六十周岁，就能享受长者价。
0: 那我们今天整个的配置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全部是30个人以内的。刚刚我们看到很多都是45个人以内，我们今天是更加精致的精品小团，吉祥航空正版航机的往返直飞，用车方面全程给您拉车，用到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餐餐全含，含了4顿特色餐，住宿方面全程品质酒店，甚至在稻城亚丁，我们是2晚景区酒店连住，2晚连住哦，不是一晚不住的，我们也见到过的，我们是2晚连住，而且在成都住的也是市中心的酒店啊。
1: 瑶瑶没说错，很多酒店、很多行程，它就是跟你说稻城亚丁，就是一大早6、7点钟从小镇上面赶过来，匆匆忙忙的一天时间玩好了以后，一晚都不住，马上赶走。我们不是的。我们真的就是全程品质酒店，就是稻城亚丁最美的地方，安排2晚连住，
0: 是的，
1: 细细的玩。
0: 大门票、小交通、一价全含，这些基本的常规操作我们都是有到的。更重要的是月份，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现在大家 AI 都用得很溜的，
1: 对，
0: 你自己都可以去查一查，
1: 搜一下。
0: 我想去甘孜，我想去稻城亚丁，哪一个旅游季节更好？我们今年都顶到现在。就在等9月份，对不对？
1: 9月份
0: 实在是太美了，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季节，而且那个地方在9月份的时候，温度舒服得不得了，可以用宜人来形容。
1: 是的，
0: 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为了去看那里的美景，观众朋友。

着景色去吧，蜀山之王、蜀山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海子、稻城亚丁这样绝美的景色，以及辽阔的雪山草原都在等待大家。藏族热情的人民也在欢迎着你。我们再度重申啊，观众朋友，100元就是个意向金，去几个人你就定几个100元。签订合同之前，哪怕你说我因为自己的原因不想去了，没问题，100元一分不少，可以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大家。但是如果你说我没订上，我想再补加两个席位，对不起，真加不出来。我们今年9月份下半年可能就这两个团期就结束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这可是文旅局官方指导推荐的线路啊，不要错过了，02151199000。

0: 川蜀以西，美在朝夕。从天空之城到稻城亚丁，从此生必驾318到天路18弯，圣洁的雪山，广阔的草原，纯净的湖泊，苍翠的原始森林，一路美景纷呈，足以让您叹为观止。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康定，因一首康定情歌名扬四海。美丽的圣湖木格措，广阔的湖面如镜，倒映着蓝天而变得蔚蓝深邃。众多有情人来这里许下山盟海誓。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是先辈战斗过的地方，见证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壮举。光与影的世界，摄影家的天堂，新都桥，广袤的草原，弯弯的溪流，村寨散落其间，俨然一片如诗如画的田园牧歌。亚拉雪山守护下的塔公草原绵延起伏，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雪山草原与穆亚大寺交相辉映，如梦似幻。中国地质百慕大，世界罕见的地质奇观莫石公园，犹如步入异域星球，张张美照都是魔幻电影大片。天空之城，丁真的故乡，仓央嘉措眼中的美丽高城理塘，据说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一座县城。走进千户藏寨，体验藏族的风土人情，仿佛抬一抬手就能摘走一片云彩。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香巴拉之魂，稻城亚丁，此生必去的人间净土。碧蓝如洗的天空下，碧绿的牦牛坪草甸，原始森林，耸入云霄的皑皑雪山，如同真实的盆景，群山林立中的一抹娇柔，蜀山之后四姑娘山，集雪山、草甸、森林、高山、湖泊为一体的立体景观。壮阔宏伟的川西高原上，四座雄伟的雪山在浮云下若隐若现，就像娇羞的花季少女，让人在雪山环抱之下只为一睹她的真容。2005年被中国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乡村古镇之首。
1: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电话线太繁忙了，这条线路大家期待已久了，
2: 都在抢9月9号的团期。
1: 哎，你自己想一想，稻城亚丁这样的名字一说出来，是不是就像梦境当中的世界一样？太美太纯净了，
2: 就是关键你在这一块地方，你说我们在瑞士可能只能看得到雪山，你去新西兰也是看到的雪山和湖泊，但是你在中国的四川的西部，你居然能够看得到很多跟藏式的风情，
1: 对，
2: 包括你的那些看到的雪山，你就能看到四座雪山，
1: 是的，
2: 湖泊也能看到四个湖泊，
1: 哦，
2: 所以就是你在这一块神秘的地方、秘境的地方能够看得到的，就是风景太多了，
1: 是的，
2: 太丰富了，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您和自己的爱人去到这样的地方的话，是不是一个身心灵的放松？人生看到这些美景，你都会觉得说太值得了，这趟行程也太值得了，而且今天实际的旅游成本非常的低，因为每人每天才花几百块钱。我们开玩笑的说，你现在江浙沪玩一玩，每人每天几百块钱都不一定搞得下来的，
2: 千元吧，至少千元。
1: 我们今天几百块钱带着大家吃得好玩得好，每一天旅程都是开开心心的，走法线路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并且是当地文旅局官方指导推荐的。
2: 是的，
1: 哎，幻想一下，哎，康定情歌的发源地，
2: 对，特别浪漫的一个地方，
1: 晒着太阳喝杯咖啡，你看看这样的景色，这样的美景，关键这在川西是日常操作，
2: 关键
1: 每一天都是这样的风景，
2: 关键我们推荐的这个团期

0: 色一定会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
1: 是，
0: 不打电话吧，100元就是一厢情欲付款。想要详细了解详情的，100元的名额先定起来。我们所剩的席位已经不多了啊，0215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人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年听说啊，入伏的天数比往年来的都更要长一些，而且这几天大家也感受到了动不动37、38甚至39度的一个高温，频繁的进出空调房，一会儿进厨房，一会儿回到房间，这个温差动辄十几度的一个温差，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时候心脑血管一张一弛，一张一弛，热胀冷缩的原理其实大家都懂的，那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确是一个更大的考验，所以这个时候都得好好的养护一下。我们年轻人现在也注重养生啊，也在养护，也在吃鱼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东方购物平台在售的高端鱼油的代表系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百奥和 RTG 的超高纯度的鱼油，并且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啊！所以老顾客要囤货的，要多买一点，防着后面马上就要价格上涨的。囤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把握住今天这样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李总请过来了，跟我一起推荐分享。李总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在白药区啊，整个断货这种情况下，今天我们是借来的啊，从别的渠道借来的这个鱼油、那大家知道借来的东西肯定很少、这第一点。第二点、维持现在的这个价格对白药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下个批次过来可能我们随时就得涨价。关键是什么，嘉伟白天的时候做档直播，跟晚上换了件衣服，平时我不做这个事儿，但因为实在太热了、身上这个汗对吧，腻子可得散汗一杠起来蔫了，说明什么，汗为心之液，出汗多心脏的负担就重，还有出汗多血粘度就高，这个时候都需要欧米伽三为你原来已经粘稠的血管，为你的心脏提供更多的啊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选择我们的 RTG 系列是在得到更多欧米伽三的同时，让你的身体能够真正吸收，真正的为你所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剂型。
0: 是的，其实说到我们百奥和的这个 RTG 的这个鱼油啊，很多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看到这个包装就知道高端鱼油的代表系列，而且是黄色的金灿灿的啊。来，观众朋友，瓶身上面写的很清楚，98的鱼油，买鱼油一定要看纯度，这个我觉得被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熟知了，一定要看看是80的、90的还是98的。目前业界好像瓶身能标注的最高数字就是98。
1: 基本上是的啊，全网包括全渠道当中，甚至在整个鱼油行业当中，不是东方购物啊，98基本上就近在塔尖。但是注意，98的纯度很多观众都知道的，98只是白药区的底线。什么意思？这瓶东西你不要开封，三年当中我们保证，哪怕在一些条件下，我们依然保证98是它的最低纯度。那么出厂的时候其实会更高，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买新鲜批次。我们这个批次先跟大家说说，今年一月份生产，一月份生产的同时，大家看到给杨手上的啊。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实际检测报告99.73，
0: 那它怎么？
1: 对，那它怎么构成的？我手上这个报告会把这99.73的构成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达到1495.95，杂质注意，杂质连6毫克都不到的同时，我们看到 EPA 达到822.8，DHA 635.9，DPA 37.2，注意，EPA 越高，对你的血管、心脏的帮助就越大。DPA 对你大脑的神经和视网膜的神经起到很好的帮助。DPA 是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整个可能都到了这种三伏天，太阳晒的整个头发胀的时候，大脑当中的神经细胞需要更多的养护。DPA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作用。
0: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高端在什么地方，高端在我们的技术。我们今天不仅是纯度高，我们的技术含量非常非常高。我们今天是 RTG 剂型的，这个 RT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大家鱼油以后可以不用再随餐服了。
1: 对，
0: 以前的鱼油我们都建议大家，哎，你吃饭的时候一定想着把鱼油再吃进去，那就和你很多其他的一些保健品呀，很多的一些其他东西是要分开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都得定制闹钟，很麻烦。有了 RTG， 为什么可以不用随餐吃？
1: 很简单啊，这是鱼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就结构上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我们知道啊，以往没有 RTG 之前，鱼油是两个脂肪链。我们到医院去抽血，抽一个指标叫甘油三酯，那是饱和脂肪在你身体当中一种剂型，一个甘油加三个脂肪链的整个脂肪在身体当中才能为你所用。但是欧米伽三它也是一种脂肪酸，只不过它叫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到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要跟饱和脂肪做斗争，也必须叫甘油三酯的这样一个结构。以往的鱼油是两个脂肪链的结构，所以大家要随餐吃，胆汁或者食物当中的整个脂肪会帮助大家合成这个结构，但是你会浪费啊，你会有散失。更重要的是你要随餐。但是今天注意啊，我们的 RTG 型在直接在体外啊，把通过酶的转化，直接把你身体要做的事情直接转化为重构甘油三酯型，跟你身体当中现在处于的脂肪的结构一模一样，所以无需随餐啊，也不需要再什么再增加你身体的负担。同时最终的结果是一粒啊，一粒等于四粒的吸收性，能翻4倍啊，观众朋友们，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观众朋友，其实啊，在我看来，一方面是提高了吸收，另外一方面今天是变相帮大家省钱。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或者在任何渠道当中，你买99.73，先看你买得到买不到，哪怕你买得到，至少也是4块钱一粒的价格，普通鱼油。 那我们今天一粒 RTG 等于四粒普通 U 的吸收性，吸收才是王道。
0: 是的，
1: 诺惠府没 Q 是为了东方宫卖那么好，因为它能真正解决肠道吸收的问题。而我们的 RTG 鱼油就是相当于什么，让 Omega 三真正到达你的血管当中，跟那些饱和脂肪、低密度脂蛋白做斗争，从而改善你的血管的健康情况。
0: 是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一般市场上有着高技术含量、有着高纯度的鱼油，对身体肯定是好的，肯定是效果更明显的，吃了不白吃的，它也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一定是会更贵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啊，给到大家30粒每瓶，市场上买一买真的不便宜。好的高端鱼油起板价20块钱一粒。
1: 对，注意啊，观众看清楚，899块钱，注意。30粒，一粒30块钱。
0: 30块钱。
1: 很多人说，那我难得吃一粒，但是大家知道的，鱼油是要每天吃的，而且要吃够量。甚至现在不单单是老两口，小两口现在也在吃鱼油啊，对吧？平时血管的压力、大鱼大肉、身体的负担、工作的负担啊，久坐不动这些习惯，也需要及早来保养自己血管的健康。那一家人如果四口人每天吃，啊，消耗确实不菲。东方购物啊，咱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一个全网的底价。
0: 真的，而且今天是特卖，从早上到现在，特卖的价格是任何常规直播都没有的啊。小组合我们就不说了，3瓶999已经觉得很便宜了，对不对？您来看看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特卖大组合力度都放在大组合身上，6瓶装今天只要1998，额外再加2瓶，做到8瓶装。常规到这里都已经早就结束了，8瓶装最多了。今天加到第9瓶，9瓶装的价格多加一瓶送您900块钱，您要不要？9瓶装今天居然只要1998，单瓶的价格从原来东方购物常规都卖到300多一瓶，我们今天只要222块钱一瓶。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价格单瓶只要177块钱，其实单粒就几块钱。
1: 今天很多观众都是冲着2套一起买，因为鱼油你买新鲜，观众有问题吗？2019年1月20号，今年的可以吃到2019年1月19号。
0: 是的，
1: 而且纯度达到这个指标，冲着这个指数，对吧？99.73，很多人说够高吗？当然够高，99.5也是欧米伽三很高了。但我们这个99.73，可以说是在白药圈日益次到中国来的这个批次当中，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品质。
0: 是的，就是巅峰的一个数值。关键是我们今天批次够新，
1: 对，
0: 价格马上又要涨。你说你现在作为消费者，作为日常一直在养护、一直在保养、一直在吃的，要不要囤？肯定是要囤的。所以今天多组订购的顾客非常的多，以至于我们晚上这档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8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今天的组合错过特卖不可能会出现，先来抢现货，0121-51-99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消费。

0: 76岁辰光，去考驾照。
1: 考驾照
0: 啊？
1: 哦，76岁
0: 啊？
1: 可以，还可以坐车，不
0: 晓得。开啊，牛车子。
1: 哦。
0: 你要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看不出。你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坚持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对吧？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
1: 哦。
0: 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
1: 哦。
0: 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半夜饭后吃的，侬讲烦吧？两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叔叔也好，阿姨也好，吃完之后这个对比，这种一天一天看着自己好像更加好起来，更加明媚起来，谁能不高兴？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其实你是更需要关注一下自己应该吃起来旅游的。
1: 对，注意啊，其实我们要说一下，为什么三伏天当中很多叔叔阿姨会感觉到身体、心脏、大脑包括血管很多时候不舒服？很简单，第一点，血粘度上升。什么叫血粘度上升？你每天出的那么多汗，汗里面你的水分、血液里面就少了，少了以后脂肪就多了，那血就重了。这种情况下，心脏要把更多的血输送到全身，它就要输送更多的动能。这种情况下就会什么？造成你缺氧。还有血粘度高了以后，血就不流，血不流了以后，垃圾啊，甘油三酯高的朋友，甘油三酯就是脂肪，就是血液当中的油啊，就往你的血管当中钻。这种情况下也会造成你血管的负担加重。还有这两天世界杯，晚上又睡不好觉，对吧？你开空调嘛觉得冷，不开空调嘛觉得热。这种情况下，交感神经整个比较兴奋，心脏当中耗要的能量就会更多。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家里面开空调的，房间里面有点冷，出去以后有点热，你的血管处于不断的收缩扩张的这个阶段。注意啊，年轻人来说这件事情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的血管像橡皮筋，可张可弛。但是老年人的血管有一个叫动脉脉硬化指数，注意啊。尤其是甘油三酯高的朋友，你的这个动脉脉硬化啊，它非常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甘油三酯如果代谢不了，它就会附着在你的血管壁上，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像什么，像水泥管子一样硬的一个东西。本来血管像橡皮筋，现在这么脆，血一下子冲过去，今天一激动，对吧？今天可能说一下子看球，可能说跟别人吵架啊，情绪一下上来了，血一下子往上冲，血管就爆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欧米伽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你在三伏天当中血管问题乃至心脏跟大脑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帮手。
0: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我也在跟李总聊，我说这个心脑血管什么哪几个季节要特别关照。
1: 对，
0: 你就想想，就是炎热的夏天，尤其是入伏之后的夏天，这个气温一直持续在37度以上。再一个就是寒冷的冬天，三九寒天的时候，一个夏天一个冬天，一个极冷一个极热。

0: 这两个时候你要特别关注咱们的心脑血管，
1: 对，
0: 所以别的时候你可以不吃，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吃。
1: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清楚，夏天人容易不吃东西，叔叔阿姨们觉得，哎，我对付一顿，对付一顿吃什么？米面粥，就这三样东西。注意啊，这里面的主食升糖指数特别快，什么意思？到你的整个血管当中，它是马上会引起你身体当中分泌大量的胰岛素的。这个时候胰岛素因为分泌太快了，你葡萄糖升得太厉害了，代谢不了，就变成大量的甘油三酯，肝脏合成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但是甘油三酯太高，血管里面又承受不下，啊，很多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三高？除了压力高之外，脂质高之外，到最后因为夏天你平时别的东西不吃了，你平时的时候有可能你到冬天的时候你还吃点肉，像你这种季节你连肉都不吃，你就吃碳水。好了，这种情况下身体摄入大量的葡萄糖就会导致什么？导致你的甘油三酯上升。这个季节啊，注意观众朋友们，血管是非常容易因为你的整个饮食结构的改变造成甘油三酯或者低密度脂蛋白升高的。这种情况更需要欧米伽三来及早的把你身体当中那些多余的啊代谢不了的热量把它整个从身体当中代谢出去。注意你的身体没有办法代谢，因为年纪大了本身你的新陈代谢就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欧米伽三是正逢其时。
0: 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吃不行吗？我像你说的，我吃点肉。观众朋友，以中国的饮食结构来说，日常生活当中能摄入的欧米伽三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吧，就现在正好是饭点，很多观众一边吃着菜一边看东方购物，对吧？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常的一天要买的，米面、鸡肉、牛肉、鸡鸭蛋、牛奶、虾啊，这些东西啊，注意脂肪的含量都是小数点前两位，接下去欧米伽三小数点后两位，人要平衡，这两列数列相加肯定不平衡，更何况这是生的东西，当你把它煮熟了以后，红烧肉一半以上是脂肪，蹄膀60%是脂肪，蟹黄17.2%，内脏45.4%。但这些叔叔阿姨凭良心说，不要说你喜欢吃，家伟也喜欢吃，但是吃太多，身体当中都是这些东西，脂肪、血管、肝脏代谢不了，就在你的身体当中，内脏脂肪是不是很多人很高？皮下组织，皮下就那个大将军肚，皮下那个脂肪是不是也很高？还有钻到血管里的那些东西你看不见，但它堵你的血管，造成你全身新陈代谢的下降。中国营养学会针对这个局面啊，每天要吃1000到2000。但你看我们中国人只有49，只有1/40。注意啊，这一天也就算了，您的这种饮食结构是不是，哎，家里面孩子从30岁开始就开始这样吃，吃到60岁你的血管不堵才怪。但反过来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你饮食戒不掉啊，你说我每天让我吃粗粮，每天让我吃那种什么西式那种餐饮，每天让我吃生鱼，这个做不到的，咱们说句实在话做不到。那很简单，你给自己身体一点欧米伽三，
0: 是的，
1: 让它能够代谢一点，平衡一点，让它做一些减法，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血管、你的肝脏、你的代谢才能上去，才能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其实我觉得上海人现在是非常的有着养生健康和科学管理自己的意识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鱼油特别的好，也都在吃鱼油，你选择什么样的鱼油非常的重要。与其已经要花钱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哪怕便宜的鱼油也不便宜，对不对？与其要花钱了，咱们今天不如我们把这个鱼油叫做一步到位鱼油。今天同样几块钱让你买到的是一步到位的鱼油，真正你在东方购物也很难找到比它更高端的了，真正已经属于高端鱼油当中的天花板。一来呢，我们的纯度高端，纯度在合身标注着98，但是我们这一批次因为是新鲜到港的鱼油，一定得吃新鲜的，新鲜到港的抽检下来，我们这次的纯度高达99.73。
1: 对，
0: 99.73，这也是又一次一个巅峰了啊，观众朋友。
1: 实际抽检结果，观众朋友，一粒欧米伽三达到1495.95，反过来说，也就意味着什么？一粒我们当中的杂质差不多5毫克都不到。同时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吃我们家孩子感觉到这个身体效果比我好呀，哎，隔壁邻居比我好呀，你是不是胃肠道比较差？你是不是现在饭都吃不下？你是不是消化功能本来就弱？你是不是经常还忘记随餐吃鱼油？这些东西今天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 RTG， 真正的吃饱同时还吃好，真正让你的身体所吸收。但是注意啊，这两个条件要同时符合，其实在鱼油当中非常难，因为当我们要做到高纯度的同时，如果再去做 RTG 当中，如果按照传统工艺来做，它会产生高温，高温就会导致欧米伽三啊它的纯度降低。所以以往我一直说，像鱼油当中的吸收和高纯度，通常情况下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叫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今天我们是属于什么？真正的两全其美，做到了双高。
0: 是的，所以我们像我们这样的鱼油啊，在市场上基本上价格30块钱一粒儿，一点都不虚高。因为可能没有 RTG 技术的，单纯就是普通的98鱼油都已经卖到20+一粒了，而我们今天还搭载了 RTG 的技术，又有高含量又有高吸收，所以你说30块钱一粒儿也很正常。很多观众朋友说30块钱一粒儿，这个经济负担确实有点大啊。来，你订今天东方购物这个组合，观众朋友今天把话说清楚啊。东方购物其他常规任何时候看不到这个大组合，不可能有这个大组合，只针对特卖才会有到的限时限量的供应。 六瓶装，加到第七瓶，加到第八瓶已经够夸张了，对不对？加到第八瓶，单瓶也要小300块钱了。今天我们再加到第九瓶，还送一个礼盒。如果你要送人的话，礼盒都送给大家了，1998块钱到手九瓶高端鱼油、高纯鱼油，带着 RTG 技术。今天新鲜到港的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所以你放心买，放心囤，没有任何的负担。单瓶核算下来才200出头，
1: 对，
0: 200出头一瓶啊。今天我们是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你买2套的话，恭喜你，直接去凑单。凑完单之后，单瓶177块钱，你连买普通80鱼油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了98的 RTG 的，而且是新鲜到港的新鲜鱼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给大家讲个细节。这个小组合其实已经涨价了，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原来其实我们今年的定价，这批鱼油，因为我跟大家说过了，我们是从别的渠道借回来的，成本其实已经高了。所以你看，我们小组合已经涨价了，变成三瓶999，但是大组合我们依然按照特卖的方式给你。但是注意啊，下一次我说我小组合999，大组合我多给你一瓶七瓶，可不可以卖？给八瓶是不是就特卖的方案？今天是什么？第九瓶。所以它跟我们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延续的一个最低价格保持一致。今天如果你再不买这个大组合，错过，好，下次七瓶八瓶我都可以做特卖。但是反过来说，到那个时候，观众朋友们，我相信你还是会买的，因为吃过白药膏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它的高纯度、它的高吸收是真正能让你的血管感受到健康的，让你的身体能够感受到健康的一个改变的。
0: 是的，反正要花钱，与其要吃，咱不如吃好的。今天也没多花钱，反而还给大家省钱了。
1: 是的，
0: 一步到位，吃到鱼油天花板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组合全面热销当中，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一八年九年才来个嘛，今年也隔了一年了。
4: 我是坚持吃的，你晓得？搿段年才问我一个，那东方跟我做啥？我讲阿拉买欧米伽三，两个人反正。天天，我以前一天就是吃两粒的，就是。
5: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4: 七年了，
6: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钞票，是吧？身体第一位的啊。
4: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5: 啊，现在都是您烧，
4: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7: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4: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8: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9: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8: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呢。
10: 他父母90几岁了。
9: 哦，也在这里吗？
10: 在马路对过。这个，
8: 我每天烧好是
10: 吃饭，一个就小菜烧好。
8: 菜烧好是端
10: 过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9: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赚的怎么样？
10: 他们
8: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9: 是吧？
10: 他们竞争好啊。
8: 你
10: 八九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福气了。
8: 吃了，
10: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8: 他也蛮听话的，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0: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今天都大家奔着这个力度这个方案。平心而论，我们平常常规直播是任何时候看不到这样的力度的。今天叫做周末爆杀，也是它的一个特卖。所以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说，一年是不是就来几次？没错，你平常天天蹲在电视跟前，你都不可能看到今天的酒瓶组合。而往后呢，你说后面是不是还会有来的？我跟大家讲，今天这批货都是他们借过来的，都是他们向其他渠道借过来的。下一次再出现的话，咱可能这个价格只能最多买到八瓶，
1: 对，
0: 买到七瓶，那个时候是不是咱还得吃还得买？所以今天聪明的消费者都叔叔阿姨都听明白了，订两套订三套的非常的多，又是新批次，你多囤一点也没关系的，也不要紧的，反正我们的有效期还长着呢，我们是新鲜到港的，整个的 Omega 3的含量非常非常丰富，尤其是适合老年人吃，我们整个的这个配比来说对您的心脑血管更有好处。
1: 对，观众朋友，其实你会发现啊，我们跟我们白小旭的新的奥运冠军啊，就是Eric 在一起，他作为奥运冠军来说，身体的体魄一定很好。但他为什么每天还要吃 Omega 3？因为只要是运动员也好，希望自己身体越来越健康的人都知道，血管的老化才是人体老化的一个开始，或者说最终终结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致命的原因。大家看到这根血管吧，你看所有的氧气、所有的养分都靠这根血管去输送。大家可想而知，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不断拉垃圾的这个堆积，如果下面是你的心脏，如果下面是你的大脑，你说这根血管能提供给大脑血吗？能够给提供给心脏我们的氧气吗？都提供不了，那你的心脏跟你的大脑就会找你麻烦。所以这种情况下，血管连通全身，如果观众朋友说，哎呦，我的肝不好，我的肾不好，我的可能说大脑不好，我的心脏不好，我的脸上的整个皮肤啊，或者说整个身材的走样，其实归根到底都在于你身上这个循环系统。血管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循环系统，甚至大家知道的，人没有氧气人就没有了。但你知道身体当中氧气，你的每一个细胞哪里来的氧气吗？是血管当中的血液带着血红蛋白给你的每一个细胞提供氧气的。所以你现在感觉到闷、头晕、不舒服、一口气上不去、没有食欲，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归根到底是因为什么？血管堵了，没有足够的氧气通过血红蛋白输送到全身，人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久而久之，心脏大量的缺血，大脑大量的缺氧，脑细胞你一旦出现了脑损伤还能恢复吗？心脏当中心肌一旦在那边空跳或者缺血的状态，心肌大量死亡，它也恢复不了原来的状态。所以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想，哎呀，哎，我要去吃点欧米伽三。注意啊，那个时候其实说句实在话，为时未晚。更多的人是在什么？在我日常保养的时候，我身体还没有出现大问题的时候，我先开始做这样的保养。第一点，我解决问题；第二点，哪怕我同样活到80岁，活到90岁，第一点我可以让我的寿命延长；第二点，同样80岁90岁的时候，我能做的事情，我面对这个世界啊，我能够去跟这个世界沟通交流，出去旅游，哪怕吃饭，我都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健康和快乐。这是一个，注意啊，健康身体所以给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个本质。
0: 所以就像刚刚李总说的，血管要不就不出问题，一出个问题啊就是这种大问题，甚至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会严重影响咱们以后的生活质量的这种问题。所以其实大家也知道，身边或多或少都听说过，朋友亲人都有过这方面的这个困扰，所以大家对血管的养护都是非常重视的。而血管的养护，其实咱们都说了科学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的知识已经越来越多了，知道Omega 3这个东西对于血管的日常的养护保养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非常有作用的。尤其这个季节，我们还是那句话，热胀冷缩的原理大家都听说过的，空调房里你开26度，一出去大太阳底下40度，这十几度的温差，你说胀完了缩，年轻人可以，它有弹性，胀胀缩缩，收缩自如。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对于上了一点年龄的叔叔阿姨来说呢，对不对？当你从40多度的大太阳底下一进到房间的时候，孩子们把空调都开好了，外面40几度，一推门进去26度，你是不是人都得打一个冷战？
1: 对，
0: 都得反应一下，你的心脑血管会不会也要打个冷战？是不是也得让他们反应反应？他们能反应得过来，那自然是好事。如果反应不过来呢，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这种问题真的是想想都可怕。别的季节咱就不说了，现在炙热的三伏天儿，你真的要把鱼油吃起来，观众朋友，家里鱼油吃完了，哎，断了一段时间了，或者你说，哎呦，我怕接下来断货，我怕接下来涨价，你今天都把鱼油买起来，你今天一步到位买到的是高端鱼油。
1: 对，我想强调一下，甚至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个瓶子。啊，这瓶子都比塑料瓶大概差不多要贵7倍。我告诉大家，很多啊，我身边的老观众吃完鱼油瓶子不扔，里面放点什么花椒啦、茴香啦，他感觉这个东西很上档次，而且送人。铝塑瓶为什么？观众朋友，到了夏天，尤其你选择这个铝塑瓶，它能更好的避光避热，而且里面是充氮气的，打开以后泼的一声啊，整个这样一个充填能够更好的保存。同时，如果您是送人的，我们外面有礼盒，这个包装送人也会非常非常的体面。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 我们选择今天白药区这款鱼油，可以说无论是从含量、纯度，甚至从它的整个包装上，都做到了专业级别的这样一个鱼油。而且我们瓶身有七大认证，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好，
1: 很多观众都应该知道的。鱼油的检测标准，其实说白了，很多观众说，哎，我这批到底怎么样？我那批到底怎么样？注意啊，有这个 iForce 认证，您就放一百个心。为什么 ？iForce 认证是每个批次必检，什么概念？啊，我去入一个会，我去考一个证，我这辈子考出来这个证，我终身就是这个达到这个职称了。但 iForce 不是，我花钱进了这个会，同时每一个批次都要检测，就意味着什么？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个一月二十号的批次，如果您家里孩子会上网，直接搜 iForce， 网上你就可以收到我们这个产品的批次号。批次号在这儿啊 ，U601350，你直接网上输入这个批次号，你就能搜到我们白药区的所有今天在节目上面给你展示的信息 ，EPA、DHA 含量等等多少都可以一目了然。接下去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 Friend of Sea， 大家知道现在很多鱼油的叔叔阿姨都会问我一个问题：海洋当中干净吗？是不是有核污染？是不是有那些多氯联苯？是不是有重金属？有这个标志，全部高于国际标准才能印它，安全性得到更多的表证。保证啊，接下去 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啊，它规定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人种当中服用欧米伽三的比例，给到我们专业认证。美国 FDA， 所以白药区在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地区有效售，因为它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接下去 RMP 跟 CCP，RMP 观众朋友们，我以往我也不懂 RMP， 我这次去新西兰，我真实见识到了 RMP 的整个的一个威力，什么概念？RMP 什么概念啊？有 RMP 认证。新西兰的初级产业部就是管所有生产鱼油的厂商的，在你的车间当中装摄像头，这个摄像头不是厂装的，是监管机构装的，也就意味着监管的人员他想，哎，我看看白药区今天在干嘛，啪，电脑点一下，就能看你这个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监控。
0: 这样的？
1: 哎，你想想看，哎，相当于有一个就是警察一直盯着你，你敢做坏事吗？是不是很牢靠？最后 GMP 它是一个制药标准，叔叔阿姨们从专业机构配回来的东西都是按照这个标准生产的。食品不需要啊，我们鱼油是食品，不需要这个标准，但我们是根据制药标准来生产，是不是让大家感觉到更放心、更安全，同时给大家更多欧米伽三的保障？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在市场上真的想找到和我们一样能够做到真的七标齐全的，你很难找到替代品，
1: 对，
0: 你很难找到第二份。而今天这么好的鱼油，恭喜大家又赶上了一个新鲜到货。其实这批货负责任的告诉您，是我们从别的渠道抢过来，他说叫借过来，其实我们就是纯抢过来的，抢过来的，所以我们的日期非常的新鲜，2026年1月20号刚刚到货的，纯度也特别特别的优秀，我们说又一次刷新了它的纯度天花板，
1: 对，
0: 纯度巅峰来的99.73，每一粒儿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1495.95毫克，所以这样的又一次让大家对于高纯鱼油有全新的认知，而且我们是高端系列，包括你说它用铝塑瓶装，用这个铝塑瓶装的成本都很高，它一定是好东西，它才舍得花更高的成本去包装它。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外面买的话，单粒儿价格要3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30块钱真的能够给我抵抗一些问题、一些风险，其实30块钱买个保险也值得，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不是30块钱一粒儿，我们相当于才几块钱一粒儿，几块钱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廉的，大家都能负担得起的啊。我们今天大组合6瓶装1998，再给大家加2瓶，再加到第3瓶，整整9瓶装，这也是我们在售的一个数量上的巅峰。
1: 我强调一下啊，今年如果观众朋友你买小组合，你会发现比以往少了，少了。我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已经涨价了，别的渠道来的，我们今年的成本已经涨价了，鱼油的原料在涨价，这个小组合已经涨价了。但是大组合，我们今天依然保证东方购物最低价格的9瓶装。注意，小组合变到3瓶以后，我大组合翻倍以后，我多加一瓶也能卖，多加2瓶就是特卖方案。但今天是实实在在9瓶装，
0: 9瓶装，
1: 相当于你买一套买两套小组合，我再送你一套小组合，对吧？9瓶。所以老吃的观众朋友们，你就买大组合，一步到位的同时，如果家里面啊亲戚朋友啊，或者家里面孩子还在吃的，买2套，直接再随便买个东西，再给你400块钱费以后，单粒价格变到5块多。注意啊，这5块多你花得很值，因为这5块多相当于你平时吃了4粒，哪怕你找得到99.73的整个一个身体当中效果。为什么？因为 RTG 的技术让吸收性足足翻了4倍。真正在夏天当中啊，可能饮食相对来说碳水会吃的比较多的，运动会比较少的，出汗会比较多的，心脏大脑的问题会比较严重的， 解决问题的整个一个好的方案。
0: 是的，所以不多啰嗦了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大组和全面热身，大组合现在备货都不多了，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赶紧抓紧时间抢起来九瓶装全面热销。今天看到九瓶装，下一次再做特卖都不一定有九瓶了，
1: 对，
0: 也可能这个价格也守不住了啊。各位观众朋友，咱且定且珍惜，能多组订购的，能多囤的，尽量多囤一点，02151199000。
2: 好不就选了呀，又他跟我一起吃的呀，
3: 哎，
2: 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4: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3: 就又得顶了两次，穿了啥穿了，穿了啥都穿，穿了穿的蛮好。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了，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
5: 我侬爱
3: 吃
5: 吧，
3: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订了又订了两
6: 次。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原来没吃着油是搿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八瓶装的，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一唱五唱啊，复合唱。啊，
7: 侬还做复合唱
6: 啊？搿做生意了。
7: 来，哎呦，没酒没酒没酒，
8: 太虚了。
9: The girl healthy，
1: 30%，第四。
8: 30%，
1: 可以，look，
8: oh。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9: blood. Right. 30. Good health.
10: 30%.
9: Yes.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0: It's a bio H. Wait a
9: minute. Yes. Yes.
10: Yeah.
9: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0: Yeah.
9: 至少是70%。
10: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11: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10: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0: 我们的鱼油是天然原料，这个受厄尔尼诺包括天气的影响很大。今年厄尔尼诺导致上海，你看这热的，鱼你知道的，我们用的深海鱼它喜欢冷，它喜欢冷水。这个整个天气越热，这海平面整个的这样一个下降以后，那个海水也热，热了以后鱼就长不大，所以导致我们今年原料非常的紧缺。那高纯鱼油就是用这些鱼油啊来做出来的，所以今年的涨价，我到新西兰去，其实一方面是当然要给大家拍很多素材，但更重要的是找新西兰谈价格。
1: 是的。
0: 但我反过来说，我告诉大家，新西兰现在面临一个什么局面？新西兰现在开玩笑说叫有价无市。什么叫有价无市？就他敢给你开价，但他告诉我，他说李，我没办法给你保证货源。我们现在啊，我告诉大家，新西兰的局面是什么？新西兰现在差了我们三个集装箱的货，一直没给我们发。我们钱打过去问他什么时候发，他说我鉴于现在我们的油采不到，就那个鱼啊，他找不到，他要买油啊，买不到那个毛油，就那个低纯度的那个鱼刚刚榨出来的油，他就没有办法做高纯鱼油。还有，我想说一下啊，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的联合创始人 Green， 大家可以猜一下刚刚那个 Green， 就是我在那个药房当中给他介绍鱼油的一些这样的整个纯度的，他的年龄，他今年的年龄已经66了。刚刚那个老外啊，我们的联合创始人66岁，但我实话实说，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也在猜年龄，我猜他最多50多。为什么？常年的健身的习惯，以及他身体当中常年欧米伽三的服用，给他的身体带来的不单单是健康，还有就是那种充满的活力，跟他的年龄实际上完全不匹配的整个一个朝气蓬勃的这样一种状态。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选择吃鱼油真的是对咱们整个的身体状态的调整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啊。但是今天的力度不一样，今天着重我还是要推一下性价比。今天是整整9瓶装，比平常的8瓶装我们还多加一瓶，多加一瓶就多加900块钱，您实实在在省了900块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大组合全面热销，赶紧先来抢先，因为真的马上就要没货了，抢最后的少量备货吧，02151999000。
2: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
3: 对，
2: 那我说肯定坚持了，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油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3: 就是比
2: 以前
3: 标准还要好，
2: 还好。
4: 血脂啊血压什么都好。
0: 这一点钱阿姨是如数家珍，观众朋友们，因为大家都知道东方购，我前面看到那个是 Visa 当中那个管叔叔，他有一次到我们东方购来，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2.几，
4: 比我好。
0: 当时钱阿姨就说了，我比他好。对不对，钱阿姨？
4: 你们竞争太卷了吧？
0: 对，然后他带来了报告，观众朋友们，钱阿姨今天应该60多，快70了吧？
5: 我69，
0: 马上补硒啊。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会在你的血管当中扔垃圾的那个脂蛋白，越低越好。钱阿姨是1.9，管叔叔也是70岁，是2.69，我是3.1，安妮是多少？
6: 我快4。
0: 安妮是4。
5: 安妮不行，
2: 我今年72了已经。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几也不知道咋了。像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3: 信心，
2: 很有意义。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我还是觉得那句话，就是我们当做到一个好的产品的时候，追踪着客人一年一年，看着他们的变化，作为见证人，我们都是为之欣喜的，我们都是跟他们一起开心的。
0: 对，
1: 更别说如果我是他们的子女呢，如果这是我妈妈的状态一步步的改善过来呢，哎呦，想想都觉得开心的要命。
0: 对，为什么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敢于对这些老人进行一个可能说长达10年、8年的这样一个采访，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产品，只要你身体提供好的材料，你的身体是可逆的。哎，很多叔叔阿姨现在像这种大夏天的，哎呦，我不想出去，饭也吃不下，路也走不动，感觉到待在家里面昏昏沉沉的。生活本不应该如此啊！注意，观众朋友们，我们应该是什么？马上暑假到了，虽然天外面天气很热，但你想想看，你们家孩子、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现在放暑假？如果你的身体够好，你是不是可以平时带他们去公园玩一玩？甚至啊，全家人一家五口人一起出去什么？哎，去到远方去看一看祖国大河山，甚至出个国，这都很开心。但反过来说，身体啊，革命的本钱，对吧？你出去旅游也好，你吃饭也好，都需要你的血管提供更多的养分。钱阿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8年的时候，62岁的钱阿姨，当时血管有一根心脏，70%堵掉，70%堵掉的心脏意味着什么？血出不去，血出不去，全身就缺氧。第一点吃不下，第二点脸色大家发现没有，有点蜡黄。第三点，最关键是身体没力气，因为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需要氧气才能走得动啊。血出不去，那好，8年的时间回来了。啊，很多人都说62到70岁。这3年一道关，那我这个关过不过去，是不是到最后身体当中出现一些不好的情况？但我们来看啊，钱阿姨的报告有多好。来，70岁的钱阿姨，62岁开始吃我们的鱼油，检测报告是今年的3月30号做的，总胆固醇4.44，正常范围。好，甘油三酯0.6，注意啊，1.88以下都正常，它只有1/3。
1: 天哪！
0: 接下去高密度1.67，没有影响你身体自身代谢胆固醇的能力。低密度，注意，这是个核心指标，2.26。这个指标越低，意味着你血管未来的风险就越低。这边我还跟大家解释一下报告。很多人说，甘油三酯跟低密度蛋白意味着什么？甘油三酯，你平时吃进去那些碳水、面、米、粥代谢不了，身体当中葡萄糖，肝脏就把它存起来，就变成了甘油三酯在你身体当中代谢不了，全部沉在你血管壁，让你的血管壁更厚更硬。低密度脂蛋白，注意，为什么高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要越低越好？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其实是你的肝脏往血管里面排胆固醇的过程，它带着那些胆固醇，那你血管当中垃圾越多，低密度越高，意味着什么？这些东西就往你的血管内皮钻，久而久之，它们就像擦那个散寒宁的那个钢纵火子那个钢丝球，把你的血管内皮磨得一塌糊涂，它们就往里面钻，同时发生了活火反应，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我们人体当中最可怕的一个东西，血块，一个让你的血管变硬，另外一个让你的身体产生路障。让血管越来越堵，你说这两个东西你要吗？都不要，是不是？好，欧米伽三，钱阿姨吃了那么多年，它是可以既调节你的甘油三酯，又可以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一个很好范围之内的。还有一点，跟很多专业机构配回来的东西，他们说，哎，我好像每天都吃这个东西，价位我还要吃吗？很多妈妈都在问这个问题，对吧？我每天吃那个小片片，我是不是还要吃鱼油？注意，小片片你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高密度也在下降。高密度是我们人体自身抵御胆固醇的能力，是肝脏分泌出来一种脂蛋白，带着身体当中那些多余的那些垃圾往肝脏排的好东西，就相当于垃圾清运车。如果你吃那些小片片，你会发现高密度也在下降，因为这些东西是分不清楚好的和坏的脂蛋白的，它会全部下降，也就意味着你身体本身对抗这些坏人的能力在下降。但你看钱阿姨的报告，吃了那么多年，高密度有下降吗？没有，它只对你的身体那些坏的东西起作用，但对你身体本身对抗的能力，它不会起到一些不好的影响的同时，它相反还会升高你的高密度脂蛋白。所以观众们，这个东西作为家伟来说，做了那么多年，做了10年的时间啊，一直以来我身边我自己包括我家人
1: 都
0: 在吃这个鱼油的身体的变化，我今天所以才敢那么有自信的跟大家说，你去吃鱼油吧，尤其吃到我们的高纯度又是高吸收的鱼油吧，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这玩意儿真好，你会长期的去吃下去。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一直说一句话叫做相信科学，
0: 相
1: 信科学，科学一步一步的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提纯它，一步一步的用 RTG 的技术增加你的吸收率，咱有什么好怀疑的呢？但是这玩意儿它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贵。
0: 对，
1: 太贵了。这个东西呢，在市场上买一买，899块钱一瓶。很多观众朋友说，我的天哪，那这个偶尔吃吃可以啊，你天天吃谁也吃不消，对不对？
0: 我这边说一句啊，这个鱼油是899，但如果比方说你去买那种30%欧米伽三的，你买没有 RTG 技术的，那可能就是1块钱一粒。但反过来说，那东西现在叔叔阿姨我说，只要稍微懂一点的人，
1: 观众朋友
0: 送给你，对，都不会吃了。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原来 欧米伽三才真正解决问题，鱼油不解决问题，嗯，是鱼油当中欧米伽三解决问题。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当中欧米伽三达到99.7几的同时，
1: 99.7几，
0: 对，我们还有 RTG， 让这99.7几不要浪费掉，真正到你的身体当中，咱花的钱不白花，
1: 是的，
0: 咱的身体要有改变，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1: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给力到什么程度啊？马上就涨价了，这些多余的废话我们也不跟你去赘述去啰嗦了，但是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组合九瓶装你看一次少一次，今天还不是常规组合，是特卖的组合，常规做到八瓶最多最多，今天再给你九瓶，惊不惊人？我们今天第九瓶899块钱，900块钱送给大家，1998带九瓶，每一瓶很好算，222。今天真正的高纯鱼油，有着 RTG 的技术，可以不用随餐吃，甚至我们的批次都是鼎鼎新的批次啊，1月20号刚刚生产出来，刚刚报关到手上，拿到手里，这个纯度又一次刷新巅峰，从纯度到新鲜程度再到今天的价格，没得挑。今天所以说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很多顾客看清楚听明白之后订两套，
0: 对，
1: 你订两套参与抽单活动，恭喜您单瓶到手价格177块钱，
0: 对，
1: 单粒儿几块钱，
0: 我
1: 5块钱。
0: 再次提醒大家，我看到好像还有两三位观众在买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小组合，小组合今天已经涨价了。嘉伟说句实在话，小组合因为我们这批货是临时性从别的学校拿过来的，我们的成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小组合现在变成三瓶装999，今天大组合依然维持东方购物买下去的最低价格，九瓶相当于你买两套小组合，我再送一套小组合，这个性价比对于长期吃油、全家人吃油的这个整个的观众朋友们来说，是不容错过的组合，不要买小组合。嘉伟索性今天做特卖了，就希望大家买的实惠，买的放心。
1: 而且有很多观众朋友非常的聪明，说哎，平常季节我就吃个那个没有 RTG 技术的，哎，相对来说便宜一点，好像一粒也就也要4-5块钱，但是到了夏天这个季节不同以往，我要吃好的，我要吃真正高纯高吸收的，所以在三伏天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把高端鱼油、高品质鱼油吃起来，一粒儿今天核算下来凑完单才5块钱左右，
0: 对，
1: 和普通没有 RTG 技术的可能都已经维持持平了。我们今天又有着 RTG 技术，又是新鲜批次，又是真正的高纯度，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这样的直播您看过几场？今天运气很好，咱们看到了听到了，抓紧时间抢起来，哪怕家里的鱼油还有的没吃完的，我都觉得这个组合是可以囤的，因为批次真的够新了。
0: 是的，
1: 你哪怕多囤一点没有问题的啊。最后的大组合只剩两组了，就看看谁手速快，现在都在商谈当中啊，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2: 好嘛，你吃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呀，但是我吃了这个，跟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点。那么我就要跟伊拉讲嘞，这个纯度啥个意思？要跟伊拉讲的呀。RTG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侪要跟伊拉讲一讲。我跟侬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5: 伊前头我就开始吃搿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商务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1: 全天的周末爆杀，马上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线结束了。今天结束之后，货号下架，你可能看不到九瓶的组合了，你最多也只能买到8瓶。大组合我们常规直播，大正常的话就是最多8瓶装。今天我们加到第9瓶，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单瓶核算下来低至222块钱，相当于是低至177块钱。
0: 对，
1: 全通路、全渠道，甚至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跟自己卷都卷不到这个价格了。
0: 对，看看啊，画面当中。啊，无论你生活当中你现在的身体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说人啊需要好东西，需要材料，你的身体才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欧米伽三对于血管就像辅酶 Q 十之于心脏，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一样。
1: 是的，
0: 甚至于年纪大了以后，血管才是一个全方位评价你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器官。
1: 是的，
0: 需要什么好的欧米伽三？
1: 是的，既然要吃就吃好的，吃一步到位的，吃真正的欧米伽三的高端系列啊。今天百奥盒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小量现货 获，02151199000。

0: 当北欧峡湾的秋景遇上冰岛极光的盛宴，一年中短暂的浪漫相遇，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爱沙尼亚、冰岛雷克雅未克黄金圈、维克，深入冰河湖，更有机会邂逅神秘极光。今年十月，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北欧冰岛隆重发团，首发福利双人立减6000元，7月20日晚8:15。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宫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宫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
1: 对，
0: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1: 是的，
0: 啊，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宫是首次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个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融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很少喝它。
1: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到底产地和那个原料，
0: 对
1: 吧？我们石斛呢，到底产地就是在霍山。
0: 霍山。
1: 哎，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0: 是的，
1: 你要用鲜斛汁，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度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它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1: 对，
0: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1: 对，
0: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1: 霍山
0: 的。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1: 是的。啊，
0: 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1: 石斛多糖。
0: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石斛碱。
0: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换句话讲，它俩是矛盾的，自相矛盾。我提取了石斛碱，我多糖没有了；我提取石斛多糖，这个石斛那什么没有了，
1: 石斛碱就
0: 石斛碱没有了。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目前为止，行业当中除了我们家，除了斛次方，
1: 对，
0: 别人没有这个本事，
1: 是
0: 就可以这么说，就是没有。
1: 在市面上看到都是石斛原浆，就是干石斛，
0: 干石斛的，对，就是给你磨一磨到你这种感觉的了。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灌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1: 所以啊，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度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0: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1: 是的，
0: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过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 嗓子比较。
1: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0: 有个箭头。
1: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就给到你了。
0: 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0: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三二一，走着，请看。哎，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
1: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1: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第三个要对抗各种高温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杯石斛饮就是来帮大家解决这多方面的问题的。爽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1: 对，
0: 反正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1: 是的，
0: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结果一查，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因为我
0: 是真没
1: 查了一下，像这样的石斛饮里面还添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哦。对，
1: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其他的那个石斛饮品里面有一系列的防腐类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添加量是一升当中十克，
0: 是，
1: 而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十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个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1: 对，
0: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购生，我记得好像十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就12.1啊，12.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2瓶矿泉水，这一瓶的。

0: 多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5: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4: 背外边，
5: 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6: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5: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肝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7: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肝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8: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7: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9: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10: 对，
9: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10: 是
9: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10: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是、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9: 是。
1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羊粪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9: 这个一定要到底，
10: 要到底，
9: 必须在那儿长。
10: 是的，
9: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就不能叫铁棍山药了。
10: 对，
9: 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10: 是的，
9: 这就没办法了。
10: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鲜条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9: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霍山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10: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斗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9: 对对，
10: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清养生。 嗯，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9: 对，
10: 又要让我身体好，
9: 是，
10: 不要让我麻烦。哎，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9: 要
10: 多喝饮料？
9: 要的。
10: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嗯，这就是享受。嗯，那么我们以前的原腔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9: 对。
10: 您吃干食后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食谷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嗯，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9: 我
10: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9: 您说
10: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9: 喝呀，
10: 加进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9: 哎，有道理，
10: 对吧？
9: 有道理，还有加点进去，啊，
10: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嗯，下个凉面？
9: 要的呀。
10: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嗯，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嗯，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嗯，又要把营养补到位。所以像今天的食谷饮品，真的可以碾压一批的我们说的植物饮品。
9: 我跟大家讲，啊，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 啊，我是怎么理解的？嗯。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10: 对，
9: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10: 对，
9: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食谷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嗯，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了，你还在费着它啊？那个食谷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嗯，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干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这种已经达到了类似于啊。包子油的程度，
10: 是
9: 以前是粉，嗯，没有破壁啊，啊，后来是破壁粉，嗯，破完壁之后是包子油，都懒得让你都不要再去用破壁的时候再去消化，
10: 是，
9: 我大概是这个意思，
10: 对，
9: 就是它已经精华提纯到你根本就毫无自己身体的付出，哎，您就享受它已经达到了顶端的营养，在这一瓶里了，
10: 是的，
9: 就是这个理解。你已经喝到它精华中的精华，不能再精华了。
10: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说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嗯。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9: 是。
10: 只要喝进去，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9: 就好了，
10: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嗯。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嗯。晕晕乎乎，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嗯。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食谷当中精华，嗯，还能享受食谷的美味。
9: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嗯，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10: 好，
9: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10: 哇，
9: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啊。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10: 对，
9: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
10: 的，
9: 没有多少的。嗯，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哎，
10: 而且
9: 虽然是泪水状的，
10: 对，
9: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0: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嗯，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嗯，看不出来的，对吧？嗯，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嗯，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嗯，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9: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霍，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10: 太舒服了，
9: 太棒了，这味道
10: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9: 第一次
10: 爽的不行，
9: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10: 对，
9: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嗯，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嗯，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10: 对，
9: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个意思吧。
10: 是的，
9: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嗯，霍山这个写的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10: 是的，
9: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 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陆安的铁皮石斛了。
10: 对，
9: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火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啊，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耗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
10: 对
9: 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10: 对，
9: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10: 对，
9: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一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10: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的。
9: 一瓶
10: 我记得那时候我喝那个芹菜苦瓜汁，很小的一瓶，大概是200毫升，300毫升，16块钱。
9: 但是您那是芹菜，
10: 对，是，
9: 我
10: 是
9: 这个。
10: 我们今天可是霍山种的铁皮石斛，而且是在石头上的铁皮石斛，这个价格真的是。做到大家心里去
9: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啊，可能你也是刚刚看完播客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10: 对，
9: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容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10: 对，
9: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10: 对，是的，
9: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
10: 哎，对的，
9: 我们今天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10: 对，
9: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2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价吧。
10: 对，
9: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10: 不一样，
9: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10: 而且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习惯的，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9: 对，
10: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
9: 当然
10: 还在外面玩，
9: 当然玩。
10: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9: 是，
10: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9: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10: 是，
9: 我根本就没倒完，这里面
10: 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9: 对，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10: 对，
9: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是
10: 这石斛多糖，
9: 石斛多糖，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10: 石斛碱和石斛多和石斛酚，
9: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10: 营养，
9: 干有干的优势。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10: 对，
9: 就他们俩真的是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了？
10: 对，
9: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3伏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10: 是，
9: 它是补五脏虚劳雷瘦啊，
10: 对，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石斛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夏季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9: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10: 那当然，
9: 这才8块钱，
10: 是的，
9: 对，开个玩笑说奢侈啥呀？你2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
10: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
9: 你
10: 来喝这个石斛水，
9: 你试试看，
10: 保你解渴。
9: 尤其是在上海，
10: 对，
9: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10: 是的，
9: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2: 那个京剧大师啊。 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哦，
8: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11: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1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9: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10: 是的，
9: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10: 我们可以把津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9: 对，
10: 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9: 你今天没有晒
10: 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
9: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10: 真有，真不骗你。
9: 是不是
10: 我们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9: 一下子热了，
10: 那个热浪哦。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津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津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分头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津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包括鲜食物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食物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9: 是
10: 那就更快的让身体的这个高温这个温度可以下来。
9: 好，友情提示大家一下，现在这个电话线非常之满。我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10: 一定是好东西。
9: 第一次东方购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液，这个铁皮石斛汁，汁，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你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了，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汁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10: 对，
9: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10: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它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9: 那怪不得，
10: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的，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9: 不讲，
10: 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9: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10: 8块多钱。
9: 就这个，嗯，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10: 是的，
9: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固做节目，嗯，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10: 对，
9: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喽，嗯，是不是？我东方固还真的没有在观，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10: 是，
9: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2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哎，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嗯，还是铁皮的，嗯，还是来自于
10: 霍山种植的？
9: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吃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哎，
10: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哎，
9: 这个还有关键了，嗯，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10: 六安的，
9: 六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嗯，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10: 是的，
9: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嗯，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一个水，怎么着？
10: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9: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说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了？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真识货，
10: 真是
9: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第一次出来，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13: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哦，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哦，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嗯，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嗯，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14: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9: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的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嗯，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10: 对，没了
9: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嗯，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10: 对，
9: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嗯，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10: 有吗？
9: 怎么会这样？
10: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9: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嗯，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10: 对。
9: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嗯，我们导演老师这边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10: 对对，
9: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嗯，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啊，
10: 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 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身体的精液汗液透支的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精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呢，
9: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10: 可以预约了，对吧？
9: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10: 五组啊。
9: 五十组啊，就五十组啊，
10: 对，只有五十组，
9: 只有五十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五十组啊，五十组哦，瞬间就没喽，
10: 是的，
9: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10: 对，
9: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10: 对，啊，
9: 植物饮料
10: 里面没有防腐剂，
9: 没
10: 有其他任何的糖，
9: 在这里没有糖，
10: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9: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10: 对，
9: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哎，我爸爸指在这里，大家看来，哎，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哎，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10: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9: 对，
10: 它里面确确实实
9: 如果
10: 有食物当中的好东西啊。
9: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
10: 你放开吃好了，
9: 你随便喝好了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三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10: 对。
9: 他如果能力没有那么强，你就随便喝，
10: 是
9: 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他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一瓶。哎，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解解暑，滋润一下，伸伸筋，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瘦，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10: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精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9: 这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10: 对，
9: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的啊，
10: 对，
9: 倍儿
10: 棒。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9: 是
10: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9: 价格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唠到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50套也没有了，
10: 很快，真的
9: 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10: 是呀，哎呀，
9: 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000-3000套的。来给大家看看啊，13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10: 是的，哦，
9: 8块钱，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冲泡，
10: 对，
9: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10: 对，
9: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这很粗的一个瓶子，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2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买个2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10-20毫升吧，你买个2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碳酸的。
10: 对，
9: 我们是什么？我们
10: 是
9: 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10: 是的，
9: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15: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16: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0: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分斗，
17: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

0: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1: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真的是越来越高，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的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1: 没有了，预约就这么多。
0: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这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胡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1: 是的，
0: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食物分，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食物分多，食物分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食物多糖了。它这个就很怪，这个食物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了汁，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你没法很彻底的吸收。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1: 是的，
0: 很棒很棒。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每一天不要超过3瓶。
1: 是。
0: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随便喝呗，人管你几瓶了。
1: 对，每天这个喝2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石斛饮啊，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所以老人家们今年酷暑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分完，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0: 怎么样？
1: 又热得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石斛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0: 好，那我先聊到这儿吧，还有5分钟，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最后5分钟3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着。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的货，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我们能亏到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1: 是的，
0: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3组的预约名额啊，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2: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0: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 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嗯，就很多聊天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其他的。
1: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是真实的啊。
0: 真的在催大家，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个周什么两周，哎，绝对不会，不要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所有这个营养目前为止人家正在申请专利，我刚才不提到一嘴吗？人正在申请这个专利呢，
1: 六个专利，
0: 对，六个专利，到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争取下档节目里面或者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再展示展示。如果他能申请下来的话，
1: 他在申请，你现在
0: 还没那么快，
1: 所以他现在
0: 专利申请很慢的，
1: 所以他现在很多信息都是保密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液氮零下160度，都是我就直接问过来的，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0: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南方，尤其在上海，
1: 是的，
0: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1: 对，
0: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2组，只剩下最后的2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
1: 不会很久的，
0: 什么2个月，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明天入库，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8块钱外面买2瓶矿泉水吧，
1: 是啊，
0: 差不多吧。
1: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想想
0: 你的矿泉水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对，
0: 最后2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我们今天，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 对, 对，口感会倍儿好啊、哎。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
0: 抱歉 了
1: 到时候，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镜，
7: 成为心之镜，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令人痴迷的历史沉淀，华丽的艺术杰作，宏伟的日不落建筑，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东方明珠英伦三岛海陆空12日全景游，跟着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英伦传奇。精致优雅的英格兰，每一个城市细节都透露出举世无双的高贵气质，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历史与时尚的碰撞，演奏出一首梦幻般的激情交响曲。饱经沧桑的苏格兰，一张古老而又质朴的明信片，徜徉在中世纪建筑的浪漫之都，许下愿望一定还要再来。北爱尔兰拥有壮观的海岸线，当你踏上世界遗产巨人堤，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定会在你的心里刻上深深烙印。爱尔兰，欧洲尽头的田园牧歌，大西洋上的翡翠，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和风靡世界的吉尼斯黑皮，让你到这儿的每一天都能开怀大笑。独具匠心的行程，双城堡、双学府、五大世界遗产，全程4星酒店，特色美食，往返直飞，一价全包。以后的每一年，您都会还想再回来。
1: 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啊，一说老牌的谁呀？英国啊，确实是这个国家在包括我们国家历史啊、教科书上啊，包括一些电影的啦，你都会看到它。特别我印象深刻的很有名很有名一部电影《007》，
2: 哎，是
1: James Bond。来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去英国玩，我们今天是有什么样的优势？来，曾老师跟大家聊一聊。
2: 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英国这个国家。对于整个欧洲大陆板块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英国，我们首先来看啊，看这块地图，看这小的地方。那么这里是整个欧洲大陆板块，而发现没有，英伦三岛是单独脱离于欧洲大陆的。单独存在一块，
1: 它是岛。
2: 所以呢，这么一个地理位置的形成啊，让它的这个生活习俗啊、文化啊，它都跟其他欧洲的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1: 是，
2: 所以很多，包括特别是我们上海的观众啊。都有生之年一定想去看一看，到英国去看一看这个很著名的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国家。所以这次我们帮您安排的非常棒的一个团期啊，什么时候？10月9日。
1: 为什么10月？
2: 10月份是英国最美的季节，在整个欧洲来讲，10月份金秋时节，我们说金九银十啊，放在欧洲旅游非常合适。这时候的风景是一年当中最漂亮，层林尽染。第二，从温度来讲的话，都说英国可能下雨比较多，金秋时节雨水特别少，天天是晴空万里，温度20度到22度左右，就非常舒适。所以是不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我帮你安排10月9日，而且是错峰出行。好，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行程，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1: 好，
2: 上海出发，我们搭乘东方航空，第一站来到哪里？伦敦。英国的首都。提到伦敦，大家肯定耳熟能详的各种地标线的建筑啊，马上就能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伦敦塔一定要去看一看，对不对？这个塔桥啊，然后呢，大本钟一定要去现场去看一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我们也要到现场看，那条著名的河流泰晤士河。这次我帮您包含了坐船游览，市面上很少有啊。这次都帮您包含。好，伦敦结束之后我们去看哪里？来到英国，我们看整个欧洲的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风景明信片的话，可能就是它巨石阵，是不是都听说过？
1: 太有名了，
2: 就是
1: 很神秘啊。
2: 对，人类5000年前留存下来的一个人类历史的文明遗迹。它到底什么时候建的？谁建的？做什么用？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这次带您到现场亲眼见证这一个人类历史的一个遗迹，听听导游怎么来告诉你它这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啊。好，接下来我们去到哪里呢？温莎古堡，是不是又是很出名？英国前女王的一个行宫，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还有人居住的一个城堡。而英国前女王曾经就非常喜欢住在这里，到现在你还能看到很多英国前女王啊她的一些生活用品啊、起居的一些地方啊。这次我们带您入内参观，而且配上中文的官方讲解，让您仔细的浏览这一个非常著名的世界知名的古堡。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英国的大学，非常出名，可能你家里身边都听说，很多人说啊，出国留学都愿意去哪里？去英国。英国为什么要去？ 牛津剑桥这个世界知名学府。那么这次我们带您去到牛津大学，整个牛津大学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城镇所在啊，它整个大学完全开放式的，
1: 是的，
2: 走到当中你会被当中很多的一些历史性的建筑所震撼到。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哈利波特》，
1: 对呀，
2: 里面一个大食堂，对不对？
1: 对，
2: 在哪儿？牛津大学里。
1: 是哦，
2: 哎，只有那儿才能出这样的一个片子啊，所以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这个牛津大学的整个一个大食堂的一个建筑啊。接下来第二个大学，剑桥大学，我们在这里要看什么？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首诗，大家听说过吗？就是以前的中国的一位诗人曾经在这里留学过，而他所说的《再别康桥》这首诗歌，就坐在这里。我们这次也带您去走上这个康桥，哎，去看一看这个著名的大学。而我们以前听说过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牛顿，发现了一个万有引力，对不对？在哪里？有一棵苹果树，哎，苹果掉下来，就在剑桥
1: 大学。也能去看那棵树。
2: 就能亲眼看到那棵苹果树，
1: 哎，有意思。
2: 这次全都在那看到啊，去看看剑桥大学。
1: 有趣。
2: 好，再接下来我们再往前进，去到哪里？这块地区叫科兹沃尔德。你看很多的一些行程啊，可能未必会带您去到这儿，但是我告诉您，这里去英国一定要去看，这里是英国乡村的所在地。英国的最美乡村，我们有没有看过？
1: 等会儿你说它是最美乡村，
2: 英国最美，
1: 超美吗？超美吗？
2: 看没看过一部英剧啊？
1: 哦，这就是那个
2: 庄园，看过没有？唐顿庄园。这里面所描绘的很多的一些英式的小建筑啊，庄园，美轮美奂，在哪里？就在这儿，科兹沃尔德。
1: 哦，那一定要去看一下。
2: 哎，这里有一个拜伯里小镇，是当地最美乡村之一。哦，哎，我们带您去现场去看一看啊。好，接下来，曼彻斯特，
1: 那就更不用说了，
2: 这个全英国鼎鼎大名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城市啊。它有一支球队，举世闻名，曼联队。那么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看曼联队的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带您入内参观，去看一看整个球场的全貌。
1: 好，
2: 可以说球迷当心里当中成一个圣地啊。
1: 是。
2: 好，下一站又是我们这次的一个重头戏，达西庄园。我们刚才说了，英国的庄园非常出名，不光是它的建筑，而它整个园林的设计，那种几何图形非常规范的一种设计，可以说是在世界上都是响当当的存在。而这次我们精选当中的其中最著名的达西庄园，这个庄园出名在哪儿啊？整个庄园首先说它的面积，占地面积，整个庄园的面积相当于600个标准的足球场这么大小，600个。然后这个庄园的历史呢，迄今已经将近有700年。整个庄园之内，它的彩绘大厅、它的那个雕塑长廊，都是所有游客最喜欢拍照打卡地方。现在大家镜头当中看到那个餐厅，是英国前女王维多利亚女王的成人礼举办的地方。而整个庄园历代的主人收藏了很多的一些字画呀、古董啊，全都收藏其中，所以这里可以说是英国最美庄园之一。2005年拍摄《傲慢与偏见》就把它作为了取景地，所以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个非常著名的达西庄园。好，再接下来去看一看英国的历史了啊。约克，这是有着1700年历史英国最著名的一个小镇，而约克大教堂就是它最著名的地标式的建筑。这次我们带您入内去看一看整个规模宏大的一个约克大教堂，它是全欧洲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这次我们带你去看啊。好，前面看了很多的人文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接下来去英国，我们要看看自然的风光，哪里呢？温德米尔湖区。那说到它，英国人都对它很熟悉，都会向你竖起大拇指，因为它是整个英国人被称为自己的后花园。而全欧洲很多人的度假的时候呢，都会来到这里，温德米尔湖区。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1: 是的，
2: 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人与自然是非常的和谐。我们在这里除了让您欣赏美景之外，还要安排上地道的国菜鱼薯，英国的国菜啊，鱼薯，在这儿让您品尝啊，这个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好，再接下来这里部分都是英格兰啊，再往上马上要进入苏格兰了。在这里有一个小镇叫逃婚小镇，
1: 这个名字，
2: 逃婚是不是？逃婚，
1: 逃婚。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里是英国的一个结婚圣地。
1: 哦，那为什么叫逃婚？
2: 英国人把它叫逃婚小镇。
1: 有意思啊，这地儿
2: 一年要举办超过600场的婚礼，就在这个小镇上。所以这里是一个
1: 不要被民宿误导，
2: 今年是一个结婚纪念日的话，
1: 什么是忘年，
2: 这里一定要拍个照，非常漂亮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地区，苏格兰。苏格兰代表了整个英伦大地的历史沉淀，而它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城市爱丁堡，这是整个苏格兰的首府，而整个城市以这座古堡命名，爱丁堡城堡。这次我们带您是入内参观，而且有中文的官方讲解，去看看镇馆三宝，权杖、皇冠和真理之石，你只能入内您才能欣赏得到啊。 接下来再看一下格拉斯哥，这是我们整个苏格兰地区一个非常现代时尚的城市，这里举办每年都有很多的一些艺术啊，现代的时尚的一些展览都在这里举办。嗯，好，从这里我们将要搭乘轮渡来到我们这次行程的第三个地区，叫北爱尔兰。来到这里要看什么呢？这里有个著名的景点巨人堤，嗯，它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整个大西洋的沿岸平面铺开，有6万多根的这种六边形的玄武岩，高的有6米高，矮的才20厘米，错落有致，仿佛伸向大海的一条巨人之路，所以被称为巨人堤。嗯，非常震撼，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啊。好，接下来我们还要经过贝尔法斯特，这是北爱尔兰的一个首府，再往下就去到哪里呢？我们这次行程的第二个国家，爱尔兰，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这里有两样东西世界闻名，第一是它的啤酒，我们听没听过健力士黑啤？嗯，凡是你爱喝啤酒，一定听过这个牌子啊。举世闻名260多年，在爱尔兰呢被称为国民啤酒。这次我们带您去这个健力士啤酒的一个博物馆，每个人可以品尝上一杯著名的健力士黑啤，这可是地方限酿啊，它是这个啤酒博物馆里面的一个限量的这么一个啤酒。第二个，看它的踢踏舞，爱尔兰的踢踏舞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大河之舞，对不对？我们现场去吃。哎，对，没错，
1: 我记得上过春晚，这个
2: 来中国都演出过。嗯，这次我们不但让你看这个表演，同时还配上一个3道式的西餐，一边吃美食一边欣赏这个非常漂亮的舞蹈啊。
1: 好，
2: 最后来看一下我们从哪儿回去啊？回上海，都柏林，直接飞回上海。
1: 不对啊，嗯，我怎么记得一般都是从这儿再回去，回去再走呢？
2: 没错，
1: 要走个回头路。
2: 是，市面上很多的行程啊，从这儿又得坐一段
1: 折腾一下，
2: 再得回到英格兰，英格兰从这儿再汽车拉到伦敦，从这儿再飞回去，是不是浪费时间？
1: 浪费
2: 舟车劳顿。
1: 你在地图里看着这么小段，你要不要等？要不要坐？坐完之后下面要等，又等又坐，
2: 1天半的时间
1: 又没哎，
2: 1天半的时间，
1: 那我们这1天半呢？
2: 我们全在整个行程里
1: 玩上了。
2: 我们从都柏林直飞回上海，我们给大家搭配的是中国东方航空。嗯，这样的线路，来看看市面上大概会是什么价格？
1: 好，
2: 看看啊，市面上有便宜吧？有29000多，跟我们差不多吧，比我们便宜700块。但你仔细看啊，首先它的餐标，8英镑一个人，一顿饭8英镑。在英国，你知道这个物价什么概念？
1: 70来块钱。
2: 我就告诉你，英国吃饭，我试过啊，一碗米饭3.5英镑，3.5块。他8英镑一顿饭一个人，你说你能吃什么？
1: 那我就两碗饭没了
2: 啊，两碗饭差不多
1: 就没了。我的饭量，我就两碗饭没了。
2: 是，
1: 你不能让我干噎呀，
2: 对不对？我们是15英镑一顿饭，这是首先我们的餐标的区别。它还有很多的餐食需要自理，看到吗？我们是餐餐全含。它的酒店，它这里写什么？3到4钻，是不是？我们全程是挂牌4星酒店，
1: 不是钻啊，不是钻，
2: 上是四粒星，都让您看得到，
1: 是星。哎，
2: 嗯，然后他这你看还小费要另外付，看了吗？小费他这写3000块啊，还有众多的自费项目，什么爱丁堡城堡、大英博物馆、室内游览、剑桥大学，你看他全要另外付费，这点付费自费项目相当于多少？3000多块又没了。
1: 哎，这不是曾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都是坑啊，
2: 是吧？
1: 我林林总总这加在一起多少钱了？
2: 你光看一个标题都一样，都叫英国爱尔兰，
1: 对，都长这样的。
2: 看细节你才会发现，哦，好多不一样。如果是跟我们品质差不多的话，市面上大概什么价格？看看，跟我们一样团期，35000，看到吗？
1: 你看看，哎，这钱人家就不说，不给你掖着藏着，就给你直接加上去了，
2: 全都加上去，
1: 全都
2: 加上去，都是
1: 3万多，
2: 是不是？而且就算它3万多，我要提醒你，刚才我跟你说的航班是怎么？上海进伦敦，都柏林回上海，对不对？你看市面上大部分是什么？上海到伦敦，伦敦回上海。
1: 哦，也就是说刚才这张。

0: 画里边这个地方他要折腾回来又花了一天时间，
1: 这还得加个轮渡，
0: 记不记得刚才说的这个
1: 再坐汽车，
0: 记不记得刚才说的这段，我们不是从这儿折腾回去，我们是直接回去，那这个路上的折腾的时间哪儿去了，我们花在玩上 了懂了吧观众朋友，懂了吧，这个我懂了，要不然你要不说我真不知道
1: 是吧，
0: 那我又被别人外面踩了个坑，
1: 旅游就是这种细节，
0: 是不是
1: 决定了很多东西，
0: 你得要行家才能告诉
1: 旅行的体验在于细节，
0: 我们多少钱，
1: 我们
0: 哎呀真便宜，哎29,999，
1: 可以的，不到是不是，而且我们给您的配置来看一看，上海到伦敦都柏林回上海不走回头路的中国东方航空的直达航班，这是我们提供的全程欧洲的挂牌四星级酒店，每天让你看得到这四粒星，全程的导游级用车，41个景点，6个世界遗产，经典的景点是站站入内，看看哪些啊，大英博物馆必须要入内，对不对，泰晤士河游船，我们说看这个伦敦最著名的建筑在哪看最漂亮，肯定是在河上，泰晤士河
0: 是
1: 就像上海你要看这边陆家嘴，这边是万国博览建筑，在哪看黄浦江上看最漂亮，
0: 是
1: 这儿必须要坐这个船，巨石阵一定要去看一看，温莎古堡、爱丁堡我们都是包含门票，而且含中文讲解，对不对，达西庄园、巨人堤、健力士啤酒全都要包含门票，这是我们给你的品质，所有的正餐全含，而且还有特色餐，爱尔兰踢踏舞的传统音乐秀的这个表演晚餐，伦敦三道式的西餐，英国国菜的鱼薯，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定要吃的，对不对，你要是自由行你会不吃英式下午茶吗，
0: 不能，
1: 一定要尝，我们全都给你包含了，私导小费刚才那这个图上多少，3000块是不是，
0: 要的
1: 10英镑一人一天，我们已经都帮您包含在内，签证费2000元包含在内，旅游意外险包含所有的，移动 WiFi 也帮你含了，转换插头也帮你含了，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0: 来给大家说说看，29,999这些加在一起，刚才我都不用说这个，这个等会儿我就想加它，我就想加它，这个算的3万吧，
1: 3万，
0: 没差个几百块，3万3000，
1: 3万3，3万6，
0: 3万7，
1: 当中还有餐标的不一样，还有正餐不含哦。
0: 哦，对对对，这好多不含的，3万7，我们今天29,000多，大概省了个8000块，
1: 8000块左右。
0: 而且注意啊，我们不是只玩英国，如果我只玩英国那就算了，我们是。
1: 英国爱尔兰，
0: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英国爱尔兰是一起玩了两个国家，
1: 是因为英国这个地方刚才说了地理位置很独特，既然要去英伦大地、英伦三岛，一次性应该要全都玩全，
0: 然后我们是30人的团，
1: 10月9号黄金团期，
0: 哇，这个可以，
1: 如果这个再早一点可能有点热，再晚一点又可能有点冷，英国适合旅游的季节不多，但是这是一个最棒的时间，不要错过机会，
0: 我们今天去几个人就定几百块哈，
1: 是啊，
0: 反正100块押金，去了我们就抵扣，
1: 没错，
0: 不去的话我们就退，
1: 没错，很容易啊，哎，这个一点都不会有问题，
0: 这个咱腿脚灵便的时候该玩玩一玩，
1: 是英国值得一去，
0: 玩就玩最经典，哎，最老牌的，
1: 是
0: 打电话订场，02151119900。
2: 伦敦我们来了，这真的是一个魅力无限的大都会啊，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身后就是已经拥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大本钟和国会大厦，在这里你能听到悠远的钟声，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而且呢在我们的右手边呢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曾经举行世纪大婚的西敏寺大教堂，在伦敦呢我们还将参观很多经典的景点，我们一直在好奇啊，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这座时尚的大都会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顶级的三大博物馆之一，光是目前在这展出的展品呢，就有100多万件之多，其中有很多呢都是举世无双的世界级文物。以前我们曾经在历史书或者是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一些珍宝，你在这儿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实物真迹。所以说，无论对于孩子和大人来说，参观大英博物馆都将是此生难忘的奇妙旅程。全世界英女王有两个固定的家，一个就是在伦敦市区里的白金汉宫，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拜访的温莎古堡。 据说温莎古堡呢也是英女王本人最爱的一个家之一，在这边呢她隔三差五就会来住上一段时间。每次她来的时候，她会乘坐一辆豪华大气奢华的一辆皇家马车，就沿着这条道一直往前开，必经之路就通到我们的温莎古堡。在里面呢可以看到女王和她的家庭成员每天的

这里就是剑桥大学最负盛名的圣三一学院。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呢，包括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大教育家培根以及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而我身旁的这棵小小的树，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苹果树，因为这里正是牛顿定律的诞生地。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诗作《再别康桥》正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共同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期写下的，这里承载了徐志摩太多的情感，所以不由得引得他漫步桥上轻轻咏叹。

0: 哎呦，这巨石阵呢、啊，
1: 是不是很震撼啊？
0: 其实，在各种各样的什么解密，我就爱看一些解密图书什么的，啊、不是金字塔就是巨石阵之类的。哎，
1: 是，没错，
0: 什么复活节岛啊之类的东西，我特别感兴趣。
1: 对，
0: 所以去那看一看。到底怎么样的形成？当然是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些真真正正让大家也是大开眼界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是，哎，
1: 到这儿以后，我跟你说，你到这个城市里面，比如说曼联队的那个主场，你一到现场去看一看。嗯，我们可能在现场看过很多一个电视转播啊，看到那个球场多震撼，只有到现场你就会感受到。为什么很多上海人观众啊喜欢到英国去看？因为可能啊，上海人有一些英国的情节。在上海有很多的一些马路也都是英式的建筑，啊，包括我们这个在路上看到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洋房，都是一些英式的，包括一些小庄园，哎，上海人对这些的一些情愫是情有独钟。那么这次呢，我们带您去到英国，不光是走英格兰，不光是去苏格兰，而是英伦三岛，连爱尔兰都带您一次游遍，而且是深度体验，
0: 来看看特色的景点和、哎、
1: 看看我们这次的精华行程啊，首先。大英博物馆啊，要不要去？
0: 必须去！
1: 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有多少？800万件。
0: 但是曾老师啊，有个问题啊，我之前我随便走马观花逛一逛，走一圈出来了。哎，
1: 就是我们的行程，我跟你说，我们的时间很充裕啊，在这个景点，我们给大家留足3个小时哦，而且我们有中文的官方讲解。
0: 我要的就是这个，
1: 是吧？
0: 我光看，我讲这话看不懂
1: 啊，
0: 看不懂的，
1: 是不是啊？
0: 你得讲解、
1: 这么多这个珍品，
0: 但是讲解你要抢钱吧？
1: 那必须啊，
0: 讲解要钱的呀。
1: 今天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不需要你花一分钱，但是我们中文的官方讲解配给您，看看这个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啊，
0: 贴心，
1: 泰晤士河。刚才说了，游上海看什么地方看上海最漂亮？一边是万国博览建筑，一边陆家嘴。黄浦江游船最漂亮。英国一样，到伦敦看看它这种各种各样的地标式的建筑，伦敦塔桥是不是那个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哪儿看？泰晤士河上
0: 是它这个
1: 坐游船，哎，您才能领略到。最漂亮的一面
0: 是的，巨石阵，
1: 巨石阵，
0: 刚刚提到的，
1: 这太厉害了，这个5000年历史啊，您上哪儿去能看到这样一个悠久的历史，而且充满神秘感，现场看才知道啊。然后，欧洲著名的古堡爱丁堡，
0: 爱丁堡，
1: 它既是一个宫殿，还是一个军事要塞，里面刚才说了有镇馆三宝，你要去充分领略它，也只能入内参观才能看得到，对不对？我们不光是包门票，同样中文的官方讲解。配套给您，您能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欧洲知名的古堡。克兹瓦尔德他说，英国最美的乡村所在地在哪里？克兹瓦尔德这次选择这个拜伯里小镇，被称为英国最美乡村之一。我们说英国人有一句话，什么叫有钱人？在伦敦有套房子不算数，在这个克兹瓦尔德有套房子，那才是有钱人。所以你到现场去看看这个英国最美乡村啊，达西庄园。我说。面积达到了600个标准足球场的一座庄园，不光是建筑，还有它美轮美奂的花园，都是你可以到处打卡拍照的地方。这里被傲慢与偏见设为取景地是有原因的。这个彩绘大厅大家看到吗？非常漂亮。这里的这个艺术长廊所摆设的周边画，墙上挂的画，每一个雕塑都是历史古迹。哎，这次入内参观啊。然后温莎古堡，这个也要去看的，在英国，在整个欧洲都是非常知名的一座古堡，也是现今世界上唯一还有人居住的古堡。英国前女王伊丽莎白最喜欢入住的一个城堡，温莎城堡。这次带您入内，配以中文的官方讲解。我再次强调，中文官方讲解，让你细细来品味。好，再来看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是人生必打卡的50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才体会到整个欧洲自然风光的代表，也是英国人自己的后花园。这次我们带您前往去看看啊，巨人堤，世界自然遗产。要看什么？它这种玄武岩非常奇特，六边形的，错落有致，6米之高，20厘米之矮，在你面前整个铺开，非常的震撼，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形成，面向大西洋平面铺开，像一条巨人之路。这次我们要带您去看。这是我们行程的精华景点，所有的包含的门票，包括的中文的官方讲解，我们该配的都给您配上。这一点价格我告诉你，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市面上可能让您花自费，但是我们不挖这个坑啊，今天全都帮你含到。再来看我们的美食，到了英国牛排要去尝一尝，对不对？爱尔兰的国粹，踢踏舞的一个音乐表演秀，连晚餐。我们全都帮你包含上，
0: 太棒了！
1: 这顿饭我告诉你多少钱？ 90英镑一位，90英镑一位，你算算现在的汇率大概是9.3左右，
0: 是啊，小一千了，
1: 小一千块钱，就光一顿饭啊，我们不含糊的去了，要好好体验，我们帮您含上。
0: 嗯，
1: 英式下午茶。要不要尝？
0: 要呀！
1: 你在上海找一个好点的五星级酒店，是一个比较正宗的一个下午茶。
0: 你比如说，你去北京，你不吃烤鸭去了，你去那干啥去？
1: 是不是？这次不用你另外再去花钱去准备去找，我们帮您安排好了啊！包括爱尔兰的国民啤酒健力士黑啤，
0: 好，
1: 我们到入内之后送上一杯，每人可送一杯健力士黑啤，不用花钱，
0: 行，
1: 做什么给您的品质。
0: 嗯，来，
1: 来，我们这次全部景点。刚才我把主要景点给大家讲讲，
0: 拿手机拍一下，
1: 你就看一眼，
0: 拍下来。
1: 我们安排的，那你可能在市面上可能会看到一些，可能略低价，比如说2万出头一点的行程也有，但是你仔细去看它的行程，包含哪些景点，有哪些景点含门票，你去仔细看，可能90%的门票都没有含，但是今天我们全都列在这儿，你可以拍下来，该含门票的一个不落。今天我包含41个景点，6个世界遗产。全都让您去到，这叫深度体验，一样去了一次英伦大地，我们要不留遗憾，把所有的地方全都能看到。最知名的比如说温德米尔湖区，比如说湖区小镇，哎，我们那个鱼薯就在这里吃啊，然后那个拜伯里英国最美乡村，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达西庄园，为什么这个知名的傲慢与偏见要在这儿取景，哎，我们要带你去看看，林林总总所有的景点我们一个不落的全都让您去，这才是我们的品质。
0: 来，看看，
1: 刚才我说了，
0: 总结一下
1: 这些所有的这些著名的景点，我们都要去到，是不是？挂牌四星级酒店，你去看一看，很多都告诉您的是品质3到4钻，但是那个啊，我跟你说，有两个晚上能赶紧安排在4钻就不错了。但是我们全程4星级全都让您住到啊，所有的特色餐全都包含。这下面很重要，来看看这下面的这些。可能是有一些低价团的话，这些都是在临时卖自费的，
0: 都不含，
1: 导游都要到现场让您另外要掏钱的。
0: 是，
1: 掏哪些？你看看，光一个泰晤士河游船，45英镑；如果光去一个达西庄园，多少？60英镑。
0: 你后面加个零就是中国是人民币，
1: 你就算算看。那爱尔兰那个 T 台舞晚餐秀多少钱？90英镑，是不是？
0: 天哪！
1: 就这点加起来，将近6600元人民币。各位，你算一算啊，今天我这个价格，如果要想要做低价，我把这6600抹掉。是不是我
0: 就2万出头呀？
1: 是不是就2万出头？但是东方购物给大家的团，不要走这种，走这种花样啊！我们给大家实打实的品质。今天的价格29999一位，但是我们包含的内容看一看，东方航空上海到伦敦、都柏林回上海，不走回头路。
0: 这个不是你想象当中，只是减了6000块这么简单。
1: 是，
0: 它可不是啊！
1: 就这套航班，你现在打开手机，你去搜一搜，光这套航班要多少钱？啊，小一万就这套航班，啊，你所有的去看都是伦敦往返，我们给你两头的，不走回头路。
0: 是
1: 挂牌四星级酒店，所有的著名的景点站站入内，而且主要的中文讲解全都要帮您包含在内，不虚此行，意义在于此。全部的18次正餐，包括4次特色餐，全都要包含。你到英国去，这种爱尔兰的踢踏舞肯定想看，对不对？我们帮您包含了3到4的西餐。也帮您包含英国的国菜鱼薯，我们帮您含上了英式下午茶，这在英国来讲是一个贵族的体验，对不对？我们全都帮您包含。不仅于此，我们的小费，欧洲旅游大家都知道的10英镑一个人一天的小费，全都是要另外付费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全都帮您包含在内。签证费2000块一个位，全都帮您包含。旅游意外险，另外还要赠送。我们说出国旅游啊，跟家人的联系不能断，对不对？我们每天要拍照，要发朋友圈，没网络怎么行？不用担心了，移动 WiFi 2人1台，帮您准备好了。这个你要在机场买的话，也小1000块钱。我们今天要帮你含上了。英式的转换插头，英国那个插头跟我们的国内完全不一样啊。插头你也不用担心了，今天也帮你准备1人1个。这个所有的内容都包含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当中，这叫一价全含的品质纯玩团。
0: 会不会有一些强制性的消费？
1: 您放心，跟着我们走。什么叫品质纯玩？
0: 没有，
1: 这是我对您的品质承诺
0: 啊。没有强制消
1: 费，没有啊。
0: 好，
1: 没有自费，没有购物。
0: 出发日期10月9号，怎么思考的？为什么要10月9号？
1: 金秋时节
0: 啊，
1: 去英国、去欧洲玩，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最好？特别是英国啊，如果上半年去的话，可能雨水偏多。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一个阴雨绵绵的这么一个天气啊，
0: 是
1: 下半年金秋时节雨水非常少，而且10月9号这个日期刚过了中国的一个国庆黄金周，哎，错峰出行，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呢，气温20到22度左右，人体非常舒适。而到了深秋季节，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会让您目不暇接，流连忘返。10月9号的团期，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个黄金团期。今天你如果想要去英国，想要去踩上英伦大地，看一看深秋美景，大家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漂亮？
0: 还是要亲自体验
1: 深秋时节。
0: 这个、和我们照片不一样，
1: 去领略一下。
0: 对，这种我们只是能有个万分之一的美丽。
1: 哎，是的，
0: 哎，一定要出去玩一玩。趁着我们腿脚好的时候，我都反复强调，咱现在有钱了，有闲了，咱就玩点精华。
1: 哎，对，
0: 不要跟大家随波逐流，而且以东方购物、东方明珠的品质，
1: 是
0: 大家完全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就好。
1: 是的，
0: 跟着我们去，给您照顾的妥妥帖帖的，一个人付100块，老两口就200块，咱先把这个名额占上，不去我可以退，
1: 没问题。如果说您今天看完了以后，没关系，你现在100块先预定而已，
0: 哎，预定而已。
1: 你后面还有一个到现场的一个签约环节，
0: 嗯，
1: 签约之前你说不行，你们价格太贵，不要，没问题。
0: 嗯，
1: 行程不好，不要，没问题。
0: 对，
1: 100块原封不动的奉还。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到现场，你说，哎呦，我今天买了2个，到时候我想去4个，今天30人一团，只有一个团期，10月9日最黄金的团期，错过它没有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在这儿呢有2大看点，第一看经历过战火的老城堡，第二看3大镇馆之宝，权杖、皇冠和举世闻名的命运之石。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巨人堤，也是北爱尔兰最值得到访的目的地之一。我身旁这些六棱柱啊，可不是人工雕琢而成的，而是由火山岩喷发出来凝固组成的。所以呢，这4万多根错落有致的石柱，在海岸线边形成了绵延8公里的壮观奇景。这里便被联合国教科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而我们的言语和镜头只能展现出这里1%的美，就请大家亲身来到现场，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吧。世界上什么样的啤酒才是最著名的啤酒呢？那一定是爱尔兰的健力士黑啤。那么如果你以前认为啤酒一定是苦的，这次来到爱尔兰就请大家亲口来尝一尝刚刚现做出来的鲜酿啤酒到底是个什么味道。口感非常非常清冽，而且上面的一层泡沫呢非常细腻，包括你凑在鼻子上的时候啊，浓郁的麦芽香扑鼻而来。哈利波特迷有没有？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就一定得来这里朝圣，因为这里呢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就餐的大食堂，就是在我身后的这栋古老的建筑当中。如果要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比牛津大学更适合拍古老而神秘的魔法学校，我相信你肯定是找不到了。但是仅仅是这些呢，并不能完全代表牛津大学。真正让牛津扬名全球的，是因为在它的历史上曾经培养出30多位优秀的卓越的政治家、首相。所以说，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如果你想在事业上更进一步的话，你就得来牛津沾沾仙气哦。在伦敦最繁华时尚的街区牛津街，有一家人气颇高的购物百货 Selfridge 百货，里面从国际一线的名品品牌到伦敦特色的一些本土商品，各类商品是一应俱全，而且当场可以退税的。但是 Selfridge 百货呢，一般的中国旅行团是很少包含这个行程的，那么这次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行程来疯狂一次吧。
3: 想我来对吧，我就觉着老开心，就是也不去了，白相了好，住了好，吃了好，导游也好，景点对吧，看了交关地方。阿拉从苏格兰都白相到英格兰，温莎古堡，还有白金汉宫，外观的大笨钟，侪老好白相的，老开了眼界。
4: 对阿拉觉着是一种文化方面的一种享受，
3: 行程安排了老好的。
4: 好比讲的，早上9点钟出发，侬笃笃定定好了，白相一个一个地方阿过去，老宽适的白相。
5: 还没啥个强制消费的么子，没，阿拉只得高头的钞票一点也不出了，基本上。
3: 导游老好啊，一个导游真的老热心。
4: 所以阿拉搿趟碰到了，真的蛮开心。
3: 阿拉先生已经超过70，
6: 已经70多岁了。趁现在跑得动，我快点出去多跑跑。搿趟去了以后呢，非常满意。我下趟呢，我要选里向我自家觉着非常精彩的地方再去。
4: 阿拉对东方购物安排搿旅游啊，我觉着真好啊！下趟呢还有别的旅游产品，我还要去。
0: 咱们呐，30000块钱不到啊，可以趁着最好舒服的季节，10月9号这个团期，
1: 是
0: 尽情的享受享受英伦的风情。
1: 是，
0: 刚才这么多的爷叔老师们、姐姐们也说，反正我一分钱不花，对啊，没有额外的强制消费啊。
1: 对呀、
0: 啊，然后又一站一站玩去。早上我看人说了9点出发，也没有说大早上给你从6点钟起床啊，怎么怎么地的，哎呀，一顿赶。哎，
1: 这就是我们行程的特色，
0: 对不对？
1: 我们的优势在这儿，
0: 说
1: 我们把那个航班啊分成两头，
0: 哎，
1: 不用走回头路，
0: 嗯，
1: 所以很充裕的时间在整个行程的过程游览当中，
0: 嗯，
1: 你就不用赶路。而且刚才说了，我们什么叫一下全寒？有些行程我们走在那边，我们吃那个鱼薯，我们刚才那个是我们去过的游客，那个叔叔，哎，他在吃那个鱼薯的时候，边上桌其他的客人说，哎，你们这个花多少钱来吃？我们这个包含了呀。你们花多少？哎，我们吃这顿饭花了45英镑呢，一个人。
0: 啊，
1: 你
0: 包含呀，
1: 都包含的。哎，
0: 别人
1: 都
0: 包含，
1: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一价全含。这是东方明珠国旅和东方购物给大家今天品质的承诺。
0: 这个真的是。
1: 而且去英国，刚才说了，既然去一次，你别留遗憾。有些时候只去了英格兰啊，苏格兰没去到，或者北爱尔兰没去到，爱尔兰没去到，是不是很可惜？你下次再飞一次吗？飞一次12个小时呢，何必呢？既然去，我们好好的体验。深度的游览，把最知名最值得打卡的地方一次过的全都玩遍，让自己人生的旅行清单当中英国这一片土地打个勾，你不用再留遗憾了，我们全都去到了，对吧？
0: 而且我们这一次去也不是光去英国呀，
1: 嗯，
0: 我们英国爱尔兰这两个国家呀，
1: 是
0: 两个国家，不是一个国家啊，英国和爱尔兰一起玩掉。
1: 是，
0: 而且人家这个路程非常特别，上海伦敦都柏林上海，一般是上海伦敦，伦敦上海，
1: 嗯，
0: 是不是这道理？
1: 都同一个点进出嘛，大家都知道。你如果哪怕买国内机票，你也都知道，同一个点的往返机票怎么样？便宜，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两个点的机票一定贵嘛。
0: 嗯，
1: 我们今天不浪费各位的时间，
0: 嗯，
1: 我们既然出去玩，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要饱览更多的精华景点。
0: 这就这个意思啊，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我们看一
0: 看什么叫做不浪费时间，
1: 嗯，
0: 什么叫做这儿进这儿出。你要是玩到这爱尔兰以后，你是不是要坐船？
1: 对，要坐个轮渡。
0: 轮渡
1: 要回来，回到英格兰，
0: 再走，
1: 再汽车一路拉
0: 到这边大这头呢。
1: 嗯，
0: 它可不是飞机飞之类的，它是从这儿到这儿硬拉过来的，一个天多又没了，
1: 一天半
0: 又没了，
1: 一个轮渡加长途汽车。
0: 所以你看看这个旅游这里边，我们不给你讲细节，曾老师不讲，都是坑。去那儿之后，你玩好就说啊。啊，最后这段时间我们什么也不看了，就一天在路上啊，
1: 就是在路上，
0: 那就是在路上呗。
1: 对啊，
0: 我们不是从这儿飞回家，
1: 对，
0: 直接走了，这多好啊！
1: 这一路的所有的景点，我们该玩都去玩。
0: 比如说，我们来大概给大家过一下看看。
1: 哎，我们快速的给大家讲一下啊，
0: 快速的过一下。
1: 上海到伦敦，
0: 哎，
1: 伦敦市内所有的什么大本钟啊，
0: 嗯，
1: 那个塔桥啊，全都去完。
0: 嗯，
1: 然后呢，哎，巨石阵，
0: 嗯
1: 啊，5000年的历史文明。
0: 你去的
1: 温莎古堡，我们带您入内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一定要看的双学府嘛，
0: 嗯，
1: 然后科兹沃尔德这个英国最美乡村的所在，全带您去到啊，
0: 嗯，
1: 这个曼彻斯特老特拉福德球场带您入内参观，球迷一定感兴趣，
0: 嗯，
1: 达西庄园英国最美的庄园之一，可以是巨大无比啊，我们带您入内参观，约克历史古城1700多年，
0: 嗯，
1: 我们看哈利波特当中很多镜头，什么对角巷啊，那个肉铺街全都在这儿
0: 取景啊，
1: 全都在这儿取景啊，嗯，所以我们在这儿去看。然后温德米尔湖，英国人自己的后花园，完全的自然风光，世界自然遗产，哦，带您去。
0: 嗯，
1: 逃婚小镇，这是路过的一个小镇啊，其实在英国是一个结婚圣地，哎，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接下来苏格兰爱丁堡这个城堡必须入内参观，我们包含门票，包含中文的官方讲解。格拉斯哥，这是一个极具现代感的城市，你要看，哎，苏格兰的穿格子裙的男人吹着风笛，哪儿看？哎，去格拉斯哥，马路上都能看得到。
0: 嗯，
1: 坐着轮渡来到北爱尔兰，看什么？巨人堤，因为这里面向大西洋，整个这个玄武岩是纯天然形成，火山喷发留下来的，整个一片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带您去看。贝尔法斯特，这是北爱尔兰的首府，我们带您去参观。接下来来到第二个国家，爱尔兰，去它的都柏林，去尝一尝260年历史的国民世界知名的一个啤酒啊， 健力士黑皮，去看一看大河之舞爱尔兰的踢踏舞，吃上晚餐，最后我们从都柏林返回上海，12天的时间，这样的行程，您以后走完之后，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讲，英国去过没有？英伦大地、英伦三岛都去过没有？你可以很自豪地讲，没有遗憾，我全去过。
0: 那直接飞走啊，可不再折返了。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再对比一下价格。如果您在外面可能碰到低价团，29000多，说实话跟我们差不多。这会
1: 看上价格好像差不多，还比我们便宜700块呢。但仔细看呢，餐标不一样。8英镑，我刚才说了，英国一碗米饭3块5毛钱，
0: 都是坑吧？
1: 3块5英镑啊，
0: 都是坑吧？
1: 哎，我们15英镑，它有18次正餐要自理，看到吗？它的住宿是什么？3到4钻。我跟你说，这里面能有2个晚上，1到2个晚上住4钻就不错了。基本上就是3钻。我们是全程挂牌4星，然后这底下这么多，你看看，大英博物馆这都是自费项目啊，需自理，看到吗？大英博物馆、爱丁堡城堡、伦敦室内游览、剑桥大学，这都是要另外花钱的。哇，这点3000多，一个小费3000块，这么多正餐自理，你算算你还要花多少钱？
0: 你这个正餐自理大概给我毛乎乎一个价呗，
1: 18次，你就算它8英镑的话，你也得100多英镑一个人吧？
0: 180英镑，180，1800，接2000块，
1: 2000块，
0: 2000，5000，5000，8000，8000，这个3万8。毛个4万块，
1: 将近4万块钱，
0: 就你实际上在市面上达到我们东方购这种品质，要花个4万块，我们今天要花个39000多吗？你花29000多就好了，便宜了1万块钱。
1: 你自己看，我们今
0: 天一个人便宜1万块钱，那观众朋友两个人呢？跟你爱人一起呢？
1: 对呀，
0: 2万块钱可以干点啥不好了呀？我们今天的团建还这么棒，10月9号的，就是舒服的不得了，
1: 非常舒服的季节，
0: 还漂亮景。
1: 而且不下雨，晴空万里，一年当最好的季节，看最美的风景。而且有人说，哎呦，你这个价格好像比市面上这么一比是挺便宜的。内容怎么样呢？看看我们的航班，东方航空，上海到伦敦，都柏林到上海，这都是直飞，不经停，不转机，各位，直接飞回上海的，不走回头路。全程挂牌4星级酒店，欧洲的酒店它是有明确的挂牌等级的，4星就是4星，是含糊不得。你每一天到酒店你去找，找到4星才算4星级。这是我对您承诺。所有的景点，大家镜头里所看到的，只要是韩门庙，比如说大英博物馆，比如说温莎古堡，泰晤士河游船，巨石阵、达西庄园、巨人堤等等，这些最知名的景点，我们全都包含门票，而且含上中文的官方讲解，带您仔细去游览，这才叫深度体验。哪怕就是大家现在见到英国的卫兵很出名，对不对？在哪看白金汉宫嘛，我们的导游是卡着点带您去看卫兵的换岗仪式，这才叫深度体验，对不对？包括所有的正餐，刚才说那么多餐它都是自理，我们不搞这个。餐餐必须全含，没有什么到餐点来说，大家自己去吃饭啊，过半个小时回来，没有，我们全都含。而且所有的特色餐，什么踢踏舞的晚餐秀啊，牛排三道士啊，那个鱼薯啊，英式下午茶，全都帮您已经包含好了，您不用再操心了。私导小费需要另外付钱吗？到现场肯定要付钱给导游的，但是不用你付，你的钱已经给到我们了，我们帮您付给导游。今天的团费包含全部小费，签证费2000块一位也都包含，另外的移动 WiFi， 到欧洲我们说网络不能断，对不对？2人1台的移动 WiFi 帮您准备好了。英式的转换插头帮您准备好了，一价全含的品质，我们今天承诺给您。
0: 抓紧时间订购吧，一个人预付款100块，去几个人付几个100块，去就抵扣，不去就够退还给您。先订购吧，02151119900。
7: 令人痴迷的历史沉淀，华丽的艺术杰作，宏伟的日不落建筑，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东方明珠英伦三岛海陆空12日全景游，跟着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英伦传奇。精致优雅的英格兰，每一个城市细节都透露出举世无双的高贵气质，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历史与时尚的碰撞，演奏出一首梦幻般的激情交响曲。饱经沧桑的苏格兰，一张古老而又质朴的明信片，徜徉在中世纪建筑的浪漫之都，许下愿望一定还要再来。北爱尔兰拥有壮观的海岸线，当你踏上世界遗产巨人堤，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定会在你的心里刻上深深烙印。爱尔兰，欧洲尽头的田园牧歌，大西洋上的翡翠， 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和风靡世界的吉尼斯黑啤，让你到这儿的每一天都能开怀大笑。独具匠心的行程，双城堡、双学府，五大世界遗产，全程四星酒店，特色美食，往返直飞，一价全包。以后的每一年，您都会还想再回来。
0: 我们的名额应该没有剩多少了，大家可以先抓紧时间把座位先抢下来，反正也不是说强制大家订完之后就必须要去。
1: 你没关系啊，今天你现在先订一个名额，接下来你可以打开各种的一个网站啊，
0: 去
1: 你去看一看，比一比我们的品质，包含我们的整个行程的内容，包含我们所去的所有景点含了哪些门票，餐是不是全含，它的航班是怎么安排的，它的酒店是怎么安排的，你仔细对比清楚了以后，再最终决定，因为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签约的环节，到那会儿你再决定我是否要去都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您，我们今天安排的团期10月9日，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最棒的，我可以说是最棒的英国游览的最好时间，风景最好，温度最好，而且我们今天10月9日错峰出行仅有3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你要看看啊，现在就我们给您搭配的航班，东方航空上海到伦敦，都柏林回上海，10月9日，你打开手机查一查这套航班什么价格，你就光搜伦敦往返，我就告诉你已经9000块钱左右了。
0: 那你就想想看，那12天我们全景游，两个国家，你就把你剩的10000块钱咱除一除，每一天才多少钱。
1: 是啊，
0: 真的是划算的不得了了。我们以今天东方明珠的实力才有可能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价格，一般来讲在暑期的时候这个价格早就飞到天上去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价格一压再压，以及现在各种各样的油的价格的这种情况下，说实在话能做到这个确实很难得了。
1: 3万块以内、
0: 这个价位
1: 啊，对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来讲的话已经是在这个季节来讲的话不贵，更别说是英国，英国东西本来就贵，是不是？英镑可能是目前汇率最高的一个货币吧，
0: 对的，
1: 是吧？所以你现在想想，1:9.3个人民币啊，1:9.3的一个汇率的情况下，今天这个价格你换算成英镑才多少钱？英国伦敦吃一碗米饭3.5块，就这个价格，买一罐可乐跟我们中国的价格一样，它也是3.5，但它是英镑，
0: 英镑、
1: 一罐可乐，
0: 英镑
1: 3.5。你想在那儿吃喝一罐，中国内喝10罐，
0: 是
1: 就是这个一个性价比，对吧？就这个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真正的是旺季，但是不贵，真正的是超高性价比的一个行程。
0: 感兴趣，电话先拿起来，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您可以随便比，不想去了我们就退给您，啊，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3个名额，02151111900。

的时候，你换手机，我刚刚看到的时候。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也是立邦刷新服务啊。我们说，其实人每天要换上一件新的衣服，那家里的墙壁也是要换换新。特别是刚刚这个出了煤、入了伏啊，三伏天的时候，大家一下子会发现，黄梅天这十几二十天，整个的墙壁出现各种发霉啊、洗皮啊、泛碱各种情况。就在我们直播的现在，此时此刻，外面也下起了瓢泼大雨啊，家里的门窗。哪怕你说稍微关紧一点，也有可能有一些雨水会渗进来，墙壁地板都会起皮发霉泡烂等等各种情况，所以需要更好的立邦刷新。那说到立邦刷新，跟东方购物呢已经是差不多有将近十年的合作时间，而今天呢不但是品质始终如一，而且方案也是独一无二。那么今天也是请到了立邦的王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总，欢迎。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立邦刷新服务的这个到家，为大家解决家里的墙面发霉、起皮、开裂等问题。现在正好是非常适合刷新的一个季节，
0: 因为干燥速度快嘛，
1: 对，
0: 干得快，对吧？然后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以前在演播室里的直播，但现在来到门面，就在刚才我们快直播开始之前，还有顾客络绎不绝的过来来签订单。那确确实实也是很多的顾客也发现家里的墙壁，特别我们在这个区域啊，虹口的这个区域，老公房、小房子相对来更多一些，那房型出现各种的问题，房子出现各种问题，都会有一些让大家觉得挠头皮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看看为啥立邦刷新这么受人欢迎啊？这个墙壁我们是师傅上门之前先拍照，
1: 是吧？没错，
0: 看看你家里面
1: 检测的时候会帮您看
0: 到底有什么问题，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天花板都出现了，你看
1: 这是
0: 这个是什么？这个已经是掉皮了，
1: 掉皮了。
0: 然后旁边那个呢也是粉化了。
1: 是，
0: 你看它连那种就是墙壁本身，你看在里面它都已经是发霉了。
1: 是的，
0: 对吧？整个墙壁，因为它已经渗到里面去了。
1: 是
0: 啊，再看下一张，你看这已经泛碱。
1: 对，
0: 因为你想靠河啊，就是比如说像靠河帮的这些小区，它的湿度会比较大，
1: 对，
0: 泛碱情况会更为严重。
1: 对，
0: 然后包括像这个也是，
1: 窗台的发霉，
0: 窗台
1: 是，
0: 对吧？因为冷热不均，因为特别是夏天啊，你里面开冷空调，外面37-38度高温天气。这个它很有可能，你包括像今天下午的时候还开玩笑说下了一阵开水雨，
1: 对，开水雨，对，
0: 像这种水汽特别大的时候，特别会引起这种窗台的发霉各种情况。
1: 是，
0: 那你说发霉怎么办？你要不处理它，像这种霉菌孢子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
1: 是的，
0: 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
1: 是的，
0: 对吧？接着再往下看啊，比如说像那这种像贴了墙纸的啊，
1: 对，
0: 早些年说贴墙纸还是蛮流行时髦的事情，
1: 是，
0: 但是过了没几年，你别说没几年，可能过了个半年一年的时间，你发现墙壁出现各种这种发霉，闷在里面了。
1: 对，尤其像上海这个湿度比较高的一个城市，我们很多的顾客这都是现场拍回来的照片，墙纸在撕下来之后就会发现这个里面的发霉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
0: 所以你会发现这墙壁问题非常之多啊。来，我们看下面啊，那大家会说了，那我怎么样解决？包括像这个也是，
1: 对，
0: 这种呢不但是贴了墙纸，它还有家具，
1: 那
0: 比如说像斗柜啊、床啊、电视柜啊，你把它挪开之后，背面墙壁叫 itiska，
1: 对吧？
0: 为什么呢？其实它平时白天啊，你可能看不到，到晚上的时候，像这种一挪开，
1: 是，
0: 那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1: 对，
0: 色差反应会非常大，
1: 是
0: 啊。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打理。那你说选择什么样的施工队很重要？马六基队你敢找吗？
1: 找。
0: 找之前你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你能够承受家里弄得扬尘满天的情况吗？第二点，他用的材料，也就是所谓的涂料，不管是底漆还是面漆，它是不是环保？
1: 是。
0: 第三点，它有没有服务保障？
1: 是。
0: 也就是它刷完你家之后，到第二年、第三年，万一出现问题，还能不能找得到他这个人？
1: 是。
0: 这三个问题你能解决吗？好，很多人说我解决不了，没关系。这时候找到立邦刷新，立邦刷新，刚才我在开场的时候也说了，跟东方购物结缘有十年的时间了，
1: 是，
0: 它不但是个内墙，对吧？它叫全屋刷新，
1: 是，
0: 甚至很多人说，哎，我家里面正好是套别墅，
1: 是，
0: 别墅的外立面可以刷吗？
1: 可以刷，
0: 防水可以做吗？
1: 可以做，
0: 栏杆铁艺栏杆可以做吗？
1: 全部都可以做，
0: 包括木器漆、铁器漆、儿童漆、金属漆啊、魔术漆等等，其实都可以做，甚至我们说美缝收边，只要关系到家里的这种美化。家里的换新，你找立邦就找对了，
1: 是，
0: 而且找东方购物销售的立邦其实更加靠谱，
1: 是，
0: 为啥？我们还会有着见面好礼啊，
1: 是，
0: 一会儿跟大家说。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啊，大家说，那我今天找到立邦是不是马上就要付钱呢？并不是，你今天只需要付定金1000块钱，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叫免费检测墙体，
1: 是，王
0: 总，什么叫免费检测？
1: 免费检测墙体是立邦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服务内容，就是在您报名之后，我们的专员会上门，根据你家里的情况，帮您检测你的墙面面积，然后。 后去看您这个问题到底是由什么产生的。另外呢，我们是通过一系列的专业工具去做检测。
0: 对，
1: 如果说检测下来您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或者怎么样子，那 OK， 我们是一分不收，不收上门费用。
0: 同时今天还有见面好礼，
1: 是没错，
0: 那我们说是六罐小苏打，
1: 是
0: 来是送给大家，好吧？这个我们说这就区别于我们的专这个普通马路游击队。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普通马路游击队它不可能带这种专业的工具仪器，你家里的酸碱度啊，墙壁的粉化的情况啊，包括你为什么每年在这个地方都出现大面积的开裂，都交给立方。
1: 是，
0: 这一步检测完了，你说我最后出具报价合同不满意，定金退给你，
1: 是
0: 全额退款啊。
1: 是，
0: 因为他但前面的前续工作什么量房
1: 是
0: 出报价都不收你任何费用，
1: 对，没错，
0: 都不扣钱的，
1: 没错，
0: 好吧？然后你还得到一个专业的报价，
1: 是
0: 还得到我们免费的六罐小苏打，好吧？好，如果说你对报价合同方案都满意了，交给立方来做，我们有句话叫不用你动手，
1: 对，哎，
0: 这个特别好，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所有的施工服务中提供到的这个搬移保护家具，甚至包括墙面的处理，都不需要您在家里面提供任何的辅助，
0: 是
1: 由我们的专业人员上门去帮您做家具的搬移、遮蔽和保护，然后在家施工。
0: 这个真的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你来看一看，我们现场到门店来，对吧？他其实每天白天都会接待很多的顾客，
1: 对。
0: 但是我会发现他的膜，比如说地膜，
1: 对，
0: 这个地膜贴得非常厚实，所以哪怕迎来客网，它都不会影响我下面的大理石，
1: 很干净，而且
0: 也不会，如果是您家里的话也不会影响到您家里的这种干净程度。
1: 是，
0: 甚至你看咱们有一个绿色的粘胶带，这个不是透明胶，不是玻璃胶，这是强力粘胶带，它跟我们地缝它好好的进行一个粘合在一起，
1: 是
0: 就避免了灰尘粉尘的
1: 进入进去，
0: 对吧？你弄完之后全部把它撕掉还跟新的一样，
1: 是的，
0: 价交给大家，
1: 对
0: 吧？你看我们的台面桌子，对吧？吃饭的桌子，
1: 对，不影响您使用。
0: 哎，睡觉的，比如说床，
1: 是
0: 啊，包括你看电视的沙发，甚至我吃饭的两把椅子，全帮大家包好。而且它包啊，它居然是包出一个形状来。
1: 对，
0: 所以你看啊，我可以坐在上面，
1: 对，
0: 跟大家聊聊天，
1: 是
0: 切足，对吧？叫一边刷新一边施工，不影响大家的这个居住生活。三五天时间，
1: 对，
0: 这快速一个新家就交还给您了，
1: 是的，没错。
0: 好，这叫不用你动手。好，第二点，我们说啊。这个在刷新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发现有一点，就弄得真的是家里面一屁四
1: 扬尘满天，
0: 扬尘满天。这以前呢，咱们用到的是像这种叫牛皮纸，这以前都见过的啊。
1: 对，
0: 我自个儿还用它来打磨过墙哦，真的是一刷子上去，马上整个墙粉都掉下来了
1: ，
0: 好吧？这您自己呼吸，那肯定是有害健康。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变成了进口打磨机，
1: 是，
0: 你看啊，它是机器打磨，所以快速。
1: 效率很高，
0: 效率也很高，而且再来看它里面这个洞啊，它蛮宽蛮粗的，所以它吸附粉尘的能力强不强？
1: 强，很强，
0: 非常强。
1: 对，
0: 所以它打磨的快速、平整、高效，尽可能的，不是说它一点灰尘都没有，但尽可能给你家里面不那么影响你的居住，对吧？一个是不用你动手，第二个叫进口打磨机，
1: 对，
0: 第三点，咱们来看看今天其实可以选择的。这个涂料的丰富性还非常多，对吧？我们说可以看啊，我们既然是来到了门店，我觉得就是有别于我们说在那个演播室里的直播，因为演播室因为格局所限，摆不了这么多的这种
1: 效果
0: 出来。
1: 是，
0: 比如说像现在的艺术漆
1: 小羊皮，
0: 它有那种小羊皮的质感，
1: 是。
0: 比如说它还有云锦绒的质感，
1: 是，
0: 对吧？包括还有这个叫哎云锦绒，它都有好多质感
1: 系列，对，它有不同的织纹、不同的触感，让你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可以使用这些。新型的这个魔术漆的这个
0: 上面你摸上去它是有一些颗粒感的，
1: 是，
0: 但下面摸上去还真的是那种很细腻的，
1: 是，
0: 它有彩陶砂的，有蚕丝的，
1: 是，
0: 就你不一定说全屋都刷这个效果，
1: 是，
0: 很多人叫点缀，叫锦上添花，
1: 对
0: 吧？哎，就比如说一件漂亮的连衣裙，你弄上一根非常美的腰带，
1: 是，
0: 那其实这就起到一个腰带的一个作用，
1: 是，
0: 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好，我觉得其实立邦不光是解决大家叫全层涂装体系，
1: 是
0: 啊，这个我觉得跟大家多说一句啊，什么叫全层？就是从里到外，就是它不光是给你表面给你粉化美饰，
1: 是
0: 它还给你从里面一直做到外面。那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看最顶上，它做到了基层处理。
1: 是，
0: 王总，什么叫基层处理？
1: 基层处理在这一步的时候有很多的粉化情况是没有做当时的这个基层处理和墙面加固。 导致了现在很多的墙面会开裂、起皮、掉粉这些问题。
0: 是，所以基层处理要看师傅对于你家墙体的判断，
1: 是
0: 不是说每家都必须要做到这一步？
1: 是，
0: 有的人家说我基层好好的，我不动它，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有的人大多数啊，这种老房子20多年、30多年，甚至大概上世纪70-80年代建的，40-50年了，
1: 门口这边特别多。
0: 对，所以其实我们立邦它叫家门口的刷新管家，
1: 是
0: 就是辐射到周围的一些老房子、老小区。但是选择东方购物平台呢，第一个质量是绝对靠谱的，
1: 对。
0: 第二点来说，我们还有特别好的赠品啊。
1: 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墙面加固了，防水还特别重要。
1: 是。
0: 说墙壁为什么要防水呢？
1: 墙壁，因为你像很多发霉的问题，其实就是墙壁发霉、漏水造成的这个最终的问题。然后呢，像这个防水处理是我们现在尤其是上海地区特别需求旺盛的一个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那个雨点子打的那个玻璃门上噼里啪啦的，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应该是几点啊？九点一刻左右啊。
1: 对，
0: 这个已经是还是瓢泼大雨。
1: 是的，
0: 窗台哎飘雨进来了。
1: 是
0: 啊，阳台飘雨进来了。好，我们就来模拟一下，外面下大雨，我这边也给你浇点雨。这呢是模拟一下，有两块水泥墙，这是我们浇水的区域，就好比是外墙。
1: 室外。
0: 说防水怎么做？室外。你看啊，
1: 做和没做的区别。
0: 两片水泥墙，好，这如果是你家的阳台，你看啊，王总刚刚倒下去这个，它是没做防水处理的，外面瓢泼大雨，这是外墙。好，你们家的内墙居然已经开始出现了渗水
1: 。对，
0: 它为啥会出现渗水？
1: 因为你看到很多毛细孔啊，就是你是肉眼能看见，
0: 嗯，
1: 但是在原先处理墙面的时候，可能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个水泥扫平啊，或者是说。墙面找平，它没有做防水处理，
0: 对，
1: 那慢慢的水就会从这个毛细孔里面渗透出来，渗到你家里的墙面，或者原先你做的墙纸，你可能眼睛看不见，
0: 对，
1: 但实质上它是在往里面透，
0: 所以
1: 一点点的透进来。
0: 我们都帮大家防水做好。那反过来说，像我这里，来，我帮大家做好了防水，而且这个防水啊，它叫京瓷膜，
1: 是，
0: 它是一层防水膜，
1: 是，
0: 所以你看啊，外面再是大雨，
1: 是
0: 大雨倾盆，不过里面哎渗不到里面去的，
1: 是。
0: 我给你转过来360度看一下，水渗不进来，水渗不进来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我的
1: 发霉，
0: 哎，刷了好看的漆也会，对吧，
1: 对，
0: 就是发霉
1: 开啊或者是怎么样
0: 开裂啊，各种情况都不会出现，所以防水工作一定是我们说在上海这个地方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没错。
0: 好吧，好，防水做好了，接缝抗裂，挂网抗裂，面层收光，你看最后才是用底漆，最后是用面漆，
1: 是，没错，
0: 对吧。好，我们说了，其实立邦啊，给到大家其实在专业的平台买到一个大品牌的涂料产品刷新服务，那你买到的是什么？我觉得首先买到的是一份环保。那这个环保给大家来看一下，来，这个是我们立邦的儿童漆，来，儿童漆，这个儿童漆它其实经过了一定的检测，不说啊，来 VOC 含量标准值是小于等于80，我们今天叫未检出。
1: 是，
0: 甲醛小于等于50，我是未检出。
1: 是。
0: 苯乙苯二甲苯总和小于等于100是合格，我是未检出。
1: 是，
0: 等等，所有这些项目它只要小于这个数值就 OK 了。
1: 是，
0: 但我今天通通是未检出。
1: 未检出，
0: 为啥我们能做到未检出是高于国家标准？
1: 首先立邦的这个材料是它独有的这个产品技术，
0: 嗯，
1: 然后呢，为了保证我们的刷新客户在边施工边居住的情况下，我们是把所有的产品都做了一个强有力的升级，
0: 嗯，
1: 保证了这个环保，为大家这个刷新提供了更好的一个放心和安心。
0: 是，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立邦真的是很专业，而且找到专业正规军对大家来说只有好处。
1: 是，
0: 因为专业的事情啊，我们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去做。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您省很多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说，那以前我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1: 是，
0: 可能也是出于怕麻烦。
1: 是，
0: 我们帮你搬家具，我们帮你包裹，我们最后帮你原封不动的归位，
1: 是，
0: 省心了吧？
1: 对，
0: 你怕那些味道等等，我今天一滴胶水都不用，对吧？我是能够，甚至我说一边居住一边刷新，这样的家庭也很多啊。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多。
0: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签的叫闭口合同，
1: 是，
0: 不是说先给您一定的优惠，把你吸引进来再层层加价，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1: 是的，
0: 特别像涂料。动不动其实价格都挺贵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明码标价，而且在东方购物还能享受很好的优惠。
1: 是，
0: 来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不是暑假了吗，孩子都出去玩了，对吧，房间正好空出来。

0: 我今天还在想给我们家孩儿这房间刷一刷就漂亮的颜色，对吧？我觉得其实也开启他九月份的新的啊学年阶段，
1: 对，
0: 也有一个更好的吸引力。
1: 是的，
0: 儿童房涂刷面积是30个平方，解决了涂鸦、陈旧、暗淡、抗菌、护敏。你看啊，其实像涂鸦在小时候3、4岁、5、6岁
1: 特别多，
0: 太顽皮。
1: 对，
0: 长大了读初中了、上高中了啊，这个环境没变化，但是上面的东西还在啊。
1: 是的，
0: 好，你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那这时候我帮你解决问题。那你看这个报价3180元起。哎，王总，我今天就付这个价格帮我刷新解决一下，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说起呢？因为每家每户用到的涂料，因为它儿童期都有好多规格，
1: 是的，没错，
0: 对吧？抗甲醛的这个规格都有好多，
1: 对。
0: 所以你到门店来呢，我都可以现场来看到底哪个适合您家，好吧？好，不管怎么说，今天选择东方购有几点好处啊。第一点，来，订购流程很清晰啊，今天只要付这个定金就可以，未来这个定金您不白付的。它第一点。它是可以折抵你总共的装修款的，
1: 是的，没错。
0: 第二点，它可以锁定好报价的，
1: 是的。
0: 第三点，它还能锁定优惠，
1: 是的。
0: 那这个优惠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第二点，来，免费检测定制方案，就是你知道墙壁问题了，但最后我不刷了，定金是不是全退？
1: 免费退，
0: 是全退啊，所以这一点你是放心的。第三点叫明细报价闭口合同。王总，什么叫闭口合同？
1: 闭口合同是等于是如果在这个报价建立的基础上，如果后续有增加的，除非是您定制化的内容，如果是我们施工报价的问题，我们是不再额外再收取任何费用。
0: 万一出现问题是，比如说师傅说这里需要有一桶，但是你合同已经签好了，
1: 对，
0: 这就是立邦帮你出了，
1: 是的，
0: 明白吗？这就是一个。就是避免大家说，哎呦，这怎么层层加价问题？
1: 对，
0: 那当然你说我自己想加一桶艺术漆，那是额外增加的。
1: 是的，
0: 是的。好，跟您说清楚，然后再来选择立邦还有个好处，叫刚才说了啊，老两口搬不动，小两口上班，对吧？没时间搬，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最后收取余款，清洁归位，通通不用你动手，
1: 是，
0: 好不好？所以这个流程您照片可以拍下来，未来在签合同的时候你可以一一对照，
1: 是
0: 啊。好，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我们刚才说了啊。真的是还不一样，毕竟是跟我们合作了10年的，
1: 对，
0: 对吧？老伙计了，
1: 是，
0: 对吧？好的，良好合作供应商，所以啊，为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方案，我先问一下王总，这三重方案在什么渠道，在什么样的门店还能看得到？
1: 只有在东方购，
0: 确定吗？
1: 确定，肯定，
0: 确定啊，
1: 是的。
0: 看好了，今天只要锁定好定金之后，来见面就有好礼的6罐小苏打。什么叫见面就有好礼？
1: 就不管你是否最后的施工，只要我们师傅上过门，你接受或者不接受报价，我们都会给到你这个苏打。
0: 特别好，这个是洗瓜果蔬菜，
1: 洗瓜果蔬菜，对，
0: 也都可以，
1: 非常应季。
0: 清洗碗碟、
1: 是
0: 锅子都没问题。这是6罐，不是1罐，
1: 是
0: 啊，6罐您拿回去。那位去送你啊，吼，对吧？
1: 准
0: 备吼，好吧。然后再来施工好礼啊，就完工之后，我们会送给大家36寸的风扇灯。
1: 是，
0: 哎，这个风扇灯特别好，跟咱们空调是伴侣啊。
1: 对，没错，
0: 还能节点电。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安装怎么？
1: 包安装
0: 也包安装。
1: 对，
0: 好吧。好，东方购物还出200块钱礼品卡，你可以带走，直接可以买东方购物的产品。
1: 是，
0: 这三重好礼，王总说了，我任何一个渠道的好礼都没有今天这么大。
1: 是，
0: 就是在上个月我们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三重好礼，
1: 是的，没错，
0: 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好礼是一方面，是我们的心意，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么多年合作下来啊，也是立邦的这种优质的服务，
1: 是
0: 让他的口碑长青，口碑也非常的出色。
1: 是的，
0: 但关键是您看看现在大雨天啊，您家的墙壁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好几年的问题了？
1: 对的
0: 啊，找到立邦不是说一锤子买卖，说马上要交给立邦来做，不是的。我锁定好名额，请他上个门，
1: 是
0: 量个房，
1: 是的，
0: 出具个方案报价，满意了签单付款开工，
1: 是
0: 不满意怎么办？
1: 退款，
0: 全额
1: 退款，全额退款，
0: 抓紧时间，你要做的事情，今天先锁定好报价，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 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哎，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对于大学来说，其实选择立邦刷新啊、我觉得立邦其实真的是，我觉得除非你家里面刚刚装修好，
1: 装修好，
0: 但凡你说五年以上的老房子，对吧？我刚刚哪怕你说五年前刚刚装修好，墙壁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1: 是的，
0: 因为你想
1: 墙壁的面积特别大，
0: 对，
1: 对吧？
0: 面积一大呢，其实它的问题就多，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不是天花板。就是墙角，不是石膏线，就是墙壁缝缝里面，
1: 对，窗边上，
0: 哎，不是飘台，就是阳台，
1: 是
0: 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像立邦刷新真的是解决了我们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还是那句话，眼见为实。那之所以放到我们今天的外场直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见就是您可以拿回去的方案，
1: 是，
0: 就是您可以对照一下，对吧？我们说这个，你拿到你看到节目的现场的这些效果，还不如今天直接到外场来，
1: 是
0: 啊。我们立邦刷新在一敏河路，
1: 是
0: 啊，虹口店，
1: 就包括上海现在基本上有300家小区店，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看一看我们刷新服务给您提供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内容是什么。
0: 是，就是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已经成为我们啊这个刷新的管家，
1: 是
0: 家里美化的管家。你想，我每天要换衣服，换新衣服吧，隔一段时间还得买新衣服吧。那不光人要靠衣装，墙壁它也要漂亮。那墙壁说在有漂亮之前，哎，我是不是先要把它问题先解决？
1: 是，
0: 不然你刷再漂亮的漆，你不能起到那个效果，
1: 是，
0: 反而会让你的钱白花。
1: 对，
0: 为啥呢？你花了这个刷新的钱，过了没几年，没多少时间，开裂了，
1: 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0: 出现各种问题了。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来到门店，您所见即所得。刚才那个王总也说了，全上海300多家门店，
1: 是
0: 小区店啊等等，你都可以去参观，去感受，
1: 是
0: 满意了签单付款开工。
1: 是的。
0: 那至于说为啥要选择立邦，我觉得其实像这个服务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啊，首先第一点，你看它包的，你看这个它是个复式的房子，
1: 对，
0: 对吧？一层一层的阶梯，每一层它给你包的有棱有角。
1: 是的，
0: 对，这是满足业主一个需求，叫一边居住一边刷新。
1: 是的，
0: 很明显，你看
1: 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起居都没有。
0: 它其实已经住进去了，
1: 是的，
0: 对吧？已经搬进去住了。好，我告诉你，它沙发的沙发形状，对吧？茶几、客厅、
1: 冰箱包好之后不影响你打开。
0: 那甚至我说
1: 踢脚线，
0: 甚至还有这个。
1: 开关
0: 插座，
1: 对，
0: 人家说开关插座你要包这么细，哎，你在顶上刷漆，你难免一滴漆掉下来，
1: 涂料滴在上面，
0: 涂料掉下来你怎么卡了它，所以它必须帮你包好，
1: 是的，
0: 好吧，包好你再把它还原，那就很轻松，
1: 是的，
0: 就像新的一样啊。所以这个叫什么？精工细作，叫不留死角。
1: 对，
0: 这些东西啊，哎，以前说找马路游击队真的不放心，
1: 不会想到这些点，
0: 我就想弄什么一踢死干，哎，对吧？来，我们再看下面啊，就是。还有吗？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来，包括像我们这整个的刷新服务，那这个其实我告诉大家，是我们是整个这个刷新的这种工艺，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1: 是的，
0: 哦，我不是说我三天给你家里面全换个大变样，不是的，就是我还是有一步一步的工序。
1: 是的，
0: 而现在7、8月份为啥是一个很好的刷新时节呢？就是因为它三伏天，
1: 是，
0: 就是因为它天热干燥的快，干的速度快，好吧？
1: 一层层的这个产品都是立邦的独有的产品体系。
0: 来，我们从底漆开始看，就是从它墙底开始看，好吧？
1: 好的。
0: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立邦，对吧？它你看，它其实有好多不同的型号，
1: 对，
0: 加固剂啊，
1: 加固剂，防霉加固剂，
0: 还有吗？来，
1: 防水
0: 砂浆啊，
1: 对，
0: 这个都是我们报价里面都会含的。
1: 对的，
0: 就是我不会说我今天报价里不含，然后到时候给你再另算，不会的，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
1: 接缝有接缝纸袋，
0: 接缝纸袋，接缝专家，就看你选，
1: 是
0: 你要选哪个都可以，
1: 是，
0: 对吧？然后包括像这个，对吧？
1: 石膏，
0: 哎，
1: 然后网格布，一些开裂，尤其是一些老房子开裂特别严重，
0: 对，
1: 就要用到我们的这个网格布。
0: 听到吗？就是不是说我家一定会用这个，
1: 对，
0: 而是要根据有经验的测量师和师傅，他给您出具什么样的方案，
1: 是
0: 吧？他说你家里一定要用，那咱们听专业人士。
1: 是，
0: 他说你可以不用，咱们就省了这笔钱，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你看这
1: 防碱的腻子膏，净味防碱的腻子膏。
0: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你不要小看啊，其实它的环保性非常重要。所以我刚才给大家看到报告，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能够做到什么？就每一项的检测居然都叫未检出，
1: 是，
0: 可想而知，它其实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份报告。
1: 是的
0: 啊，你可以放心来选择。然后再来，你看儿童底漆，
1: 对
0: 啊。然后还有
1: 植萃
0: 儿童漆，这两个底漆的功能和性状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不一样的，就根据你家颜色不用担心啊，因为最后刷面漆的时候你可以颜色好好
1: 可以选，对，
0: 是吧？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整个
1: 立邦的全装涂装体系，
0: 它的那个基材包括它的那个墙面加固有吗？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还是直接看
1: 看那个
0: 看这个是吧？
1: 对，
0: 好，那这是我们说到它的材料环保性。好，那接下来说到的是，来到底有多环保啊？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说一千道一万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型号，不管是什么样的报价，我最终结论是我是不是要看它的环保性，
1: 是
0: 对吧 ？VOC 含量啊，我们是以这个儿童期为例啊，未检出，甲醛未检出。所有这些都是未检出，
1: 是
0: 有的人说了，那为啥立邦能做到这么多项，什么重金属啊等等都是未检出呢？
1: 首先，立邦使用的是全程涂装体系，
0: 嗯，
1: 一滴胶水都不加，
0: 嗯。
1: 另外一个问题，所有的立邦的产品都是自主研发，
0: 哎，
1: 啊，这个跟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油漆队也好，或者是其他做墙面涂装体系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0: 是，所以这一点其实蛮好的，因为大家说其实。他能够做到专业啊，从一开始上门测量师傅的着装开始，
1: 是
0: 对吧？包括他用到的工具
1: 是
0: 啊，不管是墙体的酸碱度的工具，还是他墙面平整度的工具，我都很专业。
1: 是，
0: 甚至你说我签完单之后，哎，我今天开始施工了，家里面的这些地面、墙面、家具、桌椅、板凳、沙发，我全帮大家来帮你包好，帮你铺好。
1: 是，
0: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哎，这叫专业嘛，
1: 是
0: 吧？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说有些地方你说装修也可以省的，对吧？你说我不一定买很高档的电器啊，或者是
1: 家具、啊、
0: 对吧？家具之类的实用为主，
1: 是。
0: 但有些东西它不能省，
1: 是
0: 为啥呢？它关乎到我们的颜面，也关乎到我们居住的感受，
1: 是的，
0: 好吧？好，那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看看儿童房。儿童房，因为现在很多家庭会给孩子重新规划一下，规定说我今天买卖房子，
1: 对，
0: 规定重新全屋装修，
1: 是，
0: 但是我可能就局部我也不是大改，
1: 是，
0: 局部我就是刷个新，
1: 是，
0: 但是我刷新之前发现，哎，它有这个陈旧的问题，
1: 对，
0: 它有开裂问题，
1: 是，
0: 对吧？等等，好，这会儿人家其实选择的是这个型号，
1: 是，
0: 对吧？这个型号
1: 是，
0: 它的报价，哎，其实也不过就。4000块钱左右，对吧？当然起，我们说你如果用到更高级，那更高端，那价格肯定会稍微往上抬一抬。
1: 是，
0: 但不管怎么样，人家说用在孩子身上，对吧？再环保，我也要用它。
1: 是的，
0: 对吧？再贵，我也要买它。
1: 是的，
0: 当然量力而行啊，不建议大家都是这样去。但是包括像老人家也是，
1: 对，
0: 对吧？有些老人家又体质有点，对吧？
1: 啊，是。
0: 他对整个房子的这种规划还有自己的要求，
1: 是，
0: 那这时候我们也要给老人家一份安心。
1: 是，
0: 那这个报价大家会说，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屋的墙面到底是不是很好呢？来给大家现场来看一看，好吧？这个也是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1: 刷新
0: 客厅，对，这个刷新客厅其实很有代表性。
1: 是，
0: 画面左边呢，它同样的客厅。它是东三墙了，
1: 是，
0: 对吧？受到东边的雨水啊，
1: 雨水
0: 雨罩啊，
1: 包括窗边上漏水进来，就非常的典型的上海的一些老房子的一个问题。
0: 嗯、这个局部刷新我们也可以接待，
1: 可以接没有问题。
0: 但刷完之后呢？来，
1: 整个
0: 刷新之后，哟，
1: 前后对比非常的强烈，
0: 是，
1: 心情就好很多了。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上面的橱柜颜色也换过了？
1: 是因为我们也可以做木器的刷新。
0: 来看下一张，你看啊、哦，这个左边这个，你看这
1: 书房。
0: 啊，我觉得要给自己和家人营造一个安静的看书环境。
1: 是，
0: 哎呦，这个老是猛到一股瓜米的、
1: 哦，是
0: 哪来的？那顶上那个下水管裂了呀，
1: 对，
0: 一裂就渗水了呀，
1: 对，
0: 一渗水发霉了呀，
1: 对，
0: 霉菌孢子
1: 是。
0: 但是刷完之后呢，它不是简单给你涂个颜色，
1: 对，
0: 它是给你解决问题的，
1: 对。
0: 所以它从基材，它从基底开始打底，然后开始网格布，开始给你墙面加固，对吧？挂网抗裂、接缝防裂、防水。最后才给你刷颜色，你可以挑的，
1: 是的，没错，
0: 粉的、紫的、绿的、
1: 网红色都可以，
0: 都可以，
1: 网红色都可以，甚至包括魔术漆也可以选择，在你的这个书房里面做一面。我们说现在选的比较多，上海老客户选的比较是我们这个云锦龙，做一面云锦龙的这个背景墙，
0: 这个还蛮素雅的，
1: 对，
0: 蛮素雅的，是吧？然后我觉得小年轻的房间可能选粉的，或者选这种有木纹质感的，因为现在这种。啊，我们说简约风啊，或者叫工业风会比较流行，
1: 是，
0: 对吧？你到现场来，你挑，其实

0: 是反过来说，这三重的优惠方案，我今天除了门，除了东方购物直播的渠道之外，你哪个门店有啊？
1: 不会有，
0: 不是三百多家吗？
1: 啊，三百多家，他们都会有限制。东方购物是完全没有限制。
0: 我一米和路没有，那我去长宁。
1: 不会有这样子方案，因为您没有这张券，你只有在东方购物下单有这张券，你才可以享受这三个方案。
0: 好吧，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承诺，在刷新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刷新公司立邦，你要选择正规的专业平台东方购物。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多说一句，就看到这里我还是有感而发一下，因为大家现在说这个渠道也多了，
1: 对
0: 对吧，各种的渠道也多，获得信息的渠道要比以前多了好几倍。
1: 是的，
0: 大家有点鱼目混杂，看不明白。那首先第一点，他能在东方购物也服役了22年的时间，
1: 是，
0: 这是一个大的具有公信力的一个电视平台。
1: 是的，
0: 这是个媒体平台，它是有背书的，
1: 是
0: 媒体的资质背书的，
1: 对
0: 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对所有进来的供应商都有严格的要求，
1: 是，
0: 无论是品质要求，还是服务要求，
1: 是的，
0: 还是产品的质量检测要求，我们的要求不要太严格，
1: 是的。
0: 第三点，你在东方购物选择像这种相对来说金额高的，
1: 对，
0: 大件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慎重选择，
1: 是，
0: 选择大平台靠谱放心，
1: 是。
0: 还有一点就是选择大平台，我们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帮您省去麻烦，
1: 是，
0: 帮您规避风险，
1: 是，
0: 帮您杜绝隐患，
1: 是，
0: 对吧？因为这些其实说实话都可能在，别说刷新，你装修，
1: 对，
0: 你买个马桶，
1: 是，
0: 你可能都会买个，对吧，花洒，你可能都会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来都给大家屏蔽掉所有的风险，
1: 是的，
0: 只把优势和我们的福利带给你，好不好？
1: 是的。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六罐小苏打咱们哪怕最后不签单免费送，
1: 是，
0: 免费送，好吧？
1: 是的。
0: 然后最后还有200块钱的东方购物礼品卡啊，还有一个吊扇灯包安装的，
1: 对，而且吊扇灯非常应季，
0: 对，
1: 尤其是在这个刷新服务完成之后，你想可能就五到七天的这个工作日就完成了，
0: 三三
1: 米多，
0: 对不啦？
1: 啊，我来弄，可能老早的灯已经久了，
0: 哎，
1: 吊它一整整好好，
0: 蛮好。而且关键包安装的，它不是一个牌子，它是欧普的，
1: 而且是包拆旧，你原先的灯帮你拆掉，重新帮你装上去，哎、对吧、
0: 啊？这个服务到位了，我刚想问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你好，哎，我是东方购物主持人雪琪。
3: 哦，东方购物是你们的粉丝，我10年前就开始买了，买到现在。哦、你看我身上穿的裙子也是东方购物买的。家里
2: 阿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
2: 啊？什么？
3: 对，哎，
2: 这全部都是吗？
3: 全部是的。哎、
2: 天哪！这个
3: 电风扇，
2: 淋浴风啊，
3: 这个是淋浴器。还有好多东西没拿。
2: 那阿姨这边就您选择立邦漆也是在东方购物上？
3: 对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东方购物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2: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3: 墙上嘛有霉，看到吗？
2: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
3: 一楼光线不大好，霉，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2: 哦，真的啊！
3: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2: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3: 都是红，全是红木。
2: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3: 空调对吧？
2: 真的
3: 插座对吧？你看吧，哎，窗子多封好，对不对？你看，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2: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3: 严严实实的。
2: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3: 对对对，
2: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好，
4: 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3: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你年纪大你做的，我们就不用你到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
2: 哦，
3: 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2: 就是等于说，
3: 当中不付钱，
2: 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3: 对对对对对，
2: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3: 不付不付，到现在一分钱没付。
2: 特别省心，放心。
3: 对对，放心。他们都汗滴的不得了，我不好意思，我就烧点水给他们喝吧。他们不要，自己买水带过来。
2: 就是等于说不喝
3: 您
2: 家的水。
3: 对，我西瓜开下来的，他不吃不吃，我没办法，我又拿食品袋包起来放在里面，葡萄我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吃的，对吧？
2: 哦，也不吃您家的西瓜，
3: 不吃，
2: 就是喝自己的水。
3: 哎，不喝自己的西瓜也不吃，真的。
2: 这应该是公司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3: 对对对，要求。他说的公司要求。
2: 嗯。
3: 说句老实话，我都眼泪都要掉下来。

0: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像立邦刷新服务了千万家，然后其实有些都可以归纳一下、归类一下，对吧？说泛简的家庭，基本上，比如说像住的楼层相对比较低一点，
1: 对，
0: 采光不是特别好，
1: 一楼，对，尤其上海的水质也不是特别好、
0: 哎。我们家以前住一楼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就踢脚线上面的这个地方完全就不能看，
1: 是，
0: 对吧？可能一开始的这个涂料刷新工艺还没那么严格，
1: 是
0: 啊，师傅手艺也没那么好，
1: 是，产品也没好，
0: 对。然后包括像那个，比如说像发霉这个情况，我觉得多多少少家庭都会有吧，
1: 特别普遍，上海的老房子特别特别普遍，
0: 对。
1: 因为包括像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墙纸的案例、因为之前上海的我们说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用墙纸去点缀自己的家，做得温馨一点，这是非常好的。那但是问题是，时间一久，你撕下来就会发现这里面除了表面是比较好看的，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隐患会造成。
0: 对，这个你就是卷起一个角，你就会发现它问题就很严重了，
1: 对，
0: 发霉各种情况。包括像家具，你平时不动，我那天把我们家那个小的这个斗柜搬出来，又后面啊，立体丝杆。
1: 对，
0: 因为黄梅天啊，它这种倾盆大雨的密度很高，
1: 是，
0: 然后它这种潮湿湿度也很大，
1: 是。
0: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墙壁的问题会出现更多。
1: 是，
0: 你平时这个家具在前面挡着，你还不觉得？
1: 对，
0: 家具一挪动，因为家具也是基本木质家具，
1: 是，
0: 它也会受到彼此的这种传染和感染，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像这种情况多多少少，你不是说全屋刷新，当然你说我今天刚刚是一套二手房，
1: 是
0: 地板啊等等都还不错，
1: 是的，
0: 全屋刷新接不接单？
1: 接单没问题，
0: 我房子面积不大，
1: 接单
0: 30平米，对吧？就30-40平米的建面，
1: 是
0: 墙，但是你要说哪怕再小的房子，我的墙壁面积都很大，
1: 对，还是占你全部的、这个、
0: 基本上，对，差不多是1.5到2倍，
1: 是的。
0: 你如果建面是30个平方，
1: 是的，
0: 几多米建，对吧？墙壁面积差不多是在45到60个平方，
1: 对的。
0: 所以刚才王总也说了，你要么不出问题，要出问题大面积，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你都会发现，哎，墙壁高度有点影子啊，
1: 是，
0: 对吧？
1: 看脸啊，
0: 哎，墙，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还是它可以新工地巡检。
1: 对，就我们的刷新工地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的专员会在您的这个每一道的施工情况下，都会到您家里去看一下你的当时的施工情况，
0: 是，
1: 并保存记录。
0: 对，
1: 一个呢是让您安心，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的师傅也不会偷工减料。第二个呢，就是同样的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如果说根据我们的方案做了施工，以后还发生同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找东方购物，找我们立邦刷新做质保。
0: 对，而且现在比早些年装修其实来得更加的省心，为啥？我们会建群。
1: 对，
0: 我们这个群的作用不光是给你拍照片，看看你家进度如何，
1: 是，
0: 还省去大家跑腿跑工地的麻烦。
1: 是的，
0: 大热天这么热，37-38度高温天，每次跑工地我也受不了啊，对吧？老两口更是没这个心。当然，新房子或者全屋刷新，我们可以做到。
1: 是，
0: 但是你说我今天就想住在里面刷。
1: 可以边刷边住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服务。
0: 来看下面一张，对吧？那当然了，你说我今天想快改
1: 也可以，可以，
0: 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立邦的防水工作啊，防水工作其实是在我们整个的服务体系当中，
1: 是
0: 防水刷新，对吧？
1: 对，
0: 然后包括像3天快装，
1: 是
0: 啊，阳台刷新，全屋打胶，
1: 是
0: 外墙刷新，屋面
1: 防水，
0: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很适配一些
1: 别墅客户啊，或者是说一些工装的客户，有很多我们之前去年接了一单是整个一个楼顶的一个屋面的一个防水刷新服务，对，
0: 因为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当然你说我今天找物业，对吧？我觉得没问题，
1: 是，
0: 但是物业它其实是要动用维修基金的，
1: 对，
0: 那维修基金它应该是动用的，每年是固，像我们小区就是这样，每年固定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会固定会发问卷调查，
1: 是，
0: 然后业主大概是2/3同意，
1: 对，
0: 那才能够刷，那这个呢当然是合乎规范，
1: 是，
0: 但是进度相对会比较慢一些，
1: 是，
0: 那你如果想快速解决，因为毕竟啊8-9月份台风天还会有，对吧？前两天巴威，
1: 对
0: 啊、它雨水不大，但是风势比较大，
1: 是，
0: 对吧？但是所以你想想看，其实也是包括我们说墙面的窗户的固定和防水，也同样交给立邦也可以。好，接下去再往下看啊，我们来看看，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不用你动手的真实含义，
1: 是，
0: 就是它会用到一些专业的工具仪器来帮你检测，
1: 是，
0: 帮你检查，这个马路游击队能做得到吗？
1: 肯定
0: 做不到啊，对吧？它一定是专业的人员，
1: 对，
0: 用上专业的工具，而且这一步叫免费检测，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即使你在检测之后拿到了报价，你觉得这个报价不合适，我们也是不会额外再收取你的这个检测的费用，
0: 哎， 特别好。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如果说你今天继续来选择立邦，你觉得报价方案都合适，好，邦帮你搬，立邦帮你铺保护，甚至你看这上面的这个石膏线吧，应该是
1: 对，
0: 全帮你贴好，
1: 对，
0: 对吧？你看小到、这个、
1: 小射灯，
0: 小射灯
1: 帮你包好，
0: 哎，
1: 对吧？
0: 就这一步，它其实是完全不用你动手的，
1: 是。
0: 然后
1: 包括这些涂料，如果您住在六楼没有电梯，都是我们师傅帮您搬上来。跑工地啊，
0: 每次他都会拍照看看用了几桶，
1: 对，
0: 然后每次第二天来刷新的时候再来拍照，就他都会留档，
1: 是，
0: 好吧，这个就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严谨规范，好吧。那好，再往下看，就这个你看居住，一边居住一边刷新啊，
1: 是，
0: 这个插座开关，
1: 是的
0: 啊，哦，
1: 入户门，
0: 门沙发啊，冰箱，
1: 对，
0: 这些都帮你包好，就是避免了一些粉尘，包括现场你可以看，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实景还原，
1: 是，
0: 对吧？如果你家里啊，比如说像顶需要刷，来，我地面帮你铺好，
1: 对，
0: 是吧？甚至你说我门改个颜色，
1: 也要帮你全部遮蔽保护，
0: 也可以接单的吧？
1: 对，没错。
0: 啊，我们说木系漆的刷新，
1: 是
0: 吧？比如说家里是那种复式房子，铁艺栏杆。
1: 可以，
0: 它有点陈旧了，生锈了。
1: 是的，
0: 铁器漆、木器漆、儿童漆、艺术漆等等，通通可以刷，好吧？好，地面、墙面铺好，甚至你说我什么叫一边居住，我登了理想，子，我住在里面，我一边喝茶，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我一边来刷新，可以吗？
1: 可以的，没问题。
0: 这时候大家说，那怎么能做到？那不要灰得要命啊！
1: 是，
0: 好，那是以前大家说传统的概念。那我以前也是觉得他怎么能做到这么牛皮纸一刷一刷嘛，对吧？
1: 对，
0: 上面在顶上刷，下面全落在我头上。
1: 对，
0: 好，但现在它已经升级了，我尽可能帮大家做到减少粉尘。
1: 是，
0: 你看这个机器大了，里面的洞洞眼大了，所以它能吸附灰尘的能力特别强。
1: 是。
0: 啊，一边吸一边在打磨，所以它尽可能少的飘粉尘，好吧？好，那除此之外，大家说它的啊整个施工的不规范严谨吗？您自个儿来看，对吧？墙面的基层、墙面的加
1: 固、
0: 防水，好，这如果你觉得很专业，没关系，你先把个照片拍下来，
1: 是，
0: 然后我到现场来，我请教专业的人员帮我讲解一下，
1: 是，
0: 可以吗？
1: 可以的，
0: 没问题。好，这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对吧？好，这里面有两个防水的水泥墙。小模型模拟一下，
1: 现在
0: 外面水的这个部分是外墙，
1: 对，
0: 外墙它啊风吹雨打直接拍到你外墙上来，内墙已经怎么样，
1: 一滴滴的渗出来了
0: 呀，
1: 对，
0: 你看已经渗水了呀，
1: 从毛细血孔里面慢慢的都出来了，
0: 因为水泥墙它隔不了水，
1: 是，
0: 你当然了，你家里面内墙不会是水泥毛坯房，
1: 是，
0: 你肯定刷涂料，但你想象一下，它没做防水或者防水做的不好，它渗过来，你涂料是不是发霉啊？
1: 对，
0: 对吧？你渗到地板，地板是不是起翘变形啊？
1: 是的。
0: 好，但是我今天同样的外部环境，可能比如说同样都是受到，对吧，大雨的侵袭，
1: 是，
0: 好，但内墙你看，干干燥燥的，
1: 对，一滴水都没有，对，
0: 应该死了吧？好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防水工作做和不做差别太大。
1: 对的，没错，
0: 对吧？所以这个防水工作，你说我今天选择单独立邦帮我阳台防个水，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对的，
0: 特别是朝北的，比如说卫生间朝北的、厨房间朝北的，你这风一打，你特别是像那种烟道，
1: 是会
0: 啊，油烟机的烟道它会反流的，
1: 对，没错，
0: 反过来反进到你家里的这个区域当中，我们也可以帮你处理掉，好不好？好，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啊，就是儿童房。儿童房今天的工艺类型是修补，它不是全产，它是修补。涂刷面积是30个平方，大概建面在15到20平方左右，
1: 对，
0: 也不小了，对吧？好，越是相对大的面积啊，开阔地啊，它的出现开裂的问题概率可能就更大一些，
1: 是，
0: 好吧？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常规报价是3880元起。
1: 是，
0: 王总，什么叫起？
1: 起，因为根据你不同的墙面问题，我们可能会增加工艺，或者是说您要选择更好的产品，它的这个报价就是相对来说会稍微贵一点。但是我们现在都是采用平米报价，其实非常的符合现在顾客的需求，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你的自己的一个报价。
0: 这有点像按照套内面积来进行计价的方式，对吧？按平米报价就省去你公共的空间，
1: 是的，
0: 有些平米可能划进去了，但是我不一定能够，
1: 所以我们在上门基检的时候就是帮您把这个平米也精确的量准，所以我们要用工具，就是
0: 真的叫每平米用在刀刃上，
1: 是的，没错，
0: 每平米都用在你家里出问题的地方，
1: 对，
0: 对吧？好，今天选择时间是所剩不多了啊，所剩不多了，来，我们看看今天的优惠方案。优惠方案今天是第一重，见面就有好礼的阴之花，什么意思？
1: 就是即使您不签约或者是不施工，最后我们都会把这个六罐小苏打留在您家里面。
0: 六罐不是一罐，
1: 对，
0: 六罐，
1: 这个是东方购物独享的一个优惠活动。
0: 好，第二重独享的是送一台
1: 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
0: 哎，
1: 这个风扇灯包括拆旧包括安装，
0: 嗯，
1: 在您完工之后提供给您，
0: 拆旧安装都管。
1: 是，
0: 哎呦，那特别好。那刷完新呢，感觉家里像重新啊，就装修了一样，
1: 对，
0: 感觉特别好。特别是卧室里面这个顶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就顶它容易发霉的。
1: 是，
0: 你顶重新刷新了，好，原来那个比如说是
1: 旧的
0: 照明灯，
1: 对，吊灯，
0: 那个吊灯我给它换掉，换成风扇灯，
1: 是，
0: 好吧。好，再来完工大礼200块钱礼品卡，
1: 是
0: 完工略表新，又给你省200块钱。
1: 对，
0: 你报价如果打比方4000块钱，哎，3800。
1: 对，
0: 对吧？因为200块钱可以当现金来进行购买。
1: 是的。
0: 好，凡此种种，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订券。
1: 对，
0: 有了这个券，
1: 你才能享受这个专享的优惠活动。
0: 我看过电视没订券，
1: 也肯定不会享受。
0: 没有，
1: 到店里也没不行。
0: 这个报价，这个定金啊，这个定啊，因为今天现场没法给大家演示，这个定是可以退的那个定，
1: 是
0: 不是？决定的定
1: 是
0: 啊，这个是我们说签订合同那个定，
1: 是
0: 好吧，言字旁那个定，这个定是可以退的，
1: 是
0: 也就意味着未来你说我反悔了，定金全额退，但是六罐小苏打照样给你。
1: 是的，
0: 但我觉得方案也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能够解决相对花少的钱解决家里的大问题，
1: 是
0: 也是经年累化，
1: 是
0: 啊，这个已经特别明显了，因为大家说，哎呀，我不一定全屋刷，不一定全屋装，那是啊，那也是个主金功能体，
1: 对
0: 吧？但是现在可能花小钱，就是阳台
1: 就办了一个大事，
0: 比如说儿童房局部墙面，
1: 对，
0: 到哪怕我今天就是底漆、乳胶漆重新刷一遍也可以啊，
1: 也可以做。
0: 但你说我就想锦上添花，我想选择今天看到这么多啊，其实还不止了，
1: 是，
0: 还有好多这种色彩丰富，对吧？环保等级更高的涂料也可以啊，
1: 是，
0: 好不好？时间是所剩不多了啊，今天的名额定的也非常快，
1: 是，
0: 确实大家也感受到了啊，这种这种很酷热天气，
1: 对
0: 啊，
1: 下雨，
0: 刷新的速度就快了呀，
1: 是，
0: 对吧？因为你想干燥的快嘛，
1: 是，
0: 原本可能要10天半个月，我就缩短工期，
1: 是的，
0: 关键是你花了这笔钱，你今年。安然度过了，明年呢
1: 也安然度过，
0: 对不对？这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1: 是，
0: 好不好？所以交给正规军，交给我们专业的服务平台，给您一个放心、合理、满意的高品质的报价。
1: 是，
0: 不满意没关系的，全额退，谁说一定要一锤子买卖？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谁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的确是天气逐渐转热了，那天气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呀是特别容易出汗出油的，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看每个人的脸上是不是都是油光锃亮的，有可能是汗水有可能是油水，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皮肤的这个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这个不光是脸部的清洁，身上也是洗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头发，咱们夏天是不是几乎天天洗澡，对不对？那洗的频率越高，咱们的洗护产品就要用的越天然越健康越好。今天东方购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泰国进口的一个燕窝提取物做成的一个皂，而且这个皂呢，它里边不仅有燕窝这样的珍贵成分，还有像生姜啊，还有像各种的植物啊草本等等的混合在一起，它很安全很天然的同时可以把咱们的脸部肌肤身上的肌肤洗得很干净很彻底，而且完全不拔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用皂，一块儿可以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把这个组合推荐介绍给大家，因为新品首发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这款好商品。妍馨你好。
1: 谢谢葛瑶，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啊，现在的话呢就是洗头洗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洗澡的话呢每一天可能说一到两次的时间不为过，然后你每次在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洗头你要用个东西，然后洗脸护肤，然后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又要用另外的比如说洗涤类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麻烦。那我们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刚刚耿瑶说了它是一皂打天下，但关键来讲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成分是让我们做到什么洗护多效合一，并且我们这块皂的话呢里面的营养滋润成分多的同时还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反正今天我们是新品推荐，有到额外的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说实话泰国这个国家很多观众朋友都去过的，他们常年都是热带的
1: 啊，
0: 时时刻刻都是很热的，而且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洗漱率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其实很多泰国的洗护产品啊整个在国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非常的优秀。
1: 对，
0: 而且泰国他们植物非常多，所以他们很多的草本做的特别特别棒。
1: 是，
0: 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里边的配方有哪几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燕窝，大家都知道啊，东南亚盛产燕窝。那我们今天这块皂里边就是真真实实有燕窝提取物，
1: 对，
0: 给到大家真正用到了高端的材质。很多人说哎，燕窝我吃都不太舍得，用在脸上、用在身上更不舍得了。今天咱不用不心疼。
1: 是
0: 因为人人用得起，
1: 对，
0: 然后包括黑姜、黑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吗？包括对我们的毛囊、黑姜都是很好的。
1: 是
0: 百花蛇草、我刚还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青岛有个百花蛇草水，
1: 哎呦，
0: 这个百花蛇草啊就是帮助大家在炎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烦闷啊烦躁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一个镇定的一个作用啊。包括蛇油，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泰国的一个特产，对不对？
1: 是
0: 椰子油、油橄榄以及维生素 E，
1: 是
0: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科学天然的一个配方，但我们的配方啊，我刚刚特意给大家好好的看了一下，远不止如此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皂，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成分，
1: 对，
0: 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包括其实你看在后半段啊，你像泰国的香茅，泰国连那个冬阴功汤里都有香茅，对不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大米的蛋白，
1: 对，
0: 谷胱甘肽是什么？观众朋友，烟酰胺是什么？
1: 对，
0: 现在在很多化妆品当中，谷胱甘肽、烟酰胺其实都是有添加的。
1: 是。
0: 而且它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包括水解胶原，对不对？维生素 E，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成分，你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配方，它都有讲究。
1: 对，
0: 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的，
1: 对
0: 啊，全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包括你可以看到，
1: 是
0: 整个包装上面全都是泰文，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给你打开看一看啊。打开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泰国嘛，吉象吉象，哎，泰国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动物也是大象，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皂上啊，它也是印有一头大象的这个 logo 的。
1: 对，
0: 而且你看整个皂的这个颜色，哎呀呀呀，掉了掉了，整个的颜色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对，
0: 就很天然，
1: 有燕窝的那种感觉。
0: 哎，然后它是白色，但是不是那种漂白过度的，
1: 对，
0: 它是这种天然的这种白色。
1: 是，
0: 很多市面上高端的什么精油皂、手工皂，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然后你闻上去的时候，因为泰国人其实对香味儿，要求蛮高的。你看泰国好的酒店进去就香香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皂。你闻上去香味儿非常的足，但是它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它是那种天然的淡淡的那种 有点奶奶的香味儿，
1: 对，
0: 特别特别好闻。你洗完了之后啊，整个人也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的。
1: 对，
0: 我觉得女士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皂，而且夏天啊，你自己皮肤上自带一点那种清爽的香味儿，其实也是会很好的拉近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益处
1: 作用啊。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用完这个皂以后的话呢，有感觉就是家里的话呢，我们喷香水都可以不用了啊。是，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块皂的话呢，它的洗涤清洁能力很强。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块皂的话呢，当你把这个外包装啊就拆开以后的话呢，刚刚有个小细节先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点一点的很多的东西，就很多的朋友就看了以后觉得它像什么，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皂的提取物，我们
0: 今天
1: 的对，像这种皂壳，我们今天里面是有皂的提取物，然后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作用的啊。它直接是帮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像物理摩擦我们的皮肤一样的，所以它的清洁力度是做到很强。
0: 是的，
1: 然后告诉大家有一个这个小网兜，
0: 起泡网也
1: 送。对对对，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就每次你在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记得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放在里面，然后清水一打湿的话呢，哇，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
0: 是的，今天现场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快速的感受一下
1: 啊
0: 真正好的皂，您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是洗得干净但是不拔干，洗得彻底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黏黏糊糊的。
1: 对对对，来，今天我是什么做到一个极端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用什么、用记号笔哦，已经画得像小黑猫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皮肤再脏也不可能脏成这样。来，今天要直接一镜到底，旁边有一个白水缸，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用的时候用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它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清水稍微的过一过啊，大家不要眨眼睛，它瞬间是什么，开始有
0: 好多绵密的泡沫，
1: 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种皂平时在用的时候我只要一会儿会儿一点点，然后它的泡沫就无比的丰盈了哈。接下来的话看好了啊，直接是一镜到底了，然后干嘛，在我的脸上刚刚是不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很多很多的脏污，对不对？
0: 完下子，
1: 对，一下子就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0: 是的，
1: 今天有了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哦，刚刚脏脏的两边脸颊现在是什么，干干净净。然后你在家里不管是洗脸也好，洗澡也好，包括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我容易闷痘，容易什么长痘痘也好，有了它以后你自己来看看，刚刚我的脸还记得吗？全部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记号笔，现在是洗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了。
0: 关键是你的皮肤也洗得好亮啊，
1: 它有一个滋润的感觉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叫燕窝皂，所以燕窝它是什么，让我们做到嫩透白，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有黑姜的提取物，就洗完以后有感觉是什么，我的肌肤被唤醒了。所以我们说在夏天的时候，尤其你在早上的时候，你用完这个皂你会觉得哇，我真的神清气爽啊。
0: 是的，所以这个皂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完全不拔干，甚至对咱们的皮肤还有很好的一个滋润的效果啊。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皂呢，其实都是泰国原装进口的。那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我们是目前有销售的，
1: 对，
0: 39块钱一块。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不算贵的，包括你看除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
1: 是，
0: 已经不算贵了。然后如果你自己去泰国代购的话，自己去买，我也问了一下，基本上是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块。
1: 对，
0: 那你怎么地买下来10块，或者是买下来5块，是不是已经得花个大几百块钱了？
1: 对对对，今天差不多200块了呀。
0: 今天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组合价格，对不对？好，来揭晓一下啊，来3、2、1，请看。惊喜价格多少钱？199。
1: 对，
0: 按照刚刚的39来算的话，199大概可以买一个
1: 5块左右，对，
0: 5块左右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天组合是什么样？我们请妍馨来一起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新品首发。
1: 是，很多的朋友都说199块钱，市面当中1、2、3、4、55整块全部拿回去。但我们今天是考虑到大家，首先夏天我们全家要进行使用，所以大家看好了啊，5整块我先把它来往旁边先放一放，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用起来实在，全家人进行分享的话呢，我们需要多一些，所以今天是什么，
0: 我来帮你移动一下，
1: 买5块，看好了啊，我再给大家加赠1、2、33块，
0: 8块
1: 不够，
0: 432，320了。
1: 对，再来
0: 320的市场价格了。
1: 今天是什么，买5送5，一共是有到10整块，
0: 390的价格，东方购今天199，观众朋友，
1: 对，
0: 所以每一块皂合下来19块9。但是据我了解，组合还没有结束，
1: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哇，新品推荐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炎炎夏季的时候，不管是洗澡洗脸多的频次啊，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洗头的频率也非常高，所以今天加赠给大家的是什么？市场价格接近40块钱一大瓶的，
0: 接近50块，
1: 50块。 钱一瓶的黑姜的洗发露，而且这个洗发露是400毫升大容量的，同样也是来自于泰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0: 49.9的官网售价，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黑姜是干嘛的？您自己这个 AI 一下，问一问这个 DeepSeek 啊，豆瓣网你就知道了。
1: 是，
0: 对于咱们的头发毛囊特别有好处，而且夏天你洗的频率高的话，你就用这个洗发水，
1: 对，
0: 给男士朋友、自己女士朋友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所以说是11件单品，合下来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1: 对，
0: 十来块钱，今天你买到的是泰国进口的洗发水，10来块钱买到进口的燕窝皂。观众朋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诱人的啊！参与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感兴趣抓紧时间订购起来，02151-99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个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个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啊，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只要100多块钱。我说实话，100来块钱呢，现在真的你在超市里边买两瓶洗发水100多，嗯，买瓶沐浴露100多，
1: 对啊，
0: 然后你或者是你随便买点洗护产品，100多块钱可能都买不到。嗯，咱们今天带回去的洗护产品，泰国原装进口，整个组合都是泰国原装进口，
1: 是，
0: 10块我们的燕窝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1瓶的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整个到手11件单品，199，嗯。合下来每件单品可能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10来块钱现在，嗯，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好像和我妈妈去买那个香皂啊，买那个超市里的香皂一块好像都要8块多9块多，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来块钱，你就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是泰国带有燕窝的，嗯，带有一些这个珍贵成分，比如说黑姜呀、蛇油啊、椰子油、百花蛇草，
1: 对，
0: 等等等等这些成分的一个皂，你觉得贵吗？
1: 当然不贵了，
0: 完全不贵，关键是咱们和香皂比，甚至比香皂那个味道要高级、要好闻。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它的清洁力。嗯，其实很多阿姨不喜欢用肥皂来洗澡，不喜欢用香皂来洗澡，为什么？因为洗完之后皮肤还是拔干的。
1: 对，
0: 你就感觉说啊，干净可能是干净了，但是这个皮肤摸上去啊，都有点拉手。嗯，但我们今天这个它是能干净、能洗彻底。
1: 是，
0: 但是摸上去皮肤嫩嫩，
1: 对，
0: 滑滑，
1: 对，
0: 好像敷了一张牛奶面膜的那种感觉。
1: 为啥呀？因为这里面的成分，首先大家听到我们今天是燕窝黑姜皂，燕窝这个成分的话呢很珍贵，刚刚其实姚姚说了，东南亚地区的话呢燕窝很知名的，很多人说我们是内服用到燕窝，但你知道吗，用外养的话呢用到燕窝也很好，而且我们今天燕窝添加量不少，每一块皂我们今天100克，里面添加的话呢150毫克的燕窝，那你知道用完以后它是紧致但不紧绷，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洗完脸洗完澡以后会觉得干得不得了，拔干，甚至到了炎炎夏季都会有这种洗皮洗屑的现象，用了这个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肌肤更加嫩、透白，黑姜就更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瓶洗发水它的名字就是什么控油洗发露，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夏天尤其是生完宝宝以后，我的那个头皮哦，皮脂开始就不太对头了，头发痒得不得了，然后油得不得了，尤其到了夏季以后，很实在的跟大家讲，上午洗完头下午可能就痒得不行了、所以我用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有清洁力度真的好得不得了、然后给大家透了个小小的秘密哦，今天这10块皂，每一块皂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有到很好的面满率，因为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讲的，我们是有到数据报告的，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也就意味着很多的，尤其家里很多的男士朋友招嫌弃啊、比如自己的老公啊或者爸爸都会觉得哎呦身上痒痒的，或者出油出汗比较多，就觉得身上的细菌螨虫比较多的时候、用它，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啊，
0: 是的，所以对于螨螨来说咱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除率啊，各位观众朋友再度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每一块皂啊，你看它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包装，是不是就跟咱们在泰国买到的很多产品它就很有泰式风情啊，泰国风格，哎，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品牌在泰国影响力还是蛮大的、还有实体店 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配料表成分非常的好、
1: 是
0: 贵的吃价格的都哪些啊，你比如说像谷胱甘肽、
1: 对，
0: 像我们的烟酰胺、水解胶原，
1: 是
0: 这些目前在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有添加、而且很吃价格的东西，我们今天这都加入进来了，
1: 是的，
0: 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泰国在做草本方面，在做天然的这种植物方面他们真的是一把好手，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边加入的草本成分都有什么，
1: 是
0: 燕窝，而且燕窝的添加量还不少嘞，
1: 对，对不对？150毫克每一块啊、
0: 黑姜的成分
1: 是
0: 百花蛇草，
1: 对，
0: 这个不是哪里都有的，还有蛇油，这个是不是也是东南亚特产？椰子油、油橄榄、维生素 E，
1: 对，
0: 再加上那些对皮肤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个成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块皂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它和香皂真的不一样，它洗完之后第一不拔干，那对于男士朋友来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男人不喜欢用沐浴露，为什么？
1: 对，
0: 因为用完沐浴露啊，身上滑溜溜的，他总感觉没洗干净，
1: 假滑，我很难受，
0: 反复洗，反复洗，所以很多男士朋友真的用不来沐浴露的。那这个你给他用一下，这个洗完之后它不假滑，它不拔干，它洗完之后整个皮肤就是很干净，
1: 对，
0: 摸上去就是软软的，
1: 是，
0: 然后滑滑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再加上里边的这种天然成分啊，
1: 是，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块挺耐用的，因为它不是说一泡水之后它很快就越变越小又没了，
1: 对，
0: 这一块能用挺长一段时间的，今天我们妍馨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清洁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是很看重的，我自己也是，像平时的话呢 的化化妆啊等等的。然后出去的话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一热有一个感觉什么？先让出油，然后油分一多的话呢，很多的朋友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自己这样就闷闷的难受，然后脸上的话呢，各种痘痘长得不行了。我这个啊，就很多的朋友来鼻子上再来一点，下巴再来一点。我今天就是挑战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脸不可能脏成这样啊。一镜到底，还记得刚刚我们在第一趴用的这块皂吗？记得起泡网每一块皂里面我们都有，
0: 都送一个，
1: 对，都有的啊，直接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喏，就这样轻轻的蘸一点水，给大家看个镜头啊，你看它的这个泡沫多丰富，多绵密。我三下五除二，就是你可以看到几秒钟的时间，
0: 真的多。
1: 对，然后你记得啊，在洗脸的时候就用这个，然后看好了，来直接用在刚刚我大花猫的脸上啊，
0: 厚厚的泡泡，厚厚的泡泡哦，哎，不用特别麻烦，就擦一下就掉嘞。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洗干净了？
0: 油性笔都洗得掉，你说咱们皮脂腺的那些油脂能搞不定吗？
1: 对呀、啊，然后接下来你看清水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嘛啊，如果你在家里的话，清水一冲，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0: 是的，
1: 看到吗？
0: 而且你看，整个洗完之后，这个脸也是亮亮的，洗完之后完全不假滑，但是皮肤你会感受到是嫩嫩细细的。所以观众朋友拿这块皂来洗脸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就是专门用它来洗脸的，清洁面部的。除了洗脸之外，洗身上，
1: 对，
0: 洗头发都可以啊。很多短发的男士，你拿它来洗头都可以。
1: 对，而且洗完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皮肤很滑，就是它那个滑是嫩嫩的，不是说那种拔干。干的，
0: 观众朋友说，哎，你都忘够今天几块呀、啊？我都数不过来了。我跟大家数清楚啊，我们今天是整整10块皂，泰国的燕窝皂，
1: 对，
0: 给到大家。然后这个燕窝皂呢，在我们的官网旗舰店当中卖39一块，在泰国本地买都得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们今天39一块的皂给您10块。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块了，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瓶黑姜洗发水，这瓶洗发水量还蛮大的，我们看看，
1: 400毫升，来，
0: 400毫升的，
1: 重重的，
0: 不是那种小小瓶，成的不是那种小样，
1: 哎，
0: 正装400毫升一大瓶给到大家，
1: 对，
0: 每次用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男士朋友或者是长发的，我们是控油的一个洗发水啊，
1: 是是是，
0: 黑姜系列大家懂得都懂，它的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您自己也可以去查查黑姜对头发的功能，
1: 对，
0: 效果，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今天49块钱的洗发水，我们直接作为赠品送，
1: 是
0: 11件单品199，核算下来每一件就1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我们只有新品首发才送这个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所以想要洗发水加10块我们的燕窝皂一起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次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侪要洗浴的。咹，我就勿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他在身高头觉着滑稽稽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比较清爽。
0: 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燕窝皂啊，嗯，在很多的高端那种 SPA 的地方，嗯，对吧，做身体的地方，嗯，其实都是有入驻的，
1: 对，
0: 因此这个品牌在泰国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十几块钱的价格拥有回去，大家可以浅浅的感受一下。我说实话，这个制作成本也真的太低太低了。我不说嘛，现在超市里边一块香皂都要卖到9块多，嗯，甚至10块钱，甚至好的都要10几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只能洗手洗脸的，洗身上啦，嗯，洗头发啦，嗯，洗娇嫩的面部啊，
1: 是
0: 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洗完之后不拔干，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特别好，洗完干干净净。
1: 对，
0: 你就会觉得皮肤干干净净，但是它不是那种干干涩涩的。
1: 是，
0: 但是呢，它又不会滑溜溜的假滑，让你觉得好像洗不干净一样。怎么洗这个身上还是黏哒哒黏哒哒的，
1: 对，
0: 也觉得不清爽。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分寸啊，就真的是男性女性都爱它爱极了，嗯。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有起泡网给了大家嘛，哎，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种细腻的泡沫，轻轻松松就打出来了。
1: 是的，
0: 打出来之后抹在咱们自己需要清洁的部位，不管是脸上，嗯，身体上，嗯，洗完了之后那个香氛啊，那个味道啊，嗯，特别特别治愈。
1: 对，
0: 就好像你走到了那种泰国高端酒店里的那种草本天然香氛的味道。
1: 是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草本的成分的话呢，真的它有一种舒缓皮肤的感觉，嗯，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核心成分，特别瑶瑶看到说哟这个成分我一定要好好给它说到说到，
0: 真的，
1: 尤其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会去什么花园里面草坪里面坐一坐玩一玩，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多的时候会还有一些蚊虫等等的容易叮咬啊，那你知道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到这个成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皮肤感觉都特别的舒服，嗯，镇静了一样，所以你要把握住。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泰国原装进口的皂，因为你想看现在的天气就是闷就是热就是湿，嗯，跟我们泰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现在去泰国玩好像这个气温感觉差不多嘛，嗯，那你想看人家做皂就是跟随着那个地方的气候天气其实是息息相关，用到很多的成分是很好的，嗯，那今天用在我们尤其炎炎夏季来讲就更加的适合了。
0: 是的，哇，
1: 这个大花猫的脸又出来了啊！
0: 刚刚我们老师特别给他严心把这个画面给截下来了，你看看对比，
1: 洗得干净。
0: 之前那个记号笔画的满脸的跟个大花猫一样，
1: 对。
0: 今天我们洗完了之后，嗯，哦呦，这个皮肤透的嘞，嗯，好的不得了，连毛孔都看不见，哎，自己皮肤会发光，会讲话。观众朋友，你对比对比就知道了，我们的去油污的能力行不行？嗯，去油的能力强不强？嗯，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嗯，它去油能力强归强，它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很干。
1: 对，
0: 香皂大部分都是用来洗身体或洗手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嗯，其实我们的皮脂腺非常的脆弱，嗯，如果你一直拿那种强碱的东西来洗自己的皮肤的话，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是越洗越干的。
1: 对，
0: 所以很多阿姨她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身体，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脸，她就会用什么，用沐浴露来洗身体，嗯，用洗面奶来洗脸，嗯，对吧，所以洗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身上滑滑的嫩嫩的，嗯，但是叔叔们又觉得那个东西太假滑了，就感觉老洗不干净，
1: 冲
0: 不清爽。
1: 对，
0: 你今天用上我们这个燕窝皂来试试，嗯，你会发现它既能满足您对洗干净的需求，嗯，又能满足不拔干，
1: 对，
0: 不假滑，
1: 对，
0: 它的分寸真的太适合了，
1: 是，
0: 它是专门为皮肤打造而成的，嗯，为什么？来给大家看看，嗯，
1: 对，成分。
0: 非常棒，哎，特别好。
1: 是，
0: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燕窝，人家说你叫燕窝皂，你真的有燕窝吗？
1: 有。
0: 燕窝的添加量每一块150毫克，
1: 是的，
0: 每一块货真价实有燕窝。
1: 这是什么让你皮肤更嫩的，嗯，更亮的成分？还有黑姜提取物，每一块有160毫克。
0: 是的，到这个啊，观众朋友，嗯，我跟大家讲，不瞒您说，我最近在吃谷胱甘肽，哦，这个补剂啊，嗯，营养补剂，
1: 便宜哦。
0: 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夏天。啊，你想要亮亮的，嗯，想要看上去哎整个容光焕发，嗯，自己小灯泡的感觉，你就谷胱甘肽，嗯，烟酰胺，
1: 对，
0: 是不是很多高端化妆品里边烟酰胺都有？
1: 是，
0: 水解胶原干嘛的，观众朋友，水解胶原，
1: 我们都说胶原蛋白，
0: 哎，吃点猪蹄儿补胶原蛋白，哎，对不 对？你就都懂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了，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去纵观所有的成分，虽然成分比较蛮多的，嗯，但大部分都天然健康。大部分都是这种好的高端的化妆品当中才会加入的一些成分，
1: 真的是，
0: 甚至很多，嗯，这个泰国本土当地有特色的，比如说像蛇油，嗯，你说别的地方还真不一定有，嗯，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椰子油，嗯，油橄榄，嗯，黑姜，百花蛇草，嗯，这个在夏天用都很清爽，很清爽，
1: 对，
0: 因为泰国一直是夏天，嗯，所以泰兰德的夏天永不落幕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百花蛇草在夏天，你会觉得说，哎呦。 整个人也是特别清爽。
1: 对
0: 啊，然后我们今天除了燕窝皂之外，嗯，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洗发水
0: 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小样啊，正装400毫升给到大家一瓶儿。
1: 对，
0: 您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作为主品单独销售这个洗发水的。嗯，但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嗯，所以是完全送给大家。
1: 是，
0: 总结一下，观众朋友啊，这块皂。一块在泰国卖30几块钱，
1: 对，
0: 在他们的官网卖39，
1: 哎，
0: 东方购光这个皂就10块给到大家，是不是就39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洗发水，来来，在这儿，
1: 嗯，
0: 这个洗发水卖49.9块，你觉得贵吗？
1: 不贵呀，
0: 40来块钱的洗发水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1: 对，而且是大容量啊，大毫升的，我们40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它有写的很清楚，是黑姜的控油洗发水，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说，在这个炎炎夏季用得上，尤其家里有很多男士朋友们容易头皮出油的，嗯，今天用这个你来感受一下，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姜的那个味道，
0: 哎，
1: 很舒服，洗完以后你就觉得
0: 头皮都觉得清凉了、清爽了啊。哎
1: 嗯，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到手11件单品，只要199。
1: 对，
0: 我们做除法，199除以11的话，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1: 嗯，
0: 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你拿它来凑单，
1: 对，
0: 这套组合等于白送给大家。
1: 是
0: 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现货备货已经不多了，都要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啊，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备货最后55趟，02151-99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个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个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次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洗油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辣身高头觉着滑稽稽的。洗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洗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洗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洗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17分钟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版本满线当中哦。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皂啊，你就放心心的去洗脸，为什么？因为洗脸它对于整个的皮肤啊。润润的，滑滑的，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拔干不假滑，
1: 是，
0: 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好皂才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市场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啊，就真正好的这种所谓的精油皂啊、手工皂啊，
1: 嗯，
0: 一块几百块钱我都看到过，
1: 要的手工皂特别贵，
0: 便宜点的都要100多，几十块钱，大几十块钱，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本身39块钱的价格就已经很亲民，
1: 是
0: 因为泰国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在泰国买东西，就泰国东西本身就不是很贵，
1: 对，
0: 但是。有的洗护产品是真的很好用，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很多的高端的这种 SPA 呀，做身体的地方啊，
1: 哎，
0: 其实也在用我们这块皂，
1: 是，
0: 包括你看整个的风格、外包装，里边的内里的是日卧，以及我们的添加物来说都很泰国。
1: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泰国的话呢，无非就是带这些东西，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泰国原就是原装进口而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它的实用性真的很实用。现在天气热到什么程度？像我的话呢，这两天早上啊一把澡，晚上回来我还要。冲一冲，
0: 是的，
1: 因为你稍许出去玩一玩，带小朋友转一转。昨天晚上带小朋友在就是家里就是楼下的公园走一走，一身的汗，哎，我用它以后，我就觉得第一，它的清洁力度很好。以前洗完以后，刚瑶瑶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我身上滑的不行。然后我用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那些有一些沐浴露冲也冲不干净。
0: 对，
1: 然后用完这个以后，我觉得哎，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滋润度够了。然后冲完以后，觉得哎呦清清爽爽。另外就是它的留香很持久。 久，但又不是那种齁香齁甜的感觉。
0: 是的，就是给你哪怕社交距离，这种香味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1: 对，
0: 淡淡的那种清香味道。
1: 是，
0: 而且这个清香味它的这个持久性特别好，然后每一个都给大家起泡网，所以拿回家就跟这阿姨一样，你搓一搓打一打，哎呀，泡泡已经满满的了，非常丰富。
1: 一小会儿，记得一小会儿，它这个泡沫太丰盈了，像这样的你看那么多的泡泡，洗脸洗身体完全够了。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所有的都已经给大家出具一个报告，就是面满率，这一点很重要，它的面满率达到99%以上，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说担心说，哎呀，这里面的细菌啊、螨虫啊，可能在身体里面啊，就是滋生的比较多的，您今天用完以后可以放放心心，尤其夏天啊。
0: 是的，所以你看，不光是油能够洗掉，就连这些螨螨呀、虫虫啊等等的，也都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皂好不好？我们对标的价格，这个皂如果今天100块钱一块，你可能会觉得贵，纠结一下。
1: 对，
0: 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今天这是10块钱出头。
1: 是呀，
0: 10来块钱。我刚跟严欣开玩笑，我说你给我买那个奶茶，10来块钱都买不到。
1: 难，
0: 对不 对,
1: 对, 对？
0: 10来块钱，你就在超市里边买块普通香皂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原装进口的这种从头洗到脚的皂，对皮肤有滋润的皂，整个加入了燕窝，
1: 对，
0: 加入了高端生姜提取物的皂，感受一下，今天黑姜洗发水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总共到手11件单品199，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品首发啊，大热情非常非常高涨，如果一旦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才要打油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啊，现在电话上谈数量非常非常高。这个皂洗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的皮肤，是不是滑的、嫩的、细的？哎呀，它对皮肤不只是清洁这么简单，它还在滋养。
1: 对，
0: 我刚刚就跟严欣说，我说你回来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你的脸。他的脸现在是完全不带妆的状态下，刚刚洗了两遍。完全不带妆的家，我离他这么近没有毛孔。
1: 用这个皂，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滋养的作用是什么？是肉眼可见的。
0: 真的，
1: 它里面有到燕窝提取物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肌肤它是嫩嫩的，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嫩。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黑姜的提取物，因为泰国那个地方太热了，稍许你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一点的毛孔容易放大，然后油容易出的多，甚至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做护肤做的错了以后的话呢，它是什么外油内干。你洗完脸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不行了，但这个的话呢是滋养的很好。然后刚刚瑶瑶还说了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的烟酰胺，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太喜欢了，
0: 真的对皮肤
1: 哦，哎，
0: 所以其实我刚刚又给大家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这个配方是真的可以给大家看的，椰子油，
1: 对，
0: 稻壳的提取物，
1: 哎呀，
0: 然后棕榈油、牛油果树油、霍霍巴油、油橄榄、姜的提取物、燕窝提取物，而且燕窝提取物的添加量，
1: 对，
0: 每一块真真实实150毫克以上
1: 啊，
0: 包括什么火石、什么苦参、百花蛇草，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你看谷胱甘肽，
1: 哎，
0: 水解大米蛋白，
1: 是
0: 烟酰胺水解胶原，这些如果你真的听说过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在美容，在化妆品界
1: 里面、
0: 现在被推上神坛的这些成分，尤其是适合天热的时候，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然后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这块皂来说，洗干净只是它的基本操作，
1: 对，
0: 洗干净这一点对它来说简直太小儿科了，它牛的牛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它对你皮肤的一个滋润，
1: 哎，
0: 你洗完了之后，你去摸你的这个脸，感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大家护肤，护肤的第一步，观众朋友记住，一定是清洁。
1: 对，
0: 你必须得把脸洗干净、洗彻底，对皮肤有养肤的这个效果之后，
1: 是
0: 才能进行后续的任何的这些护肤流程。
1: 哎，
0: 你不管你夏天要敷面膜啊，你要抹水啊、抹乳啊，洗脸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是完全可以洗脸的。当然了，你洗身体没有问题。
1: 对，
0: 我们今天再请严欣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是，没问题啊。依然是什么？就是记号笔、油性笔。接下来就是在我手上吧，给大家做实验啊。你看这个手，你说这个是什么？小朋友在外面玩泥巴的那种感觉吧，对吧？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清洁这个的话，你还要什么？用卸妆、各种油的那些东西去卸，才卸得掉。今天不用啊。来，同样一镜到底，那块皂还是刚刚我们第一趴用的啊。记得用之前的话呢，直接啊，要什么？用我们的起泡网，轻轻的3下5除2的功夫，一会儿几秒钟，大家可以看到吗？泡沫丰盈的不得了。然后接下来干嘛？看到啊，把我们今天这个泡泡，刚好一镜到底啊。这个洗的过程也是很治愈的过程。
0: 哇！
1: 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原来我洗脏东西，洗这个皮肤上的脏东西，可以洗得这么的舒服。
0: 真的，而且你看洗的多彻底，多么的干净。
1: 哎，
0: 所以它有着超强清洁力的同时，最关键是洗完不拔干、不假滑。
1: 对，
0: 洗完了整个过程之后，你这皮肤摸上去嫩嫩透透，像那小鸡蛋剥了壳一样，像在摸抚摸鸡蛋清一样。
1: 对，
0: 就我和妍希现在我们家都有小宝宝，你看像不像那种小孩的皮肤嫩嫩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跟我女儿的这个皮肤的感觉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把握住啊，就是你甚至会觉得用完以后，你平时有那个习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像护肤类的产品的时候，你今天都可以停一停了。
0: 哎呦呦呦，你看看这个对比，刚刚的洗脸，对吧？一边是大花猫，一边就是严欣这个皮肤，我真的是要夸她一下。
1: 哎呀，
0: 就是她没有任何妆的状态下，皮肤都是那种白白透透亮亮，像打了小灯泡一样。
1: 它是平衡我的这个皮肤的油脂的一个感觉，所以要把握住。尤其现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空调房里面一个皮肤状态，在外面有个皮肤状态，你用了它以后，你真的觉得不一样啊。
0: 是的，这个皂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在泰国本土买一买，人肉背回来的30几块钱。然后你看这个满满绿，对吧？除螨绿、灭螨绿。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在官网的价格是39块钱一块儿，
1: 对，
0: 10块就是390，账也是比较好算的。然后 然后送了一瓶黑姜洗发水，这黑姜洗发水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然后因为它现在是类似于推广，让你先试体验一下，后面说不定都会作为主品单独卖的啊。
1: 对，
0: 49块钱一瓶，今天送你一瓶，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1: 是，
0: 整个组合的参考价格400多块钱，东方购199，每一件单品合下来就10来块钱。观众朋友，10来块钱就是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嗯，您带回去是真真正正有燕窝。实实在在泰国原装进口的一个高端草本皂，
1: 对，
0: 燕窝皂，
1: 对，
0: 拿回家去体验体验，甚至你可以老公给2块，孩子们分享分享，
1: 真是，
0: 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而且10块，如果你又洗头又洗脸，全家3口人、4口人、5口人一起用的话，很快消耗掉，
1: 很快的。
0: 当然了，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上初中的、上小学的，他也可以用，
1: 当然没问题，
0: 孩子完全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了，它就是很天然、很草本的一个配方。最后的7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也要售罄了，赶紧抓紧时间，只有新品首发，我们力度特别大啊。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应该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备货不足。
1: 哎呀，太难了，其实很没有想到，很多的朋友今天就是这么热情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也是了解过这个品牌，然后了解过这个皂，都知道在炎炎夏去需要它，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备货的话呢应该够的，但没想到大家都一抢而空。我们提醒大家，今天这档直播你看到赶紧抢，为什么？因为我们问了品牌方，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个皂，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它的香味儿，还是它用完之后整个的肤感，
1: 对，
0: 就是充满了疗愈的这种效果。
1: 我刚刚还在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你家里有这个浴缸，然后你想今天泡泡澡的话，你就把我们这个皂拿上我们今天起泡网，你稍微把泡泡多打一会儿，你整个的浴缸你都会觉得香得不得了，然后你来泡一泡，你再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体做了个 SPA 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生活的这种小情调，生活的这种小小的细节会给你大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
1: 哎，
0: 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是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男女老少用它都没问题。
1: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在泰国本土也是有售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原产国就是来泰国，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当中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基本上市面当中5折都不到的优惠力度，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额外加赠啊。
0: 是的，今天39块钱这样一块我们非常好的燕窝皂，如果说大家说想要去买的话也可以，十块的话是不是就390？
1: 对。
0: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这个特别棒，
0: 49.9块的专柜售价，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就是400多的专柜售价，但今天呢19911件单品全带回去，10块皂，
1: 对，
0: 1瓶黑姜洗发水，总共到手11件单品，合下来每一件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咱去超市逛逛好不好？10来块钱，400毫升的洗发水能买到哪个品牌？
1: 上哪买？
0: 10来块钱，你说真正好的这种进口的皂，你能买到哪个品牌？
1: 对呀。
0: 但今天我们全部组合都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
1: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尤其是今天的话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因为你今天下了订单以后的话呢，送货时效比较快，然后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刚瑶瑶有一句话提醒我了，这个时候你送给自己的妯娌，就是亲戚朋友，这个的话呢，他们很喜欢的。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它好用，对吧？送的是一份心意，送的是人家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感知你这份恩情的啊。
1: 对，
0: 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299000。

0: 钟时间了，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哎，这一块有多少克重啊？一看懂的，你买手工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
1: 当当对，八十克。
0: 你买精油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的？
1: 很多的，
0: 一百克多少钱？八十克多少钱？我们这个每一块是
1: 100克，哎，
0: 每一块的单价10来块。
1: 对，
0: 我就问你，市场上买这种好的高端皂，哪一个买得到？
1: 对呀，真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做一些手工的时候，我去做一些手工皂，你去看看，完成一块手工皂价格得多贵？
0: 真的。
1: 然后能不能有我们那么多的核心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一些添加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每一块的话呢，成分经得起大家推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都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第三点就是实用性太强了。一皂打天下，洗头、洗脸、洗澡都没问题，然后做做 SPA 都是可以的，留香也是很好。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说400克的大容量的这个控油洗发水，今天送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光这个洗发水自己买一买也得50块钱，东方购日后可能会作为主品销售的。今天是10块皂再加一瓶洗发水199，打包带回去。
1: 对，
0: 参与凑单活动。参与都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每一块真的就10来块钱，性价比太高太高。
1: 对，
0: 关键是它好用，关键是洗完之后不假滑不拔干啊，拿回家去体验体验，说不定你还会回来回购的。
1: 是是是，
0: 021-5119-00。

0: 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嗯、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嗯、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嗯、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嗯、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哎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的
0: 没有过多的化学、哎、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嗯、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哎、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嗯、好好的嫩、嗯、好好的滑的、嗯、然后关键是你看、嗯、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是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嗯、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嗯、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嗯、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嗯洗皮肤也可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小心，
3: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6: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过了小暑，紧接着就是大暑，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而且呢这种闷热潮湿的感觉好像久久没有散去。在这个季节里面啊，大家一般来讲呢就是穿了真丝之后别的面料就不想穿了，因为真丝的面料确实它的亲肤度太好了，穿着在身上的时候那种氨基酸蛋白质跟我们整个的皮肤的亲和度也都特别特别的好。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它原来我们原本哈，就我上身的这个衣服，我们的新品会直播价格是599，我们今天直接在首发的时候就给大家直降了149，相当于今天虽然是首发，但其实已经做到了特卖的价格。奥美丽这个品牌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有一些年份了，然后有些朋友呢是盯着奥美丽的款式和盯着奥美丽的品牌来买，因为它的整个的款式也好，还有它的材质也好，确实是相当的不错，又是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好品牌。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包括款式，都可以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高总，说到奥美丽，很多上海的我们的家人都知道啊，它是一个上海的服装集团的老品牌了，一直致力于真丝产品的研发，在上海的各大商场您都能看到。但是要想买奥美丽的高端系列，想买奥美丽的性价比之王在哪里？是就在东方购物，而且今天就像高老师所说的，原价其实是599，但是今天直接做到499，不容错过啊！抓紧时间把它一件奥美丽的衣服带回去。
0: 是的，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主打的、主推的，就是我上身穿的这个上衣。我们这个上衣有三个颜色，一个是紫色，这个紫是香芋紫，就是那种我们吃的那种那个芋头，那个芋头的那个香芋紫啊。另外一个这个是粉色，这个粉呢，它会比一般的那个粉更加加了一点点的灰调啊，加了一点点的灰调，上面呢会有一个一个的葫芦的造型，跟我们这紫色一样的，我们全部都是带葫芦的，就是那种葫芦双枝的感觉。但这个是粉色，另外一个这个呢是黄色啊，这个棕黄色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那个就是那种贵气的感觉，
1: 是的，
0: 就是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身份，到了一定的年龄哈，穿这个颜色会特别特别的好看。那么今天的这个上衣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款颜色，它整个的这个长度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它是可以直接遮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腹的，然后呢这边会有个小开叉，后面就是到我们的整个臀线的这个当中，也是拿出来或者是放一点点放到这个裙子里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两穿的，你下面配裤子啊配裙子啊都是可以的。
1: 是，
0: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上衣之外呢，还会有三条裙子，这个裙子就相当于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特卖的价格。
1: 没错，
0: 大家应该有印象，就这条裙子之前我们卖499，我们今天全部都是299，对吧？全部统一299的价格，也100%的桑蚕丝，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我们有两件哈，不同的颜色。
1: 对，两件颜色，一件就是我身上的这个藏青色啊，藏青色是不管您是胖子还是瘦的，都非常适合的，非常适合男性的。男性的衣柜里面一定会有件藏青色的。其次，在我旁边是个青花瓷的一个灰色。哎，我觉得啊，高老师上次说这个属于天青色，哎，说的特别的好，天青色的颜色，如果、您是那种书生气的，选这个天青色一定没错，会让您更加的柔美，更加的书生。其次，如果您选不中颜色，就选我这件藏青色，而且它是衬衫款。衬衫款有什么好？你可以正式，也可以休闲，休闲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穿，哎，没问题。就像我这样，下面配一个宽松的裤子。如果您想正式一点，把衣服直接拉放进去，老师们来看。很正式，下面穿个西裤，带个皮带，下面穿上皮鞋，也非常的正式。所以说休闲款的衬衫的真丝的衣服，您橱柜里边一定要有。太太穿得漂漂亮亮的，您也要陪着她穿得漂漂亮。而且我们也做到是100%真丝，尤其是男性，我觉得穿真丝会更舒适，因为男性啊更容易出汗，真丝它的透气性、滑爽度会更好，让你夏日走在外面啊，不会觉得身上黏糊糊的，这是其一。其二，而且我们做到的是暗纹款，上面都是大理石纹，大家可以看到，全部做到了提花的暗纹款。在简单中体现出了这件衣服的高端系列，所以说我觉得啊，作为男性，衣服不要多，有一件高端的真丝的衣服是非常在夏天相当显体型的。
0: 好，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目前这个紫色是 就是我的上衣的这件紫色是卖得特别好的。
1: 是
0: 这个紫色，首先大家从这个肉眼上看，有没有感觉到它是很衬皮肤？就是非常显皮肤白，有没有这个感觉？就这个紫，这种香芋紫啊，它是自带光泽感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面料它是100%的桑蚕丝，
1: 是，
0: 所以它天然的会有淡淡的光泽感。然后呢，我们整个上身的这个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中式的一个设计，中式的这个圆领的设计呢，现在呢就是在今年是非常流行的。我们传统的中式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呢，就是这一块它会有一些小立领，但是小立领呢，我们在这种天气来穿就会觉得特别的闷热，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设计的是一个小圆领，这种小圆领呢就又比较正式，又不会让大家在夏天有闷热感。再来看到这个旁边是一个这种斜襟的，然后一立扣的这种中，也是中式的设计。这种设计呢，就一下子让它那种中装的中式服装的元素就一下子出来了。但是呢，我在穿脱的时候呢，又非常的方便啊。这是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理念。整个衣服呢，上面全部都是葫芦，看到没有？葫芦的谐音就是福禄啊，福禄双至，就是寓意着咱们家里面孩子呀读书呀读得好，家里面老人身体也健康，然后家里的上班族呢也都工作比较顺利，这就是福禄双至的感觉。所以你穿这个衣服的时候呢，出去玩儿，哎，整个的寓意也好，或者说是你传递出来的那种自信感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整个这个衣服哈，就是它的设计呢是正肩正袖，就我们日常在穿的时候呢，你这件衣服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不会说特别的显得臃肿，对吧？不是，它不是那种显臃肿的那种肥肥大大的那种，有很多的那种中式服装是往这个肥大上设计的，它不是这种肥大款的那种设计，它又不是那种帮你绷得紧紧的，好像裹粽子一样，就是裹得紧紧的，它又不是这种设计，它就是这种很正式的啊，就是我们说我们长短上啊，包括这个袖子上啊，都是设计的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袖子的设计，它这个小方袖也是让我们整个的这块白肉可以给它遮得好好的，但是呢，凉爽度有保证了，因为接下来就是整个上海最热的几个月了，最热的几个月了，大家在家里面就这样的这种好的桑蚕一丝的衣服，真的可以多备几件。好，大家别走开哈，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会有一点点难以取舍，为什么呢？这三件衣服我都穿了，我发现三个颜色都好看。后来我是真是挑了又挑，我把紫色的挑在身上，给大家看这个红色，这种皮粉色的这个红色，上身的衣服上身的时候也是立刻减5岁，
1: 是的，
0: 是这种感觉。还有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这个黄色，这件黄色也很好看哦。我跟大家来讲啊，这件黄色非常好看啊，你如果说是日常你的衣柜里面没有类似像这样的颜色啊，这种金葫芦，咱们就说金葫芦哈，金葫芦、粉葫芦和紫葫芦，咱们这个是金葫芦，这个颜色穿在身上也是极其的富贵，极其好看。
1: 对，是的，
0: 今天这三个颜色都漂亮，无非是说如果是大家在选的时候可以排一个次序，可能紫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来穿的时候，可以在人群当中显得比较的独特一些。那如果说是大家在选尺码上面，我们可以按照正常的尺码来，今天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
1: 对的，
0: 专柜的价格是2699元，
1: 没错，
0: 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然后呢，我们在家里面在洗涤的时候，就清水大概简单过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这种高那个蛋白质的啊，就千万不要用那种特别化学洗涤剂去洗涤。价格也出来了，我们的尺码现在目前所有的尺码都还是有现货的。
1: 是的，没错啊，如果您根据您的体重来拍啊，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10斤以下的，您选165；130斤以下的选170；140斤以下的选175；155斤的以下的选180。男款啊。120斤以下的你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170斤以下的选180；200斤以下的选185啊。
0: 我们200斤都有。
1: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奥米莉这个牌子在上海这么受欢迎？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它为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都考虑到了多大的款式、多大的体型都有。但是目前你要知道，以这个价格您要带回去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您到上海奥米莉任何专柜，您去看，比如说杨浦店也好，我们的光大店也好，我们的南京东路店也好，这件衣服就是1000元以上的价格。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在三个颜色当中有点纠结，那就先把紫色带回去，因为现在紫色订购速度也是最快的，02151199000。

0: 现在是紫色卖的最好，我们紫色今天400多块钱，如果大家在账上有积分的情况下，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紫色的寓意也是特别的好，紫气东来。
1: 是，
0: 咱们如果说是接下来有一些大生日要过，或者说是接下来要跟朋友聚会去喝一个下午茶，紫色一下子会非常非常的显出个人的气质来。搭配什么样的首饰都会特别的好看。
1: 是的，
0: 你搭配项链，然后搭配一些中式的那些翡翠的吊坠哈，有些人不是会有那种翡翠的吊坠吗？哎呦，我跟你讲，配紫色是绝了的，非常好看，紫玉金沙。或者说你配一个紫砂壶，对吧？跟朋友一起聚会，这个紫色都特别漂亮。这个是今天特别受欢迎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00%的桑蚕丝的这件上衣，也是来自于奥美丽的，专柜的价格是2699，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才499块钱。其次就是这件，我跟大家说了吧，我说这件棕黄色其实也好大气。
1: 对的，年长者我觉得中穿上这些棕黄色、啊，一下子您就在家里啊，坐在那里啊，就是家中的一个定心主。
0: 当家主母，
1: 对，当家主母的感觉，
0: 是不是？
1: 这件非常好看，所以说根据不同的年龄，您去穿您喜欢的颜色。个人觉得啊，如果您在50-60岁的，您就上紫色，因为紫色一定没错。如果年长一点的，我觉得这件黄色太好看了，就像我以前祖母一样的，这件黄色穿在身上，就感觉啊，从家里走出来，他一定是家里的那个定心骨，
0: 定海神针，
1: 对，定海神针的感觉，
0: 是不是？
1: 很好看。
0: 然后这个黄色也非常漂亮，就是那种麦卢卡蜂蜜的那个黄色，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就是品质非常高端的那种麦卢卡蜂蜜的颜色，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个颜色，我都觉得好漂亮。当然，如果大家在当中来挑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有一个顺序，比方说您可以先选紫色，然后再选个粉色。我们现在紫色和粉色是卖得特别好的。这个粉色我跟大家就刚才说了，它很有女人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款粉色是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18岁穿到80岁，尤其是80岁的，你要是再往上走，你这个粉色穿都好看。
1: 是啊，
0: 18岁的小姑娘穿也漂亮。它这个粉色不是那种妖艳的那种粉，不是那种亮的。它是所有的今天三个颜色，大家会发现，注意一下哈。高端的衣服，它一定那个颜色不是很呛眼的，它一定是那种很柔和的颜色。无论是粉色，还是今天的这个黄色、还是这个紫色，都是非常柔和的颜色。这种柔和的颜色才是跟中式的服装能够契合在一起。你看中式服装有那种很呛眼的颜色吗？绝对看不见，对吧？它不会用那种很大红啊或者大绿啊那种，它的。当然那种就是我们可能也看到过，但是我们说大户人家的服装一定是颜色很柔和的，
1: 是，
0: 对吧？很柔和的，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那种从容，还有你的那些对待生活的一种
1: 态度，
0: 一种智慧。
1: 是的，
0: 很多东西你已经都拥有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很从容了，生活当中以前的那些沟沟坎坎你都过去了，你现在就是面前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啊，就是那种生活很富足的感觉。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三个颜色啊，三个颜色都是供大家来选择。如果喜欢的话呢，就我们是后面的有个扣子的，就直接后面扣子一打开就能扣穿上了，也是非常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回到现场啊，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紫色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们赶快回来，就怕大家耽误了时间。先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由远而近的走过来，这个紫色它跟一般的紫色会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紫色。跟一般的紫色会不太一样，这个紫色是香芋紫，它这个紫色的整个的款式上自带一种很就是很柔和的感觉。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说句实话真的是已经什么都不缺了。
1: 对的，
0: 对吧？你还缺什么呢？其实无非就是衣柜里面多一件少一件衣服而已，就是生活当中已经什么都不缺了，然后呢大件儿也都买好了，对吧？孩子也大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剩下来的工作，你也不叫工作了，你剩下来的任务人生的任务，就是让自己每一天都很美。因为你美啊，其实就是你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对吧？因为你首先是愉悦了自己，然后你就再来愉悦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觉得每天打扮自己是很关键的，这个话还不是我说的，是我那天逛街，刚我逛到商场里面，然后就是有一对这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他们在那挑衣服，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对旁边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要每天穿得漂漂漂亮亮的。哎，我当时很想给他举个大拇指。对对对，
1: 没错，
0: 我说得很有道理。然后这个紫色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把它带回去。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紫色的价格是599，是新品会的价格。然后我们按道理是特卖啊，做方案啊，层层让利啊，我们的价格才做到499。但是今天我们是首发的时候直接就做到499。现在紫色在爆卖当中啊，这个紫色真的非常柔和的紫。你看紫色其实有很多种，很多种紫色，但是这个紫色这种香芋紫就非常好看，
1: 是啊，
0: 非常非常好看。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我把它拿出来啊，给大家看一下，它拿出来的长度是这么长的，其实拿出来也漂亮的，
1: 我们
0: 给大家看一个远景。对，它大概就在我们那个我的裙子在哪个，我们还可以再拿。哎，对，你看，你把它拿出来，你放在裙子的外面也好看的，
1: 是很漂亮。
0: 有的人喜欢这么穿，对吧？也好看。它的衣服的宽松度有很多，我穿的现在是最小码啊，其实我都可以再往大里穿一个码数。我现在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余量，100%的桑蚕丝啊，这个余量非常大，就是大家在穿着的时候放心。放心的来穿，稍微这边吃的有点小胖胖，有点小圆圆没有关系。然后你平常呢，如果说是想要显得这个腿长1.8米，你可以把它束在这个裙子里边，你看这样不就一下子显得这个腿，对啊，下身的这个比例一下子就拉长了。
1: 是
0: 这件紫色非常好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非常推荐，这个粉色也是夏天我们有的时候在穿着的时候，在跟人聊天的时候，或者是下午茶的时候，这个粉色也超漂亮啊。而且呢它就是会很减龄，每一条裙子的上面都会有葫芦和宝相花呀，这些非常漂亮的图案啊，主要是以葫芦为主。这个是葫芦外面加了一圈宝相花，这个是单独的葫芦。葫芦的意思就是福禄，就是福禄双全的意思，就是我们家里面孩子的学业也顺利，对吧？然后上班族也很顺利，然后家里的老人家身体也健康，这就是福禄双全，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吉祥寓意。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这个关于各种寓意，网上好像也炒得蛮厉害的。
1: 我们中国人还是喜欢，
0: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图案，我们自己的图案的这个葫芦的造型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对吧？就是很有寓意。然后呢，它的领子，它的这个领子领口的地方是一个小圆领，它跟传统的中式的服装会有一点改变。它这个领子呢，既是一个圆领，又不会说是咧在下面咧得太低了，
1: 对，
0: 咧得太低就不好看了啊。
1: 对，
0: 咧得太低了，咱们这个衣服的庄重感就没有了。中国的服装一定不是以露为美的，啊，我们说西方的服装可能这儿露一块那儿露一块，中式服装一定是那个，它不是以露肤度为美的，而且恰恰它要藏，它是要去藏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改良过的。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袖子的地方，袖子做了一个非常正统的一个小方袖。这个小方袖呢，就让你透气也好，包括这个长度遮住歪歪肉也好，都是没有问题的。点睛之笔是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字扣的这样的一个扣子，这是中式服装才会有的这样一个扣子啊，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在穿脱的时候是在后方，在这儿这个位置， 啊，这边会有一个扣子，你打开就能够穿脱服装了，就是这件衣服往上一套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也很好看，然后最关键的是它的自带的那个光泽感，从那边旁边帮我拿一件紫色的衣服过来好吗？
1: 好，
0: 对，它的这个紫色跟一般的紫色真的不一样，它的紫色是当中带了一些灰调的，你看所有的暗纹上面是有一点点白色的，仔细看花纹，它的花纹是有设计美感的，它首先是有一层底纹，底纹是那种有里面有钱币，然后有缠枝莲纹。看得清楚吗？有缠枝莲纹，然后有晕染，感觉到晕染的效果了没有？它不是那种傻白白的那种紫色上去啊，它整个的这个衣服是有晕染的效果的，再有这个葫芦的造型，所以这个都是有设计师来帮你设计的。整个的光泽感，你看人在服装当中走动的时候，然后波光粼粼的带动这件衣服的那种设计美感。所以你看上海的服装它真的是还是不太一样哈，上海的服装一直都是走在全国的这个前列，然后就是这个黄色，
1: 黄色好好看，
0: 黄色也很好看，黄色也很好看，这种黄色就是很王者之风，很大牌，这件黄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也是可以成为众人的焦点，我会很建议电视线有一些那个比较这个强势的女主其实可以穿一下这个黄色，或者家里的当家主母都可以穿，
1: 当家主母、就是、一定要选黄色，
0: 对，还有就是这件粉色都是可以的。搭配裙子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想要今天成套的来搭配裙子，其实帮大家准备了我们的裙子上面会有淡淡的花纹啊，就是这个是其实是帮大家来做特卖的，因为我们以前买过这个裙子的人应该有印象，这个裙子以前我们卖499，
1: 对，
0: 今天就是一个特卖方案，就是299就可以拿到了。好，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说一下，紫色现在爆卖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货源卖完就
1: 没有
0: 了，关闭
1: 了，因为今天是做到499，原先我们是要做599，
0: 是
1: 今天就是个特卖的机会啊。如果您是110斤以下选165，高老师上现在就选的是个165啊，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5斤以下选180。如果你是卡尺寸的，那你就拍大一码，拍大一码更舒适。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就可以了。现在紫色和粉色这两个颜色都是在爆卖当中，02151199000。

0: 现在是这样的，紫色卖的最好。我们的今天的这款紫色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服装当中卖的最好的一个紫色。这个紫色呢，说句实话，就是它的细节上面做得特别好，就细节处理得特别到位。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买这件紫色，稍微动作要快一点，因为这件紫色目前为止我们是这个有一些尺码已经是有一点备货告急了，就是那个中码和大码这两个码数是卖得特别好的。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尺码，你刚好你的那个就是要的是170和175这两个尺码，你要稍微动作快一点，而且这会儿还电话排队，就打电话进来还排队，你要稍微那个扫码来订购，因为我们是后边是可以来换的嘛，对吧？
1: 对对。
0: 你先把这个紫色抢到，你看这个紫色漂不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你配珍珠项链，配翡翠，配那个就是那种沉香，
1: 对啊，沉香挂件
0: 都可以。就是这种紫色，它就是非常的中国风，然后呢，它又非常的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啊，就是一穿就很稳，就是很稳当。这个人的这个气质哈，它又不是很浮躁的粉，它上面有晕染的效果，所以这件粉色是非常非常适合于咱们东方人的气质的。粉色现在在爆卖当中，大家放心，我们今天大概总共的备货也就是个那个几十件而已，所以你
1: 30几件，
0: 哎，你就可劲儿买，你自己穿送人都可以。如果发现粉色你要的那个尺码没货了，紫色你要的那个尺码没货了，你就可以买这个粉色。
1: 对，
0: 这个粉色也非常好看，因为紫色我知道有一些尺码已经是有点备货告急了，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如果发现自己比如要175的，对吧？175是多少斤啊？哎。175好像现在备货告急。
1: 175的话，您就是140斤以下的啊，
0: 140斤。
1: 对，这个尺码现在是卖的最火爆、最火爆的。
0: 140斤、120斤到140斤、这个尺码，如果是大家要这个尺码的紫色，抓紧时间，因为紫色即将售罄。就这个尺码的，如果是你发现售罄了，你就换粉色，粉色也是相当不错的啊。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个别犹豫了，就几百块钱。但是接下来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你拍照啊，出去玩啊，这个衣服都是没话说的好衣服。021511990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的紫色两个尺码是卖得特别好的，一个是170，170对应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体重数，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对，170对应的是130斤以下的。
0: 嗯，
1: 如果您在130斤
0: 到130斤以下，
1: 对，110斤到130斤的，你就选170。
0: 嗯，
1: 130斤到140斤的，你就选175。
0: 我穿的是最小码，
1: 最小码，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
1: 大家穿的最小码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穿的最小码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非常的合身啊，非常的合身，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大家想要买合身的，你就卡着你的码子去买，我穿的是最小码，然后110斤到130斤是吧？
1: 嗯，
0: 就是那个170，
1: 170，
0: 一百二十斤左右到140斤就是175啊，175。反正呢，如果你卡到这个码数了，你就往大力买一码啊，往大力买，因为夏天的衣服啊，咱们松一点好看。嗯，咱别穿得太紧啊，不要穿太紧。这个衣服呢，它的这个紫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东方人哈，东方人的皮肤呢是黄皮肤，黄皮肤呢你在那个服装上面呢，你穿这种衣服呢就会显白。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如果你想显白的话，我这两个衣服都好，但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想穿一件显白的，那就是紫色。哎，那就是紫色，那没话说。如果你跟我说我今天想选一件特别有气场的，那可以选这个黄色。
1: 是
0: 啊，就是很贵气的，你可以选这个。你看它每一种颜色，它传递出来的那个色彩的语言，对吧，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说我想减龄的，就是显得自己那个很青春的，很有青春气息的，那么就是这个粉色。你看每一种颜色它都有每一种颜色的魔力，是不是？每一种颜色都有每一种，这个也好看。其实我是在紫色和粉色当中啊，我觉得这两件衣服很难取舍。
1: 嗯，
0: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觉得很难取舍的话哈，你就两件都买回去，你在家里试一下。你要觉得好看就两件都留下来，你要觉得呢二选一，那你就把另外一件退回来。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粉色上面就是这种小金葫芦，一只一只的小金葫芦啊，你看到没有？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对吧？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十只、十一只、十二只，你看这么多的葫芦围绕着你，就是那种福禄双全的感觉。而且这个每一件的颜色都是这种晕染的效果，面料的垂顺感也不用说了，因为我们用到的是这种重磅桑蚕丝，
1: 是的，
0: 所以它不像有些桑蚕丝那种透透的、薄薄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桑蚕丝，你里边那个内衣如果说不注意的话都可能会透出来。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它那个衣服就是太轻薄了，就它用到的料太少了。咱们今天用到的料你自己感受一下，感受它这个料和它的垂顺度，你就知道用料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
0: 不是？就今天的这个衣服，紫色卖爆了啊！今天我们这个紫色是非常受欢迎的。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男款也请副总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男款的话是我们很经典的一个叫衬衫休闲款啊。为什么我觉得男款的真丝衣服你不要多，但是衬衫款一定要有。第一，衬衫款非常的正式，不管您是到哪一种场合都非常的适合。第一，它而且是做的100%的真丝。其次，它不是那一种就是一色的，它里边带了很多的底纹，就显得在阳光下特别的亮。所以说我们说它是简单简约，但是不更显奢华。更重要的就是，来，大家可以看衬衫的话，你可以像平时像我这样下面穿个休闲裤，上面就穿这样一件衣服，它非常非常的透气，而且宽容度特别大。其次，如果你要出去聚会了，正式聚会了，把衬衫往里边一塞，就像我这样把里边一塞，下面穿个西裤再跟皮带，然后穿个皮鞋，也非常的正式。而且它的衣袖长度也非常的好，不像有一些衬衫它的衣袖做的短，但是我们做到是这样的比较正式的一个衣袖，这样的衣袖更费料。所以我觉得男人的衣柜里边一定要有一件您能穿得出去的衣服。就像曾经高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就说得很对，一件好的衣服您愿意走出去，不要天天在家里待着，穿一件好的衣服出去打打太极拳看看。而且今天两个颜色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第一藏青色，不管您是什么气质，不管您的身材胖与瘦都适合。其次，这件衣服的颜色我觉得非常的高级啊，它是那种天青色、青灰色的衣服。
0: 你可以在身上比一下。
1: 对，我可以。
0: 嗯，
1: 哎，那一种，哎，如果您曾经是位老师、是位学者，我觉得这件衣服非常适合，很儒雅，穿得非常非常的斯文，拿一个蒲扇、拿一个折扇穿在身上也非常好看。所以说，我觉得啊，如果您家里这个颜色有了， 您就直接上这个颜色。如果您两个颜色不知道怎么选，两件都拍回去穿一穿，给您的太太看一看，两件如果都喜欢全留下，如果不喜欢您就把那件喜欢的留下啊。所以说男士
0: 我们多买几件的话呢，有一个优势就是副总承诺给大家的，大家可以穿着衣服呢小区里兜一圈，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问问邻居，我穿的好看吗？我这衣服好看吗？如果你觉得不好看，你可以还给东方购物。只要你那个吊牌没剪，吊牌因为我们还要这个，你毕竟你要想退衣服，你这吊牌都剪了就没法退了，对不对？吊牌别动啊。这边是奥米丽的品牌，在这儿奥米丽，然后在这儿可以看到，那100%的桑蚕丝，再有就是它的零售价是2699。欧米丽的专柜在上海是有好多家店的，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哪些地方有店好不好。
1: 好，
0: 新世界啊什么我记得都有，
1: 对，在上海的我们的杨浦店，在我们的光大店，在我们的黄浦店，就在南京路旁边，在我们的长宁店都会有我们的欧米丽的专柜。您去专柜去看这个衣服，男士的就是1800多，女士的就是在2600多的一个价格。
0: 我们现在最大码也卖得特别好，我们最大码是可以穿到，女士可以穿到160斤，我们最大码的紫色也卖得很好。这个紫色大家放心，它在夏天的时候穿哈，它就是又凉爽又大气，然后呢又穿出咱们女性的这个气质来。
1: 是的，没错。
0: 宽松度也很好，你把它这个放到裙子里边，或者你把它拿出来，对吧？你觉得你肚子有点小小胖胖小圆圆，你把它拿出来稍微遮一遮也都没有问题。我这是把它刚刚拿出来啊，它这边是有个小开叉的啊，有个小开叉的背后呢，就这种松松的这种设计就会非常的好看，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那这样就是一个松弛感，对吧？你把它束到这个裙子里边，那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时尚的感觉呢，就这种斜斜的束到裙子里面，就是比较时尚一点的感觉，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我们的最大码现在的紫色也就剩下个两三件了。
1: 是的，
0: 可以穿到
1: 155斤，155斤以下。
0: 这是可以穿到180斤吗？是这个意思吗？
1: 155斤，
0: 155斤，
1: 对，你就选180这个
0: 180的尺码，
1: 对，180的尺码
0: 可以穿到155斤。
1: 根据您的重量来选择啊，如果你吃不准，就往大里拍一码。因为就像高老师说的，真丝的衣服啊，穿的宽松点更舒服，而且说句内部的话，又穿的宽松点，衣服用料更多，
0: 用料更多，成本更高，
1: 成本会更高一点啊。
0: 是的，
1: 往大里拍一码啊。
0: 对，然后我们的裙子是这样的，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黑裙子其实性价比特别特别高。我今天其实也穿了一条黑裙子，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黑裙子，感受一下哈，这个黑裙子的成本是非常贵的。
1: 是的，
0: 他们原来是卖499的，今天就是一个特卖的方案，然后做到咱们的价格是299。对，你就可以顺手买一件回去，你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高丽说的这样，下面全部是带波浪纹的，里面还有内衬，100%的桑蚕丝，非常漂亮，很有女人味儿。你出去玩的时候拍照啊，也都非常的漂亮。这个三条裙子，腰果花、黑色和这个米咖色三个颜色，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你想要拥有的这个。我们紫色也快没有了，紫色如果订不到就买粉色啊，这两个颜色都是热卖的颜色，02151119000。

0: 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东西啊，就是其实订购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意识，第一个出去玩的机会多了，对吧？现在大家能有机会出去玩就出去玩，可劲儿玩，使劲儿玩，对不对？而且玩的时候还不光是要玩，还要拍照，还要发视频，还要发各种那个给朋友看，所以说这个服装就很重要了，对吧？因为你在发照片的时候啊，你这个服装都能够体现出来你个人的气质，而且我们服装要求多变，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已经退休的人员来讲哈，就大家就真的是每天就把自己哄开心了就可以了，是不是？就是你出去玩，你吃也吃得香，然后你玩又玩得开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服装的品质，你看这个服装上面全部都有带晕染的暗底纹，再有就是葫芦，葫芦的意思就是福禄啊，福气啊，是把它收入门下的。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说这个禄，对不对？就是福禄寿嘛，我们说三喜嘛，对不对？这三样都是咱们中国人最喜爱的三个字嘛。咱们今天就是把这个葫芦的造型体现在衣服的上面，你看这个设计的就很完美，让大家在穿着的时候它又不会很突兀，但是呢你看远看就是紫色，但是你仔细一看，哎，上面还有很多很可爱的小葫芦，是不是？那所有的设计元素全是在这儿的，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现在中式的服装，我感觉设计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对的，远景跟近景都考虑到了啊，远处它就像一个真丝的一件纯色的衣服，走近以后它有很多的内容，所以说这就是一种高端，这就是一种我们中国人的一对服装的一种认知，远看跟近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去一些地方旅游，去一些我们以前的园林，远观跟近观是感觉不一样的，就把这种设计理念在我们的奥美丽的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上面也设计出来了，让您在很远的地方能让别人看到，哦，你穿的是一件真丝的衣服，你的生活的品质是特别好的。当你走近以后，你的衣服特别是有话题的，上面的刺绣啊，我们上面的印染也好，我们的底纹也好，都显示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说这也是今年奥美丽的整体的设计理念，尤其是再配上这三个颜色，我觉得这三个颜色今天配搭的特别好，高老师选的也特别好，每个颜色都能适合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您是那一种喜欢颜色白一点的，喜欢显得自己白一点的，又平时家里的您的手上的珠宝啊玉器特别多的，想挂点玉器，夏天出来的紫色一定是很高贵的，
0: 果断选紫色，
1: 对，紫色一定是很高贵的。如果您说，哎，我家里还有个老奶奶，我也想给她买一件我们夏天衣服，带她出去旅个游玩一玩，黄色一定不会错，因为这个颜色太贵气了，太贵气了。如果您说，哎，我啊还想回到青春的时候，少女的时候，那您就选我们的粉色。这件粉不会粉得让别人觉得，哎呦，你在装嫩，不会，它粉得很端正，很高雅的那种粉，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说三个颜色，我相信啊，每一个颜色都适合你。如果实在拿不准，简单的，就像高老师说的，每个颜色您都买回去，您试试。为什么我说每个颜色都回去？因为今天的价格是降了100块钱，而且是新品直降100块钱。过两天，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热了，要把真丝的衣服拿出来穿了。所以说趁现在买一件好的真丝衣服，马上的夏天真的穿得舒服，出去拍照也好，走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你开开心心的，而且自己啊，还这句话，我觉得高老师有句话说得好，女人橱柜里一定要多一件衣服，因为这件衣服让你走出家门更有自信啊。
0: 而且一定要有一件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
1: 对的，没错。
0: 啊，然后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
1: 的，
0: 对吧？最快明天就能给大家收到货，然后大家周末跟朋友聚会或者周五就有聚会的朋友，你就可以穿起来了啊。我们应该是很快的就能够收到这个现货了，大家就可以美美的穿起来，打扮打扮自己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紫色所有的尺码都备货告急，没有预约也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货源，也请大家理解。然后呢，这个每年夏天给自己添置个5到6件新衣服，我觉得这是起码的吧，对不对？这是爱自己的表现，否则你说国家给你发那么多的退休金，你都攒在那儿，
1: 就是你去享受生活
0: 的。对，你这个时候就这个年龄就别再攒钱了，咱们就攒什么，攒心情，对不对？存心情就好了。
1: 存健康，存心情。
0: 对，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这个紫色买到了，你就赚到了，因为这个紫色现在应该有些尺码已经是断货了，已经是买不到了。这个紫色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好衬皮肤啊，
1: 对的，
0: 好显皮肤白，它会把你的皮肤的那个白度一下子提升啊，这是 这是这个粉色。我跟大家，我跟你讲，真的，这个不骗你。你看我穿黄色就没有那么显白。
1: 嗯，
0: 我穿这个白黄色就没有那么显白，对吧？
1: 不同人不同气质啊，
0: 是不是？紫色一下就显白了。
1: 嗯，
0: 所以这同样一个人，他穿不同的颜色，他就可以显出那个不同的那个什么来。所以我会首推。紫色，这个紫色就是很抬升我们的，就是黄种人的那个
1: 肤感
0: 黄气，
1: 对，
0: 就是它会帮你把黄气去掉，
1: 是
0: 让你的整个的肤色会更白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粉色，
1: 哎，这个粉色，
0: 粉色，这个粉色，这种淡淡的这种肉粉色好漂亮，很柔和，就是你内心很安静的感觉，穿这个粉色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料子也很好，你看它的料子就是这种。第一完全不透，你看我的手在这个里边，你是完全不透的，对吧？这也很重要啊。然后就是它的垂顺度，
1: 对的，
0: 表示它用到的桑蚕丝是很重磅的、很高端的桑蚕丝，它才有这种垂顺感和波光粼粼的感觉。然后紫色给大家看一下，紫色真的快没有货了。紫色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你看我给大家远远的走过来哈，远远的走过来，这个紫色就好看。你看远远的走过来，这个紫色就非常漂亮。是不是就是你穿这个紫色就比穿其他的颜色相对来说就会好看很多。哎，
1: 嗯，
0: 这个紫色买到的人赶快出去拍照啊，赶快出去玩啊，
1: 对，
0: 而且赶快发朋友圈。
1: 紫色的真丝的
0: 2699的价格，
1: 对，
0: 你不要说在东方购物买，因为他们专柜都有售的。我们给专柜的那个照片，你们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到专柜特地去拍了照片，来看一下。就是这件是我们26款的设计师款，所以说我们是
0: 放在你们这个照片还没拍好，
1: 放在我们专柜最显眼的地方。
0: 你看它搭的这种饰品，就这种中式的服装，
1: 紫色很好搭饰品。
0: 然后2699，
1: 2699
0: 的价格，
1: 而且是我们的橱窗款，大家都知道，橱窗款一定是当季最新颖的款式。
0: 我今天还真的是选中了一件特别能够让大家能够一下子让大家变。是吧？就是我们说一下子就是感觉
1: 变得不一样的，
0: 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的肤色也好了啊。
1: 嗯，
0: 化个小妆就可以出门了。
1: 嗯，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家里放的一些配件挂在身上。你想想看，您家里那一些珠宝啊，多久没能拿出来挂了？
0: 嗯，
1: 要把它拿出来戴一戴，配上好的衣服出去走走，拍拍照。
0: 中式的这个衣服特别适合佩戴中式的项链，就是你的那些。以前东方购物卖过的很多的，或者是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蓝红玛瑙，
1: 哎，对，
0: 沉香
1: 是
0: 啊，包括翡翠的那种，或者不是翡翠，就是有一种是个绿色的那个石头，叫什么？就是也是绿色的，
1: 绿松石。
0: 哎，不是绿松石，就是绿那种不是很贵的那种石头，但是特别绿啊，价格很便宜的，很便宜很便宜的那种。就是你就是戴着好看嘛，
1: 嗯，
0: 对吧？对，现在大家谁戴不起个黄金啊，对吧？
1: 对，
0: 那无非就是大家就现在不会去说是一定要去戴真东西，
1: 是，
0: 关键是要戴那个戴一个就是你觉得能够彰显你的这个气质的一个首饰，
1: 嗯，
0: 对吧？这个跟服装搭配的首饰，
1: 对，这种珠宝
0: 是不是？或者你戴一个那个小东西啊，手上缠一个小手串儿。它都很有味道，
1: 对，很有韵味。
0: 中式服装，对对对，
1: 嗯，
0: 我们现在紫色好像不多，货源不多了。
1: 抓紧时间，我们承诺一点，今天您买回去，如果尺码不对，包到你满意到您换到对为止。但是如果你拍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啊，只要拍到换到您满意为止啊。
0: 嗯，
1: 建议大家都往大里拍一码。如果真的拿不准紫色、粉色的话，那您很简单，两件衣服都带回去，选择一下，然后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您给我们退回来啊。
0: 哎，我发现我的手机的背景也是紫色，
1: 对，
0: 跟我这个
1: 紫气东来嘛，紫色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对紫色一直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高贵的颜色。
0: 对对。
1: 但是紫色你

0: 要做得好其实很难的，但是您会发现这件衣服它不是纯纯的一色紫，一色紫就很死板，这件衣服的紫里边的底纹是有暗纹的，而且走进了还有葫芦的，有中国人非常喜欢的寓意，所以说它远是一件衣服，近是一件衣服，这也是我们这一季设计师的一种领悟，他觉得同样一件衣服要远近看就完全不一样，也是我们江南园林的设计理念。所以说这一件为什么是2026年的我们的设计师款，您到我们的专柜您去看，它一定是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不是原来谈好的599，是直降了100块钱，做到了499，您就能带回去了。天马上就要热了，真丝衣服要穿起来了，不要去管您橱柜里有多少件真丝的，记住一句话，今天的你过去的衣服配不上，一定要现在的衣服才配上今天的你啊。
1: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有点高的，然后大家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大家看中了，看到这三个颜色在犹豫纠结哈，我建议大家买紫色。
1: 是，
0: 今天这个紫色非常漂亮啊，大家相信我，它的紫色是很淡的、很柔和的香芋紫，香芋紫很淡雅的香芋紫，一定是那看到没有？你看到的颜色就是你拿到的颜色，我们一点都没有去加工或者怎么样，
1: 修饰过没有？
0: 对，没有修饰，因为如果我们在电视当中呈现出来的颜色和您拿到的不一样，您就会有失望，对吧？
2: 对，
0: 你可能想要的是另外，对，想象的是另外一个颜色，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尽量真实的还原这个衣服的颜色，这也不像有些。就是它可能会渲染，对不对？它就是这个颜色，你拿到的就是这样哈。然后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喜欢的话就直接赶快先把紫色抢到手，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正好是饭点的时候，今天是燕肚鲜啊，加上笋干烧肉啊，给到大家一个春天的尝鲜菜。其实呢，对于大家来说，在春天当中呢，我们上海人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的是一肚鲜，对吧？又鲜又美味，然后呢，又是这个是一个偏清淡的口味，然后你想吃的更加浓郁一点的话呢，来咱们梅干菜烧肉，这个肉呢也是非常的香，也非常的下饭。今天整个组合来自于百年老字号我们的松鹤楼啊，说到松鹤楼。当然，请出我们今天先请嘉宾啊，薛总先来问个好，薛总。哎，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又来了，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年菜啊，推荐过我们的蛋汁大排，
0: 是，
1: 红烧大排等等，所有经典酥。

0: 以前说实话就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没有，
0: 我们就是按照1750年哪有防，我们就是按照现在的给大家弄的。
1: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啊，配料非常干净。来，我们稍微字儿比较小，给大家念一下。
0: 好的，
1: 这个啊，这是粉干烧肉啊，这个
0: 前面一包。
1: 来。我们是猪肉，对吧？然后水，油焖啊，这也是粉干烧肉，那个前面这个前面这个，来，就是猪肉，对吧？然后还有这个五花肉，嗯，野山笋，
0: 是
1: 野山笋，
0: 安吉的，
1: 对，嗯，然后再来看我们百叶结，嗯，对吧？百叶结，来看这儿啊，不要看我，来看这儿，来百叶结，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生姜，是大葱，
0: 没错，
1: 然后调味料，
0: 是，
1: 然后还有食用盐啊，然后包括像鸡精调味料等等。 还有香辛料啊，包括白胡椒粉，嗯，其他东西也没有了，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你就是厨房里见不到的东西啊，
1: 是，
0: 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
1: 是
0: 冷冻保存12个月，
1: 特别好。这个呢，就我们先化冻了，
0: 对，
1: 对吧？化冻了，
0: 我们稍微加热一下，
1: 对，来把它剪开。
0: 好，
1: 盐酥鲜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它的那种。
0: 汤汁的鲜美，对的，你看这个汤汁啊，嗯，
1: 就我没有自己加其他东西，
0: 完全没有，
1: 对吧？嗯，然后这个汤汁本身就是那种奶白色，
0: 对的，
1: 因为我们要大骨熬啊什么的，来喽，
0: 是，
1: 吃盐酥鲜啊，就你怎么吃的，一定要先喝汤，
0: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啊，
0: 这一包的量600克，
1: 来来来来来，
0: 很足啊，你看，
1: 哦哟，
0: 是的，
1: 松鹤楼这个百年老字号啊，这老牌子啊，它一定在这种食材上面一定是把控好的，对吧？来。 这个汤头的，还有白叶结，白叶必备的嘛。
0: 白
1: 叶结肯定是必备。哟，你看，哎，我稍微用这个手啊，稍微挤一下，
0: 爆汁白叶结，
1: 看到吗？哇，这个白叶结里面它一定要先吸饱汤汁，
0: 对的，
1: 而且白叶结不能太硬，
0: 对的，
1: 它一定是软软糯糯的。
0: 我们是都是用无锡百叶给大家做的，
1: 春笋，
0: 对，一定是春笋，
1: 这个鲜头，
0: 是，
1: 对吧？春笋这个东西它腌笃鲜，腌笃鲜每就多，
0: 对
1: 啊，你自己在家可能没那么多时间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多出，才能炖出这种汤头，
0: 是，
1: 对吧？来，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0: 尝一尝，
1: 这个汤头，你看浓郁
0: 啊，不太容易塞牙的。
1: 嗯嗯，
0: 很好吃。嗯，这一包今天600克，
1: 整整600克、啊。
0: 来，有几包啊？
1: 嗯，
0: 有三包。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再来一个。
0: 嗯，
1: 也是我们春天的菜，叫笋干
0: 烧肉。
1: 对，
0: 笋干烧肉啊。我们说这个为啥呢？因为这个更下饭。嗯，
1: 对，
0: 对吧？我们说刚才那个
1: 这个是喝个汤，
0: 喝汤吃百叶结，吃笋，
1: 对
0: 吧？这个你看啊，我们今天也是松鹤楼，
1: 对，
0: 也是大牌子，
1: 嗯，
0: 对吧？然后再来每一包今天350克，
1: 是，
0: 然后是笋干菜烧肉，
1: 没错
0: 啊。到底笋干菜是啥呢？我们一会儿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这里面配料也非常干净啊，来，比如说像猪肉、水、油焖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像那个大蒜啊，然后酱油，然后这个是猪油，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海鲜酱啊等等，就你在整个的配料当中。
1: 看不到乱七八糟的，
0: 没有添加剂，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没有防腐剂，
1: 是，
0: 对吧？而且我们的批次新不新鲜？
1: 保证新鲜，
0: 嗯，
1: 因为我们是春笋嘛，一定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
1: 绝对新鲜。
0: 有，
1: 这个我们稍微加热一下，
0: 有点像梅干菜烧肉
1: 一样的，对的，就是笋加梅，加点梅干菜，
0: 啊、
1: 然后加。五花肉放进去。
0: 以前啊，在家自己做梅干菜烧肉，不大做得好。
1: 嗯、这个就更加下饭了啊！
0: 来、嗯，这个梅干菜烧肉啊，来哦，倒出来啊！
1: 这个卖相是真的、哎，我的天哪！
0: 哦哟，
1: 有没有看到？
0: 哎，你不要说，这一包它分量还是蛮足的、哦。
1: 是的呀，你看， 这个肉啊都是大块的肉啊，有没有看到？也是五花给大家做的啊，这个已经入味了，姐姐们啊。哎呦，
0: 来碗米饭吧，对吧？然后我告诉你，像吃这个菜呢，很多人说现在注重健康，
1: 是。
0: 然后呢，不要太咸，
1: 是。
0: 我替大家先尝一口，
1: 好的，
0: 到底咸不咸？好吧。但是你说完全不咸呢，
1: 是
0: 不入味了。就不是这个菜的底味了。一个菜都得有自己的底味。
1: 是的，我们里面是笋干菜烧肉，五花肉加上。
0: 太懂得咱们上海人的口味了。
1: 没错。
0: 首先不是咸啊，首先是微甜。
1: 是。
0: 然后再来点咸，对吧？然后调出你整个味蕾当中的这种想吃的欲望。
1: 没错。
0: 然后最后再是香，对吧？甜咸鲜香
1: 是
0: 哦，这个而且很下饭。
1: 对，
0: 这种肉啊，
1: 吃块肉
0: 下饭啊。
1: 我们是用太湖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啊。
0: 哦，
1: 是。你看，我还挑块大的，你这两块真的棒的嘞！哎，我吃一块。
0: 薛总，现在没有准备米饭吗？
1: 准备。哇，
0: 哇，香啊，香香的嘞，
1: 跟鲜猪鲜完全两种风格。
0: 我没有觉得这两块，就比如说这个，这腌笃鲜，包括这个菜，里面的肉这么难嚼。
1: 对，
0: 有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菜这个肉特别老，
1: 没有
0: 嚼都嚼不动。
1: 我们都是用太湖猪五花给大家热气肉，
0: 所以大家说啊，中午饭了，对吧？老两口也不要出去吃了，更不要叫外卖了。咱们今天就热一包，热一包咱们的梅干菜烧肉，
1: 对，
0: 然后再来点什么？来点青菜，对吧？你说我今天再来个汤，下点那个百叶包，
1: 下点那个，
0: 来点粉丝，
1: 对，
0: 或者你自己再高兴一点，香木笋，对吧？莴苣笋，莴笋，然后再来点什么呢？你来点什么香菇啊？来点配菜啊？这满满当当一个砂锅，天气还是有点冷的，
1: 没错，
0: 对吧？是虽然还有点那种这个气温是稍微有点起伏不
1: 定，但是腌笃鲜就是春天吃的，
0: 一锅汤热热乎乎的，暖身又暖心。那关键咱们今天第一个，我觉得松鹤楼的牌子，对吧？我觉得吃松鹤楼的东西啊。
1: 安全放心，
0: 首先是安全，首先选料更加的正宗，
1: 对的，
0: 对吧？但它只有一个缺点，就贵。你去他们店吃一碗面，你去他们店吃一碗那个虾仁，对吧？吃那个松子桂鱼，
1: 40-50，
0: 对啊，都很贵。但是它用料好，对吧？来，中华老字号，1757年就成立了，
1: 对的，
0: 对吧？200多年历史了，
1: 没错，
0: 260多年历史了，
1: 对，
0: 好吧。然后今天的选材啊，选材给大家说一眼，开春肥厚的春笋，
1: 一定春笋，
0: 对吧？冬至干燥时腌制的干爽清香的咸肉，
1: 这是我们独家自己腌制的咸肉，
0: 口感层次极其丰富，而且香而不柴的五花肉，
1: 太湖猪五花给大家做，这才是正宗的苏州味。
0: 而且价格便宜啊，这个价格就是199块钱六包，
1: 对，
0: 好吧。然后呢，每一包腌笃鲜是600克一包，
1: 对的。
0: 笋干菜烧肉是350克一包，
1: 对的，
0: 对吧？然后总共是六包带回去，
1: 对的，
0: 你自己算算看。多少钱？30来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刚才吃一份。
1: 刚才那个潘老师都惊呆了。我说我在我们大众点评自己找的腌笃鲜158，他说你们松鹤楼这么贵，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贵。冠前煎店158一份。
0: 正宗呀。
1: 正宗，对。但今天拿到是3份腌笃鲜，再加上3份梅干菜烧肉啊。
0: 牌子老呢，就它的品质更正宗。
1: 没错。
0: 然后今天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呢，还更划算。
1: 是，
0: 好吧。189.9块，你之前买的产品凑个单，或者今天买个2组3组的，
1: 是
0: 自己家里面丈人丈母娘，对吧？自己老爸老妈家都赶紧分一分。春天这一口鲜到5月份差不多了，赶紧抢先，好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先锁定名额。今天是腌笃鲜哦，觉得这个餐桌上面怎么少得了腌笃鲜？
1: 没错，
0: 但凡你家里面想吃一口春天的鲜美，那腌笃鲜肯定首当其冲的。
1: 没错，关键我们这个腌笃鲜，我再强调是味道已经帮它调理好的，是我们松鹤楼的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调理的，所以你回去加热吃一下就行。你放你喜欢放虾干放虾干，喜欢放毛豆放毛豆都可以，但是底料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那个百叶结、笋干、那个猪五花还有咸肉，这四个是有的啊。
0: 我就大概连着三天吃了三顿的腌笃鲜，但是我告诉你，我因为自己会做菜，所以我会变着花样吃。首先尝了一下的是咱们的原汤原味儿，然后在第二顿菜的时候加了点香木笋，加了点莴笋，
1: 会吃。
0: 第三顿菜加了点小河虾，小河虾以及我们的那些蛤蜊肉，
1: 是
0: 越炖越鲜啊、哦！
1: 真的呀，
0: 真的是越炖越鲜。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真的。就但是你想在家里面吃腌笃鲜，你有点费劲的，
1: 麻烦，
0: 你要去买五花肉，
1: 对的，
0: 你看看家里还有没有咸肉，
1: 没错，
0: 这个咸肉还不能是一般的咸肉，
1: 是的，
0: 对吧？它得经过咸肉是什么？它是时间考验下来的，
1: 对的，
0: 这种风干的好东西，对吧？但是咸肉不能多，咸肉一多就有点抢戏，
1: 味道就有点冲了，
0: 百叶结你得自己买吧，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包括五花肉等等，然后还有春笋，
1: 是，
0: 你还买回来自己剥壳，
1: 是，
0: 对吧？自己切，
1: 自己弄，
0: 我帮你全都弄好，关键还得费功夫，
1: 对的。
0: 你像这个腌笃鲜，你得费个至少你砂锅上炖一个多小时吧，
1: 要的，
0: 要炖出这种汤色奶白，而且。我们这个汤色奶白，哎，居然还没有加其他东西。
1: 对的，我们刚才配料表也看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什么那种汤料的什么保鲜剂，没有。我们都是古法熬制的，因为我们松鹤楼1757年开始做苏帮菜，对吧？我们1757年那时候就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我们老工艺、老法、老底子，所以都是用的新鲜食材给大家腌制的啊。
0: 对，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我再强调，我再三强调，因为重要的是要说三遍。
0: 你回去只要放冷冻，
1: 是
0: 1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吃到明年。我告诉你，都根本吃不到，就差不多一个礼拜就今天本身构成啊，你看不是很多的、啊。
1: 是的，
0: 大家说一顿烧就是几家人家分一分就没有了，对吧？三包腌笃鲜，三包梅干菜烧肉，6包，冰箱里啊摆得了，对吧？也是放得下的东西，
1: 没错。
0: 好吧，你说今天不够多订两组，一共才100多块钱，两组才300多块钱，
1: 没错。在我们店吃一份158，
0: 哎，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老高的，
1: 是的。
0: 配料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松鹤楼这个牌子，大家说吃过对吧？吃过它的虾仁啊，吃过它的松子桂鱼啊，吃过它的面条啊、
1: 苏
0: 帮面呀、等等。但这一份啊，说实话都不便宜的，
1: 真的是
0: 用料考究的，
1: 没错，
0: 对吧？
1: 我再来看一遍。
0: 对，
1: 第一次给那个潘老师看的时候，大家惊呆了。我们松鹤楼大众点评自己去搜，冠前街店啊，158就是一份，春天就这一点。而且这个菜单只有春天才有，
0: 对，
1: 就是夏天就没有这个菜单
0: 了。时令菜嘛，这在我们上海人餐桌上也是个时令菜，
1: 没错，
0: 不可能说大夏天再吃这个，冬天更吃不到了，对吧？要吃这个冬笋的味道就不像春笋
1: 那么鲜了，
0: 对吧？然后再来啊，我说为啥它卖的这么贵，有道理的，我的用料都很好的，
1: 是
0: 吧？你不要小看。这个春笋就不用说了，
1: 对的，
0: 你就看这个咸肉，这个咸肉还是蛮讲究的，
1: 对的，这是我们太湖猪的，而且这是我们自己腌制，特别好、
0: 这个五花肉呢也是
1: 太湖猪的五花、所以你看到我们刚才拆出来一颗都是肥瘦相间的、
0: 是
1: 特别漂亮，
0: 细子细得了不得了，这么子。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
1: 啊，
0: 来，这个配料很干净，
1: 是
0: 水对吧？猪肉啊，然后五花肉、野山笋
1: 是
0: 对吧？然后
1: 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0: 很干净的啊、百叶结还是对吧？我们说这个还有生姜、
1: 对
0: 大葱、调味料啊等等，味精盐，你看一直往下看，对吧？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这两个
0: 东西，没有的，
1: 是的。
0: 然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的这个颜色，
1: 是
0: 我给大家拿出来看啊。
1: 好，奶白色的
0: 汤头很重要，
1: 是的呀，
0: 你要炖出在家里面炖出这种汤头的，
1: 真的。
0: 首先第一个，对吧？你得滚水下去，
1: 对啊，
0: 一般的冷水下去是煮不出来这个味道的。
1: 没错，
0: 你煮鱼头，这个汤色为啥这么奶白呢？
1: 是，
0: 哎，跟豆腐没关系，跟滚水下去有关系。
1: 哦，
0: 但是你说，哎，
1: 学到了。
0: 如果说今天这个腌笃鲜你要炖出这种汤头的，不但要滚水哦。我今天至少得中小火慢炖1个小时。
1: 对的，
0: 你有这个时间吗？
1: 没有，
0: 不一定有，
1: 是吧？
0: 来，今天我们在家里就，它上面有个小撕口
1: 啊，
0: 一撕，
1: 对，
0: 哎呦，汤都洒出来，好浪费啊！来，先喝一口汤，
1: 是的，
0: 再来一口饭，
1: 是，
0: 再吃一块肉，
1: 是，
0: 再来一口笋，
1: 没错
0: 啊。
1: 我随便给大家挑个肉啊，你看都是这个猪五花，给大家，你看。肥瘦上面一层肥的，下面全是三个瘦的、
0: 而且松鹤楼做事情啊，就是东方购选这个供应商啊也是非常讲究的，
1: 没错。
0: 这一盆啊，我告诉你，这两老两口还未必能吃得完，
1: 是
0: 这一份是600克、嗯、一斤多的分量，
1: 一斤多的分量。
0: 但是一斤多里面你看哦，五花肉有吧？
1: 有的，漂亮的五花，
0: 对吧？嗯，猪五花这个肥瘦比
1: 是，
0: 这个肥肉没有太多啊，
1: 没错，
0: 对吧？筋肉也没有太少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百叶结，哦，
1: 这个是我们是用无锡的百叶给大家做的啊，锡枝百叶，
0: 一定要对，一定要锡饱汤，哎，看到，哎，一定要锡饱汤汁，
1: 是的，这是我们无锡的百后百叶给大家做的，所以大家非常能吸汤汁的啊，
0: 来，
1: 鲜味都在里面了，嗯，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吧，
0: 咸肉吗？
1: 咸肉是的。咸肉啊、嗯、这一块
0: 能咸肉，然后还有笋，
1: 是，嗯，潘老师找了块笋，这就是
0: 不用找，
1: 是
0: 很多，
1: 是，
0: 你看这笋，嗯，这笋很嫩，春笋它是那种有点像那，它是叫野山笋，
1: 对的，
0: 有点像雷笋一样，就是刚刚有这个笋头冒出来是特别嫩的，
1: 然后就去割掉它、嗯、然后就直接做，嗯，
0: 这个跟外面买的那种所谓的什么罐头笋
1: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好吧？是，嗯，三包腌笃鲜够吃吗？不够吃买两组，嗯，订两套，
1: 对，
0: 因为我们家还有什么？还有三包那个梅干菜烧肉，
1: 没错，
0: 来，嗯、梅干菜烧肉也同样是，你看
1: 这个包装，
0: 这个就不给大家配600克了，为啥、嗯？这个东西它很下饭，
1: 是超级下饭，
0: 超级下饭的。嗯、然后呢，你看啊、哦，今天配料也很干净啊，然后再来看，你看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会儿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嗯、然后剪刀有吧？来，给大家剪一下，
1: 在你那好像
0: 啊，好了，
1: 来我来剪，
0: 好，就是。又下饭，
1: 对，
0: 又好吃，
1: 是跟腌笃鲜两种风格
0: 不一样，不一样。嗯、腌笃鲜偏清淡一些，
1: 对的，
0: 对吧？汤头是浓郁的，但这个啊，
1: 下饭，
0: 从这一口肉里面，你就能够吃出它浓郁的哦，这种香味儿。
1: 笋干菜烧肉啊，然后我们肉也是很舍得给大家放的，你看这全是肉啊，全是精致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哎、我们不是说啊菜少肉，肉少菜多，我们真的是
0: 这个肉很下饭的，
1: 没错，
0: 真的是老下饭。
1: 我们舍得放肉、啊，
0: 然后人家说咸不咸，嗯、我就不吃肉了、嗯、啊。吃肉呢不一定能吃出它这个底味是不是咸，
1: 没错，
0: 我就吃一口这个梅干菜，嗯，好吧，
1: 笋干菜啊，嗯，
0: 笋干菜，是吧？嗯，哎，哇，鲜，嗯，甜，最后是咸，
1: 对，
0: 你没有咸味不好吃的，嗯，你要太齁咸。完全吃不下，现在也讲究健康，
1: 对的，
0: 对吧？嗯，但是它一定是符合咱们苏帮上海的这种口味的，
1: 是，
0: 有一点甜味儿的，嗯，真好吃，然后菜尝口肉啊，
1: 特别下饭啊，对。然后我们没说啊，笋干菜里面都是笋干，嗯、我们肉也是很多，嗯、也是用的太湖猪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哦，可以啊，
0: 太棒了，嗯，真的好吃，
1: 是，然后超级下饭。
0: 你今天中午的话，
1: 这里有晚饭，
0: 一会儿再吃。因为中午的话，对吧，老两口，我们今天再来点。太湖菜，嗯，对吧？那、个青菜
1: 是
0: 金毛菜也可以啊，
1: 是，
0: 但金毛菜也不错的，嗯，对吧？然后，如果孩子晚上回家一起吃，嗯，弄一个砂锅，
1: 对，
0: 我弄个砂锅，嗯，砂锅里面放点你喜欢吃的莴笋、香笋，对吧、嗯？然后那个胡萝卜也可以，
1: 对，
0: 切点香菇，切点，哎、切那个蘑菇还很鲜的，
1: 是，
0: 很鲜的。嗯、你放点虾仁也更鲜，越炖越鲜，
1: 是，
0: 反正它是个大杂烩，嗯，大杂烩。
1: 还有我们厨师用了个鱼头做，
0: 这个我觉得
1: 太绝了，
0: 特别要夸一夸。我刚刚说端上是鱼头吗？
1: 是，
0: 红烧鱼头。
1: 但是我们是用笋干菜放进去的，
0: 笋干菜，
1: 是的，你这样不用自己调味了，是吧？
0: 不用了，嗯，就是。你说明什么？像我们的笋干菜烧肉，它是一个底菜。
1: 对的，
0: 你上面还可以加你各种喜欢吃的。
1: 没错，
0: 哎、我今天晚上还买了那个大排，大排也可以。
1: 也可以啊，
0: 对吧？嗯，大排把它切成条。
1: 是。
0: 我也买了鱼头。嗯。那我本来想剁椒鱼头，
1: 是
0: 因为我女儿喜欢吃剁椒鱼头。
1: 现在可以做笋干菜、哎、做这个红烧的鱼头了、
0: 嗯，挺好的、嗯，好吧？反正今天不管怎么吃都很划算。
1: 是。
0: 199，199，嗯，对吧？六包带回去，每包算起来30多块钱一份。
1: 是。
0: 你到外面吃一份，哎，薛总来多少钱？
1: 真的是雷打不动，在我们松鹤楼自己的门店啊，冠前街店，腌笃鲜三个字写的清清楚，
0: 是
1: 158块钱。
0: 是。
1: 但是在我们饭店确实要这个价格，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
0: 东西好呀，嗯，用到食材叫真材实料。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腌笃鲜原本是起源于徽州地区的一道传统名菜，近些年在江浙一带也广受欢迎。这道菜口味咸鲜，汤白汁浓，肉质酥肥，笋香脆嫩，鲜味别提有多浓了。
3: 有笋、鲜肉，还有白芥，哎，是小孩吃。
4: 好，准备啊！放
1: 鲜，
4: 哇，好香啊！
5: 等它得炖嘛，得慢慢搁着那小火去炖。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我觉得大家什么产品其实都得应时应季的吃。
1: 对，
0: 这个春天的春菜，大家说马兰头，嗯，荠菜
1: 是，
0: 春笋，
1: 刀鱼，哎
0: 哎，对，刀鱼啊，也没给你少卖这刀鱼，对吧？但已经都过季了，嗯，刀鱼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清明后就不好吃了。
0: 腌笃鲜这个产品，腌笃鲜这种菜，它也是一个时令菜，嗯，
1: 对。
0: 对吧啦？你说我大热天的冬天，你吃不到腌笃鲜，
1: 没有腌笃鲜也不正宗，
0: 也不正宗，
1: 因为它没有春笋。哎，
0: 酒帮浓欠龙井茶一样道理，
1: 对的，
0: 对吧？你喝，嗯，喝西湖龙井，对吧，嗯？你差不多也就是你要喝头茶的明前龙井，
1: 对的。
0: 那三月底四月中旬，
1: 没错，
0: 就这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1: 是，
0: 好吧？一样道理，嗯。所以为啥呢？就是万物刚刚复苏开始，
1: 是
0: 它的嫩芽嫩尖刚刚长出来
1: 的时候，刚冒尖的时候，
0: 对，它是鲜嫩的，
1: 没错，
0: 它可以说是它整个。啊，这个生命周期当中最鲜嫩的一段时间，
1: 是
0: 把它采摘下来，
1: 对啊，
0: 无论是肉也好，还是笋也好，嗯，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百叶包也好，
1: 是，啊，
0: 都是给大家哎在最合适的季节给您吃到最合适的菜，
1: 对的，
0: 对吧？嗯，所以我们今天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呀，
1: 超级高，
0: 199，嗯，六包带回去
1: 是600克，
0: 600克，嗯，然后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1: 是的，那个是腌笃鲜是600克每包，嗯，有三包，笋干菜烧肉是有三包，350克。就是这个分量是不轻的，我再强调一些，腌笃鲜在我们冠前街的松鹤楼冠前街店玄妙观那个店158一份，雷打不动，你去饭店吃，但是可能需要人工啊什么的，但是今天核算到六包100就30多块钱先吃一份腌笃鲜。
0: 薛总的话非常实在，嗯，确实这个冠前街店对吧也是一个黄金地段，
1: 是
0: 啊，人力啊各方面，
1: 房租啊，
0: 但是你买五花肉的成本也少不了的，
1: 对的，
0: 五花肉也不便宜的，
1: 是的，
0: 春笋的价格也不便宜的，嗯，百叶今天价格对吧？大家会说，包括像那个咸肉，
1: 咸肉，
0: 你基本上食材打底，差不多也要40-50块钱。
1: 我跟笋其实
0: 成本
1: 对，
0: 对吧？嗯，成本价
1: 是。
0: 那你其他你，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腌笃鲜啊，嗯，确确实实能做到这个份上，一包30来块钱。
1: 对，
0: 199，一共6包，嗯，三包的腌笃鲜
1: 是，
0: 三包的笋干烧肉
1: 是，
0: 笋干烧肉，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嗯，你要回到家，我们是冷冻送到你家的，
1: 没错。
0: 你要不吃就放冷冻间，
1: 是。
0: 你要吃就提前预热就可以了，
1: 加热一下就行，
0: 加热一下就行了。
1: 味道已经是我们行政总厨帮大家调制好的，大家不要放盐，
0: 对，
1: 酱油醋啊什么的，
0: 什么都不用了，
1: 是什么都不用放了，
0: 我们。为了快速给大家看，就提前加热。
1: 对，
0: 到家呢有一定的时间，
1: 是
0: 把它剪开袋子放到砂锅里，嗯，再买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金针菇啊，
1: 加热一下就行，
0: 莴苣笋啊，
1: 对
0: 吧？然后怕还有一些蔬菜配菜啊，
1: 是，
0: 等它整个再加热一下，嗯，也就个几分钟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呀。
1: 对，你加热一下很快的，
0: 很快的，嗯，但是你真的自己买肉，嗯，自己买百叶包，
1: 是
0: 自己切冬笋，
1: 是
0: 再去炖出这种浓郁汤头的，嗯，汤色的，
1: 没错，
0: 你没有1-2个小时，
1: 是
0: 你砂锅炖可能1个多小时够了，嗯，那你一般的汤锅呢时间要更长一些，
1: 对的，
0: 这种汤头啊，嗯，真的又浓郁而且也放心，
1: 是
0: 你放心让孩子吃，为啥？就这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
0: 我给大家念一下，嗯，好吧，水猪肉，嗯，我给大家翻过来先看一下，嗯，啊，如果可以挡的话可以看一下这里啊，嗯，这里的这个食材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嗯，好吧，水猪肉对吧，五花肉，野山笋对吧，
1: 写清
0: 楚，然后百叶结，嗯，啊，然后像这个生姜大葱调味料哦，然后还有猪骨白汤复刻调味料，
1: 对的，
0: 味精、食用盐、鸡精调味料、浓香性白酒、香辛料以及白胡椒粉，
1: 没了，
0: 清清爽爽啊，
1: 是的，
0: 好吧，嗯，就是这是让大家放心，而且新鲜的批次啊，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啊，春笋包新鲜的嘛，
0: 是，嗯，然后给大家来看看啊，
1: 是，
0: 来拿稳了，好，小心，好，好，
1: 有点烫
0: ，有点烫，来，我来，
1: 没事，
0: 好，来，先倒出一点汤头，
1: 好，哦，这个就是熬出来的汤啊。对，吃腌笃鲜就要吃一口汤，
0: 但是咱说烫肚，干嘛闷肚啊，嗯，
1: 对，
0: 来，这我们现场开袋，这是3包了，
1: 没错，
0: 各位是所见即所得，嗯，觉得我们保证大家拿到手里的跟我们现场开袋
1: 一定是所见即所得，
0: 没有任何区别，
1: 是的，
0: 对吧，嗯，好，你看好了今天的肉，嗯，五花肉对吧，嗯，非常正气的肥瘦相间的太湖猪对吧，嗯，我们说这个五花肉，
1: 对的，
0: 然后咸肉
1: 有
0: 找一块那，嗯，这块咸肉，
1: 这个，啊，
0: 这块咸肉，
1: 嗯，腌制过的咸肉
0: 是啊，咸肉就掉个汤头，
1: 对，我还雕了一块春笋出来啊，这都是新鲜春笋给大家，咸肉加春笋才是春天的味道啊，
0: 对、嗯，然后那个就是这种鲜味啊，哎，跟大家来说说为啥，嗯，啊，松鹤楼刚才说一份儿啊，100多块钱，
1: 对，
0: 自己买的食材你要加人工，那确实得这份价钱，
1: 没错，
0: 那它的笋也好，嗯，咸肉的味道是刚刚好， 不是齁咸，
1: 对，
0: 但也绝对有咸肉的鲜和咸。
1: 对的，
0: 它光有咸味不够啊，它一定是鲜和咸加在一起的。
1: 是，
0: 肉质呢，这个肉这是五花肉，它是肥瘦比刚刚好，
1: 一定是的，
0: 增一分肥太腻了，
1: 是
0: 增一分瘦肉呢，哎，又觉得有点塞牙。
1: 没错，哎，
0: 我整个的肥瘦比又刚刚好。这三包我觉得大家是不够吃的，
1: 真不够吃啊，
0: 不够吃的。定两组，因为还有三包是啥？还有三包是我们的笋干菜烧肉。
1: 笋干菜烧肉，
0: 好吧，笋干菜在哪儿？来，
1: 在
0: 好好好，笋干菜烧肉，好吧。笋干菜烧肉呢是350克一包，
1: 对，
0: 350克一包，配料也很干净啊，也非常干净。然后这一包里面，我们再给大家来剪开来看看，好吧？
1: 好，
0: 来，学总给大家看。
1: 来，剪刀好像在这，我来剪一下。不烫吧，
0: 大家抓紧定啊，冻丁肉再减5块钱，哎，冻丁肉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还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是
0: 再给你省了7块钱，
1: 是
0: 差不多是192块钱，
1: 没错，
0: 六包，单价更划算，来吧，
1: 就直接到这里好了，
0: 是吧，
1: 对，这和我们那个就是腌笃鲜完全是两种味道啊，两种风格，一个是喝汤的，
0: 是
1: 一个是下饭的，太棒了，
0: 分量我告诉你，这个分量是绝对 OK 的，
1: 绝对 OK。
0: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普通盛的这个大碟子，好吧？你盛菜啊，这种大碟子。好，这一份350克，350克，它的肉是多的，
1: 是。
0: 然后这个笋干菜也不少的，
1: 是。
0: 啊，这个底味是鲜甜咸，
1: 太棒，
0: 对吧？我就拿手好了，好吧？
1: 是。
0: 你看拿手，看啊，这个肉，
1: 猪五花，太湖猪五花给大家，
0: 它一定是 Q 弹的，
1: 没错，
0: 它一定是 Q 弹。然后这个肉质，我给大家掰上来看一下，你看这个肉。
1: 因为我热气猪肉给大家做的嘛，是不是
0: 一丝一丝的？
1: 是的，不是那种劣质猪肉、冰冻肉啊，
0: 一丝一丝的，不塞牙的，
1: 不塞牙，
0: 老人小孩都能吃的，
1: 没错，
0: 方方兴兴啊，好吧，来一口，
1: 然后这是完全是，这个就下饭，笋干菜是就是腌笃鲜喝汤，这个就下饭，太合适了，是吧？
0: 我呢喜欢做菜，像这种产品到我家，我一定会给它再加工一下。哦，我怎么加工？来。这个、哦，毛豆子我爱吃
1: 的，是的，河虾干，
0: 河虾，这样河虾也说实话不是特别贵，你可以买那个白米虾，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就也不需要去完全吃它，
1: 没错，
0: 炖到这个虾壳有点软了，
1: 是的，
0: 对吧？你都连虾壳带那个肉一起吃，又鲜又美味，
1: 是
0: 毛豆子它本来就很掉心头，汤头的，
1: 这个猪五花，对吧？然后这个笋，春天的春笋啊，就是春天的味道。
0: 是，就是你这锅菜，咱们是个底味的话，你上面可以加自己想吃的菜。
1: 是啊，
0: 鸡毛菜也可以。
1: 可以。
0: 双档再来一个，越炖越鲜的双档。
1: 没错。
0: 对吧？也饱啊，然后粉丝，都可以。好，这是一道菜，好吧？还有红烧的，红烧的居然还有素鸡啊！哇，这是素鸡吧？
1: 是的，
0: 是素鸡啊。
1: 是素鸡。
0: 来吧，这菜啊，
1: 这好像是。香芋，好像香芋干，
0: 不是，
1: 素鸡，
0: 香芋是香芋吧？芋头，这是
1: 芋头，
0: 是荔浦芋头啊？
1: 荔浦芋头，对对对，
0: 荔浦芋头，好吧，来尝一口，
1: 哇，哎，加上了这个栗子芋头，加上这个笋干菜的味道，真的
0: 太会做了，太会做了，太会做了。但是你这种菜的发挥是基于你本身这个，
1: 要有这个食材，对不对？
0: 对，
1: 要有这个东西。
0: 松鹤楼不用多说了，大家去苏州一定会吃到松鹤楼的各种产品。
1: 没错，
0: 像我去苏州的话，每一次要去吃松子桂鱼啊、苏式面条呀、虾仁啊，还有龙井虾仁的。
1: 对的，对吧？龙井虾仁
0: 都是吃这个时令菜，好吧？抓紧时间，今天6包带回去。
1: 是
0: 不够吃的话，订两组。我觉得大家。多半是不太够吃，
1: 我感觉大家对这个味道肯定是很认可的。
0: 我基本上一周就能把这至少三包吃完，
1: 没错，
0: 好吧。所以大家说我分一分送送朋友，好，老人老两口在家，对吧？也不高兴再去出去吃饭，
1: 没错，
0: 就在家里做一道菜，
1: 是
0: 吧？又美味又健康
1: 又好吃，
0: 又好吃又下饭，
1: 关键是松鹤楼的，
0: 而且做起来方便呀，
1: 对的，
0: 比当代西啊，都10来分钟时间加个热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

0: 这是新鲜采摘下来的春笋。
1: 对的，这是我们在那个安吉那边选的原材料。哎，你看春笋都是它那个冒尖的时候才去采摘，
0: 是是是，
1: 这才是春笋。你冬天吃不到腌笃鲜吧？你夏天吃不到，你秋天吃不到吧？一定要春季才能吃到腌笃鲜。
0: 对，
1: 嗯，
0: 然后薛总刚才说了，这可是松鹤楼的这大厨是吧？
1: 对，
0: 就是严选的食材，
1: 嗯，
0: 然后他亲自示范，
1: 嗯，
0: 给您打样出来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汤头，你就看这个汤色好了，对吧？我们说一顿好的菜，对吧？你说我今天的料很好，
1: 嗯，
0: 看他这个料好不好，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是他熬出的汤是不是好喝。是不是鲜美？
1: 对，
0: 是不是纯正？
1: 是。
0: 你说汤好看，你可能加了一些东西，
1: 没错。
0: 但我今天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清清爽爽，
1: 是的，都是厨房间能看到的调味料、底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所以大家都是看得懂的一些配料。
0: 这个傣叶结也好吃，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再放一点咱们喜欢吃的河虾呀、香木笋啊，哎，对吧？金针菇啊、鸡毛菜啊，这是一顿丰盛的汤。也是一顿丰盛的主食，
1: 没错
0: 啊，主菜，
1: 嗯。
0: 然后今天这个还有我们的红烧，就是我们腌笃鲜是有三包，
1: 嗯
0: 啊，然后笋干菜烧肉呢也是有三包，
1: 对，
0: 这就是红烧了。红烧呢相对来说更浓郁一些，但是啊，但是它绝对不腻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鲜、甜，
1: 嗯，
0: 最后是咸，
1: 嗯，
0: 你都知道咱们现代人他讲究少油少盐，
1: 是，
0: 但是呢，你又在做法上如果完全太清汤寡水。好像又远离美味啊，
1: 哎，
0: 更离美味又远了一步，
1: 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又美味又下饭，还更加的营养健康。
1: 对，关键还是我们松鹤楼的品质，大家要相信我们松鹤楼1757年到现在啊，冠前街店，目前连那个玄妙观旁边位置都没变过，然后呢叫苏帮菜的天花板。能做到269年的历史是真的很难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松鹤楼大厨帮大家调的味。说白了，你就是味道已经帮你调好了，笋啊都是选的当季的，然后就咸肉啊猪肉已经配比好了，你不需要回家做任何调理，五星大厨带回家，你唯一这个动作就是加热一下就行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没错，
0: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嗯，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很快，
1: 嗯，
0: 可能今天真的是要把备货全部卖完的节奏，
1: 是呀，
0: 对吧？薛总说了，嗯，反正卖完我们也就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因为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的，
0: 是是是，嗯，就跟咱们上次卖那刀鱼馄饨一样的，也是卖完之后也居家不了，
1: 对的，
0: 刀鱼它也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1: 对的，
0: 不是这个味道，一样的啊，就春天。嗯啊，应该5月份就是立夏了。
1: 对，
0: 5月5号应该就是立夏，
1: 没错
0: 吧？你就是立夏之前，你还能尚且还能再吃一段时间。
1: 是，
0: 但是大家吃到的这个味道，也是让大家回味起以前小时候吃腌笃鲜的感觉。
1: 没错，
0: 春笋的这种鲜，
1: 是
0: 五花肉的这种肥而不腻，
1: 哦哟，
0: 咸肉的这种咸香，
1: 是的，
0: 汤头的这种下饭和好喝，
1: 是，
0: 对吧？你喝完这个汤，你不用再着急去喝开水的。
1: 是的。
0: 有的因为它味精料太浓，或者加了一些什么食品添加剂，让你觉得好像还要喝水。
1: 没错，
0: 这个它只有鲜，只有下饭才更好吃。
1: 没错，
0: 好吧，
1: 嗯，
0: 这是三包的腌笃鲜，
1: 嗯，啊，
0: 还有咱们梅干菜，
1: 哦，
0: 还有咱们笋干菜烧肉，
1: 那个，是
0: 都好吃的，好吧，嗯。今天的价格摆在这里，199，
1: 嗯，
0: 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啊！打进电话按自动订购按键1啊，或者是我们手机 APP 快速下订单，
1: 对的，
0: 减掉5块钱，
1: 嗯，
0: 好吧，价格是更划算，
1: 是
0: 一共6包，你要觉得。吃了还想吃，那你今天啊锁定好2箱吧，
1: 嗯，
0: 至少2箱，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产品还能参加凑单，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锁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哎，你像这种下雨天气啊，
1: 是
0: 下雨天气，本来想家里人
1: 你还要去小菜场
0: 去吃个饭，哎呦算了算了算了，对吧？这肯定在家里吃更温馨。
1: 对的呀，
0: 我就喜欢能在家吃就尽量在家吃。那在家吃呢？哎，你想我这菜从哪儿来呢？菜场。啊，这种有点风下点小雨的日子
1: 不高兴出去了，
0: 不高兴出去了，地上面又滑，对吧？鬼推高脑门北啊，然后呢就是风还挺大的，
1: 是的，
0: 小菜场里面吧也是湿滑滑的，哎，对吧？然后哎，家里有啥？家里有腌笃鲜啊，哦，直接拿出来加热一下。
1: 对的，
0: 在家里面有什么百叶包啊，或者有一些粉丝，
1: 有一些青菜，
0: 对，鸡毛菜、青菜、我香菇笋、
1: 欧芝笋。
0: 好了，这焖锅米饭，
1: 对的，
0: 时间又快，对吧？然后咱们吃的还健康，
1: 对的，关键味道也好，
0: 味道好呀。
1: 我们五星行政主厨给大家调的味，你回去真的是你试一下这个味道，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0: 真的对吧？我觉得哪天那个松鹤楼再卖松子桂鱼的话，也会很灵的。
1: 对的，
0: 松子桂鱼也是他的一个招牌菜，但真的太贵了。
1: 是的，
0: 啊，200多一份啊，
1: 298。
0: 对啊，对吧？没记错、啊，
1: 298一粒。
0: 这好像还是我 N 多年前去吃的价格。为啥？就这个，你真的得讲究佩服一下，像这种，对吧？我说松鹤楼虽然它也不像国外像评这种星级，对吧？但是它一定也是，
1: 我们是的，我们是
0: 吗？
1: 纯五钻的哦，我们冠前接待是一个五钻的啊、哦，然后米其林也来排过哦、
0: 所以你看它也是上榜的，
1: 是的，
0: 对吧？铝灯啊，我们说到了这种榜单，
1: 对的、
0: 啊。然后关键是为啥呢？因为它食材特别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3斤5斤的。所以呢，很多的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物之前呢卖过2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3: 什么代言人？
2: 野生代言人。
3: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2: 我是
3: 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2: 是，
3: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2: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朋友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3: 对
2: 不对？您看他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人民币。
3: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1年2年，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2: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3: 大家知道，科汉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汉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碧艾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2: 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2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3: 对，
2: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的2月19号， 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3: 当然大家知道和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2: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官方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3: 是
2: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3: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你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2: 对，
3: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三盒的，买两套，别在乎这个钱，翻两套，两套你有一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两套四盒。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3: 是
2: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2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吧，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你看，
3: 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不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 BNR 씨네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

0: 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乔乔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0: 对
1: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0: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0: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0: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0: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1: 没有，
0: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1: 对，
0: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0: 对，
1: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0: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两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의날씬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益生菌。对，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 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嗯，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
3: 有帮助。
2: 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了哈。所以您看，在 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
3: 他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
2: 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3: 和珅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1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这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 大家知道油是氢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
2: 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실신.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为什么呢？在韩国啊，它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样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

0: 倒进去。哦，来看啊，
1: 看看啊，
0: 倒进去。嗯，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哦，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哦，对对对，你看，
0: 哎，离开带走，
1: 掉下去了一坨。
0: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1: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1: 哎，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0: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不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学宪 BNRC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C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0: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0: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1: 对，
0: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1: 对，
0: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哥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0: 随身带，
1: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 化开了，
0: 对
1: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0: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0: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0: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0: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1: 没有，
0: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1: 对，
0: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三个月，目前我坚持吃一个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0: 对，
1: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0: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4盒，四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1: 对，
0: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
3: 对，活菌，
2: 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 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它
3: 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
2: 有帮助。
3: 同时有帮助。
2: 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了哈。 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
3: 他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
2: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3: 您要么别吃，要么你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
2: 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1: 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还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样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2: 看看啊，
3: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哎，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2: 哎，
3: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
2: 对，
3: 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 一就别吃了。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线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비엔알씨네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C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是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第三有技术。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常常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3: 随身带，
2: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吧？
2: 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哈、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2: 对，
3: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1盒价格498，
3: 对，
2: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2: 对，
3: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2: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 BNRC 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 BNRC 에이스바이오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 BNRC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C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
4: 加油。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 益生菌，
3: 对，
2: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也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这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2: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核心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3: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1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对，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 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骨骼和关节的健康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您年岁上去之后呢，骨骼当中这个骨质啊会流失，平时特别容易比如说腰酸背痛呀、缩个呀，或者感觉这个骨骼里面很酸很胀很疼一些情况，就是发生的频率是非常之高的。那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记得是来养护我们的骨骼和关节，尤其我们的软骨当中啊，大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都会流失。那今天帮大家很好的及时来做一个补充，知名的我们是一个汉诺金品牌，而且是非常好的九大对于我们的硬骨软骨都特别有好处的这样一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含量非常之高，并且我们今天大组合特别的开放这样的一盒的正装要给您试吃。像现在我们早上有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买菜回来之后呢，比如说上下楼梯对吧，已经发现关节特别不舒服的，这个产品尤其值得你来关注，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您好，观众朋友早上好。其实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有没有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无论是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啊，手脚啊是那种僵的状态，要慢慢的大概半个多小时，你好像才缓过来，从木头人变成可以动的那个状态，对吧？还有呢，有的时候稍微提提重物，就感觉啊这个肩啊，这个那个肘啊，这些部位啊就开始有酸疼胀的感觉。更不要说久坐之后的那个腰酸背疼，或者说稍微走路走得多一点，或者爬个楼梯爬个坡，哎，您那个关节啊，膝关节啊，马上给你颜色看了。很多你会发现老人家上公交车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以前年轻时候蹬的一下就上两阶台阶上去了，一定要用手拉一把才能把自己给拉上去，坐在软的沙发上面想起来很难，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关节不给力的一个表现。
0: 是，
1: 所以关节呢，大家现在知道去养护关节要吃氨糖，对吧？但是有的人是不是有这种状态啊，就感觉这个氨糖吃下去没什么用。因为氨糖我们要把它留在软骨里面，它才能给我们起到这个机制的作用。
0: 对，
1: 那如果留不住，那吃了当然就没有用。所以我们今天的二型胶原是什么呢？非变性二型胶原就是我们软骨的结构成分，有了它搭好一个构架之后，我们吃的氨糖才能填充在这其中。那么今天我们的汉诺金这一款产品，它除了有非常高的二型胶原的这个含量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八大成分来助长我们的关节的营养。
0: 是，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刚才我跟邱老师说到，很多你一些体感上面，比如说关节酸痛呀，对吧？或者有些弹响异响的这个声音，这是你自己身体上面的感觉，但是在你真正的这个骨骼当中，特别是软骨当中，其实年岁上去之后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骨骼的一个结构啊，它不再这么紧密，不那么致密了，会变得越来越疏松。
1: 哎，其实我们这个给大家图片就是从我们颈椎那个腰椎的这个椎间盘这个图片，然后你会发现椎间盘里面它都是我们说叫纤维软骨。
0: 是，
1: 那么纤维软骨在它那个非常致密的情况下，所以这一个个小房子里面，它能把我们的氨糖也好，我们的透明质酸钠也好，我们很多的营养成分留在这其中。所以你会发现软骨啊，它是非常有韧性的。
0: 是，
1: 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无论是润滑度灵活度都非常的好。
0: 是，
1: 但是到了我们那个40岁左右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腰酸背痛来源哪里，就是我们的那个软骨的构架里面开始变得疏松了。
0: 对，
1: 变得那个构架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就像我们那个房子啊，全都是窗。
0: 对，
1: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很多东西都会出去，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里面很多好的营养物质像氨糖这一类也在流失。
0: 对的，
1: 那么到了我们60几岁之后，可能就是这种状态。
0: 是，
1: 你不但是软骨的构架开始变少了，而且它非常脆弱，动不动啊它里面有些骨小梁它还会断。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不光是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留不住，还有可能它连支撑的这个结构都会被破坏。所以这今天早上还碰到我们那个音频老师，哎呀，那个脚疼得不得了。我就跟他说，因为什么？因为当软骨退化的时候，它会有我们称为游离体的物质脱落下来。那么这个脱落下来物质在你的关节腔里面去扎着你那个硬骨上面的这个破损的神经，你就会有痛的感觉。所以我们说，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补充充足的软骨的营养，那么给我们的整个软骨构架才能带来一个更好的状态。更何况我们还有八种成分，它不但是我们的构架成分，还能让我们的软骨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活动状态。
0: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上海观众包括买一些营养的补剂也是特别关注品牌的。咱们今天其实汉诺金品牌，尤其你对很多一些北欧那边市场占有率高的营养素有所了解的话，这个产品是特别特别知名的，而且它的这个总部是在芬兰那边，包括在芬兰当地他们很多的一些实体的渠道当中都有汉诺金这款特别知名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的一个补充剂，都在那边也是在做销售的。
1: 嗯，是的，所以啊，你看北欧人的体型是不是都特别高大？他们又特别爱运动，平时呢又不喜欢穿厚的衣服，
0: 是
1: 下雨天连伞都不打。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对软骨的影响就特别大？
0: 是，
1: 所以他们正是经历过这一段时间，所以才会从那个营养上面去寻求更多的对我们软骨或者说对我们整个骨骼有帮助的营养物质及时补充起来。而我们今天能把这么好的营养品引进给我们的国人，也是希望我们即使年纪大了依然能灵活的运动，骨骼依然是强劲的。
0: 对，这样的一盒它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一盒当中是有到单独这样的板状的这种铝塑封装的独立包装这样的20克，然后呢其实这个里面有到9大成分，分别应对我们不同的软骨硬骨包括咱们的关节骨骼所需要的这种灵活度润滑度方面都很重要。
1: 是的，
0: 首先咱们说到最重要的就是里面我们的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它每一粒的含量就有高达50毫克，
1: 是
0: 这个含量是特别充沛的。
1: 对，大家可以去市面上看一看，很多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含量添加在10毫克已经号称很高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几乎是5倍的这个添加量啊。
0: 是，还有应对我们这个软骨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贻贝提取物当中给大家提取到的，应对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说软骨当中你有很多些滑液的生成。
1: 其实这个贻贝我们就是天然氨糖，因为氨糖的话大家经常听到的是氨基葡萄糖盐酸盐、氨基葡萄糖硫酸盐，对吧？那么我们这个本来他就知道氨糖是在贝壳当中的，我们今天是从贝壳当中给提取出来的天然氨糖，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不但能搭构架，
0: 是
1: 更能往里面添充好的材料啊。
0: 对，而且这两大是应对我们整个的一个软骨的一个健康。当然我们说其实啊，当中还有刚才大家所看到的像硬骨当中我们所需要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3，对吧，柠檬酸酶还有那个褐藻胶，有很多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来帮我们提取的。同时还有到我们单粒当中啊，透明质酸的含量是高达一粒是有到3毫克，包括你看这个O型当中的 MSM 这个含量其实也很关键。
1: 而且这个二甲基酚就是特别好，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体感的状态下，您去服用会让你特别舒服。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大家跨境啊进口去吃的那个氨糖，大家觉得哎呦好棒啊，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二甲基酚，它能让你非常短的时间内，对吧，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是，
1: 然后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乳香油，是我们传统的很多，你看那个中国传统贴肤类的东西里面都会有它。
0: 是，
1: 然后柳酸甲酯其实就柳树皮里面提取的一种啊让你舒服的成分，所以我们这个里面你看基本上都是从天然的食物当中去提取我们软骨硬骨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
0: 是的，真的九大特别好的成分，而且告诉大家这个呢你很方便，其实我们是一个就是说咀嚼片的形式，你都不用比如说用水送服，你直接就是打开它这个独立包装在嘴巴里面咀嚼嚼服就可以了，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包括你现在比如说这个出差呀、旅行啊，比如说还有一部分这个暑假的时间运动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个产品可以备在身边。
1: 是的，
0: 有很多观众说这个前阵子可能已经跟家人对吧暑期旅游完回来之后，哎呀爬了山了都感觉这个就是关节这个损耗也是挺厉害的，赶紧现在也可以来吃一吃。
1: 是，
0: 那这样的一盒呢在这个就是外面别的正价渠道来购买的话，一盒的价格确实给大家看一下，包括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就是国内的一些进口的渠道也会有卖的，一盒的价格是588元。
1: 对，是的啊，这个因为毕竟它的成分天然，然后复合营养成分又多，对吧？
0: 对，
1: 二型胶原添加的含量又高，所以这个价格没办法，在外面就那么贵啊。
0: 是，我们给大家今天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三盒装呢，总共是60粒，外面是要1700多，我们的价格是599，就是外面买一盒左右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足足6盒，就是有到120粒，外面需要3500多，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就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大家是有到6盒。
1: 对，
0: 然后每粒的花销其实也很划算，关键今天6盒这个大组合当中，我们开放 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1: 是的，
0: 就是有20粒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先拿回家免费体验。您感觉好的全部吃完以后产品可以留下，哪怕觉得产品不好的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含量足够高，营养成分种类足够多，
0: 是，
1: 所以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一盒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啊。
0: 对，而且教大家怎么来薅羊毛。你说我家人有很多人感觉都关节不舒服，你可以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每个账号单独分开下单订购我们的六盒装，每单独订购一套大组合都可以拿这样的一盒的正装来试吃，所以快速抢单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贝果挺难的这个产品它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佛系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我呢是67家，是老三家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搞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或者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得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3: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其实如果说你现在发现你身边很多的一些同龄人，对吧，可能跟你一样都是六七十岁，哎，他们感觉整个人啊，就是说身体姿态很挺拔，对吧，然后呢脚步也非常的稳健，就说整个人啊身板特别特别的硬朗，其实大概率来讲可能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啊，就是骨骼关节还是特别健康的，尤其是在上下楼梯爬楼的时候，哎呦，你这个下楼梯时候关键那个膝关节啊酸疼的不行啊，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身体信号告诉大家，你这个关节当中尤其是啊骨胶原的流失是很厉害的。
1: 对，是的，因为毕竟我们的人体像骨骼关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人体支撑结构，
0: 是
1: 你每天做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动用到我们的骨骼和关节，你即使翻一页书，我们有30那个关节都在配合着这个动作，更不要说我们很多的阿姨叔叔们为家里面操劳，天天早要出去采买，
0: 对，
1: 要接送小孙子小孙女，
0: 是
1: 小孩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都追不上，对吧，有的时候啊抱个孩子上那个公交稍微重心不稳自己可能还会摔，这种情况大家都看到过，所以年纪大的人最怕什么，就怕摔，但是你摔的时候你要想一想，第一个是不是本身我们该有的支撑的这个关节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所以你做什么事都可能比较费劲，然后还有就摔了以后很多时候年纪大的人一摔就容易碎容易骨折，对吧，那么这个情况跟我们的骨质里面的那个结构发生疏松也有关系，
0: 是，
1: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你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伴随在自己身边，
0: 是，
1: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结构这么早的进入到这个退化状态，
0: 对，
1: 所以无论是硬骨还是软骨，我们都要给到它正确且充足的营养，
0: 是，
1: 而我们东方购物也是不断的在为大家在全球去搜罗这样更好的产品来为我们服务，那么今天这个汉诺金优比康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个骨骼的营养保护剂，它就是我们找到的，就是第一个非变性二型胶原，含量特别高，
0: 是的，
1: 您在之前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胶原蛋二型胶原我吃了之后真有感觉啊，为什么，因为有了它跟没有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我们今天不但是有而且要给到大家充足的量，
0: 是，
1: 我们今天是50毫克一粒，大家回去跟之前您吃的任何一款二型胶原你去看，
0: 对，
1: 我们的含量是不是特别高，
0: 是，
1: 还有一点啊，就我们除了那个二型胶原以外，大家都知道在骨头里面我们还有其他的构造成分，
0: 是，
1: 比如说硬骨当中的维生素 D，包括钙，还有就是软骨当中的氨糖，对吧，包括我们说的硫酸软骨素啊，那个透明质酸钠这些成分，它都是填充的，就像我们造房子钢筋大好结构水泥往里面灌装之后整个楼就开始非常的安全了，
0: 是，
1: 我们同样也是这样，有了二型胶原的一个构架搭好，同时再把我们的氨糖填充进去的时候你这个构架搭好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因为之前已经发生损伤之后他有体感啊，稍微走一步路就疼，稍微动一动就不行，包括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她只要天气一冷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球一样里面都是那个积液，要到医院里面专门去抽，然后还要打进去一些东西，那么我们这种对于已经像球一样的或者说你体感就是觉得受限胀啊疼这种，我们又有天然的很多植物成分在这其中，
0: 是
1: 您自己来对应，所以我们这里说再多都没有用，在外面这个市场价格非常贵，
0: 是，
1: 但是我们依然给到大家一盒免费试用，就是为了让你自己亲身来体验，
0: 是，
1: 当二型胶原的含量那么高的时候，另外八种对我们骨骼关节有用的成分充斥在这其中的时候，您身体的感觉怎么样，反正我已经是试用了，我觉得特别的好啊，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很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邱老师说的今天有一盒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真的一点都没错，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特别好的一款知名的在北欧那边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针对骨骼和关节健康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我们的大组合六盒当中有这样的一盒原装进口的，总共120粒要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这一盒呀在外面价格是卖得非常非常贵的，那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有两个组合，其实你看一盒外面588元，你把我们今天的六盒装订购下来，六盒里面你就可以随意打开一盒，等于说588元东方购物送一盒给你，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你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但是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六盒装才开放试吃，
1: 是，
0: 六盒装只要您下单不需要外面单独出到3500多，咱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999元，外面两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足足是 六盒，总共是120粒，而且这个产品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同时咱们里面刚才邱老师所说到的九大成分，应对你这个关节骨骼当中硬骨的健康，对吧，软骨的健康，润滑和灵活。特别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就说你现在这个自身啊，尤其有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像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也很知道有养护骨骼的意识，我也可能说买了很多什么钙呀、维生素 D 呀，怎么就补不进去呢？因为首先我们要在关节当中就像一个载体一样，把你这些后续补充进去的东西给兜住，给承载住的，自身的骨胶原流失的话，这些东西你是很难很难补进去。
1: 对，
0: 但是你30岁以后，你自身这个软骨当中占比特别高的骨胶原流失就很厉害。
1: 对，
0: 其实它在我们软骨当中的占比大约是达到了59%左右。
1: 是的，
0: 就是3%左右，软骨当中都是有很多的二型胶原蛋白的。
1: 对，这就是一个构架，就像我们造房子一样，你不可能说水泥来了随便去灌，
0: 是，
1: 它一定先把钢筋把它扎好，
0: 是，
1: 这个柱子就是柱子，
0: 是，
1: 这个平板就是平板，然后再往里面去填充水泥的时候，哎，这个楼房的构架才能完成。那我们现在很多人补氨糖，为什么补了之后总感觉收效甚微？
0: 是，
1: 就是因为你要想想你有没有留住它的这个结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关键是给你搭结构。
0: 是，
1: 结构搭完之后，你无论从饮食当中或者从补剂当中获得的一些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才能往里面去填充。
0: 是的，尤其我告诉大家，在看节目的您啊，有可能早上已经出门买菜回来，对吧？可能家里面上下楼梯，也已经早上可能说晨练锻炼过了，真的发现，哎呦，那个骨骼牵拉一下，有弹响，对吧？或者可能说平时你吃完早饭，家里面比如说餐桌上面起身的时候，哎呦，那个关节啊，感觉啊使不上力，有点那种酸酸痛痛的感觉，有这样体感上面一些小信号来告诉大家，你的这个关节已经需要你去养护它了。包括自己本身中老年人骨质流失的，或者平时喜欢运动关节损耗很厉害的，还有年轻时候可能说从事啊体力工作、体力劳动关节有过损伤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平时啊，哎，您的孩子玩手机，对吧，上班族面对电脑久坐的或者久站，对吧，你对于这个尤其身体大关节的这个损耗都很厉害，还有比较的肥胖体重过重的人关节负荷量也很厉害，
1: 对，
0: 还有你就是日常做一个养护的话，我们也很需要来每天补充好的营养素。
1: 对，这些营养其实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但是问题它有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比如30岁之前身体大量合成，所以你看小孩年轻人随便怎么运动，随便怎么去爬山涉水，他没有感觉，他一直走在你前面，顶多他累了稍微歇一歇马上又能动，
0: 是
1: 不是他的那个骨骼的和关节的问题，但是老人家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慢慢在到这个年龄，因为50几岁之后你肯定会有跟30几岁20几岁不一样的体感，
0: 是，
1: 就是我以前那个家里面整理东西那个很大的行李箱，橱顶上面，以前都知道我们那时候放东西都橱顶上面，
0: 大橱顶上，
1: 我就自己可以直接给它放上去而且是站在凳子再架一个凳子上面我可以放上去，人矮嘛但是现在不行了，我现在那个拿到这个位置我觉得这里已经不得劲了没有这个能力了，既跟我们的肌肉有关也跟我们的骨骼关节有关，
0: 是，
1: 还有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我有说服力我这条腿啊，不是，就是从小时候就是他中招的。
0: 大家看一下，
1: 小时候骑自行车摔过，就这个地方骨折。然后30几岁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摔，又是这个地方骨折。到这一次50岁之前摔了一下，好了，把我胫骨平台给弄塌陷了。所以这个地方我是开了一刀的，然后里面是装了钢板，然后再过了一年之后钢板拿掉，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但是你看我现在这条腿，怎么弯曲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下蹲起来。有段时间我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做屈腿运动，然后就听到它就像门的那个铰链坏掉一样，嘎啦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啦，就是这种声音啊。然后平时走路的时候，这条腿就先给我颜色看，时间久了以后，这里就发胀难受。我自己学这个，我知道里面的那个结构出在哪里问题了。氨糖我是老早就吃了，有段时间我是下地铁的时候，这条腿就下不去，所以我只能拉着扶手另一条腿帮忙，但是。等氨糖服用之后，发现马上大概是2周的时间，就可以灵活的腾腾腾腾下楼梯了。但是呢，你只走的时间久，这个感觉依然有，弹响声依然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那个软骨构架已经跟那个就是有构架的人不一样，几乎拆没了。这个时候如果我只补充氨糖没有用。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产品来了之后，我因为免费试用嘛，我也有这个机会先用。用完之后第一感觉就是。弹响声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没有那种嘎啦啦啦啦， 你们是嘎哒嘎哒，我这个地方就真的像那个老化的那个门的铰链一样，这个声音几乎就没有了，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对吧？所以我说我们在吃营养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含量充足且结构更好的。
0: 是的，我们说一千到一万，如果今天你订购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的大组合的话，当中有一盒的免费试吃，您先拿回家体验，而且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六盒装的价格是999元，并且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能够参加东方购物的抽单活动，3件满3888元再给大家有到400元积分，相当于啊599元，外面也就是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六盒，那个如果单粒算下来一天的价格差不多才4块钱左右，所以你快速行动来抢单，并且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没问题，只要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打电话直接入大组合有试吃，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汉诺金是全球领先的膳食营养补充剂品牌。汉诺
2: 今天咱们这个品牌是汉诺金品牌，它其实是在北欧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一个专业做营养素的一个品牌。嗯，然后特别我们里面，虽然说你每天很简单，你来吃的话，这一粒当中所富含到的九大关键的营养素，都是应对我们的全身骨骼的健康，不仅有针对硬骨的，有针对软骨的，还有应对你这个关节滑液当中要灵活要润滑，还有可能也是应对很多您比如说有些痛感方面的酸呐、痛呀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让你体感上面能够变得更加的舒服。并且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成分都是天然植物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它的来源和配方都是特别好的，尤其咱们里面的关键成分就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3: 对，
2: 一粒的含量有高达50毫克，
3: 是，
2: 哪怕你对于这个成分你是有了解，买过同类的营养素的一些东西的，你的这些观众你都想一想，有没有外面单粒的二型胶原蛋白含量这么高的，在市面上面其实几乎是蛮少见的。
3: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人自然处于一种退化状态，这是无可回避的，也不用担心的，因为随着我们的老龄化来临，别的那个国家城市它可能比我们更早的进入，所以它对应这些问题一定会有对应的好的物质来给到我们。
2: 是，
3: 那有了之后，大家不要在那个这些产品前面说，哎，我从来没用过，我不敢用，我不知道好不好，对我身体有没有危害。
2: 对，
3: 你要知道营养物质这个，我们都是从今天看到，都是从很多天然的食物当中去把它进行提取的。提取完了之后，补充给我们的就是身体已经勉为其难，无法自己再去好好合成的那些营养。而我们今天更有一盒免费试用。为什么东方购物一直会无论多贵的产品，我们尽量给大家争取这个免费试用？就是让你自己来感受，就像你吃饭。南北的那个状态不一样，大家一开始都可能遵从的自己家人的那个祖先给你的那种吃饭的那个习惯，但是你去尝试了那个别的地方的饮食，一吃哎特别好吃，你就会把它纳入到你的食谱，你的营养就会更加丰富，那我们的营养素也是这样，
2: 是的，
3: 我们很多的营养素不是你想造它就能造得出来的，
2: 是，
3: 然后每天随着我们年纪增大，它的消耗特别快。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软骨，你自己都感觉走路的步态都不对了，
2: 对，
3: 每天的胀啊疼啊感觉伴随着你，
2: 是，
3: 你一定要反思这个结构，这个结构里面但凡它是完整的好的营养物质能留住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而且这个感觉它不是说今天退一分明天退一分，到了50-60岁之后，一开始你可能退的是一分，50-60岁之后可能就是3分5分这样往下退，
2: 是的，
3: 所以很多人说是断崖式的往下走，
2: 对，
3: 我们千万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式去对应，才能阻止这个滑坡。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一直

0: 就在说二型胶原蛋白，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在外面什么样的价格，
1: 是
0: 因为价格高，别人都不舍得添加大的量，因为一旦添加大的量，这个就没办法去控制这个成本，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是多少？50毫克往里面添加，
1: 是
0: 比10毫克的我们要多了将近5倍。嗯。然后除了这个二型胶原之外，我们还知道整个骨架的结构需要哪些成分来完成？
1: 是。
0: 我们都从天然的成分当中去帮大家找，比如说氨糖，现在外面很多，但为什么我们要用1倍？嗯，对吧？还有就是，当我们关节软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不舒服的体感。
1: 是。
0: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植物成分，包括我们说的像乳香油啊，欧芹当中的 MSM 啊，
1: 是，
0: 包括还有那个柳酸甲酯这些成分，都是来帮大家让你舒服，对吧？
1: 对。
0: 所以东西已经在这了，试用的机会也给您了。
1: 对。
0: 错过不错过就看您了。年纪大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都能知道的，对吧？
1: 是的。嗯。我们其实啊，全身这么多的骨骼，在我们的骨骼和骨骼中间，就是关键的，负责我们的骨骼，对吧？能够灵活的支撑我们各种啊，就是说身体的这种运动。
0: 对，
1: 全身这么多的骨骼，像邱老师讲的，哎，现在年岁上去之后，是不是啊？哎，手也举不高了，
0: 对，
1: 这个肩关节不行了，
0: 拎东西拎不动了，
1: 对，
0: 走路也走不久了。
1: 网球肘、对吧？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哎，
0: 腰酸背疼，
1: 对，然后呢，腰间盘那边，
0: 你要知道，我们整个腰椎间盘这一流一串都是软骨啊，所以它能一节一节，你既能转动，能扭曲，能弯腰，能往上扬，
1: 对，
0: 都是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软骨在帮大家。
1: 是，
0: 但是你要想想，当这个软骨出了哪个问题，比如说腰椎，我们一共就这么几节，有的人是没法转动，
1: 对，
0: 有的人是没法弯。有的人可能就是没法往侧面动，
1: 是，
0: 因为这些动作都是由软骨来支撑的，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灵活，一定要把软骨给呵护好啊。
1: 是的，软骨啊，随着你年岁上去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就是软骨当中滑液减少，然后呢，你会发现灵活度不如以前了，有些弹响，有些异响声音会出来，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全身啊各个关节的运动过程当中，滑液减少你还不重视，导致啊软骨受损，软骨也会逐渐磨薄了。
0: 对，
1: 磨没了，
0: 对，
1: 到了后面，对吧？你就会自己啊产生，比如说骨刺呀，一些不该长出来的东西。
0: 而且你要知道，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因为骨骼上面没有软骨覆盖，血管神经可全部暴露在外。那么这些脱落下来的软骨不是消失了，它有的可能就变成一粒一粒的东西，
1: 是，
0: 就我们称为游离体的东西。然后你想想，它充斥在这其中。我曾经有段时间就是这个腿没法动，为啥？只要站到这个点，哎，就扎心一样的疼。为什么？因为可能就是一个尖尖的。软骨的那个碎屑，它就卡在这个地方，叫游离体。你每动一下，它就刺激着你这里骨膜上面的血管和神经，
1: 是，
0: 所以影响久了之后，就像丹丹为什么那个肩袖要去做手术，它很小的一根刺儿，他去拍了那个片子，但是这个刺儿对应的那个就是肩袖软骨这一块，已经有一圈受到它的影响，就像有一根针一直在刺啦刺啦的，随着你的动的时候在模拟那个其他的那个组织成分，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手抬不起来，抬到这里，哎呀，疼得不行，
1: 是，
0: 放下可以，那里可以，对吧？但就这里不行，但每个人的那个地方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根源要解决什么？解决我们可能已经慢慢随着老化退行的这些软骨和硬骨。
1: 是的，今天我们这么好的产品来了，来自于非常非常好的，在北欧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汉诺金品牌，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款二型胶原蛋白，但是还有到别的，总共9样好的针对骨骼健康的这种营养成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二型胶原蛋白，它里面每粒含量高达50毫克，还有到你看就是1倍提取物当中给大家很好的氨糖的来源，还有到像你骨骼很需要的维生素 D3， 对吧？包括你这个体感痛感方面，我们给大家配了有乳香油，还有呢硫酸甲酯，包括你看喝藻胶，天然植物当中来提取的，还有到柠檬酸镁，就是这个，就是说配方很全，东西很多，含量又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然后呢，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啊，就是说你是要每天，就是说这样的独立的板状，你把它拿出来，放在嘴巴里面咀嚼就可以了，甚至都不用这个用水送服，吃起来也特别方便。
0: 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很多老人家那个吞服起来这么大，因为你营养充足，你必定那个片型比较大，对吧？
1: 对。
0: 考虑到你吞服上面可能有困难的，它专门做成咀嚼片，
1: 是
0: 啊，咀嚼的时候你再吞下去，你就不会有那个觉得咽不下去的感觉了。
1: 是的，
0: 所以您看它考量的地方，包括那个独立包装，
1: 对，
0: 因为二型胶原也好，氨糖也好，它特别怕那个空气当中的那个潮湿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一旦那个潮湿，它可能就会有影响，
1: 是，
0: 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即使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上班的时候，
1: 是，
0: 你都可以随身带着，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对，原装进口过来的，外面价格真的贵哦，这样的一盒外面是500。 88元，真的好贵。但

0: 的试吃机会。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赶紧嘛，给自己一个就是说尝试的机会，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嗯，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0: 实上我们说骨骼的健康不仅是要比如说你这个骨骼要有一定的硬度，要有一定的韧性，还要有一定的这种灵活度，对吧？你会发现有很多全身骨骼特别健康，尤其是要关节很灵活的很多的老年人，哎，运动跑跳上下楼，对吧？他整个的一个包括自己生活的这个活动半径都会很大，然后呢就是哪怕退休以后，对吧，他这个晚年生活跳跳广场舞呀，对吧，或者跟老同事好伙伴出去爬爬山，对吧，拍拍照，或者还有很多外出旅游的一些机会。你有些那个哎呦关节酸痛啊，或者甚至有些老年人已经看起来，对吧，背也弯了，然后肩膀也弓在那边，人就畏畏缩缩的，也不是特别的精神。
1: 关键我们很多老人家还在为家里做贡献呢，天天早上要去买菜，对吧，才买，你提那个很多菜回来的时候，我看到老人家是拉辆车哦，但走路的时候那个盘三步，因为像你那个关节的灵活度啊都是有问题。
0: 是，
1: 还有就是你马上要开学了，对吧，小孙子小孙女，很多老人家是
0: 背着孩子的小书包，
1: 对的，
0: 赶着那个公交车，
1: 是
0: 吧，孩子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
1: 哎呀，所以我们想想年纪大了真的是我们对自己的那个呵护保护要到位，有些营养物质啊我们真的自己合成开始变慢了，真的生不出来，你一定要通过外界来补充了。
0: 是，
1: 那么你天然食物当中贝壳你不可能去吃的，对吧，而且胶原像那个鸡腱突软骨一个鸡上面只有一丢丢一点点，
0: 对，
1: 你根本吃不够吃不足，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成分，你消化功能的退化你置换不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是非常好的工艺，把身体你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给你集中在这一片，集中完成之后我们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非变性二型胶原的含量特别高，特别充足，因为我们就需要这样的营养物质，整整50毫克一粒。
0: 对，
1: 您今天的这个免费试用机会千万别错过，我跟你们一样，我现在今年54岁，你们身体遭受过的罪我都遭受过了，我也兜兜转转在用各种各样的物质在解决我这些问题，等我找到了以后我一定不会放弃它的，
0: 是，
1: 我一定会每天记得给我身体助把力的，所以待会儿那个视频结束我给大家看看我的表现。 好吧，
0: 好的，所以大家现在先趁着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试吃的机会，把我们的大组合6盒装订购下来，给你免费送货到家。我也叫新观众，您如果家里面有多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可以来薅羊毛，每单独一个账号分开下单，
1: 对，
0: 每订购一套我们的6盒装的大组合都有1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赶紧打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赶紧先下订单，800-0-1-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我呢是67届，是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得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咯吱咯吱的声音，对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3: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太。

0: 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任务不上进，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1: 咱们回到现场之后呢，再来看一下邱老师啊，其实他有一个腿是多次受伤啊。
2: 啊，对的，我从小时候啊，那个骑自行车摔了骨折，然后中年的时候又骨折，50岁之前又骨折，然后这里是装过钢板、拆过钢板的，所以您看啊，这个地方我现在也是很好的用营养物质保养它。嗯，保养好了，您看我现在弯腿，啊，都没问题，对吧？
1: 是，
2: 单脚站立没有问题。哦，然后还给看大家看个厉害的啊，
1: 哎呀。还能跳还能蹦，而且邱老师今天穿的是一个有跟的鞋子啊。
2: 对，我这个那个高跟鞋穿的跳啊，
1: 对的，
2: 但凡如果这里支撑不给力的话，嗯，马上就有颜色看了。但是我现在行走没问题，出去玩没问题，而且
1: 你也没有什么那种跳了以后颤哪，不稳哪，这样的
2: 情况。而且啊，我跟大家说我亲身体会是什么，是当初我这个脚，嗯，即使那个钢板拆掉之后能正常行走，嗯，我这个脚就像那个坏了的那个门的铰链一样，嗯，只要一抬腿开始就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一串，嗯，放下来又是嘎啦啦啦啦啦啦一串，嗯，这个声音我都听着，我还开玩笑给我先生提，我说你看我这个腿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嗯，但是用对了营养物质，充足的量下去之后，
1: 对，
2: 刚才也给观众听过了，
1: 是
2: 我这个在任何的运动的时候，它都没有那种嘎啦啦啦啦的声音了。
1: 对，
2: 偶尔可能有咔嗒一下的声音，嗯，已经很好了。
1: 是，
2: 所以我们说，随着年纪增大，我们就要懂得一些方法，嗯，才能让我们这个断崖式的那个方式给你抬起来，慢慢的、缓缓的进入到我们那个老年状态，对吧？
1: 对，是。
2: 所以老人家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好的物质可以帮到我们，千万别错过啊！
1: 是，嗯，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你本身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骨质啊流失特别的厉害，嗯，尤其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有一个像载体一样的非常重要的二型胶原蛋白。你看，
2: 对，
1: 你本身就是软骨特别健康的时候，嗯，年轻的时候，这个软骨当中它这个结构是很致密的，
2: 对，
1: 就相当于说你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它的量很充沛，对吧？
2: 对，
1: 相互之间能够兜住很多你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三呀、
2: 氨糖呀，
1: 对，氨糖都能够兜住，但是等到它们中间相互的结构变得越来越空洞，
2: 是
1: 越来越稀疏，嗯，孔隙越来越大的时候，
2: 对，
1: 不仅你自己本身啊关节灵活度会大不如前，
2: 是
1: 对吧？滑液、精液流失，你甚至很多补的东西啊，就像竹篮打水一场空，兜不住，承载不住，
2: 承载不住，在我们外部的话它是流失掉，但是在我们内部，它就在我们整个循环系统里面增加身体的肾脏的负担、血管的负担、其他脏器的负担，因为它是游走的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结构搭好，就是让我们该去的营养物质到它的部位去沉积下来，不要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不要在我们的脏器当中，对吧？所以今天大家想一想，你要让你的骨架软骨能搭得完整，是不是先要把架子搭好？
1: 是。
2: 而我们之前以前可能次序错了，
1: 对，
2: 以前我们知道哦，原来软骨的基质是氨糖，嗯，那个骨骼当中的硬度要靠钙，所以我们很早就去补充钙和氨糖这一类物质了。
1: 是，
2: 然后补充了一段时间，也会不断去做调研，补充后的结果怎样，
1: 是
2: 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留不住呢，还会出现其他问题呢，就是因为它的构架跟有些人的构架不一样。
1: 是，
2: 那么这个构架我们就需要再完整的给它搭上去。嗯，所以非变性二型胶原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1: 是
2: 它就是一个承载你氨糖的这样一个结构，有了它之后，您的氨糖留在我们软骨当中，软骨才能变厚，嗯，软骨才能让我们有弹性，让我们可以灵活运动。所以今天我们是用50毫克非常高足量的二型胶原来帮大家，嗯，同时你要的氨糖天然的一倍，然后钙我们也是天然的那个成分，还有很多人因为骨骼软骨问题已经出现体感的，比如说早上像木头人一样僵硬的，嗯，走路时间久了以后就会有那种酸胀的那个感觉，嗯，包括每动一下可能会有脖子动一下咔嗒一下，对吧？腰肌上去腰酸背痛有这种体感的，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柳酸甲酯，嗯，乳香油、二甲基酚，这些全是帮助大家的，再加上足够的润滑度，嗯，所以你看看这个9种9合1的这个成分，再加上非常充足的二型胶原，嗯，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成分配方？
1: 真的是啊，哪怕你说哎呀这么多的9种成分，对吧，我都不知道对我好不好，嗯，那没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一盒就是有这样的免费试吃的机会，
2: 羊毛一定要厚，
1: 什么都别考虑，你先打一个电话来，嗯，然后咱们里面啊就是说正装的这样的一板独立塑封原装进口过来的，嗯，您先拿到产品以后您自己去吃，嗯，您跟老爸也可以一起吃，然后两个人吃了以后去感觉产品好不好，好的您把剩下产品留下，嗯，不好 好的，全额都可以退款退货。这一盒在外面是588元哦。
2: 对，
1: 在国内很多的一些进口的商超，有很多买一些好的营养素补剂的实体渠道，这个产品汉诺金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咀嚼片，588元一盒。
2: 对，
1: 今天您只要下订单订我们的六盒装，这一盒送给大家吃。
2: 是的，
1: 你有两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两套我们的这个六盒装。
2: 是的，
1: 你就可以独立拿两盒试吃。
2: 嗯，对的，所以我们说关节、骨骼、软骨伴随我们一生，大家随着年纪增大，这些问题回避不了。
1: 是，
2: 所以我们提前介入，提前把营养补足，您来看看对你的生活是不是可以带来很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就是骨骼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不要羡慕现在很多你身边的同龄人呐、对吧，朋友圈当中很多老伙伴，哎呀那个退休生活特别的丰富，你到了这个年岁一定是要重视自己骨骼的一个养护，
2: 对，
1: 把硬骨软骨我们的润滑度包括自己体感上面更加舒服一些，他们所需要的营养素很有针对性的补充起来。其实我们说骨骼的健康很大程度影响很多的一些老年人他的一个晚年生活的幸福指数的，
2: 对，
1: 所以赶紧这么好的产品您先下订单订购六盒装拿试吃来吃吃看，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真的希望自己啊身板硬朗，对吧？步伐稳健，然后呢姿态人也是特别特别挺立的。那你真的我们全身也是像一个什么，像一个支架一样的，骨骼一定是要健康。
1: 对，
0: 真没想到啊，邱老师，像平时我们感觉你走路也很快，对吧？
1: 哎，是的。
0: 然后呢，对，人
1: 健康上下楼梯啊，
0: 对，
1: 你看我现在两条腿
0: 有一个腿、啊、
1: 有区别吗？
0: 多次受伤
1: 没有区别，对吧？
0: 哎，
1: 跳也没问题吧？
0: 对，
1: 然后你看看
0: 骨折过，然后呢也开过那个
1: 装过钢板啊，拆过钢板，当时这条腿啊已经那个。比这条腿细很多了、
0: 嗯、
1: 现在我独立站立啊，把他的腿割起来、
0: 哎、
1: 我都没有问
0: 题，
1: 靠这条腿也能支撑啊。
0: 是，
1: 你要改变，你就要用好的方法，所以我今天我认准他了、
0: 嗯、
1: 我现在当初那个就是有薅羊毛的机会、嗯、我用过之后啊，真的是离不开它。
0: 是的，单独啊，我们这每天一粒九大特别好的骨骼全方位养护的成分，针对硬骨的、软骨的，对吧？润滑灵活度的，还有你自己体感方面的，我们都有特别好的配方，还有一些都是来自于天然植物当中帮大家所来提取的，并且原装进口过来，知名的在北欧那边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汉诺金二型胶原蛋白复合咀嚼片，今天订六盒装，一盒开放试吃给到大家。给你的六盒装，而且市面上面价值是3500多，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000元以内。你还可以来凑单，如果东方购有别的东西要买的话，三件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相当于599六盒。那个一盒的价格其实啊才几十块钱，100元都不到。
1: 嗯，
0: 外面一盒就是588元，正价渠道你都能够来看到。
1: 对，
0: 最后的2分多钟，赶紧下单抢我们的试吃名额，这个也是限时放送的。佛系是800-7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之前啊，邱老师私下也说，哎呀，这款产品真的它的配方对吧，包括它的品牌，还有尤其给到我们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单粒的含量特别的高，哎，50毫克，这个在外面真的很少见。
1: 对，是的，关键是它除了50毫克的非变性二型胶原之外，它还有天然的氨糖，它还有让我们体感舒服的二甲基酚，还有让我们整个可以润滑的透明质酸钠。那么这些成分其实。那我是长期从事那个营养补充这一块那个工作的，所以我一看这个配比我就知道特别的好，那你那个跟我一样之前可能也吃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那个营养剂，那如果有更好的，然后含量更充足的，营养更配比更完美的，你是不是就会考虑要改变一下？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啊，就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吃完之后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真的离不开了。
0: 对的，我觉得其实好的产品我们也要找到好的平台，有好的机会，确实咱们多邦购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新观众，对吧，你今天正好调台过来，平时其实关节也有很多的一些不舒服，其实也是对你的生活各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啊，就是说你平时出行啊旅游呀，可能有些你也挺想去的，但是你这个就是说酸痛啊，包括可能说有的一些情况你就说哎呦算了吧，我也去不了，可能还影响大家。现在你把自己骨骼给养护好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丰富的这种

0: 退休生活都可以以后再多多去参与。还有提醒大家一下，因为现在已经立秋已过，然后到了秋冬季都是我们关节就是特别负重的时候，所以趁着现在还能好好修复的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时间。
1: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的六盒装，才有10支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打电话，佛线是8000-7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东方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次非常好的渐进多焦镜啊。我们都说呢，眼睛啊，它一定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大啊，我们说呢，有一副眼镜呢，你会摘上摘下不方便。为啥呢？你看远的看不清楚，看近的也不方便。所以呢，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啊，一副好的渐进多焦镜啊，其实说到渐进多焦呢，其实已经发展了二三十年的历史，但是现在达到了最新一代的技术，在外观上面跟你普通镜片是别无二致。但是你只需要他戴上这一副眼镜之后，无论是阴天也好，晴天也好，无论是在家里室内也好，还是在室外你去踏青啊、郊游等等，一副眼镜啊，他都能搞得定。而且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跟我一起搭档的啊，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蓝金康蓝老师，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啊，你好，顾客，朋友们好，
7: 今天早上包括下午的直播啊，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顾客在，其实后台也问我们很多问题，从这副眼镜啊，我真的是一副都能搞得定吗？您来看看蓝老师现在戴这副眼镜，您现身说法吧。
8: 我这样的，我戴渐进多焦了，已经有将近20年。
7: 20年了，一直戴渐进多焦，
8: 一直戴渐进多焦，因为老化就开始了嘛。一般的正常的生理现象呢，就45岁开始，开始老化了。那么到50岁以上呢，基本上就一定要戴了。那么我已经戴了10几年，到现在将近20年。那么这副眼镜戴好以后呢，就是给我生活也好，在平时活动也好，旅游也好，都带来很大的方便，
7: 对吧？蓝老师其实刚刚从云南回来，
8: 也
7: 是海拔相对比较高，然后呢
8: 对
7: 日照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您看蓝老师好像整个人的皱纹啊，包括脸色的这种状态啊，包括眼角的那些皱纹啊，几乎都感觉不到。哎，蓝老师也是年近
8: 已经六七十岁
7: 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蓝老师当上蓝老师是谁啊？我们给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我手上有厚厚一沓荣誉证书啊，第一本我们来看看啊，来，这本荣誉证书授予蓝金康同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8: 一零年
7: 的时候啊，全国劳动模范，哇，这个在眼镜的这一块领域当中，
8: 上海吧，应该是眼镜行业还是。
7: 就您，蓝老师谦虚啊。然后再来看这个，这个是政府的特殊津贴证书，你看蓝老师也拿到了。蓝金刚同志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服务专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决定发给这个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8: 国务院津贴就是。
7: 哇，好，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看啊，轻功大国工匠，这个也很厉害啊。
8: 这个是全国性的。
7: 全国性的。来，授予蓝金刚同志轻功大国工匠荣誉称号。
8: 这个目前大概在全国的话，眼镜行业就2个，一个在北京，
7: 上海就您，上海就您代表了上海的配镜啊，眼镜行业。那大家会说了，配一副眼镜，验一个光，哎，难道就能够有这么多的荣誉可以拿到吗？首先第一个啊，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个误区，我们说配眼镜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去验光，但是大家会说以前说啊近视眼镜我才去验光，其实不是的。哎，你要知道上了年纪之后啊，你的这个老花的度数好像每年都会不一样吧，刘老师。
8: 你老花呢是这样的，随着45岁以上呢，它一般的过5年呢就是要增加50度左右。那么一般再到55岁60岁左右呢，它慢慢再就比较平缓了，就是。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假如我要配副眼镜啊，渐进多焦，一般呢我可以用5年到7年，5到7年是很好的，没问题的。
7: 是
8: 这样的。
7: 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家就是专业的正规店，对吧？我们说茂昌眼镜，来看看啊，茂昌眼镜，中华老字号，
8: 老字号，老字号，
7: 对吧？在上海有好多门店。
8: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配这个建筑度胶呢，我们有一个内部的规定啊，就是你要配这个眼镜，一般呢要你的资格资格一定要达到1.2级验光师以上。那么我们培养一个验光师到1级验光师的话呢？一般要从15年时间。哎呦，那么你这个过程就是
7: 是，
8: 这是培养验光师在我们国内。假如是国外的话，要读一个验光师，他大学就要读8年。很厉害的。
7: 开句玩笑话，好像就跟那个培养一位飞行员没有
8: 什么区别。真的8年，
7: 真的就是包括学医的。
8: 对对对，
7: 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大家会说，那我随便的路边去配一副眼镜也可以啊？来，不一样的，对吧？来，配老花镜有几大误区。第一个，你看图便宜。图便宜就行吗？肯定不行。第二点，不验光不检查就配镜，难道是可以吗？
8: 这个不行，
7: 不行。刚才说了，5到7年可能你的度数就会有改变。
8: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自己的度数，实际度数不知道，原始度数不知道。
7: 是，
8: 每个人都有点散光啊。
7: 对，街边的老花镜能随便买吗？王老师，
8: 这个你就是有的呢。假如眼睛突然掉了，就可以的。
7: 所以他说了，每3年都需要更换。
8: 对，要更换。
7: 那么大家说了，那老花镜，那有的人说了，那我又是近视。对吧？年轻的时候可能是有点近视的度数，大概几百度。
8: 近视嘛，你也老化，老化是种生理现象。
7: 是啊，那我今天是不是要配？岂不是要配2副眼镜了？我既是近视的眼镜，
8: 对，
7: 又是老花的镜片。这个啊，就在以前，咱们会说这个镜，就家里面可能床头柜也有啊，沙发旁边的茶几也放一副，
8: 对对
7: 对吧？甚至你说我吃饭的时候，餐桌还放了一副。咱们现在不需要，这叫渐进多焦。
8: 渐进多焦就是呢，像我戴的这渐进多焦。因为我们上了年龄以后嘛，到45岁左右，这肯定是有生理现象老化出来。那么你假如平时眼睛好的，那么你看近的时候要戴副老花眼镜，这是肯定的。
7: 对。
8: 那么看远的时候呢，把老花眼镜摘下来。看近的时候戴上去，那么这肯定是不方便的。
7: 对。
8: 特别是现在是手机这么普及的话，你一会是铃声响了，你要看手机。
7: 是。
8: 一会拿掉，一会拿上，肯定不方
7: 便。别说是看手机了，有的人说，哎呦，早上起来正好是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叮咚，有个外卖来了，或者有个快递过来，一看，哎呦，是你们家的吧？你还得带上你的这个老花镜看一看，是不是我们家的地址？
8: 对的，对的。
7: 然后呢，还得把快递放好之后，再把老花镜拿掉，再去看远处的地方。
8: 对 对。
7: 看远啊，没啥问题，看近就有问题。但有的人说了，我年轻时候看远就不行，年纪大了还有点老花，加上散光，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找到蓝老师，专业的配光师，专业的配镜师，为大家带来全套的服务。那我们说到渐进多焦，给大家通过几张照片来分享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它能改善什么？边缘向散区域的缩小。
8: 这个呢，就是这里介绍的，就是过去的刚开始的渐进多焦，和现在的比较下来，现在的一个这不断在改良。它就是视野广了，看近的范围也大了。
7: 对，你看这两张图片，一个是传统的渐进多焦，
8: 传统的，
7: 一个是咱们的渐进多焦。
8: 那么就是现在呢，就是
7: 范围大，
8: 技术在不断的发展。
7: 而且镜片的外观也是随着现在的时尚发展变得更加的时髦了。
8: 对，
7: 但以前我记得好像是中间有一道横的。
8: 这是双焦
7: 啊，双焦，
8: 双焦呢，它有中间看远看近的，它有一个跳跃。从到近啊，它有一个跳跃。那么渐进多焦呢？这个就没有了。它从上到下呢，它是很自然的，慢慢下来，从远看到近。
7: 是，
8: 这是。
7: 而且现在的渐进多焦，它不光是咱们室内可以戴，你到室外也可以戴，你到阳光天就洒满阳光的这种地方也能戴，转到室内来它还能变色。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技术。
8: 对，像我戴的这个就是变色的。
7: 你看看来，蓝老师戴的这个眼镜，我刚才说了，他刚刚从云南回来是吧？
8: 上个星期我去云南，到云南去了。
9: 这背后是洱海吗？
8: 丽江，
7: 丽江，
8: 丽江，
7: 这个紫外线很强的。
8: 丽江这个边上是岳麓雪山吗？
7: 对对对，
8: 看上去我背着阳光，你看，
7: 很刺眼的。
8: 这个阳光厉害。
7: 对对。
8: 那么像我戴的这个呢，是变色的，又带渐进多焦的。那么这是洱海。
7: 这是洱海。
8: 这是洱海。
7: 哎呦，好年轻啊，看上去。就是戴了一副眼镜之后，你的皱纹就少很多。
8: 因为你现在戴了这个眼镜，因为你不需要找眼镜了。对啊。特别是现在你拍个手机发个微信，你肯定要，对吧？这方便多了。
7: 蓝老师，你自己亲身感受一下，就戴了这副渐进多焦之后，您是不是觉得更加方便了？
8: 第一啊，眼睛睁大了，这是肯定的，眼睛睁大了，你眼睛拿掉，马上就自然而然会眯起来。那么戴了以后就很厉害。第二个，在太阳底下，阳光照射下，它基本上就是光线要挡掉70%左右，那么你眼睛呢也很自然开睁开。
7: 对，
8: 那么这样呢，你不要去皱眉头眯眼睛的话呢，你就是 边上这个就明显
7: 杨老师这副眼镜是变色的，哎，
8: 变色
7: 我们请杨老师把它摘下来，来，
8: 好的，我们
7: 给大家来
8: 示范一下啊，看一下，
7: 你先来看一看咱们为啥需要一副渐进多焦，哎，你说看近的没问题，哎，那是你以前说哎呦我这个眼睛特别好，但是年龄大了以后我看近的开始模糊了，老化了，
8: 就是原来戴近视的，他看近的时候摘眼镜，
7: 要摘眼镜，
8: 看远的时候戴起来。
7: 对，
8: 那么这就是麻烦就在这里了。
7: 对，你想啊，你要出个门，哎，出个门，万一一个楼梯你没看清楚，哎呦，摔一跤、绊一跤，这是一个问题。
8: 对对
7: 对吧？还有你说我今天要坐公共交通，我去坐地铁，看看哪一站到哪一站下呀？你看，包括像坐公交车也是。
8: 对，
7: 公交车明明来了，到您跟前了，哎，你还没看清楚，为啥？近视眼镜。
8: 我碰到一个顾客是这样的啊，他在叫网约车啊，哦，那么老花镜带着在找好之后呢，直接一个车了已经过来了，他带老花镜看也都不能看。
7: 对对对对对。
8: 等他弄好了以后，啊，拿出来以后，车子开了走了。
7: 对，哎，包括咱们自己上了年纪的朋友，对吧？你说我要开个车，对吧？我们说开个车，你看个红绿灯，有的时候都会重影。
8: 对对对。
7: 晚上开车也不够安全。所以包括像很多一些，包括你到进到超市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要看它的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哎，以前是不是你要把眼镜拿下来？嗯，你要看仔细一点，你要把这个眼镜近视眼镜拿下来看得更清楚。但是你要在看远的地方呢，又得把近视眼镜戴上去。
8: 你假如你看上面的话，你看不到；你要把眼镜戴上去呢，又看不到。
7: 对，
8: 拿掉又看不到，哎，那就是这个最麻烦。
7: 还有啊，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我退休生活很丰富多彩的，报了好多的什么老年
8: 班，老年大学，对
7: 吧？什么老年大学，什么书画课呀、美术课呀、鉴赏课呀，那个字啊，那个书啊。”
8: 以后看远，以后看近，
7: 也不大的，也蛮小的。还有你跟孩子一块去看个展览，展览的那些介绍那个字儿，有的时候也看不清楚的，因为你啥？因为你可能说，哎，我今天就一副眼镜就能搞得定。刚才说到蓝老师的这副眼镜啊，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它是一个渐进多焦，而且可以变色的。
8: 刚才在 iPad 上面介绍的就是，
7: 对，就这副眼镜是吧？
8: 那我在外边呢，碰到太阳的话呢，它就这样了。
7: 我们有一个紫外线照射灯，
8: 对
7: 吧？就让它的让大家来模拟看一看。好，这个已经变色了啊。
8: 它就是我，就是我刚才戴的，就是一个，
7: 老科了，
8: 老科了
7: 啊，帅帅帅帅。
8: 那么这样呢，就是很方便，
7: 哎，很方便，真的强调好。
8: 为什么呢？你现在我看手机，想看上面的英文字，
7: 没问题吧？
8: 看手机，看前面都在里边。哦，戴了这个眼镜。
7: 哎，蓝老师，我们右边有一行字啊，是我们的 L 八上面写的那个字，你能看到吗？惊喜价格后面那几个字什么字？你看没？哎呦，
8: 都能看到啊，就是底色为灰色的。对吧？接近白色，
7: 有
8: 这都能看清了。
7: 可以啊，老老师，
8: 看清了吗？有，
7: 来来来，那我们看看这个字儿。来，荣誉证书，你把下面那行字念一下。来，
8: 在中国轻工工业联合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哇，
7: 你看这字是分毫不差，每个字都很清楚。
8: 对对对，
7: 咱们再念那行小字儿，那个赠品，那赠品能看得清楚吗？
8: 赠品是贸仓进价7.5折，哎呦，对吧？特优惠1000，
7: 厉害了啊！所以看远看近，咱们现身说法，
8: 对对对对。
7: 然后当蓝老师出去的时候，白天对吧？这光线很刺眼，但是呢，外面的那种世界，你要是出去旅游，对吧？你看看那种祖国的大好河山，春天踏青的时候，一副眼镜都能搞得定。
8: 就是我们过去有一个广告语嘛，就是。远中近一副搞定，
7: 一副搞定，
8: 就是，一副搞定
7: 好吧，好，就是，但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说，那这个价格对吧，我也想现身说法去问一下啊，蓝老师，
8: 对对对，
7: 市面当中就在你茂昌眼镜门店啊，哦，南京东路的总店，
8: 总店
7: 对吧，你各个家门口的配镜店了，
8: 就是，
7: 等于说
8: 啊，反正我们
7: 多少钱一副，
8: 我们
7: 不变色
8: 市场，不变色的是999，
7: 99，
8: 这是东方购物的画号，对，
7: 2999是门店，
8: 2999是门店的价，
7: 门店价格，
8: 这是我们这是9999啊。
7: 我想问一下老师，老师已经，有点兴奋，我再跟大家更正一下啊，在门店当中，据我所知，这一副茂昌眼镜的价格是2999，
8: 对 对，
7: 能打折吗，老师？
8: 一般呢就是不搞活动情况下，一般最多9折。
7: 9折的话也要2700，
8: 2500-2600左右，
7: 2500-2600左右。搞活动呢？
8: 搞活动的话呢？搞活动的话呢？你也。碰到什么级的啊？7折。
7: 7折。
8: 那么像我呢，就是假如经理级别的话，就享受这个优惠权利也是7折。
7: 7折。
8: 啊，对。
7: 那你2999打7折，我们就算是3000块钱打7折，那是2000块钱，2100左右。
8: 对。
7: 如果是变色呢？
8: 变色呢是3000多。哦。3000多。那么你在这里呢，基本上是一半价不到一点。
7: 好，蓝老师已经替我先把这个价格说出来。我们这边是两个货号，一个是，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订那个加了600块钱的这个渐进变色的渐进多焦。普通的不变色的渐进多焦是999，
8: 对对对，
7: 然后变色加600块钱，
8: 1599，
7: 1599，是吧？这是我们的镜片啊，然后你说我今天单配镜片可以吧？
8: 可以的，
7: 你拿自己的框架眼镜过来配，没问题的。 那你说我今天就想把这个框架一起配了，可以吗？没问题，我要挑一个好牌子来全场，像 Prada 也好，啊，像那个 Gucci 也好，我就直接把牌子报出来了。
8: 你这看中的
7: 话大牌是吧？
8: 都是
7: 打几折？
8: 就是七五折。哎呦，
7: 七五折。竞价再打七五折，
8: 对，
7: 你要不配竞价就配镜片也没问题，但是建议大家可以把竞价一起拿回去，
8: 对，
7: 好不好？因为它这个省的会更多一些，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21511-9900。
9: 说到茂昌眼镜，是我们上海家门口配眼镜的老品牌了，从1923年至今有将近快一个世纪了。我身后呢是它南京东路的旗舰店，在全上海滩呢有30多家的门店，每一家门店都遵循着统一、优质而专业的服务。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来茂昌眼镜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它的统一的价钱最低的折扣只有9折，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这次的会员朋友可以享受到的选镜框呢是7.5折的优惠的力度，100多个品牌，10000多款的款式，任您随心挑选。哇，戴上了之后觉得整个世界都明亮了，但如果不戴，我原来是什么样？天哪，这么模糊啊！还是戴上吧，整个世界真的就是多姿多彩了，觉得。所以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分享的话呢，就是您到了茂昌眼镜呢，可以享受到非常专业优质的服务，而我们的验光师全部都是1级、2级以上的验光师来给您做专业的服务。对于每个配眼镜的朋友而言的话呢，你选择好了镜片，你知道它会送到什么地方去加工吗？我想每个人是不知道的。但是茂昌眼镜呢是拥有自己专有的眼镜片的加工厂，那么它也是全中国眼镜零售业一个所属集团，是拥有着自己的生产加工地方的。据说在这地方呢是有5个车间，而且它的流程也非常的多，至少要几十个流程才能把眼镜片加工好。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加印车间呢，据说是不可以进去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无尘的加工车间。整个5个车间，当我参观完了之后呢，让我真正感受到了茂昌眼镜在加工过程当中的那一份严苛和认真，而这也是他对于自己的品质能够很好的去把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7: 今天早上我做完第一场直播，跟蓝老师分享的档口，正好接了好几个朋友电话，他们也正好看到我们的直播，他就说想给爸爸妈妈配一副茂昌眼镜的这一款渐进多焦。我说为啥？您多大？50多岁了，就要开始配那个有老戴老花的散光的这个眼镜。哎，
8: 那个首先先验光，
7: 要验光，
8: 把光度数学验准确、啊，准确以后呢，就跟他、啊、根据他的年龄，哎，把老花加上去。
7: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妈妈70多岁了。他说之前大概3-4年前是配过一副老花镜的，他妈妈一直说，哎呦还要再去配一副。他儿子就说了，干嘛还要再去配一副啊？那你之前那个度数不可以用的吗？妈妈就说了，哎，东方购物的直播当中讲的，配镜的度数它每年都不一样的，是吧？
8: 一般呢是上了年龄以后呢，它变化比较大一点。为什么？里面可能在精神上去浑浊啊，
7: 是
8: 眼底啊，都有一点问题。
7: 而且像老年人用手机的频率不一样，
8: 现在看手机多的话，眼睛变化更大。
7: 是，
8: 所以说现在干眼。症啊，什么是很多、很厉害。那么就是戴一副合适的眼镜呢，可以起到一个。
7: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啊，不是说我们能治疗这个病症，
8: 不
7: 是的。你该去医院去看，都去医院看。但是戴了一副眼镜之后，你至少你生活上面是方便的，对吧？你看远看近，简单归纳一句话就是看远看近啊，你就一副眼镜搞定了。
8: 因为你没什么器质性问题的，你就是戴一副老花眼镜就可以了，戴副渐进多焦就可以了。那么可以帮助你就是生活方带来很多方便，而且呢还能起到一个保护一个。眼镜，
7: 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的眼睛的焦距它可长可短。你看远的时候，看公交车牌没问题的，因为你是老花嘛，看远的肯定没问题，对吧？但是你看近的有问题，就是老花了呀。那你到时候再戴一副眼镜去看嘛？哎呦，到底是几路公交车过来，或者说哪个网约车的车牌号是多少？
8: 对，
7: 大晚上的你还去看那个车牌号，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不方便。
8: 特别是现在去旅游啊，这次我们去旅游，大概一个我们一个组是10个人啊，基本上都是戴。 渐进
7: 特征啊，
8: 变色啊，出去以后因为什么呢，在高原嘛，嗯，紫外线很厉害，嗯，厉害的不得了，嗯，那么戴了眼镜以后呢，你看东西很自然。
7: 你想，哎，出去旅游花多少钱？有的人说出去旅游我哪怕就跟个团去到云南三四千四五千，对吧？
8: 对，
7: 我今天花多少钱，1000多块钱，我1000多块钱可以搞定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我不再担心了。
8: 他可以带，
7: 我就特别担心上了年纪，我身边，因为我本人都45岁了，我身边的我爸爸妈妈亲戚朋友，对吧，嗯，包括我的大姨啊姨父啊等等，都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就他们很喜欢出去玩，但是他们一旦出去玩我们都特别担心，就万一他绊一跤眼睛不好了，然后呢拐腿狗真的是。
8: 特别是上次第一次做节目，哎，我是跟姚父母，他的妈妈第一次是远视，嗯，哦，好，来的时候他真是眼睛都眯着看，因为远视最麻烦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清楚，始终就眯着眼睛，后来跟他配了副眼镜啊。第二次过来两年过来以后，我看一下是年轻不少，
7: 啊，我告诉你这个远视啊，嗯，年轻的时候会被旁人很羡慕的，因为，啊，你是远视眼，啊，那你当飞行员都没问题啊，
8: 对，
7: 开玩笑，
8: 上了年龄
7: 可
8: 麻烦，
7: 但是上了年纪可能
8: 更麻烦，
7: 各种问题都来了，啊，
8: 对
7: 吧，
8: 对的对的，
7: 所以大家会说，嗯，哎呦这个还真的是一副眼镜就能搞得定的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嗯，你看蓝老师的这个一副眼镜搞定啊，一副眼镜走天下，啊，来
8: 真走天下，
7: 哎，你看这背面是滇池吗？还是
8: 这里是一个，这是腾冲的一个
7: 啊，腾冲，
8: 一个一个。
7: 你不管去哪儿，你看啊，云南那边的这，
8: 紫外线厉害，
7: 紫外线，因为它的日照啊，它平均的这种日照时间也比较长。你出去玩的时候，包括你说我今天就近郊游，你到外面去玩一玩，对吧？春暖花开的大雨天。
8: 因为我们平时防晒上能拍开，眼睛不能拍，哎，嗯，那么只能戴眼镜。
7: 是，
8: 对的，嗯。
7: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的整个的这种状态啊是非常好的，
8: 他很自然的，
7: 对，
8: 他不会去很放松的，
7: 然后大家说了，那我这副眼镜就是外面是大太阳的时候我可以戴，就相当于是一副墨镜，
8: 对，室内就是这个，
7: 室内你看就变成了他现在这副，
8: 马上退下来了吗，啊，就已经退下来了，
7: 哎，我们再给大家来做个演示，啊，
8: 好
7: 吧，来再试一下，
8: 好，
7: 蓝老师戴的这副眼镜，蓝老师说了，渐进多焦已经是发展20多年了，是吧？
8: 不，到现在也有70-80年。
7: 七八十，
8: 那么在我们国家呢，已经有30-40年。
7: 啊，您戴渐进多焦有？
8: 戴将近20年。
7: 20年，你看，马上啊，短短几秒钟时间，你看就变成了一副太阳镜。
8: 那，啊，跟这个就是一样的呀，就是一副眼镜。
7: 一样
8: 啊，就是一样。
7: 好吧，好，我们再考一考蓝老师，蓝老师，啊，刚才看的还是那个文字汉字啊，我考你几个数字，啊，
8: 对对，
7: 好吧？
8: 好的。
7: 我们 L 八上面紫颜色那一条上面货号，你能看得清楚吗？
8: 货号1515。跟0508
7: 那个短线那个横你都能看清楚，
8: 真的看清，就是，
7: 太牛了，
8: 就是这个吗，啊，
7: 哎呦厉害了，再看 这个底色为后面是什么，
8: 中
7: 间那一行，
8: 中间优尼达了，
7: 优尼达再往下
8: 电，下面变色，渐进多焦，
7: 镜片是什么牌子，
8: 蓝光磨成，
7: 哦，然后赠品是茂昌，
8: 赠品是下面了，
7: 下面那个，对，
8: 它是7.5折，
7: 7.5折，然后呢，括号里面
8: 特惠，特惠，不与其他注销，同时使用。
7: 好，看远的没问题，考您应该看近的，看近的，好吧？嗯，您看啊，这上面有字的，小字啊，给大家念念这小字来。啊，
8: 这个字肯定看得清
7: 啊，这个字肯定看得清。
8: 就是我们
7: 那觉得没难度是吧？没难度，看这个，看这个，
8: 这个对，
7: 这个字小了，你看这个字小了，各位看好了，这张纸的字啊，我都看不清楚。他要不是用黄线画，
8: 你没带老话，
7: 我真的是，
8: 我要皱眉头了，你要皱眉头了，
7: 我要皱眉头了，我真的要皱眉头。来，我们请老师，这字很小的，这大概就是
8: 像你假如误区一，图便宜清楚就行。街边的老花眼镜，往往双眼的度数是相同的，而且距离固定的。那么这个字都能看。
7: 来，老师，侬这一副眼镜，
8: 就是我给那好看，
7: 不要偷了呀，
8: 哎，这样可以，
7: 不要拿下来的，
8: 那这样也能看，
7: 哇，太厉害了。
8: 那么这是叫多焦。
7: 我也想配一副渐进多焦。
8: 就是怎么说呢？
7: 我跟大家说，我有近视的，然后呢，我也有，甚至我现在这个岁数都有点散光了。
8: 我不仅仅有散光，
7: 然后
8: 看这个不清楚也。
7: 我晚上开车有的时候看红绿灯都会有点
8: 虚了。
7: 对
8: 对对对对，在这个渐进多焦呢，就是特别是现在就是什么呢？什么情况下面啊？就是我们开车，有的时候看导航，有的时候看手机，
7: 对对对 对， 对。
8: 那么那个时候你搞眼睛麻烦了，
7: 对。
8: 有的东西呢，一个手机进来一个信息
7: ，no no no， 哎，
8: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要开，
7: 哎，这位阿姨好，贴了面镜了吗？
8: 贴了面，
7: 她应该是近视。
8: 不是，她想放近一点的，可以放大一点，
7: 啊，
8: 但是也不行。
7: 对，哎，
8: 是这样的，她也是老化。
7: 所以，哎，那还是很多朋友在问说，那这个价格到底有没有优势？我干嘛不去茂昌的门店配？去茂昌门店没问题的，我们的服务始终是始终如一的一个专业和标准。价格不一样，任老师，门店当中一副不带变色的渐进多焦，一副价格多少钱？
8: 不
7: 2000。
8: 不，
7: 不带变色的，
8: 不带变色，
7: 二座
8: 直刻打下来啊，我的啊精力全线打下来2000左右，
7: 2000左右，正常销售价格
8: 2900，2900、
7: 啊，对，您的全线打下来是2000块钱，比咱们今天带变色的还要贵500块钱，
8: 哎，现在只要
7: 我们带变色的只要加600块钱，看好了，1599，
8: 对，
7: 变色的渐进多焦。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吃饭的钱我愿意花，给孩子的对吧，这个就出去玩耍的钱愿意花，我出去旅游的钱愿意花，我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明亮一点，好不好？而且今天花的还更值。你要不配镜框也没问题，就拿镜片，我们这是镜片的价格，你说我要配个镜框没问题啊，我今天全场世界一线大牌的镜框啊，75折，
8: 全部折，
7: 全场75折，
8: 75折，
7: 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先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爸妈整上这么一副好的渐进多焦，一镜到底，出门看精彩的世界。8007088000021115119900。
10: 因为眼睛一直不好嘛，前头呢就交关地方侪去配眼镜啊，前头刚刚呢配了一副眼镜，配呢也配得3000多块，但是呢戴了一直不适宜，看电脑啊，擦眼泪水啊，看起来呢也不是老适宜，因为我又是近视眼，又有的散光，那家呢还有的就是讲是老光眼，那么正好呢啊东方购物呢看到了999。毛厂眼镜的一只，一个呢是东方购物，我是相当相信的。第二呢，因为毛厂店呢在阿拉上海人的心目当中啊，是一个100年老店了，老有名的一个店。咁所以讲呢，我也冒了40块买了张票就过来了。咁么了呢，就讲来经理啊，帮我移光的过程当中，我就觉着一就是讲毛厂眼镜店的设备相当先进，从我戴眼镜到现在啊，搿趟的移光让我感受更加深，就我才戴了搿副眼镜啊，配了呢就是讲。哎呦，老适宜的，看远适宜，葛么看近，看手机也适宜，特别是我上班看电脑，也不会得出眼泪水，也不糊了。所以讲，我觉着呢是深有体会哦。搿趟配眼镜是值得的，就介许多年数啊，搿副眼镜是配了相当好的。
7: 后台有两类人群是问的问题最多，跟大家先归纳总结一下。一类人群说，我已经了解了渐进多焦了，我也想给自己的爸妈配上一副，但关键是什么？镜片都是一样的，哎，验光师的水准是不一样的。我今天能不能请到蓝老师帮我来验光？我先替您回答一下。
8: 好，这样的啊，
7: 还是您自个儿说，您自个儿说。
8: 当然你、啊、但是打电话去预约就可以了、啊、
7: 对对对，
8: 他会跟你约什么时间、
7: 啊、我告诉你，蓝老师可难约了、啊、你要想要蓝老师帮你来约的话，你就先赶紧先把名额预约名额抢到、啊、好吧，
8: 抢到以后你打电话到我们总店。
7: 但是蓝老师本身负责带了好、啊、这个团队，
8: 我们就是一个，我们有一个团队呢、啊、就是专门是验渐进多焦的、嗯、因为渐进多焦验配要求很高，嗯，同样的镜片、嗯、同样的产品，嗯，验配决定这个产品带来舒服不舒服，嗯，这是很重要的。
7: 你那意思就是镜片一样，但是水平不一样，
8: 不一样，这要求很高。因为我们呢，因为从93年开始嘛，嗯、我们从九三年开始、嗯，那么我已经验配这个渐进多焦呢，又有30多。
7: 您的团队，
8: 对团队，对，
7: 您带出来的徒弟，至少他的年限
8: 都是现在介绍的都是一级验光师，
7: 一级验光师
8: 都是哎，这15年以上，
7: 15年以上，哎呦，培养一个验光师、
8: 啊、要15年以上，
7: 哇，真的是、啊、
8: 很厉害的，真的很厉害的。
7: 所以大家，那很多朋友在第二类人群在问说，哎呦，我今天啊，我是40多岁，开始有点老化了，嗯、我想配一副渐进多焦，合适吗？我以前没有近视的。
8: 是这样的 啊，你反正你看近的时候啊，要把东西放远看了，
7: 对，
8: 远看啊，这是一个，这是老花了。
7: 对，
8: 第二个看东西眯眼睛看、啊、也是老花了，
7: 老花了啊。
8: 那么应该说呢，刚开始配的话呢，啊、它老花度数比较低啊，容易适应啊，适应的很快啊。
7: 它明白，哎，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8: 刚开始是
7: 就是第一副眼镜，它一定要配好，
8: 配好，慢慢上去。
7: 是，
8: 随着年龄上去，老花度数加深的话、啊，那么他配眼镜。
7: 还有很多人说，我爸妈年轻时候就戴眼镜的，那是近视眼镜。
8: 近视眼镜，那么看近的时候他会戴。
7: 我现在又有老花，每次看到他们就要把眼镜拿下来。对，
8: 看得很近，那么很
7: 有近视，又到了年纪又开始老花了，怎么办？
8: 可以放在，也可以放在里边。我打比方说，我近视，假如是500度近视，那么我现在是50多一点，那么一般呢就是老花有200度左右，那么你看远了可以在500度近视，看近了呢？它可以降低，把老近视会降了200度，就变300度了。
7: 反正你不管你的眼睛状态是什么样子，但凡你觉得看东西吃力了，
8: 对
7: 吧？或者说你要眯起来了，你要皱起眉头来了，然后你觉得很不方便， 哎，然后你刚才叫假期不方便，所以你拿起眼镜的时候，戴上眼镜的时候，你要看远的地方，你拿下眼镜你要看保质期，看说明书，看遥控器的按键。
8: 实际呢我们呢
7: 这时候一定要佩服眼镜，
8: 上了年龄知道他，因为我们上了年龄为什么会记忆力比较差主要呢就是老化造成的。
7: 是回到现场我们再考验一下蓝老师好吧，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配套是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今天配套是这样的，就两个括号，一个括号是1599，你现在看到了1599是蓝老师脸上的这一副
8: 变色的渐进度胶，对，
7: 就室外的强光，室内的灯光，对吧，等等，我都不怕了，我都不用再去配一副墨镜了啊，你真的是一个近视眼镜，我看到很多人戴了一副近视眼镜，戴到50-60岁的时候它真的是不方便，为什么？那外面的强光啊，它都没法去戴一副墨镜，它都不能当墨镜来戴，
8: 它
7: 对吧？
8: 那假如要做墨镜的话，也要做渐进度胶。墨镜也可以做渐进度胶，
7: 是，
8: 它也可以做。
7: 普通的不变色的渐进度胶999，门店专柜价格2999，以蓝老师的权限打7折，也要2000朝上。但是我今天。999再加600块钱，1599是变色的渐进多焦，比你门店一副普通的打完折之后不变色的渐进多焦还要再便宜500块钱。
8: 对，
7: 1599，您说哪个划算？1599的变色渐进多焦，我给大家再来看看到底戴上去的感觉是什么。来，第一个有照片为证，这是郎老师特别爱旅游是吧？
8: 就是上个星期啊。
7: 对啊，因为上我记得就是以前跟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刚刚从哪儿回来。
8: 云南。
7: 因为一副
8: 上次到国外去考察嘛。
7: 是。因为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一副好的眼睛让你不怕走出世界，但是有的人说眼睛不好了，哎呦，就是想窝在家里面，有没有这种心理状态？
8: 你说出门以后除了要看得清楚，还要保护眼睛最重要。
7: 对，来看啊，我刚才所翻的这些照片就是郎老师刚刚拍摄下来的照片，
8: 就是
7: 刚旅游回来，
8: 就上个星期。
7: 云南，你看啊，它的日照紫外线也蛮强的，
8: 蛮强，厉害，
7: 蛮强的。
8: 这是在洱海，这是在腾冲，
7: 对吧？你看，
8: 腾冲，对。
7: 你看，而且郎老师这个你戴上去之后，就是我觉得时间都停止了，就感觉不到时间在你脸上的痕迹。
8: 因为戴这个眼镜呢，有几个好处啊，它皱纹会明显，不需要去眯眼睛了，皱纹减少了，这一块减少了以后呢，眼睛也增大了，增大了以后你就能感觉有精神。
7: 你想以郎老师这个年纪，到了他这个年纪，一定是会有。老化，
8: 肯定老化，
7: 对吧？您年轻的时候会有点近视吗？
8: 我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没度数的。
7: 好，那么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变成了老花。
8: 对，
7: 以前在没有接触到渐进多焦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看近的时候戴上一副老花镜，
8: 对，
7: 看远的时候把这个老花镜摘下来，也是很麻烦的。好，我们现场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再来考验一下郎老师，他就戴着脸上的这一副。渐进多焦还是变色的？来念一念，我们先哟，上海三联集团这几个字没问题啊。
8: 对，
7: 再往下念，
8: 那茂昌眼镜旗下的一款，主打的，对吧？
7: 好，然后赠品，还有
8: 赠品，
7: 跳的比较快啊。然后有下面一行小字我都看不清楚。
8: 就是茂昌眼镜高阶眼镜公司，全国
7: 五一
8: 劳动奖章获得者，
7: 是
8: 全国劳模，下面是蓝金康团队，对，这个是7.5折。
7: 好吧，然后再来再考验一下你，这是看远的啊，来看近的啊，看近的用。这个字儿您看得清楚吗？如果说今天是您是老花，对吧？60多岁、70多岁的老年人，你要看这么小的字，你不戴副老花镜你是看不清楚的。
8: 我看你一定要眯眼睛。
7: 对，我要眯眼睛了。来，老花眼需要验光吗？来，接下来的字，请郎老师来念一下。
8: 许多眼睛花的老人呢，常常随便去买一副花镜，只能看清楚就可以了。很随便的啊。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呢，戴这个眼镜长了以后呢，经常会头疼啊，头晕、阵胀。
7: 好，
8: 对吧？
7: 你看啊，郎老师看远看近都没问题，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个细节？我特别关注有个细节，他没有皱眉头。
8: 不皱眉头。
7: 不皱，没有眯起来，没有皱眉头，所以他脸上皱纹啊。
8: 那我这样也能看。
7: 哎，能可以。
8: 这样也能看。
7: 就你看他的额头上，你几乎很少看到这个皱纹的出现，有肯定是有的，但是你看啊。非常爽，这是不是也代言了？戴渐进多焦戴出来了，
8: 肯定是跟我拿掉以后眼睛就眯起来了
7: 啊！
8: 你长期眯眼睛的话，你看肯定要
7: 对
8: 皮肤现在肯定要 皱纹
7: 皱一些，好吧？好，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好吧？导演跟我们说，现在这个大组合，也就是我们加600块钱1599的变色线凝聚胶卖得非常好，卖得非常好啊，货也备得非常少。如果您想请到专业的团队，蓝老师或者他的团队帮您验光，对吧？帮您进行。刚才说了一句话很重要，镜片都差不多，但是验
8: 配很重要
7: 啊，验配非常重要。验光师验光水平高低那是相差太多了，好吧？1000多块钱变色线凝聚胶，还您一个清晰明亮的世界。如果说我今天啊，还想配一副好的镜架，没问题，全场一线大牌的镜架75折，好吧，保你满意。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11-9900。
11: 我年轻的时候是眼睛很好的，从来没有戴过眼镜。那到45岁以后吧，我就感觉看近的东西要模糊，后来呢就去配，说是要戴老花眼镜。但是戴了怎么也非常不舒服，但是戴的是说我眼睛老化了嘛，就配一副老花眼镜。那然后呢你戴着吧，你因为不可能一直在写字，可能要头要抬起来做另外事情，但是不戴那就拿上拿下，这种感觉非常不舒服，好像真的不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后来就找到那个贸昌给我配了一副，那从此以后我就离不开这副眼镜了，这副那个渐进式的眼镜，大概就只有半天的那么适应期，然后我就没脱下来，那就习惯了，大概第二天我就非常习惯。
7: 好了，最后14分半时间，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贸昌眼镜中华老字号啊，所以大家说贸昌眼镜的专业的配镜师、验光师为大家的眼睛啊保驾护航，确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说一副好的眼镜啊，其实帮大家其实也是提升了自信，也是增强了自信心。你眼睛不好啊，你看这个外面的世界，你都觉得说，哎呦，我不敢去看，不敢去。人家说去郊游啊，去玩啊，去看电影啊，你都不敢去，为啥？你怕看不清楚这个世界。来，今天请到蓝老师和他的团队为大家，首先啊，镜片刚才说是一样的，但是配镜水平有高低。
8: 这个我像我们的一个团队呢，就配渐进式多焦呢，已经有30几年啊，30几年就专门配这个渐进式多焦。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跟验光、验配。包括怎么使用方法，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是配渐进多焦的，本身好多人自己也在渐进多焦的。那么他对这个镜片的光学性能，使用的方法，就能说到一清二楚。
7: 我们说一副好的眼镜，当然大家要注意用眼的卫生啊。你不管是再好的眼镜镜片，我总归是不能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来看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一副好的眼镜可以助力大家，当你去看这个，比如说股票的 K 线图，对吧？比如说买进卖出的股价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放心和笃定的去看它。你万一看错了一个小数点，
8: 特别手机上面操作，
7: 对，
8: 这字很小。
7: 是的，
8: 你不是看不清楚的话，你就麻烦了，对吧？
7: 对，你的这个对吧 ？K 线图可能看得清楚，但是你买入卖出的这个股价，你看的、哎，万一一个小数点看漏了呀，或者是一个代码输错了呀，对吧？等等，对这个啊，真的是大家后悔都来不及，可能这个损失啊，今天一副眼镜，10副眼镜都未必能，对吧？抵得过来呢。
8: 那么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一个渐进多焦，产品都是差不多的，品牌差不多的，但是验配。
7: 那么大家会说，我今天定下东方购物的券，我到时候谁来帮我来进行验配？
8: 这样呢，你可以，假如预约我的话，那么肯定要一点时间的。
7: 是。
8: 那么先打电话到我们总店，对吧？打好电话以后，他会给你约好什么时间，他到那提前一天会通知你的，明天你已经约好了几点钟过来，
7: 是是是，好，导演告诉我说这个只剩13个名额是大组合，也就是1599的这个变色渐进多焦，只剩下最后的13个名额了，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抢到了名额呢，您真的是恭喜大家。如果说你抢不到名额啊，你可以订那个就是999的普通的渐进多焦也没问题。但是大组合，我们说到了这个变色的渐进多焦，之所以受大家欢迎，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天，人间四月天就近在眼前。当大地换上新装，当你的其他的好伙伴们一起出去踏青、郊游、旅行，甚至到更远的地方，像蓝老师这样去到了云南、去到了四川、去到了海拔、日照时间都很充足，甚至会对眼睛造成一定伤害的地方的时候，这时候你是不是需要一副好的眼镜，帮大家来还原一个清晰明亮的世界？
8: 对对对，因为我这次出去的话，肯定擦这个防晒伤嘛，
7: 对，
8: 但是眼睛不能擦的啊。 那眼睛只能靠眼睛去保护它。
7: 对对对，
8: 因为紫外线防紫外线擦好以后就可以了，
7: 是是是，
8: 对吧？
7: 是是是。
8: 那么所以说，一副眼镜实际对我们说去旅游啊，啊，除了保护眼睛还很方便。
7: 对，郎老师的来头我就不多跟大家说了，反正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轻工大国工匠啊、国务院政府津贴享受者等等，都是荣誉加身，好吧？所以他的团队名师出高徒。对吧，嗯，至少也是15年以上的验配师为大家服务。
8: 10年以上是第二节
7: 啊，
8: 15年以上是一。
7: 反正你早预约，嗯，我们就早点把一个更好的团队，
8: 更好的验光师给你。
7: 对，就验配师的团队给到大家服务。
8: 你就近也可以，
7: 就近也可以
8: 到我们总店也可以。
7: 到总店吧，到总店
8: 好吧，
7: 抓紧时间锁定哈，总店的订单我就爆掉了。
8: 因为总店的一个实力可能更强一点。
7: 是是是，哎，啊，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11-511-9900。
12: 以前是配的就是多焦渐进片，不是很舒服，戴久了就是要头要晕啊，就是眼睛要花头晕，就是时间戴不长。后来呢，经人介绍到就是贸厂来配了以后啊，已经戴了10年了，很好，他能服务很到位，很细心。那我那个眼睛加深了10年，加深了50度都给我验出来了。他根据我的度数啊，然后再根据我的那个角度啊，因为这个眼睛不是有角度啊，根据我的脸型来配，然后呢就是配完以后再跟我调整。现在戴的这副眼镜就是像一体了，就是我就是基本上离不开这副眼镜了，就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晰，信赖。那个所以我一直多次有问题就找这里，肯定信赖那个贸创这个品牌。
7: 眼睛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有多么不方便，您甭说开车，您就是坐公交车，您看得清那个公交车的站牌吗？您说我今天坐地铁，万一错过一班地铁，你都可能坐反了这个方向，对吧？你叫一部插头或者说你打一个网约车你过来的话，你都看不清楚车牌号是多少。
8: 对，
7: 这种等等生活不方便的事情，对吧？包括你说我今天在家里看电视，哎，突然之间哎，孩子发了一张照片你想看一看，你是不是要戴上老花镜？然后呢出门的时候正好有个快递过来，你收一收快递上面的信息核对一下，您是不是还得戴上老花镜？你到超市里去买个菜看一看保质期，买一盒牛奶看一看生产日期，看看配料表，买个面包看一看配料是不是干净，你是不是还得戴上老花镜？这么哎一上一下拿着，哎这么每次都从兜里拿出一副老花镜来，您自个儿都不觉得麻烦吗？所以我们说一镜走天下是啥，一镜到底是啥啊？这不是说拍摄的技巧一镜到底啊，
8: 对对对对，
7: 而是说一副眼镜一镜到底是
8: 啥，远中近真的搞定，
7: 还真是，
8: 对，真的搞定，
7: 对吧？但是啊，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定了变色渐进多焦，郎老师自己亲身说法了，对吧？这就是好啊。
8: 我呢就是这样的
7: 啊，
8: 不变色的肯定备一副的，有的是跟领导出去拍照片什么，你不能带变色的。那么这副我包里放着的。
7: 嗯，
8: 那平时呢，我一年四季都是变色。
7: 变色的。
8: 对对，从早起来。
7: 哎，今天是下了一天的雨哦，基本上阴天。
8: 这不影响。
7: 视线有影响。
8: 不影响。
7: 好，你进到咱们演播室，灯光明亮的地方。
8: 不影响。
7: 不影响。
8: 没有。
7: 到今天早上，过两天要又大太阳了。
8: 就是到
7: 云南去的时候，
8: 也不影响。
7: 也不影响。
8: 眼睛。一点都，你看，要假如你要影响的话，你就会就
7: 皱纹。那人家会说，郎老师，你是不是连老花都没有啊？
8: 老花不是，就是副眼镜就回到年轻的感觉。
7: 我告诉你，他不是没有老花。
8: 对。
7: 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的度数，
8: 对
7: 吧？
8: 随着年龄上去，
7: 哎，但是我告诉你，有老花不怕，有近视加老花也不怕，有近视加老花加散光也不怕。
8: 对。
7: 为啥？郎老师说了，找我们团队专业验光师帮你先验配，验配很重要。
8: 它可以筛选。那有的人不知道，他说我。到底能适合配这个眼镜吧？
7: 啊，
8: 那么我们通过验光以后可以，基本上到现在我们在东方购物做了大概8年，
7: 嗯，
8: 回头率很高的，
7: 啊，
8: 回头也很高，
7: 是
8: 就是配了一副以后第二次。
7: 老师刚刚还在说呢，说那天下了飞机到出了机场，
8: 对，
7: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
8: 看到我，
7: 东方购物的，
8: 东方购物的，
7: 是是是，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始终秉承着，
8: 因为我做了8年了嘛，
7: 品质购物，
8: 对
7: 吧？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然后说到这个时间8年，我跟郎老师认识也有7、8年，
8: 七八年。我们再说，就是一个是属于一个。国企的
7: 啊，
8: 百联集团的，
7: 哎，对对对，
8: 信誉也很好，
7: 国营单位，
8: 对，国营单位信誉很好的。
7: 我刚才想说什么呢？就是8年前看到的郎老师，跟现在没啥区别。 真的摸着良心说，这话一点都不
8: 夸张。这就是八年前拍的。
7: 八年前拍的，您自个儿说有啥区别，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岁月可以在我们的脸上进行驻足，但是啊，你通过各方面的，比如说你要吃得好、睡得好、心态好，这是内在的条件。
8: 对对对。
7: 但是外在怎么样给人一种非常年轻的这种感觉呢？我觉得一副好的眼镜是给你加分的，
8: 对，
7: 加分项，好吧？999是我们普通的不变色的渐进多焦，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大多数朋友都会定1599货号，为啥？只要加600。让你变色的渐进多焦，你太阳镜的钱也省了。哎，你想想看，你买副太阳镜好一点的牌子的也得1000-2000吧。

0: 眼镜擦布，擦布好像都不
1: 能用，不要用热水洗、啊、不能用温水洗、啊、一般呢建议你用冷水冲，
0: 是、
1: 用冷水冲、啊、冲好以后进来就是实在不冲不干净
0: 了，让它自然干，好像是
1: 可以用点，可以用点洗洁精，一边洗一边冲掉、啊、冲掉以后用餐巾纸把它吸干就可以了。
0: 好、哦，吸干，不要去擦它，
1: 吸干不要去擦，
0: 不要去擦，擦了它都有，
1: 对，吸干以后马上戴上去就很好了。
0: 好吧，这是一个小 tips 小贴士啊。
1: 这个有的人用过五年六年都不毛的。
0: 好的，最后四分半钟时间啊，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800021119900。
2: 近视的时候时间比较长了，但散光的话大概是40多岁开始的，开始以后呢，后来接触年龄的增长以后，也有这个老光也有了，老光有了以后呢，平时戴眼镜的，戴了这个眼镜呢，但是有两副眼镜兑换。但是我平时来开车比较多，我有时候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就要换副眼镜，但是总感觉是安全行车方面的不怎么方便。后来呢，我就到这里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配好以后呢，就是集中了什么老光、散光还有近视，在我生活起居呢起了很大的帮助。这副是可能是2006年配的，到现在还没什么变化，觉得质量，一个是质量很好，仪器方面的好像比较先进的，你这个眼镜舒服不舒服戴上去是自己一种心里这种感觉的啦，工作上面也比较方便，对吧，在家里看看书啊，或者出去玩了、啊、看这个风景呢、啊、它都是集中的一个光线比较集中的，看得很方便。
0: 三分钟时间啊、哦、啊，还是那句话，很多朋友还在问构成，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今天两个货号，梁老师考验一下你啊，咱们今天999这个货号，你能告诉我是多少吗？很远的距离啊、哦，来，
1: 售价999，
0: 上面那个货号是多少？
1: 15523跟4167。哦，
0: 你看啊、哦，梁老师就是一副眼镜，是、吧？大家说那看远的老花的眼镜吗？看远的没问题，刚才考验过梁老师，看近的这么小的字儿。就每天读书读报啊，你都不成问题了。
1: 我手机基本上就是标准字啊，
0: 标准字，
1: 哎，不大的。
0: 哎，我手机现在都是放大的字，
1: 标准字啊，
0: 他们都嘲笑我说：“哎呦，你这个字都赶得上老年人看的那个字。”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老花啊，越来越有年轻化趋势。
1: 因为手机看得多，
0: 对，
1: 手机看得多以后呢，它会造成一个视疲劳。
0: 那像我是不是也要配？
1: 应该你假如是经常看近的话，你肯定要配一副。
0: 佩
1: 服，哎，早一点配的话呢，就是能保护你这个眼角这一块，不要往下掉，哎、
0: 是，
1: 这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两分钟时间啊，今天是999的不带变色的渐进多焦，以及1599的变色渐进多焦。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变色呢？并不是说要您多花钱，而是1599门店当中要3000多，几乎是一个对折的优惠，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1599，你想我今天去买一副墨镜，买一副太阳镜，1000多块钱，郎老师说了，你这还没有度数的呢，
1: 你就是远的镜，
0: 远的镜都看不了啊，
1: 哎，对的。
0: 而且第三点，1000多块钱解决你生活当中的视力的大问题，对吧？你看远的看近的你就一副搞定了、省得你家里床头柜嘛也放一副，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沙发旁边电视柜旁边也放一副，别这样了，咱们就一副眼镜一镜到底，一镜走天下。
1: 像我早晨戴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好、就是这样，哎，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有更多问题啊，咱们今天可以慢慢的来咨询，同时也抓紧速度来定啊。今天大组合也就是600块加600块钱之后的1599的组合呢，所剩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所剩备货已经不多，大概剩下多少呢？普通组合是剩2组，大组合估计剩的更少一些，大概1组左右，好吧？先下手为强，抓紧时间，800708800021119900。

0: 南京康，我们是茂昌总店，
1: 茂昌南京西路店。
2: 我是一级验光技师李凯良，
3: 我是一级验光技师王磊，
4: 我是一级验光技师王思平，
5: 我是验光一级技师李新兵，
6: 我是一级验光技师刘运，
7: 我是一级验光技师陆佳。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侯旭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是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洪瑞兴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2: 对，
1: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
2: 嗯，
1: 吃一碗门店这店
2: 啊
1: 面啊、
2: 嗯，
1: 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
2: 嗯，
1: 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2: 30来块钱。
1: 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2: 对，
1: 多少钱？
2: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一
2: 块，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1: 那也是。
2: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1: 40。
2: 也都是苍蝇面店里面的价格。
1: 哎呦，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得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
2: 嗯，
1: 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2: 那这个面，面啊，
1: 哎，面，
2: 这个是鸡蛋，
1: 这样的，
2: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1: 一盒一盒的，
2: 收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1: 这是浇头，
2: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1: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
2: 嗯，
1: 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
2: 嗯，
1: 所有的浇头有10盒，
2: 是，
1: 当中的大排
2: 啊，
1: 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
2: 嗯。
1: 一碗30块，那你这零棍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
2: 嗯，
1: 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
2: 嗯、
1: 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你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都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都按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
2: 嗯，
1: 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2: 对，
1: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
2: 嗯，
1: 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
2: 嗯，
1: 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2: 对，
1: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了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2: 来吧，
1: 这多好啊！
2: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一样，
1: 一样的，
2: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
1: 啊、
2: 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2: 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
1: 嗯，
2: 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
1: 嗯，
2: 好吧，都是 PP 材质，
1: 嗯，
2: 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
1: 盯它一下，
2: 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
1: 啊，
2: 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
1: 嗯，
2: 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1: 没了，
2: 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
1: 嗯、
2: 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
1: 嗯，
2: 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排啊？这
1: 我刚开始不信，
2: 我们一盒150克。 里面就是两块红
1: 烧大排。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两块大排。
2: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1: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2: 一进到底哦。
1: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2: 一进到底哦。
1: 多大块？
2: 这是一块。
1: 多大？
2: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尝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1: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完了？
2: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五盒大排吗？
1: 对呀。
2: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次
1: 开一盒，
2: 对，因为五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十块，
1: 所以说实话，
2: 十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1: 你就可以吃十。
2: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1: 真的是划算。
2: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啊，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大排面。
1: 我问亚琳，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2: 我吃不完。
1: 你消灭得掉吗？
2: 我吃不完。
1: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2: 对，
1: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要保持好吃，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2: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五盒啊，五盒，
1: 五盒哦，
2: 五盒，一共是十块，一共是十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烧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1: 对，
2: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十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烧汤底、
1: 可以的。
2: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1: 对，
2: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艺，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星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
1: 劲道。
2: 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好，
2: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1: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琳，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2: 150克三两。
1: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哦，
2: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1: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2: 我给大家说，
1: 铺的满满的哦。
2: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1: 对，
2: 是吧？
1: 对，
2: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1: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2: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三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1: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2: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1: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哦，
2: 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
1: 没了
2: 你知道吗？
1: 就没了。
2: 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1: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2: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1: 都那么干净。
2: 对，来，
1: 量
2: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1: 多好！
2: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1: 然后呢？
2: 来，
1: 怎么样？
2: 再开一盒雪菜。
1: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2: 对。
1: 这样子，
2: 这样子，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1: 这边还没荤素呢。
2: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1: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2: 不好意思。
1: 这个又来素，哎，你真会过日子，
2: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
1: 哎，这个好啊，这想法，
2: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1: 但是，亚琳，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
2: 口？
1: 可以啊，
2: 这个好，
1: 我想试试看。
2: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是吧？
1: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2: 你吃吃看，嫩不嫩？很嫩，对不
1: 对？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2: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绝对。
2: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来不及，太多好吃的了。
2: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1: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2: 上海人的辣的味道，
1: 对，上海辣味。再来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我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个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2: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红瑞星，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 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你知道吧？
1: 有劲儿。

0: 肤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嗯，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的，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1: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红瑞鑫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儿，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2: 你好。
1: 这个的大牌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2: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10年的，知道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知道一个秘制配料的，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知道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工厂配送的，就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1: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2: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1: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3: 在熬汤。
1: 这个就是面汤吗？
3: 不是，我们红瑞鑫的这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十几种香料，然后还有十几种这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1: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3: 哎，对对，
1: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3: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1: 哎，毛师傅，哎，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3: 这是在制作我们红瑞鑫的面条，鸡蛋面。
1: 鸡蛋面。
3: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1: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3: 它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面。
1: 真空和面机？
3: 对对对。
1: 这有什么讲究吗？
3: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面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有口感更加好，
1: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3: 对对，有那
1: 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3: 面粉裹好以后呢，它是什么出了一张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3: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它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1: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3: 哎，对，
1: 包括到门店的堂食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3: 都是统一的一条流水线，
1: 统一的标准，
3: 统一
1: 的规格，口味都一样吗？
3: 口味都一样。
4: 我每趟吃好吃以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雪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刚热天哎，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呢再把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米啊，我就把2块焖肉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啊，我就把腊肉米。搿吃了对吧，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去的好。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5: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左右。
1: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5: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5: 像大排面。
1: 大排面。
5: 牛肉面，
1: 烤麸面
5: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5: 里面荤素都有的。
1: 都有了。
5: 对对对。
1: 所以这3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5: 是的。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
1: 金煮，对、哦，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哦，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森森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嗯，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啊、知道吗？哎，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哎、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哎、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嗯、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0: 太经典了。
1: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作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2: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1: 不是啊，就好吃呀、啊。然后
0: 又方便又美
1: 味。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0: 是是是，
1: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0: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1: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再给大家，
1: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0: 汤料包，
1: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0: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1: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0: 那这个好，
1: 好吧，
0: 这个、
1: 好对
0: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笔账，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两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十几块钱一碗两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十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两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五大盒哦。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10块大排加10包面，就是192吃10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0: 划算。
1: 192吃10碗大排面，我们10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10碗大排面？
0: 因为有一包有两块大排啊，对
1: 对。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3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0: 啊。它是纯肉、啊、
1: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0: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萝卜块，
1: 然后
0: 它纯肉。
1: 还有2盒这样子的雪菜。
0: 雪菜
1: 它有笋丝的，
0: 对，它不是光雪菜的，
1: 写上去，
0: 对，它应该雪菜。
1: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0: 啊、开一个，
1: 这个现场呢是
0: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啊。
1: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是3两，
0: 所以它不到一包、啊。
1: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它只有半包。
0: 好的。
1: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0: 可以分一包。
1: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0: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喽。
1: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0: 也
1: 是很
0: 方便，
1: 很方便啊。来，一进
0: 大家再看一看，
1: 葱烤大排，
0: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1: 而且它有厚度哦，
0: 厚度可以的，
1: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
0: 它不是那种薄的，
1: 因为我们两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0: 对，
1: 来吧，
0: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1: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0: 绝对够了，
1: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两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0: 撑撑的，
1: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0: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1: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0: 笋丝也好吃，
1: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0: 绝了，毛豆那个绝。
1: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0: 这大排。
1: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0: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啊， 观众们，这碗面我刚才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嗯，到现在汁一点不坨，
1: 对，
0: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嗯、
1: 是的。
0: 哇，真的是太棒了！
1: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八月份、九月份
0: 、
1: 嗯，对，现在已经是快五月份了。
0: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1: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0: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嗯，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安心订。
1: 对，
0: 打电话021-5111-9900。
2: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船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肉面，再点了一点海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的。伊这个海菜呢，伊这个色彩呢，脆爽，还更鲜，特别好吃。这伊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海菜毛豆摆了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朋友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洪瑞兴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惯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儿，
5: 你说。
6: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
7: 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的，
5: 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十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

0: 喜欢的味道，嗯，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真的不贵，
1: 很正常。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70、80、90都有，
1: 都有，
0: 对吧？
1: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0: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嗯，是不是？
1: 是。
0: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1: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都是面，都是供货带供应的这些成本呐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0: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足斤足两的。
1: 刚才亚琳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0: 什么？
1: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0: 对啊，
1: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0: 对啊，
1: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0: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1: 是不是
0: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1: 对啊。
0: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1: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0: 很舒服，很舒服。
1: 你就拆一包面，我跟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琳，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0: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1: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0: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3两
1: 这
0: 那么大个面碗哦。
1: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0: 满满当当的、哦。
1: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给大家看。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1: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0: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它没有说我们泡了10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1: 我要插一句话，
0: 所以不经泡那个面。
1: 这雪菜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0: 对，
1: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吗？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0: 对，
1: 很棒，这个做的。
0: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
1: 配方。
0: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1: 哇，这汤鲜的嘞，
0: 也很干净，
1: 好热好吃。
0: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1: 是，这量真足。
0: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都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3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1: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0: 不需要，
1: 便打架怎么都
0: 行。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1: 你用这个来毒，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10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
0: 大概一半。十包面是3斤重量。
1: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
0: 所言行，
1: 我所言不虚的啊。
0: 对，
1: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的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就是10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0: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1: 真的
0: 想不到，真的
1: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雨伞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月色迷。

0: 新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是哦，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瑞星
0: 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20-30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10多块钱，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
1: 三两，
0: 150克。
1: 对，一包是三两啊。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的，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加了一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下，你这一半面吃得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两块大排有点过分。以后我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还卖1.99，
1: 你这个、
0: 还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人家愿意给大家两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林，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一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我当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这两个都重要。
2: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能
0: 我为难你？
2: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
2: 我
0: 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倒上去了啊。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倒。
2: 那你说像我们南方的话，就是方便面，
0: 是吗？
2: 泡面
0: 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到时候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粮，我们北方粮是粮产粮大户嘛，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真的惊艳到了、
2: 你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啊，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
0: 辣过瘾，对
2: 吧？那个热盖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啊，
0: 什么担担面辣汁那种的。
2: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
0: 劲道的，
2: 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
0: 好吃哦。
2: 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2: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对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要
2: 地道的，对吧？你看大排呀，你腊肉啊，本帮特色的味道。
0: 对，
2: 面要 Q 弹，对吧？不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烂糊面，那个
0: 就
2: 没有味道了。对，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对吧？我们是拿那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的。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五分钟，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2: 150克一盒啊，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PP 材质，底下这个
0: 可以放微波炉。
2: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0: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2: 来来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放冰箱冷冻室？
0: 还厚哦。
2: 大，来
0: 又大又厚哦。
2: 这个面，这个碗，
0: 这个盘儿，
2: 这个盘子
0: 占一半盘儿了。
2: 盘子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两块
0: 这么大的大
2: 排，两块，知道吗？
0: 你就说人实不实在？
2: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不是
0: 还这一盘才这一碗才10几块钱。
2: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红汤浇头看清楚了。然后鸡蛋面里面有鸡蛋有鸭蛋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然后我再来开一盒三两的腊肉。
0: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2: 没有蔬菜，
0: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肉，
2: 全里脊肉。
0: 全里脊肉，
2: 而且是大块的。
0: 你要是愿意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2: 我给你扒拉一下。来，
0: 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一碗了，应该说。
2: 吃得过瘾吗？
0: 而且是大颗的，不是碎的一个小不拉几的那种。
2: 你说，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0: 不会啊。
2: 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0: 那就别说了，那个太经典了，
2: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29块钱。
0: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把它吃完吧？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快40分钟了吧？
2: 是的，是的，
0: 已经是准确是37分钟过去了。
2: 是的，
0: 这个面还是不妥，还是不断，还是不烂，关键是它的。包括工艺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
2: 对，就是像红瑞星每次来，我们其实不用多说的，因为店之前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去吃， 对吧？要不然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吃早饭，要不然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春天秋天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的时候，
0: 不后置
2: 去堂食，
0: 过瘾
2: 了。但是接下来天气热了，而且未来的一个多星期天天都下雨的，有时候出门也不方便，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0: 管它什么天气。面是绝对经典，在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或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28块钱，那就不知道
2: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0: 就是啊，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
2: 对，
0: 一下子空了快1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啊，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五套现货，又走掉两套。 这个100多块钱不用犹豫，
1: 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电话排队的人比较多，商谈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刚好饭点的时间，对吧？接电话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忙不过来，爸爸妈妈想抢现货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想办法 ，APP 下单啊，自动订购啊，扫码订购啊都可以的啊。红瑞星老牌子，我们这边跟大家承诺一下，保证您去跟门店堂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把价格做到这么的实惠，然后当中什么口味有差别，原材料什么有差别。 没有的事儿啊，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大牌哦，一盒里面150克，有2块巨大的大牌哦，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哥继续关注东方哥。我刚才预告的时候预告错了，我说是虾仁和虾仁，不是，是河虾。观众朋友，哇，这个产品是一个全新品，不是全新品啊，他们说卖过一两次，说卖爆的一个节奏。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液氮，这个是熟的，
1: 熟冻的
0: 苏北淡水河虾。
1: 对，
0: 它里面是完整的，一只一只的河虾，待会儿打开给大家看啊。
1: 好，
0: 最重要，它是独园的品牌，而且它是跟什么呀，扬州博物馆，看到了没有，
1: 淮扬菜博物馆
0: 共同研制的。哎，换句话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代表了淮扬菜。哎，而且这淮扬菜不是一般的淮扬菜啊，高端的正宗的在嫡系内的淮扬菜的代表，好不好？来，这样吧，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做完以后我马上出菜啊，
1: 马上出菜，
0: 看一下。
1: 好嘞，
0: 熟的、啊、
1: 是的，每一盒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很高，是大于等于150克的，给大家买6盒送2盒，等于有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积分2.28元，然后 APP 订购还能再减5元，220，就是20几块钱一盒。
0: 没错没错，产地是高邮啊，18个月的保质期，观众朋友啊，谢谢大家。傅州，你先给大家打开。
1: 好，打开。
0: 必须我得让大家看一下，
1: 行，
0: 它是长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不是虾仁，不是虾仁，它是完整的虾，而且是熟的，
1: 是
0: 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大热天，
1: 来，
0: 大热天，看到了没有？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就是这个样子。
1: 打开就这样啊，其实你完全可以做到开盖即食，
0: 就是开袋即食的，就是开袋即食的
1: 啊。
0: 200克，哎呦，好干净哦，
1: 好干净，好大，
0: 给大客观众朋友，我们怼上来，让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虾的眼睛或者是那个一部分已经给你去掉了，
1: 对的，
0: 它是给你加工过的啊。
1: 是，
0: 如果不加工，这个地方它还有好多须
1: 须，
0: 还有好多须须什么的，眼睛什么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啊？
1: 对，
0: 包括像你看，像这些地方，这有好多须呢，人家都给你去掉了，
1: 是，
0: 所以每一个都搞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再给你看一下。看到了没，观众朋友？
1: 这个颜色真是新鲜啊！
0: 看一下这个颜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漂亮，新鲜。
0: 怎么样，观众朋友？好不好看？
1: 好看，
0: 好看吧？来，我给你掰开，给你看一下。看里面也是干干净净、
1: 啊，对，
0: 而且这个虾的这个头也非常的干净，
1: 鲜呢、啊。这个虾脑巨鲜，
0: 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熟的，熟的，
1: 对。
0: 哎呦我天哪，
1: 基本上留下的都差不多可以吃了。
0: 我是那种烂糟糟的，什么臭烘烘，不是的啊，独园的，观众朋友，这是独园的品质啊。这太棒了，我稍微再把那个肉给你包。哦，皮儿好好包啊。
1: 是啊，
0: 皮儿非常的好
1: 包。对的，因为捞起来马上就给你那个液氮锁鲜。
0: 对对对对，来，观众朋友，我基本上把头去掉以后包了一个，
1: 好，
0: 看一下这虾仁怎么样，
1: 好 Q 弹，
0: 看一下这虾仁怎么样，
1: 好新鲜，好 Q 弹，
0: 绝对，
1: 这可是河虾仁哦，真是太鲜了，就是这个季节吃的好东西。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
0: 像是我太合我的胃口了，这个啊，哦，太好吃，太好吃了，它是熟的，但是它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不甜也不咸，我看一下配料表啊，
1: 就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就是加，来看配料表，观众朋友来看配料表，它就是虾水盐，看到了没有？
1: 对的，
0: 虾水盐，虾水盐，而且是饮用水，虾水盐，而且这个盐几乎可以忽略。我是一个不吃盐的人，我基本上都吃不出盐味儿来，哎，就刚刚好，刚刚好，不用再蘸什么调料什么的了。如果你说它能不能够，我做一个油爆虾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1: 来，完全可以。
0: 哇，你看一下，
1: 好漂亮！
0: 你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这个，
1: 这个
0: 油爆虾
1: 是。
0: 观众朋友，油爆虾，你自己在家做油爆行不行？完全可以，
1: 太赞了，壳酥酥的，然后虾肉特别特别的紧实，特别特别的 Q 弹，
0: 把连
1: 一口闷，
0: 一口闷，
1: 完全可以连着壳一起吃下去啊，酥酥的，脆脆的，好吃极了，肉特别的多，特别的饱满啊。
0: 没错没错没错，这种虾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别叫什么呀，浅加工，它不叫深加工、
1: 是的，
0: 它就叫初加工，或者是你也能够看到它的那个原型
1: 原貌，
0: 它原貌，它是什么做的，它是怎么做的，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跟那个什么炒了一下，
1: 是的，
0: 这个、就等于是摆你跟毛豆什么的再糟一下什么的都可以，
1: 小炒一下，
0: 熟的，我再说一下熟的啊，
1: 对，
0: 打开就能吃，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比如我就需要吃它的美味，它的蛋白质的。我早晨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做过水、焯水那一步了。
1: 是的，
0: 从冰箱里拿出来，我直接就能吃了，
1: 省好多事儿。
0: 冷冻还是冷
1: 啊？
0: 零下18度，
1: 对，
0: 零下18度要放在零下18度里面啊，要放在零下18度里面。我的经验是，如果你头第二天早晨吃，你头一天晚上从零下18度放在你的冷藏里面，拿出来吃就可以了。 这个确实就是这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1: 对的
0: 哈。嗯，谢谢大家，20位订购，我的妈呀！来，在组合过程再说一下。
1: 好嘞，我们今天足足有8盒，每盒是200克，然后净含量是有，就那个固形物含量是有150克，8盒，228块钱，积分还有2.28块。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20，每盒20几块钱。
0: 是，好吧，好，谢谢您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妈，绝了！这嘴啊，都停不下来了，太好吃了！
1: 哇，这个肉真的很厚实啊，而且好嫩啊，真是特别饱满，一吃就能吃出它那个新鲜度。所以用液氮锁鲜，大家知道平时什么用液氮锁鲜？你就吃那个什么几千块钱一位的海鲜自助，人家那些海鲜就是液氮锁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苏北淡水河虾就是液氮锁鲜，所以跟你在外面吃到的普通的冰块锁鲜的那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好吃哦，228块钱居然有八盒，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
0: 我咽下去啊，
1: 一盒就可以摆一盘，一盘在那个馆子里面要卖188呢，我们就20几块钱。
0: 我跟大家聊一下啊，大家知道淮扬菜是什么样的存在？是中国八大菜系里的高端菜系。
1: 对，
0: 八大菜系也要分的，他们也要分个369等的，也有米其林的，但是淮扬菜无论如何在那个金字塔尖尖上待着呢。为啥？淮扬菜注重的是什么？第一个原料要好，非常注重原料。
1: 对，
0: 第二个还注重什么？刀工吧，观众朋友都知道吧？是不是啊？
1: 对，
0: 淮扬菜就讲究，就是讲究。我们这个菜，我们这个虾是跟淮扬菜博物馆联名的。
1: 对，
0: 你在东方购物所有的产品当中有见过跟淮扬那个叫什么淮扬菜博物馆联名的东西吗？
1: 没有。
0: 这好像在我的印象里，这好像是第一个。
1: 头一遭，头
0: 一
1: 遭。
0: 第一个，以后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淮扬菜博物馆认可这个虾的品质，
1: 没错，
0: 能够代表淮扬菜。
1: 是，
0: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否则的话，如果你的品质如果摊台，他不可能跟你联名的。
1: 那是啊，
0: 知不知道？是这么个回事，太好吃了！我这嘴巴里全是那个虾的那个鲜味儿、
1: 香味儿哈，回味无穷。
0: 对，这是它的那个背景啊。再给大家说一下，这道这个菜或这个产品，它为什么一定要写上这个液氮熟成呢？液氮熟成为什么要把这个液氮两个字写上呢？这跟淮扬菜还是有关系的啊。这液氮就是为了锁鲜保鲜，
1: 对，
0: 最大最大限度的保鲜啊，观众朋友，
1: 是一种成本很高的保鲜方式。
0: 对了，是的，是的。你说这个菜不冲液氮行不行？可以的，完全可以的。但是有可能它就不能跟淮扬菜博物馆联名了。
1: 对啊，
0: 淮扬菜博物馆有可能说那就差那么一丢丢，
1: 人家要求的维度很高。
0: 对了，
1: 参数很高啊。
0: 没错，没错。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应该要吃一下。
1: 对，
0: 反正就是刚才就吃那一口就把我给征服了，
1: 惊艳了。真好吃，
0: 真的就给征服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天气热，开袋即食，这个就特别方便，我都不用碰那个水了，
0: 啥都不用
1: 碰火了。
0: 这就是一盘，观众朋友看，我们就是稍微的摆了一下盘啊，这差不多，这就是
1: 一盒左右，
0: 一盒里面肯定稍微多，哦，它多一
1: 就一盒。
0: 就一盒啊、哦，这就是一盒，一点也不多，
1: 一点也不
0: 多呢，不多，一盒就是200克，就是200克。
1: 这是高档餐厅188要的不算多吧？是不是哈？我们今天开一盒成本是20几块钱，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6盒送2盒，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足足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150克，价格只要228。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2.88块一减220左右，每一盒的成本啊，今天您花出去的钱20块钱，20几块钱就拿到一盒了。
0: 没错，1600克，对不对啊？1600克啊。今天买，明天发，好不好？来，我刚才在吃个什么啊，观众朋友？我给你出道菜，来看这个菜啊，看一下这个菜，观众朋友啊，哇，它主品赠品8盒全部都是这个，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啊、
1: 对，这个成本就高了。
0: 哎呦，你快看看，观众朋友，
1: 好漂亮！
0: 你说这道菜如果是在什么什么东南亚餐厅也好，或者什么什么餐厅也好，哎，这样摇过来一点，
1: 淮扬菜餐厅，
0: 淮扬菜餐厅，
1: 对
0: 对吧？不管什么餐厅，你看看啊，这得多少钱吧？
1: 188起板，我觉得188起板。
0: 这真的，这是我们这些有多少？这一盒差不多，还是多一点？
1: 一盒多一点点，
0: 因为我们加了配菜了，我们自己又加了一点芹菜，对不对？
1: 干辣椒，
0: 小干辣椒啊，你喜欢的话可以这样的，这个是稍微油里炸了一下，是不是？看到了没有？这个稍微油里炸了一下，
1: 这个品质太好了。
0: 它是熟的，它本身已经是熟的，所以的话，你再做任何的加工，只需要什么呀？再定个型或者再上个色，就 OK 了，好不好？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品质非常高的东西了，
1: 是的，
0: 好吧？来，我们再给大家开这个， 这个也是啊，
1: 油爆的，
0: 这个、是油爆的，观众朋友，哎、
1: 真是
0: 啊，油爆的，
1: 真是。有时候油爆虾，你去买那个生的来做，做出来会软趴趴，
0: 对。
1: 但是我们先熟冻了以后，你再做，就是这种很硬挺的，
0: 对，
1: 很酥脆的。
0: 我的个妈！我们出菜的时候还有一道是跟韭菜炒在一起的，
1: 哦，那个也好香、
0: 啊，完全可以啊，跟韭菜跟毛豆，哦，是不是？啊、嗯，都可以，叭一炒锅里面。哦，太鲜了！主打、这个要出一下，
1: 丝瓜、
0: 毛豆、
1: 这个海鲜菇，
0: 对，
1: 然后跟这个虾在一起，天哪，
0: 这就等于是做了一个像上汤一样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你说夏天是不是就得这么吃、
1: 啊？清清爽爽，然后又是高蛋白低脂肪，
0: 对了，
1: 真是又有营养又美味啊！
0: 对，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啊、嗯，而且确实是不给身体增加什么负担。我看一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19.6克，
1: 哦呦，太赞了！
0: 什么叫高蛋白？这就叫高蛋白，19.6克。观众朋友，而且它没有放糖，大家有没有注意、嗯、
1: 是
0: 它整个的配料表里面，你在吃的时候你也吃不出来任何有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吃出鲜的味道，
1: 虾肉的鲜甜，
0: 对，虾肉本身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出来的。这道菜绝就绝在对原料的要求和它的制作的这个工艺，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好，
0: 现场再出一个，
1: 好的好的，
0: 现场再出一个，我们收了啊，现在还有16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再给大家开一盒啊，
0: 100位订购，
1: 我们都是您拿到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开出来就什么样子，
0: 看现场
1: 跟大货一模一样的，
0: 对，
1: 现场开的，
0: 全部倒出来、啊，好，倒出来就这样，所见即所得，好不好？这就是整个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好大一盘哦，
0: 对。哦，哎，一个人，我觉得我一个人能干掉一盘差不多。哎，一个人能干掉一盘。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里的男士喝点啤酒，喝点酒，拿这个下酒，真绝啊！
0: 对，是的，来，观众们看，人家是不是给你做了加工了？啊，这个地方给你剪掉了，
1: 对，虾枪剪掉了，
0: 留了一个小眼睛，
1: 小眼睛，
0: 眼睛给你去掉了，是不是啊？干干净净吧。
1: 干净，真干净，
0: 是不是干干净净、啊？
1: 是的，是的。本来这个虾种它就是头就是比较干净的那种虾种，
0: 对，
1: 所以基本上留的你都基本上都能吃了就。
0: 看到了没有？这整个这个虾、
1: 哦、好干净，虾脑，
0: 整个这个虾脑里面也是非常干净，
1: 干净，
0: 不是那种脏兮兮的那种感觉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壳非常的软，像我手里的这只虾的壳就非常软，你就可以连壳带全部都可以吃了，
1: 完全吃虾的原味，虾的鲜甜。嗯嗯，哇、嗯哦，好吃。嗯，今日的蛋白。是又达成了。
0: 我跟你讲，啊，我怎么吃啊？拿回家以后，这个虾我就不做任何加工了，来不及，
1: 直接吃，
0: 来不及，直接吃。嗯，我建议你啊，观众朋友，我。

0: 可以再稍微加工一下，
1: 对，
0: 但是它本身已经是熟的，
1: 对，
0: 直接吃就已经是奇鲜无比，
2: 好美啊，
0: 好吃无比，
1: 对的，
0: 好好，
1: 夏天吃点冰冰凉凉的也特别开胃，特别舒服。今天一共有八盒，每盒是200克，价格228，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盒200克才20几块钱。哎，
0: 好吧，好，一号价啊，抢疯了，抢疯了啊！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产品，他们说之前卖过。一次还是几次？就卖过一次，这第二次直播是吧？
1: 卖的巨好，哎，
0: 巨好！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卖爆了，因为这个东西就特别适合咱们夏天的时候吃，好吧？
1: 是的，
0: 咱们自己在家不用再做这个过程了，不用再做了，除非你自己要打个汤什么的，好不好？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直播只有30分钟时间啊，半天。
1: 因为今天货特别的少。哎
0: 呦我的妈呀！
1: 而且他第一次直播，离我们现在都好久了，
0: 好久了，没
1: 快一年了都。对，
0: 东方购物供货是不是啊？嗯。啊，是不是不给东方购物供货？
1: 因为他们说东方购物把价格压得太低，做不下来。
0: 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是对标什么啊？不是对标小饭馆的，它是对标精致的高端的淮扬菜
1: 大餐厅。
0: 淮扬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上海也好，
1: 对，
0: 谁能开得起淮扬菜馆，那是不得了的，因为它对环境、装修、服务、摆盘，包括后厨、大厨这些的原料，整个的要求它就是高端。
1: 对，
0: 大家知道什么叫淮扬菜？淮扬菜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个富庶的地方，
1: 对呀、
0: 对吧？
1: 富商云集，
0: 对，有钱人吃的菜，那难道它仅仅是一个顶饱吗？它绝不是，它早已经追求了顶饱饱的这个概念了。它追求的是什么？是观赏，是艺术。它把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整个的那个级别给提高了。
1: 对，
0: 它吃的是那个玩儿。它为什么淮扬菜要注重刀工？你说那个豆腐，它为什么要切成比头发丝还要细？它为什么？那一块咬着吃不可以吗？咱们自己在家7块8块切一下行了嘛，对吧？不是的，他要的就是那个劲儿，
1: 更高的层次。
0: 对，因为他早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的话，只有解决了温饱之后，他才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包括像这个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淮扬菜的这个虾，它必须就得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利利索索，是吧？跟咱们在菜场里买的那，你说那我在菜场里买回来这个虾，我自己一焯，不就这个味儿吗？对不起，不是这个味儿，观众朋友，
1: 是
0: 的。第一个，我估计原料不一样啊，虾和虾估计不一样，
1: 就是
0: 菜场里那个虾跟人家的那个虾估计不一样，
1: 对的，
0: 原料不一样啊。第二个，不是说虾种不一样，说这个品种，不是的啊，品种都是这个品种，我觉得主要是养殖的过程，都是这个虾苗，就是咱平时有可能在菜场里吃的那个，就是反正你尝一尝，反正不是这个味儿啊。这虾是怎么长大的？我估计这是个学问，好吧？这是第一件学问的事儿啊。第二件学问的事儿就是它冲了这个液氮了。
1: 哎，
0: 冲了液氮以后的那个虾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1: 对的，
0: 好不好？哎，我建议啊，拿这个一定要做一个丝瓜汤，好不好？一定要拿它做一个丝瓜上汤。太香太香了，肯定太香太香。
1: 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哈，真的好好享受这个虾本身的肉质、新鲜度，还有那个氨基酸含量非常高的鲜美味道。
0: 对，另外我再说一遍啊，人家的这个工艺能够保证我们吃的每一口的那个虾肉是鲜甜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老，它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蛋白质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但是它也没放乱七八糟东西，
1: 没有，
0: 它的配料表里面就是虾。饮用水、盐，
1: 一点盐，
0: 盐还感受不到盐，连我这个不吃盐的人，我都感觉到不咸。所以这个真的跟咱们，你说我自己在菜场里买，你要不相信，你就自己在菜场里买。
1: 对，
0: 咱们菜场里这个虾也。

0: 有的，也不是说全世界买不着，买得着的。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买来以后，你自己做一下之后，你再吃一下，跟我们的这个虾的口感，
1: 对，
0: 别的不说，咱们自己做出来的那个就会硬，自己煮出来那个虾就鲜和鲜不鲜的，我先不说啊，你有可能也会买一个有机的或者高端的什么的，有可能，但是咱自己的那个烹饪过程就会显得硬，
1: 是
0: 硬了以后，说咱年纪大的人别浪费了，咱就吃了，好吧？但是小孩你让他多吃一口他会吃吗？他不吃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现在是不是都在放假，孙子孙女是不是都在你们家里面，
1: 一日三餐都在家吃，
0: 你想让他吃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且没有添加剂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得有，他就不买你的账啊，
1: 是
0: 你再费心思你再大汗淋漓做了他就是不吃啊。但是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啊，我相信小朋友会当爷爷奶奶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外公外婆看着自己的外孙子外孙女哇哭哭吃吃在吃虾的时候，那得是多开心，
1: 真的开心，
0: 对吧？今天周几？今天周四
1: 三
0: 啊，今天周三，明天送到，周四送到，周五周六爸爸妈妈人家也来了，对吧？人家过那个放周末了，
1: 对
0: 啊，媳妇儿也来了，看着哇，爷爷奶奶家这个虾，我这孩子吃的这么开心，你想想是不是啊？
1: 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好吧，快没货了啊，快没货就，那别瞎聊了，说快没货了，还有个最后8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一次回现场，好不好
1: 啊？
0: 来这样吧，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它的包装就是这样的，一次性的这种包装，但全部都是食品级的啊，
1: 对，
0: 这就是一盒。200克，
1: 200克，
0: 固性物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
1: 150克，
0: 对，150克，看到了没有？在这儿都标着呢啊，都标着呢啊，所以你担心的那些小九九，独源，观众朋友，
1: 就是
0: 独源的牌子，
1: 东方购物的王牌，
0: 王牌，食品王牌，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他不会为了你那点那个什么。少给你一个虾把牌子给砸了，不会的啊，
1: 就是，
0: 来读源，来再看这儿，这句话特别的厉害，中国扬州
1: 是
0: 淮扬菜博物馆
1: 联名出品
0: 的
1: 啊，
0: 跟读源联名的，
1: 对，
0: 这个意味着什么啊？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吧？来再看配料表啊，谢谢大家，你哭哭定啊，快没货了，快没货了，还有7分钟不到直播结束了啊，来看一下配料表啊，这个苏北淡水
1: 河虾
0: 饮用水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苏北淡水河虾饮用水食用盐，没有糖，观众朋友，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当你在打开的时候冻好以后，当你要吃的时候化开来以后，它的品质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因为它里面充着氮气，还有一点啊，比如说咱们自己买回来的那种鲜虾吃不完，你冻起来再打开的时候，你的蛋白质的口感什么的营养是会损失的，
1: 就是已经有点变性了的感觉，啊，
0: 对，是的，就干了，就
1: 干白
0: 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冰箱里的东西不要冻的时间太长，说那个冻肉在冰箱里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什么海鲜虾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不是不可以，它没有坏，但是它的蛋白质的活性已经受破坏了，
1: 不好吃了，
0: 第一个口感已经不好吃了，第二个营养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1: 对的，
0: 来快讲讲这个菜，
1: 好嘞，韭菜
0: 偷吃了好几口，偷吃了好几口了，
1: 本来还多几个虾哈，被我吃的还少了几个虾，韭菜跟这个鲜虾一起炒，观众朋友真的是鲜到家了，而且那个腔什么都给大家弄干净了，你就整个虾都可以吃下去，鲜到不得了，
0: 没错，
1: 壳软软的，肉厚厚的，我稍微把这个虾掰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是非常厚实的，
0: 对对对，
1: 看这个肉是特别紧实的，
0: 韭菜也是，
1: 脑子也很干净的，
0: 也是非常好的那个，
1: 对，
0: 阳气很足，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肉多厚实，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哎，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豆芽行不行？
1: 可以，
0: 完全可以，绿豆芽行不行？
1: 是的，好吃的不得了。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韭黄可不可以？
1: 韭白蒜黄都可以啊，
0: 茭白马上下来了，茭白有一些地方已经下来了，茭白可不可以？
1: 茭白炒的也好吃，是的，是的，
0: 绝对可以，
1: 做个白灼也可以。
0: 来来来，我们再出一个这个热菜，之后我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好嘞，
0: 给大家出冷的，
1: 冬瓜鲜虾海带汤，
0: 这太好了，
1: 太棒了。
0: 我最近吃冬瓜吃的特别厉害，
1: 冬瓜真的好，
0: 冬瓜海带，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冬瓜利尿的，好不好？啊，再来点海带。当然，如果就太寡淡了嘛，自己再放点虾进去，
1: 好清新哦。
0: 这个汤白颜色的这个汤就它自己出来的，
1: 哦，太赞了哈！
0: 哎呀，老两口，退了休在家70、80岁老两口，你就这么吃，
1: 真
0: 就对了，好不好？
1: 真是，
0: 而且要把那个热汤喝掉，不许给我喝冷的，给我喝热的，好不好？完了之后，把胃打开之后出一身汗，
1: 把湿气排一排。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时间真的是排那个你身体里那个气味最好的那个时候啊。
1: 7月19号就出伏了嘛，
0: 20号入伏，对吧？
1: 对啊，就是出伏，
0: 对，
1: 出伏二伏三伏那个。
0: 对对对，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来啊，你看这个毛豆，自己再糟点毛豆，是吧？这就是夏天的味道啊。这就是我们的一只，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哇，这就是我们的一只，
1: 它整得很干净啊，
0: 很干净，
1: 那些很长的须子、虾枪都没有，
0: 好讲究啊，好讲究啊！
1: 这我要自己去菜场买生的，我自己整这个虾枪就能把我整崩溃了。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哦，这个虾就这样的品质的虾，就这种，你看啊，你说在那种淮扬菜的高端餐馆里面也就差不多了。在扬州啊
1: 那种店，我估计服务费都要加15%，是不是？
0: 对，价格咱不提 啊，但我就说这个品质，这品质，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虾肉啊，
1: 紧实 Q 弹干净。
0: 哎，你有没有见到那个黑的那个虾线？我怎么没看见呀？
1: 就是啊，
0: 我们这开了好几个了，那个黑的虾线怎么没看见？
1: 对，
0: 你怎么没有看见那个？咱们怎么没看见那个黑色的那个虾的那个里面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啊？
1: 他就把那个弄得很干净，就是你拿到手里基本都能入嘴。
0: 你再想想，如果这个虾，它的养殖环境是一塌糊涂的臭水沟，它能出来这样的虾吗？
1: 那不可能
0: 啊！观众朋友，你要想，你要会看呢，你要会看。如果这个虾在养的时候是在臭水沟里养出来的，它能做成这个样子吗？说外面好，我给你洗了啊，那里面那个虾脑子呢？
1: 就是
0: 那脑子里面那这些东西是怎么弄的？
1: 对，
0: 有啊，这些东西怎么都是黄，都是
1: 干干净净？
0: 为什么没有那种乱七八糟黑的东西呢？
1: 一看就很鲜美 啊！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种可能，这一批虾或者做这样品质的虾？它在整个的生长环境就跟其他的那个荷塘池塘就不一样，
1: 真是啊，否则人家淮扬菜博物馆也不能跟人家联名啊。
0: 怎么理解啊，观众朋友？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好吧？所以有些东西你看到了表面，你稍微想一想，哎，你就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对吧？啊，
0: 还有个2分10秒，来，组合课程我们再说一下。
1: 今天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150克，都是液氮熟冻的苏北淡水河虾。然后今天给大家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还有积分2块2毛8，其他的那个什么 APP 订购再减5元都有哈。
0: 我的天，
1: 220左右。
0: 完了，还剩3组，观众朋友，
1: 20几一盒，
0: 回去拿韭菜炒一下。现在韭菜挺好吃，以前说夏天的韭菜不好吃，但我前两天我也买了，
1: 哎，我也觉得好奇怪，
0: 好吃哦！现在韭菜也好吃了，
1: 很嫩的，
0: 真的很香，韭菜味儿也很香，好不好？来，韭菜咱们吃起来，还有1分半，我收一下，待会儿再欧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15秒，直播结束啊！来，组合构成，我们什么都不说了，来不及了。
1: 八盒，每盒是200个，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150个，
0: 是不是？再往上再看，啊，就这一会儿又塞进去，
1: 太好吃了，
0: 这太不像话。
1: 228块钱每盒，20几块钱，敞开吃，放心吃
0: 啊！你尝一下啊，这个虾它第二次直播，我都是第一次直播，独园的东西一般是我做的啊。
1: 对，
0: 然后我都第一次直播，确实品质非常高。
1: 很久没有现货了。
0: 对对对，好吧，还有最后的47秒，我休息一个小时，2点钟。哦，休息一个半小时，2点钟，咱们那个东方的视频号，不是那个视频，就是微信视频号，
1: 对啊，
0: 你微信视频号，你去搜一下白玉兰直播间哦啊，我待会儿跟童星两个人要做2小时白玉兰直播间，
1: 太赞了，
0: 从2点到4点，你要是能醒来的话，你要有空的话，咱们就聊天，
1: 定个闹钟，
0: 那定个闹钟，2点到4点啊，白玉兰直播间啊，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直播只有30分钟时间啊，半天。
1: 因为今天货特别的少。哎呀，
0: 我的妈呀！
1: 而且他第一次直播离我们现在都好久了，
0: 好久了，没货，
1: 快一年了都。对，
0: 不给东方购物供货是不是啊？嗯。啊，是不是不给东方？

0: 因为他们说东方过把价格压得太低，做不下来。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是对标什么啊？不是对标小饭馆的，它是对标精致的高端的淮扬菜大餐厅。淮扬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上海也好，谁能开得起淮扬菜馆？ 那是不得了的，因为它对环境、装修、服务、摆盘，包括后厨、大厨这些的原料，整个的要求，它就是高端。
1: 对，
0: 大家知道什么叫淮扬菜？淮扬菜就是。 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个富庶的地方，
1: 对呀，
0: 对吧？富商云集。对，有钱人吃的菜，难道他仅仅是一个顶宝吗？他绝不是，他早已经追求了顶宝的这个概念了。他追求的是什么？是观赏，是艺术。他把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整个的那个级别给提高了。
1: 对，
0: 他吃的是那个丸儿。他为什么淮扬菜要注重刀工？你说那个豆腐，他为什么要切成一比头发丝儿还要细？嗯，他为什么？那一块咬着吃不可以吗？ 咱们自己在家切块八块切一下行了嘛，嗯，对吧？不是的，它要的就是那个劲儿，
1: 更高的层次。
0: 对，因为它早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了，
1: 是，
0: 对不对？嗯，啊，所以包括像这个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
1: 淮扬菜的这个虾，它必须就得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0: 利利索索，是吧？跟咱们在菜场里买的那，你说那我在菜场里买， 真的，我跟你讲哦，这个虾就这样的品质的虾，就这种，你看啊，你说在那种淮扬菜的高端餐馆里面也就差不多了。 在扬州啊，那种店
1: 我估计服务费都要加15%，是不是？
0: 对，价格咱不提啊，但我就说这个品质，这品质，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虾肉啊，紧实
1: Q
0: 弹干净啊！哎，你有没有见到那个黑的那个虾线？我怎么没看见？
1: 对呀，就是啊。
0: 我们这开了好几个了，那个黑的虾线怎么没看见？
1: 对，
0: 你怎么没有看见那个？咱们怎么没看见那个黑色的那个虾的那个里面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啊？
1: 他就把那个弄得很干净，就是你拿到手里基本都能入嘴。
0: 你再想一下，如果这个虾它的养殖环境是一塌糊涂的臭水沟。
1: 它能出来这样的虾吗？那不可能啊！
0: 观众朋友，你要想，你要会看呢。你要会看，如果这个虾在养的时候是在臭水沟里养出来的，它能做成这个样子吗？说外面好，我给你洗了啊，那里面那个虾脑子呢？
1: 就是
0: 那脑子里面那这些东西是怎么弄的？
1: 对，
0: 有啊，这些东西怎么都是黄，都是
1: 干干净净？
0: 为什么没有那种乱七八糟黑的东西呢？
1: 一看就很鲜美啊！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
1: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这一批虾或者做这样品质的虾，它在整个的生长环境就跟其他的那个荷塘、池塘就不一样？真是啊，否则人家淮扬菜博物馆也不能跟人家联名啊。
0: 怎么理解啊，观众朋友？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好吧？所以有些东西你看到了表面，你稍微想一想。
1: 哎，你就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对吧？啊，还有个两分十秒，来，主播跟我们说一下。今天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200克，顾行武含量大于等于150克，都是液氮熟冻的苏北淡水河虾。然后今天给大家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嗯，还有积分2块2毛8，其他的那个什么 APP 订购再减5元都有哈，
0: 我的天，228只左右，麻辣还剩3组，观众朋友，20几一盒，回去拿韭菜炒一下。
1: 行，
0: 现在韭菜挺好吃，以前说夏天的韭菜不好吃，但我前两天我也买了，
1: 哎，我也觉得好奇怪，
0: 好吃哦，现在韭菜也好吃，
1: 很嫩的，
0: 真的很香。韭菜味儿也很香，好不好？来，韭菜咱们吃吃吃起来，还有一分半，我收一下，待会儿再欧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1701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腾腾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的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献上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是，
1: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尽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0: 哎，
1: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样？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
0: 对，
1: 就是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0: 啊，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
1: 这108克，
0: 因为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子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子太小了，倒不下啊。
0: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拿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0: 本来想用手抓的，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
2: 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两回，今天这是第三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2: 对，
0: 非常的松，而且
1: 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2: 对，
0: 就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2: 是
0: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2: 对，
0: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比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0: 干吃都很好吃，跟当零食吃的，
1: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
0: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1: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0: 好像就差不多的，
1: 对吧？
2: 对，
0: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1: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0: 对，
1: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0: 对对。
1: 然后你先吃，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0: 金枪鱼。
1: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0: 对对对，
1: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0: 对，
1: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花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0: 那个也蛮好的，
1: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0: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1: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
0: 一下。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1: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报半罐，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一样是108克
0: 金枪鱼啊，
1: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0: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1: 鱼不一样，
0: 你能吃
1: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0: 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1: 然后
0: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1: 对，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0: 很鲜。
1: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0: 但是
1: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0: 你就想一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1: 我们是海鲜的鲜。
0: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行的，
0: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1: 我们8罐
0: 惊艳到了，
1: 你慢慢悠悠吃，
0: 是的，
1: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好，
1: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0: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酒原石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通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凑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这个软骨素啊，
1: 安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觉得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
1: 哎，
2: 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30克，
2: 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鲜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鲜。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的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哎，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直接我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后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可爱。
2: 然后
0: 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
2: 当
0: 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2: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调调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啊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2: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哟，你看这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哦，
0: 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对吧？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哎，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回去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饭，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哎呦，
2: 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超级维迪索，这个肉松完全不会。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哎，
2: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0: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写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哦，
1: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啊，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吐司面包，
2: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
2: 面包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间了，备货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
1: 鱼松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2: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2: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2: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2: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2: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着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2: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2: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2: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2: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2: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0: 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2: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个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2: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2: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2: 比如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山东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吃，
2: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2: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2: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2: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吧？
2: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看那鳕鱼肉，
2: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2: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2: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 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对，
2: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对
0: 对
2: 对，
0: 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三月份的，
0: 好吧？
2: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2: 对，
0: 还有4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8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4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8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2: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铜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
2: 氨糖
0: 钙
2: 片，
0: 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2: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2: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2: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2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0: 对
2: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2: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
0: 哦，
2: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2: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2: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1: 这边是姜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2: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2: 对
1: 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
2: 嗯，
1: 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2: 对吧？
1: 短纤维了它成的，
2: 对，
1: 而且是香味是。 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2: 对，
1: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说嘛，哎，它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你说中国的光凭猪肉也好吃，
2: 对，
1: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2: 再加上
1: 对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2: 对，我们
1: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2: 说到这个口感咸淡，
1: 嗯，
2: 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1: 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7时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回去之外，甘肃的江苏的，
2: 对，
1: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凑单凑的多的是这个乳酸菌，好，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你这个
2: 天气热了嘛，
1: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
2: 嗯，
1: 它都可以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或者省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如果问您家里面各个家居环境的清洁打扫什么问题让您是特别头疼的，肯定是重油污吧。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为您带来一款特别好的，来自于法国的品牌，非常好的一款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当然它也是特别的一款多功能的一个清洁，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的作用之外，我们今天啊价格超级划算，关键还有开放一瓶正装的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特邀嘉宾也是请到了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张姐，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了。因为现在到了夏天，大家的清洁卫生工作一定是要重视起来。而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把到法国的品牌必友请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
0: 对，
1: 只要打电话就开放一瓶免费给大家来进行试用，
0: 对，
1: 好不好用您自己先做过一个体验，满意再留下来，不满意没有条件的无条件退款退货。
0: 对，其实大夏天家里不管是大扫除也好，家居清洁也好，尤其是厨房当中很多什么油油腻腻的脏兮兮的环境，让您特别的累人累心。但是今天有了法国品牌，咱们必有这么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尤其针对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帮大家省时省力不少。首先我们是一个大瓶装的，单瓶都是500毫升的，而且说起啊必有这个品牌，告诉大家它是法国非常知名的做到这个家居日化用品的品牌，而且1971年品牌就成立了，
1: 是，
0: 那掐指一算差不多超过半个世纪以上了，有53年的品牌历史。而且它直接跟什么联合利华宝洁直接来合作，它的产品的品质啊特别之好，这个是他们这么多的产品系列当中尤其针对重油垢的一个清洁的，所以你家里面啊它有特别好的一个比如说增效的这种去污因子，
1: 是
0: 针对家里面什么厨房当中特别是油烟机灶台对吧，橱柜表面被熏得黄黄的脏脏的，
1: 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有些什么鱼腥味呀，还有很多一些油垢表面淤积的特别厚的很多的污垢，
1: 对，
0: 用它轻轻喷过以后超级的干净，
1: 没错。
0: 而且你看画面上面我们说尤其一些你家里面用手要徒手来操作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去选择它的一个配方来源是比较好的，咱们今天这个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它都是来自于植物的一个配方，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淡淡的橙子的那种香味道，但是它的使用范围却特别之广，
1: 对，
0: 首先我背到这个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
0: 它是适用于家里面很多你看油烟机对吧，排气扇
1: 对，
0: 煤气灶，然后呢厨房的操作台的清理，还有呢比如说洗碗的水池水斗对吧，包括你的这个爱车车库都能过来用它来清理，而且特别针对厨房各种表面的重油垢的清洁，
1: 是
0: 还能够去除厨房里面的油腥味儿，还有很多什么油垢的很多的这种异味，并且还能够做到多种细菌高效，它是杀菌的，而且我们今天它是超浓缩的，这个用量呢也是特别省的，会发现咱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喷头，
1: 对，
0: 这个喷头呢它是有两种喷洒方式，一种是液体状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咱们是有一个网状的，
1: 哎，对的，
0: 直接喷出它就是泡沫状的，
1: 是，
0: 特别好的针对家里面油垢表面有特别强的一个附着力，
1: 对，
0: 更加帮助这种油垢快速的一个分解，
1: 哎，
0: 我们现在给大家也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模拟厨房里面很多，比如说灶台后面那个墙砖上面，
1: 是，
0: 砖上面油垢垢的粘乎乎的，很多的那种污垢是清理不太干净的，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往上面撒的这个是什么酱油的油渍啊，还有什么炒菜的话呢色拉油，您会发现啊，经常的话呢像烟熏火燎这些油腻的东西就会残留在你家里面各个地方，还有这个什么辣椒油啊，
0: 对，
1: 咱们也往上去撒给您来看一下，像这些啊又油又黏对吧，沾染在上面很难做清洁，还有什么万油之王的机油，这些平时你要知道稍微弄一点点在我的这个家里面的方方面面，你会发现哇太头疼了，不知道怎么做到一个清洁，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必友哦，你今天看一下，今天我们直接建议大家就用泡沫状就可以了啊，因为泡沫能够让它在表面形成更长时间的一个停留，直接喷洒上去几下之后，大家会发现刚才还是成片的这些油，但是它瞬间看到没有变成了小油珠，自己慢慢的往下做到一个滑落，像天气这么炎热，我建议大家稍微喷完之后啊，你停留个10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让它做到一个分解，而且关键是我今天凑得这么近你去闻它，不像你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重油污清洁剂刺鼻的味道特别的浓，
0: 对，
1: 我们是淡淡的那种橘子的清香，
0: 对，
1: 然后稍等片刻之后，观众朋友你看一下，直接拿个抹布这么一擦，你会发现整个灶台油烟机后面的这个瓷砖是干干净净的，而且你手摸上去它不是说滑溜溜的，非常的干燥，非常的清爽，
0: 对，
1: 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啊，不需要再过水了，抹布一擦干干净净啊，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近的画面你会发现咱们这个瓷砖当中它上面是有什么一棱一棱的格子状的很多的凹槽的，
1: 是
0: 凹槽当中的地方陈现没有再集中用抹布去擦，
1: 没有，
0: 说明我们整个的覆盖过去之后完全乳化，
1: 对，
0: 它很多的细小的卡缝啊卫生死角不需要再去集中再去打理，
1: 是
0: 说明我们整个的针对这个油污的瓦解力是超级之强的，
1: 强，
0: 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它是非常足的，
1: 是，
0: 而 而且擦完之后淡淡的清香。哎，然后呢，给大家再出去啊，它不是光光表面干净，它还能够做到高效的抑菌。我们把产品给到第三方专业机构再去做检测，针对三大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你看这边抑菌的这个结果的数据都是大于99.97%，
1: 对，
0: 这个非常的厉害，数据很高。同时呢，它这个抑菌的这个细菌的这个菌种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足以证明它是又有彻底的一个清洁力，而且还高效抑菌。
1: 没错，
0: 关键今天这个单品啊，我们啊在外面，因为法国品牌，
1: 对，
0: 因为又是去污力强，还能够高效的这个抑菌，
1: 是，
0: 单品的价格在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也是蛮贵的，
1: 69元一瓶，我们支持所有东方过的观众朋友去比价去验货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外面明码标价，没有一分钱的折扣啊。
0: 是，但东方购街我们足足给大家10瓶的构成，您来看一下，10瓶外面是不是总价需要花到690元才能过来买到？但东方购我们今天直接的价格是199元，而且199这个力度价格不得了，
1: 对，
0: 打了差不多3折都不到。
1: 是，
0: 我们还要再开放这样的一瓶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
1: 没错，
0: 就是只要你下单，这瓶送给你用，就当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的一份心意。
1: 是，
0: 而且。你是有后悔药的，你这瓶用光了用完了，如果觉得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但是这个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只有150组，所以你要把握手速哦，前150位顾客才能够来拿到。
1: 没错，
0: 我们产品全部都是特别好的包装，快速送货到你家中。等于加起来总共是12件单品，我们还配2个喷头，快速下单来订购，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哎呀，家里面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针对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或者它还能够应对家里面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污垢，
1: 对，
0: 油垢、水垢，对吧？还有很多那种什么灰尘，
1: 是，
0: 包括哪怕你家里面那种什么水龙头
1: 啊，
0: 我们是不挑任何的材质，不锈钢的，对吧？木质的表面，或者陶瓷的表面，
1: 对，
0: 还有很多人家里面说我那个油烟机啊，什么钢化玻璃的，对吧？金属材质的，
1: 是，
0: 表面只要喷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必有的一个重油或者清洁剂啊，让它这个绵密的泡沫覆盖住表面，瓦解污垢，或者你可以稍微那种啊，静置一会儿，针对陈年老垢，
1: 对，
0: 咱们轻轻擦过以后就是光光亮亮的，
1: 没错，
0: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关键还高效的抑菌，
1: 是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像家里面尤其是像厨房间啊各种的重油污重油垢都是平时咱们非常伤脑筋的特别难做打理的可能要花上很多的时间钢丝球呀百洁布呀各种重油污的清洁剂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因为太难闻了太有刺鼻的气味了而今天咱们试一试来自于法国品牌必友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喷洒上去之后细密绵密的泡沫就已经帮你做到一个瓦解和分解了
0: 对
1: 不需要你怎么花时间去搓它去弄它直接稍等片刻之后拿抹布这么一擦干干净净因为里面它的活性物含量非常的高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也不需要您再用过多的时间弄得满头大汗的直接喷洒上去就能让你看到立马的效果啊
0: 对咱们开放有150组当中有一瓶是免费给大家试用的
1: 是的
0: 已经是有42位顾客下单了而且我觉得可以趁着我们今天这个机会你算一下
1: 对
0: 这个价格是199如果按外面市价是69一瓶的话
1: 对
0: 你想一下三瓶都买不到
1: 没错
0: 三瓶都要将近200多以上但我们的价格是19910大瓶哦相当于每瓶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你还能够来凑单100多的东西是大家这个月的凑单活动接近尾声的凑单神器吧
1: 是
0: 3件满1500再给大家2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产品凑单成功东方购物是买单给大家来用的
1: 没错
0: 所以快速行动来电话赶紧抢一拼的正装试用的这个机会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Dear Chinese friends, hello, I am Jacob, CEO of BO Daily Chemical, a French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home cleaning and personal care. For decades,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crea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products are popular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0: 电大排气扇，包括那煤气灶，还有厨房的操作台，包括那个洗碗池、车库，你都能够来用它来清洁。
1: 对，
0: 因为它不单单是针对于重油垢的，它的使用范围是特别之广的。嗯，家里面很多日常的污垢呀、灰尘呀、水垢呀，包括你在厨房当中，或者比如说卫生间环境当中，淋浴房、花洒、马桶、水斗，对吧？镜柜，包括你什么家里面很多什么窗框呀、纱窗呀、凹陷的很多什么卡槽呀、移门呀，都能够来用它清理。嗯，因为今天东方购咱们是要迎接新品牌，法国的必友啊，特别好的一个做个人护理，也是做一个日化的一个大牌子。嗯，今天我们199带回家足足十大瓶哦，
1: 是
0: 重油垢的清洁剂，也是一个多功能的抑菌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关键下单199十瓶之外，再开放这一瓶免费送给大家用。哎，外面其他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的名额机会？
1: 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外面没有任何的折扣。更加不可能有免费试用，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就拿一瓶免费试用啊，
0: 十大瓶啊，你别嫌多，我们的组合特别的丰厚，但是你可以跟家里面比如说亲戚、朋友或者分一分，对吧？
1: 是，
0: 家里面给他们几瓶都是可以的。嗯，而且我是感觉啊，就这个产品其实啊，你的使用感受特别的好。
1: 对，
0: 比如说你用它喷洒出来，它没有任何什么特别刺鼻的
1: 味
0: 味道，或者特别呛的。家里面什么大扫除啊、打理卫生啊，你要什么戴个口罩、或者要什么戴手套来操作，完全不需要。
1: 对，
0: 因为它基本上是什么植物萃取的。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但是里面它这个活性物质啊，去污力的这个东西啊，它是特别特别足的。哎，我们里面活性物质啊特别的充沛，所以它也是超浓缩的。
1: 对，
0: 而且一喷出来以后啊，它的用量是比较省的。嗯，因为你稍微喷个什么一两下，它的覆盖的这个泡沫的这个面积非常之大。嗯，抹过以后非常的干净，不需要你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呀奋力的去擦。或者擦出那种什么划痕，
1: 是
0: 它是通过特别好的瓦解力很强的高效的去污因子，达到很好的一个去污垢的一个效果。
1: 对，
0: 咱们现场再来考验它。
1: 好，
0: 用的是一个真的陈年老垢这样的一个灶台。
1: 哎呦，
0: 如果要打理它的话，那就可费劲儿了。
1: 没错，
0: 对吧？没那个一两个小时，你用什么百洁布、钢丝球啊，真的打理不干净啊。
1: 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啊，直接来自于法国的必友品牌，我们直接喷洒上去啊。首先，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它是这种泡沫状的，它不像你在外面买到的很多是液体，液体一喷洒上去直接就滑落下去了。但是作为泡沫状，它会在它的表面慢慢的进行乳化，慢慢做到一个油渍污渍的分解。
0: 对，
1: 所以说你就每次像夏天做完饭之后，你就稍微喷个几下的功夫，然后你停留一会儿，刚才还是白色的泡沫，现在你看到没有，它把污渍这些浓油赤酱的这些油渍分解掉了，瓦解掉了，对不对？慢慢的滑落下来，然后你稍等个十几二十分钟之后，然后你拿个抹布稍微的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对于很多的油渍污渍，咱们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你想想，尤其是到了夏天，如果说你家里面灶台油烟机那块不清理干净的话，很容易都小虫的，有蟑螂的，有各种的细菌可能大量的滋生的。今天咱们擦完之后，不要钢丝球了，不要百洁布了，没有刮伤，没有划痕的，就是通过好的必有的重油污清洁剂能够解决这些啊。
0: 左右两边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家里面不仅是啊灶具，对吧？煤气灶，
1: 对，
0: 还有家里面也是啊重油垢的一个非常脏的地方，就是油烟机啊。
1: 是，
0: 而且这款我告诉大家，你清理油烟机啊，你都不用把油烟机啊自己拆开来，直接喷洒在这个扇叶上面，
1: 是，
0: 然后呢静置一会儿，你就开动油烟机，它这个油垢会自己会清理出来的。
1: 没错，
0: 还有这边比如说你的烤箱、微波炉，包括你清理冰箱的内腔，
1: 对，
0: 咱们其实能够清理很多，比如说自己本身因为时间长了被熏黄的表面有很多污垢的东西，
1: 对，
0: 还有家里面的水槽、水斗，对吧？龙头、花洒、淋浴房，还有很多的家里面的一些日常用具，包括你吃完饭以后擦一擦台面都很干净。但是今天东方购让你锁出的价格199元能够足足带回家十瓶，
1: 是，
0: 每一瓶才只要十几块钱，
1: 对，
0: 外面单瓶的价格要69元哦，
1: 没错。
0: 关键今天只要你下单，其中十瓶当中你可以随意拆一瓶，让自己免费试用，
1: 没错。
0: 这瓶就当东方购帮大家来买单，
1: 是。
0: 但是我们试用的名额机会已经不多了，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饭呢，基本上像是阿拉先生烧，但是清洁工作在我做。平常烧好之以后，侪不会做清洁。假如侬假如接了海辰光长个闲话，就是比较吃力了。
3: 哎，就我平常烧好之以后，直接就喷了，就打了。那么假如讲烧个大个，比如讲烧油做了长个内板头啊，吃种个大荤个闲话，我就一个礼拜进去，擦擦子里长在下头，在脚板里向才打个。另外有点讲究啊，就是一个不伤手。一个去油污的强，然后呢，哎，家里呢还是集中考虑一点，要喷呢，不一定它一些油呢，一个油呢就是擦起来好擦的，就不会接了老腻啊，什么老难擦的，没味道的。我刚觉得个打好的手呢，不是什么老干的，大概是一个拖把油剂重点，最后是灶台边上向还有地面，哎，现在才好有用，因为去油又强嘛，侬周边侬像包油烟，我总归周边侪有点油漆的，侬看看说油分子，侬看不出来的。但是侬接打下去啊，有点腻啊，

0: 牌就拿清上了。
1: 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东方部这边咱们也特别的骄傲，
2: 对，
1: 能够跟这么知名的一个法国的历史悠久的一个日化的用品品牌来合作，
2: 是
1: 必有品牌，有可能在你身边很多的商超，包括呢还有很多电商网络渠道，
2: 对，
1: 你看到过这款产品，
2: 嗯，
1: 特别是针对重油垢，它也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有到抑菌效果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清洁剂啊、
2: 哦，是
1: 这么优惠的价格，199元带回家足足是有到10瓶哦、哎。
2: 对，
1: 家里面你看，比如说那个微波炉的表面，
2: 嗯，
1: 烤箱的表面，家里面什么、啊、就是压力锅，
2: 对
1: 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烹饪的厨具啊，小家电的表面，
2: 嗯，
1: 夏天的什么榨汁杯，
2: 是
1: 榨汁机、
2: 嗯、
1: 果蔬机，
2: 对，
1: 放在厨房里面，对吧，被那个油烟熏得黄黄的、黏黏糊糊的、
2: 哎、
1: 表面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
2: 没错，
1: 包括什么焦黑的、
2: 啊、
1: 很多那种什么陈年老垢淤积的那种什么锅 底也能够来用它来打理，
2: 是的，所以说像你家里面厨房间的这些地方啊，咱们都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包括你有一些运动鞋，对不对，
1: 对，
2: 那个鞋帮的地方啊也是发黄的、
1: 哦、
2: 今天咱们拿它擦一擦，你看到没有，焕然一新啊，
1: 嗯，
2: 就它的用途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厨房间，像你家里面的卫生间里面啊、嗯、像那个淋浴房龙头呀，对吧，台盆呐、啊
1: 嗯、
2: 镜面呐、啊、我们今天有了这一款啊，我们的重油污清洁剂都可以，还有什么油网、
1: 嗯、
2: 除了油网之后，现在大量的开空调的，你的空调的滤网是不是也要拿出来做清洁，
1: 对、
2: 嗯、黏黏腻腻的，里面这些小的缝隙都是不好擦不好洗的，喷洒之后放水清洁一下也能快速做到一个清洁，
1: 对，
2: 微波炉烤箱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广泛的，家里面凡是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或者觉得难打理的地方，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法国的必友，咱们来喷一喷，稍等片刻之后一擦，你会发现哇，大快人心，清洁卫生原来如此的简单和方便，
1: 对的，关键组合价格还划算，外面10瓶需要花到690元，我们的价格是199，再开放一瓶正装试用送给大家、嗯、送完为止，所以赶紧抢单，试用范围非常的广泛，而且啊使用的效果特别的好，淡淡的橙子的那种香味道、
2: 嗯、
1: 并且它也是要超浓缩的，用量也是比较省的，10大瓶之外再给大家配到是2个喷头，所以总共我们12件单品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3: 我肯定要选，就是品质好，嗯，价钿也是，因为阿拉大家侪工薪阶层，性价比高眼，卡拉老清爽，速度也老快。哦，阿拉祖孙三代住了一道的，因为阿拉爷娘岁数比侪比较大了。侪是我来烧饭，我来打扫卫生，侪是我家里举报，基本上是半个钟头往里就拿伊侪解决脱了，就烧好饭，等拖把油烟机啊、灶台啊全部卡好打清爽。阿拉阿姨辣辣法国辰光，伊拉侪用的只牌子，老贵的。阿拉欢喜吃搿种，就是上海人晓得侪爆炒，是吧？啊，我来搿瓷砖高头、台面高头，侪只要喷喷一卡就好结束了。还有最重要一点，伊不拉伤手。葛末侬想做家务做多了，手侪要保护好。
1: 我们之前也是请了很多的观众试用了一下这款产品，
2: 嗯、
1: 大家用下来感受都很不错，对吧？
2: 对，
1: 刚才那个阿姨说了，哎，不伤手，它是相对是比较温和的，
2: 嗯，
1: 然后呢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刺鼻的味道，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
2: 嗯，
1: 因为我们的主要成分都是这种就是植物当中来萃取的，但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去污力特别针对陈年老垢，
2: 是、嗯、
1: 它的这种重油垢的这种瓦解力超级之强，
2: 没错，
1: 而且不管是日常的污垢、水垢，对吧？
2: 嗯、
1: 各种各样的材质表面，
2: 对，
1: 水龙头、花洒、油烟机、灶台、
2: 哎，
1: 几乎涵盖了咱们家里面，就是说特别是厨房当中重油垢清洁非常让我们头疼费劲的地方，
2: 没错，
1: 用它如果擦过以后、嗯、真的很轻松，
2: 是
1: 光洁如新哦，
2: 没错，但是你要想想这个天气这个气温，如果家里面厨房间呀这些地方咱不打理干净的话，是不是会有些蚊虫啊、嗯、小飞虫啊、蟑螂啊，各种的卫生的问题都会迎刃出现，但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款的重油污的清洁剂，我告诉你啊，打扫卫生其实很简单，
1: 嗯，
2: 做完饭你就花个3-5分钟的时间、嗯、哪里脏了喷一喷，拿个抹布一擦，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啊。
1: 对，咱们今天总共是有到10瓶、
2: 嗯、
1: 然后呢10瓶再给大家配了有到就是2个喷头，
2: 对、
1: 啊、所以其实你可以先用起来一瓶，这个正装试用先打开，
2: 哎，
1: 其他的你看我们也是有到这个完好的这个盖子给到大家，
2: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做的9分多钟，
2: 嗯，
1: 这个一瓶开放试用名额已经不多了，
2: 对，
1: 因为这个不可能是无限制开放下去，
2: 嗯，
1: 给大家这样送一瓶的，相当于啊，人家就是市价是高达是69元，
2: 对，
1: 但是它的去污效果特别的好，
2: 是，
1: 请大家免费来体验。
2: 哎，
1: 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来泡一个油网，
2: 嗯，
1: 这个油网呀，平时比如说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油烟机里面，对吧？
2: 不好，
1: 它是要过滤很多的一些，就是你炒菜那个油垢的，
2: 油垢的、
1: 哎，那个上面这个油污真的是很厚很牢啊。
2: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它里面都是有缝隙的，你拿手去抠，你拿刷子去刷，也不一定能洗得干净。
1: 特别我们的这个备货只有52组了、
2: 哎。来，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就喷洒上去就行了啊，因为它是一个泡沫状，你会发现它不像你那种液体的。
1: 嗯，
2: 喷上去会滴滴答答，它不会在上面说附着，把里面深层次油垢做到一个瓦解。然后你稍等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啊，你家里面就准备一缸清水就行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油网直接放进来，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们就放在里面，然后通过这个水的作用稍微的晃动两下，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油网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拿起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大家看到没有？
1: 上下就像分层了一样啊！
2: 下面是我刚才喷过泡沫的，拿水浸泡过的，上面我是没有做到清洁的，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的明显，连里面沟沟壑壑的地方我都能洗得很干净、很彻底。所以说今天你买回去你试一下，
1: 对，
2: 你会发现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啊！
1: 对，哎，你像我吃完饭对吧？我把这个泡在这个水池子里面，
2: 对，
1: 我出去遛个弯儿、丢个垃圾回来以后，哎，这个油网已经啊被泡得非常的干净了，
2: 是，
1: 所以它的去污力包括整个的抑菌效果特别的好。
2: 没错，
1: 关键今天我们的价格还划算哦，外面是69元一瓶，我们是10瓶带给大家，
2: 对，
1: 不需要690元，只需要是199元。关键开放一瓶正装试用的名额机会，把握住了，最后的7分多钟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还配2个喷头，赶紧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哎呀，三伏天啊，这么的热呀！但是你想想，咱们上海很多的一些，特别是啊，家里面经常做家务的太太，非常在意厨房里面干不干净，
1: 是
0: 非常在意家里面不能够什么很多的污垢呀、脏兮兮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都是打理的井井有条的。但是你做一些日常的清洁，你要有好的帮手，要不然你真的非常的累呀、天又热，对吧？你这个体力精力付出那么多，有时候感觉这事半功倍，就没感觉你这个打理得很干净，自己反而很轻松。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让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清洁的好帮手。法国品牌必有这么好的一个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也是一个使用范围非常之广泛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能够高效的抑菌。我个人感觉啊，哪里脏了喷哪里，
1: 对，
0: 然后稍微静置一会儿，让它的泡沫把这些污垢全部乳化完之后，
1: 是，
0: 你就普通的抹布，哪怕一个干纸巾轻轻一擦以后，真的就是那么的干净，还留有淡淡的清香，
1: 没错，
0: 还不伤手，还帮我抑菌，这多好呀！
1: 所以说你要想想啊，这就是一款好的产品啊。所以说这一款的话呢，也是在法国是非常知名的一款大的品牌。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跟别人法国的品牌方协商了很长的时间，
0: 对，
1: 今天才第一次的登录到我们的东方购物，所以说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咱们眼见为实啊。
0: 备货告急喽！
1: 最后一点点备货，给到大家免费试用的机会。
0: 对，
1: 我们说的再好用，真的不如你拿回家去你自己去感受。
0: 对，
1: 您擦擦灶台，您擦擦油烟机，您擦擦锅子。如果您说达到了您的心理预期，您再留下来，不满意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这一瓶在外面就是69元，我们今天打进电话，品牌方免费开放给大家试用啊。
0: 对，直接订购，如果2组的话，我们就送2瓶的试用；订购3组给3瓶的试用。当然，其实直白的说，这个也是给大家特别好的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1: 没错，
0: 所以真的一定是要快速抢单。
1: 对，
0: 这么优惠的价格199，外面顶多在电商网络渠道买2瓶，3瓶你都要出到200多以上。
1: 是，
0: 咱们今天直接是10大瓶，
1: 对，
0: 10瓶当中您任意打开一瓶，配一个喷头，免费体验，用的不满意的，觉得味道您不喜欢的，吸污力不强的，或者觉得买贵了，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再给大家快速擦一个锅底
1: 好的，
0: 这个我告诉大家，短短的时间当中，你能够看到立竿见影的快速的一个去污效果。
1: 没错，所以说你会发现，我就喷一半，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对比啊，喷了之后
0: 下单哦，
1: 你看到没有？所有的油污我喷上去，它是泡沫的，它不像那个水。
0: 哇，线路好忙啊，大家都在订购啊。
1: 赶紧的，现在根本打不进来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泡沫刚才是白色的，现在为什么变颜色了？把里面的污渍、油渍，所有的残留的污渍全部都吸纳上来了。
0: 对。
1: 然后你只需要静置10-20分钟的时间，然后您像我一样拿个干净的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你再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咱们是不是干干净净？整个锅子就像焕然一新的新锅是一样的。所以说今天有了我们这样的一款好的重油污的清洁剂，你再来看一下，咱家里面不需要隔三差五去买锅子了，天天相当于用的就是一个新锅了啊。
0: 对，所以其实啊，去污力强，又带有高效的抑菌，而且还是大瓶装的500毫升，又是法国这么好的品牌，同样的这个产品在他们某猫上面的这个电商网络渠道就是69元一瓶哦。
1: 是，
0: 今天你买10瓶的话，是不是690元雷打不动的？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价格是199元，199倒过来算，外面3瓶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大家10瓶还开放1瓶正装免费试用，
1: 没错，
0: 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薅羊毛的好机会，所剩不多的试用名额留给大家，赶紧订购起来，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其实今天我们新品首发，品牌方给到我们的备货是蛮充足的。
1: 对，
0: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上海的观众啊，对于这种好的品牌的东西这么的认可。
1: 是，
0: 然后呢也特别的会挑，
1: 对，
0: 认定咱们必有的非常好的超浓缩的一个重油垢的一个就是清洁剂。嗯，又抑菌去污力就很强，所以很多顾客甚至都在多组下单。
1: 没错，
0: 多订几组就给大家就是几瓶的正装试用。
1: 试用
0: 这个机会特别好的，但是品牌方其实也不太可能加货，因为确实跟外面某些渠道比较起来，我们的价格太有优势了。哎，
1: 因为在外面就是69块钱一瓶，你买个10瓶你就得花到690块钱。我们支持大家到任何网络渠道去比价都是可以的。嗯，这是我们必有来到我们东方购物做一个广告置换和推广，才给大家今天这么优惠的划算的价格，而且还开放其中一瓶免费试用，只要打电话开放一瓶，订两组开放2瓶。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先试一试嘛，觉得合适再留下来，不合适无条件的退款退货啊。
0: 对，赶紧要抢抢单，最后的2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配2个喷头给你快速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您所见即所得，画面上面整整十大屏，再配到我们两个喷头，
1: 对，
0: 全部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联合法国品牌必有给到大家，是一个全套解决你厨房里面的重油垢，
1: 是
0: 各个地方家居环境清洁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对，
0: 这个真的让大家省时省力省心，
1: 没错，
0: 你还担心什么擦什么重油垢啊，百洁布呀、钢丝球呀，擦出划痕来，
1: 不需要，
0: 是说部分劣质东西什么伤手呀、有刺鼻的味道呀，擦完以后可能还要反复再去弄，或者也不抑菌，
1: 没错，
0: 但是这些问题今天必有都能够来帮助大家来解决。
1: 是，
0: 关键现在备货不多了，我先做一个预告，如果现在你不订，很有可能就订不到了，
1: 对的，
0: 更加别说你要把握我们新品首发可能才有的一瓶正装试用的机会的，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三瓶，因为一瓶就是69元，大家到任何网络渠道支持大家去比价都是可以的，法国品牌别人没有一分钱的折扣的，
0: 对，
1: 但是东方购物给你十大瓶再开放一瓶免费试用，所以说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对，
1: 抢完咱们就结束了，新品首发才有的免费试用，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对，想不想省心省力轻轻松松三伏天大夏天，
1: 是
0: 打理厨房里面的重油垢，打理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家居环境都是那么的方便轻松，
1: 对，
0: 而且也不让大家就是反复劳动，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清洁工具和帮手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而且您没有想到的我们帮你想到了，还帮你高效抑菌，先下单再去比较价格，精明的顾客都什么一次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先把这两瓶三瓶试用给拿下来，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真的要把这个订单捏到手里面，
1: 是，
0: 而且还能够来凑单199哦，把握这个月底啊，我门槛这么低的一个凑单的活动，三件满1500再给大家200元积分，
1: 对，
0: 凑单成功更加好了，这个组合的单套相当于东方购物啊送给大家用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给的积分还比整个的组合您出的这个价格要来的划算，
1: 对，
0: 所以赶紧订购了，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来薅羊毛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河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体内湿气比较多，然后呢，整个人是重重的、困困的、乏乏的啊，感觉到湿气都一直在困住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显得不那么轻快。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带来这场直播，是全年整个2026年仅有的一档直播，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苏州雷允上的一款非常好的又滋补又养生的非常好的薏仁茶。它不光是普通的薏仁茶，它是五指毛桃，然后包括有赤炒豆，包括有薏仁茶，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王者的存在哈。因为其实湿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你可能喝不到好的这种排湿啊祛湿的这种茶。这个茶呢，我们拿货的难度非常高。基本上就是本来这档直播都没办法做，但是呢，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之前喝过，然后就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想要喝雷允上的这个茶，喝了以后有作用，然后祛湿排湿的作用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一档直播，全年只有这一档。2026年这才4月份，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珍惜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苏州雷允上这个大品牌，他们家是专注于做很多的一些好的滋补品的。今天的这个茶当中呢，会含有很多位对我们身体当中排除体内这些湿气啊、垃圾啊，包括给你健脾，因为健脾和祛湿它两件事情，看上去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它是融为在一体的。这个两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呢是甄选的非常好的原料，这一包这一大包里面一共是30小包哈，30小包，每一包是5克，所以总共的这一大包是150克。五指毛桃啊，五指毛桃、赤小豆啊，都是祛湿的薏仁茶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薏仁，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节气就已经到了一个湿气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重的一个节气，像今天是清明，对吧？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就立夏了，谷雨啊，包括芒种啊、夏至啊、小暑、大暑的节气，我们整个的上海的天气就是开始要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下下周的天气都是有雨，全部都是有雨，潮湿、闷热，雨量增加，然后呢，开始有梅雨季节到来了，整个天气、大自然当中，外界的环境湿气变重了，这是一个外面的湿，然后我们内部呢，按道理呢，如果你的内在的调节机制是非常好的，就说如果你内在有一个很好的排湿机，那么外面的湿气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内在的湿气是可以排出去的，对吧？那么我们内外是很平衡的。但是呢，外界的湿气增大，我们内部的这个湿气如果又是困在这个地方，那整个人就是肿胀的，对吧？黏哒哒的，湿哒哒的。有几个信号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如果你上大号，那个很黏腻，粘附在你的马桶上面，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体内有湿气了。第二个就是起来以后整个人啊打哈欠，人困得不得了，人乏得不得了，这也是湿气重。第三个就是人的这个舌头对着镜子，舌头伸出来的时候，舌头的舌旁边会有那个齿痕啊，舌苔比较厚腻，这也是湿气重。这三种信号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雷允上的五指毛桃的赤小豆的这个薏仁茶，它当中大家来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配方非常好啊，已经朋友在订了。赤小豆是排名第一的，然后是大枣、橘皮、薏仁、苦荞麦、白扁豆、栀子、茯苓、五指毛桃、甘草、山药和山楂啊，这些全部加到一起，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就这些啊，就是这些，1、2、3、4、5、6、7、8、9、10、11、12，一共是12味。那么这12味它分别是来干什么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有一个排水系统，对吧？这个首先就是排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啊、薏仁呢，都是帮你把这个水身体当中这些污浊之水，对吧？这些混浊之水给它排掉的，这是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排湿气、排湿浊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橘皮和山楂这两味东西，你吃下去是不是觉得人特别舒服？那个嗝一直嗝在这个地方，一直嗝在这个地方，晚上睡都睡不好。这个山楂或者是橘皮一吃下去，打一个嗝出来，人就舒服了。这个就是和胃消化的作用。好。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把气儿补足，对吧？就是健脾和胃益气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离不开甘草啊，包括山药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所以它这十二味的这个整个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这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哈。一共是十二味的本草，而且呢没有硫熏，没有添加，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喝。这个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这两天就在喝这个茶，我就觉得喝完以后整个人轻快了，舒服了啊，整个人舒服了，甚至皮肤都干净了，就是那个皮肤啊，这种天下你会觉得很就是很黏腻，大家有没有感觉？但是你喝了这个茶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都干爽了，很舒服，这就是这个茶的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我给大家先倒出来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十二味的本草哈。你在泡的时候你就直接连着袋，因为它是袋泡茶嘛。这个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就不要去像我一样这样打开了，打开了你就相当于浪费掉一包了。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十二味的草本在这个地方啊，你吃的时候就吃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干干净净，毕竟是雷雨上的这个不一样的。然后泡茶就直接拿开水啊，拿开水或者拿一个养生壶，这样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壶，从早上开始喝，一直喝到午后起来以后也是喝这个茶，然后到了晚上你晚饭后也可以来上一杯到两杯，反正一天整个的这样的一壶吃掉，你整个人很舒服，很轻快。口感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口感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和甘味，然后呢，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中药铺的那个香味。然后苦荞麦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得出来的，非常香浓，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浓的味道都是可以吃得出来的，还有可以喝得到，就入口的时候能喝得到那种陈皮的那个清香都是有的，因为它十二味东西嘛。但是配料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个雷雨上自己的方子啊，它是自己的古方啊，很好喝，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啊，非常好喝。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春夏节气特别适合喝的茶，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了有这种黏腻啊、困顿啊、潮湿啊、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啊，对吧？舌苔比较厚啊，咱们就可以来喝这个茶，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雷雨上1734年，今天的这样的一包是39.9元，算下来就是39.9元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是6+2包，一共是240袋，就是一包当中是有30袋，官网的总价是319元，今天是立减了120，还加了2包，就是6+2嘛，一共是8包，199元，算下来这样的一袋是8毛钱，这样的一袋8毛钱，一共是12味，算下来每一位都不到1毛钱，大概几分钱，对吧？都不到1毛钱就吃到这样的一味这个成分，一共是这个，因为每一包是12味嘛，12味本草，8毛钱一袋哈。我没有去算参加完活动凑单的，因为就没法算了，凑单400元积分就相当于，对吧？大家白拿了，所以大家自己去算账，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雷雨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所以。每一包里面放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吃这个东西有作用，我们要买，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扫码打电话，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桃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经理说过的，到夏天呀、啊，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就是说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1: 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舌苔，这个舌苔一伸出来，厚厚的一层，正常的我们是薄薄的，有些人呢是太干燥的，上面的一点苔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人湿比较多的人，他舌苔呀、啊，他比较厚，
2: 不清爽，很黏腻。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他的脸部啊，多数的时候他脸部里面分泌油脂比较多，就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个附属器官叫皮脂腺，这个腺体呢分泌油嘛，这种湿的人呢，他脸上呢分泌的皮肤分泌的油的东西比较多。
2: 对，脑门也冒油，鼻头也冒油，甚至就是这个发际线的地方，脑袋里边都冒油。
3: 这个湿气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让你整个身体的运化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吧？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湿，比如说痰湿啊，或者各种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困顿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哈，因为上海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接下来的这种两周啊、三周啊都是有雨的，全部都是阴雨绵绵的，然后气温整个升高，就是你会发现外界的环境像一个大蒸笼。今天其实外面的蒸笼的感觉已经有了，我今天觉得外面已经有蒸笼的感觉了。然后接下来如果再下雨，更加是这种，对吧？这种湿气啊，整个的湿气往上升腾，你能想象这是外在的环境，然后你内在的小环境要不停的排湿。你如果内在的小环境不停的那个排湿的作用不强的话，这个湿气就在你的身体里就停在这儿了。对吧，就停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你想象一下，你整个人是一定是会肿胀的，一定会不舒服的，因为这些湿气对你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每年会提前来喝这些好的这些祛湿茶，因为祛湿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你去栽在一个你待在一个湿气很重的房子里，你钻在一个湿气很重的被窝里，你都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好，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产品来得很不容易，因为原本今年是一次直播都不做，因为它没货。这个雷允上的祛湿茶是他们自己的方子，是他自己的古方子，所以呢他每年到了春夏两季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上海在要他的货，两广地区，对吧？两广地区也是湿气很重的地，都在找他要货，他供不应求。所以他原本是不想在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老顾客之前喝过，说有作用，说你们怎么今年就不卖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年是拖到现在四月份了，就给大家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做这一档。啊，就做这一档直播，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所以大家珍惜这一档的机会，因为你在后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直播了。一共是十二味本草，这个我们刚好赶在谷雨之前给大家上，雷电对吧？下雨，空气潮湿，以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家里的东西都要发霉了，你身体里面感觉也要发霉了，对不对？身体的这个。那个湿气排不出去，会表现在脸上黏腻感、头发油，对吧？一天不洗头就油得不得了，还有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非常的重，舌苔有的时候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那种有没有习惯，就是每次刷牙之后还要用那个刮那个舌苔的东西要刮一刮。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刮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很多的黏腻感。啊，刮舌苔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用。然后就是喝这个祛湿茶，这个就是不是表面，不是做表面功课嘛，因为它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体内的湿气给它更好的去掉。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哈、啊，它这个颜色当中就是有那种陈皮的，包括五指毛桃的颜色，包括这种茯苓的，对吧？白扁豆的颜色汇聚在这个里面，关键是好喝，你知道吗？就它关键是特别好喝，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味道，天然的草本的味道特别香浓。 我这已经第二杯了。嗯，很好喝。你喝完以后，你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是你的体内啊那种肿胀感会消失，然后呢会减少，然后那个就是你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个黏腻感，就是比如说大大的那个黏腻感会减少，还有就是舌苔。舌苔是一个最明显的，就舌苔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舌苔那个旁边的那个齿痕，齿痕重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就体内有湿气啊。还有就是舌苔很厚腻、很黏腻，这些都是，这个体内有湿气。这个时候来喝这个祛湿茶，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个祛湿茶，但是它在祛湿的同时，因为它加了一些健脾的这个食材，包括大枣，对吧？包括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的一些东西，啊，橘皮呀，包括山楂呀，它还可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和胃和消化，所以它其实是在祛湿和健脾方面，它是同时都做到了。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一个就是把体内的这些污浊的水排出去，它是一个排水系统，啊，用拇指毛桃、赤小豆、薏仁，包括这个茯苓，对吧？就是这些是帮你把这些湿的这些东西污水，就是体内的污水吧排出去，这个呢帮你进行运化和胃消化，一个是橘皮，一个是山楂，这个呢消化以后要养，帮你把气拔上来补上来，山药是补气的，对吧？补气的运化之力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真是一茶三喝啊，这一茶三喝很好喝，这茶很好喝，这个茶就是夏天喝的啊，就夏天喝这个茶会特别舒服，你就夏天就不要喝别的茶了，对吧？因为马上就到夏天了嘛，是五月多少号？立夏，五月五号嘛，五月五号就立夏了，不到一个月。哎，我刚才打了一个嗝，大家听见没有？好舒服，是这个嗝应该是我中饭，我其实中饭吃下去之后一直在做直播，一直这个食物是堵在这儿的，就没有往下走，这会儿它往下走了，就特别舒服，所以这个就是你饭后来上一杯，很舒服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有且仅有这一档的直播，今天买6包再送2包，一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40块钱，送你2包就是将近80块钱是送给你的，就这种情况下还能送你2包啊。16项重金属农残均未检出，专柜的价格是40块钱1包，一包当中是有有三十小包，一小包是这个样子的，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一小包就可以了，可以喝一天。专柜的总价就是将近要32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直播价格是199，8毛钱一袋，然后你这个可以喝一天，可以喝一天啊，这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喝个下午茶在外面还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你就直接喝这个多好，我们再加一点好不好？我这喝的有点不够喝了，再给我加一点，再给我加一点，很好喝，来再给我加一点，它味道很好，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非常好喝，你会喝到停不下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种湿人，是比较湿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湿了？
1: 对，嗯，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啊，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嗯，对吧？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2: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3: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
2: 炒过，
3: 那要炒过吗？
2: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4: 再加一个五指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那特别是补肺气。
5: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呀。
6: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1: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呀，大便稀溏啊，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7: 还有20套哈，还有20套现货，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然后全年只做这一档直播，量少到可怜，真的，我真的要是跟大家说量少到可怜，他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他都只备了一点点货，就是因为打电话来的这些观众朋友，我们提前都通知了，就是你们之前要的这个货源，我们今天做了这档直播，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不要再来投诉东方购物了。这个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是雷允上的他们一个自有的膳食方，这个方子呢就是帮助大家排湿和健脾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湿是伤脾胃的，就湿气它本身是伤脾的，对不对？而且湿是万恶之源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体内有太重的湿气，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夏天，对吧？暑热之气，对吧？暑热的天气，人的湿气就会特别重，然后你整个人会困乏，人会肿胀，然后人会虚，人还会虚，会不舒服，脑子也是晕晕的，身子也是重重的，很好像浮肿的感觉，皮肤也是很黏腻。会有那个痘痘啊，有各种不干净的感觉，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包括这个皮肤就不会有干燥感，你知道吗？就是你体内如果湿气一重，你的皮肤表面就会有那种黏腻感。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把体内的湿气把它排掉，让你的皮肤处在这种很干燥的状态，很干的状态，这是很健康的啊。然后头发也不要老是很黏腻，这种都是不好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是雷允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因为湿气每年到了这种春夏季节，就是我们都讲，就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排掉，其实是大家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这个就是你看，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所以湿伤脾啊，湿是伤脾胃的。今天的这个方子，它不光是帮你祛湿，它还帮你来提升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帮你补气，所以它是一举多得，吃一补三。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三样东西从哪儿来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湿，五指毛桃、赤小豆、薏仁、白扁豆和茯苓，这5样东西，它主攻的就是帮你把体内的这些多余的废水、也湿气把它排掉。第二个，就是帮你和胃消化，让你的脾胃，因为湿气会困住你的脾胃的消化能力，会让你吃不下东西。你去看那个湿气重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只有吃那些重口味才吃得下东西，吃一般的清淡的东西他吃不出味道来，把舌头一伸出来，舌头上面的一个舌苔重得不得了，这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山楂和橘皮帮你和胃消化的，这2味东西加进来了。好，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大枣， 山药，补气的，啊，顺气的，补气的，包括苦荞麦这些，包括都是帮你益脾益那个，包括就是脾气嘛，就是益脾益气的，健脾益气的，帮你进行养，在春夏之交让你养，让你整个人不要很就是很。人总是有一股无名之火的感觉，就不要有这种感觉。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是40块钱，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他们是有卖的，40块钱，全部是我帮大家拿到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放心，这个是40块钱一包，39.9块嘛，40块钱一包，所以今天199是拿几包？大家算一下，5包对吧？5包，东方购物让你拿8包。没错吧？没算错啊，4、4、5、20，对，差不多拿5包。我们今天让你拿8包，东方购物让你多拿3包，只此一次，即将售罄。然后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相当于你今天才花8毛钱，8毛钱，这里面有12味本草，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天然的本草全部在这个里面。泡成了茶水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这个样子的，这种那种绿黄色的这种颜色非常清透，感觉到了没有？茶汤的颜色非常的清透，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茶汤吃下去，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好像帮你一下子大扫除了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来上2杯，上午来一杯。下午，然后是睡完午觉，这个时候整个人困困的，头重重的，来上2杯。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舒服。但我们整个的组合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6+2的构成。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专柜的总价是319块钱。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售完之后，大概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也没有直播了，全年2026年全年，现在才4月份，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今天的这一档直播，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在，就是说之前喝过的，觉得有作用，然后想要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货源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它了，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上海接下来下雨也好，潮湿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喝这个茶是正当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潮每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1: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0: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气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好了，东方哥，哦，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到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道菜，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煲一个老母鸡汤啊。炖汤呢，在大降温，像今天只有差不多30度，最低气温的时候，

0: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在煲鸡汤的时候，一定会放一些特别好的滋补佳品。那说到松茸，说到野生松茸，我相信大家说，哟，一个营养价值特别高，对吧？它氨基酸富含的含量特别好，然后它的价格也不便宜。高贵的东西，今天吃起来呢，其实特别的方便，而且性价比极高。十包松茸总共是250克，差不多是半斤的分量，来自于云南的野生松茸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煲汤、老母鸡汤啊、鸽子汤啊等等等等，虫草花汤都可以放一点咱们的野生松茸，又滋补又营养又好喝。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薛总，跟大家问个好，薛总。
1: 潘飞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去年我们这个云南的松茸就广受好评，
0: 是是。
1: 然后今年还是这个时间带给大家，
0: 对，
1: 保证是云南的野生松茸，因为我们都知道云就松茸是没有是人工繁殖的这个条件的，一直是野生的状态啊。
0: 对，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像这个点儿对吧？快6点钟了，给家人煲一个鸽子汤。
1: 对。
0: 对吧？然后老母鸡汤
1: 是，
0: 对吧？你总归要放一些滋补的东西，
1: 没错。
0: 我们说，其实，在云南当地，包括像什么牛肝菌呀、鸡枞菌呀，来，像我们今天的野生松茸，
1: 是
0: 松茸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被人工培育，
1: 因为它的环境太复杂了，它没法做到一个人工养殖的，
0: 对，
1: 都是野生的哦。
0: 来，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几点？第一点，保证野生松茸，
1: 一定是。
0: 而且为什么在云南当地，它的这种菌类植物作物会特别多？这要说到它整个的地理环境，
1: 没错，
0: 对吧？温差大，土壤的土质、水质。包括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这些东西其实都造成了啊，我们说这种菌菇类的啊，包括像我们的野生松茸能够茁壮成长的一个理由，
1: 没错。
0: 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1: 一定是新鲜批次。
0: 我刚看了一下，差不多这一包是几号啊？各位难以想象，11月4号的新鲜批次，
1: 对，新鲜批次、
0: 拿到顾客手里面会更加新鲜啊，差不多也就10来天之前刚刚采摘下来，
1: 没错，
0: 刚刚给大家就是空运过来啊，特别新鲜。就你到云南当地去背回来，未必都有咱们那么新鲜，对吧？好，云南的原生态产地，而且还有保证是什么？没有硫磺菌
1: 是
0: 啊，这一点很重要。
1: 然后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松茸啊。
0: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松茸啊，这个我还。就是家里面买这种松茸啊、菌菇啊，都是我太太在买的。然后我也之前去比较过，看看我们今天的这包松茸啊，确确实实我问过他的价钱，他说也不便宜呢，
1: 真不便宜。
0: 看看咱们今天性价比其实是蛮划算的啊。这一包的克重是25克，然后是一个透明的可视化包装，
1: 没错。
0: 你直接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个大，片厚，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边还有野生松茸这几个字，这个是保证一定是野生的，
1: 一定是的。
0: 这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大屏的公信力就是。网络全国优质的供应商为大家带来的是说野生它一定是野生的，
1: 没错，
0: 它是不可能做到人工养殖的，对吧？你看松茸学名叫松口菇、松口蘑，对吧？蘑菇类的啊，但是它其实的营养价值包括它本身的身价
1: 太多了，
0: 你不像蘑菇可能到处采摘都会有，
1: 对
0: 吧？它的生长条件还蛮苛刻的，
1: 是的，
0: 对吧？它是松栗树等食物等树木外生的菌根真菌，具有独特的浓郁香味口感，哎，还真的是有点像是那种素鲍鱼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是那种 QQ 弹弹，很好吃。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是级别是1级，它也分等级的，
1: 对的，
0: 也分等级的。
1: 因为我们就是1级的，
0: 1级的，对吧？然后你看啊，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然后它的能量每百克当中能量蛮高的，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哟，每百克12.5克，
1: 这个蛋白质真的是很厉害啊、
0: 那无敌了，
1: 是
0: 吧？所以大家会，所以它是一个高蛋白，而且是丰富的植物蛋白，
1: 没错，
0: 植物蛋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剪开了这一包看看啊，直接现场开包。
1: 对的，因为鲜的话比较难储存，所以我们都把它晒干了。
0: 晒干了。
1: 平均的话是泡发比，就是1:10的样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有，来来来来来，看看啊，来我们把它，这个哎，这是新鲜的松茸，
1: 然后把它晒干，
0: 直接晒干。
1: 对的，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啊什么的。
0: 你看
1: 都是炸坏的。
0: 对，给大家看看啊，像这种松茸
1: 是。
0: 啊，倒出来就蛮香的。
1: 对，就是那种是不是倒出来就一股那种松茸的香味啊？然后的话，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哎，
1: 你看，这是干的，一个是那个肉肉的，对吧？泡发出来，然后撕出来，真的好香啊，是吧？我跟那个潘老师在这边闻那个菌菇的香味。
0: 像这种啊，就是稍微泡发一下，
1: 是，
0: 对吧？就有点像你吃那种黑木耳啊，
1: 对，
0: 就是稍微泡发一下，泡发一下之后，它的口感会更加的 Q 弹，
1: 没错。
0: 我随便拿一片啊，你可以看到的是，你看它的，我们保证没有硫磺菌，
1: 肯定没有，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着色剂等，它就是天然的新鲜的松茸，只是帮你做了一道工序，叫晒干。
1: 晒干。
0: 就做了这一道工序，其他什么都没有添加，
1: 是的，
0: 什么都没有弄，好吧？
1: 没错，
0: 这一盆啊、有的吃了，你不会把这一盆都放到汤里去的呀？
1: 不可能，
0: 对吧？那我今天稍微抓一点，对吧？你25克这一包，你大概吃个两三顿、三四顿，
1: 没问题。
0: 我们现场来看看啊，这个首先。炒，有的人说怎么吃太多了，煲汤是首选，然后炒菜也是很好的。
1: 我们厨师是帮着大家炒了一下，你看稍微弄点那个虾仁，然后放点菌菇，对吧？
0: 我来尝一尝，
1: 我也想尝一尝。
0: 你这盘菜，你看好，这盘菜如果没有松茸、芦笋，应该是高配了。但是有了这个松茸之后，我觉得芦笋就只能屈居第二了。
1: 真的有点像吃那种肉的感觉。
0: 我来尝尝看，
1: 我来尝尝，张老师尝尝。哎，
0: 哦，好鲜啊！
1: 是，好香是吧？
0: 没有放味精的鲜，你知道吧？这种鲜真的是，你要比吃那个，我觉得要比吃那个鲍鱼的那个海鲜类的
1: 还好吃，是吧？
0: 好吃的，
1: 是真好吃，
0: 真的好吃，
1: 而且停不下来了。
0: 它的营养价值极高。刚才看到蛋白质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富含多少？蛋白质富含，我跟大家说一下啊，12.5克。
1: 厉害。
0: 对，而且是植物蛋白。你要吃牛羊肉，那是动物蛋白。
1: 对的，
0: 植物蛋白每天都要摄取一下，
1: 都要补充一点。
0: 哦，太棒了，
1: 真好吃，哎，停不下来。
0: 有了松茸的加持，你还吃什么芦笋啊？不要放，哎呀，
1: 好香啊！
0: 这空口吃都很好吃，香。关键它首先是鲜，这个就是新鲜的松茸，只是帮大家晒干而已。所以它能保证我们今天，你看，而且我跟大家再多提一句，
1: 好，
0: 就是来先帮我拿一下这个什么，好，这是一包泡发好的，然后。这是我们
1: 干的，
0: 干的，你基本上看到它的泡发比是没有太大的出入的，
1: 是的，
0: 也就意味着它原生个头就非常大，
1: 没错，
0: 我随便拿一片，
1: 随便拿一片，
0: 对吧？
1: 对，
0: 看这种泡发，
1: 泡完之后炒、煲汤都可以啊，
0: 特别好，而且你要知道，本身你说我今天煲个汤丢两片松茸
1: 完全没问题。
0: 来来来，我们现场
1: 来
0: 开一个，
1: 好，
0: 小心烫，小心烫，来来来，砂锅已经炖了蛮长时间了，哦哟。那个，
1: 再放点小葱。哎呀，
0: 这一锅啊，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在汤类属于高配了，
1: 没错，
0: 甚至是顶配了，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加点枸杞，只不过是为了色泽好看，
1: 颜色好看。
0: 你在家里面吃啊，我们就是直接放点松茸，
1: 没错。
0: 这个鸡汤的鲜美和这松茸的鲜，
1: 我的天，
0: 那这种鲜啊，真的是叫鲜 plus。2.0 版本啊，那鸡汤你就慢慢煲，那不光是炖鸡汤啊，对吧？你想我今天鸽子汤、老鸭汤
1: 都可以，
0: 对吧？凡是滋补的家禽类，我觉得都可以，只要是炖个汤，对吧？你都可以放点，你甚至做一个素汤，你比如说像那个荠菜豆腐羹，是我女儿特别爱吃的，荠菜豆腐羹里面，哎，荠菜也是蛮鲜的，但是你加上这个松茸，鲜上加鲜，肯定也好吃。
1: 这天这么冷，来碗鸡汤，对吧？放点松茸，鲜上加鲜啊。
0: 薛总，要不咱们盛一碗尝尝？
1: 来来来，
0: 我先吃，我先吃这个，我先吃一个。我们这个已经炖好了是吧？我直接可以空口吃啊，
1: 可以空口吃，
0: 可以空口吃啊。来来来，尝一尝。
1: 稍微就是放鸡汤的时候放下去就行了。
0: 炖汤的鲜和我炒出来的鲜有啥区别？啊，
1: 是不是
0: 原味？
1: 原味啊，
0: 鲜啊，这个鲜是鲜的嘞，
1: 眉毛都掉下来，
0: 好吃的，这种口感。它有嚼劲，
1: 是
0: 它有鲜味儿，
1: 是
0: 它不是娇柔造作。我告诉你，食材啊，有的时候就跟人一样，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1: 是
0: 像这种产品，它一定，因为它是野生的，它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被人工培育，
1: 不能，
0: 对吧？所以它是天然的，
1: 对，
0: 浑然天成的，
1: 是
0: 自成一家的口感，
1: 没错，
0: 鲜，而且没有怪味道，没有什么一股什么药味儿，没有，
1: 都是松茸的香，
0: 松茸的鲜和香。好吧，再加上鸡汤本身的这种鲜美，要不要太灵？
1: 是
0: 大冬天，你看今天最低温度3度，
1: 3度、4度，
0: 对吧？大冬天来一碗汤，不要太灵啊。
1: 是的。
0: 然后有的人说，我家里面今天做过火锅，火锅里面这种配菜，
1: 对，
0: 这就是好的配菜，
1: 完全可以。
0: 好吧，今天很难得啊，也就是差不多一年能
1: 来一次，
0: 真的吗？
1: 是，因为季节限定的嘛，差不多9、10月才开始采。
0: 还是告诉大家，
1: 没错，
0: 这就是野生松茸，
1: 一定是野生，
0: 一定是野生。
1: 没错，
0: 购物电视大屏的恭喜你。你绝对100%的放心，
1: 没错，
0: 说野生就是野生，因为它没有办法去人工种植和养殖，
1: 对的，
0: 对吧？新鲜批次，我们这个包装11月4号的批次，
1: 对的，
0: 新鲜吧？
1: 对，
0: 保质期我看一下啊，18个月的时间，
1: 18个月，
0: 好吧，
1: 常温保存。
0: 然后那个薛总的价格板已经举了半天了，来说一下啊，今天是每包25克，
1: 是，
0: 总共是10包，
1: 没错，
0: 的话是250克，半斤199块钱带回去，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抓紧时间，在大冬天给家人炖上一锅好喝又营养价值极高的松茸汤，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5119999。
2: 即使对于熟悉森林的村民，捡拾松茸也是一项凭运气的劳动。品质高的松茸都隐藏在土层之下。妈妈找寻了2天前亲手掩藏过的菌坑，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高级货、啊，我觉得还是高级货。
2: 没错，
1: 你去黑珍珠餐厅，我突然想起来，黑珍珠餐厅你吃那个松茸
2: 炒饭，
1: 对，
2: 你加个松茸炒饭，那个价格就是从10块钱变成40块钱。
1: 你说为啥？因为它本身身价高。你说可以人工养殖，被人工替代的，
2: 不可以，
1: 它的价格也就会下来的。
2: 没错，
1: 因为它会大面积的去人工培育和养殖。我到目前为止，松茸还真的没有被大量的培育和繁殖，
2: 没错，
1: 人工做不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因为它本身的独特的生长的气质
2: 啊，
1: 我觉得这个菌类的气质特别自成一派，我觉得这种口感鲜字当头，
2: 是
1: 鲜香，然后有嚼劲，好吃，
2: 没错，
1: 回甘，这种嚼劲，我觉得不管是小孩也好，老人也好，都爱吃，
2: 对，
1: 然后各种的做法。炒着吃可以吗？当然可以
2: 了，
1: 可以啊，对吧？你说今天来点那个青菜炒一炒，
2: 完全可以，
1: 对吧？来点那个芦笋炒一炒，
2: 可以。
1: 芦笋炒的时候再加点咸肉，调调鲜味，
2: 没错，
1: 对吧？这个都是咱们日常的家常做法。
2: 对，
1: 还有一点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还有一种油煎。油煎的方式，我建议大家不要用菜油，不要用家常的一般食用油，你可以用什么？用黄油。一点点的黄油煎一煎，
2: 是
1: 切个一小块，黄油本身不多的啊，切个1/3、1/4，然后你再用这个松茸，把松茸放上去煎一煎，不要太。香啊，
2: 潘老师太会生活了。
1: 然后你再早上起来的时候，面包片加一个，
2: 可以
1: 再煎个太阳蛋，
2: 没错，
1: 再煎一个荷包蛋，
2: 是
1: 好来松茸荷包蛋，加上我们的这个面包，
2: 没错，
1: 这个你说它的营养价值不高，
2: 高，
1: 对吧？
2: 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面前所摆放的各种菜肴。
2: 好的，
1: 我觉得这个菜肴真的是好吃到家了。
2: 是，
1: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是
2: 盛饭，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米其林餐厅用的黑松露加松茸这个炒饭，
1: 这个
2: 是。
1: 就你在外面吃，你姑且不说它花多少钱，
2: 没错，
1: 你能吃到几片？
2: 是，
1: 你能吃到几块？
2: 没几片。
1: 我在家里面就可以，对吧？慢慢吃，你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2: 对的，
1: 好吧，这一勺来。
2: 哎，这勺真的是太棒了，就是炒饭加上黑松那个松茸，真的是，
1: 满口鲜啊。
2: 我们大美河南的大美河南大美云南的松茸就不一样，是吧？
1: 哦，真的好吃，哎，怎么能这么好吃？炒饭，我觉得就是你不用放鸡蛋，其他东西就是放松茸进去，
2: 没错，
1: 对吧？炒一炒它的鲜，这个鲜味啊，真的是很吊大家的胃口，
2: 是
1: 很出大家的那种很出彩的那种，
2: 没错。
1: 然后这
2: 还有这个是刚才我们刚才吃的，又它又炒了几片，就是你放点虾仁，然后再放点松茸，真的是。
1: 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炒制完了之后，它没有缩水变形，
2: 没有
1: 变小？你看我随便煎一块出来，跟我原来的这个泡发，你再来看，这是我们泡发的，这是我们就是干的之后把它泡发出来的，
2: 对的，
1: 个头大小，对吧？你自己来看，
2: 是
1: 大小，我随便加一块，
2: 加一块，
1: 来，你看随便加一块，
2: 好吃呀，真好吃，
1: 好吃的，
2: 真香，
1: 你看，对吧？这个松茸鲜啊，我告诉你，家里面这种调鲜剂啊，什么，哎，很多家里面会买一些什么
2: 松茸味道的，
1: 松茸味道的一些调味粉，我告诉你，它里面有多少松茸？没有多少，我这个就是天然的食材，
2: 没错。
1: 你到最后，你煲个汤，你炒个菜，你想增加点这个口感的味道，
2: 都可以，
1: 你就放它。你听我的，就放它，没错的，好吧？然后再来煲汤，
2: 还有煲汤，
1: 煲汤更不用说了，煲汤放一点，撒一把松茸，不要太鲜啊。
2: 撒一把是吧？
1: 鸡汤慢慢炖，然后呢，你想让鸡汤更有鲜味或者是更好吃，来，我们今天就可以放点松茸片，
2: 没错。
1: 而且松茸片它越泡啊，各位
2: 越香，
1: 它是越鲜越有嚼劲，
2: 没错，
1: 越好吃越 Q 弹，你知道吧？而且。一般的菌菇类的，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有点那种冲味儿，或者有点其他的一些怪味道。
2: 是，
1: 这个它只有香味儿。
2: 是，
1: 你看啊，我们今天把这一盆儿，刚刚倒出来这一盆儿，这一盆刚刚倒出来，这一盆25克，
2: 是，
1: 已经刚刚被我们。

0: 弄掉几片了，
1: 是，
0: 每一片
1: 都是那种菌子的香。
0: 哦，菌子香，真的香，
1: 真的。
0: 第一，无硫磺熏制，
1: 没有，
0: 这是我们拍着胸脯可以说的。
1: 那肯定的呀，
0: 纯野生的
1: 配料表只有一个松茸。
0: 那你说，那鲜松茸咋会变成这个干的呢？
1: 你就晒了。
0: 我们只经过了一道工序，
1: 没错，
0: 晒，嗯，只是晒，
1: 没错。
0: 晒的过程当中有加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着色剂没有。嗯，这就是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公信力，
1: 是
0: 好吧？像这种入口的东西，你说实话，你到外面去买买，身价都不便宜的。
1: 对的，
0: 一定是保真。
1: 没错，
0: 它外面其实我们有这个
1: 有比价。
0: 对，那个薛总之前还拍了不少的照片。
1: 是的，你像你看，松茸啊，像我们这个松茸，一百克，
0: 一百克，
1: 它用黑笔写的嘛，180块钱。
0: 我们今天250克，
1: 159。对，
0: 换句话说，它200克就要360。
1: 没错，
0: 200克就要360。
1: 对的，然后平时野生松茸气锅机，哎呦，你看加点松茸就是148，要一粒，对吧？真的是加松茸的东西就是。
0: 当然，你说它这个机种本来可能就贵，但是加上这个，身价是不是更加又上去了？
1: 没错。
0: 但是你在家里面随便怎么吃都可以。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包装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包装已经被我们拆掉了。来看哈，这个首先。七彩云南，云南本身的菌类植物特别多，
1: 对，
0: 各种菌菇类的等等，因为它本身地理条件、海拔、昼夜温差
1: 适合，
0: 对吧？但是这么多菌类当中，你蘑菇可以人工养殖，
1: 可以，
0: 对吧？包括像牛杆菌啊、寄生菌啊
1: 也可以，像羊肚菌也能，
0: 羊肚菌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好，但是松茸，薛总，为啥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是野生？
1: 因为松茸这个其实地理环境特别，它是就是那边是。就是简单点，养松茸的地上是不能有人的，
0: 很复杂。
1: 对，在原始的森林里，哦，所以我们去采也要一早去采，不能有这种人工的干预啊、环境啊什么的。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所有阿姨们或者爷叔们，你们听到什么有人工的松茸不可能，只有野生松茸。
0: 就换句话说，它生长的地理环境叫人迹罕至。
1: 没错。
0: 没有人为的，那更不要说那边工厂啊什么的，没有
1: 没有，
0: 云南当地就是
1: 原始森林，
0: 对吧？没有什么重工业，所以大家说这种环境特别好。
1: 是，
0: 然后再来啊，就是我们每包是25克，
1: 是
0: 净含量25克，
1: 对，
0: 然后10包就是250克，今天配了10包，自己单价算一算，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的级别来，这个级别等级也是有讲究的，你就看它每一片好了，对吧？就看它每一片的个头。大了，我随便拿一片，
1: 对，这是干的啊。
0: 对，这为啥？就是我们只经过了一道工序，就是、
1: 晒干，
0: 就是晒干，
1: 没错，
0: 其他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然后云南昆明，
1: 对，
0: 然后干椒炒或者是同鸡肉排骨，这个就教大家一点方法，
1: 没错。
0: 但其实你想怎么吃都可以。还有一点，再来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每百克当中能量1600多，这是一个高能量的植物蛋白。高能量的植物蛋白，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是12.5克，12.5克高不高？
1: 高。
0: 优质的植物蛋白，这真的叫优质的植物蛋白，
1: 没错，
0: 好不好？
1: 然后我还有几个保证给大家。首先，我们保证我们是野生松茸，保证新鲜批次，保证云南原生态产地。我们都没说原生态生产，因为这不用生产，我们直接去摘的原生态产地，保证无硫磺熏制，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就是云南那边采过来，做了唯一的工作就是晒干给大家。
0: 是，就所以芬芳扑鼻，
1: 是，
0: 就是拆开包装，原始的这个干的松茸干，它就这么的香，然后泡发之后就这么的鲜，丢在锅里面就这么的好吃回味，这就是我们说到一道高营养价值的餐，在冬天是特别需要的，而且它做法极其简单，
1: 是
0: 洗洗干净直接丢锅里，或者咱们就直接炒各种菜炒一炒都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冬天购再减5块钱，今天单价算起来其实蛮划算的，
1: 是的，
0: 199，10包，每一包20块钱，
1: 二十块钱，你
0: 能
1: 吃两顿哎，
0: 不止，
1: 我感觉两三顿，
0: 你不会把这一盘都炒进去的呀，对吧？慢慢。是因为金贵的东西，大家说，哎，我今天可以稍微慢着点吃，
1: 没错，
0: 省着点吃。那你送送人，
1: 是，
0: 对吧？爸妈家里面、爷爷奶奶家里面，其实都可以吃。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211-5119。
2: 你知道这个松茸现在，特别是在国外是卖的好贵的。
3: 峰哥要试一下吗？
4: 一起来吧，我是给你洗过手，来吧。其实这个也是我一个最喜欢的煎。
5: 香，
4: 对，已经很香了。好，差不多了。好香哦。
5: 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各种吃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是到了饭点了，我这肚子就一直开始咕咕的叫、
2: 我也开始饿了，
1: 真的是、因为一个是我们大厨太会做了，第二个我们说食材好、
2: 是
1: 这食材好呢，新鲜，你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煲汤都没问题，
2: 没问题。
1: 然后我觉得我刚又想到一道菜，早上你吃面条的时候，其实撒一点这个泡好的松茸，然后再一把青菜，
2: 有了。
1: 我觉得这个汤不要太鲜了。
2: 是的，
1: 你什么味精都不要，
2: 不要放，
1: 对吧？
2: 我们刚才大厨说了，不要放味精，
1: 不要放味精，它是天然的调味剂，
2: 没错，
1: 它是纯天然的，纯纯的天然东西，
2: 是
1: 它是野生的，各位，就人迹罕至，它长在那种真的叫悬崖
2: 原始森林，
1: 对
2: 对，然后。
1: 人为因素你干预不了，
2: 没错，
1: 最后只剩46组，最后只剩46组了，各位抓紧时间，也就算下来只有460包，
2: 没错，
1: 对吧？一组10包，460包不多的，好吧？今天也是尝鲜的机会，
2: 对，
1: 正好是我们新鲜批次，
2: 对，新鲜批次，
1: 11月份的新鲜批次，
2: 对，
1: 好吧？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
2: 对的，常温保存啊，
1: 常温保存，
2: 你吃就拿出来泡发一下，我们这个泡发比大概是1:5的这种保存，
1: 然后泡发时间不会特别长的，
2: 二三十分钟，对，冷水。
1: 对吧？你今天想哟，这个小孙子这两天胃口不好，
2: 是
1: 吧？你就给他泡一点这个鲜的嘞，真的是很好吃。
2: 没错，
1: 你煲个鸡汤，煲个童子鸡蒸，你煲个清蒸童子鸡，对吧？包括像那个老母鸭，这个老鸭子炖汤
2: 也可以，
1: 你各种的这种家禽类的炖汤炖菜都好吃。
2: 是，
1: 然后干蒸也可以，蒸一蒸，对吧？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开个菜，你绝对想不到，这道菜也是一道名菜，
2: 名菜。
1: 然后再来，你就煎炒饭，把它切碎了丁儿。切成丁，切成块状，
2: 放点松茸，
1: 那就是一个松茸炒饭，
2: 对，
1: 真的好吃。
2: 刚才
1: 香，
2: 对，刚才我们那个大厨上来一个是腊肉干锅，
1: 哇，对，
2: 我已经闻到那个腊肉跟松茸的香味了，真的香啊。
1: 对，我们其实腊肉在冬天会作为一种各种菜肴的配菜，黄金配角，
2: 没错，
1: 腊肉的鲜。然后呢，它其实一般不太会去嚼这个腊肉，
2: 是的，
1: 但是会激发出松茸本身的那种香味来和鲜味来，
2: 没错，
1: 好吧，你就是大蒜叶炒一炒，其实也很好吃，也很好吃的，
2: 是啊，
1: 各位，冬天吃点大蒜叶还真的是挺好的，
2: 没错。
1: 好，然后再来就是干锅的然后煲汤的，
2: 煲汤，
1: 对吧？炒菜的，好吧，炒饭的，各种菜肴都有，好吧？我们现场再来见识一下我们大厨的水平。
2: 好的，
1: 这是干锅的，
2: 这是干锅的，
1: 干锅的，哇，这是干锅的，
2: 辣，放了一点小腊肉。
1: 对，你看，
2: 看这天哪，
1: 这个松茸
2: 是
1: 尝一口，
2: 我也想尝一口，
1: 是太鲜了，
2: 有那种肉香，
1: 你听到那个小稍微有点辣，哇，听到那种嘎嘣脆那种感觉。这因为是鲜的松茸，只是把它晒成了干，而你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
2: 没有，
1: 没有经过硫磺熏制，
2: 没有。
1: 这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保证，
2: 对，保证是我首先保证是野生的松茸，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云南原生态产地，保证无硫磺，保证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啊，
1: 是的，
2: 保证。五大保证给大家，
1: 这就是我觉得给大家再来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的公信力，
2: 是
1: 我们这个大瓶的公信力就保证在这里，就保证说野生就是野生，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人工养，
2: 没有没法的，对。
1: 然后新鲜批次，你看这个批次有多新鲜，不是随便说的，11月4号，
2: 是，
1: 薛总拿到顾客手里面的就是保证这个日期，
2: 就是这个日期，
1: 就是这个日期的，
2: 对的，
1: 好吧，18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就是你平时。放南北干货的这种地方，
2: 没错，
1: 对吧？通风干燥环境
2: 是
1: 避光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冰箱。
2: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调理，我们就是把这个松茸晒干，然后放在这个包装里，你带回去直接泡发吃了就行了，
1: 对，
2: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啊。野生松茸就在这一袋里面，
1: 对。
2: 然后我们总共有10袋，每袋是25克，250克。
1: 我们刚刚倒了这一盆，然后25克倒出来不少的，
2: 真的不少。
1: 你不会这一盆今天都撒到菜里去？
2: 不可能。这只是干的，
1: 后
2: 你泡发完之后，
1: 你要这么说，你干的都这么多了，
2: 对，
1: 你正常如果说是鲜松茸的话，
2: 是，你看
1: 是得多少？
2: 你看就是这一大盆，对不对？你回去你不可能说要炒这一盆吧？你炒个几片就行了，
1: 对，
2: 放汤里放个几片，对不对？
1: 对，
2: 你这一包我估计能吃个3-4顿没问题，
1: 可以的呀，所以你就慢慢吃呀，对吧？然后再来，我们刚才说了，我稍微有点呛
2: 啊，没事没事，
1: 来喝口鸡汤，
2: 好，
1: 看看这个鸡汤，鸡汤里面是啥？我就瞅着那个松茸放在鸡汤里面。先上加鲜啊，先上加鲜啊，来，谢谢，
2: 潘老师，
1: 谢总，谢谢，好，
2: 这松茸要不要来一点？
1: 那是必须得来，
2: 来，
1: 那是必须得来一点，你看啊。 松茸，
2: 是
1: 包在汤里面，这道汤的身价是不是又上去？
2: 是的，
1: 对吧？
2: 而且我们去那个饭店吃那个炒饭，你说来份炒饭加来份松茸炒饭，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就老母鸡汤里外面加点松茸，
2: 没错，
1: 它能有几片？
2: 是啊，
1: 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吃，想撒几片撒几片。
2: 没错。
1: 哦，真的没那个。
2: 云南的松茸，哎，潘老师，我再给你，我们大厨这道菜啊，真的是完美。
1: 炖蛋放点松茸，
2: 是啊。哎呦，来点黑红。
1: 啊，最后油这么一浇。
2: 是。哎呦。哎呦，这个是真。
1: 就松茸泡发以后，你水里稍微焯一下，
2: 没错，
1: 就好了呀。
2: 哪有小孩子不爱吃的？
1: 对，又下饭又好吃。
2: 没错。
1: 我告诉你，它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居然达到了12.5克。
2: 没错，你看这，
1: 所以它的高蛋白
2: 这一勺给小朋友吃。真的是，哎呀，开心中的开心啊！又有蛋，又有松茸的味道，真的是，
1: 今天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也是在今年冬天第一次为大家带来这个产品，
2: 没错，
1: 确实是很难得一次机会啊。这个是野生松茸，
2: 野生松茸
1: 一定是野生。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野生松茸它的其实生长环境
2: 很麻烦，
1: 对，就是，哎，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美味从来都不是得来很方便的事情，
2: 是，
1: 都是来之不易的，对吧？好，但是得来来之不易的美味，你就可以用最最简单的方式烹饪它。
2: 没错，
1: 清蒸也好，炖汤也好，稍微小火炒一炒，炒个配菜也好，其实都挺好吃的。
2: 是，
1: 品质保证新鲜批次，保证全新鲜的野生的松茸干。
2: 没错，
1: 对吧？我们只是经过了一道手续，那就是晒干。
2: 没错，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多余复杂手续，好吧？鲜香美味，营养价值极高，建议大家，哎，煲汤，简单，
2: 炒菜。
1: 方便
2: 炖蛋，
1: 那这是先上加先，
2: 没错。
1: 800-708-8000-2251-9900。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东跟我直播间今天和我释怀，前面西瓜吃到，哦，等等，大哥，你对吧？但是真的好吃。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鲜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鱼了。要说到鱼的品种啊，我们有海鱼，有河鱼，有鲈鱼，金湛蓝是什么呢？就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丸。要说到青岛湖，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水资源呢，这个保护园区，对不对？有说，哎呀，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那一个啊，喝起来有点甜的水的产地也是在那边。那今天给到大家所献啊，都是来自千岛湖的鳙鱼。 鳙鱼呢，在千岛湖非常的出名，为什么？碰头鱼嘛，头很大，然后肉呢就是当中有一段很好吃，一鱼又多吃。那今天不需要挑刺儿，不需要您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去做它？不需要的，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直接放到汤当中去煮也好。那今天我们是多了一个口味，以往这一套组合一直是非常热销的，就是呢有我们这个鳙鱼，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鳙鱼丸带回去，都是有机的哦，有机标志，有机认准，还在。
1: 二百三十八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80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80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80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80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80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80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80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 个碳水化合物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个糖为零啊，零点六，钠也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大家放心的吃，能量只有337千焦。现在夏天到了，女性朋友都要管理身材，想吃点肉又怕很大的那个热量，我们今天吃这个鱼丸，放心吃，吃撑了都没有多少热量。
0: 哎，说到我们整的还第一点是有机的，有机食品跟一个什么绿色食品啊，包括普通食品
1: 那是另一个档次了，
0: 对不对？你看平时是普通食品，有机食品是这样的，它是每年要验一次，验是怎么抽查的？就比如说农田，它是打 S 型，在整个水域当中，它是不定时的这个点下水之后取那个水量，
1: 无法预判，
0: 对吧？无法预判的，然后走一个，就无论是 S 啊、川字啊，由着它走的，每年不一样。也不会提前跟你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空气，包括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和运输，包括它那个包装都是有讲究的，全部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敲成有机那个章。
1: 对，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食物吧，
1: 好好好，把它解开来就是解冻哈。建议大家怎么解冻呢？你从冷冻室拿出来，拿到这个冷藏室去解冻。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丸95%都是鳙鱼肉，所以它就跟你捏那个鱼肉的质感非常非常相似，它就是 QQ 弹弹，有回弹性的。你看我们里面的纤维感，全部都是那种鱼肉的纤维的感觉，而且你可以摸到一些小颗粒啊，就是马蹄的颗粒，所以你吃在嘴里细腻的鱼肉加上清脆的马蹄，哇，比单吃鳙鱼丸更过瘾啊。
0: 是的，那这个鱼丸带回去之后烧也很方便，那现在夏天也好，包括一年四季啊，你汤总是要有一个，对不对？那这个鱼丸呢，你不需要什么去弄刺，它当中是没有刺的。
1: 是，
0: 我们先看看汤吧。
1: 行，
0: 好吧，这个鳙鱼丸当中我们先看看汤啊。汤这开了吗？
1: 再大一点，
0: 对不对？我们这是这个花 大价格了，
2: 对
0: 对吧？你到千岛湖当地啊也是，而且你看煮开之后，我们的鱼丸不像有时候的那个鱼丸，我碰到过你这么福州，就是鱼丸放进去之后啊，它热的时候变成一个乒乓球，甚至是我以为是金龙八爪那母的啊，
2: 你知道吗？面粉
0: 馒头放在当中它会发出来的。
2: 对，
0: 我们的用鱼丸加热好了之后，稍微变淡一点点，但是不夸张。
2: 是的，
0: 它当中呢95%都是鱼肉。
2: 对，95%的鱼肉，5%是马蹄、猪肥膘调味料啊。
0: 鱼肉在里头，你再怎么烧，搁在旁边我都比成两杯了、三杯了，不会的，对不对？
2: 因为鱼肉含量高。
0: 哎，对的，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用于就是鱼肉啊，为您所做成的这个原材料，所以非常好吃。
2: 是的。
0: 然后它那个 Q 弹呢，是它用于本身这个材料就是那么的鲜啊，
2: 真的太好吃了。冬天大家喜欢吃，夏天更好吃。夏天你要喝点汤，然后夏天你想吃点冷的、热的、煎的、炸的，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鱼丸做。夏天更要吃高蛋白，这个就是高蛋白。
0: 对对对，之前我吃到他们那个用鱼丸就觉得很好吃了，因为什么？你吃的嘴巴当中会有鲜甜，
2: 对，
0: 它的回甘非常的甜，对不对？回甘是这种甜蜜蜜的。

0: 为什么会甜？青岛湖的水质好，
1: 是的，
0: 所以才会甘甜，再加上有机的这个认证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真的，青岛湖的水质是国家一类水质，我们吃的很多的那个矿泉水，几块钱一瓶的，都是青岛湖的水来做的，所以青岛湖养出来的鱼才能做有机的鱼，然后再用这么好的鱼肉去刺去骨，就用鱼肉来给你打鱼丸。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Q 弹感觉是不是跟你吃鱼肉是一样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繁忙啊，大家不要订错了，150块钱是八包，如果你要是这个16包带回去，是不是要300块钱？
1: 对，
0: 今天。你买这套组合等于说是啊，为您立刻节省了
1: 700块钱左右，
0: 62块钱，
1: 62块钱左右，
0: 对吧？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了，千万不要订错，因为有2个货号。当然你说了呀，我想哎，记得妈妈不要买罗度啊，哦，150块钱八袋也可以。但如果说你鱼丸啊，这个东西又可以红烧，又可以咖喱的，又可以烧汤的，
1: 还可以炸过炸成鱼丸。
0: 我们是放在冰箱当中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1: 18个月的时间。
0: 18个月，
1: 都是新鲜批次，对，而且保证给大家95%以上就是用鱼肉。保证有机放养的用鱼。
0: 而且我是劝大家，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的，如果今天要吃，这个价格238，16袋带回去更加优惠啊。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Hey hello, mama, Bella。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不吃。
4: 口感高头
3: 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5: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0: 现在很多朋友算清楚这笔账了，150块钱的是8包，然后呢238元是16包，
1: 对，
0: 翻了个倍的组数，但是价格啊却比150要入手的时候呢就便宜了62块钱，
1: 那肯定买大组合。
0: 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说哎冰箱当中能够放了，真的又不是太占空间，
1: 对
0: 不对？每包的净含量是
1: 125克，
0: 125克，你平时烧个汤，炸个串，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做咖喱，
1: 是
0: 鱼啊吃起来，你给小朋友给男人给老人吃不方便，为什么要吐刺儿？
1: 对，
0: 而且一条鱼啊，就如果说你今天不吃完的话，放到明天会腥的。
1: 而且你买鱼回来，你是有损耗的，头尾、骨头、鳞片那些都是损耗，对吧？
0: 不仅仅是这些物料损耗，还有时间成本，
1: 还有时间成本，
0: 对吧？
1: 对，而且有些鱼你做的不好，它真的很腥。
0: 哎、
1: 我们今天您尝去吧，因为我们是千岛湖的一类水质的有机鳙鱼，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肉的清香。另外加了马蹄之后啊，它更有口感层次了。因为鱼肉很细腻很柔滑，但是马蹄呢脆脆的嫩嫩的，所以一嚼下去哇都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0: 的
1: 真的超级好吃、
0: 哎、
1: 以前没有出现过加了马蹄的有机鳙鱼哈。我们今天成本更高，为什么？以前没有加马蹄的时候，你想想看，也是95%的鳙鱼肉，今天加了马蹄了，还能保证95%及以上的鳙鱼肉。你想这个马蹄这么贵，又是很高的成本在里面，但是没有用什么淀粉啊什么增重剂给你糊弄啊、都是很干净的配 配料表，您会去看一看有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包你直接拆一包就一餐的一个量，尽量买大组合吧。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你可能觉得不够吃，
0: 对，
1: 煎炒烹炸
0: 算
1: 怎么做都可以，
0: 对吧？
1: 我觉得家里有小孩的话，你用空气炸锅给孩子炸个串儿，
0: 哈，是的，
1: 特别
0: 可以，好吧？电话先持续爆满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已经堵住了，老会员可以加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算算价格，很多人看到150块钱蛮划算的嘛，150块钱是8包，说句实话，你要不然就去买买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8包150块钱，那么你要买着16包的话，算在一起300块，300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啊，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块钱，你买大组合16包带回家，再问您要现金立减了62元，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嗯，所以聪明的朋友们一算清楚这个账了之后啊，就赶紧150块钱的退掉，然后来订我们的238元的16包。
1: 对，
0: 那么再加上没有放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冰箱冷冻室
1: 对，
0: 可以储存18个月，
1: 18个月啊，
0: 等于说1年半的时间了，你可以放。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
2: 保证新鲜批次，18个月保质期，关键是好吃。为什么？保证95%都是鱼肉，而且是有机的放养鳙鱼，在哪里放养的？千岛湖。你想那个水质，可是做矿泉水的水质啊，你几块钱买一瓶那个千岛湖的水做矿泉水的，我们就是在那里养出来的。这边还有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也给大家来出示一下哈。我们在河身上都能看到这个证，这是有机产品的证书。中国的食品是这样的，普通食品、绿色食品 B、绿色食品 A， 到上面金字塔的尖尖才叫有机产品。我们今天就是有机食品，你看我们今天的鱼丸、鱼饼、有机的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所以大家特别放心。
0: 你看夏天的时候，女生们要弄个什么清汤，然后当中弄个蛋，对吧？丝瓜弄点这个鳙鱼丸，一个汤就有了。
2: 对，
0: 然后红烧也可以。再看看包装当中有很多一些信息。
2: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的包装有机标贴在这边，少鱼头的标识在这边，真的非常非常有名哈。有机马蹄鱼丸第一次出现，以前是没有加马蹄的。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这边也直接给大家写上了哈。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比95可能还要多。再来看一看我们后面配料表，配料表真的要好好的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丸子类的，有时候你看火锅丸子超市里的超长一串，你都不认识那些字。我们今天新鲜鳙鱼肉95%及以上，然后剩下的5%是什么？马蹄排在第一个，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了，好干净。保质期18个月，然后都是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这种核心产区给你产的非常正宗的千岛湖的鱼丸。嗯，
0: 所以大家知道回去之后呢，之前吃的好吃，今天看到238元又来东方购物做电视直播了，
2: 对，
0: 赶紧来抢，
2: 来吧，
0: 要买就买大组合。那给您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第一点它把你刺儿都挑完了，第二点呢95%的鱼肉含量，
2: 解冻之后
0: 哎吃的放心了。
2: 哇，真的，你看它本来就很大一个，然后你发现它煮汤之后还是这么大个，因为它的淀粉就忽略不计了，没有加什么面粉呐、泡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本身是多大你煮出来就多大，而且很有弹性。为什么？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面粉丸子，95%都是鳙鱼肉，洁白洁白的。
0: 对，
2: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纤维哈，是不是那种像瓜腻子一样的？
0: 是的，
2: 面粉、淀粉不是。
0: 这个你买到有一些说怕吃的一些丸子类的，你就会担心，
2: 都是鱼肉纤维
0: 啊，对不对？大约等于95%的这个千岛湖的鳙鱼，
2: 而且里面还有马蹄，脆脆的，你吃到嘴里面口感特别丰富，又有鱼肉的爽滑，又有马蹄的脆嫩。
0: 对，我这边又看到这个咖喱的了，
2: 尝一尝。
0: 每次看到这个鱼丸咖喱、鱼蛋咖喱，对不对？都觉得特别好。
2: 对，咖喱鱼蛋、咖喱鱼丸。
0: 这个呢，你就弄点什么咖喱的咖喱块，然后弄好之后调个味道，弄点比如说是我们这个马蹄呀，包括是胡萝卜啊，非常好吃，对吧？有些就喜欢吃的给小朋友，小朋友都是弄成了串串，然后直接用筷子插上去之后，
2: 对，
0: 你看他们每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理啊，给大家尝一尝吧，
2: 尝一尝，尝一尝。
0: 每一颗鱼丸当中的鱼丸啊，它都是非常的这个好的，我准备吃了哈。
2: 谁吃谁知道，真的好吃。加了马蹄后口感更好。
0: 你吃到鳙鱼不用补刺，吃鱼肉，就像吃红烧肉一样的吃鱼肉，
2: 对，可以大快朵颐，
0: 很方便。第二点呢，好吃，
2: 对，
0: 它那个好吃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就算加上咖喱啊，它那个回甘回甜度仍然是为您所保证的。
2: 是。
0: 然后现在我们产品升级当中加了一点马蹄，
2: 更
0: 加适合于夏天。
2: 是。
0: 如果你是不加马蹄的，在冬天吃，夏天吃就加马蹄的。脆爽口感，营养也是更加丰富。
2: 对的，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些春菜，比如说那个蚕豆啊，我们今天。

0: 实是可以跟我们鱼丸一起搭配，会非常非常好吃。蚕豆的味道被我们的这个鱼丸全部吸饱了，然后除了蚕豆之后再放点小河虾，红红绿绿，多漂亮，多好看。然后我们这个鱼丸哦，它真的，你看我们煮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还是跟原来的大小差不多，它不会泡到很大很胀，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什么过多的淀粉，它就是在盐前面一位。你想它的淀粉放的有多少，就跟盐差不多的一个量。然后里面啊，纤维哦吸饱了那个蚕豆的味道，大那个小河虾的味道，好鲜好鲜！天哪，真的太鲜了，关键是好 Q 弹，比吃鱼肉要大快朵颐多了。吃鱼肉你得很谨慎。
1: 对对对，我每一次现在就以前还有点心想有时间，现在大家都是快速的节奏，哪有时间？
0: 是的，
1: 现在很多叔叔啊，包括小孩在家中有时间的都怕，
0: 怕什么？
1: 一旦是自己分心了之后啊，你的菜就卡到了，对吧？
0: 而且里面有马蹄之后，你会发现嚼一下它会有声音，哎，嘎吱嘎吱的。就是你光吃鱼丸的话，只有一种口感，但是你里面有了马蹄，在细腻柔嫩的肉里面还有脆脆的小颗粒，哇，这个真的是太绝了，好好吃。
1: 季节你会发现天气热了，热了之后呢有点闷的情况下，你真的可以不用就是熬很长的时
0: 间。哦，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也不用说呀，我今天烧鱼之后是不是放在第二天？你就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人多的时候多开两包，人少的时候少开两包，一顿三菜一汤的啊，或者一菜一汤的，那个汤当中你稍微放一点点都可以，好吧？
0: 这个烧法太赞了，今天一定要买到啊！
1: 关键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组合非常的划算，150块有咖喱哈，有不拘小节了，150块钱是八包带回去，千万不要订错。
0: 对，
1: 你这个150块钱八包，你买两套是不是16包？
0: 300块，
1: 16包是2套300块钱。
0: 对，
1: 今天要买多的，千万不要就订150的了，要买多的朋友赶紧订238。
0: 是，
1: 这就是16包。
0: 对，
1: 跟那个课中一模一样的单独的包数，对不对？16包带回去。238元，比那个其实小组合你买2套的话便宜62块钱。
0: 对呀，
1: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本来抢150的，后来看清楚价格之后和这个在包数之后，立刻换成了238。
0: 对，
1: 保质期可以有18个月，
0: 18个月
1: 新鲜批次。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还保证了95%的鱼肉含量，
0: 还保证给你是对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安全性、健康度、美味度怎么着都好，新鲜度都好。就是今天第一次出现马蹄口味的，赶紧抢啊！
1: 02151119900。
2: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3: 就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侪啊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鳙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伐？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1: 是不是算清楚了？150块钱，再次强调啊，是八包带回去。你在外头看看，150块钱八包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我给大家算算这个价格。150块钱八包的话，150除以8，每包是18.75块，对吧？
0: 20块钱。
1: 然后238块钱，我除以16，每包就14多块钱。
0: 那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对吧？而且你还没有算上什么自动定位、PP定位，立减5元的嘞。关键是什么？中间是正宗好吃。
0: 对，
1: 青岛湖，青岛湖呢那边是水资源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当然也看哪一段的水。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是在核心的这个水圈当中，至少是有机。当然现在吃鱼啊，还怕。就怕鱼养殖过程当中给鱼吃这个吃那个，对不对？
0: 是的，
1: 吃康某某啊，吃啥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看有机的水当中，它会不会放这些？
0: 对，
1: 这水源也不就是污染了吗？
0: 这可是。

0: 饮水的水源，哎，国家一类水质，你买矿泉水就是那个千岛湖水源的，都是很畅销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安全性啊。关键是胖头鱼其实它头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果你自己去买一条胖头鱼，你为了吃它那个肉的话，你会觉得损耗掉好多。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是用95%以上的鳙鱼肉来给你做的，又是有机的，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加了马蹄，你自己去菜市场买很难削，很贵，但是它放做肉丸子、鱼丸子里面放了马蹄，那个口感就是增光添彩呀，就是更上一层楼啊。
1: 对，说句实话，如果你冬天买的话呢，我倒是推荐不放马蹄的。但是夏天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对不对？5月份你来买的话，我就觉得哦，吃这个你加上马蹄更加脆爽，更好吃。
0: 好吃。
1: 本身那个已经很好了，但是加上马蹄更适合这个季节。
0: 对的。
1: 而且很多一些孩子们也爱吃，中老年朋友也喜欢吃。吃鱼，我们说鱼都要吃的，因为鱼有很有营养的。
0: 对的，高蛋白低脂肪。
1: 就怕什么？怕鱼刺。然后怕鱼腥，对吧？这个鱼丸带回去，你烧汤的烧汤，烧什么丸子的烧丸子，它本来就丸子，
0: 凉拌炒菜也可以，
1: 哎，红烧咖喱啥都可以。
0: 我跟你讲，空气炸锅炸一下，给小孩当零食可好了。
1: 哎，鱼蛋啊，对吧？
0: 对啊，
1: 虎鳍鱼蛋外头裹一层，
0: 对啊，
1: 这可好吃了。
0: 真是，怎么做怎么好吃。但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马蹄味儿，
1: 对，
0: 赶紧抢，买大组合，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好多。
1: 我想起来，我们今天这档是不是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的？怪不得我想，怎么今天有50分钟节目，
0: 马上都没
1: 确实是好吃，真的。而且在杨厨，就是我们的摩登厨房当中，我也一直在提，我说之前是我们这个是没有马蹄的，今天是加马蹄。
0: 是，
1: 关键是千岛湖的水质，千岛湖的有机鱼，再加上今天啊为您做成这个鱼丸，鳙鱼丸。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认证，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包装当中也是货真价实，
0: 是的，
1: 标注清楚的。
0: 我们在每个盒身上都会有一个这个标识，有机标，然后我们把它的详细的这个条件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商的一个名字，然后它的这个鱼丸、鱼饼和有机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就除了原材料有机，它做成成品也得有机，才能给大家贴上这个标。然后我们还能保证95%以上鱼肉的含量，保证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你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完全没有，就是外面大概是25块钱一包，我记得。但今天你要是买大组合的话，10块钱出头就能买到一包。
2: 先强调一下，238元更加划算。黄大厨也在对面了，这个有机鳙鱼丸糕真的很好的，下厨的当中的神器啊，烧汤可以，红烧可以，啥都做，
0: 真的太好吃了！今天一定要抢大组合，
1: 方便。238元16包带回去，好吧？150块钱呢是8包，你如果150块钱，你说我买2套不划算的啊，2套16包要300。
0: 对，
1: 我们今天是16包，一样238元，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你就五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6: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238元是16包带回去，所以呢，如果你啊就是尝鲜的，你不在乎价格，150块钱8包，
0: 尝一尝也行，
1: 你可以尝一尝，因为今天很多除了东风路老会员之外，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 火频道看到我们摩登厨房的一些新顾客，嗯，你可以尝试一下，150块钱是8包，
0: 对，
1: 但是要跟您说清楚的是什么，您把238元那个更加划算，嗯，因为一样的克重，我们是16包带回去，
0: 对，
1: 包数在数量当中是翻了个倍，但是价格呢却便宜下来了，
0: 是的，
1: 就是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就是238元带回去是16包，那个价位段呢，对于每一包来说，
0: 太好吃了，
1: 那价位讲说性价比更加高，
0: 对，
1: 还有就是放冰箱放得起，
0: 是
1: 每一包呢，它都是这种贴身的包装，
0: 哎，它是软体包装，你可以把它约起来啊，按你的冰箱需要的形状，你把它塞进去，然后每次拿一包出来解冻，拿2包出来解冻都可以。你看你切片也很简单，这个是这个刀有点钝，我看出来了，你这样的刀肯定不会这样的哈，随便切切片，随便炒一炒，跟芹菜、跟胡萝卜，然后跟什么小洋葱一起都好吃，你就把它当肉吃，当鱼肉吃，当不用挑刺的鱼肉就对了。
1: 是的，你看，如果你家孩子喜欢吃什么这种啊，麻辣烫的呀，
0: 对，
1: 包括是什么
0: 火锅
1: 的呀，火锅的呀，
0: 我们家是1年4季都吃火锅。
1: 包括什么方便，
0: 方便，
1: 你想吃什么就放进去。
0: 对的，
1: 这个同样也是我们也是图个方便。
0: 哎，你说太对了，
1: 价值又高了，
0: 你说太对了，
1: 一样是方便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更加安全和放心。
0: 是，
1: 不仅安全和放心，我们还是有机，
0: 有机
1: 是有机食品，有机的马蹄鱼丸来自哪里？来自青岛湖的啊，所以水质、产地，包括它的一个今天适合这个季节的鱿鱼丸当中加
0: 了马蹄，好爽，对的。
1: 然后呢，这个鱼肉一点都不腥的，鱼肉的鲜香有，然后甘甜有，
0: 不腥不柴，很嫩很滑。对，是的，很细腻，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加层次丰富。
1: 但有时候鱼肉会老，就比如说鱿鱼的后半段，嗯，那个鱼肉呢，刚刚也并不糊糊啊，就有点木木的感觉，不是那么的嫩、嫩爽、肥美，对吧？那正好是做成了鱼丸，去刺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了。大组合热销当中，抓紧来进行抢店，这个备货也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这段是19分钟时间了。大组合确实是热销，大家算笔账都能够算得清楚，对吧？150块钱八包，这是之前我们推出这个尝鲜价格，确实说句实话也蛮划算的。
1: 对的，
0: 毕竟啊，人家是正宗的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而且今天是加入了一点马蹄，
1: 是
0: 有机鳙鱼的价格自己去看一看，而且还帮你去渍了，还帮你这个和成了，这个鱼丸。
1: 对，
0: 我们还保证了是95%的鱼肉含量。这个算下来的话呢，是八包带回去150块钱，你如果翻个倍，8包变成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但是今天翻个倍的另外一套组合更加划算的，
1: 对的，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数量上是翻倍了。16包，但是价格上不是300哦，是300再减去62块钱，
1: 是
0: 238元带回去的是16包，所以一样，之前吃过也好，包括是相信说，哟，今天难得的，终于看到千岛湖的这个鱼丸了啊，而且是加入这个马蹄的这个鳙鱼丸，赶紧能够多订一点呢，放到冰箱当中去，然后储存好的时候呢，是可以有18个月的保质期，
1: 就是相当于大组合的话，每这样的一包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观众朋友，你说这么多的鱼丸哈，你到火锅店去吃人家的淀粉丸子、面粉丸子，10块钱出头能吃到这么多吗？20块钱都吃不到什么好丸子，可能一股香精味儿。但是我们今天你完全闻不到任何香精味儿，真
0: 的。
1: 作为一个吃丸子的资深玩家，我就在跟大家保证，一点香精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的鲜香味儿，有机的马蹄鱼丸，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口味，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这个地方呢是有机标识，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标的原件哈，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产品认证标识，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千岛湖的这个厂商，然后它的鱼丸、鱼饼还有有机马蹄鱼丸都能使用有机标识，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鱼丸，然后它的鱼肉含量其实跟它的成本息息相关，我多用点淀粉，多用点面粉，我是不是能减低成本？但是我们偏不，我们给大家用于鱼肉的含量大于等于95%。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真的干净。这个丸子我才放心给我儿子吃，新鲜鳙鱼肉。刚才你看了95%及以上的含量，然后就是5%的是什么？马蹄占了绝大多数，然后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聚合一下，一点盐，一点葱，一点那个姜，好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千岛湖的核心产区生产出来的，真的太棒了。
0: 是的，
1: 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哈。首先夏天担心热量，你吃个零食2300千焦有可能，我们今天能量是337千焦，热量非常低，蛋白质很高，9.1，脂肪2.9，但是鳙鱼的脂肪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欧米伽3，另外碳水不高，然后那个钠也非常的低，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有机鱼丸，老人孩子补充营养，您自己补充蛋白质，真的是太好了，没有什么缺点，感觉它。
0: 说实话，就福州花了那么长的时间给大家看这个包装上的一些信息，什么概念？鱼丸每家超市都有。今天我如果说只是为了追求好吃，我今天不会跟你说那么多。但是今天不仅仅是好吃，我们还放心
1: 健康。
0: 对，有健康，有那么多的一些认证。
1: 对，
0: 刚才傅州说一点香精都吃不出来，那肯定人家
1: 没有香精，
0: 你咋吃得出来，对吧？
1: 对的。
0: 那再加上了我们第三位的这个配料是猪肥膘，为什么加猪肥膘？鱼肉如果加工好了之后，它是不是会缩掉一点？
1: 对对对，
0: 或者这个
1: 柴一点。
0: 你加热了之后，它那个肉质纤维啊，会这个进行缩水，水分比例不高，你与其加精致油加这个油，你还不如加一点点猪肥膘，这样既有猪肉的香味，也有这个鱼香味，
1: 更油润，
0: 对吧？更加好吃，然后呢，也防止它有一定的粘合的作用，所以我们淀粉加的少，所以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之后，真的是很放心。那看看我们很多一些菜式和菜样，
1: 对，
0: 包括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这个拆开包装之后，
1: 是的，
0: 大概是什么样子，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我们就是这么洁白如玉，没有加任何的什么色素啊，它就是鱼肉就是这么的白。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白的，然后个头很大，就是你泡了汤以后，你泡半个小时汤，它还是这么大。刚才大家看到了吧？我们泡了半个小时汤，拿出来还是这么大，
0: 稍微会大一点点，
1: 对，
0: 但是不夸张，不会什么今天一个鱼丸，明天变成了一个
1: 丸子。
0: 哎，我以前真的是，我以为我说今天干嘛？我说怎么包子放在汤里？后来我就等冷了之后吃到是个丸子。
1: 这个纤维是不是鱼肉的纤维
0: 啊？
1: 只不过它没有刺，没有骨。以前我爸爸一吃鱼，我就要盯着他，因为我真的怕老年人卡了鱼刺，那是大事儿。但是我们今天鱼丸，你就放开吃，你给老年人、给孩子吃鱼肉，你心惊胆战，你不如直接给他吃鱼丸。
0: 是的，那锅汤快了。
1: 看一下。
0: 对，快要没水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三鲜汤，你可以像这种煎啊，比如说是蛋饺。
1: 是的。 蛋饺，然后春笋，对，咸肉，哇，这简直春意盎然，是不是？再配上我们的鱼丸，我们的鱼丸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组织非常空，就是有那个纤维感嘛，因为它里面是鱼肉的质感嘛，它这个有点空洞呢，就能把这所有的鲜味都吸到里面，然后这么 Q 弹，这一口下去真是鲜到掉眉毛啊，朋友们，又管饱又饱腹又美味又好吃，因为95%都是新鲜鱼翁鱼肉给你做的，
0: 所以更加好吃，对吧？你可以跟我们一些这个食蔬炒在一起，真的是把我们的鱼丸啊一撇三，
1: 对，
0: 一撇三的感觉，然后又很好吃，
1: 好 Q，
0: 每个都当中的很细腻，
1: 对，很细腻，
0: 爽滑，
1: 然后还有马蹄，所以在细腻的同时还有脆爽的质感。
0: 是的，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所以电话堵得不得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跟您说一下，238块钱的套更加划算，16包带回去；150块钱的是8包带回家。这笔账算得清楚的，
1: 赶紧买大组合，大组合真的划算。
0: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你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这样，侪像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个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个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5: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0: 好了，正在11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快要没有了。238元的那套大组合，很多朋友看清楚价格之后，赶紧改定回来了。
1: 对的，
0: 确实。那一这点要说清楚，如果你只是说我尝鲜，你说哎呀，我这入手门槛低一点，150块钱8包也 OK 的，对吧？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买了，你说我那个更加划算，那肯定238，因为238是16包带回去，所以呢也是各式各样为大家所清楚的。有些因为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嘛，吃过他们家就不加马蹄的这个鳙鱼丸，之前也是每次都是挡挡卖空的，
1: 挡挡卖空，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它加了马蹄之后口味更上一层楼，因为我们还是给大家保证跟不加马蹄的一样，是95%以上的鳙鱼肉的含量，剩下的5%，我们马蹄排在头一个。你想，它占绝大数的总量，所以它的那些调味料约等于无啊，它就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在里面调味儿，然后全部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这个洁白的颜色就是我们千岛鱼的千岛湖的鳙鱼，洁白的鱼肉来做的，就是这个颜色。
0: 对，它很新鲜，
1: 很新鲜，
0: 鱼一定要吃出这种鱼鲜味，
1: 对
0: 吧？鱼鲜味不仅是这个鱼啊，就是刚刚活捉上来呀、啊，赶紧这个不是不一定，就但是它的那个水质很关键。
1: 对对对，
0: 就算你是鲜活的鱼，然后刚刚来进行这个烧出来的，是很鲜嘛鲜，但是总有一股土腥味，
1: 哎对，
0: 对吧？因为它的那个水质，这个池塘当中也好，养殖的地方也好，
1: 它环境不行。
0: 那我们这个鳙鱼生活在哪里的？千岛湖、啊。
1: 对呀、啊，饮水的水源，国家一类水源，对，所以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长出来的鱼能不好吃吗？
0: 是的，所以回甘回甜度，你就感觉因为在喝矿泉水的那种甜度，
1: 而且
0: 它也不是很夸张，什么吃出这种甜味剂的味道，那不可能的，
1: 我们没有加甜味剂、
0: 就是回甘的感觉，就是感觉喝了很清爽的泉水，
1: 太对了。而且我们加了那个马蹄之后，我觉得哇，那个回甘真的很强烈，因为马蹄也有那种淡淡的甘香。 香嘛，而且它的口感变得层次特别的丰盈，以前只是细腻的嫩滑的肉，但是现在在细腻的嫩滑的肉中间有了脆爽的小马蹄，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绝了
0: 啊！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对吧？真材实料，还有保证啊！无论是哪套组合吧，我们的鳙鱼的这个鱼肉含量啊是大于等于95%的，所以放心安全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我专线是0215-11999000。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蜜莉啊，它在上海是有到专柜的，而且这个品牌呢，它是专业做桑蚕丝，专业只做蚕丝的服装的。今天这一件呢，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有到两个款式带给大家。我身上穿了这个款式，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织法，然后呢，有到一个白色珍珠白，有到一个粉色，它是那种珊瑚粉。太漂亮了，还有呢，穿在李莹的身上
1: 也是两个颜色哦，一个是提花工艺，一个呢是我们的印花工艺。我们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的这一件，另外还有紫色，
0: 是。

0: 你穿一些棉质的衣服，吸在身上不舒服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做到了桑蚕丝，是90%以上的桑蚕丝，帮你做到肌肤的呵护。
1: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面料的话呢，它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织法。比如说我身上这件的话，我们用到的是冠乐皱的一个织法啊，冠乐皱的织法，什么意思？它呢挺廓性更加的好，显瘦，而且它有到。 永久的一个花纹，酒洗不变形，抗皱好打理，并且呢，李莹身上这个呢，它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柔软有光泽，垂坠感好。然后呢，不管你买哪一件，我们都是强捻纱啊，强捻纱线什么意思？一个是微捻。
0: 我们这个是强捻，你用到的面料就更多，蚕丝用的更多，它的一个稳定性更好，
2: 对，不易皱嘛。很多人说桑蚕丝穿在身上就很容易皱，
0: 是。
2: 来，以我这个为例啊，我紫色的这件摇给大家看，就是绫罗绸缎啊，这四个字啊，形容的不是普通的布啊，指的就是桑蚕丝。而且我们的这一款，你可以做到那种滑滑的质感。 亮亮的光泽，只有用到好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才能够做到这样的质感。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款式啊，紫色和粉色当中，我选了一件粉色。它虽然叫粉色，它其实是有点枫叶红的感觉，并不像大红色那么的炎热，但是上身以后特别弹肤色。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领口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会担心说，哎呦，领口比较高，穿脱方便吧？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啊，半拉链式的。 所以穿脱很方便，不会在穿着衣服的时候影响你的发型。而这个高度呢，很多人都说了，哎呦，不是特别高的领子，但你有注意到吗？它能够帮你部分的颈纹完全完美的遮挡掉。因为像我妈妈就是的呀，哎呀，六七十岁了，有点颈纹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半呼吸道这一块帮你是遮挡住的，而且前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手工的刺绣，再加一个蝴蝶结，它是很精致的一个设计。另外，很多人说这个衣服上身以后就。 担心没有弹力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们都是含90%以上桑蚕丝，另外的材质就是氨纶。我们在横向的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10%左右的氨纶，所以腰腹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不用担心，它有留白的空间，让你这个风啊穿着的时候是送进去的。还有很多人说，你这件衣服一看就是两种工艺，太聪明了。 阿姨们，在我衣服上看到两种工艺，真的是我们在手臂的这个地方啊，是做到单层的，而且相对来说呢，母米数呢是比较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因为手臂这个地方啊不是私密处，也没有什么关键部分需要你遮挡，若隐若现的感觉反而更显清凉，更显性感。但是呢，在我们整身的部分，我们就单层，但是做到的是高母米数，并且做到的是一个强捻纱。 强捻纱以后呢，让这个衣服呢就变得没有那么透了。上身以后你直接贴肤来穿，不需要穿打底的，完全可以 hold
1: 得住。我这件是粉色哦，是的，另外的一件是紫色，是的，晶晶的这个粉色。来看一下我这一件，我这一件的话，它也是哇，太喜欢了。它跟以往传统的我们想到的桑蚕丝的服装是有些许的不一样的。刚才首先说到它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花纹，
0: 提花，
1: 对，它是不同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叫冠乐皱的织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花朵是绽放在上面的，然后呢，这个领口啊。 我们是有的这样的一个抽绳的一个设计，你可以把它这样打开，垂坠在那边好看。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打一个蝴蝶结，包括它领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到然后旁边像这个中国结的这样的一个编织，以及我们在面料上面它是有到这个金属的纱线的，所以以这件看到会比较的清楚，
0: 有点金光闪闪落在那边的，
1: 是的，有这个金丝银线已经是编织在上面的。 更显高贵，更显高级。
0: 对的，很多人担心这个提花工艺，如果不做提花的话，好像洗涤自己几次之后就没有这个层次感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是永久性的，
1: 永久性的。是的，这个提花的工艺其实对于真丝的要求是更高的，低母米数的这个桑蚕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提花的。而且它一点都不透，它是重磅的桑蚕丝。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手在里面是不透的，我和李莹都是贴身来穿着的。
0: 直接贴肤来穿的。
1: 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啊，这边这个很好。 你在穿套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担心，哎呀，这个领口托起来不方便，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你可以把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小 V 领，让它垂坠在这边，你也可以把它打一个蝴蝶结，所以这个领口的一个装饰特别的漂亮。然后在袖口的部分来看一下哦。 我们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公主肩的，它是打了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褶皱，一点点不多，但是呢让你的这个余量更足。然后袖子这个长短，这是礼仪每次都是很看重的，
2: 五分袖，
1: 你要是做的很短的话，那对你的这个线条的要求就很高，对吧？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长度，余量又很足，你又能够活动得出，
2: 对的，
1: 然后呢又可以帮我们遮挡手臂的一个赘肉。
2: 是的，包括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会发现如果坐在风口下面的话啊，肩肘的这个位置，手肘的这个位置，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包覆起来的。
1: 对的，而且我这件好看在哪里，它的这个袖子是做这样的一个花边
2: 波浪纹的，
1: 对的，跟我的这个下摆啊，跟我们这个下摆看到没有，是呼应的。然后再看余量，哎呦，这个余量足到什么地步，
2: 青青选的最小码数啊，对吧？在胃包的地方，
1: 好，前后的余量，
2: 胸围的地方，
1: 是不是两个我都可以塞下去，它可不是普通的聚酯纤维，普通的纤维，它可是桑蚕丝。来看一下我们的吊牌上面，
2: 对的，吊牌当中有价格，
1: 很多人会问我，哎，你为什么没有用到100%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是97.4%，还有2.6%呢，是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2: 对，而且还要增加整件衣服的弹力，
1: 对，
2: 这样子你活动起来更舒服了
1: 嘛。是的，
2: 包括价格，
1: 对的，2599元啊，是的，
2: 搁在嘎的有了，
1: 门店有的呀，
2: 对的，在专柜当中啊，就是要卖到这个价格。
1: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专柜的实拍，
2: 专柜实拍当中，今天那个价格也是有的，
1: 对的，在上海有专柜的2599元，而且它是新品上市，
2: 对的，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奥米丽的品牌2026年的新款。其实每一年，我们奥米丽的这个夏天都会出一些服装来到东方购物，都是带新款来的。还有很多观众就是说，这个衣服会不会短？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长款的衣服在东方购物不缺，但是有很多的阿姨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说，我其实买太长款的未必穿得好看，特别当你身高不高的时候，不要选择太长的。但我们这件也不短哦，你基本上在抬手啊，动作弧度大一点的时候，腰封的这个位置和肚脐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考虑到的。特别当你有胃包和肚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富裕空间完全够了。如果衣服再做长一点的，因为你有胸围嘛，你有肚子嘛，就很容易翘，翘起来就不好看了。我们这个长短呢，也是在很多亚洲女性的身上做了一个打板，有了一个数据支持以后，做到这样的长短。但是在余量方面，我们完全是放宽的。我来提示大家啊，我们奥米丽今天两款都做到4段尺码，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165尺码，130斤左右的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我们今天这件面料的话呢，是用到了桑蚕丝，所以你乍一看说，哎，这样的服装以前东方购物可能199、299，为什么要599？因为今天用到的不是聚酯纤维，
1: 对，聚酯纤维化纤，
0: 桑蚕丝啊，
1: 夏天穿着太闷热了，对吧？在炎热的夏季，不就厚实的天气，很多女性，特别是很多高端的女性，首选的材质就是桑蚕丝。而我们考虑到桑蚕丝有分花型的，我们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提花工艺，比较暗纹一点的，低调一点的，显年轻一点的，就是纯色的这一款啊，有粉色和白色供你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粉红色，再加我们的紫色，这个花型呢就是比较明显一点了。那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阿姨妈妈们啊，还是得选择真丝制品，因为真丝是真正意义上被称作为绫罗绸缎的。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用到的是97.6的桑蚕，97.4，在2.6呢是加入了一个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金丝，
0: 对。
1: 所以像今天的这件纯色的，也完全没有那种非常感觉。就是非常感觉朴素朴质的，而是在低调当中有那种奢华感的，
0: 对的，
1: 亮晶晶的，
0: 不一样。哎，两件风格有点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奥米丽直接在一档节目当中把两个款式都带来了，一件呢是显年轻一点的，减龄一点的，然后呢颜色是纯色系为主的，另外一件呢就是花型的啊，做到粉色加紫色599，看到599不要觉得贵，因为在奥米丽的门店当中，一件是要卖到2599的，2599。其实同样真丝也分369等，有些真丝很薄，你不能直接贴肤来穿，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真丝它是没有弹力。你穿着起来觉得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了既有弹力加入到氨纶了，又加入到高母米数的桑蚕丝，让你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两个款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灌了皱的一个织法，有白色和粉色的选择，然后里呢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
1: 它更有那种
0: 和紫色的选择，
1: 它更有那种缎面的光泽感。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女性都有买衣服的诉求，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衣服穿得好看一点，然后呢，能够闪亮登场一下的话，还是会首选桑蚕丝。2599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为过，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跟晶晶也推荐很多衣服，绝大部分考虑到观众朋友的诉求，可能会买长款的。但好多阿姨哦，收到实物之后觉得说太长了，可能不适合我的身形。但今天我们这件属于长短适中。背后的位置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它不会压你的身高，然后呢在侧边的位置，肚子的这一把又很有余量，包括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你看到没有，它横向的地方都是带有弹力的，你活动起来很舒适，包括我们这个领口也没有因为夏天的到来做得很休闲，挖得很低，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半高领，很优雅，有点像旗袍的管式，包括在领口的这一圈哦，全部都做深色的刺绣，这样子的话，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稍微有点颈纹，完完全全不透，甚至于我这个手臂的位置啊，也没有做什么三分袖、五分袖，直接这一款是做到了七分袖，把手肘的这个位置完全是包裹起来的，上面那个金丝纱线哦，都是做到的是印花工艺，它是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拍照阿姨们，即便你们素颜或者简单画个口红好了，这件衣服拍照也是很出片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首先我来抖动一下，我们用到的是桑蚕丝，然后呢只是97点的桑蚕丝，结合了2.6的这个聚酯纤维的薄膜，就是里面的这个金丝。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这个光泽度是珍珠一般的光泽度，因为是桑蚕丝，里面有到很多的好的什么氨基酸呀、保湿因子，这个我们在做蚕丝被的时候都知道。好，还有很多的细节来看一下。我这一件它叫灌乐皱的一个织法，所以你看到上面的这个花朵它都是立体的，而且里面我们加入了这个金属线，所以在有一些灯光下你能够看到它是金光闪闪的，这种闪啊，它不是说像有一些是这种亮粉撒上去，
1: 不是的，
0: 你洗一次掉一次，
1: 我们是直接在做衣服织的过程当中就织进去的，
0: 对的，
1: 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很重要。做到提花工艺，它对于桑蚕丝的含量是有要求的，
0: 是的，
1: 比较薄的低母米数的桑蚕丝是没有办法能够做成衣，
0: 对，
1: 也没有办法做提花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做到高明米数，而且你会发现真丝含量还高。
0: 是，
1: 以我这件为例啊，桑蚕丝含量90.8%，再加入到9.2%的氨纶。还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卖到599，甲醛含量什么测过吧？来来来，甲醛含量啊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还有桑蚕丝你要洗嘛，耐水色牢度、耐这个磨损性，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我要讲到一点，为什么很多便宜的桑蚕丝几百块、两三百也能买？ 但是我们这件即便在东方购物也卖到599，因为我们的工艺做到的是强碾纱。强碾纱的工艺在于哪里？很多人穿这个真丝觉得说，哎呀，我做了指甲或者戴首饰一勾就很容易破，但是我们做到强碾纱的工艺之后，让这个真丝的韧性变得更好。真丝的韧性变得好了之后，它就不易勾丝，包括在洗涤的过程当中色牢度也很好。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很崭新的，洗涤完几次之后，你出了汗以后它依然是这个色调。我再次强调哦，我的这件有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它的优点是赢在光泽度，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是我们的紫色，它其实有点蓝紫色系，蓝紫色啊，这个可以2选1，599一件。另外在青青那边，我们看到的是纯色提花款的，
0: 对的，
1: 也是两个颜色，粉色或者白色。
0: 是的，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有纠结的话，你可以把两个颜色盯回去，自己来试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元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599一件。
1: 对的，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四段尺码，大尺码的175、180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吧，来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65。今天我跟青青啊都是穿的165，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款式给大家啊。画面当中这个款式呢，我们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款式是冠乐皱的织法，感觉不一样。螺纹缎的编织方法这一件呢，它是比较的偏柔软的面料，像那种水柔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光泽度呢波光粼粼的。
0: 对，
1: 我说绫罗绸缎，绫罗绸缎，你看啊、哦，很多什么大宅门啊，很多那种复古的很多片子里边啊、哦那些富家太太们啊，富贵达人们，富贵显赫们，他们穿的绫罗绸缎其实就是真丝。但同样真丝也分三六九等，有一些是亚光的，有一些是帮你做到这种螺纹亮度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彰显富贵的话，就选择我们今天的这个螺纹缎织法，因为它能够达到缎面的光泽。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是我们另外的一款，它是纯色但带有提花的，有两个颜色，粉色加白色。我觉得纯色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就是很多阿姨们不光喜欢花的围巾，还喜欢花的裤子。就是你这个纯色款哦，如果出去旅游到海边度假的话，选择那种花裤子花裙子搭我们这个纯色的提花款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像妈妈们那个搭配啊，那个阿姨跟我穿的挺像的，下面就是这种比较宽松的裤子。
1: 对的，
0: 我这裤子也是东方购物我们有卖的，所以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哎呀真的很休闲很放松，关键面料也非常的透气。当然你说哎呀我下面搭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裤子哦，这一身我倒觉得有种都市丽人的形象。
1: 也可以啊，因为你想真丝我们不做深色，因为蚕宝宝双工剪的真丝它的原丝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在白色当中我们如果再做染色工艺是那种强染色的话，反而会破坏掉真丝的手感。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真丝的衣服，就是穿它的质地，穿它的品质，那当然是越接近于蚕宝宝的原色，这个丝这个感觉摸上去手感就更加的好。你想如果我们上衣是黑色的，模特就没办法再搭黑裤子了，对吧？这一身太黑了，你夏天得往浅色上面穿。所以今天我们上半身的衣服纯色，白色的这件和粉色的这一件。
0: 是的，白色这件好在哪里啊，它就更接近于就是那个天然蚕丝，
1: 蚕丝
0: 没有做颜色的这个染色了。然后呢它这个光泽度，这种珍珠白就是蚕丝它天然自带的，
1: 轻轻摸的那个手感说哎呀我都忍不住想买了。
0: 是的，
1: 其实你会发现真丝衣服买完之后这种搭配率也很高。
0: 对的，你看我现在戴了一个草帽，然后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度假风的包，所以接下来你要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放暑假啊、你自己去各地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搭配很舒服？蚕丝好在哪里，它的吸湿性和透湿性很好，你出了一点汗之后它干得非常的快。
1: 吸湿排汗，青青经常跟我们导演去拍那个出差的旅游节目啊。哎，我建议你下一回就
0: 这么搭呀、好看、
1: 对吧？东方购物旅游卖的也很好。其实很多阿姨们可以买完这个衣服以后，在东方购物的旅游节目当中或者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我是搭了一个红色系的包包，但你会发现我这个衣服完完全全不显炎热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像我这个包那么红，就你大面积的红以后会有炎热感，但我这个属于枫叶红，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很稳重，然后衬得肤色很白皙。阿姨们，我懂的，你们出去旅游。三件套里边离不开这个墨镜，对吧？你看墨镜是深色系的，如果衣服的颜色再太重的话就不好看了，你衣服一定要红彤彤啊，然后再戴这个墨镜显白显好看，然后拍照的时候特别那种大牌的感觉。我提醒大家哦，现在在我们纯色款当中是粉色在热卖，在我们这个螺纹款粉色和紫色当中是粉色在热卖。我跟青青可以在一起，就是两种感觉，青青的这件真丝更显年轻，
0: 度假风。
1: 所以你看它搭配的时候还是搭旅游鞋哦，旅游鞋搭阔腿裤，然后穿这个真丝上衣。我呢高跟鞋阔腿裤，然后再加我身上这一件啊、这个粉色的599，哎，一摸这个材质哦，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了。
0: 它这个面料一看就是上档次的，它这种光泽度是其他纤维所不能比拟的。蚕丝也是被称为了纤维皇后，然后呢，我们里面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金属线嘛，所以的话，它那种亮度就更加的提亮你的肤色。
1: 对的，可能隔着屏幕你只能够感觉青青这件是纯色的，但我离它离得比较近，我就会发现上面的提花做得特别特别考究，
0: 好凉快。就是、
1: 对，好凉快。
0: 这个真的穿透风啊，这
1: 上面所有的提花都帮你做到细致入味。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哦，我们这两件都不太容易皱，因为我们是强碾纱的工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主持人和嘉宾一般是先化妆，化完妆以后呢会在这个服装间里化妆间里边坐一会儿。青青的这一件今天因为它连了很多场嘛，它换完以后是靠在那个椅背上滑手机在回消息。
0: 对，
1: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了真丝，哎，你这样折腾行吗？
0: 好嘞，他想 他没好意思让我站起来，他待会儿直播你
1: 不要皱我衣服。但是我发现穿到现在这件衣服
0: 没皱呀，
1: 没皱没皱，
0: 整个人躺在
1: 那边裤兜呀，
0: 对吧？
1: 就完全不皱。
0: 对，
1: 而且你看富余空间很大，富余空间。我们欧米丽的品牌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做修身款。虽然我们知道真丝很贵，做修身款可以省点料，做个两到三件修身款又可以省一件出来，但是我们宽幅用的很大，所以做到那个余量空间都让我们觉得穿得很舒服的啊。
0: 现在李莹身上这件的螺纹缎的这个编织法正在热销当中哦，粉色和紫色。然后呢，我们今天两个款式，四个颜色，喜欢的话自己下订单。
1: 对的，四段尺码我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尺码怎么来选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165，体重在130斤左右170，140斤左右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哦，好，那咱们马上呢就要迎来小朋友放假，小朋友放假开心哦，但是不可能自己出游嘛，都得家人带着，对吧？包括假期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是家庭日，奶奶、外婆、妈妈，家里的漂亮女人们都要纷纷出动来，对吧？出去三亚度个假呀，到海边去旅个游啊。 这个时候全家福拍起来，一件好看的衣服很重要。首先出游的时候不能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哎呦，稍微动一动，出了一身汗。然后出了点汗之后呢，身上还容易有异味。哎，选桑蚕丝，桑蚕丝特点是什么？吸湿排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都会觉得哇，有散热的空间。然后穿完以后心情很好，很凉爽嘛，对吧？甚至于在酒店里边没有办法有阳台晒出去衣服的情况下，你这个真丝衣服啊，在酒店里边可以做到快洗。 快干，对吧？这种凉爽性和透气性让我和青青两个人爱不释手。我提着大家啊，现在粉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到下一趴，我要规定青青不穿那个纯色了，我要让青青换一个颜色了。对，让青青换个紫色好不好？待会儿让青青换个紫色，我跟他同时穿到我们这个螺纹缎的款式，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那个光泽哦，拍照是更好看的，而且呢会让人觉得更为贵气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提花款是有点低调的。
1: 但是我们这个螺纹缎的那个编织哦，倒是蛮贵气的。
2: 对的，这件的话，我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的，
1: 就是我们的螺纹缎的一个编织，更符合我们电视机前观众的一个怎么说审美。我穿的这个是紫色，来看一下它的细节，螺纹缎的话更接近于刚才我们说到的绫罗绸缎，就它的光泽度会更加的好。看一下呢。 这种看到没有，像古代的那种贵妇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手感非常的棒，里边的话你看到没有，不透，全部都是桑蚕丝的一个面料啊。我们用到的是
2: 高5米数的桑蚕丝，像我跟青青两个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
1: 袖口呢这边更大声又做的不一样，你看
0: 更轻薄，更清透，
1: 袖口是比较透透的。 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大身的面料是不透的，然后这个高领啊，很多妈妈很喜欢，它不会太热，看到没有，又能够很好的遮住了颈纹啊，然后这边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
0: 蝴蝶结，对，
1: 花边，
0: 嗯，
1: 就有点这种中式旗袍风的一个感觉。
0: 对的，它不像中式旗袍那么的拘谨和那么的有挑场合，它在休闲当中带有正式感，但在正式感当中呢又带有那种减龄的感觉。
1: 对。
0: 青青穿的这个颜色是我们的紫色款，现在紫色款卖的也非常好，这颜色很漂亮，超漂亮。它上身之后很彩，很台肤色。青青在反色里面看到自己在说：“哎呦，这个颜色到底是好看的，对吧？”那我穿到的是紫色款的另一个颜色，它是属于红色系的，粉红。但是其实更有点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我身高比较高，穿完高跟鞋以后1米7，就是很多人会有顾虑说你这个衣服是不是短款？我跟大家说，长款的衣服你家不缺，对不对，阿姨们？ 你们家里很多衣服都是长款的，但是你哪怕买到长款，你会发现你有个穿法，就是把很长的那个地方约进去这么穿。但我们今天不要你这么穿，因为这么穿你约在这个裤子里边还是会有点热的。我们就通风，把这个长度放开，帮你做到流通的风能够在身体里面贯穿。然后背后的位置呢是在臀部中间，既不会说特别的压你的这个身高，也不会说你腰部的这个位置完全展露出来。 我们加入到氨纶哦，90%以上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再加入到氨纶，所以无论是胸围这一把、背包这一把、肚子这一把，活动起来都很方便。还有我们这个长短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很多那个裤子都是带有口袋的。 然后你这个长短是属于呢手插进去，这个衣服刚刚好。有一些过长的衣服你还得拎起来塞到裤子里边，对吧？这个长短属于很休闲、很正式，但是呢又让你觉得可甜可咸，拍照的那个光泽度，然后这个印花的感觉也很好看。而且两件不仅是这个颜色不一样，它花型也不一样。我这个上面是以枫叶金色为主，再有点深紫红色，这个颜色啊。
1: 然后青青的那件紫色，它是以花朵为主，
0: 对，
1: 都是那种富贵花、富贵花开，然后那种葡萄色在那边，很好看。
0: 对，
1: 现在我提示大家，我跟青青穿的这两件在热销当中。是的，如果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可以都下单，回家自己来试一下。吊牌价格在门店2599元，我们新品首发，5599带回去。
0: 哎呀，我要给青青搭配顶帽子，
1: 这个颜色跟我搭的呀，
0: 对不对？
1: 哎呀，
0: 可以
1: 的。
0: 我介绍一下，这个帽子也是桑蚕丝的啊，然后也是东方给我的产品哦，来可以这么搭，好看。
1: 因为我这个紫色，它虽然叫紫色，它上面其实有点发蓝，
0: 蓝
1: 有些偏蓝
0: 色的那种，
1: 对吧？
0: 对吧？
1: 那。 好了，青青，哪
0: 个？青青一穿紫色抱歉了啊！
1: 抱歉了，
0: 抱歉了，抱歉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订购的是我和青青穿的这个螺纹缎的话，这个价格599值，因为拿到手以后，你会发现吊牌价格是2599，而且我们是专柜品牌，在杨浦店、长宁店、黄埔店，在万商城里面都是有专柜的。来看一下啊，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0斤左右的选择170，140斤左右的1175，150-160斤的180。
1: 好的。这件已经爆掉了，这件爆线了，赶紧订购！您可以快速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推荐罗纹缎的编织方法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个两个颜色不要纠结，喜欢的话可以都买回去试好了，喜欢哪个颜色再留下啊？
1: 对的，不用纠结啊，因为你在纠结一下，可能同一时间段你那个尺码就没有了。它在门店当中花到2599的价格，2599买到今年2026年的，我们 Omni 品牌的新款，在东方购物做到两大品牌强强联手，把价格千位数拉掉，直接做599，而599你不能够跟那种聚酯纤维啊、化纤啊或者仿真丝来比哦。
0: 因为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真丝，做到90%以上的桑蚕丝。嗯，我身上的这个颜色，静静跟我站一起来，
2: 咱们站起来。
0: 现在这个款式正在热销当中，
1: 热销当中。
0: 我这件是紫色，它这件是粉色。粉色，
1: 对吧？
0: 紫色这个卖爆了，因为我倒蛮喜欢这个颜色。我平常是喜欢粉色的，但是这个紫色我们什么选它？它是偏蓝紫。
1: 有那个蓝蓝的那个颜色调，看到没有？这种蓝紫色，
0: 上面都是富贵花，
1: 这个蛮复古的。然后你看这种地方有点像金钱，像以前的钱币的颜色。
0: 对对对，所以我说富贵花吧，元宝花那种感觉嘛，对吧？这是星星所展示的紫色，我们紫色也好，粉色也好，因为用到的是这个螺纹缎的工艺，所以光泽度很好。
1: 它还
0: 有一些弹性，因为里面加入这个氨纶。
1: 然后你看。
0: 它这个光泽度，哇，
1: 丝滑丝滑的，
0: 是，
1: 对，我在这件上面轻轻旁边抖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度。你要穿真丝，可以选择亚光的，但是如果追求富贵感和丝滑感的话，得选择缎面的。
0: 这个就是螺纹缎的一个工艺，抖动起来的话，光泽度非常非常好。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我把这个话筒稍微拿下来一下，它这个领口啊是可以呢，可以翻动的。
1: 对的，
0: 哎，然后是刺绣的，
1: 看到没有？
0: 上面还带有蝴蝶哦，
1: 对，
0: 手工刺绣，
1: 帮你做到这种精致的设计，甚至于我觉得现在夏天的很多衣服一般都是低领的或者圆领的或者V领的，做到这种小半高领的，得以呼吸到这一块和颈纹的这一块，放松起来，而且
0: 我觉得更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对吧？就很端庄，然后袖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1: 它这个袖口开的挺大的，对的，因为轻轻瘦嘛，但是有蝴蝶袖啊、斑斑肉的很多阿姨们是不能够接受太紧的衣服的，对吧？而且我们袖口稍微做的大一点，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在于哪里？进风性。
0: 因为风是要流动的嘛，要流通的嘛，它得以在你的身体里边帮你做到一个流通。而且我们是七分袖哦，得以轻轻关节的这一把也是完全遮挡掉的。
1: 是的，你看袖口的话，它还有很多漂亮的刺绣，还有到这样的一个金丝线，
0: 就是细节上面是做的非常的好看。还有它的袖口的这个长度哦，罗喉啊，看到没有？在这个关节，你看手肘以下，看到没有？
1: 对的，七分袖呀。
0: 因为在空调房间里边，很多手肘暴露在外面，很多阿姨或者不舒服，凉凉的，有风进去的感觉。我们烫一烫，甚至于我们整身面料，将我们的手臂是两种工艺。
1: 对，
0: 我们
1: 强捻纱做到的是整身，所以直接贴肤来穿，完全不透光，完全不透肉。
0: 是的，包括我们这个手臂啊，它是非常的显那个显瘦，它完全不会说你这个手臂做的话，它就隐形在里边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面料余量很足，所以而且它的桑蚕丝嘛，垂坠感又好，就整个人在里面看起来就是瘦瘦。
1: 而且是人在衣中晃，
0: 对，
1: 你有未包啊，你有肚子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的那个啊。今天的这件是紫色，我的这件是粉色，但我粉色的这件上面不是花了，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竖条纹那种叶子枫叶的感觉。如果你是追求显瘦性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红色系、粉色系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买我这一件，上面全部都是这种，你看杨梅红，然后再来有一点深色的树，然后这边都是蜜金色的，包括竖条纹的叶子，这个就是。 哎，在无形当中显瘦，稍微有点风啊，在掠过你身体的时候，觉得哇，好凉快啊，好清爽呀，对吧？像我是属于手臂比较粗的，然后领口的这个位置我也是哦，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这边有个小蝴蝶。哎，你说如果衣服当中来个大蝴蝶结，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 hold 不住了，对吧？小蝴蝶结，秀气的，然后呢还能够很有效的帮你遮挡颈纹。胸口的这一把绝大部分都是蜜金色的，所以你说呀，粉色。 再加入到蜜金色，这个调色工艺哦，就调色的很好，
0: 是，
1: 就当衣服放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哇，挺普通的，挺一般的，
0: 上升高级，
1: 对，
0: 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款式啊，它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都有到刺绣和这样的一个金线的一个装饰，所以呢，你真的不戴饰品也可以的，整个人就点亮起来了。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素雅，我们这件的我穿的这件是紫色，林穿的是这个粉色，我现在这件爆掉了，身上这件爆掉了，
1: 对的，紫色，
0: 太漂亮了，
1: 紫色的这一件啊。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格。
0: 好，
1: 欧米丽在万商城，就是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啊都有专柜，门店价格2599，然后我们桑蚕丝的含量啊，90%桑蚕丝。10%氨纶，就是桑蚕
0: 丝，所以有弹力，
1: 对，帮你透气；氨纶帮你做到有弹力，
0: 是的，
1: 活动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束缚的感觉。
0: 还有3分钟左右，那有观众说还要看一下细节，对吧？好的，好的，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呢，做到的是刺绣和金丝线，然后我们的整身的这个面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用到的是螺纹的一个编织方法，对的，缎面，所以它这个光泽度很好，在蚕丝里面又加入了氨纶，所以弹力很好。然后我这件紫色的话，它是这种蓝紫色，大身的面料和袖口又不一样，袖口是有点透透的，
1: 微透，微透，
0: 更凉快，
1: 好，更凉快，而且呢更显得人轻薄和轻盈的感觉啊。我们像我跟晶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也不是那种包的很紧的，让你显得有肉肉的，它依然是有富裕的空间。
0: 对的。
1: 但我们最大的尺码
0: 有腰身
1: 180这个尺码，适合150-16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180，14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啊165。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包括的颜色啊也是的，可以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差不多。好的，我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这一件是我们奥蜜莉的一个新品，然后呢，它在上海有到专柜的，并且这个品牌它是专业只做桑蚕丝服装。
1: 对的，包括呢，像在万商城哦，它在杨浦啊，在长宁啊，在黄埔啊，包括在光大店都有专柜。吊牌价格2599，两件多块钱哦。说句实话，我跟晶晶如果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可能咬一咬牙也会买，对吧？ 但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599，更高性价比的话，为什么不在东方购物买呢？而且不要纠结于说，哎呀，我到底上身以后好不好看，穿完以后什么样的感觉？拿到实物之后，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你上身试一下，穿一下就会发现那个感觉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件，紫色和粉色不要纠结，颜色有纠结可以全部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1: 对的，而且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
0: 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通过直播机，新年好，我是燕华。说到这两天啊，真的是这个，要么就是阴雨绵绵，哎，本来打算已经备好了吧，哎，刚刚哭到养不起给太阳了，对吧？那时不时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能出去。那这个时候大家说窝在家里头，方便的好吃的是什么？面条，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名气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苏式面条，而且它是在整个点心地当中为大家所排名非常靠前的组了一套组合。那当然了，对于上海的顾客朋友们来说，葱油拌面肯定是必不可少，所以单独在组了一整套的葱油拌面的组合，满满当当是12盒葱油拌面带回去，150块钱。其次还有些什么呢？来自我们松鹤楼的啊，除此之外，如果您想各式各样多一点品种的，不要吃腻，208元能够带回去3盒红烧大排面，有3盒苏式焖肉面，有2盒啊罗汉上素面啊，就是我们的素鸡面，包括还会有4盒葱油拌面，这满满当当是10整盒带回去啊，不止十啊，也是12盒，
1: 对，
0: 12盒带回去208块钱，等于说每一套组合包是每一碗面啊，性价比还是特别高，关键是跟您在松鹤楼当中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刚才听到那个对是谁？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经常把很多苏州他们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薛总，薛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面条又回来了，已经。大概有1-2年没有推荐给松鹤楼的面条了，然后呢，这次我们把我们丰富的面条组合，有焖肉，有红烧肉，还有上素3个组合，还有葱油拌面4种面条，也给大家都统统带来了。
0: 是的，
1: 我再强调，这个面条跟我们松鹤楼是同款，什么意思呢？就你在松鹤楼面馆吃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装里面的面啊，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东西。
0: 说到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就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无论是老字号也好，包括很多知名品牌，为了自己扩张，包括是提高销售，他们有时候自己忙不过来之后，会找其他一些合格的厂商啊进行对接，然后呢作为一个代进行加工处理。松鹤楼他们没有，
1: 是
0: 松鹤楼到目前为止啊，我做到所有东西，包括他们这份面也是很早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还依然秉承着前店后厨，对不对？然后后厨做出来面条，一方面送到前店给我们的顾客吃，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分发到我们全国各地。当然东方购物也是提前订好了，
1: 对的，提前订了。
0: 大家听看我们整个的松鹤楼它的面条到底有哪些特色。
1: 好的，每个包装都是1小盒的包，独立包装，常温保存啊，这次我们没有，就是你放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然后好货，这是焖肉面，我给大家拆一盒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好，
1: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宗的一个苏式面条给大家，面苏式好面就是要需要好的苏式细面给大家，来自我们松鹤楼的细面，对吧？
0: 然后刚才飞出来一包，
1: 这个是雨时进的一个小菜包，
0: 小菜包，然后汤汤饮的菜，
1: 是的，面好了呢。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小红汤，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红汤，这个你回去要兑兑水哦。
0: 有苏式面，有红汤，
1: 还有吗？还有第三个爱吃松鹤楼，那就是浇头，对，焖肉浇头，
0: 焖肉的，这是焖肉的浇头。
1: 那刚才飞出来一小包就是葱包给大家，是的，
0: 你只要下个面条，然后把焖肉啊放进去一起咕嘟咕嘟，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可以好了，
1: 3分钟左右就行了，对的，因为我们现场不浪费时间，我给大家先煮好了红汤在里面，然后那个葱包也放在这里面了，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个焖肉拆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
0: 好的，
1: 直接拆，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焖肉，这个呢是提前拆好，
1: 对的，对，我们现场拆更加真实，
0: 我们现场再拆一个焖肉啊，到镜头下头来拆呀，
1: 好，
0: 来手到这边，
1: 有没有看到我直接拆到啊，这个你回去稍微焖一下就行了，哎呀没有拆好，
0: 没拆开来，它因为是贴体的，
1: 对的，
0: 对吧，铝箔的这个避光的包裹，
1: 包的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0: 我想捆着哦，快点弄出来。
1: 好，
0: 它还有点带汁带水的。
1: 你看，就是这一块。
0: 提前可以先
1: 弄，
0: 看到吗？这是刚才拆出来那个焖肉，
1: 里面还有个我没有完全弄好。
0: 我们提前弄好的，很多顾客还会说：“哎呦，是这么啦，真的是有这样的吧？”我们这个是呢，是现场为大家所拆出来这个焖肉面。
1: 我灵的
0: 焖肉面它也是啊，就是有肥有瘦，
1: 对的，
0: 对，基本上啊，这跟五花肉差不多，
1: 对，
0: 而且焖肉它那个做法一定是炖烂炖酥的，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哦，自己在家里头焖个肉得要多少时间？松鹤楼他们的就是后厨啊，帮你都弄好了，你看我筷子一接。 边，那边酥酥烂烂的都已经是抿掉了，
1: 对的，
0: 已经是开始没有骨头嘛，
1: 没有骨头，
0: 哎，已经是开始化掉了，特别好吃，对吧？嗯，来尝一尝。
1: 是的，我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0: 是，
1: 吃面一定要先喝汤，收贼您是吃面先喝汤，
0: 这个红汤先喝汤，因为那个红汤好喝。然后现在我们订大组合208块钱的特别多，因为有这个四种不同的面条的品种，对吧？
1: 这个面是非常筋道的啊，
0: 有三盒焖肉面，三盒大排面，三份是这个素。鸡面，还有四盒是葱油拌面，各式各样口味都在其中的，总共是12碗面，12份面，不仅仅是面，关键是那个浇头。你看大排面啊，包括是我们的焖肉面，
1: 都在里面。
0: 单独去点一点，30块钱左右，38块钱，差不多这个价格。今天松鹤楼，松鹤楼当地我们糖吃这些，我就问一下大家多少钱？
1: 这是这样的，我都有，每个都是我们菜单
0: 啊。
1: 葱油拌面多少钱？
0: 多少钱？
1: 葱油拌18块钱一份啊，
0: 18块钱一份
1: 。然后的话，罗汉上素浇头，这是浇头，22一份啊。然后红汤面，就是这个面是要另外点的，就是12块钱的红汤面。
0: 那么22加12，哥们40块钱了。
1: 对的。然后你还有这个我们的那个，在这，不好意思啊，焖肉是25一块，加上12块钱面，就是12块钱的面就是37块钱。对，就是面这我们都单独点的，
0: 浇头面就12块钱了。今天核算下208，
1: 对，
0: 除以12的话，单独一份面
1: 20几块钱。
0: 20块钱都不到，
1: 反正十几块钱，
0: 有浇头有面啊，自己下个面就好了。关键是味道跟松鹤楼一模一样，好吧？你到松鹤楼现在打开这个 APP 外卖软件，
1: 看得到，
0: 就能知道它每一份大排面、焖肉面，对吧？上素罗汉面，还有我们这个葱油拌面，大概是多少钱？好吧，208元是12份的，各式各样四种不同口味的面条带回去，150块钱的是12盒单独的葱油拌面带回家，
1: 没错，
0: 来抢先。利用专线是02151119900。

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综合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矣。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同学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句实话，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订208元四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去啊，今天确实是划算。刚才我也算了一算，你看208元算上自动订购啊，包括是这个 APP 扫码，再立减5元203，加上我们的购物积分2.08元，2.08元对吧？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啊，就200几分。而这个200块钱你除以12的话，每一碗面哦，无论是大排面也好，包括是我们其他面也好，
1: 焖肉面，
0: 16.68块。
1: 对的，
0: 你能吃到松鹤楼一模一样口味的面条，而且是带面条、带红汤、带它的一个浇头，
1: 没错，
0: 浇头还是有大排、有焖肉、有我们的上素卤，就是素面，对吧？
1: 对，
0: 素面当中它有笋、黑木耳等等啊，就是那种就是素的，很鲜，还有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烧得不好的话，自己用葱啊，要熬那个葱都要熬很久， 对吧？所以它香。所以今天无论是150块钱12碗的葱油拌面，你可以带回去，再加上我们啊，就是208块钱12份四种不同口味的浇头的面，通通带回家都是蛮划算的。还有呢，就是强调的是什么？你说面条现在去买面条是便宜的，但是面条要做的好吃，苏式面条他们单独一碗面红汤面，12块钱，
1: 12块钱啊，
0: 单独一碗面。12块钱，你就说你4块钱怎么去买大排？
1: 是的，
0: 4块钱我怎么去买这个浇头？4块钱买这个上素的罗汉的素的都不止啊，
1: 对吧？
0: 那四块钱加上去呢，就一碗葱油拌面我就可以。
1: 对的，在葱油拌面、
0: 这个确实
1: 对吧？18块钱。
0: 这个葱油拌面核算下来嘛，这个也是12、13左右的一个份价格。
1: 对的，
0: 这个是要的。那么今天不是，今天它是面汤头
1: 有，
0: 然后呢？它的那个浇头
1: 都有，
0: 对吧？我们再猜一份这个大排面。
1: 就每个包装是这样，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啊。红烧大排，不管是那个素，
0: 等等，我们拆快一点，
1: 好吧？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反正当中。

0: 面是苏州汤面，
1: 面，然后再来。哎，
0: 因为面我们提前煮好了，你回去自己煮三分钟，我们浇头直接放在面上就可以了。嗯，哎呦，汤带汁汁是的，汤水已经流出来了。哦，
1: 大排还是整块的？
0: 是的，整块大排给大家。
1: 浇头也是现场拆，好吗？现场我们把它剪开。
0: 因为面我们提前煮好了，你回去自己煮三分钟，我们浇头直接放在面上就可以了。嗯，哎呦，汤带汁汁是的，汤水已经流出来了。哦，大排还是整块的？是的，整块大排给大家。
1: 我们像香打根，
0: 你12块钱加个4块钱，4块钱嘛，大排嘛，手油就有了。
1: 没错，你看我们这个大排都是整块的。
0: 经典大排，
1: 肉质很细腻了，而且都很入味的，对吧？这是我们苏式面条的大排。
0: 良心的了，嗯，对吧？那么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算下来才16块多一点点，
1: 对的，才16块钱一份啊。
0: 哎，是的，
1: 是的，
0: 确实这个你
1: 有面有浇头啊，
0: 你来尝一尝，
1: 啊，我来尝一尝，因为好久没吃我们松鹤楼的面了啊。
0: 哎，人家吃这个不是先咬大排的吗？哦，你们苏州人是先喝汤，
1: 先喝汤，然后再吃面，
0: 跟我们这边好像吃的不太一样。嗯，我们是先把浇头吃了，然后吃面，然后再喝汤，
1: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大排浇手啊。
0: 哦，一喝我们的流了后头。嗯，可以吧？好喝吧？好了啊，最后的这个25分钟时间了啊，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本档节目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葱油拌面12盒带回家呢是这个150块钱，
1: 没错，
0: 反正每盒算下来也就10块钱出头，好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苏式面条当中，它有4个不同的口味，这套做的很好，嗯，208块钱等于4种面条都有了，3碗大排面，3碗焖肉面，3碗上素面，然后呢还有4碗是葱油拌面带回家。208块钱，
1: 没错，
0: 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单独一份面的价格只有16.68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上次我们时间呢，现在我准备打开我的那个外卖的网站，然后看一看松鹤楼的面条，因为我也经常点这个松鹤楼。那问题就是觉得，哎呦，太贵了哈，有时候要这个稍微压想吃的，实在想吃了，来看看啊，这个他们的面条多少钱？那你们苏州的松鹤楼，他们的面条这个卖的好吗？
1: 非常好的，红汤面的话就是单点一碗，红汤面是多少钱？12块钱哦，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像我们今天这个有浇头的焖肉的话，就是25块。那加上一个汤面，就总共是37块钱。大排也是21块，我们也是23块。罗汉上素浇头是22块钱，加上面的话就34块钱。说实话，这三种浇头的面加起来都要2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三合焖肉，三克大排，三克罗汉上素，再加上四合葱油拌面的。
0: 单独一份，现在上海的外卖市场当中，单独一份 块钱呀、啊，
1: 十八块钱，
0: 对啊、嗯，在大众点评上都是这个价格，
1: 所以今天呢，就是因为面啊，它就算外卖送过来，这个经过时间了，都弥补了五颗，
0: 对，
1: 就不好吃了，对吧？嗯、糊了。然后呢，你是自己在温就家里头面条总会自己烧的，
0: 是
1: 浇头嘛，自己弄才麻烦一点点。今天我们焖肉啊、大排都是要这个花时间去烤啊、去焖、去炖的，对吧？嗯、那么今天蒸笼烤好，在荤的上头有三份焖肉面，有三份大排面，
0: 没错。
1: 然后呢，再加上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看葱油拌面啊，就是听上去还蛮简单的，
0: 很麻烦的。
1: 嗯，它那个熬那个油啊，葱花那个熬那个油要熬蛮久的。
0: 是的，我们还一直用小葱、洋葱、金葱，小火慢熬才能出的上海人最爱吃的葱油拌面嘛。我们也是把上海的经典本帮的葱油拌面带给了大家。今天的话有大组合、小组合，就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1: 是的。
0: 正常我们松鹤楼吃一碗是多少钱？18块钱给大家。
1: 这边外卖还没有嘞。
0: 是。
1: 一个的小龙虾拌面。
0: 对。
1: 虾拌面。嗯。藤椒鸡丝拌面。
0: 是。
1: 也要价格蛮高的，所以今天大伙觉得方便。然后呢，它保质期是多久呀？
0: 保质期是冷冻冷藏保存，我们是常温保存啊。嗯。然后常温保存的话是9个月左右。
1: 9个月左右，对吧？如果喜欢的话，超值凑够208元4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刚才我还在看我整个的这个外卖套餐当中的这个面条，对吧？你看看啊，在这边会有一个古法焖肉面。古法焖肉面的话呢，这边是这个35块钱，我又点进去吧，看到吗？35块钱，也是一块焖肉，下头是红汤面。35块钱起，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边一个叫单独红汤面，上海是14块钱哦，
1: 啊，有时候
0: 你们那边还便宜12块钱，然后我们这边是如意上素面呢30块钱，嗯，今天我们这个核算下来单独一份的价格才16.68块，
1: 对的，而且
0: 无论是如意上素呀，包括什么的这个大排呀，嗯，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对吧，焖肉面。包括这4碗这个葱油拌面都还蛮好的，
1: 对的，啊，都是门店的，就是大伙爱吃的，嗯，然后回头率是最高的，
0: 是的，
1: 3种口味有荤有素，还有最经典的葱油拌面，大组合里全部包含了，
0: 是的，家中有一点点蔬菜，嗯，包括你平时出去买点蔬菜过来烫一烫就好了，
1: 没错，
0: 餐的时候烫一烫，
1: 是，
0: 然后荤菜弄起来的麻烦，焖肉要花时间嘛，嗯，这个葱烤大排要花时间嘛，对吧，嗯，我们再给大家拆一拆吧，
1: 好的，这个里面是焖肉啊，哎，我给大家看，里面是有面，嗯，有浇头，然后有红汤包，做起来非常方便，面在里面了啊，这是我们的焖肉浇头，还有一个菜包，还有最经典的就是红汤包，
0: 四样啊，嗯，我们分开来给大家看看，四样，这是面啊，这是面浇头，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葱包，对吧，嗯，这个是汤包，
1: 对，
0: 总共是四样，两个料，两个是一个面，一个浇头带回去，嗯，先下面，然后呢，哎，这红汤是提前弄好的，
1: 红汤就是
0: 顺序是什么样？
1: 是先是红汤，就是下面你不是要花3分钟煮面嘛？煮面的同时，你把红汤面用开水冲一下就行了。然后对，你再把浇头拆掉，嗯，等面煮好了放在碗里，你再把浇头放上去就行了啊。
0: 哎，是的，嗯，然后呢，我们浇头也是因为是熟的了，拆开之后你就焖在整个面上头，
1: 对的，
0: 特别好吃。嗯，这个拆的我也没看，这个是啥？
1: 焖肉，
0: 再拆一碗焖肉，嗯，给大家看看。
1: 嗯。
0: 面烧好了之后呢，大概也就3分钟的时间。你这个浇头你也不用放到锅当中了，嗯，直接拆开来，
1: 是
0: 放到热气腾腾的
1: 面上面就行了。
0: 我的冷菜料了。
1: 哦，漂亮的肉啊！
0: 它是带汁儿的哈，
1: 没错。
0: 我用筷子把它煎起来给大家看看。嗯，它那个肉是带汁儿的。而且你看到吗，它是一整块的，

0: 三份苏式的焖肉面，然后两份
1: 是
0: 这个劲素面，还有四份是葱油白面，总共是四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
1: 对，
0: 20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就1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好吧，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尴尬的时候小朋友这个在家里头自己加个面条，
1: 对，
0: 您这个东西弄弄蛮
1: 方便的，天这么热，
0: 对吧，
1: 也不想下
0: 去，叔叔阿姨奶奶，哎呦，今天像我今天就是就起来之后不是很舒服，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赶紧吃，总要吃的，下碗面条吃一吃还蛮好的，而且又能管饱，再加上有营养，味道又很好，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186位顾客啊，就订购了苏诗韵的这个家庭组十二盒，就208块钱那一套。
1: 对，
0: 这套呢就是口味品种多，然后呢有荤。大家吃面条在家里头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嘛，但是还是想吃点好一点的。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那个浇头，对吧？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啊，这个。一共为什么是12份带回去？这个数量怎么组？
1: 这样，我们其实是有三个焖肉，对吧？三个大排，就是为什么选这两个呢？这两个是荤上，大家就是在我们苏州，不管上海还是苏州的面馆，大家回头率最多的两种就是荤浇头，那面还有素的浇头，如意上素也是这个，就是选的都是。门店里回头率最高的三款浇头，还有这个葱油拌面是上海人爱吃的，所以我们选了这四种东西结合一下给大家，有荤有素也有单纯的葱油拌面给大家。
0: 是的，多家分构成啊，这个我们208元是12份面带回去，
1: 对，
0: 12份，其中包括了3份的红烧大排面，3份苏式焖肉面，2份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葱油拌面，搞清楚了吧？啊，6+3+3+2+4这个组合啊，
1: 是
0: 208块钱。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您是做拌面，还有自己有点浇头，也可以浇上去。那么苏式面条特别出名，而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你说全中国目前为止，这个
1: 做面
0: 吃面的，
1: 对，
0: 做面的松鹤楼也能排得上号，
1: 没错。
0: 毕竟人家也是中华老字号那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而且就是以这个面店为主。当然了，后面有这个浇头呀、菜式菜肴啊，现在升级也有饭店，对吧？那么人家起家包括做的最牛的，
1: 还是面，
0: 到现在了，还是苏式的面条，
1: 没错。
0: 那么好吃好吃在哪点啊？第一点，我不说浇头我们另外说，然后呢，先说我们的面，苏式的面条，它的面先选择是这个湿面，
1: 对，然后是细面给大家。
0: 湿面当中的细面，它的含水率很高，
1: 对，
0: 储存条件不是很好的，但是呢，有韧劲，好吃，特别特别软和。但是不会捂它，不会打赖的，不会粘牙，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用到的那个红汤，你别小看那个红汤。以前我们上海很多朋友说，呀，苏州面条是酱油汤啊？
1: 不是的
0: ，它那个红汤颜色是像酱油，人家是通过了什么大骨啊、
1: 螺丝啊，对，要鸭壳啊、
0: 猪肉、羊肉什么的作为底料去熬的，
1: 没错。
0: 要炖上多少个时间才能够炖出这个红汤？我就问。打菜厨他们的下面条是大厨，对吧？你如果说是10点钟开门的话，你知道他那锅汤是什么时候开始熬的吗？半夜3点钟，
1: 对，
0: 开始熬那锅汤，然后到10点钟，7个小时差不多熬好了，所有的那个红汤是那边出来的。他那个红汤特别值钱。为什么你说这个面条，你到外头去买面条多少钱？几块的也有，去私密好了，对吧？6块钱一个，
1: 对，
0: 一大捧了，
1: 是。
0: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就算是光面加那个红汤12块钱，
1: 12块一份，
0: 在我就是我
1: 门店
0: 还不是糖吃啊，我在上海开。

0: 到这个外卖。红汤的面条，单份的这个浸面条15块钱一碗。
1: 嗯，
0: 这红挑是红汤吃价格好吃的，再上这个面条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总共啊208块钱是12份面带回去，12份面，好吧？其中包括了这个摆的不对啊。其中包括了，
1: 对，
0: 这个对的吗？
1: 12个对的。
0: 不是，它面条好像不太对。
1: 嗯，
0: 大排面3份啊，焖肉面3份。2份是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是葱油拌面，
1: 是，
0: 好吧，3+3+2+4，就是6个荤的，2盒素的，4份是
1: 葱油
0: 拌
1: 面，
0: 没错，这是208块钱的组合。
1: 嗯，
0: 然后再问到了整个的盒子当中包括了哪些，到底面啊什么汤头啊带回去之后能不能做出跟我们松鹤楼堂吃一样的味道啊。
1: 嗯，
0: 我们再拆一盒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红烧大排面啊。
0: 嗯，
1: 单独包装不要放冰箱的。
0: 嗯，
1: 拆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拆出来就是有里面一份松鹤楼的面条。
0: 我们这样子看啊，就是永远大家这样看不清楚了。
1: 嗯，
0: 它是这样先装进去，对吧？
1: 哦，
0: 里头有4样。
1: 嗯，
0: 一盒当中有4样
1: 面，
0: 好吧。
1: 嗯，
0: 拿出来这4样给大家看看。
1: 好，
0: 在我手中啊，先是面，这是面。
1: 哎，
0: 然后
1: 浇头。嗯，
0: 然后呢，
1: 红汤，
0: 这个是红汤。
1: 对，
0: 另外一个在这边，这个呢是葱，因为有葱的香，这是每一盒当中的东西。
1: 嗯，
0: 好吧，每一盒当中的东西，你要的是泡汤下面条，然后呢放点葱，放浇头就可以了。浇头不要放到锅当中去煮的，不需要。而且
1: 烫烫，
0: 对，很多人说呀，那么多12份 QQ 啊，咱们怎么冰箱塞不下？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
1: 没错，
0: 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
1: 嗯，
0: 好吧，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所以今天带回去呀，完完全可以保证到大家。
1: 嗯，
0: 哎，这个是对的，
1: 对的呀。
0: sorry， 眼神不太好。
1: 哎，好的。
0: 再来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当中呢会有3份我们的焖肉面。3份红烧大排面，
1: 嗯，
0: 然后呢2份罗汉上素面和4份葱油拌面。
1: 嗯，
0: 这是208块钱。
1: 对，
0: 很多老会员很聪明，听清楚了之后呢按上1号键在自动订购了。
1: 谢谢。
0: 那还有一些朋友在问了，150块钱是什么？
1: 嗯，
0: 150块钱就是12碗的葱油拌面，
1: 经典系列啊。
0: 哎，就是葱油拌面。
1: 嗯，
0: 你特别喜欢吃葱油拌面的，哎，觉得今天这个蛮划算的，对吧？12碗的葱油拌面带回去，但是一样是吃了，一样是吃松鹤楼啊。
1: 嗯，
0: 阿拉米多个护底，好吧？
1: 对，
0: 是208元，我个人是觉得性价比也好，
1: 有肉的好吃一点，
0: 哎，包括是它的那个浇头也好，还有方便程度也好，更加高啊。关键是还不占冰箱空间，
1: 没错，放常温保存就行了。
0: 哎，是的
1: 啊。
0: 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石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

0: 解释一下，现在我们208元啊，跟12份面带回去，有4种不同的口味的贝库块不多了。好，我们大家刚刚才看到我们整个的小片对吧？
1: 对。错
0: 喽。现在无论是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包括苏州当地啊，就上海朋友们也很喜欢到城隍庙啊，这个我们豫园当中有松鹤楼，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街心的包括是新进的一些啊，比如说商业圈，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徐汇滨江那边
1: 也有
0: 、然后呢，松鹤楼的饭店哈、这个我知道
1: 外滩店
0: 最贵的哈、外滩店那一家，
1: 人均600，
0: 当然人家这个地段啊，对吧，吃到的这个菜式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啊。那么今天带回去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吃到品牌了，更是吃到好的和方便。以前都说，哎呀，那么好的东西我就带不走。你门口去看一看，排队人有多少？
1: 是啊。
0: 包括还有现在一些朋友们到那边说，松鹤楼又就那边吃面条，松鹤楼吃面，那叫得出名字响的。
1: 没毛病。
0: 哎，叫出名字的，对吧？不是的，我们今天去吃面好吧？
1: 关节节吃面去。
0: 吃什么？松鹤楼。
1: 是。
0: 你们嗓子都能开大一点点，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头都能够吃到松鹤楼。
1: 对，
0: 好吃，然后呢原料选择好，你看它的焖肉啊，包括它的这个大排，为什么点击率会那么高，就因为它是选用的是太湖的猪，
1: 对，太湖猪大排，然后这个味道也是我们叫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回去你只要把面3分钟煮熟，再把这个浇头稍微烫一烫就行了，
0: 因为阿拉巴宁的哥杨荣珍啦，
1: 是的，
0: 介绍一下，
1: 是我们一个，对，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行政总厨，然后他上过各种得过各种奖，然后也是做那个他做一个鲍鱼，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所以他就是做苏帮菜，做这种苏式面的浇头，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0: 哥们，在你们松鹤楼还有比他更高的厨师了？
1: 对不起，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那能理解了吧？好吧，就这个 level， 你用您的仪表情说到，哦，这个东西太好吃的，
1: 对，
0: 他这个把过关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再给你看看。首先，你也强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储存就可以。然后呢，就是口味和口感，对吧？我们208元就是这样的啊，3份焖肉面，3份大排面，然后呢2份我们的这个罗汉
1: 上
0: 素
1: 面，
0: 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一套组合12份面带回去208块钱，另外一个是150块钱，就是12碗的
1: 葱油
0: 拌
1: 面，上海人都爱吃的、
0: 都很好，对吧？无论是从性价比，包括是它的一个储存方式，你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
0: 开袋之后下面条，这个是要通过火的下面条，然后呢在下面条的同时冲那个红汤，红汤好了之后面条放进去，把葱搁进去，把那个浇头啊往上一铺就好了，
1: 对的，
0: 好吧，赶紧把最后的时机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时机啊，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向是来自苏作楼的这个苏式面条。
1: 对，
0: 那目前208元的这套大组合啊，还有大概最后的十几组的这个备货。对，今天卖完之后能不能再加预约名额？
1: 真的加不了了，现在面馆啊都夏天了，面馆什么都备货很急啊，我们这个也要供面馆的，所以真的是来不及给大家加这么多的量啊，卖完就结束。
0: 那么我们208块钱当中包含了些什么呢？
1: 包含有那三包那个红烧大排面，三盒那个焖肉面，两盒罗汉上素面，还有四盒上海人非常爱吃的葱油拌面。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只要回去把面煮个3分钟煮熟，然后那个浇头烫一烫，放上去红汤，用那个开水泡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开火，不需要你做任何，就是很简单的菜，不需要太麻烦，
0: 不需要大工动干戈，对吧？省时间省力气，然后呢还能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1: 是，
0: 关键是你平时到松鹤楼还舍不得，比如说40块钱左右吃一碗，
1: 要的了，明码标价就是这么贵啊，
0: 对吧？堂食跟外卖可不一样哦，
1: 对，
0: 人家毕竟要把这个门面
1: 房租啊
0: 费用算联系的，好吧？那么今天带回去16块钱就可以了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这个动作叫做左右直拳，在你出拳的时候注意全部打直，同时收拳的时候呢，一定要将你的拳收到你脸颊两边来保护自己。因为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你全身的肌肉都会用力，所以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尽量的放松紧自己的全身的肌肉。好，这个动作呢叫做下劈，是锻炼到你的腘绳肌和你的臀大肌的一个动作。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记得上半身和下半身是可以完全的放松的，就像是一张弓一样，需要有张有弛。这个动作叫做上勾拳，想象前方的敌人的下颚是你的击打目标，狠狠地揍上去。

这个动作来自于巴西柔术，它叫做弓箭步上踢。每一次下蹲的原因是希望你把这张弓拉得更满，用更大的力量踢到敌人的腹部。

这个动作叫做左勾拳和右勾拳，它是通过脚跟发力，直到传递到你的全身，最终通过旋转腰，将你的全身的力量击中敌方的下颚。

这个动作叫做侧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用自己的脚去踢到对方的头部，如果不行，可以踢选择对方的腰部或者是膝盖。